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特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特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特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特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突击搜查全港十几个处所，在其中两间处所检获超过50支未经注册注射药剂制品。行动中暂时有一男一女因为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和第一部毒药被捕。卫生署说 WT1 疫苗并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有关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误导并涉嫌诈骗。处方正追查源头，已经到怀疑供应试剂的公司调查，并通报海关跟进。个案可能涉及未经注册药剂制品非法进口香港。因应有注册医生及护士涉嫌向顾客提供 WT1 疫苗，个案已经转交医委会和护士管理局跟进。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7点，升1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56美元，卖出4,389.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7，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7.4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

0: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呢段路就车多少少。咁比较挤塞嘅就系吐露港公路啊。虽然吐露港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仍然好长噶。咁我再讲一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断断续续咁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九龙坑，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大贵街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九龙坑，咁亦都影响埋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大贵街啊，咁塞紧车嘅朋友咧就耐心忍耐下啦。咁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咧，较早前嘅道路事故咧都系处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啦、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咁而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擎天半岛、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天光道一段慢车，车龙都系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另外啦，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喺定富街。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住寶雅路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梅樹坑遊樂場同埋丁泰路。寶石湖路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彩園路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馬會道。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5: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4: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5: 有各路职场大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报神呢？
4: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
5: 职场发挥，
4: 前路由自己指挥。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3日，卫生署搜查全港10多个处所，检获超过50支怀疑未经注册针剂，两人被捕。马会年度博彩及奖券投注总额3317亿元创新高，入场旅客倍增。海关检获超过4000万元伊托米纸，拘捕一人。贩毒集团村屋设半自动化生产线。世卫称，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

0: 疫情仍在快速扩散。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8:12，9月3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公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咧医疗中心咧，就向顾客声称咧系提供一啲能够即系透过细胞治疗预防多种癌症嘅疫苗，叫 WT1 啦咁。卫生署咧就提醒市民啊，相关呢啲产品咧，其实系而家咧系未有喺香港注册为药剂制品嘅记录啦。佢嘅安全啦、效能同埋素质咧，都系未经香港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咧系评审同埋系审批注册嘅咁。近日咧都见到卫生署联同警方咧系有突击搜查一啲嘅处所。當中都有一啲嘅檢獲嘅，有一啲未經註冊嘅注射藥劑製品係發現到嘅，咁亦都有人係被拘捕嘅。嗱，詳細情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衛生署助理署長顧藥物陳凌峰，早晨。
3: 系早晨啊，萧主持，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咁先讲系有关于即系有啲中心啦，医疗中心啦，声称咧有一啲预防多种癌症嘅疫苗 WT1，咁你都展开个调查啦。其实而家个调查进展系点样咧？
3: 哦，好啊，或者我簡單講一講啦，直至到昨晚10:00呢，我哋已經去咗14個處所㗎啦，就包括一個懷疑供應商嘅地點嘅。咁其實我哋依家呢就檢獲咗呢大概超過890支嘅注射針劑，咁涉及呢係20多種嘅一啲大種類嘅。咁大部分呢其實都係一啲維他命，即係唔同嘅維他命啦，同埋一啲氨基酸類嘅一啲保健注射劑。咁暫時我哋其實係未揾到一啲標示係 WT1 嘅一啲針劑嘅。咁其實我哋尋日同阿聯同警方一齊去做呢個搜查行動啦。咁暫時目前呢就有3個人被拘捕嘅，大致個情況係咁。不過其實我哋調查仲係繼續當中嘅，可能會隨時會有最新嘅發展。
2: 你哋評估其實係真係有呢啲 WT1 嘅疫苗存在，定係其實聲稱 WT1 實際上都係頭先你講嘅維他命啊、氨基酸嗰啲嘅針劑嚟？
3: 其實我哋個調查方向就多方面嘅，因為剛才我都提到啦，其實我哋都去一個懷疑供應商嘅地點啦，去攞啲資訊嘅。因為喺我哋調查當中咧，就發覺一啲單據咧，就係有一間公司咧供應咗一啲WT1 嘅試劑，其實俾某一啲醫療中心。咁我想講一講咧，其實嗰啲試劑咧唔係一啲人用嘅藥物嚟嘅，佢係真係做一啲所謂我哋叫科研嘅，因為佢係一啲所謂一啲去培養某啲我哋人類嘅一啲所謂免疫細胞，去可能針對某啲癌症。咁但係因為做研究作用嘅啫嘛，其實佢係唔可以用喺人身上面嘅。咁當然啦，我哋就多個方向啦。其實我哋可以透過翻啲供應商嘅資料啦，我哋而家搜集到嘅環境證供啦，同埋一啲證人嘅口供咧，睇下有冇相關嘅一啲產品，我哋可以知道同埋係已經係使用咗噶啦。
2: 從嗰個單據上面，你話有一啲嘅 WT1 嘅試劑，有冇睇到個劑量係幾多？呢啲試劑有冇話可以生產到幾多一啲真係注射落去個客户或者人身上嘅即係產品嘅咧？有冇話從個單據度都睇到其實係追蹤到喺邊度啊？邊一啲地方出現嘅咧？會
3: 嗱，其實嗰個試劑即係我頭先講嗰樣嘢咧，基本上係唔係喺人嗰度用嘅，所以佢係有一啲我哋想話你當一個喺實驗室裏面做一啲研究咁樣。其實佢唔會有一啲劑量嘅，佢真係喺一個產品標示裏面咧，佢寫到明唔係愛嚟作為人用嘅，係純粹愛嚟研究上嘅啫。咁所以其實我哋依家咧暫時都冇發現到咧有關嘅醫療中心咧係有啲記錄咧話注射咗呢一類咁樣嘅 WT1 嘅一啲針劑咯。
2: 但暫時知唔知呢啲即係疫苗啦，不論係 WT1 嘅試劑或者頭先講話啲未經註冊嘅藥劑製品啦，咁其實個來源喺邊度？知唔知道間公司係一啲香港公司定係海外公司定係咩嚟嘅？
3: 我哋搜查嘅地點係一個本地公司嚟嘅，咁我哋其實依家就同嗰個本地公司咧攞緊一啲相關嘅證供同埋一啲資料嘅，咁就確保翻佢啲產品有啲來源啊，同埋佢啲供應嘅渠道啊等等咯。咁我哋先至可以進一步去確認究竟係相關嘅產品係咪真係供應咗俾呢啲嘅醫療中心啦。
2: 但呢間本地公司佢哋攞嗰啲藥劑製品嘅來源係咪喺海外？暫時知唔知咧？
3: 暫時係。
2: 暫時係。
3: 係，相信係喺海外度攞翻嚟嘅。
2: OK。有冇話掌握到有幾多人係注射咗不論係 WT1 或者係一啲未經註冊嘅藥劑，有冇都知道嗰個涉及嘅人嘅數量咧？
3: 暫時我哋都仲係整理當中，因為我哋頭先講啦，即係我哋依家調查繼續中啦，同埋我哋都已經搜獲咗800多支、890多支嘅一啲針劑啊嘛。咁其實我哋都要做翻一啲整理嘅。咁暫時我哋依家見到咧係未有啲記錄咧證明係有人去注射咗呢個 WT 日咯。
2: 嗯，會唔會即係都收到有一啲人士懷疑自己係注射咗相關呢一啲針劑，都有向你哋報告？暫時有冇聽到啲？
3: 暫時我哋係冇收到嘅，因為有關嗰啲注射咗，因為我哋其實最近我哋都廣泛去做一啲咁嘅調查行動啊，或者係喺唔同嘅傳媒都公告呢樣嘢咧，其實都冇人收到一啲報告話有注射呢啲咁嘅疫苗，或者出現一啲不良反應嚇。我暫時都冇收到報告。
2: 即係所以暫時只係譬如見到有廣告啦。有人話喺香港某一啲嘅地方可以注射啦，又或者有懷疑有醫療中心可以提供呢啲注射服務啦，但係未有確實一個人係話自己注射咗嘅。
3: 係係。
2: 有冇話亦都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呢啲佢聲稱啦，可以叫做防癌或者叫做透過細胞治療預防多種癌症嘅疫苗 WT1 呢個針劑，其實係咩嚟嘅咧？有咩叫做細胞治療咧？其實？
3: 其實我想講清楚呢，任何接受一啲所謂疾病嘅治療呢，其實都要留意幾樣嘢。第一樣嘢呢就係要搵一個專業嘅判斷，即係最好就搵一個專業嘅醫生去做一啲診斷，同埋做一啲可能檢測呢，先至可以俾一啲所謂我哋嘅適合嘅一啲治療啦。咁呢一類嘅產品呢，喺香港嚟講呢，特別呢啲咁嘅針劑呢，其實就一定係作為一個藥物嗰個規管嘅。咁所以呢，其實呢一類咁嘅產品呢，如果市民要用嘅話呢，其實佢最簡單嚟講呢，就係睇呢啲產品有冇喺香港我哋藥劑業及到你管理局註冊。咁我哋有個註冊 number 㗎嘛，即係 HK 五個數字嘅註冊 number， 亦都喺網站上面可以搜尋到有關嗰個產品名稱啊，同埋嗰啲相關啲成分資料等等嘅。咁其實我哋最擔心係咩呢？其實因為呢一類咁嘅產品呢，如果假設啊注射入人體呢，因為呢啲係屬於一啲無菌製劑嚟嘅。最驚係一啲細菌感染，咁可能會發燒發炎啊、器官受傷啊，甚至死亡嘅。所以我哋都忠告啲市民呢，即係唔好立亂去信一啲網上一啲宣傳呢，就自己去購買啊，或者去搵人呢幫佢打一啲咁嘅未喺香港註冊嘅藥物囉。
2: 而家係其中一個關注就係究竟佢即係打咗呢啲究竟係咪合乎規格或者有冇菌啦，但本身 WT1 呢一樣嘢嗰個成分對身體有冇一啲乜嘢影響嘅？
3: 其實因為暫時我哋喺嗰個藥物審批裏面呢，係未有一個註冊申請㗎嘛，咁所以其實係冇任何數據支持呢一隻 WT1 呢有任何嘅一啲安全啊或者臨床嘅數據嘅。咁所以呢我哋依家就唔可以評估究竟呢一隻產品裏面呢對人有冇風險。不過頭先提到呢，因為呢個係注射針劑呢，其實我哋係好擔心呢喺個成個製造工序啦，或者係喺個打嗰個過程裏面呢，會唔會有啲細菌感染啊，導致嗰個被打嗰個呢會有啲危害咁嘅。
2: 細菌感染可能嗰個後果或者個後遺症去到點呢？
3: 如果細菌感染呢，即係一般嚟講就係你輕嘅你咪發燒啦或者發炎啦，但你重嗰啲呢可能會導致啲器官受傷啊，甚至會死亡啊，係啊。
2: 頭先都講啦，到而家都冇話真係有人話自己即係出嚟講話我自己打咗呢啲針，我可能唔感應啦，亦都可能。但如果真係市民係之前真係打咗呢啲針，有啲乜嘢係要特別留意或者可能會出現嘅問題，如果咁嘅時候就要即刻去求醫咁等等嘅呢？
3: 如果真係市民有打咗呢一類啦，咁當然啦，佢如果身體上面出現任何一啲唔舒服嘅症狀呢，其實佢就要即刻搵醫護人員㗎啦，諮詢㗎啦。咁另外呢就係如果佢真係有嘅呢，其實佢呢可以俾多啲資料我哋呢做有關嘅調查嘅。咁當然嗰個市民一定要留意返自己嘅身體情況啦。
2: 頭先另外就話搵唔到呢個 WT1 啦，但搵到一啲叫做維他命呢一類嘅保健類嘅注射劑等等咁。呢一類其實即係注射咗對身體有冇任何影響嘅呢？
3: 我哋依家暫時睇呢嗰啲產品呢，其實係一啲都係未經註冊嘅產品嚟嘅。咁當然啦，我哋一路都提醒市民呢，冇註冊嘅產品呢，其實佢嗰個成效品質啊同埋安全性其實我哋冇保障嘅。咁變咗呢我相信市民如果係接受呢啲嘅時候呢，最好就問清楚究竟啲產品有冇喺香港註冊。咁另外呢就係因為冇註冊嘅產品呢打入去呢，其實 正正我都頭先咁講，即係好似 WTI 一樣，即係如果你注射咧有出現有咩問題咧，其實你即刻咧就可能要揾醫生去診斷啦。如果唔係咧，就可能會有好嚴重嘅後果咯。
2: 嗯，衛生署其實喺七月嗰陣已經接到舉報噶啦嘛。最初其實舉報嘅內容或者個情況係點？點解會即係都跟住一段時間啦，去到近日先至有一啲嘅即係執法啊或者拘捕行動咧？
3: 其實我哋一路如果收到任何舉報咧，我哋會即刻開始調查嘅。咁頭先主持都講到啦，其實我哋收到舉報之後咧，喺成個過程裏面咧，我哋會做一系列嘅一啲所謂嘅調查行動，包括咧可能我哋僑辦一啲顧客咧去做一啲所謂放蛇行動啊，跟住咧就希望攞多啲資料啊，包括佢啲運作模式啊，佢喺邊度接種嘅地點啊，佢方式啊，有冇啲醫生診斷啊咁樣。另外咧，我哋都會喺啲公司查冊裏面咧，去搜集一啲資料咧，究竟有冇啲相關嘅公司。所以你見我哋琴日咧就成個大型嘅行動裏面咧，即係我哋喺三日裏面都做咗兩次，就因應翻我哋搜集咗好多資料咧，我哋就去咗十幾個處所去做一個搜查嘅行動咯。
2: 從你頭先嗰啲調查、執法或者放蛇咧，所謂放蛇行動，有冇相關嘅一啲地方或者醫療中心係提供 WT 一嘅注射嘅咧？
3: 我哋依家初步尋日去咗13個啦，所謂嗰啲會提供嗰啲咧，都係一啲所謂網上嘅廣告或者我哋頭先講搜集嘅資料裏面顯示咧，同呢一隻 WT1 咧係相關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嘅調查方向即係落到去咧，就係究竟我哋揾唔揾到有關嘅產品啦，有冇啲相關嘅文件啦，有冇啲嘢係證明到真係有人接種啦？其實所有方面我哋都會搜證嘅。咁依家我哋就整理翻有關啲資料咯，
2: 即係冇話以一個客人身份或者喬裝嘅客人身份，而真係對方嗰個嘅地方係有提供到呢個注射嘅產品嘅。
3: 暫時未有嘅，我哋。
2: 另外今次涉事嗰啲嘅處所，其實係咪都係以登記嘅一啲醫療機構嚟㗎？
3: 我哋理解咧，其實佢應該係喺醫療機構嗰邊咧，即係因為我哋有個私人醫療條例嗰個第633章嗰度咧，其實就開始依家申請當中噶嘛。咁我哋都同相關單位都一齊嘅溝通，我哋就係將相關嗰啲調查資料咧，遲啲都會交翻有關嗰啲辦公室去跟進。
2: 另外就係今次其實呢啲疫苗都涉及到喺一啲社交平台上面做宣傳啦，咁其實當中有冇違反咗啲乜嘢嘅條例？有冇話即係要點樣去再跟進嘅呢方面？
3: 其實香港咧所有醫療嘅廣告咧都係受一條叫不良廣告醫藥條例第231章規管嘅。咁另外咧就如果係一啲商品說明啦，譬如啲失實宣傳咧，就係海關執法嘅商品說明條例啦。咁所以咧，如果去做一啲所謂嘅宣稱啊或者廣告咧，違反相關嘅條例，我哋就會嚴正執法噶啦。咁另外頭先主持有講到啦，其實我哋而家留意到咧相關嘅一啲產品咧，其實喺網上嘅一啲內地平台咧，或者社交平台就成日出現嘅。其實我哋都要求本地一啲相關嘅公司咧，將所有廣告下架嘅。咁同埋同步咧，我哋都通報咗內地嘅相關部委咧，要求佢咧配合翻我哋嘅調查。同埋作出一啲相應行動咯，就包括移除翻相關嘅廣告嘅嚇。
2: 暫時係咪都估計呢一類嘅宣傳啦，涉及到頭先 WT1 呢一類嘅產品，其實都係目標都係喺內地人嚟香港係接受注射，主要都係呢一類人士咧都係。
3: 我哋暫時睇到咧大部分啲廣告都係講內地嗰啲嘅，咁但係我哋因為我哋唔會針對係究竟係香港定係內地啦，我哋係嚴正執法。總之香港有啲非法供應冇註冊嘅藥物咧，我哋衛生署就會嚴正執法噶啦。
2: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陳凌峰，多謝你。陳凌峰咧就衛生署助理處長，顧藥物啊，有關於咧呢一啲即係聲稱啊，係向顧客提供可以能夠透過細胞治療預防多種癌症嘅疫苗 WT1 嘅。咁近日咧衛生署同埋警方都有行動嘅突擊搜查，因為都係一啲未註冊嘅藥劑製品啦。咁而行動入邊咧都話揾到其他唔係 WT1 嘅未經註冊嘅藥劑製品，咁亦都係有暫時有人咧係被拘捕啦，涉嫌就係非法管有未經註冊藥物同埋第一部毒藥係被拘捕嘅。暫時傾到呢度先，我哋休息一陣。
4: 你前面好黑，我好驚啊！黑到 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5: 哟，吓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根据最新的小学概览的资料，当中都统计了全港一些官立和津贴小学的一些学习评估啊、测考的次数啊等等。看回一些资料就说，全港大概有450间官立和津贴小学，入面有113间的即是相关官立的和津贴小学的小一生可以是全年零测考，即是完全不需要测验、不需要考试，这个占了大约是两成半左右啦，咁数目嚟讲亦都比上年咧多咗超过30间嘅咁。不过另一边厢都仲有成10间嘅小学嘅小一生啊，全年测考去到有4次嘅咁。因为过往都有啲说法，系咪小一可以唔使咁多呢啲嘅测考咧？尤其是对于佢哋嚟讲，由幼稚园去到一个新嘅环境啊，咁系咪可以喺个测考嗰度减少一啲？有其他方法可以代替到，又可以减少到对于学生家长嘅压力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金巴伦长老。老会耀道小学校长陈明恩，早晨。
6: 早晨，
2: 你好，你好。头先都讲到，而家即系根据小学概览嘅资料啦，有超过100间嘅啦嘅学校都做到小一咧零测考嘅咁，占嗰个嘅比例嚟讲啦，就系即系25%啦，去到咁两年间期由12%去到25%嘅咁，点睇呢个数字咧？其实有，
6: 其实系一个好嘅数字嚟嘅，因为。過往咧，即家長去揀學校咧，都睇下佢學校夠唔夠多測考啊，會唔會即係好重視學業成績啊？但近呢幾年咧，家長都希望小朋友有一個健康啊、快樂啲嘅童年，咁所以都即係都有啲家長去揾一啲會唔會少啲測考嘅學校啊？
2: 即家長嘅接受程度都高咗，以前家長嘅諗法有啲唔同係咪？
6: 是啊是啊，
2: 嗯
6: 是啊，以往家長都是很緊張成績的，但是看到近年小朋友的抗逆力呢都即很需要要提升的，所以他們都在想會不會怎樣去令他們鬆綁，在多些不同的多元智能去發展多些呢，不單單地學。
2: 得五測冇測驗冇考試，有什麼方法去代替去評估學生的學習能力呢？
6: 我想咧，評估是多元的，除了紙筆評估之外咧，我哋同佢日常的觀察啦、對答啦，甚至乎係一啲實作評估，即係啲手作咧，都可以睇到學生個學習嘅情況。咁所以唔一定要坐定定，哦，而家100分，跟住咧就去做卷咁樣咯。
2: 但有個譬如日常嘅觀察或者對答，會唔會可以好準確咁樣俾到一個分數或者一個等級咁，定係唔需要你嗰度？
6: 我哋都會喺即係以我哋學校為例啦，我哋都有一啲啲評即係叫評量嘅準則啦，喺唔同嘅能力裏面嚟閱讀啊、識字啊、
2: okay.
6: 或者係對答啊、說話啊、
2: 明白
6: 反應啊。
2: 陳永欣，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仲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热带风暴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天文台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南部和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日经平均指数报64,235点，跌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4.97美元，卖出4,386.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昼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出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的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三条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咁包括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卫理道。咁另外，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就是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近住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现在车龙都几长，都是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九龙坑，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仍然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丁角路近住雅景花园。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返去香港仔隧道入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界限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启德，我哋旧机场嘅所在地，80年前一间香港土生土长嘅航空公司就喺呢度振翅高飞。今集我约咗我个好朋友倾偈，答案呼之欲出，你哋应该一估就估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9月3日，卫生署搜查全港10多个处所，检获怀疑未经注册针剂，两人被捕。马会年度博彩及奖券投注总额3317亿元创新高，入场旅客倍增。海关检获超过4000万元伊糖米纸，拘捕一人。贩毒集团村屋设半自动化生产线。世卫称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8:39啦，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有关于头先讲到最新嘅小学概览2026入边咧，都睇到全港嘅一啲小学啊，包括官立同埋津贴小学啦，嗰啲嘅一年级嘅测验考试嘅次数啊，其中就话全港大约400多间嘅小学入边啦，咁啊有113间嘅官立同埋津贴小学嘅小学生咧，可以全年都系零测考，唔需要测验考试嘅。咁继续同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金巴伦长老会要到小学校长陈明恩，早晨。
7: 早晨。
6: 头先就讲到一样啦，咁其实学校或者老师要做评估，唔透过测验考试，系咪可以准确都睇到佢哋即系俾到个分数啊，或者俾到个等级啊？纯粹从日常嘅观察，系咪可以做到嘅咧？咁
7: 当然要配合埋家课啦，佢哋嘅上堂嘅表现啦，即系学习态度啦，都系全方位评估。我哋即系其实而家都系小班教学啦，一对20多人。咁其實嗰個接觸面都好廣闊嘅，係啊。
6: 你哋學校嚟講，如果冇咗即係測驗考試嚟講，會唔會對於家長嚟講，佢哋首先點睇啦？對於老師嚟講，佢哋又會唔會覺得工作上可能評估仲多咗嘅咧？
7: 係多咗㗎，因為佢哋係要我哋家課又要有個評量，做堂課又有評量，上課表現我哋都有一個評量嘅準則咯，而其實我哋就冇測考啫，但我哋都要有家長日，都要見家長，話俾家長聽啊，佢而家嘅表現，而唔係用一個分數嘅代表。例如我哋去中文、英文、數學，而家嘅人文同科學啦，我哋每個科任咧都要去家長日嘅時候，都要話俾家長聽啊，佢呢、這個科目嘅學習表現係點？佢嚟中文啊，閱讀能力係點啊？佢嘅說話能力係點啊？聆聽又點啊？係逐樣項目咧話俾佢聽佢嘅表現。咁單單比起一個分數咧，其實係更加了解小朋友嘅發展嘅情況嘅。
6: 但你哋而家係零測考定係都有測驗考試嘅喺小一嗰度？
7: 我哋有模擬試啦，最後。係啦。
6: 以前係咪完全零測考咧？
7: 以前係噶。但是後來發覺啊，如果我哋要俾獎勵學生嘅時候咧，又似乎個準則好似要拿捏得好好。
6: 即最後其實都要留翻少少考試喺小一嗰度喎，最後都。
7: 我哋又唔係叫考試，都係一個一啲項目嘅評估咯。係啊。
6: 即個名唔同咗啫，係嘛？性質有冇唔同㗎？其實。
7: 性質有唔同，因為冇分數嘅。
6: 我冇分數，但係就真係要佢哋坐喺度要做分卷咁樣嘅。
7: 做一份簡單嘅卷咯，因為其實我哋一至六年級咧都已經冇計分默書，冇咗默書喺成績表裏面冇默書嘅 item 咯，冇咗你項目咯，咁那個鬆綁都多好多。最初家長都擔心嚇冇默書，咁平時點温習啊？咁咪冇曬動力咯。但係經過我哋都有6、7年冇咗默書，亦都中間初小小一至小一、小二、小三冇任何計分數嘅測驗評估。但是個反應家長接受了，因為他明白了小朋友的學習情況是怎樣。
6: 為什麼連那個模擬試都不整走他呢？完全不做行不行？
7: 他們都要適應四五六年級，其實去到四五六年級我們有評分試嘛，始終都要回去現實世界的。
6: Okay.所以有啲人就講啊，就算你小一唔測驗考試，去到小二你可能都會出現翻嘅喎，係咪即係純粹只係延遲嗰個痛苦一年咧？咁即係會唔會都有啲咁嘅感覺咧？學校會唔會都覺得係咁睇咧？
7: 都有啲咁嘅想法嘅，因為始終五六年級有個評分試，評分試始終係一個即係好實在嘅自筆評估。但如果佢一路都冇自筆評估嘅經驗咧，佢去到佢做嘅時候咧，都或多或少會影響佢哋嘅表現。
6: 頭先都講到話，另外有10間嘅小學嘅小學生咧，就全年測考去到4次。你自己點睇呢個數字？有預期係咪應該都會越嚟越少呢一類學校咧？
7: 全年4次測考咧，大家可以想象，老師要出卷，要定範圍，跟住要考啦。就講嗰唔止嗰4日係冇咗學習時間啦，因為咁4次嘅測考咧，其實會大大減低咗教學的時間，學生去實作活動的時間，咁其實是不理想的。咁所以我相信教育界咧都慢慢會睇到，其實課時上的運用咧，測考太多咧，其實係對學生嚟講未必是好有好處。
6: OK， 好啊，唔該曬陳明恩，多謝你。陳明恩咧就係金巴倫長老會耀道小學校長啊，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其实嗰个流感活跃程度是去到点？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健医生
9: 见到咧，八月我哋达到咗一个高峰，现时都系属于活跃，因为我哋相信咧，譬如开学嘅时间咧，好多学生群集嘅活动咧，令到嗰个流感会继续传播嘅，所以各位市民或者家长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渔护署近日就接获一啲怀疑未登记嘅格斗狗嘅个案，有九只就被渔护署咧鉴定为格斗犬而遭到扣留，亦都引起咧即系关注啊。咁格斗犬嗰个嘅犬只嘅定义啊，同埋规管系点咧？咁渔护署寻日咧都提到就话，近日有一啲怀疑系违规饲养格斗狗只嘅个案，引起咗公众关注，同埋一啲坊间有误解。就话强调严格管制格斗狗只咧，个目的都系希望可以保障公众同埋动物安全，做法同英国、新加坡、澳洲等等国际标准一致啊。详细情况我哋请嚟嘉宾又同我哋倾下，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早晨。
10: 早晨啊，萧乐文。
6: 你好，你好。就住近日，譬如一啲即系渔护署接获怀疑一啲未登记嘅格斗狗嘅个案啦，如果市民或者接获市民即系投诉话怀疑有人养呢啲格斗狗嘅，其实处方嗰个跟进工作会系点样嘅？
10: 咁我哋同事咧都会即系去去到嘅现场咧去做一个调查啦。咁一般情况底下咧，我哋都会主动先同个狗主联络先嘅，沟通先嘅。咁我哋都最近都其实明白到咧，狗主咧佢哋都系会有啲担心，所以如果咧确认到嗰只狗系冇即时嘅危险，而个狗主咧又肯配合做一啲防御嘅措施咧。其實漁護署咧，而家亦都係可以容許狗主自己咧就帶翻只狗咧，就去我哋嘅動物管理中心嗰度。
6: 即係可能會係帶走或者扣留只狗，亦都可能係個狗主之後再帶只狗仔去你哋嘅中心嗰度咁嘅。
10: 係啦，冇錯。
6: 視乎啲咩情況，就係嗰個只狗嗰個嘅危險程度。
10: 係啦，冇錯冇錯。
6: 即時做到個評估㗎啦，定係點嘅？嗰個評估會係點樣嘅？當下去係咪危險嘅嘛？
10: 係啊，因為我哋前線的同事咧，其實佢哋都好有經驗嘅，佢哋每一日咧都係會接觸好多唔同嘅狗隻，咁咧佢哋都有即係佢哋嘅工作上面嘅辨識能力啦，咁佢哋就會知道佢哋需要係點樣處理呢只狗嘅，係啦。
6: 帶走只狗或者扣留狗隻係咪一定要狗主嘅同意咧？
10: 係冇錯。
6: 即係如果佢唔同意，你哋係唔會帶走嘅，係咪可以咁講？
10: 是啊，
6: 你哋除了做一些品种的鉴定，还会做些什么的风险评估的？其实
10: 是我们呢即是在个评估的期间呢，那个狗狗呢就会暂时安置在我们渔护署的动物管理中心里面，那就会有我们的专业的兽医和人员会照顾的，那在符合安全和不影响评估的环境底下呢，狗主呢都可以探望狗隻。咁咧就喺呢段期間咧，我哋就會觀察下佢嘅性情啦，嚇睇下佢究竟佢嗰、那個係咪會有危險啦咁樣嘅。
6: 暫時有冇呢段時間都話收多咗啲投訴，就話懷疑有人飼養一啲格鬥犬，就有冇睇到個數字上面有明顯嘅升幅咧？
10: 嘅個案都係有少少上升嘅，係。
6: 有冇即講到個升幅大概係幾多少，多成點樣啊？
10: 我而家手头上可能未有呢个资料，系啦，咁但系我都有听同事讲，佢哋都接多咗电话，都有收多咗，要出去多咗咁样嘅。
6: 其实处方系点样去鉴定嗰个狗只系咪一只格斗犬嘅品种，或者系咪一只混种嘅格斗犬咁？会系用啲咩方法去做一个评估嘅？呢个系？
10: 咁我哋嘅評估咧都係即係獸醫負責㗎啦。咁獸醫咧都係咧，我哋會好仔細咧咁樣去觀察隻狗，特別係佢嘅身體嘅特徵啦，例如係佢個頭啊、佢嘅耳仔啊、眼啊、口啊、個鼻嘅形啊，咁即係呢啲係外觀啦，睇佢個比例啦，例如係佢或者佢嘅體態啊、佢高度啊、身長啊，咁呢啲整體個體格個結構啊，咁咧我哋都係會逐點咁樣去評估嘅。
6: 呢啲就係譬如有人投訴，咁你哋就去到現場見到只狗啦，咁就會做頭先所講嘅呢啲，譬如體態啊、身體特徵嘅評估，係要做幾耐㗎？其實個過程係要。
10: 如果真係唔係一啲好複雜嘅個案嘅話咧，咁應該咧都係唔會需要好長嘅時間嘅嚇。如果係一個複雜啲嘅個案，咁可能同事咧就會可能需要再去請教啲再有經驗啲嘅同事啦，咁樣係啦。即係每一隻狗其實都係好個別嘅。
6: 嗯，即都会出现有一啲情况，个标准系可能好难拿捏，究竟佢系咪一只格斗犬，会有咁嘅复杂个案嘅。
10: 因为佢哋都系涉及有啲混种啦，佢唔系一个未必系一个纯种啦，咁样系啦。
6: 咁但系我见而家你哋主要都系用一个叫仔细观察啦，简单嚟讲都系一个目测嘅方式啦。呢一个嘅方式系够准确噶啦。
10: 其實這個呢都是呢國際沿用的一個方式來的，是啦，因為呢我們最主要呢個風險評估呢就是在它身體的特徵那裡，是啦，那它身體特徵如果有那種特徵的話呢，它的傷害力呢可能會大一點，所以呢就看那個剛才我所說的它整個身體逐個部分去看的時候呢，那我們就可以評估到它的危險性咯，是的。
6: 具體舉些例子，可能見到它身體哪些出現哪一類的特徵，可能就是一種格鬥犬呢？
10: 是的，可能比較突出的可能是格鬥犬的口啦，我們看看它那個jaw 嗰度咧，佢係嗰個個角度啦，睇下佢，因為嗰度咧就係會牽涉到佢嗰個咬實嗰個力嘅，係啦，同埋可能睇下個頭啦，那個額頭嗰度啦，咁樣係啦，眼睛啦，咁樣係啦。
6: 嗯，因為坊間都係話啊，可唔可以用一啲叫基因檢測去測嗰只狗隻嘅即係品種咧？係咪一個方法，又或者係咪更加準確咧？比起目測嚟講？
10: 係，我哋都明白咧，都有因為而家即係科技都係進步啦，咁所以都有好多市面上咧都有一啲係基因嘅測試嘅，咁但係因為其實每一間公司咧，佢哋用嘅參數嘅庫啦，可能佢哋計算方法咧都會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咧都係有陣時結果都唔一定係一致嘅。咁所以而家喺國際上咧，可能呢一個會係一個輔助，但係即係未係最準確地去幫到我哋去睇佢嘅體格係點樣，因為體格係你生出嚟噶嘛，即係譬如我有嗰個基因係譬如即係我爸爸媽媽。我未必有啲嘢係似佢嘅，可能我似我阿爺多啲嘅咁樣，即係個基因就喺度啦，但我個表徵就冇表達到出嚟咁樣咯。
6: 所以就都係用翻你頭先話國際標準，用一個目測。咁但係我見你哋同事又話會留意住科技嘅發展啦，積極研究基因檢測嘅方法嘅最新應用，去考慮未來係咪作為一個輔助鑑定工具嘅可能性。咁既然目測都已經做到，咁點解仲要用一個基因嘅檢測作為輔助咧？日後研究係咪做呢樣嘢咧？
10: 係啊，因為即係。科技都是越来越进步的，如果即是有如果发展到有一个地步是都可以用来做辅助的时候呢，即是个准确性已经很准确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去辅助咯，这样是啦。
6: 嗯，其实目测是真的暂时来讲，在现在的科技来讲是准确的个基因的，即是有没有机会目测都可能不同的同事刚才都说有些又不肯定，或者两者他们的意见都有不同，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0: 都有机会的，所以呢我们的机制呢都有一个即是狗隻和猫隻的委员会咁样，咁如果狗主啦，佢最后咧，佢觉得我都唔系好同意兽医个决定，咁其实咧，佢都系可以咧申请去俾呢个委员会咧去即系再去鉴定嘅。
6: 嗯，因为而家有啲讲法就话啲混种嘅格斗犬啦，咁可能佢哋比较 B B 即系狗 B B 嗰个阶段咧，就可能。好難去分辨，啲特徵未必出曬嚟，亦都話可能同一般嘅糖狗咧就即係冇乜大分別嘅咁。其實而家都會唔會預期好多過往被即係話係即係叫糖狗嘅一啲狗，其實係格鬥犬或者係混種格鬥犬，會唔會做一啲比較徹底嘅方法，就係過往喺某段時間全部係糖狗嘅呢啲狗都要去到一定嘅年齡啦，再做一次復檢咧？
10: 其實咧，佢哋每三年咧都需要去更新佢個狗牌嘅，因為咧我哋嗰、那個狂犬病嘅疫苗咧都需要咧再有個再加劑注射啦。咁嗰陣時咧，其實即係 佢無論去到出面嘅診所啦，咁佢都會見到獸醫，又或者佢嚟我哋嘅動物管理中心咧，咁佢打針嘅時候，我哋都同時會見到嘅。咁我相信咧，如果見到係有唔正確嘅時候，仍然係可以修改嘅。
11: 嗯，但係從而家今次，譬如有啲即係被扣留嘅狗隻嗰啲個案啦，咁其實佢本身個晶片都係根據主人所講啦，話佢係糖狗嚟嘅。咁但係後屘就你哋嘅同事啦，咁就即係鑑定佢哋係屬於叫做即係屬於叫做格鬥犬，或者起碼混種格鬥犬啦。咁其實本身喺嗰個嘅即係鑑定品種或者出晶片俾佢哋嗰個過程地，話佢哋係糖狗呢一個情況，係咪已經出咗啲漏洞，或者個檢驗嘅程序有啲咩問題？有冇啲乜嘢改善嘅空間咧？暫時睇到係。
10: 係。我哋咧因為嗰、那個格鬥狗最主要嘅目的咧，都係想即係保護我哋市民啦，同埋動物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都即係而家就即係緊密留意睇下如果有嘅話咧，即係我哋都係盡量咧都可以將嗰、那個嗰、那個話佢係咩種類嘅狗咧，都可以再清楚啲，釐清啲咁樣啦，嗯。
11: 但我意思係個過程啊，即係點解會出現咁多話純粹係糖狗？因為糖狗即係講緊混種狗啦，而唔係睇到佢係格鬥嘅混種狗本身。即係如果係出現嘅過程，就係以前定咗佢係某個嘅類別嘅時候，後屘又發現唔係，其實可能對啲主人都會構成一啲嘅困擾咁啊咁。即係中間呢個檢驗嘅程序，暫時有睇到可以點樣再做得好啲。
10: 如果有狗主咧，如果佢哋真係即係懷疑佢自己隻狗咧係格鬥狗而又好擔心嘅話咧，佢都可以即係隨時咧帶隻狗咧去我哋嘅動物管理中心嗰度咧去再即係去check 清楚啦，咁、可以令到佢咧可以安心放心啦。咁而我都最想係強調嘅話咧，就係、是如果係完成咗呢、這個法例嘅要求嘅程序咧，即係做足曬嗰啲相關嘅管制嘅措施咧，其實狗主咧仍然可以繼續飼養佢嘅格鬥狗嘅，同佢嘅狗狗咧其實係一齊可以生活嘅。
11: 所謂做翻啲措施係點樣？因為我見有啲個案係咪要需要隻狗真係要絕育定係點樣嘅？
10: 而家嘅現行嘅法例上邊咧，係寫咗咧係已經需要絕育啦，同埋咧就有呢個絕育嘅證明書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咧就會要求佢咧就係戴一個指定識別嘅頸箍咧，一個黃色、紅色間條嘅頸圈啦，由植入晶片啦，同埋咧如果喺公眾地方嘅時候咧，就需要戴口罩。同埋咧，要用一個咧唔長過1.5米嘅狗繩去牽引嘅。
11: 嗯，暫時都會唔會擔心近日譬如漁護署有呢一啲即係檢控啦，或者帶走狗隻嘅情況或者個案啦，都會令到啲狗主會擔心啊，自己會唔會係都會其中之一咧，甚至引起一啲所謂叫棄養嘅情況咧？
10: 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我再次去強調啦。如果係有格鬥狗嘅話，要做足措施嘅話咧，佢哋係可以繼續飼養嘅。所以咧，大家咧都唔好咧，因為一時嘅憂慮咧就棄養啦。最緊要記住即係唔好棄養，同埋咧領養咧都係代替購買嘅。
11: 嗯，嗱，近日你都提到有關於根據譬如危險狗隻規例入邊咧，法例係以種類而唔係以品種作為一個規管嘅基礎嘅，咁涵蓋四種嘅狗啦，同埋佢哋嘅混種啦，咁嗱其中咧嗰個比特豆根咧，咁就個種類包括咗美國比特豆根啦、美國斯塔福郡根啦，同埋美國惡霸犬等等三種。咁有人就質疑啦，係咪喺個定義上面有啲咩改變咧？過往都冇特別提到呢個比特豆根入邊仲有三種嘅即係品種嘅喎。咁點睇呢個人？
10: 係啊，因為咧我哋香港呢個法例咧，其實都定嘅時候咧，都係好大程度咧，都係考慮咗一啲國際嘅做法嘅嚇，特別係英國啦。咁以英國為例啦，佢嘅法律咧係禁止管有某一啲嘅種類，即係 type 嘅狗隻嘅。咁一隻狗咧係咪屬於嗰啲被禁嘅種類咧？主要就係要取決於佢嘅外形特徵。咁就係佢咧，英國咧都係唔係根據佢嘅品種或者佢嘅名稱咁樣嘅。
11: OK， 咁啊，即係所以冇話喺個定義上面有擴闊到嘅，即係本身呢一個叫比特豆根都係包呢三種嘅，係咪咁嘅意思？
10: 係啊，可能係唔同嘅地方咧，佢執行個法例嘅時候可能有少少分別，係啦。但係咧，因為佢哋呢幾種狗咧，佢哋都有啲相同一個祖先咁樣嘅，係、
11: okay.
10: 啦。其實佢哋一路
11: 唔該曬楊利獸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两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日经平均指数报64,256点，跌69点。港金报41,040元，升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47美元，卖出4,388.56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九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23.9度、东经117.3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香港港口再创新纪录，香港海港联盟成功为一艘超大型货柜船处理高达8,335次嘅货柜装卸，系属于香港单一船舶挂靠装卸量嘅新高。而且比起一般嘅超大型船舶，每次挂靠处理3,000至4,000次装卸，多出一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这项新纪录印证香港港口具备强大的货柜处理能力，彰显香港作为一个高效和可靠的国际航运枢纽，为全球的供应链提供稳定而且高效的服务。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赛马会公布2025-26财政年度业绩，博彩和奖券投注总额创下3,317亿元的新高，当中赛马、足球博彩投注总额都按年上升3.6%，六合彩投注额增加4.2%，为政府带来293亿元博彩税和利得税，总计马会回归社会的金额达到393亿。报道说，马会亦都积极推动赛马旅游，和中国旅游集团合作，配合香港旅发局城市旅游的策略。 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马会旗下广州从化马场原定在10月举行世界级赛马活动，昨天突然宣告因为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商讨之后决定延期举行。而广州从化马场是早在2018年开幕，马会说一直都有同内地有关部门保持紧密合作，并且已经是遵循所有相关法定规定以及完成所需的程序，为今年10月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不过近日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决定延期。信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作为驻港央企，被香港献礼的邮轮梦幻一号争取在明年1号回归纪念日之前驶入维港，并且启用，是第一艘在维港专属的营运的国产邮轮。梦幻一号计划每日营运不少过一班单程航程，大约3个钟头至5个钟头，票价初步定在500元以下。至于邮轮中国飞维号以及接驳船亦都建造紧，完工之后将会抵港投入服务，进一步丰富维港海上旅游产品。文汇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昨日再开特别业主大会，汇报法团日常营运基金的最新情况。基金能使用作当前退款安排的金额超过1160万元，而正在退回给单位原业主的大维修基金就有超过2086万元。会上话是由9月9号开始，业主就可以在网上申领退款，并且在9月19号至28号到指定的民政咨询中心领取，或者是由社工或区议员代领。东方日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玛丽医院新大楼部分升降机出现问题，总承建商被停投标资格。多个消息来源是指事件不是纯属基建品质。

0: 细。经济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海港联盟近日是刷新单一船舶挂靠的最高纪录，充分体现香港港口的高效运作能力。当前香港的航运业正是处于由追求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各界都必须要抓紧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大机遇，推动港口数字化和低碳转型，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拓展高端海事服务。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公屋联会建议当局可以在北部都会区先行提高资助出售房屋以及公屋的面积，由只是关注量转向关注质。评论说，公屋一般申请的平均轮候时间已经略有缩减，现届政府提出简约公屋、过渡性房屋，亦都令供应有所舒缓。政府都应该参考坊间的意见，解开越住越细的死结。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的社评就说，新学年开学，有中学因为学生的仪容检查安排而引起争议，教育局知悉事件之后亦都介入跟进。本港中小学有权订立校规，规范学生的服饰仪容，维持校园纪律。至于校规的执行，就应该顾全学生自尊，以循循善诱、合理合道的方式处理，过于高压的做法会影响校园和睦和师生关系。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到网上流传有大学迎新活动的不雅影片，评论说，近年迎新营乱象重生，屡禁不止，不单只是少数学生的行为偏差，更加是校园管理机制失效的缩影，最终受害的不单只是新生，更加是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信任。评论说，大学需要展现出改革的决心，以专业的监察和文化引导重塑校风。经济日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跟住伟发道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茶果岭道，跟住茶果岭天后庙。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跟住伟发道有坏车，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茶果岭道，跟住茶果岭天后庙。而另外，大埔丁角路同埋沿线路交界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一带就较为挤塞，即是大埔丁角路和沿线路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带较为挤塞。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云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仲有少少的车多。而另外，较早前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了。咁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西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另外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定富街。而同时在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帝欣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7: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0: 切呀、啊、
1: 强哥搞咩呀，食饭时间唔唞多阵。
0: 我哋成日做劳动工作，得闲要做下啲伸展运动，舒展下啲筋骨，咁样冇咁容易受伤㗎。
1: 哇，咁快啲嗱嗱臨教返我两招先。
2: 如果想知更多職安健資訊，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到3點精靈1點內的職安精靈學堂環節。
3: 2026年9月3日衛生署搜查全港10多個處所，檢獲懷疑未經註冊針劑，兩人被捕。马会年度博彩及奖券投注总额3317亿元创新高，入场旅客倍增。海关检获超过4000万元伊托米纸，拘捕一人。贩毒集团村屋设半自动化生产线。世卫称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9:13啊，讲下啲公众街市嘅情况啊。近年啦，都多咗人去北上消费啦，甚至买餸啦，网购亦都系即系唔少人嘅一啲选择嚟嘅咁。咁啊，令到咧，譬如一啲公众街市嘅传统一啲公众街市咧嘅生意都可能有啲影响，甚至亦都出现一啲空置嘅情况啊。社会都关注到公众街市嘅空置率究竟系点样咁。嗱，为咗改善呢一个情况咧，其实食环署都推出咗一啲嘅提升公众街市竞争力嘅措施嘅之前咁。咁啊，另外咧，食环署都会喺即将落成嘅几个嘅街市咧，会推行呢一个叫本办分离嘅营运方式，包括就系话即将落成嘅天水围啦、将军澳第67区啦，同埋古洞北嘅公众街市推行嘅咁。喺呢一啲嘅管办分离嘅即系做法嘅营运方式之下，系咪都可以帮到一啲街市嗰个整体嘅竞争力咧？咁啊，另外咧，即系处方方面咧，都话即系回复传媒啊，就系未来会持续喺公众街市做一啲改善工程同埋推广计划，并且同持份者商讨增加人潮嘅一啲方案啊。你有冇啲咩谂法喺街市嗰度点样系增加到人潮大旺嘅咧？咁18723D咧，我哋又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杨永杰，早晨。
6: 啊，罗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5: 整体而家嗰啲公众街市嗰个空置情况，你有冇留意到或者关注到嗰、那个唔同嘅地区啦，嗰啲嘅街市空置情况系点咧？
6: 而家香港嘅传统嘅街市嘅空置率咧，整体大概17%度啦。咁、但系有啲地区嘅空置率系持续会上升嘅。咁、有啲去到空置率50%啦，甚至更高。咁你见到随住网购啦，或者北上消费等等嘅原因咧，你见到个空置率咧，如果我哋再唔做嘅措施咧，系不断会上升嘅。咁其实每年我哋投入不益喺公众街市嘅营运上面。咁如果我哋唔善用好我哋嘅街市嘅话咧，其实我哋就好多嘅即系资源就会浪费咗。
5: 头先你提到话有啲街市嘅空置率系特别高嘅，系视乎啲咩因素咧？定系视乎个地区都有影响咧？
6: 其實不同的地區呢，它都受不同的因素去影響的。即是主要是包括我們即是北上消費的情況啦，網購的情況啦，人口結構的情況啦。所以你要從不同的情況疊加上來呢，有些可能因素比較少一點的，就所以個街市空置率呢就會少一點的。那疊加因素大一點的地方呢，個空置率呢就會相對高一點。譬如北區，那可能北上消費的因素的影響，所以會有些地區譬如古洞啊、接近關口那邊那些，那就空置率就會大一些。
5: 過去食環署都做了一些去提升公眾街市競爭力的措施，譬如一些持續空置的攤檔就會以一個優惠底價去公開競投，都有成八項的措施做了。有沒有都看到其實近這段時間做了這些措施之後，街市的出租率有沒有看到什麼改善，或者看到這些措施的成效又是怎樣呢？
6: 政府推出了不同的措施呢，的確是有幫助的，但是呢你整體的趨勢呢，其實我見到都是繼續會持續咁空置上升。咁所以我哋自己認為呢，即係除咗話增加人流之外呢，更重要呢就係我哋街市嘅條例就要更新。因為而家我哋街市嘅條例呢係 仲係沿用幾十年之前比較僵化。咁其實內地嘅街市已經係同以往都唔一樣，佢包括你即整即食即拎走都得嘅。咁但係我哋而家都係菜檔啊、肉檔啊、魚檔啊、雞檔啊，全部分翻開，甚至你唔可以喺即時去煮食。咁呢啲我覺得喺街市現代化特別係條例上面咧，我哋要追得上時代。如果追唔上時代嘅話咧，其實你做幾多嘅措施都好咧，你都敵唔過我哋其他啲而家個集團式嘅經營嘅一啲嘅街一啲嘅鋪頭。因為好多時候啲街坊咧，我喺周邊買完嘢就可以喺街市周邊買完嘢就已經翻屋企，都唔使入去街市。所以我覺得第一樣嘢要更新嘅就係我哋嗰個街市嘅條例點樣去拆牆鬆綁。令到我哋嘅街市可以進一步活化起嚟咯。
5: 而家具體街市條例嗰個限制點樣係做唔到拆牆鬆綁？頭先你講話做到即係即煮即食咁即係類似其實而家有啲街市都有熟食中心㗎嘛，係咪即係類似嗰個做法？你有啲成日可以買埋一啲海鮮上去又煮埋咁，係咪類似係咁嘅啫？
6: 其實而家政府同我哋講咧，佢話你其實你喺街市買完就上翻去逐食私收再加工，咁其實呢個係辦法嚟嘅，但係。如果你有去內地一啲嘅街市，或者現代化嘅街市咧，佢其實都唔使你行咁多步，佢即食嘅鋪頭佢都可以幫你做埋加工，做埋煮，甚至你想買唔同嘅餸去做。咁呢個我哋而家嘅街市咧就係做唔到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成個條例咧就要再進一步去放鬆佢去做咯。第二個咧，我自己覺得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都要推動我哋啲商販咧。要做線上銷售，其實內地喺街市做線上銷售咧係非常之成熟嘅。咁呢個我哋香港其實都係落後，所以呢啲都係需要再進一步去推動成個街市善用科技去點樣增加佢營銷咧，迎合成個而家世代嘅改變同埋購物嘅方式嘅改變。
5: 其實成個營運會好改變。如果你話喺個街市度同一間鋪頭，我唔知係咪啦，即係做賣個新鮮食品之餘，亦都可以做埋煮，做埋可以即場係即係食嘅話，其實可能係以個餐廳為主㗎喇，就唔係話我日後我淨係可能攞貨嚟賣就得㗎喇，涉及成個營銷都可能好唔同㗎喇，係咪呢？
6: 冇錯。如果我哋參考內地嘅模式呢，佢其實就係咁樣去令到相反嘅活力會更加大。亦令到我哋嘅顧客嘅體驗更加好，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未來要成個街市要改嘅話咧，你條例要首先你要拆牆鬆綁，如果唔係咧，我哋幾多嘅新式嘅做法咧，其實係做唔到，因為而家我哋條例係限死得好緊要。
5: 其實以而家就算街市都唔好講條例，你嗰個格局都好難又做到又賣又煮啦，係咪？即係好細啫嘛個檔嘅就係。
6: 冇錯嘅，所以我哋要做嘅時候咧。第一，而家我哋新嘅街市，我哋希望即係統包，即係管辦分離之後咧，整體承包啦。其實都希望成個街市能夠再進一步去現代化，可以符合到而家嘅模式。當我哋而家新嘅街市創造嘅經驗咧，其實又可以為我哋傳統嘅街市帶來活化一啲嘅經驗咯。所以我覺得而家我哋用三個街市去行新嘅方式咧，其實係非常之好。咁而且佢個佈局嘅非常之理想啦，咁又喺將軍澳啦，即、就、係、是、市區裏面啦，天水圍啦，天水圍就靠近關口啦，甚至古洞北佢係新發展區，即係唔同嘅模式，我哋新嘅統包承包制咧，咁其實都可以幫我哋創造好多唔同嘅經驗，令到我哋全港街市嘅活化咧，能夠可以進一步按照我哋嘅經驗咧，去進一步去活化咯。
5: 都講多少少，頭先係話即將落成嘅，譬如天水圍街、公眾街市啊、古洞北啊嗰啲嘅街市，做到管辦分離，你自己覺得嗰、那個譬如不論係帶動嗰個生意或者帶動嗰個人流方面，點樣會做得好啲咧？又會唔會另一方面有啲問題，就可能譬如價格又會貴咗啊等等咧？
6: 其實管辦分離其實內地已經係實施咗好多年，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做法嚟嘅，即係政府就負責管。營運咧就由一個承辦商去營運，咁其實呢個咧就係解決到我哋傳統街市一啲嘅活力嘅問題。而家我哋傳統街市佢開又得，唔開又得，咁甚至有啲咧就比較年長嘅商販咧就過日神添，咁甚至話開一日生幾日，咁但係我哋喺分析嘅街市咧管辦分離咧，佢營運上面咧佢個營運嘅彈性咧係比較大嘅，咁可以刺激到一啲更加活躍嘅積極嘅租户進駐，甚至佢喺個租金嘅策略上面咧，都係可以有唔同嘅。 咁包括一啲嘅，譬如我哋嗰啲位置唔好啦，咁佢可以用啲更便宜嘅租金咧，去引入商户去进驻。咁呢啲都係令到我哋成個街市嘅活力會更加大。咁甚至對於一啲唔活躍、唔積極嘅商販咧，咁佢都可以去更換呢啲商販。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就會令到我哋成個街市嘅活力會進一步提升啦。
5: 嗯。政府在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都提到未来会持续在公众街市做一些改善工程、推广计划，都说会跟持份者去谈增加人潮的方案。你自己觉得增加人潮的方案可以有些什么去做呢？有些意见就说其实除了街市或者一个买送的地方，是不是可以升级为做一些叫即佢哋嘅複合空間啊，係咪可以有啲康樂啊？甚至譬如有啲譬如飲咖啡、休閒嘅地方啊咁，你自己覺得咧有一啲嘅娛樂或者吸客或者康樂嘅元素喺街市嗰度做唔做到咧？喺而家嘅公眾街市嘅格局入邊又做唔做到咧？
6: 其實我覺得係可以嘅。用翻土瓜灣街市我相比較熟悉嘅地方為例啦，而家好多遊客咧。佢係鍾意嚟我哋紅蘋果街市打卡嘅、
5: 哦、
6: 即其實我哋可以將我哋嘅街市點樣融合我哋嘅本地嘅文化、融合旅遊嘅元素呢，其實會令到我哋整體嘅街市嘅人流會增加嘅。其實內地都係嘅、即係你吸引旅客啦，佢都好想，旅客都好想體驗當地嘅煙火氣，都好想去當地嘅街市去了解個情況，去感受。其實我哋應該要揸住呢種旅客嘅心態呢，其實怎樣去跟我們文旅的結合呢？其實這個都可以令到我們整個街市的人流增加，也可以令到我們的旅客有更好的體驗。
5: 嗯，但這個譬如旅客他可能真的打卡，又未必真的去幫襯或真的買餐送、
6: 其實未必的，因為我們在整個街市裡面呢，正如剛才所說，當然如果未來拆牆鬆綁可以即煮即買即食呢，是最好的。但是它現在都是可以去我們買完送上回我們的食宿中心去加工的。那這些都是會令到旅客它有更好的，即體驗當地的文化的一種的元素。那甚至跟藝術的結合，那過去我們在上海都不同的街市，它們跟不同的品牌結合，將整個街市打造成一個藝術的地方，咁呢啲我哋都可以去參考去學習咯。
5: 嗯，對於而家啲譬如街市管理嘅，即係街市資源嘅管理啦，咁政府都話會考慮整合或者關閉，空置率比較即係持續偏高啦，客觀條件上面缺乏改善空間嘅啲街市，咁啊確保有效去運用公眾資源嘅。你覺得咧，如果一啲關閉咗嘅街市可以點樣去做咧？有啲咩用途再可以用咧？
6: 我自己認為咧，就係因地制宜啦。咁你譬如觀衝街市，未來會打造我哋城市嘅運動中心，呢啲我覺得都係合理嘅。但係如果我哋要關閉一個街市，我覺得係要非常之小心。到底個社區嘅情況係點樣？譬如正如我成日喺議會講嘅，如果一公里裡面都冇其他代替嘅街市或者情況咧，你要關閉咧，其實都唔理想嘅。反而我哋點樣利用翻個空置率？去引入一啲嘅服務喺個街市裏面，咁樣先我覺得係一個出路咯。
5: 嗯，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楊永傑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街市，尤其是啲即係公眾街市嘅攤檔啦，空置率比較高嘅情況啊，18723點樣帶嚟一啲人流咧，又或者日後要所謂有一個升級嘅時候，可以點樣改裝街市去吸引多啲人流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我哋休息一陣先。
7: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8: 虽然上年一百蛙是第四名一分钟，但是近年中国进步得很快，现在要应该有58秒才可以入到头三名。
9: 哇，
8: 所以是很难，即是这个是目标来的，我会尽全力去做好它咯。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动力四射。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今月16号咧就系施政报告发表嘅日子啊！房屋政策方面咧，唔同团体都交咗啲建议，包括公屋联会都提出一啲建议啊。其中佢哋就提到北部都会区入面咧，系即系资助出售房屋嗰个实用面积咧，系提升到去唔少过33平方米嘅咁。嗱，呢个其中一点就系咁。咁啊，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公屋联会总干事焦国伟，早晨。
12: 早晨。
5: 北部都會區嗰個發展而家都即係如火如荼啦，可以叫做啦。有冇即係你哋都有啲建議就住喺北都嘅一啲房項目咧，可以話先行先試，話係進一步提高個居住空間嘅？講講嗰個諗法係點樣？呢個係。
9: 兩個方向呢，剛才都主人都講到，譬如話我哋都見得到今屆政府將一啲出售房屋嘅面積都封底，咁最少就係希望就唔好低過280尺嘅。咁當然一個係一個好好嘅方向啦，咁令到一啲即係想買單位嘅一啲市民都有個改善居住環境嘅一個嘅空間。我哋都希望喺北都方面嗰個嘅即係地方都比較寬敞或者空曠啲。咁可唔可以將一啲嘅因標準上面呢可以進一步再提高。剛才講到話我哋去到出售嘅單位呢，我哋希望去到33平方米、即係換算返就350尺。咁點解會定出呢個標準呢？其實啱啱就正正講喺我哋啱喺14年政府重推或者復售居屋嘅時候呢，當時我哋見到啲嘅居屋嘅面積都大概上最少呢都係差唔多呢個水平度。咁當然往後可能個供應上面都比較緊張呢，有啲單位都開始變得比較細啲。咁我哋覺得如果北都將來嘅宜居環境可以再提高嘅話呢，我哋希望可以返去最基本可能喺14年喺出售一啲嘅居屋嗰個最低標準裏面呢，做返一個起點去做返。另一方面講緊一啲出租公屋方面嘅編配嘅人均面積，其實之前都有啲嘅討論過啦，譬如話有啲建議希望可以提高個人均編配，我哋都希望由而家目前嘅即係唔低過7平方米呢，可以上升到係北都就去10個平方米嗰個嘅即係編配嘅面積，即係無論出租出售都好呢，我哋希望喺北都方面嗰個宜居度會提升嘅。
5: 但係呢一個係咪只可以喺北都去做，定係希望北都係一個有一個示範作用，日後其他北都以外嘅區都可以做到住大啲咧？其實
9: 我哋期望係往後其他嘅項目都可以再跟上嚟。咁當然你話喺而家目前，譬如集中喺市區地段土地嘅資源就唔算話太多可以興建一啲嘅房屋單位啦。咁但北都頭先所講到嗰個地方都比較多，咁我覺得可以喺北都會先試先行，咁往後其他嘅地區都可以個標準提高咗咧，可以再跟翻上嚟去做翻即係再大啲好啲嘅情況。
5: OK， 嗱，超國偉，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有關於房屋嘅建議。超國偉咧就係公屋聯會總幹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在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工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堰塞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和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九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70公里，即北纬23.9度、东经117.3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9点，升198点，成交金额1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9点，升12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4蚊，升5.8； 联想集团31.46升8.6，南方恒生科技4.46而升3仙，阿里巴巴109.8跌1毫，建设银行9.76.5升9.5，MiniMax 347.2升4.6，盈富基金26.1升2.4，友邦保险77.2升2.2，小米集团28.24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5点，升100点。港金报41,040升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48美元，卖出4,408.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行政大楼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丁角路同埋沿线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咧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发道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车龙咧就去到茶果岭道，近住茶果岭垃圾站。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大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諗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4: 张瑞威是明代经济史专家，他的新著《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专门讨论明代官方铸造铜钱对国家财政的意义，重点在于铜钱和宝钞和白银的互动。
5: 这本书解释明代皇帝铸造铜钱的目的，主要是增加皇室的收入。我们或者会以为皇帝富有四海，为什么如此贪婪要铸币敛财呢？始终涉及对明代财政的重要误解，因为在太祖废除中书省之后，明代皇室与各个主要部门在财政上是互不统属，例如户部的田赋收入早已划定为供应边防太仓的军费，包括皇室在内的任何衙门不得擅自挪用。但是在皇室有丧葬等急需的时候，皇帝不时要向六部借钱，甚至有时夺取他们的存款，令到被挪用衙门的财政需要不能满足，造成相关工作停摆。张瑞威指出，由于公共的钱包和皇帝的钱包之间界限模糊不清，不断变化，明代的财政管理进一步受到阻碍。
4: 这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明初以后户籍制度的崩溃， 令到各部原来按不同户籍征收服务和实物的制度不能够有效运作。明太祖的如意算盘是可以不花钱这样管理国家，但是失去了各种户籍的义工之后，各种建设和服务就得付费来到去实现了。钱从何来呢？明初的纸币宝钞因为没有实物保证而不断贬值，成为没有购买力的废纸。晚明虽然以白银为本的一条鞭法征收赋税，但是各部财务独立的原则没有改变过。于是皇帝要大兴土木，甚至维持皇宫的基本运作，但是皇室私产皇庄的收入没有增加，亦都没有其他部门的额外拨款，唯有自行想办法去筹款。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作者张瑞威，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0: 2026年9月3日，卫生署搜查全港10多个处所，检获怀疑未经注册针剂，两人被捕。马会年度博彩及奖券投注总额3317亿元创新高，入场旅客倍增。海关检获超过4000万元伊糖米纸，拘捕一人。贩毒集团村屋设半自动化生产线。世卫称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
1: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9:41繼續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剛才就講到有關於係公屋聯會嘅建議，就住房屋政策方面，咁包括到呢就係一啲住大啲嘅訴求啦，包括北部都會區喺一啲嘅區內嘅資助出售房屋個實用面積呢係咪可以提升啦，另外出租公屋方面嗰個嘅即係人均面積係咪又可以多啲呢，咁同阿小國傾到一半嘅，繼續同你傾啦，佢係公屋聯會總幹事，早晨。会不会有一个情况，就是社会希望住大啲，但都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譬如房委会他们的财政负担，因为譬如看回立法会那个的数据啦，说譬如公屋和绿置居平均每个单位建筑成本2024-2025年度其实已经是突破了100万元的一个关口了。现在房委会的现金啦、投资的结余呢，都预计出年讲緊2526年度啦，佢根据之前个数据就係680亿元，咁跌半去到2930年度353亿港元，咁会唔会都会喺住大啲嘅要求之下，其实对于房委会嗰个财政负担嚟讲都会过重。如果真係做到呢样嘢，又会唔会影响到整体嗰个嘅建屋数量啊或进度呢？
3: 当然嗰、那个即係建屋嘅成本都系一个比较即係紧张。咁但係剛才讲到喺财政即係房委会嘅财政状况都算系稳健嘅。咁再加上我哋都见得到，譬如话甚至我哋都建议喺未来呢、這个公营房屋当中嘅出租出售嘅比例都有希望个条件上面都可以即係将佢有个调拨啦。譬如目前就叫做7:3，即係出租就相對係佔得比較即係重要個部分。其實政府喺舊年都公布咗，都希望往後嘅時間咧，都會逐步去調到係6:4嘅，即係多翻少少嘅出售嘅比例。我哋甚至乎喺之前都建議過，會唔會喺呢個出租出售都變到5:5咧？咁樣咁既可以滿足到一啲市民自置居所嘅機會啦，再加上頭先所講嘅，即係出售嘅單位，某程度上都減輕咗房委會喺即係興建公屋嘅譬如成本或者日後嘅管理嘅一個開支嘅承擔嘅。咁當然你話住得大啲單位會即係興建大啲，咁成本上面當然亦都會可能分擔多一部分，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值得去探討。如果係喺嗰個財政狀況穩健，亦都係喺出租出售裏面有調撥嘅話咧，我覺得我又唔太擔心未來嗰個對於房委會嘅財政有好大嘅負擔嘅。
2: 另外你哋都有個建議啊，講緊公屋聯會就話即係提取一部分嘅即係強積金啦，去即係買樓自置居所咁。咁呢個其實過往都唔止你哋，其他人都有提過。見到早前財政司司長都有回應到，就是要諗就係提取呢個嘅款項作為其他用途啦，即係講緊強積金啊，會唔會都削弱到退休保障咧？咁你自己點睇咧？即係攞嚟買樓，亦都有一個可能嘅情況，就係如果你喺即係個樓價比較高嘅時候啦，就買樓，咁但係一旦樓價跌咗嘅時候，咁會唔會市民成個嗰、那個即係身家嗰個價值又會有影響，影響到日後嘅退休咧？咁點樣回應呢個咧？
3: 睇翻一啲數字，就喺2024就積金局公布嘅數字當中，譬如累積個個強積金户口100萬或者以上嘅話咧，都達到12.5萬嘅個案。相信咁今天個數字可能唔止個數添啊，而家講2024年嘅數。其中都留意到係譬如40歲以下嘅一啲人士咧，都佔咗有12000個。即係呢個數字想講緊乜嘢咧？就話即係其實如果我哋嘅建議，那個強積金能夠可以攞取部分嘅金額，咁我哋都希望係可以喺嗰、那個即係退休同埋自置居所當中有個平衡嘅。咁我哋又唔希望話全部一筆錢嘅户口都攞走曬去做個置業嘅個嘅考慮。咁如果你話部分可能甚至乎話有一個嘅一半又好，或者一個1%留翻低喺個户口裏面，咁作為一個嘅退休嘅一個嘅用途啦。 另一部分咧，我嚟一個自置居所嘅話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選擇，俾一啲嘅市民，特別青年朋友，如果係喺過首期方面都比較有個嘅即係差距嘅話，咁透過強積金裏邊可以達到一個自置居所嘅目標。咁、當然啦，你話個樓市變動都係一個即係好難去預測得到嘅，可能有啲情況話會升，有啲可能跌。咁但係以個自置居所安居，我哋覺得呢個目標去諗嗰件事就更加會實際啲咁樣。
2: 部分強積金係講緊幾多？有冇諗法嚟嘅？
3: 我哋就冇話特別一個標準，不過我覺得如果你話頭先講嘅，譬如話去到100万嘅累計咗嗰個金額嘅話，譬如攞一半，咁一半留翻低個户口，我覺得呢個亦都唔會太大影響咗將來一啲即係退休嘅保障。咁當然你話攞一部分錢出嚟，咁都可能去選擇，譬如話居屋就好，或者係私人樓宇，睇翻佢自己個選擇係邊個嘅，即係樓宇係適合自己嘅咁樣。
2: 另外你都提出啊，話容許咧輪候公屋達到3年或者以上嘅家庭，就提早申請綠表資格證明書，佢可以係買資助房屋。講講呢個諗法係點樣？
3: 而家係講緊係一啲嘅公屋申請者咧，佢去到差唔多上樓之前嘅話咧，都會做一個詳細嘅入息同埋資產審查。如果通過咗之後咧，咁就可以等編配單位啦，或者可以申請呢個綠表嘅證明書。咁申請咗之後咧，其實就嗰個公屋編配就會凍結咗嘅。咁佢可以參加用綠表方式，譬如話申請居屋啊、綠置居等等。咁我哋覺得都見到喺一啲嘅，例如就算就一啲新聞都講到有啲喺住一間公屋又好，或者係一啲申請公屋嘅朋友咧，佢可能有一啲嘅經濟嘅條件咧，可能佢可以買一啲租置嘅回收單位，或者係相對可能比較即係唔係好貴嘅綠置居單位，都條件都係可以去考慮嘅。咁我覺得如果係可以將呢個所謂嘅申請呢個綠表資格嘅時間段提早少少，令到佢哋可以喺即係申請公屋嗰個嘅考慮當中多翻少少一啲自置居所嘅考慮嘅話咧，咁佢可以選擇到嘅嘢就會多啲咯。咁譬如話頭先講嘅租置單位，有啲而家講緊一啲貨尾單位咧，講緊個中位數都可能講緊50-60万度。咁雖然係啲舊單位咧，咁其實對於可能一啲就算話住喺劏房嘅居民交緊租金都可能講緊4-5千元，甚至乎可能唔止呢個數咧。其實換算翻都有條件可以去買到一啲相對係價錢比較平啲嘅綠置居或者租置單位。咁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俾到大家多啲嘅選擇嘅情況。
2: 頭先講咗唔少嘅措施都係點樣去協助青年又好啦，或者啲家庭又好啦，係即係有置業嘅機會啦咁。咁但係有一啲調查正正反映咧，而家啲青年咧對於自己嗰個價值觀可能有啲唔同啊，就未必想話供樓，即係有個負擔喺度困身，就反而咧就覺得租樓都得啦咁。有冇都一啲即係協助佢哋？如果講到房屋政策，係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有一啲可以負擔嘅租住空間，又定係都係以即係令到佢哋容易啲上車為主咧？你自己覺得喺個建議方面又點咧？就住佢哋可能有啲諗法唔同嘅時候。
3: 其實過去我哋都建議過咧，而家目前就除咗房委會之外，房協都提供一啲公屋單位嘅，當中亦都包括咗一啲叫甲類同埋乙類屋邨。咁乙類方面個狀況就係嗰個入息相對係比甲類屋邨就為高一啲。咁變咗我哋個建議就話，如果有一啲條件能夠可以興建一多啲類似係甲乙類屋邨嘅話咧，咁當然租金值可能就會相對會高啲嘅。咁就變咗係一啲就包括埋青年人在內啦，如果人工相對係高返啲嘅話呢，佢喺自置居所之外呢，亦都可以選擇租任一啲即係入息比較高啲嘅公屋單位。咁目前其實房協就比較少量嘅，如果冇記錯就大概1000间度。咁期望當然可能個階梯上面除咗係自置居所買嘅話呢，出租方面都可以豐富返一啲，即係增加一啲咁樣嘅元素呢，咁就可以回應返大家有啲嘅包括咗富户又好，或者青年人即係兩夫婦出嚟工作可以去申請到呢一種咁樣嘅公屋單位。
2: 好，唔該曬趙國偉，同你傾到呢度啊。趙國偉係公屋聯會總幹事，我哋休息一陣。
4: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徵，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港台。 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早前一个调查咧，嚟自团结香港基金嘅，就话有28%嘅受访中学生咧，都话有意未来投身体育行业啊。不过咧，当中有唔少啊，对于体育行业嗰个实践机会咧，就唔系好多嘅认知啊。请嚟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哋嘅调查啊，有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陈以乐，早晨。
6: 早晨，主持。
2: 早晨，早晨。你哋呢个研究其实系几时做，同埋研究对象其实系咪主要都系中学生咧？又
6: 咁其实首先讲下呢一个今次研究嘅目的啦。其实成个研究咧会分为两个阶段嘅。咁可以见到我哋呢一个阶段咧就会聚焦喺中小学层面啦，探讨点样提升青少年对于体育行业嘅兴趣同认知。咁喺下一个阶段咧，咁我哋会涵盖专上教育啦，同埋毕业之后嘅层面，亦都会去关注啦运动员退役之后嘅职业转型。咁所以其实就住今次嘅阶段嚟讲咧，我哋都最主要系会喺聚焦翻啦，喺中学啦同埋小学嘅层面嘅。
2: 有咩发现咧？喺个研究入边有。
6: 咁其实咧，我哋都就住今个阶段咧，都派发咗问卷啦，咁就同40间中学，咁都包括咗即系公营啦、直资同埋私立中学，亦都同超过30位持份者啦，去进行一啲访谈，咁同时都进行咗焦点小组讨论啦，了解学生对于投身体育产业嘅第一身睇法。咁就好似主持你所讲啦，其实喺嗰个问卷调查方面咧，我哋都见到其实超过1/4嘅受访者咧，有意喺未来咧投身体育产业嘅。咁而我哋見到其實最主要吸引他們去投身這個產業的原因都是他們本身對運動有興趣，所以希望在未來可以從事相關的職業，又或者他們見到一個成功榜樣吸引他們投身這個職業。但是其實他們都有不少的因素令到他們阻礙他們進入這個行業，包括就是不是很清楚的入行要求、途徑，以及缺乏一些實踐的機會。我們都見到其實這些因素都是往往令他們停留在想入行，但系冇办法将想法咧化为行动嘅一啲实际考量嘅。
2: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其实收到翻嚟啦，呢啲学生其实佢哋对于投身喺体育事业方面，其实有啲咩吸引力咧？对佢哋嚟讲，纯粹就系佢哋中意运动，定系咩咧？同埋要投身呢个嘅即系体育行业，佢哋嘅顾虑啊系啲咩咧？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呢？
6: 咁其實即係除咗問卷調查之外咧，我哋亦都做咗啲持份者嘅訪談啦，同埋去了解啦，即係焦點小組討論，咁去了解其實即係學生對於投身體育產業嘅即係一啲切身嘅睇法啦。咁我哋見到其實即係除咗係頭先講緊，其實有一部分人係對於運動本身係有興趣啊，或者佢哋見到成功榜樣之外咧，我哋見到其實即係一個大型嘅體育盛事落户香港咧，其實對於佢哋去了解呢個體育產業咧，係有一個正面啦，同埋良好嘅作用。因為我哋嘅調查都見到啦，其實超過60%嘅受訪者啦，喺參與呢一啲大型體育盛事，包括係觀賽啊，或者係親身參與之後咧，其實佢哋係會想去更加有興趣，去了解更加多關於呢一個產業嘅資訊嘅。咁我哋都見到其實即係呢一啲嘅大型體育活動咧，係一個好好嘅催化劑啦。咁同時其實有啲咩係即係當然佢哋投身呢個體育產業都會有一啲顧慮嘅。咁譬如就係話，我諗都係見到其實嗰個體育產業可以包含嘅職業種類都係唔同啦。咁可能某一啲職業咧，其實佢哋都有反應啦，可能佢哋都擔心嗰個即係收入水平啦，可能唔係話特別高啦，亦都係即係驚可能之後畢咗業之後其實個生計嘅問題啦。咁其實就住即係可能收入水平嘅呢一方面咧，我哋會喺下一個階段咧都會嘗試去做一啲即係研究啦，同埋提出相關嘅政策建議嘅。
2: 即係邊啲可能職業嘅種類佢哋會有咁嘅擔心啊？即係投身咗可能嗰個收入水平就相對未必咁好啦，或者整體你自己覺得而家要培育一啲人才啊，加入呢個體育行業或者產業，其實而家嘅渠道夠唔夠嘅咧？又或者學生清唔清楚我啲咩路徑可以係讓到我一步一步行到去，我可以即係投身呢個行業嘅咧？清唔清晰嘅呢啲路徑又？
6: 我諗其實如果就住話，即係佢哋擔心可能邊一啲特別嘅職業咧，係可能嗰個收入水平嘅問題。咁我哋都見到其實即係可能喺運動員啦，同埋運動員以外嘅人才咧，佢哋如果想擔任唔同嘅崗位，佢都會有即係相關嘅顧慮。咁我哋見到其實喺一個整體嘅情況咧，尤其是就住今次研究喺中學階段嚟講咧，其實我哋見到嗰個路徑啦，或者佢哋收可以有嘅資訊咧，其實唔算話特別清晰嘅。咁亦都呢個反映咗喺我哋嘅問卷調查入邊。其實是有三成，接近三成的受訪者其實是都覺得缺乏實踐機會，亦都有接近五成的受訪者其實是不是很清楚入行要求和途徑。我們看到其實政府都是有做不同的措施，包括它亦都是有一些生涯規劃的資訊網站去提供一些相關的資訊。但我們都看到有一個優化和有一個可以改善的空間，所以我們就著相關方面去提出一些政策建議。如果實踐機會呢，我們看到其實中學的階段呢，當然比起大學啊，或者是大學畢業之後的階段呢，可能就沒那麼多啦，但其實也都有不同的機會，集中在一些即譬如說場地的參觀啊、義工服務等等的機會，讓他們去感受其實體育產業或者體育學業是怎樣運作的。但其實我們都發現，即無論是老師啦，還是 學生啦，他去提供或者參與這些機會的時候呢，都會遇到不少的阻滯。所以我們都希望啦，政府其實是可以組建一個專責的隊伍，統籌相關行業的職業體驗機會，令到學生更加容易可以參與到不同方面的職業體驗機會。
2: 即所謂實踐的機會，你們想到就是場地的參觀，還有些什麼呢？還有你剛才說所謂的阻滯是什麼呢？他們面對著
6: 咁我就可以講下，其實即係仲有啲乜嘢嘅，即係中學階段可以接觸到嘅實踐機會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即係除咗喺一啲場地參觀啊，或者好係好似即係早前啦，全運會有嘅義工嘅服務機會之外咧，其實亦都有一定嘅機構啦，會提供一啲即係工作影子嘅機會啦，即係 job shadowing 啦。咁亦都係會有即係我諗都會有唔同嘅工作坊啊、career talk 啊，咁都會由老師去舉辦啦，或者係校外嘅機構啦去提供，去俾個學生更加早去了解不同即係體育行業的資訊啦，累積經驗和知識嘅。咁但係其實我哋都見到，其實即係學生或者老師在參與和提供呢一啲機會上面都遇到阻滯啦。咁就住學生嚟講咧，其實可能每一班咧只會有少部分嘅學生對體育嘅行業係非常之感興趣，可能講緊一班兩三個啦。咁老師嘅日常工作都係比較繁忙，所以都可能係比較缺乏誘因啦，去為呢一啲學生安排相關嘅活動。咁而就住老師方面嚟講咧，我哋都見到其實部分嘅老師係缺乏資源嘅，因為好似頭先講到，其實譬如話唔同嘅工作坊啊、職業嘅講座啊，都係好需要依賴老師嘅個人資源，特別係佢哋一啲校友嘅網絡啦咁樣。咁如果佢哋本身係冇嘅話咧，咁其實好難去識別或者籌辦合適嘅活動嘅。
2: 一分鐘到啊，其實對於如果日後想投身呢個體育行業或者產業嘅時候，嗰、那個升學路徑啊，係頭先話都可能未必清晰啊嘛，建議可以再做啲咩咧？點樣令到佢哋多啲呢啲資訊咧？
6: 咁其實即係當然啦，我哋希望啦，政府都可以擔當即係一啲角色咁樣啦，咁就係優化即係教育局旗下嘅一個生涯資訊規劃網規劃。生涯規劃資訊網站啦，咁呢個網站就係可以為學生提供即相關嘅即係體育行業嘅職業種類啊、深化相關職位嘅資訊內容咁樣。咁都如果學生咧去選擇即係相關嘅課程嘅話，我哋見到大學都係會有提供唔少嘅實習機會。咁就住呢一方面咧，我哋喺下一個階段咧，亦都會有即係相關嘅政策建議啦，同埋研究嘅。
2: 好啊，唔該曬陳以樂，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陳以樂咧係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啊，講到佢哋一個嘅調查，關於一啲嘅學生啦，對於投身體育行業嘅成個興趣啦，或者當中面對嘅一啲情況，包括有冇一啲實踐嘅機會啊，有冇足夠嘅升學資訊啊等等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同警方执法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截至昨晚10点，人员已经搜查14个处所，拘捕3人，检获超过890支注射针剂，涉及20多款针剂，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疫苗，亦未证明到有人已经注射有关针剂。陈凌峰指出，当局到过一间怀疑供应商的地点，检获的单据显示有公司供应 WT1 试剂给医疗中心。他强调有关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陈凌峰说，如果注射了 WT1， 最担心是有细菌感染，轻则导致发烧，如果严重会导致会影响器官甚至死亡。他提醒市民接受治疗前要寻找专业判断或检测，由于针剂都有药物规管，市民要了解是否已经注册。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8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2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制裁，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是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2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1、2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0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23.9度、东经17.2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听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1、2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7点，升156点，成交金额5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1点，升60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3毫，系4.43仙6，升0.4仙；盈富基金26.04仙，升1.8毫；腾讯控股440元，升8.8；MiniMax 353.8，升11.2；长飞光纤光缆162.5，跌6.9；联想集团30.48，跌1.2；阿里巴巴109.7，跌2毫；中国平安57.15，升7；智普1100元，跌17元；建滔积层板44.38，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77，瑞士法郎9.651，澳元5.619，加元5.67，新西兰元系4.594，欧元9.08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8点，升72点。港金报41140元，升7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0.45美元，卖出441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噶，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较早前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隧道行。

去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咁而家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 《建造环境安全手册》。
2: 而家嗰个平安黑，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黑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0: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环境安全手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星期四朝早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朝早的10:10，港股迎来一个反弹，但反弹的幅度未至于非常之大。咁一阵就会找嚟星期四的嘉宾黄伟豪 Raffy 同大家分析一下。恒生指数最高的时候曾经是升大约230点，去到25,538点，而家报紧25,470点，升159点，升幅是超过0.6%。科技指数报4,524点，升大约0.2%。主板成交额暂时就有569亿。蓝筹股入面升得最多的啦，暂时都是一些金属相关的股份，他们普遍都有一个反弹。而一些医药股和金融的股份呢亦都有向上嘅。中国铝业同埋中国宏桥升咗超过4%，喺蓝筹股入面呢排喺前列。而石药集团升緊近4%，平保亦都升近4%。咁部分内房股亦都係向好嘅，华润置地、华润万象生活都升超过3%。咁至于话啦，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就係周大福跌咗呢就近3%，报12.2%。本地收租股份啦，九龙仓置业亦都跌1.5%，同埋一啲手机设备股啦，亦都系偏软嘅。比亚迪电子啦，同埋信宇光学科技啦，两只股份咧跌大约1%或以上嘅。咁再睇下50大成交嘅股份，第一只南方恒生科技4.4三仙八升0.1%，盈富基金26.06升0.8%，腾讯控股441.6升0.7%，Minimax 357.4就升咗超过4%。长飞光纤光缆162.1跌超过4%，联想集团30.36跌大约0.8%，阿里巴巴109.8跌咗0.1，平保57.45升接近4%，建滔积层板44.48就跌大约1.7%，排第十位嘅咧就系智普1,104跌咗超过1%。咁今日星期四嘅嘉宾就系证监会持牌人员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你好 ，Waffy。
6: 大家好。
1: 咁睇个大市咧，今朝早咧，算唔算话系因为都经过寻日下市25,000点冇穿到，短线有一个嘅少少反弹咧，能唔能够延续得到嗰个反弹嘅势头咧？
6: 我諗暫時就港股當然啦，叫做行緊一個反彈啦，因畢竟都同意琴日始終

0: 都有個下跌，甚至乎最低落個兩萬五邊嗰啲位，咁所以都有翻啲反彈，都係一個正常嘅表現啦。咁同埋始終琴晚見到美股都稍微決定翻一啲落嚟啦。咁但係我覺得暫時成個港股個走勢或者個方向都未算話太明顯住啦。咁一嚟都係要睇住，譬如可能外圍講緊美聯儲議息嗰個情況啦，或者係大家對於加息預期個睇法啦，有冇改變啦？二嚟就繼續留意住可能美伊戰事變化、油價個影響等等。咁所以我諗暫時呢啲因素未太明朗化之前咧，你見到港股其實都行咗好一段時間一個橫區間。咁我諗下邊就兩萬五左右啦，係一個比較短期嘅支持位啦。咁而上面就兩萬六千一，有一啲比較大嘅阻力啦。咁我諗要睇下即係嚟緊短期個後市咧，向邊一邊有個突破，甚至乎係一個即係譬如向上升穿企穩得到，或者向下真係跌穿兩萬五樓下嘅，咁個方向先會再明顯翻多一啲咯。
1: 嗯，不如睇下个汇市方面啦，因为事关咧隔晚嘅时候啊，美元对日元咧都有一个嘅大变动啊，日元突然之间咧就有个抽升啊，由呢个嘅160嘅水平咧去翻158左紧嘅，咁个升幅都有咧就超过1%啊，而家咧美元对日元就喺158.35附近嘅，其实咧大家又关注啊，会唔会系美日又再联手干预咧？突然之间弹咗1%嘅幅度，系咪真系有个干预嘅迹象咧？
0: 咁如果以翻琴晚突然间嗰下咁样嘅转强化，即系多啦一突然间跌落去啦。咁如果你话以翻过呢段时间突然间有个比较短期嘅突然间移动咧，咁或多或少都系可能有啲干预嘅动作系出现啦。咁但系当然你话究竟系琴晚叫美日联手啊，定系日本自己去做咧？咁呢个就当然冇一个好确实嘅答案啦。咁但系都反映到一点咯，就系始终因为本身琴晚未转强之前，咁你见到其实近期个 yen 又翻160附近啦，咁其實某程度上由講緊上一次日本央行以至到美日聯手干預出聲之後咧，曾經落到157嘅話咧，其實彈翻160即係又收復翻一半，又弱翻一半啦。咁所以去到160附近呢啲位置，或者都貼近翻即係頂位嘅時間咧，咁又會有呢啲可能干預嘅可能性喺度。咁同埋我諗除咗呢個干預嘅動作之外咧，近期你見到好多唔同嘅報道啊、聲音都講緊就係譬如日本央行。嘢都係啦，都講緊嚟緊可能會係繼續加息啊嗰個情況啦。咁某程度上都係想令到 yen 係轉強翻啲啦。咁所以我諗暫時咧，即係有呢個動作喺即係影響之下咧，咁個多啦 yen 的確可能都有個再轉強嘅意味，即係向下嘅意味啦。咁但係要留意一點咧，就係要睇住個美金個變化咯。咁而美金變化其實再拉開少少咧，都同翻就可能譬如外圍嘅一啲地緣局勢問題影響有關啦，或者加唔加息有關啦。咁如果呢兩者都係偏向一嚟個局勢緊張，甚至話對加息個月繼續升温嘅話咧，咁個美金繼續強咧，咁始終對於多拉一嚟講咧，都會有一個比較上升即係轉弱嘅壓力先咯。
1: 不過大家如果講開咧，即係日元有冇干預跡象嘅時候，都會關注咧。就算美日聯手美國咧，干預嗰個幅度係咪真係好大咧？市傳啊，就算係上次咧美日聯手干預嘅時候，美國好似咧淨係干預咗大約5億美元，就低過市場預期喎。嗱，同一時間其實日本咧過去一個月啊，8月份嘅時候咧，嗰個干預嘅程度咧出資都成960多億嘅美金啊，都創咗紀錄新高啊。係咪嚟緊可能其實主要都就算再有做，都係日本自己做嘅居多，即係會佔大嘅幅度咧？
0: 咁呢個當然都大機會噶啦。咁即係畢竟講真句，日本自己去叫做干預翻影響翻社會率，咁呢個個誘因因為大好多嘅。咁而調翻轉你美國叫做係幫手啦，咁但係你話係咪佢主力去做咧？咁呢個就未必有呢個太大嘅可能性住啦。咁所以如果兩者比較起嚟，咁的確可能都係望住日本央行嗰個動作會比較明顯多一啲先咯。
1: 同埋另一個咧就係全球債市咧，係咪出現一個慢紅嘅跡象咧？而家大家見咧好多地方嘅債息咧，近期都升得比較急一啲啊。美國十年期債息咧，隔晚嘅時候曾經升穿咧4.8厘啦，其後翻到去4.77厘附近啊。但升穿4.8厘係創咗近2年新高，而嗰個30年期債息亦都非常之貼近5.3厘。一旦又再升穿嘅時候咧，會唔會市場又係比較恐慌一啲咧？
0: 是的，其實暫時的確對於個債市特別譬如你講美國嗰個國債個長債息嚟講咧，咁始終都係繼續偏高個水平啦。咁甚至乎依份你過去見到美國財政部叫做出咗手去加大回購規模咯，講都好啦，咁都唔係太撳得低。咁我諗最主要一點就係始終大家對於即係個別經濟或者美國個債務睇法係有啲擔心啦。咁所以呢個都令到大家對於長債個興趣唔大啦。咁所以有個所謂拋債嘅情況，咁呢個就暫時如果即係短期真係扭轉唔到呢一個債息高企嘅問題嘅話咧，咁的確同意嘅。對於整體我諗後市方面，無論可能股市啊或者金融市場嘅睇法嚟講啊，都會或多或少咧有翻啲比較負面嘅影響先。咁所以嚟緊都要留意住個債息嗰個走向先啦。
1: 是咪債息咧？如果真係有啲講法就係十年期債息，如果升到去五厘嘅水平嘅話咧，美股個沽壓咧會非常之大。
0: 這個是的，因為始終當然沒有一個很絕對的準則，但是能如果你假設十年期債息都升出五厘的話，其實是一個幾大的關口，是叫突破了。那這個某程度上的確會加速了大家可能再去到拋債，甚至乎可能不同一些的即不同市場一些交易，始終背後那個資金面都是有一個聯動在這裡，所以這個都會令到可能出現一些所謂股債雙殺的情況。所以自然特別考慮到美股畢竟過去呢幾年嘅升幅，或者今年其實都錄得一個唔錯升勢啦。咁而估值嚟講，其實雖然企業盈利方面係叫照支撐到嘅，咁但係話係咪可以叫做好平咧？咁絕對唔係。咁所以一旦如果出現呢啲股債雙殺嘅舉動嘅話咧，咁啲相比較高估值嘅市場咧，的確個震盪性可能比較大啲先咯。
1: 好啊，唔該曬 Rafi 你嘅分析啊。咁我哋咧就啱啱分析大市嘅係印源世創家族辦公室香港第一副總裁黃偉豪啊。睇翻咧港股而家最新嘅情況，恒生指數係報緊25,461點，升150點，升幅係大約0.6%。科技指數轉跌啊，不過唔係好多，跌咗唔夠1點，報緊4,516點。大市成交額暫時有631億。呢一節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2: 喂，雨水！
3: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2: 一齐玩啦！
3: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3: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4: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5: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4: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职场发挥》，
4: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5: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4: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6: 行自己条路。
7: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大地书香，
9: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7: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行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行过的道路上。
1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0: 时间嚟到10:22啊，一号戒备信号咧仍然系生效嘅，温度28度，相对湿度68%。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咁寻晚其实我都陆续啦，我谂喺唔同群组或者一啲即系社交媒体都收到一啲即系唔开心嘅消息啦。咁、就即系明 Sir 系嘛，就离开咗我哋咁样，咁就所以都系啦，即系有我谂 Ada 应该同佢有多啲嘅即系接触，
0: 因为
1: 相处
0: 有一段时间啊，陈锦鸿同佢一齐做舞台剧喺、新加坡嗰阵时，咁所以佢哋相处咗好长嘅时间。咁我哋后来喺香港，我哋有一段时间都经常去阿明上屋企打搅佢啊，探佢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好睇到呢个消息啦，咁我亦见到好多朋友嘅分享，都讲咗好多关于 Ming Sir 嘅嘢啦，咁自己就都谂翻起嗰阵时认识 Ming Sir 其实系一个好好嘅经历嚟嘅，咁佢Ming Sir 系一个艺术家嚟嘅，
1: 系
0: 即系佢即系虽然可能一般嘅
1: 大众
0: 可能见到佢演员吓做戏嘅一面。佢嘅戏好好睇嘅，你见到佢设计角色啊，你见到佢佢做啲戏通常嗰个 contrast 啊，即系嗰个
2: 对比，
0: 对比幅度好大。咁但系我哋见到佢，譬如佢系即系其实佢一个编舞家啦，即系做一个舞蹈家啦。咁佢好多时你见到佢身体你就知噶啦，即系佢永远个身体都系做得好好，即系佢唔会话好似我哋咁样即系。企啊行啊，佢都系尽量个线条令到你觉得啊，系即系系，我哋都好记得 Ming Sir 系一个真系编舞家个舞蹈家，咁同埋佢好中意大自然嘅，即系我印象中咧，佢成日都会即系中意接触山啊水啊咁样，咁然后咧佢就因为佢知道我哋有个仔咧，咁佢就成日都会同我哋讲你叫佢跑咯。即系叫佢周围跑，
1: 系喐动，
0: 喐动系啦，叫佢周围跑，跑多啲啦咁样，因为佢会觉得接触大自然系一件非常之好事，好中意一啲灵性嘅嘢嘅，即系譬如佢会打坐啊、灵修啊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对于 Ming Sir 嚟讲，我哋觉得佢系真系一个好特别嘅艺术家。
1: 我哋即系作为大众啦，我谂阿彪同我都一样啦，我哋都系另外。即係個對比嗰個關鍵詞都係啱嘅，就係因為我哋係先接觸佢喺電影裏面嘅角色，即係例如最記得就係老老嘅角色啦，即係《倩女幽魂》裏面嘅角色啦、演出啦咁樣。咁但係後來先知翻，哇！原來 Ming Sir 係即係咁厲害，即係好早年就已經去法國。即係學舞啦，跟住亦都係去比利時國家即係芭蕾舞團裏面任呢個舞者同編導啦，咁同埋喺香港亦都係
0: 佢差唔多華人係即係第一人。
1: 係啊，咁喺香港即係芭蕾舞學會啊，香港舞蹈總會都係創辦人之一啦。即係好多喺我諗香港去奠基舞蹈呢門藝術嘅其中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人物啦。咁呢一個係好對於我哋觀眾嚟講係哦。我明明是看演出的嘛，然后觉得他是即是一个演员啦咁样。但是再追返上去，原来个演员的底蕴里面是一个艺术，是一个舞蹈咁。咁你又会觉得哇，即是一个人那个人生啊，即是可以成就到咁多嘅嘢，咁是即是好厉害咁。
0: 同埋好多时候我哋即是见到哇佢即係都好犀利，你見到佢所做嘅嘢咁，但其實佢都係好 humble 㗎，即係好多時佢譬如演出咁樣啦，佢係會背曬啲劇本咧，然後佢都仲會話我唔記得啊，係啊，我驚我自己唔記得啊，咁但係其實佢係即係好有準備嘅一個好專業嘅演員啊咁樣，同埋咧佢改劇本咧，即係有陣時你會寫啲 notes 啊咁樣啦，佢係用毛筆嘅喎，
1: 哦係啊，
0: 嚇佢唔用其他筆嘅，佢用毛筆咁樣去寫嘅喎，
1: 嚇
0: 即係你就見到一個 artist 佢本身嗰、那個，即係佢係切切。内内里里外外都是一个
1: 一致风范，
0: 好中意艺术嘅
1: 系啦。咁同埋佢即系唔会即场改，
0: 不会
1: 一定要改正。同埋佢即系去到我睇翻啲报道啦，当然系就系、是、去到88岁，其实都仲即系参演剧集啊。即系所以嗰样嘢系演出到即系系嘛88岁，即系我想象唔到88岁嘅时候我会做紧乜嘢啦。但系仲喺个演出里边。
0: 系，但系我自己好深刻就系佢太太啊。
1: 哦，
0: 因为我哋有阵时去屋企啦，见到佢太太，佢太太是一个个子好细粒的一位，即是好
2: 女士，
0: 好好的一位女士，即是我除了好好我都不知道怎样，因为她照顾得 King Sir 是很无微不至的，那令到 King Sir 是好，阿 Ming Sir 是可以她喜欢即是做嘢啊，
1: 拍
0: 嘢啊，参与团体啊，好放心啦，那后来一段时间即是阿 明 Sir 嘅太太就病啦。咁、当佢病嘅时候咧，就阿明 Sir 就真系开始唔即系冇乜。见大家
1: 心都眼出，
0: 因为佢系用翻太太照顾佢嘅嗰份嘅无微不至咧，去照顾翻太太。咁后来太太走咗啦，咁其实对阿明 Sir 打击好大嘅。咁跟住就都真系唔系成日会见到阿明 Sir 演出啦，咁同埋。有陣時佢都會參與一啲聚會，咁但係真係少咗。咁即係今日見到呢一個新聞，咁其實我都諗即係係真係好耐冇去拜訪佢咯，係啊。其實都我自己都覺得啊，係即係我成日都諗起佢嘅。其實好似上次阿 King Sir 離世嘅時候，我都諗起諗起 Ming Sir 咁樣。咁但係都真係冇打攪佢啦，即係冇話去探佢。係
2: 咁喺嗰個有冇同台合作嘅經驗啊？
0: 我老公就有咯、我自己就冇、我自己都係喺佢屋企打攪去當日食飯啊咁樣。咁但係我老公有一段時間同佢一齊做一個話劇，嗰陣時係做一個叫《金魔羅殺傳》啊，咁然後就佢好似係我即係、就是、我老公做一個佢老師咁樣，即係佢可能佢叫我老公做師傅㗎。
1: 咁得意。
0: 即係所以佢好多時候都係師傅咁樣，即係當然佢講笑啦。咁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哋有陣時會去佢屋企食飯啦，咁就傾偈呀，見接咗好多佢太太呀咁樣。咁但係都係而家講返起呢都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冇見過佢。
1: 同埋聽你一啲好即係一啲叫做生活嘅片段就感覺到其實平常都應該係咪一個即係當然個資歷好深啦，但同時間又好鍾意同後輩啊，
0: 會啊會啊，
1: 傾偈講笑啊，輕鬆啊。
0: 咁佢雖然咧佢講嘅嘢唔多嘅，即係但係佢係好有智慧嘅，即係有陣時佢講嘅嘢係你會覺得佢係教緊你一啲嘢，但係佢唔係講好多嘢去訓話嗰啲類型嚟。佢好鍾意大自然啦，佢好鍾意有陣時坐喺棵樹下邊，即係打坐啊，坐喺啲水隔離啊，靜思啊，
1: 都係智者嘅一個狀態。
0: 一個智者嘅狀態，佢絕對係一個智者啦。咁今次睇到呢個消息，我諗好多喜歡佢嘅朋友咧，都即係永遠將佢擺喺心裏邊。
1: 冇錯，
0: 好時間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同对吉尔吉斯、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较早前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表示，中国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特质，和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处长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十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 23.9 度、东经 17.2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其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6点，升94点，成交金额718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9点，升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1.2，南方恒生科技4.42先二跌一仙 ，MiniMax 360.8升18.2，腾讯控股439蚊升8毫，长飞光纤光缆164.1跌5.3，阿里巴巴109.3跌6毫。智普1120蚊升3蚊，中国平安57.4升1.95，联想集团30.5跌1毫，建滔积层板45.76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0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5点，升130点。港金报41280蚊，升8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88美元，卖出441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噶，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啦。咁近住蓝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大家经过小心啊！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不过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经过就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休憩处。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启德，我哋旧机场嘅所在地，八十年前一间香港土生土长嘅航空公司，就喺呢度振翅高飞。今集我约咗我个好朋友倾偈，答案呼之欲出，你哋应该一估就估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立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因为寂寞下集。
7: 啊，你个人都几冷漠噶，你一啲都唔关心下我乜嘢事唔开心。
6: 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同资深保安员秦炳辉最后会发展成点呢？
8: 我只系商场保安啫，嗰啲客户嘅心情系点呢？唔系我工作范围。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时日快乐》啊，讲一讲我哋今日《时日》标题党条题先吓。我条题系咁嘅，一位青年自学写程式啊，咁啊帮助咧视障人士睇到呢个世界。
1: 哦，系，好似我都立嗰度，系咪友情故事嚟噶嘛？系嘛，感人故事。
0: 埃及咯，系
1: 咯，
0: 一对兄妹。
1: 好，到我啦，同自己讲，我系蝙蝠侠，就会成为了不起嘅人。咩道理咧？
2: 会变咗蜘蛛侠，
0: 我系萝卜仔啊，都
2: 好。我个标题系咁嘅，千拣万拣啊，拣着个烂灯盏。然后科学家发现咧，青蛙都会咁嘅。
1: 哦，系咩？
0: 哦，
1: 有得拣咪好咯，
2: 至少有得拣咯。
1: 起码你唔系个灯盏。
2: 啊，咁
1: 好
2: 正能量。
1: 嗱嗱嗱嗱，
0: 青心磨教授
1: 个剪啊，
3: 三个字，
0: 哇，青心磨教授
1: 剪
0: 啊，
1: 包剪揼，
0: 青心磨教授揼啊，
2: 依个第一啊，
1: 一磨石剪，我第二。
0: 吓、啊，你第二啱啦！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4: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0: 节日标题党。
1: 当选择一段关系嘅时候咧，你好似眼前成个森林都好似可以拣，
2: 哇！
1: 咁呢个时候
2: 咧？
1: 即係唔係，即係有啲人話你唔好放為咗棵樹放棄成個森林，即係講到現代嘅愛情好似好多選擇咁樣。咁但係多選擇有陣時係唔係一件好事呢？咁最近美國佢哋有一個嘅大學嘅研究啦，就係呢個田納西大學嘅諾克斯維爾分校。咁佢哋呢就研究一種嘅樹蛙，咁喺北美洲嘅呢一種樹蛙。佢哋通常呢當然叫得樹蛙，當然喺樹上面。
2: 咁我幾大隻咁樣，大概
1: 好細隻嘅，都係啲細隻嗰啲小好小型嘅樹蛙，
2: 因為香港都有噶嘛，小樹蛙
1: 係啦，就睇下佢哋唔同姓氏啦。咁佢哋呢種樹蛙咧，其實佢哋嗰個求偶方式咧，都係啲雄性喺繁殖季節咧，佢哋會喺個池塘邊嗰度就嗌，係啦，即係喺佢哋角度可能叫唱歌啦，其實係。
2: 一次啊，
1: 幾次
2: 啫？啊，你第一次扮一啲嘢，我覺得係似嘅。
1: 哈，兩年以來。
2: 好嘢，好嘢！但系重点系咩？因为 Ada 冇听过小树蛙嗌嘅，所以佢觉得系
1: 唔知系咪似
2: 啊？似啊，似啊！好劲！我细个已经训练咗呢个
3: 叻啊，
2: 魔术师
1: 吓，唔知啲雌性嘅树蛙听到呢个叫声咧，会觉得系吸引，系吸引定
3: 系咩？求偶
1: 嗱，科学家都知道咧，其实雌性嘅树蛙咧，佢哋会倾向一啲叫声比较长嘅雄性嘅树蛙嘅，
2: 哦，
1: 即系如果佢比较长气，
2: 你唔好再 Q 我喎，
1: 系啦，
2: 我做唔到，
1: 佢嗌得嗰个音比较长咧，咁会容易得到呢个雌性嘅树蛙嘅嗰个青睐嘅，
2: 哦，
1: 咁呢个时候科学家佢哋要研究啲乜嘢咧？就系如果佢哋假设有好多嘅选择，好多嘅声音俾佢哋嘅时候，呢啲嘅雌性嘅树蛙可唔可以都能够准确到揀到唱得最好嘅嗰一只，
2: 嗯，
1: 即係慢慢加个选择俾佢。咁，哦，其实佢都係用一啲嘅喇叭嘅做法，即係一个喇叭呢就係播一个长嘅求偶嘅聲音，一個喇叭咧就播短啲嘅求偶聲音，咁佢唔會重疊咁樣播嘅，都係參賽者 A 跟住就播呢條聲，
2: 輪流
1: 係啦，輪流咁樣做，咁睇下咧喺加個選擇上去嘅時候咧，雌性樹蛙會點樣揀？咁呢個時候咧，佢話如果得兩種聲音，即係一長一短咁樣咧，咁雌性樹蛙佢揀啱嗰個嘅伴侶嘅機會率咧有七成幾嘅。
2: 個啱係咩意思啊？
1: 即係揀中長叫聲嗰，那個。
3: 啊，
1: 因為科學家已經知道咧，佢哋係傾向中意嗌得長氣啲嘅嗰個青蛙嘅咁，
2: 哦，
1: 樣，咁，
2: okay，
1: 就話睇下佢哋嗰個選擇嘅情況。咁，哦，就話如果個選擇比較少，一長一短嘅話咧，佢哋七成嘅樹蛙，雌性樹蛙都會揀啱人嘅，即係揀啱老公咁樣嘅意思啦。咁但係當佢話咧，當嗰個選擇啊，去到有四把聲，即係三個短一個長，佢哋嗰個選擇到啱嘅嗰個叫聲嘅嗰個機會率咧，已經下降到得翻一半。如果當個選擇去到八個聲嘅時候咧，佢哋揀啱人啊，嗰個機會率係跌到四分之一。
2: 喂，你唔好用啱個字先，
3: 我唔明
2: 即
3: 係
2: 意思。揀長嗰就啱，佢剛才
1: 講，
2: 即係話一長一短，咁，佢就會揀到長嗰，那個。都是七成啫，即系佢听力有啲问题，好似咁样。然后有三个短，一个长咧，佢哋拣到长嗰个咧系会再低啲，得翻五成咁样。八个嘅话咧再低啲咁样咯，系咯。
1: 咁，其实科学家话咧，其实呢一个多咗选择，点解嗰个雌性嗰，那个反而会拣唔啱啊？即系容易拣唔啱，同埋嗰个选择嘅长度都会多咗嘅。以往可能百几秒就能够做出选择，当你个选择越加越多嘅时候咧，佢哋拣嘅时间犹豫嘅时间
2: 会多咗。会唔会同佢哋有记忆力有关系？唔記得咗，
1: 唔記得咗。
3: 唔係，我諗我個集中力有關
1: 係。可唔可以
3: 比較長啫？我做緊其他嘢，我都唔知
2: 係幾長啊？係咯，
1: 係啊。咁科學家咧，佢哋嗰個而家嗰個結論咧，就話其實多選擇啊，對於嗰個雌性嘅樹蛙嚟講咧，可能都會有嗰個嘅壓力出現咗，令到佢哋咧反而揀唔到最好嘅嗰一個嘅伴侶咁樣。
2: 唔係，但係呢個係有啲邏輯上我未搞得掂嘅，就係嗱。佢哋覺得所謂啱就係啲樹蛙會揀長聲音啊嘛，係
1: 啦，即
2: 係咁。但係今次通過今次嘅實驗，咪證明咗其實佢哋唔係淨係會揀長聲音咯，佢哋會揀其他咯。咁，所以長聲音未必代表佢哋最啱嘅，你明白？即係我哋有個前提就係假設咗長聲音就係佢最啱啊嘛。但係呢個實驗其實如果你調翻轉個角度諗，就係你推翻咗呢個假設嘅，就係 有八個短聲音，七個短聲音，一個長聲音，佢會揀短嘅，證明咗長聲音未必係佢最啱嘅。
1: 我諗呢個當然，我估科學家已經做咗呢、這個，即係佢唔當係假設啦，佢當係一個即係譬如靚仔咁先算啦、
3: 哦，
1: 即係佢當係一個
3: 長就叫靚仔
1: 有優勢，因為佢覺得咧科學家當然有應該之前有個用呢個作為前設咧，佢應該係做出咗嗰個肯定嘅，就話如果嗰個青蛙能夠嗌得長啲，佢會唔會比較健康啲啊？或者佢個聲音會唔會即係佢對於求偶嗰件事佢投入多啲？
2: 係、唔係咁，但係呢個係你製造呢個假設作為決定，你係通過觀察㗎嘛？
3: 嗯，
2: 係咪？即係話哦，佢揀選嘅時候，佢、會揀呢一個。
3: 係。
2: 咁而家調翻轉就係你都係通過觀察，然後去推翻翻呢一個先啦。即係我意思係咁樣，即係除非你可以證明到就係個長聲音咧係同佢嗰個繁殖個率係有關係嘅。即係例如長聲啲，佢個繁殖率咧就會高啲，或者嗰個叫做生育嘅健康度會高啲。咁我就明啲嗰個實驗咯。
3: 你而家係咪話啲專家就係即係研究咗出嚟係咁啊？
1: 佢就話以知其實佢哋應該係會鍾意啲嗌得長啲嘅聲音，
3: 我係中意嗌得短啦。
1: 係啦，
3: 點咧？我係唔鍾意，即係生育力強啊咁樣。
2: 係咯，
1: 我係鍾意矮啲。係
3: 啊，
2: 唔係，不過啲青蛙都係同 Ada 一樣嘅，
3: 咩啊？
2: 即係咧唔認啊，即係話自己我唔鍾意靚仔啊。
3: 係啊，
2: 你睇成咁冇，你睇成咁冇。
3: 係啊，
2: 係啊。你真系咁，仲有才华添，
3: 仲要讲话系啊，
2: 真系
1: 系啊。咁所以科学家佢而家暂时个结论都系话、如果当嗰个环境太多选择咧，其实喺自然界嘅生物嚟讲咧，佢哋都未必能够作出所谓对佢哋嚟讲最好嘅。
2: 咁我替你放心晒啦。
1: 咩放心啊？
2: 睇
3: 你咩意思啊？
1: 我咪专注于选择趣闻讲边一条题目咯。
2: 选择唔系好多，咁咪拣得好咯。哎，到我一题啦，同自己讲我系蝙蝠侠，原来会成为了不起嘅人，点解咧？咁就讲呢样嘢就系关于肯定自己同埋否定自己嘅一个即系心理嘅关系。有阵时我哋成日都讲咧，近年咧好多去到书局啊，好多一啲叫做 podcast 啊，都会讲咧，我哋要肯定自己，
3: 嗯，
2: 即系俾自己多啲信心，系嘛？即系 be yourself， 你系咩人咧就做自己咁样啦。咁但系呢样嘢对于进步或者对于成功系咪有必然关系咧？咁就众说纷纭。即系有啲人就觉得系嘅，即系俾多啲信心自己，咁就肯定自己一啲即系长处，咁系好事啦。当然，咁但系同时间亦都有啲心理学家就系话咧，其实好多时如果你去睇翻人类嘅进步咧，其实系通过去否定自己喎。咁波蘭心理學家咧，一位叫做東布羅夫斯基，咁咧就提出咗一個好著名叫積極分裂理論。
1: 係，
3: 積極分裂理論。
2: 係啦，即係要分裂，但係又要積極嘅意思就係咩咧？係通過否定自己咧，嚟成就一個新我，一個新嘅自己。
1: O K。
2: 咁佢嘅講法就係咁，佢認為咧，當一個心理成長咧，尤其是一個我哋叫高級心理成長，即係成人之後。咁你係唔可能通過呢好平穩咁樣慢慢累積呢而成為一個突破點。
3: 哦、
2: 即係我哋當然一個人係會慢慢成長嘅，但係個慢慢成長當你已經唔係通過好似孩童嘅時候嘅青春期嗰啲累積係會好快㗎嘛，你會好急劇地成長。但成年人呢開始穩定啦。咁如果你仲要去成長嘅話呢，其實好多時候通常都唔係通過好平穩嘅累積嘅、而係一個要經歷焦慮啦。有好多嘅自我懷疑啦，甚至有陣時會經過一個強烈嘅自我否定。咁呢一個自我否定，當好強烈嘅時候，佢就稱為分裂啦，即係話好似一個唔認識嘅自己啦，覺得自己好冇用啦，完全冇曬目標啦，好 lost 啦。有啲人係咁樣噶嘛，即係覺得尤其是去到中年嘅危機出現咧，即係事業又
3: 係咯，
2: 麻麻咯，或者甚至可能冇埋添，即係咁。然後家庭又好似唔需要我，全世界都好似唔需要自己咁。咁呢一種陌生感咧，就係好多人認為係一個。可能是令自己不舒服啦，甚至即可能加劇成為一些心理的上面的疾病啊等等的。但是心理學家呢，即這一位東布羅夫斯基就認為，其實不要那麼快就將它定義為一個即不好的東西。
3: 它
2: 可以是好的，它可以是一個前提，即是說當你經歷的時候，其實你就準備好自己，其實可能我有個突破嚟緊咯，咁樣。咁基於呢一個咁樣嘅諗法咧，咁有唔同相關嘅一啲實驗就出現咗啦。咁其中一個咧，同呢個有關咧，又唔好話直接嘅，但係就相當出名同埋幾得意，所以我想同大家分享，就係關於蝙蝠俠嘅實驗。咁呢個實驗咧，就係一個叫做韋特博士去進行嘅，咁啊喺2017年咁啊發表。咁咧佢就係點咧？佢就個實驗好得意嘅，咁就研究員啦，就去揾4至6歲小朋友啦。OK， 咁就安排咧佢做一啲咧極度枯燥嘅電腦任務， Okay, 即係俾個電腦佢嘅
1: copy and paste 嗰啲，
2: 即係好枯燥，係啦，即係data input 嗰啲啊，係咁樣。咁跟住咧就俾佢做啦，咁樣。咁同時間咧，嗱嗰個房裏邊咧又擺咗啲非常好玩嘅玩具喎，引佢
1: ，OK，
2: 中間啲玩具嚇，佢又要做啲枯燥嘅電腦任務。好啦，咁而家咧就三組人嘅，第一組人咧小朋友，咁咧佢就會即係同嗰個實驗者咧就會同啲小朋友講啦，嗱你喺做嘅過程裏邊咧不斷問自己，我有冇好好咁工作啊？咁樣，
1: OK，
2: 即係我有冇專心啊？做好啊？咁樣，好啦 ，OK， 第一組，第二組，咁咧就同啲小朋友啦講啦，即係instruct 佢就話，嗱你要同自己講，例如同阿彪仔講先啊，彪仔，彪仔，嗱你做嘅時候咧，同自己講，彪仔有冇好好做工作啊？咁樣，好，兩組嘅分別喺邊先？
1: 嚇，問有冇好好做工作，係人哋問同埋自己問。
2: 再講清楚一次啦，我都聽知聽唔明㗎啦。第一組就係咧叫啲小朋友自己問自己，我有冇好好工作？係
1: 人哋問同
2: 自己問，自己問，聽我講，冇自己講。
1: OK，
2: 小朋友自己講，我有冇好好工作 ？OK， 第二組教個小朋友自己同自己講，彪仔有冇好好工作啊？即係話咧，好似第三人稱咁樣。第一組係用我嘅做個開頭。第二組咧就是教佢用第三人稱，彪仔有冇好做工作啊？做工作啊咁樣。OK， 好啦。第三組就再變一變，就係同個小朋友同自己講，蝙蝠俠有冇好好做工作啊？咁樣。
3: 哦，
2: 即係將我變成咗
3: 蝙蝠俠
2: 咁樣，三組咁樣。好啦，大家都應該會估到嘅，就係喺個結果咧非常有趣，就係邊一個可以喺枯燥工作上維持咗最長時間唔去玩玩具咧？
3: 第三個咯，
2: 就係第三個啦，就係蝙蝠俠嗰個，即係自認為蝙蝠俠。蝙蝠俠有冇好好工作？咁我就做得最耐。
1: 系
2: 第二个彪仔一个咧，都好过第一组。我嗰组
3: 冇错冇错。
2: 咁然后咧，个心理学家就解释就话，原来人系有一种自我嘅一个解离状态，一个 distancing 嘅状态，就系你用我咧，嗰个系一个咪就系现在嘅我咯。咁我咪忠于自我，咪做咯。但系当你分裂咗出嚟，就系彪仔。咁你好似第三人称去望翻彪仔啦嘛。你对于彪仔咧系高要求啲嘅。即系人对他人系高要求啲啊，咁哪怕个他人系自己，但系你放咗出嚟个视角咧，其实都会高要求过我嘅咁样。再另一个就系蝙蝠侠就系一个咩理想化嘅自己，即系你想成为蝙蝠侠嘛，咁蝙蝠侠梗系努力工作噶啦，蝙蝠侠冇朋友噶嘛，咁好专心啦咁样。咁咧就通过咁嘅方式咧，就发现咗样嘢就系人系要同自己有阵时分裂一下。去即观察自己，然后去进步咁样。咁所以
3: 有阵时抽离一下，即系我就会分裂咯。有阵时你抽离，你睇翻自己嘛。
2: 冇错冇错，
3: 你系另外一个人咁样睇翻自己。我成日都系咁。
2: 系啊，用呢个系咩？
3: 系啊，即系譬如我都同大家讲，譬如我有阵时叫自己加油咧，我会喂，哇，杜文慧你
2: 哦系啊，
3: 即系我会咁样讲啊，你喂你唔系啊嘛，你即系。
2: 所以第二组咧，其实好多人都做到，
3: 系
2: 第二组小朋友，
3: 系
2: 但第三组咧，我未谂到。
3: 因为你要諗一个蝙蝠侠，即係你未必蝙蝠侠你有代入感
2: 啊。冇错，要搵一个囉。金融。
3: 你而家諗到啊。
2: 金融。唔係你会点做
3: 呢个定话即係呢个真係实在係一个
2: 实在
3: 好嘛。
2: 係
3: 一个前辈。但你係咪应该諗一啲再天马行空啲㗎啦。即係譬如蝙蝠侠蜘蛛。
2: 有三隻眼睇唔清楚。
3: 拖住隻奇犬嗰个。神犬係。
2: 神犬。
1: 咪但係蝙蝠侠都要做啲咁枯燥嘅工作嘅咩？
2: 喂，蝙蝠俠好枯燥㗎喎，之後早就返份工，夜晚又開工，成日 OT。
3: 來去都有幾個。
2: 第三個係難嘅，但係嗰個即係抽離係幾好玩嘅。可以諗下，我覺得可以諗下囉。
3: 可以諗下，可以諗下。係啊，但係至於即係因人而異啦，你係咪蝙蝠俠、蜘蛛俠咁樣子
1: 揀啱嗰個角色啊？
2: 孫悟空。
3: 嗱，係啦，係啦，係啦，向呢個方向諗。好，咁講到我條題啦，咁有一個即係埃及嘅一名嘅好年青咗20歲嘅一名咧，即係視障嘅青年咧，佢叫 Mark 啦。咁佢設計咗一個程式咧，而家咧真係全球啦嚇，推出冇耐就已經即係上萬名嘅用戶啦，咁樣，咁亦都攞到一啲嘅獎項咁。呢個程式咧叫 Scribe Me 啊 ，Scribe Me。咁即係意思即係我諗係 describe 嗰個 scribe， 即係佢冇講到好 detail， 但我諗係即係去形容啦。咁點樣去形容呢個世界出嚟呢？咁話說呢，因為佢個妹呢，就阿 Mark 個妹叫 Karen 啦，咁16歲，咁5年前呢突然之間又係不幸咁樣呢，即係睇唔到嘢，咁然後呢佢就開始度假嘅時候呢，佢就即係好多時佢無論學習或者度假，佢都會覺得佢若有所失，即係我點樣可以再睇清楚啲呢個世界，去感受多啲呢個世界呢？咁樣。咁於是呢，佢哥哥阿 Mark 啦，就開發咗呢一個嘅 AI 輔助嘅程式啦。咁然後結合咗一副叫做即係 智慧型嘅眼鏡嘅一個連結啦。咁、當佢咧，譬如佢去睇一啲野生動物嘅時候咧，嗰、那個眼鏡唔係淨係一個導航咁簡單，話俾你聽前邊有啲乜嘢咁簡單，而係佢係可以將周遭嘅嘢咧係有一啲嘅描述啦、形容啦。譬如你見到有動物啦，你同佢距離係點啦，佢嘅動作係點啦，變咗當呢一啲咁即係比較係detail 啲嘅一啲嘅描述咧，就令到佢變咗好似身如月喺其中咁樣，即係佢開始知道哦，我前面嘅嘢，
2: 有啲乜嘢，
3: 唔單止係一個動，即係唔單止係一個 describe 前面有啲乜嘢，而係前面嘅做緊啲乜嘢，
1: 栩栩如生，
3: 個距離係點樣咁。咁、無論係風景啦，或者一啲喐動嘅嘢啦，所有嘅呢啲嘢咧，佢所形容出嚟，你戴咗一部眼鏡，形容出嚟咧，係令到佢好似睇翻呢個世界咁樣。咁、所以一個哥哥咧，即係同阿妹啦，咁佢就研發咗呢個程式之後咧，大家去用嘅時候咧，咁就攞咗一啲獎項啦，咁然後就有好多嘅即係都係視障嘅朋友咧、都係有去即係用呢個程式、都覺得啊，真係幾好用，
2: 幫到手，
3: 幫到手咁、樣。
2: 我有一啲香港嘅視障朋友，其實佢都用緊類似嘅科技，
3: 我諗
2: 有啦眼鏡嘅科技咁樣啦。咁、但係就係咯，即係我諗嗰個有唔同嘅程度咯。因為佢都講佢研發過程裏面其實有陣時睇唔到啲圖表啊咁。係
3: 啊，冇錯，
2: 動物佢都能夠睇到咁樣。
3: 係好，時間就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处长陈宁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较早前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新华社报道，塞西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特质，和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外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又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几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美方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前一日表示，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尼鲍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 24.1 度、东经 17.1 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9点，升68点，成交金额8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7点，升1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升1毫，南方恒生科技4.41仙6跌1仙6，腾讯控股438.8升6毫 ，MiniMax 357蚊升14.4，长飞光纤光缆162.2跌7.2，阿里巴巴108.9跌1蚊，中国平安57.5升2.05，智普1,107蚊跌10蚊，建滔积层板45.7升4.6，联想集团30.46跌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6，澳元5.619，加元5.671，新西兰元4.598，欧元系9.0951。每百日元兑港元4.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5点，升130点。港金报41,280蚊，升8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44美元，卖出4,42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噶，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转翻落去太子道西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希福道啊，再重复多次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转落去太子道西。西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希福道。咁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近住屯兴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咁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李瑶。

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新产品。
1: 今集测试智能头盔。
2: 可以將公有生理嘅指數個人嘅特徵攞到落嚟，推算到佢對熱壓力嘅反應係點樣。
1: 星期六朝早九點，
3: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4: 德都大學城政府會預留部分土地做呢個戰略留白。
5: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6: 咁由今天我哋去睇，無論係產業嘅發展啦、創科嘅發展啦，還是係教育嘅發展趨勢，都係好急速變化。所以如果我話我今天就已經講定2030年嗰啲土地要點樣分配咧，其實就反而冇咗個彈性。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7: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万人答，可能有700万种答案。
1: 快乐就系我谂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系揽住只小狗一齐瞓觉。
3: 快乐系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系天气好。
7: 快乐系自在。
8: 快乐系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1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
11: 快乐计划。
12: 有一朋友咧，虽然我唔系同佢好熟啦，咁但系每一日咧，我就系由佢嘅声音咧，就系开始咗我嘅工作咯。吓，呢一个系好感动嘅一件事嚟，系咪？即系每一次我听佢声音就谂起，我要开工咯。
13: 系啊，同埋一见翻佢，即系嗰种
12: 亲切感啊。
13: 系啊，上嚟跟住，原来讲讲下，成两年冇上嚟，咁耐咩？做乜唔多啲上嚟啊？
12: 冇错，咁啊，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帮我哋唱同埋创作啦，我哋嘅主题歌曲嘅呢位朋友 Michael C。
13: Michael C，
14: 大家好，早晨。
12: 喂，使唔使唱一个 a cappella 版啊？
14: 哦，好啊。唔其實我頭先諗緊啦，你哋應該係驚聽到我話聲
12: 嘅，我
14: 又要翻工啦。
12: 唔會點啊？我哋好中意翻工嘅，
14: 唔係。如果你都好中意翻工，
13: 如果你想可以作首新嘅，
14: 係
12: 咁又唔喎。
13: 即係擺片嚟講，即
14: 係我未啊，
12: 擺片
14: 啊，
12: 咦好喎，係
14: 咪啊？我 OK 噶，你唔好到時我寫完俾你，阿 Michael 唔好意思，我講下笑嘅啫，我講下笑，
13: 我哋唔講笑嘅呢啲嘢，好認真嘅。
14: 咁我哋再唱過，
13: 我哋
14: 我上次。
12: 都系你哋
14: 系咯，我哋有唱过噶嘛呢首《精道》。
13: 我揸机，我揸机翻嗰个，我收翻个星球啦。
12: 唔系，不过

0: 阿 Michael 先上嚟咧，即系阿彪就第一个问题就话
1: 咩啊？你点解爆出嚟啊？点解又同你讲
0: 嘅？你话咩话？我都唔记得咗。你
2: 我想听、
0: 啊。唔系佢话阿 Michael 系咧，佢冇大隻到啊咁样。
1: 你嗰日有冇大隻做？
0: 有冇大隻做？因为你俾我哋嘅印象咧，即系除咗话即系写歌
1: 吉他啦、
0: 听啊吉他啦，就系、是、嗰个大隻咧系好深入我哋嘅心里
1: 边。比较肤浅，
2: 多谢多谢。
0: 我目测阿 Michael 咧，佢好似咧。細隻咗
3: 係咩？
0: 係啊，即係我以前見到佢咧，我會覺得哇，嗰、那個壯闊胸膛不敵天氣咁啊，兩
3: 有宏偉感
0: 都見得你噶嘛，有宏偉感。咁但係咧，今日見到佢好似個膊頭咧收咗啲咁，
1: 係咪咧？好難話收就收嘅喎。
0: 係喎，咁係咪細隻咗俾人嘅感覺係咁樣？
2: 其實我自己。望自己咧就冇乜點細隻到嘅、但
0: 係
2: 因為其實可能都關我最近跑步咧開始有跑
0: 步，
2: 我以前係從來都唔跑步嘅，我係近呢一年先開始跑步，咁咧就可能跑步有陣時候大家都知道容易甩水啊、收身啊咁樣，但係可能都關我呢排著衫事嘅，因為我其實而家都幾 enjoy 嗰一種咧。穿咗啲衫咧，人哋睇唔出我做 gym 嘅感覺。
3: 哦，係咩？
2: 係啊，
3: 即係以前就即係
1: 做嚟做咩
3: 啲嘅，
0: 唔係暴露啲，做 gym 就著背心啦，俾人
2: 唔係暴露啲，即係有陣時你知做咗運動咧，啲人就會好中意話啊，我要俾人哋見到我有做運動，
0: 係
2: 啦。但係去到某一個程度咧，即係我而家咁樣都叫做健齡啊，即係健身嘅年齡都已經去到七年八年啦。咁、我咁有陣時我反而係都 enjoy 嗰一種，其實我都想試下著衫咧，人哋唔係好覺得我自己有做 gym
3: 深藏不露，
0: 係啦、
2: 我又唔係呢種感覺嘅，就想轉換一下啲形象，
0: 係
2: 啦，即係有陣時著出衫啦，或者鬆身啲呢啲衫咧，其實係可以有多啲形象上嘅變化。
0: 笑咩啊，彪哥？
1: 冇，我未，當然未去到啊，Michael知我嗰個境界追唔到。
0: 系，唔系我明嘅意思啊，
2: 是啊
0: 即系嗰啲咧，哇，睇你都冇乜嘢，哇，一除咗件衫见到、
1: 啊、一个局，
3: 唔系同埋嗰个系一个大家要入场，即系吓买飞，
0: 咩入場？
2: 你又啱啊，
3: 喺台上面睇噶嘛，
2: 系、收翻，
3: 系咪啊？收翻埋啲，唔好咁，咁简单睇到咁样。
2: 系啊，
0: 喂 ，Michael 师系啱啱喺
3: 红馆
0: 演出咗，演出过系咪啊？
2: 系系，
0: 咁啊，即系第一次喺红馆，
2: 系第一次喺红馆，
0: 感受点样啊？
2: 哇！真係緊張
0: 啊！好怕係咪啊？
2: 係啊，我嗰種緊張咧係我第一次試係 on show 前嗰四五日都緊張。
3: 誒，不如講下你嗰陣時知道先，你點樣去知道呢件事嘅時候嗰、那個感受係？
2: 我係無啦收到電話嘅，
3: 係
2: 即係其實係。真係係個 on show 嘅一兩個禮拜前嘅啫、真係唔係好
0: 耐，
3: 做一個暖場嘉賓，
2: 係啦，咁佢同我講啦，咁我就一嚟開心啦，但係嗰陣時我哋仲有一個唔確定嘅因素嘅、因為有陣時即係譬如啲歌咧未出街咧，其實而家啲場地要批嘅，即係佢未知哦係咪真係俾你唱啦，咁所以咧變相就係、係啦，我哋就係自己哦 OK， 我哋就等緊。個回覆，但係因為我嘅心就係我都要準備㗎嘛，係咪先？即係我唔可以預咗係有機會唔得咁樣，我都係要
0: 準備定自己。
2: 係所以個心咧就更加。
3: 但係嗰個好矛盾嘅準備，因為你又要準備啦，同時間你又同自己講嗱，如果唔得咧就唔好太傷心。但係你越準備得越多咧，就越容易傷心同失望㗎嘛。即係嗰個係一個好矛盾嘅
2: 準備。矛盾㗎，其實係即係我一方面又覺得有呢個機會我會好開心，第二個方面咧冇呢個機會咧我都可以練定首歌先，咁但係就。保持住呢個心態咧，就去到差唔多 on show 前一個禮拜四五日左右咧，就話confirm OK 啦，係、啦，咁由嗰陣時 confirm OK 嗰日開始咧，
0: 就驚啦，
2: 我夜晚就瞓唔到覺啦，
3: 一放鬆啦、
0: 啊，
3: 一放鬆就點啊？一放鬆就病啦，
2: 係啦，即係我夜晚咧又係點啦？我夜晚瞓唔到覺咧，係會 keep 住一瞓嘅時候，個歌詞又出咗嚟啦，咁、我就會諗，因為平時練歌你有陣時會諗，哦，可能呢隻歌某個字，我邊啲位要就開始轉啲乜嘢乜，即係你會諗呢啲嘢嘅，咁就變相係夜晚一瞓覺嘅時候，唔知點解呢啲嘢就全部都衝
3: 轉曬啲細位度，
2: 係啦，就所以嗰幾晚我瞓覺係基本上發夢，可能都係練緊歌嘅，係啦，
1: 係第一次呢個情況係咪啊？
2: 真係第一次，
0: 人生第一次，
2: 因為一嚟係紅館啦，二嚟就係因為我今次上紅館唱嘅兩隻歌，第一隻歌係我第一次，即係最早嘅作品，因為我第一次出道前嘅一個作品係寫歌俾 Jason 嘅一首歌，咁咧我 kind of 係唱翻我自己呢首歌，作為一個第一首嘅暖場，咁第二首歌咧就係我即將排台嘅歌，咁就變相就係其實兩首歌對 我的意義都好大，
3: 因為括號咁啊嘛，
2: 係啊，你唔可以錯㗎，即係你第一首歌如果你唱得唔好，即係哦你個頭開得唔好啦，
0: 係，
2: 你首新歌唱得唔好，之後仲有冇人聽咧？
3: 係
2: 係啦，都係嗰種緊張嘅感覺咧，就令到我可能唔小心係咪太過緊張，去到最尾臨 show 前就開始有啲唔舒服。
3: 係咯，我聽講即係嗱唔舒服，咁又要咁大嘅即係個演出嘅機會咁樣。當時係諗住啊，點樣處理啊？點樣準備啊？點樣有冇諗過搞唔掂點算啊？咁嗰啲。
2: 我其實嗰日朝頭早即係 on show 嗰日朝頭早起身咧，即係我發現嗰個喉嚨嘅狀態係我嗰幾日最差嘅狀態，跟住我好唔開心。嗰陣時咧，我已經同我媽講啦。佢冇个天要咁样对我，
1: 咁早
3: 呢时候都系搵阿妈，
0: 阿妈讲，都系同阿妈，
2: 系咪？因为佢同我讲话，哇，好开心啊！因为佢都知道我有呢个机会，佢就啊，有得喺红馆唱歌，咁但系话，但系我今日好唔舒服，系咯？点解要俾呢个机会我？但系又令我唔舒服咧？
3: 好多时候都系咁，
2: 个天点解咁样对我？即系我嗰时咁同佢讲嘅，
0: 明
2: 系啦。咁但系当然我都要谂，即刻谂应急嘅方式啦。咁我就嗰阵时都系又系买咗啲喷喉嗰啲药啦，咁醫生指示就可能你最好隔四個鐘噴一次，係啦。咁嗰陣時我用嘅頻率咧就唔同大家講啦，
3: 佢唔啱嘅，
2: 係啦，因為我唔可以支持大家濫藥嘅。但係個重點係，我又唔係真係覺得好 work 嘅，不過個心理上係好啲，係啦。咁啊變相就 on show 前嘅時候，我就一直保持住即係開聲啦，因為我想確保自己把聲係仲可以 control 到，係啦。咁去到真係 on show 嘅時候，其實反而嗰種緊張嘅感覺就少咗，因為我好似少咗 focus 喺觀眾，
3: 係
2: 我係咁係同自己講話，唉，我要呢個位，我要點樣點樣點樣，咁反而去到最尾嘅時候更加放。
3: 係啊，我睇翻片段都係咯，即係都見到一個幾鬆容嘅你，因為你有一種嚟同佢相處啦，即係一個好謙卑啦，即係好乖咁樣啦。有陣時喺舞台上面又會想期待一個啊，再拋開啲
1: 狂野啲，
3: 係啦，嗰種自己噶嘛。今次都算係，其實今次首歌同埋即係呢一個表演本身，我都好似隱約見到一種不同嘅你，同我哋即係認識嘅你嘅形象啦，至少嚇有啲不同。呢一個係過去呢一年多嘅時間嘅一個即係感覺或者一個即係頓悟，定係一個咩嚟嘅咧？
2: 多謝你鍾意先。咁我覺得係其實一定都關呢一年嘅經歷事啦，因為其實呢一年我除咗本身自己作品啦，同埋同公司其他歌手嘅作品以外咧，其實我都做多咗好多幕後嘅工作，係啦。咁幕後嘅工作即係我係除咗有啲 show 我係做吉他手啦，咁有啲 show 可能我係做埋 band leader 同埋 music director 嘅。咁變相咧，其實今年成年好多活動咧，我都係同 full band 一齊度過，係啦。咁呢樣嘢其實係令我聯想翻起我啱啱開始玩音樂嘅時候，其實我都係玩 band 嘅。咁其實我本身都係個 band 仔嚟嘅。咁但係去到我啱啱出道嘅時候，嗰陣時最一嚟我嘅歌係比較小清新啦，二嚟就嗰陣時疫情，所以變相咧就更加冇乜機會係一隊 band
3: 同人一齊玩，
2: 係啊，所以變成我全部都係一腳踢啦。咁自己好似慢慢少咗呢種氛圍，去俾自己感受翻嗰種樂隊嘅感覺。咁去到舊年就係因為多咗好多呢啲機會啦，大家都會見到哇，好似喺舞台上同 band 一齊玩嗰個 Michael 咧，好放，好參，即係就發現多咗好多人中意睇我彈吉他。咁但係個 point 係，其實我諗我一直都有彈吉他。
3: 係啊，我睇你 IG。
2: 系咯，我一直都弹吉他，
3: 啲就攞支吉他出嚟噶啦嘛。
2: 系啦，系啱啊，啲系去到边都拎住吉他
3: 嘅，
2: 系啊。咁就变相可能我就会明白到，哦，可能系关嗰个曲风或者有 band 嘅嗰个感觉嘅事。可能一有 band 嘅声音喺度咧，我个人就特别放，系啦。咁我就会谂，其实系咪可以将我以前一直埋藏喺心嘅呢个 band 仔嘅呢个火咧拎翻出嚟，
3: 同埋都同你偶像好似啦，即系方大同都系咁。
2: 系嘅，系嘅，
3: 即系你觉得佢好似自己做音乐，但系其实如果你熟佢多啲，佢嘅音乐其实佢都系长期都系同 band 啊一齐去玩啊，好中意同人互动啊咁样。
2: 系啊，系啊，啱啊，
3: 呢个都系你去掌握翻个 vibe 啦。
1: 吓，咁新歌伤口不算什么，系咪都系 band 生或者吉他生嗰个系，即系想攞翻呢个风格同个 feel？
2: 我觉得系嘅，因为首先净系吉他嘅 比重咧，佢嗰個 solo 就已經有三段啦，係、嗯、啦，因為佢 intro 中間同埋尾段嘅 solo， 其實我哋
0: 都 solo 喎，
2: 係啊係啊，
1: 喐下就拎啲吉他出嚟，係
2: 啊，一言不合就彈吉他，係啊，
3: 係啦，導演好中意嘅，係可以 close up 啦咁，
2: 係啊，所以就變相就係我都今次做呢只歌嘅時候，其實我都好希望即吉他嘅角色係佢係 kind of 係同我都係。同一個都是主角、
3: 嗯、
2: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構思呢我們已經是想的高潮位呢是中間的電吉他 solo、
3: 嗯、
2: 即未必說我是想 focus 在我那個唱的那個 melody 到最高潮、
3: 嗯、
2: 反而是 chorus 2去 chorus 3中間那個 bridge solo 即我們是想營造到一種真的很痛好歇斯底里的那種感覺、嗯、因為在我的字典裡面或者我認識很多人呢大家的傷痛有時候都不是真的可以靠文字去解釋、
3: 嗯、
2: 而是一種感覺、
3: 嗯、
2: 而有時候我會覺得樂器的好處就是它好像可以大家感受緊同一樣嘢，但係唔需要有文字嘅存在、
3: 嗯，
2: 所以我就嗰陣時就已經諗好，哦，我呢首歌係想講傷痛嘅、嗯，但係中間個 solo 我要好痛，好精彩
3: 的。因為咧兩年前我哋即係啱啱認識你嘅時候咧、嗯，你真係一個小男孩嚟，即
0: 係
3: 點解時時係快樂，即係咁小清新咁樣咧，係即係好啱嘅翻。今次睇你首歌咧，或者你再上嚟咧，就覺得。當然都係喺 Ada 眼中，你就永遠都係小男孩嘅。
2: 多謝。
3: 但係咧，我同你即係近翻啲咧，即係個資歷上邊咧，都會見到啊，大過咗好多。即係一個
2: 望下你個樣子，老太多咗。
1: 咁樣同我講，
3: 係我啊，嗰個你同我講。但係嗰種男人啊，即係嗰種 masculinity 咧，其實多咗。好多時都係個即係男孩通過即係長大咧、嗯。其實剛才我標題講咗少少，係想。聽翻你同你訪問嘅就係、是、好多時候都係通過一段時間先會成長嘅，就係、是、可能一焦慮啦、嗯、一啲不安啦，甚至你今次首歌講一啲傷口啦、痛啦，呢、
2: 嗯、
3: 一、這個好似真係好多人嘅軌跡嚟嘅。咁但係呢個軌跡喺你嘅嗰個經歷裏面，即、就、係、是、個焦慮或者嗰種不安啊、
2: 嗯，
3: 其實我哋一般人係睇唔喺度噶嘛。但你自己其實係咪都真係面對過一段咁樣嘅時間，即、就、係、是、啊？迷茫啊，找新我啊，找自己啊，成长啊，那个时间是怎样？
2: 我觉得是的，同埋其实 even 去到现在这一刻我都觉得还是那个阶段。
3: 哦，是。
2: 是啊，因为我首歌呢，即譬如本身伤口不算什么，其实我想讲的东西就是即係我哋大家成日都會有傷口啦，有傷口啦。咁、嗯、但係喺我嘅故事或者喺我嘅諗法入面咧，其實傷口呢樣嘢咧喺我哋人生之中其實一直都會存在嘅，係、
3: 嗯、
2: 啦。即係我唔會覺得哦，我會完全愈合，愈合咗之後，其實你可能又會有新嘅傷口，
3: 係不斷都會有。
2: 所以變相喺我嘅諗法入面咧，即係以前寫嘅歌咧，我好希望係保持翻呢個正向，即係好開心，大家咩都保持正面。咁、嗯、去到依家呢刻咧，我唔係話負面咗，只不過我想。強調翻，即係拉翻去現實。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唔開心。
3: 係呢種務實，可能就係一種成長啦。係
0: 冇錯。講到呢一度咧，不如我哋即係呢一刻就聽一首歌。
3: 好啊！
0: 哇！反正我聽到
3: 嚟啦，
0: 吉他嚟嘅喎，喐啲就 solo，
1: 喐啲就攞出嚟啦，開歌就嚟。
0: 係，都係有 Michael 師啊！今日同我哋傾偈呢一位嘉賓，傷口不算什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掌掴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至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案情透露，三名被告被控在上月26日在商场中庭公众地方参与非法打斗，其中68岁被告亦被控袭击一名女童。早前一名34岁女子报案话被人袭击，警员初步调查相信三人因为琐事争执。报案人的68岁妈妈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面部红肿。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处长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同埋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00，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24.1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0点，升9点，成交金额9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升5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升4仙，南方恒生科技4.41跌2仙2，腾讯控股438元跌2毫， Minimax 360.6升18元，长飞光纤光缆164.6跌4.8，阿里巴巴108.5系跌咗4，建滔积层板46.8升1.54，中国平安57.1升1.65，智普1,112元跌5元，联想集团30.84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8，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64,502点，升171点。港金报41,380蚊，升9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1美元，卖出4,4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太子道西咧就车多啊，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噶。再重复多次，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咁影响到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方向落翻太子道西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另外喺新界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近住屯兴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其实嗰个流感末日程度系去到点？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医生
5: 见到咧，八月我哋达到咗一个高峰，现时都系属于活跃，因为我哋相信咧，譬如开学嘅时间咧，好多学生群集嘅活动咧，令到嗰个流感会继续传播嘅，所以各位市民或者家长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周高少跟上一集咧，同大家讲过，你今晚唔得闲，咁你咧人哋想约你，你就推咗，可以点样讲？今集咧，我哋讲一讲点样去问你今晚得唔得闲啊？会唔会今晚有时间啊？其中一個 expression 我哋可以用咧，我哋可以用翻個 plans 呢個字，你可以話 Do you have any plans tonight? Do you have any plans tonight? Do you have any plans tonight? 留意呢個句子嘅 vowels。Do you have a any a plans a a 發音個 a a a。Do you have any plans tonight? 另外咧，你亦都可以話，如果好 British 嘅，你可以話 What are you up to or what are you getting up to tonight? Up to。就是你今晚有什么搞啊，大概这个意思。Okay, what are you up to tonight? What are you getting up to tonight? 另外再简单，你可以纯粹说 Are you free tonight? Or do you happen to be free tonight? Or are you free tonight? Do you happen to be free? 听下去就会丰富多少少，好像就好有礼貌，好正经这样。但如果你想 Are you free tonight? 那都得。那就是今晚有没有做啊，或者你可以再简单一点，譬如你想约人出来喝杯东西。咁好多時候英國人咧就會用 fancy 嚟嘅啫 ，fancy， 譬如 fancy a drink tonight，fancy a drink tonight 呢個 verb 嚟嘅 ，OK，fancy a drink tonight， 今晚有冇興趣一齊飲杯嘢啊？咁好，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1: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系咯，点解我哋唔现场唱啊？
1: 边首啊？
0: 主题曲啦，梗系。
1: 你有冇听？
0: 现场
1: 得两部嘅，得你同阿麦老师嘅声。
0: 唔系你啦。你唔好忘记彪哥，除咗系一台最靓仔之外，
1: 我做咗两年节目，唯一一次喺声效上、声音上面俾你赞，就系我扮青蛙。
2: 我想
1: 听，你叫我唱歌，
2: 我想听。
1: 你真系啦，
0: 好咁今日咧，我哋即系生日快乐啦！快乐继续，请嚟嘉宾系 Michael C 啊。
1: Michael C， 头先听到你啲吉他 solo，
2: 系
0: 好劲啊！
1: 我哋系嗰啲咧睇。band 咧一定台下有啲人咧隻手指唔識彈吉他，但係隻左手喺度喐嗰啲。
3: 空氣吉他，
1: 空氣吉他，好勁，單線 solo， 即係嗰啲。
2: 我以前搭車成日都見到
1: 即係呢啲啊嘛。
3: 即係有啊，有啲好多僆仔咧戴住耳機，跟住隻手喺度，
1: 係
3: 我就 feel 到哇，
1: 咁好有
3: 感錯咗。你有冇指正佢哋？
2: 冇，我諗起我曾經我都好想做呢樣嘢嘅。
1: 唔係你而家咪就係咁咯。
2: 啊，不過我真係
1: 真彈啊，
2: 真彈，真
1: 彈。咁但係呢一個，我覺得今次好將個 focus 擺翻落吉他度咧，都真係好啱你。即係一路努力緊嘅方向，你有冇諗住即係揾啲識少少彈嘢嗰啲人呢？
2: 識少少
1: 彈嘢嗰啲人去夾下咁樣？
2: 有㗎，係
1: 咪啊？
2: 我咁啱琴日就揾咗識少少吉他嘅人去夾嘢。
1: 你個 friend
0: 中聽嗰啲啊？
2: 真係㗎，夾
0: 乜嘢啊？
2: 夾我就新歌咯。
0: 哦，
2: 係啦，因為我前一排就上一個節目啦，嗰陣時就有 Joey 哥喺度，咁啊 Joey 哥好好人，我真係覺得佢好好人。之後我就同佢講話，喂 Joey 哥。如果咧，我揾你一齊拍我首新歌，彈吉他好唔好啊？佢話梗係好啦，咁你知佢啊？
0: 係世界仔嚟噶嘛，佢都
2: 幾時
3: 好型佢性？
2: 幾時啊？
1: 人哋講好人，唔係世界仔啊！
2: 唔係好 nice 係啊，好係啊。咁之後我哋琴日就約咗一齊上嚟，咁但係好好笑喎，因為你頭先講嗰樣嘢就係某個。社交媒體近期好 hit 嘅個 post 啊嘛，
1: 冇錯。
2: 但係好似佢本人唔知喎，
1: 佢本人唔知嚇，佢知少少嘅，
2: 或者係佢知道之後先知啦。係咁嗰陣時咧，我哋就同佢即係真係同佢談完嘢之後，又同佢講話，喂 Joey 哥，可唔可以同你影一張相？咁我同時咧就破天荒咁，我可唔可以影一張好似嗰個社交媒體？
1: 你擺翻個 post，
2: 係啦 ，Joey 哥就話。梗係可以啦，睇返欸
0: 佢冇嘢係唔可以
2: 嘅，我冇戴帽喎 ,ok, 除返頂帽先勁配合喎，勁好，咁之後我哋係Joey哥多謝，跟住之後係玩得好開心，因為同埋我拎咗我嘅其中一支吉他俾佢簽，係啦，因為佢都係我真係以前啱啱夾 band 嘅時候我最鍾意睇嘅其中一個吉他手，我以前最鍾意睇就係啦，就係Joey聽啦，同埋Jason佢，即係我真係以前中學時代就 keep 住喺度睇。
1: 咁你問Jason佢
2: 有㗎，嚟緊喎。
1: 嚟緊喎。
2: 嚟緊喎。
1: 期待。
2: 其實多謝。
1: 係啊，即係啲好勁吉他啲人呢，見佢哋喺度互相困嘅時候呢，嘩
3: 大家都識少少。
1: 好正。
2: 唔係我唔識啦。我真係唔識啦。
1: 唔係當佢話識少少呢，你真係講自己唔識啦。
2: 係我想走啊。
0: 係。不過好有陣時見到啲即係偶像或者即係你覺得佢玩得好，你睇佢玩都係一種即係享受嚟㗎。即係你望住佢。冇我鍾意聽嗰啲，我叫佢揸住個吉他，佢唔使彈我都覺得。真係好有
3: 型，本身型
1: 你真係好，
2: 真係好有型，
0: 真係好有型咁樣。喂，佢都練到好大隻㗎喎，你有冇同佢分享下健身嘅經驗？
2: 有啊，佢嗰陣時有同我講話，喂你好大隻喎，我以前都有玩嘅，不過而家懶咗咁樣，係啦，跟住之後我就冇問題，我哋遲啲一齊去做。
1: 喂，你近排都好多即係參加嗰個 H 字頭嗰個運動呢？
2: 哦，係
1: 嗰個係咩機緣巧合啊？
2: 全民打卡運動
1: 係
0: 都係
2: 應該係話我哋本身其實一開始我哋都想試下去玩，咁聽大家講話好辛苦嘛，咁之後咁啱我哋有個朋友呢即係應志月啦，咁呢佢就好鍾意，即係佢有一排，因為唔係有一排，佢到依家都係對於呢個運動唔知點樣好狂熱，
1: 好狂熱
2: 即係非常狂熱，佢連食飯都要計個攞個 AI 出嚟計，
1: 哦係
2: 啊，佢就成日我哋就做咩呀，你同女朋友傾偈，佢唔係呀 Gemini 嚟
1: 嘅，咁你哋又唔好話人哋用力 Gemini 攞個榜出嚟，
2: 係嘅，但係已經過咗去啦，嗰段日子過咗去啦，所以我而家就有資格買佢啦，
1: 冇錯，
2: 咁之後佢就話佢好想玩嗰個比賽，但一開始我哋上年報嘅時候就係 relay， 即係四個人，係啦，佢就話想揾啲隊友。
1: 有冇 free rider 嘅四個人？
2: 冇嘅，我哋大家都係搏盡。
1: Ada 話想參加，
2: 可以 free rider， 可以 free rider。
0: 好多人都叫我參加，但我都婉拒咗啦。
3: 可以有幾多個 free rider？
2: 你
3: 三個得唔得？
2: 三個咁都得嘅。relay 嚟講，你就唔係其實咧，你點都可以。free ride 嘅，只不過嗰個時間你show出嚟個時間即係可能長啲咁咯。
1: 咁但係你四個就冇啦。
2: 我哋四个都
1: 平均分配。
2: 平均分配，咁嗰陣時完咗之後，嗰一次完咗 relay 之後，我哋就對於呢個運動有啲興趣啦。所以今年就喺前一排個喺泰國嘅時候，就我哋一齊係即係都係照夠我哋上次嗰四個人去，跟住之後我哋分咗兩隊咁樣，即係 double 咁樣再去玩，就叫做第一次完成咗人生嘅第一次 H 字頭嘅 double 咁咯。
1: 即係嗰個預備又再又另一個矛盾心理預備，因為咧又要個 figure 靚啦，
2: 係，
1: 但又唔可以脱水啦，
2: 係，
1: 係啊，因為夠耐力去玩噶嘛，
2: 係啊，因為係要食多啲，
1: 因為要但又要打卡喎，要靚
2: 喎，係啊，
1: 嗰個就困難啦，
2: 係啦，所以變相就其實。我嗰排即係譬如我真係去玩嘅前一個禮拜，我就真係每一日都堅持去跑 10K， 係、真係跑足7日，因為我想練返個氣，係啊，咁但係同時之間我又唔可以食少嘢喎，因為我驚我到時
1: 係啊唔夠力㗎嘛，
2: 係啦，咁但係好正一樣嘢就係我哋今次去玩呢，我哋四個 kind of 由 relay 去到 double， 其實係一個即係程度上會變難啦，因為你要跑、跑曬全程㗎嘛，咁但係我哋今次四個係全部都冇練。跟住即系我做咗一个 group 噶，我有个 group 啊，即系其实我做一句就话，我哋系咪约一日要出嚟练啊？大家都话系约吓，喺去到两个礼拜前，冇人出声哦。跟住之后我哋有个人话病咗，系病咗，哦，我病咗咁冇计啦，
1: 唞下啦，唞。
2: 去到下一个礼拜，第二个人病咗，系跟住有个礼拜即系我出数据，我病咗，
1: 到你啦，
2: 系啦，即系去到真系要出发啦，前一日我先话，其实大家系咪谂住打天才波？之后大家就我哋都係打卡好
1: 打卡唔係打天才波係打卡。
2: 係啦但去到現場嘅時候我哋都係用盡全力嘅。但係件事我就係、就會發現其實你真係有跑步其實會幫到好多手。但係再加埋因為我哋本身有做 gym。
1: 咁
2: 係囉。但係如果一開始真係要去玩嘅話就一定要練好即係點都要跑步啦同埋要做下相關嘅嗰啲動作。你先可以 make sure 自己至少冇受傷。
1: 冇用錯肌肉啦。
2: 係啦。
1: 咁但係呢一個會唔會都係一個啟示呢即係有時我哋講話你想關顧或者今年去關注的題目就是成長啦，係嘛？咁其實有時成長是不是都是不經意，即係有時 plan 得好多啊，即係 plan 曬鍛鍊啊，問曬 AI 啊，度曬啲嘢食啊幾多，其實未必是那個最舒服會經歷或者完成一件事，會唔會有時都是會容許自己唔好咁規律啊，隨意啲啊，反而可能是成長一個好嘅即係原則咁樣。
2: 其實我覺得成長就是一樣。打經歷咗會知道係成長，但係準備經歷之前咧，其實冇人想經歷嘅，就好似係你就好似個運動啦。其實我本身都有聽過嘅，我都覺得 OK， 我都想玩嘅，但係冇一個人逼我話，你要唔要一齊去 join 咧？其實我好似又唔會報嘅。
1: 係
2: 咁好多嘢，其實我都發現係你想做嘅嘢，有陣時你都會有種恐懼喺度嘅，即係你會驚啊，我會唔會做得唔好咧？又或者係會唔會同我想象中嘅唔一樣嘅？咁變相就好似呢一年我有好多唔同成長嘅嘢，其實都唔係話我自己突然之間話啊，我譬如話我做 show 咁，我唔會突然之間同公司講話，喂，我想做 music director， 我想幫邊邊個彈吉他咁樣。咁但係好多係機會埋到手嘅時候，我都一定話哦，我想試。咁去到經歷完咗之後，你先會發現，哦，其實喺每一次突然之間突如其來一個機會，你除咗開心之餘，你有好多恐懼嘅時候。你真係要踏出嗰一步，你先有機會去經歷嗰個成長。
1: 同埋有時啲信心都係別人俾嘅，即係通常攞到啲機會嘅時候都會自我懷疑先嘅，即係我得唔得㗎咁。咁當有人話你試一個啦咁樣嘅時候呢，你就升咗一格啦。當你經歷完之後，但之前都係有一種好恐懼呀咁樣啦。
2: 係，
1: 即係嗰樣嘢係，所以證明就係成長其實有一樣就係你嘅夥伴好重要，即係周圍嘅人點樣去陪住你呀，帶領住你呀、即係力尊就係其中一個人啦。
2: 冇錯。
1: 你同你專個 CP 係點樣嚟嘅呢我哋睇嘅時候好懷疑你哋兩個啊吓啊吓咁樣。
2: 我哋真 CP 嚟㗎。唔係朋友係啦。係因為我哋係真係好耐以前就識㗎啦。即係去到依家其實我哋都個關係都係非常之好。即係 even 我哋今次去曼谷嘅時候我哋兩個都係同房嘅。
4: 係
2: 啦。係啦。咁嗰陣時我本身仲諗住同大家即係我嗰陣時仲嗰一晚喂不如我哋開 live 同大家介紹下我哋間房或者有時唔好太 over 啦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哋係真係好 friend 嘅即係嗰種係 真係叫情同兄弟咁咯，即係根本係所有嘢都佢
1: 個情字仲要停一停，
3: 情
1: 我哋
0: 唔係自己諗諗諗諗，
2: 點樣講會好啲？係啦，咁之後就佢就即係其實我哋有陣時都會講電話㗎，即係會傾下，喂佢有啲咩煩惱會直接打俾我，所以再加埋佢近排就領養咗只新狗啦，新狗狗係啦，咁係一隻白哥嚟，好得意。咁但係因為佢叫做初次養狗，佢有好多嘢唔明，
1: 新手
2: 佢直接打過嚟問我，係啦，咁有陣時我都會上去幫佢睇。
1: 佢點樣唔咬支吉他？
2: 冇呢個煩惱，
1: 冇呢個煩惱，
2: 因為佢冇乜吉他。
1: 係係係，
2: 係啊，所以就變相就係係啦，喺即係無論係之前我哋嗰個 CP 合作，其實 Kind of 係公司都有問我哋，你哋 O 唔 OK 啊？咁我同佢嘅諗法就係，如果個作品係好嘅，大家中意嘅，其實作為一個歌手，其實有陣時都有啲似演員噶嘛，你要去飾演唔同嘅人。咁歌手有陣時我都會覺得係，我哋如果嗰首歌，尤其嗰陣時我哋個 project 又係講愛嘅，想講 emphasize 唔同嘅愛。咁嗰陣時我哋都好願意喺呢個 project 度去大家去做嗰樣嘢，
1: 即係角色咯。
2: 係啦，咁去到依家其實我都會覺得。其實嗰陣時嘅歌我哋都係好中意，係啊，我覺得好聽得嚟咧。其實可能唔同嘅人聽翻會有唔同嘅感受，
0: 好聽啊！
2: 係啊，呢樣嘢就係歌曲上面，我覺得可以俾到我哋嘅力量咯。
3: 係咁，好多時自己面對譬如工作啊、表演上嘅壓力咧，會唔會都同情同手足嘅兄弟分享定係點樣？定係唉唔使講啦呢啲定係點嘅？
2: 我哋會分享㗎。我會日日無啦啦收到 message 㗎，咁之後佢就唉，跟住我發生咩事？咩事？咩事？咩事？
3: 秒覆嘅，秒覆嘅。
2: 睇下情況啦。通常嗰啲好 sad 嗰啲我會覆嘅。
3: OK。
2: 係啊，如果係嗰啲無聊嘢咧，我哋自己先睇。
3: OK。
2: 係係啊。嗱咁係啊，即係變相就因為
1: 百分比係幾多？
2: 百分比啦，應該係無聊多嘅。
3: 無聊。
2: 係啊。因為變相係其實我都係入咗行之後就發現，其實喺呢一行入邊識到嘅朋友就有時。可能大家唔同公司啦，有咩有阵时你都唔会知有啲乜嘢係可以讲，有啲乜嘢唔可以讲。咁但係我哋两个啦，即係咁啱我哋而家同公司啫，但係之前未係同公司之前就已经好 friend 啦，即係我哋两个係未入行就已经係识咗嘅好朋友。咁变相係大家知道其实无论讲啲乜都好，大家都一定会即係唔会话我乱讲啦。
0: 好信任嘅。
2: 係啦，所以变相佢真係有啲咩烦恼，有啲咩唔开心冇人讲嘅时候，咁佢都会搵我。
0: 咁如果呢你听到一啲人哋讲佢嘅坏话，你会话返俾佢听㗎？
2: 咁我首先要諗下嗰个人有冇恶意先。
0: 係
2: 啦，如果
1: 个坏话嘅真实性。
2: 係，如果嗰个人真係有恶意嘅话，我可能会讲。因为我会讲即係譬如我想提佢小心啲，你可能同其他人相处嘅时候，即係你唔好太信任人哋啦咁样。但如果係有時你知有陣時大家可能講下笑啊，或者有啲嘢即係因為有陣時玩笑咧，你間唔中都會篤中人哋嗰個
1: 死穴，
2: 係啦。咁如果係嗰啲咧，我知道佢冇惡意嘅，不過嗰番説話可能佢未必會中咗，就唔會講啦。
0: 係
2: 啦，
0: 係啦，係啦，非常好啊！有過濾嘅，
1: 有過濾，
2: 有嘅
1: 呢個都真係保護朋友咯。
0: 係啊，真係好啦。我都希望有咁嘅朋友，
1: 係
0: 咪？
1: 咩啊？你嗰啲咪就係咁樣嘅咯？係
0: 咩？
1: 唔係，我上嚟啲嘉賓唔係啲咩嚟㗎？你用浓妆嗰啲唔係咁。
0: 我都係
2: 你嘅朋友嚟㗎。
1: 係
2: 我都係你嘅朋友嚟㗎。係
3: 啊，同埋今日 Michael 師上嚟呢，最緊要係再一次我哋澄清，因為早幾日胡樂賢上嚟呢，佢 off mic 問我，首歌係咪你唱？
0: 你
3: 佢問我，因為嗰陣時米哈放假嗰日咁啊，
0: 即係如果米哈喺度，
3: 係啦，佢通常都話係咪米哈唱咁樣？咁我哋可以再次澄清係 Michael 師唱，
2: 再次澄清係你唱。
1: 系啊，冇，仲有一首歌系俾阿彪唱，
2: 就系阿彪唱噶，
1: 唔系阿彪系好知唱歌，
2: 系，
0: 有唱歌叻嘅，佢唱歌叻嘅，
1: 佢识少少唱歌，
2: 识少少，哦咁得啦 ，Joey 哥嘅 level 啊嘛，咁得啦，我知个程度啦，
0: 唔系啊，你不如咁啊，你下一次咧又帮我哋写首新歌啊，
2: 系，
0: 咁我哋可以揾埋 Joey 听一齐做啊嘛，
2: 好，主唱阿彪，系帮我主唱阿彪，
1: 好，
2: 约
1: 期啊，
0: 系啊，好唔好啊，
2: 系啊 ，OK 啊，
0: 好唔好啊，即系你觉得写首
1: 唔到期啫嘛，
0: 唔系你。你覺得寫一首新歌好啲定係我唔知啊，即係將呢一首歌又再次
2: 寫首新啦，難得有識少少彈吉他嘅人喺度。
1: 呢啲咧啲作歌人你信佢，佢一傳貨，我諗佢傳貨係嘛，已經積累咗一個 hard disk 都爆咁樣啦。
2: 唔忙啊 ，OK 噶，我都識少少作曲噶，
3: 識少少作曲。我哋開咗個組群先，咁然之後諗，唔係話你哋係咪想？ 想要噶。
0: 好即刻開
3: 個打天才波。
2: 最尾我就話我帶個朋友上嚟。
0: 不過你寫嘅呢一首《是日化為》呢首歌，真係的而且確令到我哋嘅節目即
1: 係
0: 好正，好感覺好正。
1: 每朝開心咁樣開始咁樣。
0: 咁啊，聽到啲歌詞，有冇聽到你嘅聲音？你嘅聲音又令到我哋成個節目好清新咁樣。咁樣嘢真
1: 係我哋一路聽落去，大家即係聽眾真係會以為咧，我哋係會播我同你合唱版嘅。
0: 你
2: 其實我想聽、啊，
1: 但其實唔係嘅。但其實唔係，我想澄清咗先，我想截住你啊嘛，即唔係嘅，大家唔好諗有咁嘅錯誤嘅期望。
0: 因為
1: 冇咁嘅事，
0: 因為今日 Michael 師喺度咧，我梗係播佢嘅歌啦、嗯，即係會咩？我連你同力將嗰啲我都唔選擇，即係播淨係
2: 啊
0: Michael 師嘅歌啦。咁啊，依一首歌係咪之前派台戀愛 BB 班？
2: 係。
0: 是咪對啱啱對上之前啊？
2: 係啊，即係呢隻歌前一首歌。
0: 咁你而家忙碌緊做緊新歌啦，咁希望你即係多啲即係上嚟啦，多啲靈感啦，多啲聽到你嘅即係新歌啦。除咗嗰啲吉他 solo 之外，聽到啲再哇又另外啲啊感覺唔同嘅歌。
3: 想揾 Freerider 啊嗰啲啊，
0: 你可以話表
3: Freerider 嚟講 OK。
2: OK， 唱歌
3: 認真嗰啲就揾米哈。
0: 好，咁今日多謝曬 Michael 先生同我哋傾偈
1: ，Thank
3: you。
0: 好，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12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人，暂时未找到标示 WT1 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渔护署官员话，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有少许上升，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唔好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详细嘅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官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早上8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2分钟。李家超有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而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中国将继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文章批评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拒不全面正视和承认二战侵略历史，其加速推进军事松绑，刻意淡化和掩盖侵略历史罪责，引起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和深切忧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都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永远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他强调这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黄海怡报道。
2: 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執法。衛生署助理署長陳凌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截至到昨晚10點，已經搜查了14個處所，包括一間懷疑供應商的地點。檢獲到的單據顯示，有公司供應 WT1 試劑給醫療中心，行動當中拘捕3個人，檢獲超過890支的注射針劑，涉及20多款，大部分是維他命或者氨基酸保健注射劑，暫時未找到標示為 WT1 的疫苗，亦都未證明到有人已經注射過有關針劑。陳凌峰強調，有關針劑仍然在科研階段，目前未能應用在人體，如果注射了，最擔心是有細菌感染，嚴重的話有機會導致死亡。
3: 這一類的產品在香港來說，特別這些針劑就一定是作為一個藥物的規管的，市民要用的話，最簡單來說就是看這些產品有沒有香港我們藥劑業及毒管理局註冊。這一類的產品如果假設注射入人體，因為這些屬於一些無菌製劑來的，最怕是一些細菌感染，咁可能會發燒、發炎、器官受傷甚至死亡嘅。
2: 陳凌峰話：嚟緊會繼續搜證，對於呢一款疫苗喺社交平台有宣傳。陳凌峰指出，所有醫療廣告都受到法例規管，如果廣告嘅宣稱違反條例，會嚴正執法。佢又提到，留意到內地嘅社交平台有相關產品，同時通報內地相關部委，期望配合調查同埋作出相應行動。 动，包括要求下架广告。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是国际沿用的方式。他说市面上很多基因测试，但参数库和计算的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饲养格斗狗，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仇志荣报道。
4: 近期发生狗咬狗、狗咬人事件后，渔护署接获多咗怀疑未登记格斗狗嘅个案，有九只被鉴定为格斗犬遭扣留。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个案有少少上升，同时反映接多咗电话，亦都增加外出鉴定嘅次数。人员一般会到现场调查，并主动联络狗主。负责鉴定评估嘅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嘅身体特征，目测亦都系国际沿用嘅方式。
5: 头啊、耳仔啊、眼啊、口啊、个鼻嘅形啊，呢啲系外观啦，睇佢个比例啦，或者佢嘅体态啊，佢高度啊、身长啊、整体个体格个结构啊，咁咧我哋都系会逐点咁样去评估嘅。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咧国际沿用嘅一个方式嚟嘅。如果有嗰种特征嘅话咧，佢嘅伤害力咧可能会大啲，比较突出嘅可能系格斗犬个口啦、个jaw嗰度咧个角度啦。牵涉到佢嗰个咬实嗰个力嘅。
4: 渔护署寻日发稿指出，会积极研究基因检测方法嘅最新应用，以考虑将来作为辅助鉴定工具嘅可能性。杨利解释，现时坊间嘅基因测试计算方法唔同，结果未必一致。
5: 好多市面上咧都有一啲基因嘅测试嘅，其实每一间公司咧用嘅参数嘅库啦，可能佢哋计算方法咧都会有少少唔同，有阵时结果都唔一定系一致嘅。实际上咧，呢一个会系一个辅助，但系未系最准确地帮到我哋去睇佢嘅体格系点样，因为体格系你生出嚟噶嘛，我有嗰个基因，但我个表征就冇表达到出嚟。
4: 佢话根据现行法例要求，只要狗主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包括绝育、戴指定颈圈、植入晶片、喺公众地方戴口罩、以唔长过1.5米嘅狗绳牵引等。呼吁不要因为一时的忧虑而弃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一号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预料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讲下最新天气情况。
6: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喺香港的东北大概36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

0: 候咧，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咧应该继续留意天文台嘅最新消息。至于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咧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咧就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咧就会吹强风。海咧就有涌浪噶，咁大家咧就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嗱，至于天气展望方面啦，听日风势咧仍然就系较大噶，海咧就有涌浪。周末期间咧就会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同对吉尔吉斯、埃及嘅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较早前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说，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尼泊尔方面死亡人数增加至到超过1200人，另有4000多人失踪。当局正是全力营救据报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里面的工人。另外，尼泊尔政府据报计划在中尼边境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张曼仪报道。
2: 尼泊尔救援队伍继续争取时间进行搜救工作，重点之一是遭洪水摧毁的水力发电厂隧道，当局认为有工人可能被困在里面。一些隧道内设有密室，救援人员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尼泊尔电力局负责人坚信隧道内还有生命，里面有食物和水，他们很可能是为通讯和休息而建造，但当局承认在其他地方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正是逐渐渺茫。总理沙亚强调，搜救工作将继续进行，当局的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所有失踪人员，并继续为所有受灾民众提供支援。沙亚表示，正在四个水力发电厂项目进行大规模救援行动，其中两个项目的位置大约有90人失踪，由于隧道内有空气，因此找到幸存者的可能性最大。来自印度、中国和美国的专业救援队参与隧道救援行动。在西藏一方，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经通过通道进入核心区。另外，路透社报道，尼泊尔计划在与中国接壤的部分边境地区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并部署地震感测器、镜头和卫星通讯设备。报道引述两名尼泊尔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相关设备正在尼泊尔拉苏瓦县的边境村落低木雷部署。计划的核心是部署卫星通讯系统，即使移动通讯网络中断，仍然可以让监测站保持连接，以便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布预警。尼泊尔政府尚未正式公布这项计划。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内地七个部门早前联合印发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在北京，国家消防救援局表示，力争用约五年的时间增强全民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和提升单位重点人群防控能力等。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黄天穗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已经在七月印发实施，力争用大约五年时间，增强全民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做到人人会发言人。

0: 限，回报告火警，同时提升单位重点人群防控能力，做到会查改火灾隐患，扑救初起火灾。黄天瑞又话，火警演练要从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开始，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唔同行业亦都要每年制定计划。
1: 督促单位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开展，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组织，让来消费的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每年组织辖区的居民群众开展逃生自救的演练，上门入户的宣传教育，确保一人不漏。
0: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晓勇就表示，文化和旅游场所丰富多样， A 级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流动量大，除了每年举办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全面提升文旅领域消防安全意识和能力，亦都会聚焦节假日、旅游旺季等重点时段，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暗访抽查重点场所，严查违规用火用电、锁闭安全出口等行为。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包括实施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跟着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美国传奇高尔夫球手、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护士，因为鲁莽驾驶和拒绝接受尿液测试，被罚停牌五年和罚款。护士今年三月在加州发生交通意外，涉嫌追加被捕。他当时通过了酒精测试，但是拒绝接受其他药物的进一步检测。护士当地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一个法院对鲁莽驾驶以及拒绝接受尿液测试的指控表示不抗辩。现年50岁的护士现身法院，审讯全程仅5分钟。护士除了对法官话系，几乎没有说话。法官警告护士，为了公众安全，如果他在停牌期间揸车，将会被立即送回监狱。检察官离开法庭的时候话，对案件的最终结果完全有信心，亦都感到非常满意。他重新对护士的处理一视同仁。护士今年三月底在加州驾驶的时候，怀疑因为爬头而翻车，车祸之中没有人受伤。护士事后从翻侧的车内爬出，警方之后公布当时的监控片段。护士表现平静，表示自己低头看手机，突然一声巨响就发生意外。处理案件的警官话，护士通过酒精测试，但是拒绝接受尿液筛检。被问到有没有服药的时候，护士当时话，当日朝早服用了一些。警方怀疑护士的认知能力受到不明物质影响。当局随后的报告话，在护士的口袋入面发现两粒白色药丸，经鉴定为一种常用于止痛的鸦片类药物。护士事发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暂停比赛，接受治疗，并且专注健康。
2: 重复新闻提要：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渔护署官员话，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饲养格斗狗，呼吁狗主唔好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 喺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香港之东北约360公里，即系北纬24.3度、东经116.9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正是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其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高开低走，恒指早段一度升近230点，升到去25,538点，之后曾经微跌近20点。中午收市报25,317点，升6点，成交金额大约系1,050亿元。科技指数报4,491点，跌25点，跌幅接近0.6%。ATMXJ 都下跌，小米表现最差，跌3%。资源、医药、内房和部分的金融股都上升。中国宏桥升超过4%，是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友邦平保升近2%到3%，不过个别的内需、旅游相关股份向下。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升52点。大市表现，我哋搵嚟宏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你好 ，Michael。
6: 系 ，Hello， 大家好。
5: 系啊，见到个市今朝咧就早段高开170几点嘅时候咧，最多升到去近230点啦。之后咧更加曾经一度系转跌噶。大市嚟讲咧，系咪似乎嗰个上升动力咧仲系不足咧？
6: 都系咧，同埋欠缺一啲嘅板块，真系即系除咗有啲轮动可能。但是走弱之外呢，即是一些比较上重磅的主题来讲，是撑住个指数可以有机会弹返上去咯。咁即是而家主要其实睇返都是靠内地啲金融股比较上系硬净，其他好多嘅板块来讲，尤其是公布咗业绩之后啦，又或者面对住近期债息上升或者地缘政治因素呢啲变化来讲嘅安排嘅推动嘅情况之下，普遍都系继续走完。所以反而我会担心就话而家2万至2万3呢個位嚟九九手之後咧，咁可能都有機會再跌穿嘅。咁即係如果調整嚟講，可能就要再進一步。我覺得其實穩陣啲可以支持空間，我會先睇24,600至24,800咯嚇。
5: 市場嚟講咧，係咪都仲係比較擔心外圍個情況？
6: 係都同埋比較難啲係而家睇到第一真係即係講緊如果你話九月份嚟講個貨幣政策真係係咪真係會落實去加息或者加息之後再向前一步睇下需唔需要喺12月嘅時候即係可能再加。咁第二就係個債息方面嚟講咧，同嗰個通脹方面兩者一個互動推動，大家似乎都覺得比較仲係被動，同埋都唔容易控制翻嗰個而家宏觀或者一個資產配置。所以對港股方面，或者甚至乎其實唔係就港股啦，呢期你見到對啲比例比較高又好，或者係環球股市嚟講，都係開始其實普遍嘅情況都係整固嘅格局居多咯。
5: 如果係咁嘅話咧，資金會唔會都係流向一啲高息股？比一比一啲頭先你所講beta 比較高嘅，可能一啲嘅科技股咁樣咧？
6: 都會係啦，比較偏向係防守性重咗啲，甚至乎因為高息股背後都要睇翻唔係純派高息，要睇翻佢哋業務嗰個嘅底子對而家個經濟嗰個敏感度嘅情況係點咯。所以兩者都係比較想傾向啲防守性比較高嘅項目咁，我諗暫時為主，寧願個逼不動，或者可能即係講緊真係九月份嘅，即係一季嘅最尾個月。但係如果有好多資金，其實又調翻。讲喺七月份嗰个嘅升浪都叫做七八月份咧，其实都叫做一个几唔错嘅回报嚟。可能九月而家去到啲比较复杂嘅环境嚟讲，佢哋少做少做都系现金为上。
5: 嗯，明白。咁见到个债息咧就略为回软啦。不过你睇个趋势系咪都短期内有机会再度上升咧？
6: 似乎都系咁低咗之后，但系你话即系呢个可能佢哋部分短暂嚟讲可能反弹有个回调，或者真系可能佢哋都系有其他嘅一啲嘅金融工具啊，暂时可能系推动去配合咯。但系你话整体即系止升回跌嗰个嘅压力，其实为咗推动又始终未系咁大，只不过揿住而家呢啲水平，希望佢尽量系慢啲上升咯吓。
5: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再同 Michael 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17点，升六点，成交金额超过1050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264点，升十一点。部分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9升四仙，腾讯控股437.6跌六毫 ，MiniMax 359.2升16.6。阿里巴巴108.6跌个三，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五蚊，建滔积沉板46.98升1.74，中国平安57.15升个七，小米集团27.2跌8.6，智普1114跌三蚊，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粤德投资控股。宏扬地产、盛隆锦绣国际、高地股份，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准北绿金股份、世纪建业、立德教育、中国数字视频。外币对美元的卖，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7，瑞士法郎9.663。澳元5.625，加元5.67，新西兰元4.603，欧元9.0957，每百日元兑港元4.97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75。港金系报41380蚊，比上日收市升94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435.62美元。卖出价4436.41美元。调查显示，香港企业嘅营商环境转弱。标普全球八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四月之后首次回落至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同埋新增订单减少等。分析话，息口高企削弱本地嘅需求，不过全球 AI 超级周期持续，有助支持本港的出口。罗伟浩报道。
7: 标普全球八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七月近51回落至到49.5，是自四月之后首次回落至到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加上需求减弱，经营活动和销售表现都受到影响。报告指出，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亦都减少，但内地的订单量就轻微增长。上个月整体投入成本升至三个月的高位，因为原材料价格上升，员工薪酬开支亦都增大，企业因而调高产品价格，加幅创超过三年最高。另外，企业已经连续多月精简人手，受访企业普遍忧虑本地经济走弱，竞争加剧，以及中东战争和美国贸易政策引致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等。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认为，息口高企削弱本地的需求。
8: 本地的需求就隨著息口影響而有些減弱、拆息、其他的息口仍高企、中東的局勢令到大家對於息口的不確定性仍然是存在的，這個影響到大家借貸和做生意的意欲，息口走向是不明朗。我們看到最近聯儲局新任主席 Jackson Hole Meetings 其實裡面都有說過要繼續控制通脹等等，現在大家對於加息 嗰個嘅預期仍然上升嘅，整體個投資嘅意欲可能會有呢個影響咯。
7: 佢相信全球 AI 超級周期持續，有助支持本港出口訂單，但營商環境要持續好轉，仍然要視乎息口回落，重新帶動投資氣氛。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5: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在地緣政治及科技變革推動之下，亞洲協同發展正進入新的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具備國際金融中心、蓬勃創科集群等的獨特優勢，可成為促進亞太區合作、連接內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陳茂波是一個大灣區論壇視像致辭的時候說，中國和東盟共擁有超過20億人口和大約23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雙邊貿易額去年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地緣政治不確定性促使資本尋找安全港，科技轉型亦都增加市場對於高增長資產的需求，亞洲正好匯聚這兩股的動力。
9: 消息直擊報導。
10: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啦，由于有水务急修工程，咁现时啦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嘉宁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启德，我哋旧机场嘅所在地，80年前一间香港土生土长嘅航空公司就响呢度振翅高飞。今集我约咗我个好朋友倾偈，答案呼之欲出，你哋应该一估就估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新歌一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12:33。星期四中午的嘉宾就会有独立股评人洪丽萍，而星期四亦都会有我们的上市公司专访环节。今集呢，我们就会介绍是真酒李道编号上市编号6979的股份，它是一个白酒股来的。我们今次就找来首席财务官王廉博跟大家讲讲，到底白酒市场的调整情况是不是已经去到尾声呢，定是一文事是会还继续下去呢，同埋如果说要突破这个环境破局的话，到底企业又应该要怎么做。看回恒生指数今朝早曾经最多升就大约230点的，去到最高25,538点，25,500点水平是突破过的，但是亦都一度转跌，曾经跌到去25,294点，中午就报25,317点，半日只是升了6点。科技指数就报4,491点，跌了大约0.6%。主板成交额半日有1,050亿，都是一个比较少的水平。睇睇蓝筹股入面升的股份，第一只就是中国宏桥，升了超过4%。一些金属相关的股份在蓝筹股榜入面亦都升得比较前。好像譬如洛阳木业和中国铝业都升超过4%。内房相关的和医药的股份亦都是升得较多，中海外、华润万象生活和华润置地这几只升幅就介乎超过3%至超过4%。医药股方面，中生制药和石药集团就升了超过3%。另外跌得比较多的蓝筹股，携程集团跌了超过3%，小米亦都跌了3%，周大福和快手就分别跌近3%和近2%。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9升了0.2%，南方恒生科技4.48仙就跌了0.5%，腾讯控股437.6跌0.1%，Minimax359.2 升咗接近半成，阿里巴巴108.6跌咗超过1%，长飞光纤光缆164.4跌咗大约3%，建滔积层板46.98升咗近4%，平保57.15升3%，小米集团27.2跌咗3%，第十位嘅就系智普1114跌咗大约0.3%嘅。咁啊，数股份嚟到呢度啊，电话旁边有 Conita 洪丽萍，你好啊。
0: 你好。
13: 咁大市咧，即系曾经升穿过25,500，但半日个升幅咧就系去到得翻6。市况方面，点解会即系好似一升又升唔上去高啲嘅水平，企唔稳咁啊？
0: 其实我谂即系暂时见到去到25,000咧，咁又即系喺度初步稳住个支持先。咁但系今日咧就明显嘅吓，即系高开之后，咁啊一路咧就升幅收窄啦。咁啊，我谂但系即系又唔系话真系虽然你话即系唔系好即系收窄，但系其实都系喺即系25,300啊吓，25,600啊呢位上落。咁我相信如果继续能够保持喺呢个水平咧，咁即系话暂时25,000咧系有个支持喺度嘅啊。不过即系整体嚟讲咧。25,000是不是真的在嚟緊都可以守到呢？咁我自己都有啲保留嘅，因為始終近期嚟計呢，市場上面都係關注住美國嗰個息率嘅走勢，而另外我覺得最關注嘅反為就係今次美國個息率，同埋睇到就係美國個債息嘅市場資金個流向。咁唔單止係美國個債息升㗎嘛，其他市場呢都因為咁呢嗰個債息都係飆升緊嘅，咁所以呢個呢我覺得係值得再關注。咁另一樣就係呢，聽日美國亦都有一個重要啲嘅數據啊，就業數字啊，同埋失業率嘅數字。咁所以市場上面呢，我覺得都仲係比較即係保守啲嘅。目前嚟講呢，亦都唔敢話即係高位追貨。不過好明顯呢，見到呢兩日恆指之所以今日又能夠升翻上嚟，或者甚至乎高位調整呢，其實都係同啲內銀股係關係大啲，因為內銀股咧過去呢幾日不斷創新高，今朝都繼續創新高之後咧，咁高位係明顯有啲資金係套下利啦。咁反為就另一啲更加傳統嘅股份，譬如好似啲即係原材料啊、金屬啊，或者係甚至乎一啲電力設備股咧，就開始有升嘅。咁即係證明咧，就話市場而家係揾緊一啲估值平，同埋咧就真係一啲傳統啲嘅即係股份啦。咁對於嗰啲即係 AI 股咧，我諗九月份暫時都比較觀望啲，因為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咧，咁對一啲即係 AI 相關股，尤其是佢哋目前咧嗰個即係投資都比較大嚇，負債比較高嘅股份咧，咁嗰啲就大家可能短期嚟講會比較即係審慎噶啦。
13: 不過咧，聽日公布嗰個非農數據，可能大家真係要望實咁樣，因為有少非農之稱嘅 ADP 數字咧，尋晚公布出嚟嘅時候啊，就只係得38,000人啊，比市場嘅預測咧有啲距離啊。咁市場本身估計咧都有成48,000嘅，咁同埋呢個數字38,000咧，都已經係今年一月以嚟咧就最低嘅數字。會唔會大家變相就以小非農都咁樣，會唔會聽晚公布嘅非農數字麻麻地咧？
0: 都有啲影響嘅嚇，不過即係美股琴晚個反應咧，又唔算特別大，咁可能大家都係等埋呢個嚇失業率同埋呢個新增職位嗰個數字先啦。另一樣咧，我諗其實目前除咗話呢啲就業市場嘅數據就反映個經濟啦。如果你跟聯儲局近期嘅睇法咧，就似乎都係偏向個通脹嘅數據多啲，尤其是 PCE。咁所以呢啲數據出嚟，我覺得就係話市場可能即時有個唔同嘅解讀，但係真正話你。真正話，如果對息口比較敏感啲咧，都係會睇翻一啲同通脹數據相關嘅咧，就會比較敏感啲嚇。咁因為嚟緊除咗美國之外，咁你日本央行啊、歐洲央行啊，全部都會議息嘛。咁所以會唔會如果即係美國加息嘅，即係九月份嚇，雖然我自己覺得機會細過一半，咁到時嚇日本啊同埋其他央行佢個睇法咁咧，會唔會有啲跟進嘅行動咧？咁呢個就係即係個連鎖嘅影響啦。
13: 另外我哋咧揾阿 Conita 倾下啲 AI 相关嘅股份嘅情况啦。咁啊，其实咧就 AI 六小虎月之暗面啊 ，Kimi K 三嘅嗰间公司啦，月之暗面咧，市传咧就话已经以保密形式就向港交所递交咗 A 1文件，即系启动咗喺香港市场嘅 IPO 流程啦。其实月之暗面咧，传嚟香港上市咧，之前亦都有传出过呢啲咁嘅消息啊。到而家啦，传佢已经交咗表，会唔会话真系？預計最快可能幾時先至會見到佢登陸港股嘅市場呢？同埋傳聞中佢 IPO 前 最后一轮嘅融资规模，用嘅嗰个嘅估值咧系都有成500亿美元，预料佢可能集资个金额咧，即系 IPO 度咧会有几多咯？
0: 嗱，目前估咧，即系佢而家最新个咧话500亿美金，其实呢个都唔细嘅数字嚟噶啦。啊，咁睇下佢新一轮呢个融资反应系点样啦。啊，跟住就睇下究竟上市嘅时间个市场气氛系点。因为目前嚟讲咧，啲即系大模型股咧，虽然佢旗下有一只 Kimi 吓，早轮咧就已经喺全球咧都引起个关注噶啦。咁呢个都系嘅卖点之一嚟嘅。咁同埋喺近期咧，如果你话啲大模型股份都仲叫做有得波幅啊，吓有得升下，但系当然调整都好深。咁所以变咗佢上市，我觉得未必话太过。个反应太过差嘅，但系要留意就系最终佢个定价系点样，因为佢而家上市咧，同呢个吓旧今年初吓或者系九年上市嘅时间咧，个时间点上面咧就好大分别啦吓。当时嗰啲 AI 股全部咧都一面倒啲资金去晒嗰度，咁大家亦都唔理个估值吓，佢几高嘅估值，啲人都系买。咁但系而家翻翻嚟呢个水平之后咧，咁市场上面好多唔同嘅拣啦，咁同埋就系好多都跌咗落嚟之后个估值平，咁所以最终咧都要睇下月之后面咧，佢上市嘅时间用乜嘢嘅，即系个估值系点样吓。咁到时如果估值低嘅，咁我觉得其实都有啲资金买下嘅。但系始终我觉得，如果你讲大模型股份，近期都仲系个别咧有得炒作下。咁所以我觉得反应虽然唔好谂住好似过去咁炽热啦，咁但系都会有一定嘅捧场客嘅。
13: 嗯，不过咧喺内地嗰方面上市嘅嗰啲嘅 AI 产业链嘅股份咧，国产 GPU 嗰几只啊，好似咧而家睇落去啦，哇，佢哋上亲市咧都劲难抽到嘅。瑞元科技啊，嚟紧就嚟上市啊，咁佢喺个科创板度上市嘅，佢嗰个嘅网上发行嘅中签率咧，只系有大约0.025%都唔够啊。而其他咧国产 GPU 四小龙，譬如话喺呢个嘅木希股份啦，仲有摩尔线程啦，当初上市嘅时候个中签率咧，亦都只系得0.03%多少少啊，0.03%多少少啊，系咪反映住咧，即系呢一类型嘅股份一登陆嘅时候咧，大家都抽狂抽，咁变咗好似咧都几难抽得中啊？
0: 系啊，如果你喺 A 股计咧，就受嗰個市場氣氛相對係細啲嘅。香港呢邊咧就好多時新股咧就受嗰個市場氣氛啦，同埋同個行業嘅板塊個表現係好大關係。但係 A 股我相信咧，同香港市場尤其是 IPO 嘅市場咧好大嘅分別，因為佢咧始終就話個風供應啊，相對於內地個整個市場或者係投資者嚟計咧，其實上市一間新公新上市咧，你如果話就算瑞元佢市值600多亿都好啦，其實你喺成個市場上面真係一個好細嘅數。咁加上我諗咧，即係內地對呢個新股咧有一種另一種嘅即係睇法嘅，就因為上市嘅時間咧，佢哋嗰個即係升幅啊。你如果現貨市場咧有呢個升嘅即係上限啊嘛，嚇10% 又跌漲停，但係新股上市咧就少起碼少咗呢樣因素，咁所以大家可能就係總之抽中之後就搏佢第一日升幾倍，升倍數升，或者係幾成咁樣去升，佢哋即係估其實就已經係叫做可以咁講就必賺嘅嚇。但係你話即係佢哋通常就係第一日亦都去沽貨。因為如果唔係話你到第二日咧，可能又翻翻嚟就係一個漲停制度啦，咁所以令到嗰陣時咧，你就算想沽咧，個幅度冇咁大，咁所以其實我諗咧，一個係供求嘅因素，另一個咧就係上市嘅時間，佢嗰個即係上市漲停嗰個制度咧，同你現貨市場嗰個漲停個制度咧係有唔同，咁所以大家就第一時間就係抽咗先嚇，跟住第一日沽貨嚇，咁你就變咗一個其實利潤一定有嘅，基本上如果你而家睇翻啲新股上市，當然如果你上市嗰日成個環境唔同，咁就冇得講啦。否則我想他們的概念上面就用一個這樣的方式是比較多的。
13: 但瑞元科技的話，其實他現在上市去考慮他那個氣氛，會不會真的重演到摩爾線程首日上市的時候，他那個收市價比起他那個上市價都升了成超過4倍，木希亦都是升了大約7倍的，去到碧印就升了大約76%。而瑞元如果真的考慮近期那個市場環境，是不是都還是會倍數倍數的首日升幅出現到呢？
0: 我覺得都唔出奇噶嚇，因為即係 GPU 四小龍咁就包括咗呢一隻在內啦。咁唯一就係話呢隻都仲係虧損，但我自己覺得即係內地嗰新股上市咧，其實佢就即係基本面係其中一樣，但係最主要就係個供求因素同埋即係嗰個漲停嗰個制度嘅問題。咁所以佢今次招股都有6000倍個超額認購喎。咁所以我相信咧都一樣噶啦，爭在就係話係咪好似即係幾成嘅升幅啊，還是係真係幾倍嘅升幅咧咁？即係之後咧就好難講啦，之後咧你第一日漲停或者第一日啊，即係啲人呢個抽咗之後嚇沽貨套利，跟住個表現係點咧？咁就要睇翻大市啦。咁所以其實係風險有嘅，所以變咗啲投資者就多數都係總之抽中之後就賺錢走人嚇。咁所以就有少少唔同咯。但係如果你話要接貨嘅，就相對就風險係高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個市場上面有唔同咯。咁而家就算你話整體 GPU 又好，或者而家 AI 個芯片嗰個表現冇之前咁熾熱都好啦。對新股嚟講，我相信影響相對會細啲啊。正話我所講啦，除非你上市嗰日成個大嘅環境出現一個逆轉，咁可能咧就真係未必好似大家即係啲散户哋預期咁啦嚇，即係上市實不實賺呢樣嘢，可能就到時就唔實兑現到啦。咁所以呢個從買市有關嘅。嗯
13: 嗯，但係頭先你都提出咗有一樣嘢啦，就係話咧大家好難咁樣抽咗呢個新股之後就咧趕喺第一日咧就放，因為大家覺得係咪第一日都有水位㗎啦已經。咁、但係呢個現象係咪問題就出現咗喺宇樹方面咧？宇樹啊，中國嘅人形機械人第一股啊！佢上市咧，其實去到而家十二個交易日啦，佢而家個價啦，比起上市首日嘅高位咧，已經跌咗大約一半噶咯。大家都近日比較關注啊，點解宇樹呢只股份係突然之間會回得咁緊要咧？同埋好似回落嚟之後咧，彈唔翻上去咁。
0: 宇樹有少少唔同，但你見佢第一日嘅表現咧，其實同我哋正話所講，即係話內地嗰個 IPO 市場，佢有佢自己本身嗰個特別嘅原因啦。咁所以第一日一樣係應，佢亦都係超額倍數好高嘅。咁但係當然啦，第一日你就好多都係要沽貨，咁然之後就即係套利嘛。但係問題就係跟住能唔能夠有，或者係個啲人有冇人興趣接貨，或者係甚至乎會唔會即係漲跌咗之後調整完之後仲有升咧？咁你睇宇樹咧，就似乎都仲係個壓力好大嘅。個原因我諗就同個基本面真係好大關係。宇樹雖然如果你睇翻即係過去嗰兩年嚇，佢喺嗰個嚇啲電照大家睇到啦。佢喺表演上面咧，其實就真係大家嘅印象好深。但係今次喺到目前為止咧，其實整體不論內地好、香港都好啦，其實啲機械人股份嘅表現真係都係一路都係仲係調整緊。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關鍵咧，大家就睇下究竟呢啲機械人公司幾時先至係話佢個產品上面除咗商業化之外，有收入。重要就係話幾時先至有盈利，因為而家你就算商業化生產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嘢，譬如話佢哋啲最新智能嘅即係智人工，即係超呢個啊，但即係叫最新智能嘅無機械人都好啦。其實都仲好多嘢，佢哋係一路咧係要修正嘅，咁所以變咗未咁快咧就話真係盈利到，咁所以我諗咧，即係佢反為我覺得佢上市之後咁樣調整咧就可以理解喎，但係就唔等於呢間公司個投資價值係冇嘅，因為始終佢喺機械人發展方面都係有佢嘅優勢，但係就要俾時間，同埋咧就睇下究竟跌到某個水平有估值吸引嘅時間，可能話有啲資金買下咯，但係短期嚟講都仲係個壓力大㗎。
13: 好啊，唔該曬洪麗萍嘅分析啊，咁跟住。接下来呢就会有张思文报道的上市公司专访。
14: 上市公司专访。内地白酒市场近几年经历深度调整，行业需要去库存稳住价格。新酒李道首席财务官黄连博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行业调整期已经临近尾声，相信今年和明年会筑底反弹。他指出，内地经济增速保持 4% 至 5% 左右，加上有大量民营经济体、几亿人的中产人群，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 都利好白酒需求。
15: 国家在26年其实也在密集的出了一些利好白酒的政策，比如说近期国家刚刚对于整个房地产的一些从整个的贷款啊一些配套政策也都利好，让大家认为会是一个传统的利好整个白酒行业的一些因素吧。后续随着本身行业自己的调整到位，到整个宏观政策的逐步的进一步的去国家去鼓励去释放出来，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周期应该就会在26到27这两年里面就会开始去逐步的开始恢复一个增长的周期。历史一个问题一旦解决掉之后，再加上能够找到下一个周期新的发展的这个机会点，我觉得整个行业就可以迎来下一步的发展。
14: 白酒按价格分级别，黄连博认为800元人民币以上的白酒会面对较大挑战，基本上只有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呢三间酒厂，其他牌子好难打入呢个价格市场。但系佢预计整体白酒平均价格将会逐步上行，主要受到产品结构转变带动，较高定价嘅白酒种类喺行业嘅占比提高。
15: 酱酒就是酱香型，在整个白酒的大的行业的占比还是在持续的提升，酱酒整个的香型的平均的售价就会高于像主流的浓香和清香。第二一个呢，我认为后续按照我们现在的消费的这个习惯去判断呢，未来在次高端这个价格带300到600这个价格带的白酒产品可能这个占比也会越来越高，因为这个价格带它是有这种需求的满足上它是有很大的适配性的，可以满足一些像中产阶级的他的一些泛社交的需求，都可以落在这个价格带，就是不会特别高也不会特别低，所以这个价格带未来的比例也会提升，那因此呢就会导致整个白酒未来的均价会提升。
14: 他又指为了将白酒供求关系恢复平衡，新酒里道大量清理渠道库存，以至去年收入大幅下跌48%，去到36亿5千万人民币。至于今年上半年收入就按年升2%，去到25亿5千万，盈利上升1%，去到5亿8千万。为了应对行业下行周期，公司主动调整业务策略，采取渠道创新，包括万商联盟模式同埋月月分利模式。黄连博话：万商联盟模式完全针对行业痛点，杜绝恶性循环，能够为经销商提供具吸引力的利润和业务模式。
15: 本来大家应该是一个共同去做大一个品牌，但是现在反而是一个相互博弈的关系，就是白酒厂商希望给经销商压货，而经销商呢又希望快速的去把货变现掉，把资金回流，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会导致很多的违规的现象，比如说窜货、甩货、乱价的情况，又会逼着其他人进一步的去压价去出售，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在万商联盟里面，就是我们是厂家直接对零售商，就避免了乱价。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把每一个零售商的基础配额都做得非常的低，从根本上降低我们对于经销商的现有的这种资金占用的压力，那么我的批价就可以一直维持在一个良性的情况下，再推导一步就是经销商的利润就可以得到保证。
14: 他说公司亦都有为经销商提供类似股权激励计划，同优质经销商长期合作。至于月月分利模式，就首次引入网上渠道管理方案，每个经销商相当于消费者，在网上买商品可以透过手机检视整个订单流转情况，公司将每月利润返还给他们。不过黄连博亦都强调，白酒行业不能够再次以往只侧重经销商，要积极开拓消费者市场。他相信整个行业在即将来临的中秋、国庆假期，将会加大针对消费者的费用投放。
15: 除了像以往我们一直重视经销商、重视这个分销渠道的价值，也开始大家都去积极的去布局 C 端，因为大家意识到我只有真的把我们在 C 端的需求和品牌力和消费者培育做出来，它才能真正从根本上创造出足够多的需求。这个扫码红包其实是白酒行业借鉴一些饮料行业业的做法，那么在白酒行业这个做了之后呢，其实效果也比较好。扫码红包是完全是导向 C 端的一种促销方法，还有就是我们对于一些宴席会有一些激励，就比如说你在中秋国庆这个节假日里面，当你满足一定量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些优惠，这样去抢夺这个宴席市场。
14: 市场往往认为白酒属于年长一辈的喜好， 要打入年轻人市场并不容易。黄连博说，海外烈酒业内人士亦有同样关注，但是他认为除了喜好因素，白酒亦都受到场景因素驱动，不认为年轻人不喝就会为白酒行业造成很大冲击。
15: 不用太担心说年轻人喜不喜欢喝白酒，其实哪怕不用看年轻人，我们看现在的这帮主力的喝白酒的这些人，其实如果你搞一个问卷调查，你会发现这些 frequent drinker 里其实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他们本身是不喜欢喝白酒，但是他出于工作的需要，出于他的一些其他的社交的需要，他也要去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 fundamentally 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代际的迁移会导致整个白酒会有重大的削弱。奶茶跟咖啡是一个 purely 喜好驱动型的消费品或者叫饮料，而白酒作为饮料的一种，它既有喜好驱动型的部分，也有场景驱动型的部分，就是它本身是一种社交工具。
14: 但是他承认必须迎合新时代新消费者，将产品变得年轻化，从包装设计推广方法着手。
15: 我们无论是在包装的设计、媒介推广的方式上，因为现在有大量的新媒体的渠道，整个广告的设计的展现形式等等，我们都要开始去迁就年轻化。就是以往白酒的传统的这种样式，它可能打动不了现在的消费核心消费群体，所以我们需要去做迭代。就是以前白酒的包装是越复杂越 fancy 啊越好，但是我们现在的大量的主力产品其实变成了一种极简风，更像是国外的那种红酒瓶子，或者说一些威士忌的瓶子。现在的核心主力人群，他的审美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要去年轻化，要去更向这些新的消费群体他的需求去靠拢。
14: 他又指公司亦都希望捕捉消费者的不同消费场景需求，除了白酒亦都推出啤酒，亦都会研究推出低酒精饮品。至于出海方面，黄连博认为过往白酒市场并没有花费太多精力拓展海外市场，因此现时面对一些难题，需要加强对海外消费者宣传。他认为白酒应该仿效其他酒类制定评定标准，亦都应该同中菜加强联动，做大市场。
15: 不管是白兰地、威士忌、干邑、红酒，甚至于日本的清酒，他们都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标准化的品级的评定标准。但是中国的白酒没有做这套评定标准。当我们的白酒到海外去卖的时候，当你真正面对海外消费者，跟人家的这个去理解你的烈酒的那套框架，你是有 gap。现在的中餐其实在海外的 popularity 也在快速的提升，但是我们的白酒坦白讲并没有跟中餐很好的结合。所以如果我们的白酒在未来能够像日本的酒跟日料去更好的结合，我相信借着这个中餐的这个风，我们也可以快速把白酒做起来。
14: 他表示真酒里道今年内亦都会制定出海战略，先发展港澳和大湾区市场，再拓展东南亚和日韩市场，之后再开拓英美、加拿大、澳洲等地。他认为白酒行业正处于出海的最好时机，公司来港上市有利品牌出海，香港实施双层烈酒税制亦都带来利好。
15: 我觉得香港的对于这个高端白酒的这个税的下降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一个帮助，对于白酒的出海。我们23年在香港上市之后，这几年我们的品牌力在国内是有了很大的提升。当你国内的品牌力提升了之后，哎，反而有很多国外的经销商他会主动来找你，他要去做。但是我觉得要非常客观的讲，中国白酒去做出海，它是一个大家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持续的去投入、持续的去专注的这么一件事情，因为它还是有大量的消费者的教育工作要去做啊。但是未来我觉得我们现在也站在一个白酒出海最好的一个时间窗口。
14: 黄连博预计未来内地市场仍然会占主导地位，占比多达90%。考虑到整个白酒市场规模达到6000亿至7000亿人民币，即使海外业务占10%至10%的比例，仍然是很大的数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3月1号展开，截至今个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即大约2万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大约11万个分间单位，换言之，首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所涉及的数目已经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如果以大約8萬個分間單位估計，並將繼續以簡樸房形式營運計算，就佔近90%。何永賢又提到，截至昨日，有120個分間單位遞交簡樸房認證申請，當局會有序推動簡樸房制度落實，持續進行宣傳和解說工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地缘政治和科技变革推动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陈茂波在一个大湾区论坛视像致辞表示，亚太区内经济体虽有竞争，但透过加强协同等，将是推动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他又说，大湾区在前沿科技具竞争优势，商业航天亦有庞大发展潜力，而亚太区属全球增长最快的太空市场之一，香港可以凭借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和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他提到，香港将在10月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在11月在深圳举行。大湾区将发挥关键连接角色，促进对话、深化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警方倒破毒品储存仓，拘捕两名男子，检获24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5700万，两人被扣留调查，稍后会被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日在长沙湾的工厂大厦单位外截查一名男子，在手推车上找到44公斤怀疑大麻花，其后再在单位找到199公斤怀疑大麻花。警方提到，毒品储存仓有空气清新机，由于大麻会散发独特气味，相信犯罪分子以不同方法掩盖。又说，如果市民怀疑有贩毒活动，应该向警方举报。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大约330公里，即是北纬24.3度、东经16.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4.3度、东经16.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同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6.5度、东经129度、东经129.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吹西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7,270点，跌41点，成交金额1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9点，升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39仙八跌3.4仙。腾讯控股436蚊跌2.2，MiniMax 353.6升11蚊，阿里巴巴108.2跌7，长飞光纤光缆162.4跌7蚊，建滔积层板46.02仙升7.8，中国平安56.95升0.5，小米集团27.34跌7.2，智谱1103蚊跌1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3，瑞士法郎9.663，澳元5.62，加元5.671，新西兰元4.599，欧元系9.0951。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5。日经平均指数报64,301点，跌24点。港金报41,380蚊，升9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39美元，卖出4,43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最高车速限制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其他嘅封路安排。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务急修工程，咁影响到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上水马会道咧都有水管急修。

0: 時事知識台。
1: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3: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2: 转行、
3: 转工、
2: 转岗位。
3: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有职场发挥。
3: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2: 收听职场发挥，
3: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5: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女子排球港队队长张晓诺：
6: 香港女排虽然不是职业的球队，但只要我们继续去坚持，一样都可以在上到这个舞台和到强队去抗衡。目标当然是希望小组出线，冲击更加好的名次，去打出港队最佳的水平。
7: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
9: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精明一点，健康你主场。
14: 好啦，翻到嚟咧，我哋今日嘅精拎一点啦，咁眨下眼咧，九月三号噶咯噃，星期四，咁啊，今日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 ，Hello 峰峰
15: ，Hello Vivian，
14: 咁啊，大家咧睇香港电台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啦，以及听我哋咧港台第一台咧，都会咧听到睇到呢个节目噶。咁今日咧，我哋头一个钟咧就同大家咧讲下猜情寻，讲起猜情寻呢三个字，峰峰谂起啲咩先？
15: 就系要猜个包剪揼啦，即系磨教叉烧包咁样啦。
14: 系啊，
15: 不过我知道今日讲嘅呢个猜情寻咧就唔系话要分输赢咁样嘅，反而咧系着重沟通嘅。
14: 冇错啦，咁啊，既然啊，如果想沟通得好，就应该唔使成日猜猜估估啦，估佢谂紧乜啊，估佢系咪唔开心，系咪会有一啲嘅方法令到件事咧，整个家庭啊，唔同角色里边咧都沟通得更加好咧？一阵间同大家讲讲呢一个嘅猜情寻啦。咁好啦，咁啊两点钟翻去一台直播室嘅时候咧，医学会会诊日啦，就会讲下呢一个渐冻人症噃。
15: 系啦，咁啊，对于呢一个嘅病症咧，可能大家咧感觉上都唔係咁熟悉，不過咧喺唔同嘅地方或者喺啲嘅文章當中啦，都會睇到啦。其實咧身邊咧其實都有呢類嘅患者啦。咁究竟佢哋嘅生活嘅影響會係點樣咧？又或者啦，其實要關注點？例如係有冇啲人士要特別留意自己有冇一個危機患上呢個疾病咧？稍後咧都會有咧就係專科醫生咧同大家講解噶。
14: 好啦，事不宜遲啦，我哋進入健康人物專訪。
16: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7: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16: 精拎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14: 好啦，提提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啦，一号戒备信号咧都系发出咗，咁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咯噃。我觉得咧，即系天气嘅情况就好似咧，我哋有时咧个人嘅心情咁样啦，总会有太阳啦，总会有落雨嘅时候啦。咁但系雨后又会有彩虹嘅噃。咁我哋点样咧系运用调解放入家庭呢、這、一个即系环境里边咧？今日我哋请嚟咧就系香港家庭调解协会总干事梁淑如阿 Fish 嘅。Hello Fish， 你好。
18: Hello，Hello。
15: 你好
14: ，Fish 啊，其实咧。以前我哋聽調解咧，好多時就放喺一啲好似商業嘅行為比較多啲啦。咁但係若果真係調解放喺家庭上邊咧，係咪真係近年先至會多用呢個方法嘅咧？
18: 我自己咁諗啦，因為好多時喺坊間我哋嘅調解咧，都係講緊一啲商業模式啊，點樣商業糾紛去處理啦。咁因為我本身係社工底嘅，咁我個讀嘅時候我就諗啊，點樣可以運用喺我自己嘅專業裏面。咁我就發覺咧，後屘做咗好多即係千幾個個案裏面咧，我就發覺啊，原來調解放喺一啲家庭嘅修補關係，尤其是喺可能你手機問題啊，可能係親子溝通嗰度，其實用得好好噶，

0: 嗰個流程上面可以跟得好好。咁所以咧，我哋自己都會係中心首創將商業調解變咗做一個親子輔導模式。咁希望咧可以推廣出去咧，令到更加多嘅關係啊、家庭關係可以修補到。嗯，
1: 咁啊，商業調解我諗目標就相對簡單啦，好多時都係睇個錢字啦，達成一個數字或者一啲嘅協議咁樣咯。但係家庭調解有陣時喺度諗，哇，都摸不著個頭腦。個目標當然係希望好和諧啦，但係會唔會其實唔係咁簡單咧？
0: 其實咧清官難審家庭事啊，喺屋企嗰度咧，其實咧好多時商業糾紛裏邊，起碼我都話啊，我今日同對方可能我辭工。或者唔做咁就 OK 喎，但你屋企呢即係有衝突呀、有關係嘅時候呢，其實你今日同佢嗌完交，你嗌少少都要面對嘅。咁所以我哋呢其實宗旨就係希望呢佢透過調解過程裏面啦，起碼知道大家衝突係啲乜嘢嘢先，即係佢大家嘅關係究竟乜因乜嘢而去衝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呢當局者迷呢就睇錯咗一啲觀點。咁我哋作為第三方嘅調解員呢，我哋呢其實係公平公正第三方，希望呢客觀啲呢去睇返嗰件事，去幫我哋梳理返究竟呢佢哋嘅衝突可能唔係佢哋表面睇到喔、哦、原來呢行為唔好啊，成日鬥毒啊，喺度嗌交啊，原來睇返深一層佢係需要愛嘅，需要大家一啲好嘅詞語呢去欣賞對方嘅。我哋幫佢睇返呢啲角度，希望呢可以呢喊住嚟笑住走。
2: 頭先你講就係話啦，用一個第三者嘅身份啦去睇件事，有時會更加透徹一啲啦，同埋一個即公平公正嘅一個身份去睇嘛。但係頭先你都講另外一個重點，就係清官難審家庭。
0: 係啊，
2: 喂，咪好多時啦，我當係夫妻上面需要調解先啦。嚟到嘅時候，我同佢講咗幾十年，佢都唔明㗎啦。你覺得你三言兩語可以覺得佢明咩咁？
1: 好有感情喎，演藝家。
2: 係啊，我都中意做戲嘅。係啦，咁喺嗰啲環境，大家我心想都有啲火啦，或者有啲情緒啦。咁喺調解上面呢一啲嘅環境，用啲乜嘢方法首先梳理咗佢啲情緒先。
0: 係啊，呢個問得好好啊 ，Vivian， 因為咧。好多時咧，佢已經抑壓咗好多年啊！即係我哋咧，一通常咧嚟到我哋嘅調解過程裏邊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合理嘅期望，就係、是、啊。因為佢一嚟咧，諗住嗱，你同我評下你啦，調解員，你講下佢啲不是啦。咁我哋咧要首先要釐清咧，其實我哋咧唔係去幫手咧話邊個啱，邊個唔啱。咁啊，倒轉頭咧係我哋一齊去梳理翻究竟件事有冇得掹啊？究竟大家係咪想繼續生活落去咧？係啦，如果想繼續生活落去咧，我哋可能大家咧都要調整翻大家嗰個溝通模式。然後我哋去幫佢睇翻咧，究竟邊啲溝通模式咧可以更加好？我舉個例啊，我最近做個 case 就係咧，即係又係夫婦嚟嘅。咁佢咧就好辛苦，即係先生可能都係做一啲雜嘅工作啦。咁咧太太咧係做一啲陪嘅工作。咁跟住咧佢又覺得好攰啦，由朝企到黑。咁啊翻去咧就呻一呻。咁啊同我哋嚟到我哋做調解就話想離婚。咁我就了解一下，第一佢想離婚係真係想離婚啦，定係話咧其實係喺有第三者，即唔同嘅類型有唔同，咁後屘我撇清咗唔係有第三者先，後屘知道原來係大家個溝通模式啊。譬如話佢當佢呻嘅時候咧，對方咧就話翻再比較，我仲辛苦過你啦，我仲即係唔舒服啦，
2: 日曬雨淋
0: 係啦，你喺室內已經好好噶啦。咁當咧大家有呢種比較時咧，慢慢對方覺得咧你唔明佢啊，佢覺得大家越走越遠啊，好似自己生活更加好啊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咧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就幫佢梳理翻啊，其實原來你唔係咁諗噶，原來。即先生唔係咁諗，不過佢講嘅方式咧講得唔係咁好，咁我哋就幫佢喺個過程裏面咧，透過一啲共同會議啊，同埋一啲單獨面談咧，幫佢去咧，即係個流程上面幫佢咧講翻佢嘅心聲。啊，原來佢唔係咁，釐清翻啲誤會，希望大家咧可以講翻啲好嘅説話。最尾咧，先生識得講咧啊，對唔住啊。我原來即係咁嘅説話，
2: 其實我唔係咁嘅意思嘅。
0: 係啊，不過我習慣咗咧，自己用自己嘅角度去睇呢樣嘢。咁啊，其實好簡單，一個按摩已經得㗎啦，唔使講啲咩嘢㗎啦。
1: 係最緊要開咗個竅啦，因為你知道個癥結喺邊，知道以後點做，就以後嚟緊大大小小嘅困難都可以用翻正確嘅心態。
0: 啱啊，我哋淨係處理一個衝突，最覺得衝突嘅事項，希望咧其他佢可以咧學到技巧，翻到可以自己做一。
1: 不過咁啦，有陣時可能以夫妻相處為例啦，可能都會好追求公平嘅，即係大家嘅付出一樣啦，要公正。頭先你都話好多人都會希望有個 公平公正嘅幫佢哋啦。但係有陣時咧，如果係父母同仔女啦，咁可能咧父母同仔女個有分歧嘅時候，就未必咁公平啦呢個世界，因為父母會覺得自己係一個權威啲嘅地位，即係我講你就要聽咁啦。而事實上，即係處理親子問題，係咪都係你哋協會一個好即係重要嘅方向？
0: 係啊，我哋基本上大概七成嘅個案都係一啲親子嘅關係修補啊。咁好多時咧，你真係問得好好，因為好大部分時間咧，仔女都係覺得父母係咁噶啦。即係我唔想再同佢溝通啊！再溝通俾一個平台，佢初初有誤解，佢得嚟做調解咧，都係俾爸爸媽媽再話多一次，又係教訓多一次，所以佢咪唔嚟咯。咁所以我哋咧最初咧，如果鼓勵佢嚟做調解嘅時候咧，我哋都係俾佢知道翻咧，其實嚟到咧係一個溝通嘅平台，你可以表達你嘅心聲，而父母咧亦都強忍住一個積極聆聽，用一個積極聆聽嘅技巧咧，去聽翻仔女嘅心聲。縱使咧佢好想反駁佢，喺個流程上面，我哋會話翻俾佢聽，嗱，你要聽對方心聲，要停一停，忍一忍。咁透過個流程咧，可以令對方咧去促使佢去聽對方講嘢，而去學習咧點樣大家咧去好好修。保護關係咯，
2: 係嗱咁樣聽落，即係我喺度做個比喻，就係你水管咁樣一路都係流住啲水，水壓又正常嘅時候冇乜嘢，咁應該係好暢通啊，係咪先？即係溝通得
1: 舒服啊，家居好舒適啊，
2: 家居好舒適啦，係咪先？聽到都覺得掂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啦，當如果有其他嘅外在壓力啊，可能有嘢壓住水管啊，各樣啊咁樣啊，或者個水掣扭嚟扭去啊，
1: 或者老婆老公洗完頭啲頭髮又唔清啊嗰啲啦，係咪？
2: 咁就大件事㗎啦嘛，所以我哋本身要認知到到底究竟嗰個水管有冇壓力存在呢，
0: 或者
2: 有冇頭髮呢，
0: 個壓力
2: 係有冇頭髮係原來喺上游嘅，咁我搞掂上游下游就搞掂㗎啦嘛。在於一個家庭上面咧，做調解，如果即有咁多人，可能仔女又有啦，咁有時仲要有即係四大長老噶嘛。
0: 係啊，
2: 咁我哋點樣去梳理即係辨識到嗰個壓力嘅來源呢？
0: 係，其實咧辨識咧好多時咧，我自己覺得嚇喺我哋嘅臨床經驗裏邊咧，第一步咧真係要積極聆聽，呢步係最難噶，因為咧好多時大家有自己嘅諗法，同埋咧都咁耐人啦，係啦，可能佢第一下講咧，佢已經截咗佢啦，咁所以咧雙方嘅聆聽咧去辨識咧係第一步，同埋咧學習咧聽弦外之音，譬如話小朋友同你講話，你好煩啊。咁係咪真係好煩呢？唔好淨係聽話你好煩嗰句，跟住呢你就哔哔啦係咁鬧佢。反而可能背後呢佢係想你靜落嚟話返俾你聽，原來大家可以心平氣和嘅。我哋通常呢如果大家嗌交嘅時候呢，咁我哋即刻話停一停先，可能做一啲動作，或者大家咁樣都得嘅，大家協議咗，如果真係呢衝口而出講一啲嘅說話會傷害到對方嘅，倒不如我哋嗰一時刻停一停15分鐘。跟住再返嚟再傾返啊，其實頭先呢我講咗啲說話可能呢你唔鍾意嘅，話你玩手機啊，或者呢即係冇用啊，即係呢啲說話呢係好傷人嘅。咁倒轉頭呢我哋呢一齊辨識返，喂究竟你返學校有啲咩困難啦、或者讀書有啲咩困難呢，就係、是、我哋話猜嗰部分。咁又透過佢講嗰個過程裏面呢，可能佢有啲心聲話俾你聽呢，佢而家好大壓力嘅。佢覺得讀書冇用啊，因為佢好似成績都係咁差嘅。冇能力再上啊！佢好想出嚟做嘢啊，或者唔想再繼續讀落去。咁我哋就辨識下個仔女嘅情緒喺邊一個位，唔好咁快從佢嘅行為咧去睇佢嗰個情緒，跟住再俾一啲方案同佢一齊傾，就係、是、個沉啦。
1: 所以咧喺翻即係猜嗰個步驟啦，辨識啦，咁當然就要即係父母或者仔女都要互相去即係猜下對方嘅心態啊，或者去辨識啦。咁但係會唔會都有啲嘅調查或者有啲嘅研究可以有個即係 reference 啊？即係宏觀嚟講啊，大部分而家例如小朋友有啲咩地方係佢哋嘅壓力來源，亦有機會轉化成同父母之間嘅矛盾衝突位咁樣咧？
0: 佢哋壓力來源好多時都係學業上面，
1: 學業為主。
0: 喺我哋嗰個研究裏面咧，超過五成咧，兩邊都係講學業嘅問題咧，係佢哋一大嘅壓力嘅元素。無論喺學生啦，同埋喺家長嗰個部分，都係有咁樣講翻。因為始終咧，學業有分好多種嘅，可能喺讀書啊，或者係成績上面嘅壓力啦，亦都有可能要成日要補習啊嗰種嘅壓力。係啦，咁所以但一般嚟講，我哋問翻咧，就係喺讀書上面，即係嗰種追唔切啊，可能來來去讀好，即係好似讀嚟讀去都係考得唔好成績嗰、那個部分咧，會多啲。
2: 咁但係嗱、我哋話要即係辨識到嗰件事，即係要猜啊，猜下佢，猜猜估估兼可能要開口問下咁樣啦。咁會喺個調查裏面仲會見到啲乜嘢現象？除咗你話啊，學習真係對於雙方嚟講都有一個壓力嘅時候，會唔會好多時咧，即係學生即係可能子女，佢對於咧嗰個成績掕落自己嗰、那個即係自信啊各樣嘅表現上面，就覺得總之我成績好，我就係一個即係好孩子啦。咁但我成績差咧，就等於我冇用啦。爸爸媽媽應該都係咁睇我噶啦。
0: 喺我哋呢個 research 裏面呢就未有顯示呢、這、一個，但佢有顯示係咩呢？譬如話我有壓力嘅時候呢，我忍一忍就得啦、我唔需要再即係我佢覺得搵人哋幫晒冇用。咁反而呢一個我覺得要大家要關注，即係好多時佢哋嗰種忍住嗰種壓力呢，如果有一日處理唔到呢就會爆煲。
1: 即係忍一忍意思係嗰個小朋友
0: 小朋友同埋家長
1: 兩方雙方都覺得自己忍一忍係。
0: 係啊，即係佢覺得忍一忍就第二日冇嘢啦，係啊，又或者即係佢覺得其實我搵人幫手呢係好冇 face 或者唔應該㗎。
1: 以小朋友為例，如果佢9月1號已經開始覺得翻學好辛苦忍緊啦，哇忍到去12月考試嗰陣時候就見到首先成績係唔好嘅，呢、這個就父母有眼即係即刻睇到啦，數字上啊喺個表度睇到，但係一啲行為上一啲佢嘅狀態上其實有啲咩喺9月3號就已經開始要留意到咁樣嘅咧？
0: 睇下佢咧翻到嚟咧，譬如話啲學生咧，佢翻嚟會唔會悶悶不樂啦？又或者咧，佢沒精打采，或者佢又唔對平時自己中意做嗰啲嘢咧，完全可能冇興趣，係啦。又或者可能咧，佢自己覺得好似咧，即係咩都好冇起唔到勁啊，食唔到嘢啊，又冇社交嗱，呢啲就要留意啦。即係我哋話呢啲位咧，如果喺個精神狀況裏面，我哋要留意多啲，佢究竟咩原因咧？會唔會喺學校上面佢遇到有困難，學業上，或者會唔會佢人際關係上面同啲同學仔都有啲拗撬位，或者有啲大家嗰個衝突位未處理到呢？反而我覺得喺中學上面好多咧都係同同學之間有一啲嘅問題出現咗，但係冇梳理到。咁佢試過同父母去傾噶，但係咧父母好似用咗一種嘅手法，就係話都係你嘅問題啦，係啊，你做得唔好或者你自己溝通得唔好，令到人哋咧去話誤會咗你啦。咁你要同人哋 say sorry 添。咁呢啲位咧，原來喺我哋做調解嘅過程裏面咧，啲學生就覺得好反感，即係佢好希望咧就係父母都等佢。第一可能有兩種做法噶，佢覺得咧你由得佢自己，我自己處理，唔好同學校去講啊，等佢自己去試下去做呢啲嘅處理功夫。第二種咧，佢係可能都想你去幫手去處理嘅，可能同學校傾啊，又或者可能有機會轉校啊等等。咁所以要睇下佢唔同，即係學生個特性都唔同。最緊要大家真係要俾個空間，大家可以講出嚟。而講個過程咧，唔好打斷佢，或者咧自己去評論啊呢樣嘢係啱與唔啱咯。
2: 頭先講嘅就係話咧，中學啊，即係嗰個現象，即係學生們就會多啲出現呢個嘅狀況啦。咁、可能朋輩嘅影響啦，又或者覺得朋友好重要啦，喺呢個階段時常會即係出現噶嘛。咁但係相對啦，反而細啲嘅，可能係幼稚園，即係 K3 咁樣，咁升上去小學啦。咁嗰種嘅佢種嗰種嘅衝突啊，或者同爸爸媽媽嗰種即係佢嗰個生活模式上面嘅協調，喂，我翻嚟就要你做曬功課先。你而家升我上小學，功課忙咗㗎啦，咁樣，咁呢一個階段嘅衝突位又喺邊度咧？
0: 好多時咧，如果係幼小啦嚇，佢一種衝突位咧，佢係展現喺嗰啲行為上面嘅、例如佢會叫啦、喊啦、走嚟走去啦，喺個房嗰度啊，或者佢坐唔定嘅。咁呢一種嘅衝突位係最多咧，因為父母想去坐定定聽人哋。
2: 你同我坐定定，
0: 係啊，唔好跑。但係小朋友淨係聽到跑，佢聽唔到唔好咯。係啦，咁所以咧呢啲位咧都喺心理學上面咧，我哋話如果從一個我哋用一個否定字句，倒不如你確確實實啦，我哋一齊坐低，係啦，我哋一齊聽老師講，即係用一個肯定嘅字句，可能都好過你唔好乜唔好乜，佢聽唔到後面，即係佢淨係聽到後面嗰個字句咯。咁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喺嗰、那個大家溝通嘅過程裏面咧，因為小朋友咧，我哋好習慣咧，我哋做調解嘅過程裏面就聽到父母用咗大人嗰個心聲啊，例如咧佢用咗大人嘅標準咧去睇呢、這個即係自己嘅仔女，佢對要求好高嘅，譬如話呢、這個你得佢 學嚟學去都係咁樣㗎。啲成績好差，你睇人哋阿表哥啊點樣啊，阿細佬又點樣啊，好多嘅比較喺我哋咧做調解嘅過程裏面咧，原來呢就算哪怕係幼稚園啦、小學生，都同我哋講佢最真啊，就係呢一種嘅比較方式，佢會好嬲喺心裏邊，咁佢覺得咧偏心啦，佢覺得父母唔愛佢啦，淨係喺嗰個學業成績上面咧去否定佢啦，成個人格。咁所以佢會對父母好反感呢一樣嘢。
1: 係，我諗相信對於即係呢個年紀嘅小朋友有唔中意嘅地方，可能都未必識得同父母講。係
0: 啊，唔識㗎，
1: 係需要一個第三方嘅介入，誘導佢去講出嚟，亦都等佢父母聽到。所以咧，你哋嘅重要性就喺呢度啦。
0: 係啊，同埋好多時候我哋咧，佢咧會咧係靜咗喺度，佢唔出聲啊。
2: 係唔出聲咧，呢個可能都係另外一個沉默是金嘅境界點啊嚇。轉頭翻嚟，我哋慢慢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3月1号展开，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即大约2万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約3萬個分間單位，換言之首半年遞交登記申請所涉及的數目已佔全港分間單位超過60%，若以約8萬個分間單位估計，並將繼續以簡薄房形式營運計算，就佔近90%。他又提到，截至昨日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薄房认证申请，当局会有序推进简薄房制度落实，持续进行宣传和解说工作。警方倒破毒品储存仓，拉了两个男子，检获24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5700万。两人被扣留调查，稍后会被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提堂。警方前日在长沙环的工厂大厦单位外截查一名男子，在手推车上找到44公斤怀疑大麻花，其后再在单位找到199公斤怀疑大麻花。警方提到，毒品储存仓有空气清新机，由于大麻会散发独特的气味，相信犯罪分子以不同方法遮盖，又说如果市民怀疑有贩毒活动，应该向警方举报。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话：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有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是国际沿用的方式。他话市面上很多基因测试，但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一时的忧虑而弃养。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330公里，即是北纬24.3度、东经116.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4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125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6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9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跌了6仙，南方恒生科技4.39升4.2仙，腾讯控股434元跌4.2，MiniMax 353元升10.4，阿里巴巴108.2跌7，长飞光纤光缆162.1跌7.3，建滔积层板46.04元升了8毫，智普1091元跌26元，中国平安56.9升1.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64104点，啱转咗。64114点，跌210点。港金报41380元，比上日收市升94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1.48美元，卖出443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封路安排。首先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呢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呢是仍然封闭緊的，一带啦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呢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电车方面，由于有紧急维修，咁现时呢石塘咀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最后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在线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其实嗰个流感末日程度是去到点？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医生
7: 见到咧，八月我哋达到咗一个高峰，现时都系属于活跃。因为我哋相信咧，譬如开学嘅时间咧，好多学生群集嘅活动咧，令到嗰个流感会继续传播嘅。所以各位市民或者家长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有葉韻兒同埋余若峰喺度主持呢個精靈一點嘅。喂，余若峰，包剪揼。打和喎，其實打和幾好啊！即係雙贏嘅局面係咪先？對於一個調解裏面嘅即係重任嚟講，
1: 好啦，咁如果真係去到一個調解過程當中，好多人嘅爭勝心好重，
2: 係啊，
1: 其實你又點樣將呢件事首先要去即係磨平咗先咧？
2: 係啊，尤其是親子咧，本身佢都覺得有個壓倒性嗰個情況，我係你爸爸媽媽，咁我天生嗰個權力應該高過你，咁所以我哋咧就成日都會運用喺調解入邊咧，即係喺流程上面咧，我哋會俾佢有個公平性。舉個例咧，例如我哋會一開始咧會同佢講個規矩。嗱喺呢度咧，雖然咧喺真實上面係爸爸媽媽同仔女，咁但係喺呢度咧，其實我哋希望咧大家係平等嘅狀態。咁譬如佢講嗰啲嘢咧，你唔好抽算賬喎，翻到屋企又鬧佢。咁正如你一樣講完之後。可能仔女都唔好記喺心裏面，呢啲係只不過大家一啲嘅感覺同埋一啲諗法，咁我哋一齊呢點樣向前行，咁樣引導佢哋去推進呢，從一個可能一個位置上面嘅嘢，反而呢多啲著重大家點樣可以共同有一個利益，希望可以推前呢去處理到呢個問題囉。
0: 係、但係頭先講呢就話猜情尋嘛，咁猜頭先講就話要呢一個辨識啦，要知道即係點解即係出現咗啲問題，咁辨識度越高嘅時候呢，我諗出現問題嘅機會率呢就越低啦咁樣。咁會唔會呢，譬如你作為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嘅總幹事啦，阿 Fish 梁淑如你都會經常去到一啲嘅即係譬如唔同嘅學校啊，或者有啲在職嘅場所層面中心啊之類啦，咁樣去講下調解嘅重要性，或者點樣教佢哋好好辨識一下當中出現咗啲乜嘢問題啦。
2: 我哋平時咧喺學校咧，除咗講辨識啦，其實喺呢個計劃裏邊咧，我哋都整咗一個東南西北嘅一個即係簡單嘅辨識嘅工具嘅。咁咧就喺入邊咧，我哋咧會譬如佢玩翻最基本環基本部一啲，譬如東南西北啊，我哋細個玩嗰啲，
1: 揾張紙貼咗嗰個東南西北嗰、那個。
0: 係啦，佢係冷飯菜汁咁。係
2: 啊，係啊，係
1: 咩？
0: 就走位啊！
2: 入邊咧有分咧，即係身心靈社交。咁然後咧，佢哋一齊玩翻。好多學校嘅學生都話，原來佢冇玩過呢個東南西北。咁所以咧，就其實呢，透過咧父母都係，咁佢哋可以咧，大家一齊去玩下。咁我發覺咧，原來中學生都喜歡玩嘅喎，係啦。咁簡單玩咗個東南西北，又可以學到嘢，咁亦都可以學到辨識咧。如果真係有情緒嘅時候，譬如話咧，我哋會講話心靈啊。如果真係整三下啊，原來咧咁你不如咁樣啦，就同自己可能寫一個日記啦，記錄翻自己今日嘅情況啊等等。咁呢啲咧身心靈寫呢啲嘅即係我哋話一啲評估嘅工具咧，令到咧可能咧起碼大家咧都知多咗，大家咧透過玩嘅過程，好似輕鬆的狀態去認識對方多一些，即是不要在個掹緊的狀態，永遠都是很硬邦邦，今天做了些什麼、讀書點啊，係啊，成績點啊，又是這樣啊，那大家那個狀態呢，大家溝通呢，起碼那個模式上面呢不會說呢只是很 task， 即是很工具式話啊做了嘢未啊，反而多些是大家原來我想認識你多些，我想了解你呢個人多啲，好似拍拖咁樣嘅，係、回歸翻。其實我想認識多啲我個仔女，我仔女亦都想認識多啲我嘅父母。原來大家原來係邊一個位啊？係個臨界點，係個即係一燒到100度，我要停嘅
0: 底線嚟
2: 嘅，底線嚟㗎啦。原來我要停嘅，邊啲原來咧可以大家都可以進一步咧去講翻我。其實我唔中意你啲乜嘢。舉個例，例如嗰啲玩手機嗰啲問題。我父母梗係唔鍾意佢成日都玩手機啦，玩到好夜咁樣，咁仔女就會講，其實呢個係我減壓嘅方法，係啦。咁最尾大家一齊呢調適返嗰個時間，可能呢原本好笑，佢哋成日會話我24小時都要玩啊，咁跟住你睇下佢又係咁啊玩啊咁樣，咁我哋呢就要撳低大家嘅怒火啊，你聽佢講一講先，24小時又冇可能㗎啦，咁我哋一齊計下啲時間啦，食飯啦，可能瞓覺啲時間啦，點樣去做囉，係啦，一齊去達成一個共識。
1: 咁如果要真係將呢個猜情尋呢三部曲呢，即係擺喺啲嘅個案或者例子當中去即係展現佢嗰個重要性或者個功效呢，有冇啲 case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2: 好啊好啊，其實呢譬如話猜情尋啦，我試過有一個 case 呢就係咁樣啊，佢本身呢個小朋友返嚟又係講打機嗰啲啦，佢不時呢都係由朝打到黑㗎喎，係啦，咁夜晚都冚住個被偷偷地打。 咁父母覺得佢喂點解咁嘅？又夜晚都打嘅，即係朝頭早更應翻學又瞓覺喎，又唔想翻學，話唔翻學啊。咁咧，但父母睇到就係佢唔翻學好曳，話佢啊點解咁曳啊？咁細個中一啊，唔肯翻學。咁後屘咧，即係嚟到我哋做調解咧，就知道原來咧佢本身好大壓力啊，翻學校，佢覺得自己有英文嗰啲聽唔明。咁跟住咧就玩嗰、那個網絡咧。咁佢有啲 online game， 大家可以一齊玩咧，有一班朋友仔。咁所以咧，其實咧就依個係佢減壓嘅方法。咁透過個過程裏面我哋一齊咧去梳理，哦，原來我哋辨識到，原來呢個係一個行為，佢玩手機個猜嗰部分，玩手機或者玩得耐係佢減壓方法。咁然後佢嘅情緒原來係好焦慮嘅，佢好唔開心，瞓唔到覺，係啦，覺得自己將來唔知讀書定係做嘢定係點樣，好多諗法。咁我哋一齊尋找一個方法啦，例如咧，後屘咧，我哋一齊諗下會唔會補習，佢會幫手會好啲啊？又或者可能揾老師去傾翻啊，或者有啲冇啲學弟學妹啊，即係學長嗰啲幫手咧去處理翻，幫少少補習啊，但係又可以輕鬆啲啊。咁後屘就解決咗咧佢嗰個壓力嗰個方法，但係同樣佢都可以玩嘅。只不過由原本十個鐘可能減到兩個鐘咁樣。
1: 嗱，咁即係猜情尋三個步驟入面，咁即係都要循序漸進，慢慢逐步逐步去啦。但係有陣時可能始終去傾一啲嘢嘅時候，有人中途會放棄啦，
2: 係啊，
1: 會覺得唔啱聽啦，會覺得你都幫唔到我等等，或者係覺得我自己搞得掂㗎啦。其實係點樣去令到即係喺成三個步驟當中都會一直向前行，又或者有人想離隊嘅時候，有咩方法可以拉翻佢翻嚟咧？
2: 係啊，呢個好常見嘅，佢咧可能咧嚟過一次，因為我哋唔止一次嘅，通常我哋四五次到，咁第二次就同我梁姑娘啊，我覺得佢都冇得救噶啦，
1: 已經去到冇得救
2: 了，因為可能佢有時一個階段咧，佢翻轉頭，我哋叫 regression， 即係去翻轉頭，可能原本可能試咗兩個鐘，佢打機，突然之間佢去翻三個鐘，
0: 叫回堂啊，
2: 係啦，回堂，咁佢覺得佢冇用噶啦，呢、這個人又講過唔算數啊，又話做調解啊，有啲定咗啲規矩啊，又唔聽啊，咁我哋先冷靜咗佢先，即係我哋要明白佢原本十個鐘，而家。試咗兩個鐘，可能一個禮拜佢得，但其實佢頭先都講，佢一個細路，係啦，即係我哋希望咧，俾多啲空間佢啊，邊啲位究竟佢做唔到咧？我哋點樣去幫到佢可以做到咧？我哋從呢啲角度，我哋俾一個富有一個能力感咧，俾父母你要相信你嘅孩子係得嘅，而個仔女都一樣，你要相信自己係得嘅，係啦。只不過你未揾到方法，我哋一齊幫你揾個方法，我哋喺個過程裏面鼓勵佢多啲，俾一個力量能量佢，其實佢可以做到，可能爭一啲嘅工具啊，或者一啲嘅提醒，舉個例，例如佢提醒拍佢好煩啊你咁啊，已經又嗌交噶咯喎，咁反而可能你個鬧鐘又唔同喎、啊，我哋揾一啲方法令到大家都舒服嘅，可以處理到個問題嘅。
0: 係，咁我諗咧，你經常去做一啲可能講座啊、工作坊嘅時候咧，會遇到好多嘅家長啦。我想知道提問嘅係咪通常就算一對夫婦嚟，都係媽媽即係女方嘅角色問問題多啲，或者家長通常會遇到啲乜嘢問題咧？
2: 啊，咪好多時都係父母。好咧，會多啲，尤其是媽咪啊。咁咧就仔女其實相對咧係沉默是金多啲嘅。咁所以我哋喺調解嘅過程，因為我哋好想平等，咁我哋好希望咧就兩邊咧都鼓勵佢去講多啲嘢。咁所以咧喺爸爸媽媽嘅角度裏邊咧，我哋都鼓勵佢講。咁但係同步咧，我哋鼓勵佢聽多啲仔女講。咁仔女嗰方面咧，我哋鼓勵喂你講啊，唔怕噶。其實我哋喺度，我哋會平衡大家嗰個心聲。咁咧仔女其實好簡單，佢覺得有 Jessel 啊，即係嚟到呢度可能我可以都爭取到啲談判嘢。例如可能咧，我原本咧一講咧就鬧我啦，我而家可能爭取到多啲咧，可能都玩多啲嘅，或者可以做多啲自己喜歡嘅嘢。咁佢自然會願意翻去個談判桌咧，一齊去傾。咁但係正如我頭先講個原則就係、你唔好秋後算帳。你唔好又講完之後咧，又話翻對方啦！你睇你上次咁講啊，咁我哋盡量大家咧都係清空自己，去純粹尊重對方，相信對方有能力咧一齊達成到共識，咁會容易啲推進。
1: 係就住呢個例子去咁樣講，會唔會有陣時啲情況係即係撩下撩下就發覺原來咧例如媽媽話緊阿仔玩手機，其實講到係原來佢最不滿嘅就係阿爸唔幫手去到勸個仔，即係其實最初都唔發現，原來最嬲嘅地方呢度係要透過你哋去慢慢發掘出嚟。
2: 佢通常就話：你睇下佢衰路，又係咁樣啦，咁樣佢會加咗呢一句落去咯。咁咧個仔就你睇你全屋都鬧，你好煩啊咁樣咯。咁就會大家咧又係有呢啲張力咧喺個家庭嗰個部分咯。咁所以但係其實佢好可惜，因為佢好孤獨啊。 即其實我哋又明嘅，即太太喺嗰個家庭裏面佢好孤單，自己一個人，佢好似管教又係佢啊，做家務又係佢啊，咁所以我哋都好鼓勵咧，太太都帶埋丈夫一齊上嚟，一齊去做呢個調解嘅功夫，希望大家咧其實家庭大家都有份嘅，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咧共同去建設，而仔女嗰方面都一樣，要將心比己，有個大家都有個同理心啊，明白。如果喂好似爸爸媽媽嘅角色咁又點咧？我哋有試過玩過係大家互換一個角色一日。去睇下大家嗰個感受
0: 啊！媽媽媽好辛苦啊，又要洗衫又要買餸，
2: 係啊，就係咁啊！好多年原來跟住後屘，佢因為佢眼見就放咗我翻嚟去瞓覺，其實佢唔知道朝頭早做咗好多嘢。
0: 系，
2: 就话你瞓觉啫嘛，你好他条啦咁样。
0: 但系猜情寻，所以就话咧，识得辨识之后咧，即系嗰个情咧，就系你识得去关心
2: 对方。
0: 咁呢一个唔系净系妈妈，即系爸爸妈妈对子女噶嘛。其实双向嘅子女都要识得咧，就系要对翻即系父母做一个关心。
2: 系啊，所以我哋好讲系平等啊，唔系净一方去付出啊，去委曲求全嗰种。呢个唔系我哋想要做调解嘅状态。我哋希望咧喺当中大家有一个平等。等嘅關係，學習點樣去大家更加去學到一啲功夫咧，去大家去講多啲自己嘅心聲，可以溝通到。
1: 其實你睇到而家小朋友對於表達自己嗰個對父母嘅關心又好，即係對一般人嘅關心都好咧，嗰個情況係點？因為我自己冇小朋友啦，我喺度諗啊，一來咧就會話佢哋好即係沉迷科技啊，即係人際嘅溝通就差咗；另一邊又會覺得其實而家比起舊陣時啲小朋友更加 expressive， 更加肯講。其實你見到個情況係點？
2: 一兩種嘅。一種係好真係好識講到自己嘅心聲，同埋咧我哋叫舉一反三，即係咧你講佢父母就好頭痛呢啲啊，因為佢咧會駁嘴啦，會同佢拗啦，咁佢頭就好頭痛啊。但係我成日都安慰，其實佢講嘢好過佢唔講嘢。喺我哋做輔導啊或者調解嘅過程裏面，其實講嘢起碼佢講翻自己嘅心聲，你就算你同唔同意都好，起碼佢表達咗出嚟，咁你當中可以同佢一齊去分析啊嘛。但係你最怕啲係唔講，其實咧佢又掛住玩手機，你唔知佢諗乜。到佢有一日咧，我哋做呢一個 project 就係想針對，尤其是針對呢一啲，即係你點樣辨識佢唔出聲啊？咁啊，一間去到好嚴重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突然之間做一啲極端嘅行為，我哋就唔想見到呢啲。咁所以我哋咧好希望透過過程裏面大家忍受嗰種一開始嘅沉默，咁然後一齊咧去慢慢逐隻字逐隻字掟出嚟，去講佢自己一啲嘅感覺。咁慢慢咧，再一齊好好去講翻啊！其實我對呢件事我嘅睇法，我希望你點做係啦，我期望之後可以大家點樣去改善。咁就逐步逐步去推進，
0: 係啦，透過猜情尋啦，即係辨識啦，咁跟住就係即係關心啦，同埋就係究竟嗰個尋係咩咧？就係尋找解決嘅方法啦。咁但係我覺得做第一步辨識都緊要啦，所以你話成日都去工作坊啊，去做講座有啲嘅技巧，但係最怕咧，我哋就係叫斷錯症，係啦。咁我以為個仔個女反叛期啫，佢唔聽我講啫，但係其實佢可能未必意識到背後有另外一個嘅問題存在，會唔會好多時？我哋有呢啲家長學習辨識嘅時候有斷錯症嘅
2: 有啊喺我哋嗰個研究裏面咧，其實咧好多時差唔多好似兩成都話佢其實唔識得去辨識對方嘅心聲嘅。咁喺嗰個成個流程裏面，唔係淨係父母喎。是子女都是咁讲，即係觉得父母呢係唔識得辨識佢哋嗰個情緒啊，觉得原唔溝通好過溝通，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危機嚟㗎，因為佢一個好關鍵嘅人物呢係冇辦法呢去講到自己一啲嘅自己呢個心裏面嘅心底話。咁當佢有事嘅時候，佢點處理呢？係啦，咁就屈埋，一係就同同學仔講啫，一係就放喺自己心裏面囉。咁所以個辨識點解咁緊要？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發現嗰啲極端嘅行為，就係原來背後好多時根本都唔發覺有問題。咁呢個就係一個問題。
1: 係，斷錯症固然就想避免啦，更驚就係諱疾忌醫，直情係知道有問題都唔求助。嗰批人士其實你覺得喺身邊嘅人點樣可以鼓勵佢哋行出呢一步咧？
2: 好啊，我覺得身邊嘅人士咧，如果聽到有人話翻俾你聽啊，佢好唔開心啊，或者佢有啲情緒困擾咧，先唔好話啊呢、這個我仲差過你比較，先唔好比較。另外一方面咧，多啲咧去聆聽啊，究竟而家你發生緊啲咩事啦？或者你係咪想借耳朵俾你聽，定係你想我咧俾一啲意見俾你，係啦。咁我究竟可以做啲咩幫到你，係啦。咁係咪我喺你身邊係陪伴你， 係啊，我覺得呢啲係好重要㗎，即係一個陪伴啊，或者一個心聲嘅表達啊，令到佢覺得咧係其實呢個世界上面咧，其實咧係有人去關注佢，有人去留心佢，有人咧去即係愛護佢。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即係我覺得千祈唔好當佢有事嘅時候咧就挖苦佢，話啊嗱，我講咗俾你聽啦，係咁啦，你睇下你又唔聽我講咧，而家抵死啦。嗱呢説話千祈唔好講。
1: 同埋開始咗溝通之後，你亦都了解咗佢更多，可能需要揾專業人士嘅時候咧，你就係中間嗰個橋梁，可以做到呢個位咁樣咯。係
0: 啊，咁因為咧，如果你話即係將嗰個時機即係褪翻前啲嘅時候咧，可能好多一啲即係唔開心嘅事件咧，都可以避免發生，令到咧家庭嘅關係咧更加和諧啦。不過呢一個咧亦都唔係單向嘅，需要咧即係無論子女又好啦，父母又好啦，或者係其他家庭成員都好啦，都要一齊努力。今日唔該曬梁淑儀、梁姑娘 Fish，
3: 多謝曬你哋。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样好正嘅嘢啊，就係正能量。
4: Hello， 大家好，我係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3: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5: Doctor Matt 啊，成日听人哋讲正能量啦，其实正能量系咩嚟嘅咧？
4: 嗱，呢個就即係大家坊間成日講正能量嘅嚇，咁啊，即係意思就係大家希望啦，可以隨時時常都保持一個樂觀嘅心態面對一啲即係逆境嘅情況咁樣啊。咁但係咧，原來喺心理學上面咧有一個即係比較接近啲，我哋叫正向心理嘅，係一啲近年即係盛行嘅一啲心理學嚟㗎。咁佢咧就除咗集中喺即係點樣去有個正面思維、正面嘅情緒之外咧，佢亦都去集中喺講翻你點去建立翻呢啲正向嘅人際關係啦，意識到一啲即係尋找翻一啲人生意義啦，同埋睇下你點樣可以運用你嘅強項去面對一啲逆境嘅狀況。
5: 但係正向心理點解又會咁重要嘅咧？
4: 係因為以往咧過往好多年咧，即係一啲心理學啦嚇，即係其實都集中喺你點樣去處理一啲心理嘅問題，或者甚至乎啲精神科嘅問題咁樣，而忽略咗咧點樣可以先至令到人更加快樂啦，更加有意義啦，去即係樂觀去面對一個人生啊咁樣嚇。喺逆境嘅時候啊，亦都可以係一個更加積極正面嘅態度去面對一啲逆境嘅狀況啊咁樣。
5: 不過咧順境就話容易啫，但係咧其實逆境真係好難㗎。想問一下點樣可以喺逆境當中都維持正向心理嘅狀態咧？
4: 有時我哋頭先所講嘅正向心理咧，即係有啲人可能會諗啊，你叫佢你不如諗得正面啲啦，話唔好諗咁多唔開心嘅嘢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咧依樣嘢咧，就可能喺個放負嘅人或者佢面對一啲困境嘅人咧，可能聽落咧就唔係幾舒服啊，因為好似你唔係好明白佢咧，甚至乎好似有啲怪責佢，喂你唔得正面喎，呢樣係你嘅問題啊咁樣啊。咁所以咧有時咧，就算我哋去講個正向心理咧，其實我哋都要接納啊，有時我哋人都有啲負面嘅情緒，其實每個負面情緒都係重要，都係有佢需要嘅，所以咧聆聽佢，即係佢有呢個情緒，我都明白你有啲咁嘅唔開心嘅情況啊等等嚇，咁繼續咧亦都係繼續去幫佢咧嘗試去用多角度嘅思考啦，去睇翻佢面對緊嘢咦究竟最壞係點啦，最好又係點啦，最實際係點樣嚇，咁啊令到佢咧唔會太過負面，亦都係咧可能會幫助得到佢去睇下究竟佢有冇啲正面嘅一啲強項嘅能力啦，或者佢有冇啲正面嘅一啲人際關係啦，都可以幫助得到佢面對住即係一個嚟緊人生，究竟個意義係點樣咧？咁希望咧依啲都可以幫助得到佢咧去處理一個逆境嘅狀況啊咁樣。
6: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早上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到11月5号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的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港。案情透露，三名被告被控在上月26号在商场中庭公众地方参与非法打斗，其中68岁被告亦被控袭击一名女童。早前一名34岁女子报案称被人袭击，警员初步调查相信三人因为琐事争执。报案的68岁母亲怀疑以手袭击一名5岁内地女童，导致她的面部红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3月1号展开，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万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约11万个分间单位，换言之头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涉及的数目已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若以约8万个分间单位估计，并将继续以简朴房形式营运计算，则接近90%。何永贤又提到，截至昨日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朴房认证申请，当局会有序推动简朴房制度落实，持续进行宣传和解说工作。卫生署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U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助理署长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中国和黎博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黎博尔方面死亡人数增至超过1200人，另外4200多人失踪。当局正是全力营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入面的工人。来自印度、中国和美国的专业救援队伍参与行动。总理沙亚强调，搜救工作将继续进行，当局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所有失踪人员，并继续为所有受灾民众提供支援。另外，尼泊尔政府据报计划在中尼边境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计划核心是部署卫星通讯系统，即使移动通讯网络中断，仍可让监测站保持连接，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布预警。在西藏一方，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已在昨日上午基本抢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通过通道进入核心区。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看下有两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 24.3 度、东经 116.4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正是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会继续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 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其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6点，跌55点，总成交金额13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4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13697点，上升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咗2仙。南方恒生科技4.404分。跌咗2.8仙，腾讯控股435蚊，跌咗3蚊 ，MiniMax 360.06升咗18蚊，阿里巴巴108蚊，跌咗0.9，长飞光纤光缆163.9，跌5.5，建滔积层板46.66，升咗1.42，恒生中国企业86.68，跌2.6，智普1101蚊。跌16蚊。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82，瑞士法郎9.67，澳元5.617，加元5.67，新西兰元4.592，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7。日经平均指数64,439点，升114点。港金报41,455蚊，比上日收市升1,0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4.71美元，卖出4,43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南朗山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小心啦。咁就系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南朗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的。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行车缓慢，龙尾排到荃湾那边的行政大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另外，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柯达大厦都车多。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的车龙排到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新界區方面，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住寶鄉橋車多，另外德士古道介乎荃青交匯處至到洋屋道來回方向都繁忙㗎。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角寶馬山道有水務工程，直至下午嘅4点，跟住寶馬山道小園地係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記得留意返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嗰阵接听电话就要用免提装置，但是最好啦都是将架车停定先至好讲电话，或者是请同车的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著名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韩国青少年非法网络赌博问题严重，警方因此推出自首申报系统，鼓励曾经参与的青少年主动求助。警方更加邀请著名电竞选手 Faker 担任荣誉警察和反赌博宣传大使，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协助青少年远离网络赌博。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10萬8000里。

0: 到嚟电台版本嘅精灵一点啦，两点十二分，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65%。留意翻啊，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咁啊继续有风风儿嘅风同埋叶蕴儿喺度嘅，风风。
1: Hello， Vivian。
0: 一阵间咧会有医学会会诊日啦，请嚟脑神经嘅脑神经科嘅专科医生啦，许志豪医生同我哋讲渐冻人症嘅。不过呢个时候咧，继续咧带大家翻去即安精灵学堂啦。今日咧讲下咧文职人员健康生活提示啊，就系、是。良好睡眠
1: 系啦，咁啊故事咧就讲到任职文员嘅阿荣见同事阿聪好晏啊，仲喺度饮紧咖啡提神啊，得知咧原来阿聪呢排咧都瞓得唔系咁好，于是阿荣咧就同佢分享一啲方法咧，等佢可以瞓好啲啦。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文职人员健康生活提示：良好睡眠。
4: 咦，下午茶时间咯，洗个苹果食下先。系啦，阿聪，头先 lunch 嘅时候咧，我见啲苹果抵买，我买多咗啊。你食唔食过啊？我俾过你啊。
5: 多谢先啊，不过唔使客气啦，我都系冲杯咖啡醒下神好啲。
4: 吓，咁晏都仲饮咖啡？你唔怕瞓唔着啊？
5: 唉，冇办法啦，我夜晚系瞓得唔好噶，但系而家唔饮，我惊冇精神做嘢啊。
4: 你咁都唔係辦法㗎喎、嗱你而家呢就飲咖啡提神，之後呢又搞到你夜晚瞓得唔好，第二日又再冇精神，咁樣惡性循環，你永遠都瞓唔好，唔會夠精神㗎噃。
6: 喂，你哋講緊咩唔夠精神啊？喂，唔係唔舒服係嘛？
4: 冇啊，全哥，阿聰話佢要靠飲咖啡提神，但飲完之後夜晚又瞓得唔好，搞到冇晒精神啫。
6: 喂喂，咁唔得㗎喎，呢啲壞習慣啊真係要戒啦。
4: 咪係囉，計我話要瞓得好就應該避免吸煙同埋飲咖啡、濃茶或者酒精飲品，因為佢哋都含有刺激性成分，係會影響睡眠質素㗎。
6: 阿榮呢就講得啱啦，要瞓得好你都要記得瞓覺之前唔好食得太飽或者飲太多嘢。如果唔係呢就會消化不良或者要經常去廁所，影響睡眠質素的。如果臨瞓之前呢覺得肚餓，可以食一啲小食，例如一至兩塊餅乾啊，或者飲一杯熱鮮奶啊，都可以幫助入睡的。
4: 仲有啊，聰，你都要好好建立規律嘅作息時間，即使係週末呢都應該要定時瞓覺同埋起身，維持穩定。

0: 生理节奏，咁样咧先可以有效咁预防同埋减轻失眠问题啊。
1: 喂，话时话啦，你会唔会临瞓前用平板电脑或者玩手机啊？嗱，呢啲习惯咧都会对睡眠带嚟负面影响噶，所以都要避免啊。你要考虑几时同点样用电子设备。例如可以试下在临瞓之前一至两个钟避免用电脑或手机啦。
2: 你哋讲呢啲我好似真係仲唔少喎，唔怪得知我瞓得唔好啦，以后我都要戒咗呢啲坏习惯啊。
3: 要瞓得好应该要避免吸烟同飲咖啡、浓茶或者酒精飲品。仲要避免在临瞓前食得太饱或者饮太多水，以免消化不良或者经常去厕所，同埋要建立規律的作息时间，才可以有好的睡眠啊。
4: 職安精靈學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靈一点及職業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进入咧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啦，今日请嚟脑神经科嘅专科医生啦，许志豪医生喺度嘅。Hello， 许医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系啦，咁啊，其实我哋有听过渐冻人症咧，因为几年前咧有一啲嘅即系筹款嘅一个行动咁样啦，咁大家对呢件事好似认知多咗，但系咧喺香港嚟讲咧，系咪都比较即系少净系有呢个渐冻人症嘅朋友仔咧？
1: 嗯，冇错啊，其实渐冻人症咧，医学上边咧，我哋就叫做 MND 一啲运动神经元疾病啦。咁佢其实咧系一种神经退化嘅疾病嚟嘅。咁啊，渐冻人症咧系属于罕见疾病嘅一种嚟噶。喺全世界嘅发病率咧，大概咧每10万人入边咧，可能有一至两个人到吓。咁啊，香港嘅情况咧，我哋估计就大概咧有200个人到吓。咁啊，虽然嗰个病人数目咧就好似唔系好多咁，但系咧佢哋嗰个病咧对啲病人同埋屋企人嚟讲咧都影响好深远嘅。咁所以都值得我哋关注。
2: 好多时候我哋讲一啲嘅病症嘅时候，听个名字都会大概知道系边个部分、边个器官有事啦。例如癌症嗰啲就当然系啦，甚至乎啲骨科痛症都好容易就理解到。渐冻人症听个名字其实都未必去理解到系一个咩地方出咗事。虽然头先都提到话系一啲运动神经元啦，有冇话分系边度嘅神经问题啊？关唔关个脑事系点样去理解嘅咧？
1: 其实渐冻人症咧本身咧就系针对运动神经元嘅一啲退化咧同埋死亡嘅。咁咧就佢本身咧就唔会影响到其他可能譬如认知啊、意识啊或者系感觉嘅。咁所以咧有呢个名称咧就系因为可能个病人佢本身系有意识嘅，咁但系咧就发觉即系个身体咧就好似越嚟越僵硬啊，越嚟越喐唔到啊，咁啊逐渐冻咁样咁样，所以咧就有呢个渐冻人症呢个名称。咁其实咧就我哋想象翻其实个人嘅身体结构咧，我哋可能如果要喐我哋嘅身体手脚咧，我哋首先咧就喺我哋个脑入边咧就谂住喐个手脚，跟住咧我哋咧就会发出个脑电波喺个运动区域嗰度。之后咧，我哋咧就经过一啲运动神经元，就好似一啲电线咁样咧，就透过个大脑啦，去到脑干，再去到脊髓，跟住咧就去到啲肌肉嗰度，先至咧最后可以令到啲手脚喐到嘅。咁而运动神经元嘅疾病咧，就系影响到呢啲运动神经元，影响到电线，令到咧呢啲信息咧冇办法有效咁样传递到去肌肉，咁啊变咗咧就手脚嗰啲肌肉会萎缩啦，可能会冇力啦，呢啲症状都会有。
0: 咁即系话咧，如果系天生结构上边，即系嗰个运动神经元有一啲嘅问题啊，咁就会有呢个渐冻人症嘅出现，系咪咁样去理解咧？
1: 嗱，其实咧就渐冻人症咧入边咧就有分几种嘅。咁入边有少部分咧，大概系10%到嘅病人咧，系可能真系家族遗传嘅，咁有一啲特定嘅基因变异咧，系影响到呢啲运动神经元。咁但系其他大部分嘅病人咧，都系一啲偶发性。咁即係話呢係唔知咩因素突然間就係影響到啲運動神經元。
2: 如果以偶發性嘅為例啦，其實又係點樣發現到呢件事嘅呢？因為佢嗰個漸動係個聽到有個漸字，感覺上都係一個慢慢地嘅演變嚟㗎喎，係咪呢？
1: 係啦，其實一开始早期的症状就不是明显的，可能一开始是局部的肌肉萎缩或者无力，可能是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可能一开始就是可能发觉自己扣钮有些困难，或者揸筷子揸筆有一点困难这样，或者是脚的话可能行路啊有一点棘下棘下这样不是很顺畅，跟着之后就逐渐退化到去其他身体的地方都会有影响了，可能蔓延到去其他的手脚地方，或者甚至乎蔓延到去一些面部的肌肉，或者甚至乎是负责控制说话或者吞咽或者呼吸的肌肉，都在晚期的时候会受到影响。
0: 哦，咁即是说他开初的时候大部分病人都是你说刚才那些可能揸嘢揸不稳，就是拎一些细小物件又未必拎得到，即是都是这些去开始是这样的。
1: 冇錯，一開始早期嘅症狀係咁嘅，但係比較明顯嘅，即係之後嘅症狀咧，你就會見到啲肌肉咧係開始萎縮，可能啲手腳嗰啲肌肉咧真係好瘦啊咁樣，咁呢個咧就會係令到好多病人係嚟我哋求診嘅一個原因。
2: 係會身體對稱地出現，定還是係單邊發生？會唔會有時喺度諗，會唔會反而單邊發生就更加容易去發覺察覺咁樣咧？
1: 冇錯啊，喺漸動人症咧入邊咧係通常係唔對稱嘅， 咁通常咧就系单边手脚发生先嘅，咁所以就都会令到啲病人有阵时都会系混淆啦，可能。
0: 咁如果由初初有病征，即系去到一个即系比较差嘅情况咧，即系出现多咗问题，影响咗自己嗰个日常嘅生活啦，系咪每个人嗰、那个即系年期都唔同？有啲可能真系快啲，有啲就会比较长啲。因为我见过有病患者话啊，即系俾个病都煎熬咗十几年啦，咁样个生活都好受困扰。
1: 嗯，系啊，冇错，渐冻人症本身咧。嗰、那個病徵嘅進程咧，就係因人而異嘅。咁有啲人係真係好快嘅，可能講緊一兩年內就會去到晚期。咁有啲人咧就真係耐少少嘅。咁但係我哋平均嚟講咧，就大概可能五年內咧，都可能由確診開始啊，發病初期咧就去到晚期噶啦。
2: 病發年齡會唔會都有個比較主要見到係邊個組別度出現，定還是亦都係好即係？冇一个即系捉唔到路咁样嘅咧。
1: 病发年龄咧就主要咧都系中老年嘅。我哋通常嚟讲咧就系五十至七十岁嘅病人咧就会系见到有呢个渐冻人症嘅。
2: 系，其实对于相对年纪大嘅人士，会唔会好多时候有渐冻人症嘅前期嘅病征，同一啲身体嘅退化，例如系一啲肌肉嘅退化，甚至乎萎缩等等，都造成一啲混淆，有冇机会系咁？
1: 都会系啊，可能好多一啲可能年纪大啲嘅老人家咧就会觉得可能手脚冇力啊，或者肌肉萎缩啊，好正常，即系好似年纪大咁样。咁但系系去到之后再后期咧，可能蔓延到去身体其他部分啦。咁啊，或者可能手脚嗰啲肌肉真系确实系萎缩得非常厉害，咁先至咧嚟揾我哋求诊
0: 嘅。许医生啊，咁运动神经元咪有分上下咁样嘅？咁如果病人咧，佢净系影响即系可能下或者上，应该个情况就冇咁严重啦。我去咁样去理解。如果有冇一啲嘅情况系同一时间佢上下都出现咗运动神经元嘅问题噶？
1: 冇错，运动神经元咧系有分上下嘅。咁上运动神经元咧就系讲紧大脑去到脑干去到脊髓嘅部分，一个上边嘅一个指挥嘅地方。下运动神经元咧就系讲紧由脊髓去到肌肉嘅一个部分，咁啊系接收一啲指令嘅地方啦。咁上运动神经元咧就系负责一啲可能肌肉嘅张力啊，咁啊或者协调啦。如果系受损嘅话咧，就上运动神经元嘅损伤咧就会令到可能肌肉僵硬啊，或者系一啲反射动作会有过敏啊咁样。咁而下运动神经元咧就系负责一啲俾啲肌肉嘅力量嘅。咁所以咧如果受损咧就可能会影响到肌肉萎缩啊同埋冇力啊咁样。咁而渐冻人症咧，就系会影响两样都会嘅。
0: 哦，即系同一时间就出现嘅啦。
1: 同一时间会出现嘅，大部分都
2: 系。听到呢度，我嘅理解就系、是、佢嘅影响就系当个病人一啲即系自主性上喐动嘅时候，例如揸嘢、揸笔啊、行路啊等等嗰啲啦。咁会唔会佢都会影响埋一啲可能卫生要做嘅事情，例如系呼吸啊、心跳啊，或者一啲器官嘅运作，会唔会有影响嘅？
1: 去到晚期嘅时候咧，就会影响到一啲呼吸嘅动作嘅都。咁所以咧都系有机会可能会影响到呼吸啦，主要就
0: 因为咧渐冻人症咧有啲我觉得个病症听落咧又有少少可能同即系帕金逊症啊或者其他啲可能颈椎有问题出现嘅状况好类似，会唔会好多时即系初期嘅时候咧要去做一个确诊啊各样咧，或者即系喺嗰个判断上面都要真系好留心或者真系好留意到或者做某一啲嘅情况先至可以帮到手去确定件事。
1: 即係個確診咧，漸凍人症咧係比較有挑戰性嘅，因為佢早期嘅病徵咧可能就唔係咁明顯啦，咁係去到可能之後咧先蔓延到其他地方，我哋先至可以比較肯定到係一啲漸凍人症啦。咁同埋咧就漸凍人症本身嘅確診咧係冇一個確診嘅檢測嘅意思咧，即係話冇話做一個檢測就可以知道你係定唔係漸凍人症。咁所以咧，我哋喺確診嘅過程之中咧，都要做一系列嘅檢查先至可以知道嘅。
2: 會唔會好多其他病症係要排除嘅咧？喺呢個過程當中，
1: 係啊，冇錯啊，因為佢同好多病嘅病徵咧都係類近嘅，咁所以咧我哋變咗就要好多病都要去做一啲排除啦，咁所以變相咧都要做好多嘅檢查去睇啦。
0: 許醫生可唔可以講一講咧？即係譬如佢個核心病理同其他我哋話好相類似嘅病咁樣，嗰、那個最大嘅分別係啲乜嘢咧？
1: 我諗漸凍人症咧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上同埋下 嘅運動神經元咧都係會受損，
0: 嗯，
1: 同埋咧佢就比較少咧會影響到感官啊或者係一啲神志嘅嚇。咁而其他嘅大多數嘅神經線或者係肌肉嘅疾病咧，可能都係只係影響上或者下嘅運動神經元。
0: 嗯，
2: 系，咁头先亦都有讲到话，可能呢个即系家族遗传上就占少数啦，即系大约系10% 咁样啦。系，咁但系会唔会即系家族成员当中有呢样嘢嘅时候啦，即系发现咗确诊咗啦，其实嗰个关注又应该点样去到理解咧？
1: 嗱，因为咧我哋发现咧，就算系一啲偶发型嘅病人咧，佢哋嗰个基因咧都有机会咧，可能会有啲变异嘅，系可能影响到运动神经元嘅吓。咁所以咧就。如果是有家族成员是确诊了渐冻人症的话，我们都会担心是即可能他们自己患上渐冻人症的机会都可能会相对大一点。如果真的有需要，可能要去即可能要去知多一点，可能去要做一些计划的时候，那也都可以去做一些基因测试。
2: 因为其实你就算真的已经知道有这个病的时候，那个确诊程序都其实都很漫长，还有很多事要做。如果一个预早的一个想排除这件事，就真的唯有是基因测试了，看来都是。
1: 系啦，咁啊，但系基因测试咧都系即系中间其中一部分啦。咁，如果系一啲其他偶发型嘅病咧，就未必话基因测试就可以测验测到出嘅。
0: 咁若果咧，喺一个即系情况底下，即系严重脑部曾经受过一个重创或者系一个即系损伤嘅话咧，会唔会导致呢一个渐冻人症嘅出现噶？
1: 哦，呢啲情况咧，我哋就唔会话分类做渐冻人症嘅，呢啲就会系其他嘅脑创伤嘅问题啦，
2: 系咁有冇啲其他嘅因素会令到一个渐冻人症嘅确诊人士嗰个病情恶化得快啲啊，或者系早啲浮现出嚟啊咁样嘅咧？
1: 其实都冇特定一啲因素嘅吓，咁，但系咧就研究发现，可能吸烟咧就系一个因素啦，可能会影响到有病发啦吓。咁另外咧就男性咧都系比女性略高少少嘅病发率嘅。
0: 亦都见到话有啲流行病学嘅研究话咩，退伍嘅军人咧有机会有呢一个症状又高啲，嗰个情况系点样噶？
1: 系啊，呢个都系我哋研究见到呢个现象，咁但系你话个成因系为何咧，我哋都暂时未可以明白到。
0: 系，所以因为咧嗰，那个即系始终都系属于罕见病啦，系咪先？咁我谂都真系要需要多啲嘅医学研究先至可以咧寻根究底理解下件事咧发展到咩情况啊？
2: 系啊，咁讲到即系嗰个跟进上有啲乜？新的方法等等，稍后都继续就是请教就是许志豪医生啦，讲下咧，无论是医疗上啦，又或者系后续上一啲康复上有咩特别要留意的地方。
0: 系啦，转头继续翻嚟有我哋最后半小时的精灵一点，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有出席。仪式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地缘政治和科技变革推动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陈茂波在一个大湾区论坛视像致辞表示，亚太区内经济体虽有竞争，但透过加强协同等，将是推动区域持续发展的关键。他说，大湾区在前沿科技具竞争优势，商业航天亦有庞大发展潜力，而亚太区属全球增长最快的太空市场之一，香港可凭借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和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他提到，香港将在10月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在11月在深圳举行，大湾区将发挥关键连接作用，促进对话、深化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3月1号展开，截至今个星期一的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即大约2万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指出，香港现存大约11万个分间单位，换言之，头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所涉及的数目已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如果以大约8万个分间单位估计，并将继续以简朴房形式营运计算，就占近90%。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下午两点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24.3度、东经16.4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正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会继续减弱。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仍有海系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45点，跌66点，成交金额1511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1点，升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39.4跌3.8，腾讯控股434.4跌3.8 ，MiniMax 356.4升13.8。阿里巴巴107.6跌2.3，长飞光纤光缆162.8跌6.6，建滔积层板46.36升1.12，恒生中国企业86.58跌3.6，智普1092元跌2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7.2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3，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61，歐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340元，升9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39美元，卖出442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落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过咗荃青交汇处少少。咁就系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即系城隧嗰边啦。跟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咗荃青交汇处少少。至于较早前啦，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南朗山道嘅意外清一场噶啦，交通大致正常。另外就是港铁的消息，在北角站因为站外面是有路面水浸，现时 B1 出入口，即是出入书局街的出口，暂时是封闭的，乘客要改用其他出入口。就是北角站因为站外面有路面积水，现时 B1 出入口，即是出入书局街的出入口，暂时是封闭，乘客要改用其他出入口。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道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过咗东城里。最后是封路措施，提一提大家啦。在大角咀道是有渠务工程，直至下午五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惠安街部分的慢线是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4: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或者它的体态、它高度、整体体格的结构、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6: 张瑞威是明代经济史专家，他的新著《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专门讨论明代官方铸造铜钱对国家财政的意义，重点在于铜钱和宝钞和白银的互动。
7: 这本书解释明代皇帝铸造铜钱的目的，主要是增加皇室的收入。我们或者会以为皇帝富有四海，为什么如此贪婪要铸币敛财呢？始终涉及对明代财政的重要误解，因为在太早废除中书省之后，明代皇室与各个主要部门在财政上是互不统属，例如户部的田赋收入早已划定为供应边防太仓的军费，包括皇室在内的任何衙门不得擅自挪用。但是在皇室有丧葬等急需的时候，皇帝不时要向六部借钱，甚至有时夺取他们的存款，令到被挪用衙门的财政需要不能满足，造成相关工作停摆。张瑞威指出，由于公共的钱包和皇帝的钱包之间界限模糊不清，不断变化，明代的财政管理进一步受到阻碍。
6: 一切问题的根源是明初以后户籍制度的崩溃，令到各部原来按不同户籍征收服务和实物的制度不能够有效运作。明太祖的如意算盘是可以不花钱这样管理国家，但是失去了各种户籍的义工之后，各种建设和服务就得付费来到去实现了。钱从何来呢？明初的纸币宝钞因为没有实物保证而不断贬值，成为没有购买力的废纸。晚明虽然以白银为本的一条鞭法征收赋税，但是各部财务独立的原则没有改变过。于是皇帝要大兴土木，甚至维持皇宫的基本运作，但是皇室私产皇庄的收入没有增加，亦都没有其他部门的额外拨款，唯有自行想办法去筹款。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作者张瑞威，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0: 研究以橙皮为材料制作成鱼嘅饲料，为佢哋提供营养价值。
11: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
12: 我哋呢个项目咧，就通过呢个发酵嘅工艺，就将一啲难以消化嘅物质就分解咗佢啦，或者将佢里面啲营养成分就释放出嚟。
9: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旅游乐园之
14: 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13: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佢同榴莲一齐喺瑞士骑马，
15: 真系好难忘啊！
13: 仲去埋其他小镇打卡添，另外仲去咗喺瑞士隔篱只有几万人口嘅
14: 列支敦士登。
11: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4: 系五至七，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11: 加埋阿 Kim
14: 旅游乐园见。

0: 繼續咧有韻兒咧同埋峰峰喺度咧，就係、是、追蹤呢個漸凍人症啊嚇。咁有腦神經科嘅專科醫生許志豪醫生喺度嘅，許醫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係啦，咁啊頭先講咗究竟漸凍人症係一件乜嘢事啦。咁啊喺香港患者唔多嘅，有200人左右啦。咁都屬於罕見嘅病，但係都好希望咧大家留意多啲啦，因為咧呢個病如果真係出現嘅時候咧，其實都影響咗即係自己成整個生活，甚至乎家人上面都要有好多嘅照顾上的配合啦，咁样好啦。头先讲咗啦，如果要即确诊渐冻人症咧，确实都有啲嘅即程序啦，同埋个时间有时都会几长噶。咁仲有啲乜嘢？啱啱除咗许医生提过嘅步骤之外啦，要帮病人去做，或者有啲病人系做得要更加多咁样嘅咧？
1: 即係如果係一啲確診嘅程序咧、一般嚟講咧，我哋都要係排除其他疾病啦。咁啊，一開始首先咧，我哋就要靠醫生嘅問診啊，同埋可能醫生咧要做一啲身體檢查咧，做一啲神經學嘅檢查啦。咁啊，睇下係咪有一啲上運動神經元同埋下運動神經元嘅一啲症狀咧同時出現，咁先可以確診到即係我哋去做下一步嘅即係漸凍人症嘅檢查。咁下一步咧，我哋就可能安排做一啲神經線嘅傳导检查啦，同埋一啲肌肉嘅肌电图咧，就睇下啲神经线啊，同埋肌肉嘅情况。咁另外，我哋亦都要去做一啲嘅神经学影像嘅检查，即系包括一啲磁力共振啦。咁可能睇下个脑啊，同埋睇下脊髓啊入边嗰个情况，会唔会系有其他病系影响到导致啲病征咧？我哋就要排除咗佢。咁啊，去到最后我哋都要抽血去验啦。咁啊，去睇下会唔会系其他嘅疾病，即系身体疾病影响到呢啲病征啦。同埋咧，可能我哋都会去验一验基因检查，睇下会唔会系基因影响嘅。
3: 咁层层推进，换句话讲，即系好仔细嘅一个检查啦。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会唔会有啲时候发现到啊？虽然病征上有头先嘅嘢，其实 end up 揾到嘅系一啲。即係親戚咁嘅病，即係類似嘅事情，亦都關神經元線，會唔會都好大機會係？
1: 其實都會有㗎，
3: 包括啲乜嘢嘅問題咧？可以
1: 包括譬如係可能一啲頸椎嘅問題啦，可能咧都會係同漸凍人症咧係類似嘅，咁或者咧係可能身體其他一啲嘅疾病咧都會有影響咯。
0: 咁好啦，如果真係確診係漸凍人症嘅時候咧，而家暫時係咪冇一啲嘅藥物係醫治漸凍人症咁樣，即係俾患者服用之後可以有明顯嘅改善噶？
1: 我哋咁樣講啦，現今醫學咧就係冇一個方法可以根治到呢個疾病嘅。咁但係我哋都有啲藥物咧係可以令到嗰個病咧就延緩佢嘅惡化嚇。咁同埋我哋亦都有啲藥物啊，或者一啲其他嘅治療咧，可以令到病人咧係可以更加舒服啲嘅。
3: 藥物嗰個應用係點樣？係一啲咩藥啦？同埋係點樣嘅咧？係一啲需要時服啊，定還是係長期咁樣去到服用住，即係改善個狀況咁嘅？
1: 而家咧最主要咧就係兩種藥物可以用喺漸凍人症嗰度嘅嚇。咁一種咧就係口服嘅，咁都係每日都會係服用嘅。咁另一種咧就係要打針靜脈注射嘅嚇。咁可能打10至14日，跟住之後咧再停14日。跟住之後再繼續咁樣，即係都要持續咁樣去打嘅。咁呢一啲藥物咧，主要咧就係去減低一啲即係神經細胞嘅可能一啲嘅一啲毒素啦嚇，或者係減低一啲自由基嘅一啲影響啊。咁可以延緩到嗰個病情。咁研究嚟講咧，就用呢一啲嘅藥咧，係可以延緩到個病情咧係幾個月嘅。
3: 咁除咗即係病情就可以延緩啦，但係頭先講緊個重點都係始终都不是一个根治的方法，但是 apply 了用了这些药物，会不会可能一些活动上啊、运动上都会有些改善见到，定还是都纯粹是真的延缓件事这样？
1: 好可惜咧，就而家就冇一啲藥物咧係可以話改善到本身已經差咗嘅一啲嘅病徵嘅。咁所以用呢啲藥物咧，就都係希望可以延緩到嗰個病情，冇話惡化得太犀利。
0: 但如果咧用於真係延緩個病情喺漸凍人症上嘅藥物咧，會有啲乜嘢嘅副作用喺病人身上會出現嘅咧？通常
1: 呢啲副作用咧就係少嘅，主要可能係一啲可能腸胃不適啊，或者可能係一啲頭痛頭暈啊嘅一啲嘅反應嚇，咁所以即係我哋漸凍人症嘅病好多時咧都係可以用到呢啲藥物嘅。
3: 藥物以外，咁即係始終都係同一啲活動有關啦，一啲即係手腳嘅協調等等都應該有關注 嘅地方喺當中啦，一啲嘅物理治療啊，或者係一啲甚至乎喺同吞煙嘅言語治療等等，會唔會都係持份者之一咧？
1: 係啊，我哋如果係漸動症嘅病人咧，我哋都好需要咧係各個部門咧一齊去合作咧去幫病人嘅嚇，咁包括係可能物理治療部啦，可能係我哋職業治療師啦，或者係言語治療師啊、營養師啊，大家都係會去一齊去制定一啲方案啊，去睇下點樣可以幫到病人嘅生活上嘅各個問題。
0: 嗯，咁但系咧，药物方面咧，而家即系医学即系日新月异啦，即系进步得好快嘅。咁喺嗰个即系国际嘅临床研究上边咧，对于渐冻人症嘅药物咧，有冇啲新嘅研究做紧啦，或者即将会发表？你哋系收到风噶啦。
1: 嗱，而家最新嘅研究咧，就系睇紧一啲基因嘅治疗吓。咁因为喺渐冻人症嘅有一部分嘅病人咧，都系可能基因影响、基因变异咧，令到咧运动神经元受损嘅，咁所以咧一啲基因嘅治疗咧就希望有机会咧可以延缓到嗰个病情。咁实际上咧而家都有一种药物咧喺美国嘅食物安全局嗰边咧系批准咗，系可以用喺某一种嘅基因变异嘅渐冻人症身上嘅。咁可以见到咧就系亦都系有帮助可以延缓到嗰个病情嘅。
0: 嗯，
3: 咁亦都睇到有话有啲嘅同干细胞相关嘅疗法啦，一啲嘅做法啦，又系一个咩嘅做法嚟嘅咧？
1: 干细胞疗法咧都系喺一个研究阶段嘅吓，咁佢主要咧就系利用干细胞自我修复嗰个能力，咁希望咧就可以减低一啲运动神经元嘅一啲退化同埋损伤吓，咁呢啲咧就我哋都要再睇下个科学研究可以去到咩嘅程度，睇下点样可以帮到个病人。
0: 嗯，咁若果咧病人咧已经出现咗嗰啲即系吞咽肌肉咧出现咗个问题啦，可能真系冇乜力啦，食嘢嘅时候吞唔到咁样，咁系咪都要另外再帮佢做翻个即系做口补充翻营养噶啦？
1: 嗱，去到渐冻人症，如果去到晚期嘅时候咧，咁亦都真系有机会咧，可能影响到吞咽嘅能力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都会想系揾言语治疗师同埋系营养师咧，去睇下会唔会可以改善到。那个食物的质地啦，譬如可能用一些软餐啊，或者是一些凝固粉啊，咁样去帮助佢吞咽，咁从而希望咧可以改善到佢嘅营养啊，同埋减低咧可能佢落错格会可能肺炎啊嘅一啲嘅并发症啦，咁如果去到后期嘅话咧，我哋就可能都要同病人同屋企人倾下吓，睇下咧佢哋嗰个治疗方针系点样啊，我哋有机会咧可能咧会用一啲鼻胃喉嘅方法啦去喂食啦，或者是一些胃造口的方式去给一些营养，就是一些渐冻人症的病人的。但是我们最主要整体上的目的呢，都是想给渐冻人症的病人是有尊严和是舒适地去生活。
3: 讲到即是舒适的生活和有尊严的生活，即是飲食上刚才讲的一个照顾点是很重要的。始终都可能去到后期都会是长期卧床，甚至乎即是运动都是很有问题。照顾者上有些什么是还可能要特别留意到的，例如始终讲紧个病患者可能其实即系脑筋都系清晰噶嘛，亦都要同佢有好好嘅沟通啊等等，亦都想知道佢身体状况大概系点，俾到关心佢。呢度佢系点样做好啲咧？可以？
1: 其实咧照顾者咧要同病人去处理日常生活咧，即系佢哋都要留意翻，可能即系病人佢本身有冇一啲嘅吞咽啊同埋呼吸啊各方面嗰个嘅问题啦。咁如果系即系及早发现呢啲问题嘅话咧，就再同医生讲啦，咁同埋另外咧，照顾者都可以学下即系一啲可能拍痰嘅技巧啊。咁如果可能呼吸能力系比较差嘅时候咧，可能啲痰吸唔出啦，咁照顾者都可以帮手拍到痰。另外咧，因为本身就去到晚期嘅时候咧，可能渐冻人症咧就可能都长期卧床啦，咁变咗手脚喐动比较差，呢啲时候咧就皮肤咧会容易出现一啲压疮嘅。咁所以咧，照顾者咧如果可以同佢转动下身体，同埋喐动下嗰啲位置嘅话咧，都可以减低压疮嘅出现。另外，喐动手脚咧，都可以减低一啲关节僵硬嘅问题啦。咁亦都可以令到病人可以舒适啲。咁最后当然就系一啲情绪支援啦。咁因为始终头先讲好重要嘅就系渐冻人症咧，佢本身咧意识系清醒嘅。咁所以佢哋嗰个情绪咧都好容易出现一啲焦虑啊，或者咧系唔开心啊咁样。咁呢啲咧可能都要屋企人啊，同佢可能 傾多啲偈啊，俾一啲情緒支援。另外就都會想提醒一下一啲照顧者咧，佢哋自己本身咧都要留意翻自己嘅一啲心理質素啦嚇。咁啊，要睇下如果自己有需要嘅話咧，因為照顧上咧都好大壓力嘅嚇。咁、有需要嘅話咧，都可以尋求翻可能社工啊或者社會嘅一啲支援
0: 啊。係啊，因為我第一節目都有介紹過啊，如果你即係作為一位照顧者咧，其實身上邊同埋心理上面嘅重擔都好多咁啊，咁啊要放低下息事嗰啲包袱咧，你自己先至可以陪佢行更远嘅路啊嘛。好啦，到最后啦，我哋成日话沟通都好紧要啦。咁但系渐冻人症嘅朋友仔，可能去到比较后期嘅时候咧，虽然佢意识清醒，但系可能说话各样嘅能力都系即系未必有喺度噶嘛。咁会唔会科技都可以帮到？可能即系起码啊，医生同病人沟通嘅时候都沟通得更加顺利咧。
1: 冇错，而家咧就科技都好发达啦，我哋都有好多种唔同嘅方式咧，去帮到一啲病人去可能表达到。因为咧渐冻人症咧嘅病人去到后期咧，就可能都会影响到说话嘅肌肉啊嗰个能力啦，咁啊变咗说话嗰度系受影响，咁但系佢意识清醒嘅话咧，就要睇下我哋可能用一啲譬如系眼球追踪嘅装置啊，咁再加埋去电脑嘅一啲软件啊，甚至乎可能而家好兴一啲 AI 啊，咁样睇下点样可以更加好咁样帮助到病人去表达。咁喺外国亦都有一啲做法咧，就系、是、趁病人仲讲到说话嘅时候咧，就同佢录咗佢把声落去嗰个电脑软件嗰度。咁去到后期啦，可能佢要用电脑软件去帮佢发声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得翻自己把声咁样去表达啦。咁啊，另外而家亦都有一啲最新嘅研究，就系睇紧话会唔会用手术嘅方式咧，系直情喺脑嗰度植入一啲电极，咁咧就直接咧喺嗰个语言区域嗰度去分析一啲脑电波，咁跟住就透过电脑咧就去帮病人表达嘅。
0: 系，咁啊，真系科技可以帮到好多手啊！咁啊，更加希望咧，头先讲噶啦，无论病人又好啦，或者系病患者嘅家属都好啦，觉得如果情绪啊有困扰嘅时候咧，就唔好再自己即系收收埋埋啦，记得要揾呢一个出口俾佢啊！今日咧唔该晒脑神经科嘅专科医生许志豪医生同我哋讲咗咁多渐冻人症，唔该你，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惜食堂成立15周年活动并致辞，说惜食堂的发展是民商政的合作，得到商界的支持做出成绩之后，政府大力参与其中。孙玉涵说，政府和惜食堂有很多合作关系，尤其和劳福局的协作，正是进行两项工作。第一项是社区饭堂，现在在南区已经开始试行运作，场地是青少年中心。第二项是社区客厅，现在有八间社区客厅和惜食堂协作，令受众能够受惠于膳食支援。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犬个案有少少的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个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要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1月5号再讯。三个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199 点，跌1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 3,942 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3,625 点，升1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是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32跌5仙，腾讯控股434.6跌3.6，阿里巴巴106.8跌3.1，Minimax 350.6升8蚊，长飞光纤光缆162.8跌6.6，恒生中国企业86.4跌5.4，建滔积层板46.26升1.02，智普1086蚊跌3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94，澳元5.622，加元5.672，新西兰元 4.6， 欧元 9.105， 每百日元对港元 5.00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0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14 点，跌111 点，港金报41,340元，升9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队去海滨花园，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队去海滨花园。而另外再提提大家则嘅港铁消息啦，喺北角站咧，由于站外有渠务事故，咁现时北角站 B1、B2、B3 和B4 出入口咧暂时封闭，请市民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较为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冯家乡。最后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啦，葵联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葵联路近住葵盛东商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4: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3: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4: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报阵呢？
3: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Hello， 大家好，嚟到星期四的港式生活馆，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仲有我冯蓉蓉。
2: 喂，蓉蓉啊，其实咧，你平时咧多唔多咧 me time 噶？
3: 多啊，因为我只星期四五见到你咋嘛，其余见唔到哥哥嘅时候咪 me time 囉。
2: 咁犀利㗎你即係。
3: 讲笑
2: 啫。讲笑啫。
3: 讲笑啫。嗱，但係呢我就係、是、即係女士们啊，咁通常呢其实我自己个人就觉得呢年轻嘅时候呢会同埋我可能独身。咁、我就通常呢会真係鍾意有朋友或者亲人去陪伴嘅。咁但係长大咗之后呢就慢慢地覺得 me time 是越來越重要咯。哥哥你呢？
2: 我周不時都 me time 的，因為你知道我家的成員呢，即自從我兩隻愛犬走了之後就得回兩個人而已，所以如果即有時候另外一半不在的時候，那我就自己 me time 咯。我只是這個星期我看了三套電影。
3: 嗱，哥哥你這個是調轉了的，你現在是因為你得閒所以是 me time， 但是有些人是要追求 me time、
2: 那我又不是即要經常追求 me time 的人咯。
3: 哦，咁其實呢，如果你唔係需要追求 me time， 咁其實你個心理狀況都其實幾好喎，其實如果咁樣講。
2: 係啦，呢個心理狀況我一陣間慢慢先討論啦。

0: 这个时候事不宜迟，我们一起听一台座更新剧场的第三集。
1: 一台座更新剧场第三集，生命变奏的旋律。阿一饰演阿轩，江卓宜饰演香港基督教更生会义工，梁洛希饰演阿强，旁白余日峰。
2: 四面围墙，冇窗外嘅风景，得翻日日重复嘅声音。阿轩因为年少无知，一时冲动行错咗路，结果被判入狱。初初嗰阵，佢成日都低住头唔出声，成个人好似困咗喺自己嘅世界入面咁。
3: 阿轩啊，今日又食剩咗咁多饭餸嘅，冇事啊嘛。
4: 阿强，唔使担心，冇咩心情，所以胃口麻麻啫。
3: 诶，你咁样唔得噶，帮自己揾翻啲动力啦。嗱，听日有活动啊，有宗教班，仲会教乐器添，一齐去玩下啦。
4: 我细个净系吹过口琴啫，其他嗰啲我咩都唔识噶。
3: 就系唔识啊，先至要去睇下啊嘛。你当陪下我啦。
5: 各位，欢迎大家，我系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嘅义工 Fiona。今日我哋好轻松噶咋，就系想同大家一齐坐低倾下偈，同埋感受下音乐。人生有时会行错路，但系唔代表永远都行唔翻正路。就好似弹吉他走音咁啊 ，tune 翻佢咪得咯。
4: Fiona， 我觉得自己好似一支坏咗嘅吉他，已经冇得 tune， 冇得救咁。
5: 唔系冇得救，只系仲未揾到重新开始嘅方法啫。可能而家呢度就系你嘅新开始咧，你愿唔愿意试下？
4: 我惊啊！
5: 嚟啦，试下先啦，你跟住揿一下，好易噶咋。
4: 咁我试下。
3: 喂，阿轩啊，估唔到你几下就跟到、啊。
4: 我都冇谂过，原来自己都可以弹到啲声出嚟嘅。
5: 其实学弹吉他同改变嘅路程都好似。弹第一个音符就好似踏出新嘅一步咁，慢慢就会揾翻正向嘅自己。音乐好特别噶，佢唔会即刻去改变一个人，但系会一点一滴令你停低，听见自己心入边真正嘅谂法。
2: 自此之后，阿轩开始期待每一次嘅聚会，由最初坐埋一边唔出声，到后来会主动学和弦听分享，佢嘅眼神慢慢唔再咁灰。音乐唔单止是一种学习，更加似是一把锁匙，打开了他封闭了好耐的心。
4: 凡事之后，我成日觉得我搞到自己的人生乱七八糟，我不可以改变过去，但是我可以选择怎样面对未来。
3: 你真的不同了啊，以前呢你什么都自己顶住，现在肯讲肯听还肯改啊。
4: 因为我在院所这里慢慢感受到有人愿意听我讲，愿意陪我行，我才知道原来人是可以重新来过的。
2: 有了宗教信仰之后，阿轩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他不再只是执着于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开始学习面对，学习反省，学习感恩。
5: 阿轩出到来适不适应啊？
4: 初初都有啲唔惯噶，不过而家就反而觉得每一日都好真实。以前我成日喺度谂点样逃避，而家我想谂点样面对。
5: 你而家喺教会度工作，又愿意分享自己嘅经历，对好多人嚟讲，其实已经系好大嘅鼓励啊！
4: 我以前咧喺入边嗰阵，成日都觉得自己好冇用，但系咧学音乐、听分享，有咗信仰之后，我先明白原来一个人跌过，唔代表永远起唔翻身。如果我的经历可以帮到其他人行少啲弯路，我觉得值得啊。
3: 听到你咁讲，我都觉得希望感强咗啊。
4: 只要唔放弃自己，慢慢行，总会见到光。我以前以为自己嘅人生已经走到尽头，而家先知出返嚟先係真正嘅开始。
2: 音乐改变咗阿轩嘅心，一班愿意同行嘅人为佢带嚟希望。由囚室入面嘅沉默，到今日勇敢企出嚟分享，阿轩用自己嘅生命证明，人真系可以重生。
1: 想听更精彩嘅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6: 一台作更新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木群作更新协会联合制作。
1: 正所谓呢，真係音乐呢係可以，即係除咗陶冶性情之外呢，仲可以改变成个人嘅。
2: 係啊，同埋令到自己个心理状况呢都会舒服好多啦，咁亦都可以呢重新出发嘅。
1: 係啦，如果大家呢就想留意多啲呢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呢，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嘅更新嘅资料㗎啦。咁啊，蓉蓉啊，其实万千宠爱呢几时播出嘅呢？
2: 哦，万千宠爱呢就係、是、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六点傍晚新闻天地之后。
1: 係啦，剛才我哋呢一开咪嘅时候就讲少少 me time 嘅。
2: 嗱、
1: 我自己呢即係追求呢个 me time 係點樣呢，就係、是、当我呢有時做创作嘅时候呢、我真係諗唔到嘢啦。尤其是我哋做即係戏劇啊或者藝術创作呢，我哋有時要创作啲劇本啊各样嘢㗎嘛。我去到一个樽口位塞住嘅时候呢，我就真係需要 me time 啦。
2: 哦，我就反而调翻转，即系我除咗系即系呢个即系阿哥哥你话我创意谂唔到嘢嘅时候，就系、是、一个脑闭塞嘅状态啦。咁、我自己咧 ，me time 咧，我就反而咧系当我有好多事情发生紧嘅时候咧，咁我需要有一个时间系要特定俾自己个脑袋休息，唔谂任何嘢。咁亦都因为咁样咧，即系当你放空咗，要一个 me time， 净系同自己好好相处，净系 focus 自己嘅时候咧，咁就会令到自己咧，其实个脑袋咧可以豁然开朗嘅。即系当即系好似等于我哋有啲人会话哦，休息啊，或者去旅行啊，即
1: 系
2: 总之远离咗佢本身嘅工作嘅时候咧，唞一唞，再翻去工作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好似充满咗活力，充满咗灵感。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 me time 咧。亦都可以叫做帮助咗咧。如果你个脑袋有啲谂法系啊谂唔通嘅时候，唞一唞，再重新出发嘅时候咧，又会有个新嘅谂法咯。
1: 但系有阵时咧，你做嘢或者做创作咧，你真系个脑闭塞嚟咗嘅时候咧、你系真系你塞咗喺度，你系真系唔知点噶。
2: 所以就要 me time 或者行开下咯。
1: 系啦，我就啱啱想分享咧，我就即系上网问嘅 AI 咧，佢就教我几样嘅方法，咁啊同啲听众分享一下啦。即系当然啦、即系听完之后，每一个人嘅做法都唔同嘅。
2: 系。
1: 咁佢就第一个咧就话，好似头先你所讲啊，转换环境啊。即係轉換環境就係話，即係你離一離開你目前嗰張嘅工作嘅地方，
2: 係啊，
1: 係啦，走去譬如話你走
2: 去個洗手間，係
1: 啦，廁所啊、洗手間啊，或者 coffee shop 啊，甚至乎走去內下低行個公園，走十零分鐘咁，跟住洗個面，咁跟住點解呢？因為佢話原來去呢地方或者去啲新嘅環境咧，佢會刺激到腦裏邊咧多好多嗰啲咧叫做咩多巴胺啊，咁啊令到成個人醒咗咧，咁啊又翻咪工作又得嘅喎。
2: 我最中意多巴胺，咁你仲话仲有另外
1: 另外一种咧，就系话叫咩咧？叫自由书写。点样自由书写法咧？原来就系话，当你去做创作，你即系脑闭塞啦，你唔知点样嘅时候咧，佢就话不如你攞一张白纸出嚟，然之后咧你就唔好理任何嘅文法，又或者唔好理任何你有冇逻辑啊，又或者咩写错字，总之咧。你腦裏面突然一諗到啲乜嘢嘅，你就寫落嚟啦，就直接寫落去，甚至乎係一啲你覺得哎呀唔開心啊或者開心啊咁樣，你不停寫，淨係寫，持續寫五分鐘，寫完之後咧，你就發現你裏面大腦裏面咧好多嗰啲雜念啊或者各樣嘢咧就會清走曬噶啦。
2: 嗱呢個咧其實
1: 你有冇試過？
2: 我哋如果用設計嘅角度去講啦，即係我以前讀設計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有一個差唔多嘅方法，咁我哋就叫 mind map， 咁就係即係一個腦袋嘅地圖啦，我哋咁樣形容啦。咁都係用要開一張空白嘅紙，咁然後咧你就將可能你今日想諗嘅嘢嘅主題寫中間，咁然後你再將其他嘢你諗到嘅關鍵字又好 related 即係相關嘅一啲事項。都好啦，咩都寫曬出嚟，咁就不停延伸，不停延伸。咁當你個靠書寫之後，你就其實某程度上係一個整頓咗你個腦袋入邊諗緊嘅好多唔同嘅諗法啊、概念啊，或者可能有啲可能真係天馬行空或者駁唔到落去嘅嘢，你突然之間喺呢一個腦袋的地圖啦，就會突然間連接翻埋一齊咯。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個方法係差唔多嘅，類同嘅，我覺得個方向
1: 係。另外仲有一樣，仲有一樣。叫做随机输入，佢咧叫英文就叫 random input， 就系点样咧？就系话咧，你 隨處，你譬如話你屋企裏面你個書櫃或者咩呢，試試淡淡攞一本即係無關痛癢嘅書籍出嚟睇，又或者係去睇一啲即係上網去或者去睇一啲完全無關
2: 到咁
1: 樣。係啦係啦，嗰啲咁嘅短片所以令到嗰件事呢係同你本身專注做緊嘅工作呢係抹開晒佢兩件事。
2: 哦、
1: 即其实就係有少少似就係將你嗰、那个即係你最忙
2: 整顿
1: 过。係啦整顿咗佢咁跟住呢你又会刺激到一啲新嘅创意囉。
2: 你令我諗起呢我以前睇过一本书啦。咁嗰本书呢好搞笑嘅佢叫做365日嘅 Crop 咁上下㗎啦就我唔係好记得 exactly 个名啦。咁然后呢佢嗰本书呢係有几个方法俾你睇嘅。你可以順序睇。你亦都可以呢今日啊我靈感到打開其中一版都得因為佢唔係一個故事性嘅一本書嘛咁係每日一個 quote 啫咁佢有一啲人生道理啊或者一啲意會咁樣咁然後即係可能有陣時我覺得啦即係你如果創作或者有啲情況或者人生入面有一啲定有啲事情可能令到自己哦真係好唔想唞一唞。其實揭開呢類型嘅書籍呢幾好因為你唔使話我真係一路睇住本書要順住去可能有陣時人即係而家急速嘅社會入面你可能好急啊又冇嗰個耐性去睇一本書囉。但係呢一類型嘅書呢就啱啱好啦即係你唔需要順序你鍾意順序又得唔順序都得咁每日睇一版然後你又學到一啲可能人生嘅哲理啊或者一啲啟發咁樣咁呢個呢我覺得都係某程度上可以幫助到如果有一啲思緒混亂或者有一啲情況好想唞一唞停一停諗下嘢又未必有個時間、哦、我要可以去到旅行啊冇時間去郊遊嘅時候一本書其實都可以幫到
1: 都係解決到啲問題
2: 係啊
1: 你呢一本書呢其實就令到我諗起啲咩呢就係、是、我喺之前呢做過一個嘅舞台劇啦佢係點樣呢佢好得意嘅佢係一個創作劇佢、
2: 嗯、
1: 譬如話 let's say 佢一場過嘅咁個零鐘頭嘅戲呢佢係分咗13場嘅每一場呢都係一個獨立嘅一個片段嚟嘅、
2: 嗯、
1: 但係呢得意嘅地方就點呢觀眾呢每一晚入場呢佢呢就抽呀即係嗰啲演員呢就會即係拎個袋出嚟抽一至十三
2: 盲盒咁樣
1: 係啦佢點樣但係佢有趣、嗯、有趣在譬如話今晚係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順序啦、嗯、第二晚呢可能係一三七十一十三即可能一嚟就做咗個結局先㗎喎。
2: 你咁樣講呢除咗舞台劇之外我知道呢而家有幾套劇呢即如果你係一啲串流平台度睇呢佢都係有呢一個 做法㗎喎。即你每一個用戶上網喺個串流平台度揀嗰套戲呢有一兩套啦咁佢都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就係呢一個用戶睇嘅時候呢係呢一個次序有另外一個用戶睇呢有另外一個次序然後呢每一個次序嘅組合呢其實雖然可能叫做殊途同歸啦結果都係差不都係一樣啦因為都係嗰幾個片段嚟㗎嘛、
1: 嗯、
2: 但係其實嗰、那個叫做敘述嘅方式呢
1: 会
2: 令到系啦，令到你自己即系好似人有啲人话，拍片唔识拍唔紧要，最紧要识剪片。
1: 系啊，冇错啊。
2: 系啦，咁而呢一只铺排就系一样啦、
1: 哦，
2: 就系好似你一个剪片咁样样，咁就最多剪得靓咧，咁成个故事嘅感觉又不一样。
1: 系，所以话咧，基本上咧，我哋每日咧都会有遇到老闭塞嘅情况嘅、嗯，就好似即系我哋呢班同事咁啊，嚟到星期四咧，佢亦都有好多
2: 加
1: 居有好多啲头痕嘅嘢嘅。咁我哋听完呢个 segment 之后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我哋仲会有家居嘅达人啊 Louis 咧为佢哋解答问题嘅
3: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4: 有啊个洗手盆好麻烦啊。
5: 去水好慢啊。
6: 我新装修呢揀咗弹塞洗手盆啦、啊。咁用咗一排就发觉啲头发啊仲有啲胶状嘅物体呢好似棘住咗喺个弹塞度喎。咁我又唔知嗰个弹塞呢係點樣拆出嚟洗。究竟呢洗手盆用边一款塞会好啲呢
5: 我屋企个洗手盆咧，近排去水越嚟越慢，刷牙洗面啲泡咧积住晒，要等一阵咧先落得晒。朋友话用通渠水有效，呢一个咧又教我用梳打粉加白醋，得唔得噶？问题系我根本唔知塞住咗嘅系头发啊、牙膏渍啊，定系佢入面有更深层嘅问题？万一乱到啲化学嘢，会唔会整坏条喉噶？产生危险气体，甚至令淤塞更难处理噶？
4: 明明呢日日都会冲水㗎嘛，但係用耐咗之后呢就塞塞地喎。我见去水慢啦，於是就倒咗啲漂白水落去啦，諗住可以消毒兼通埋佢啦。但屋企人又话呢漂白水唔等于可以通佢㗎喎，而且仲会有阵味添喎。咁即係我本身都有少少潔癖㗎嘛，咁就都想即係預防下啦。咁究竟幾耐先至要洗一次去水口呢？啊，同埋呢洗手盆下面呢嗰條渠呀，會唔會因為少用咗而乾咗啦，跟住傳返陣臭味上嚟
7: 㗎？我呢就啱啱收樓，但係見到洗手盆表面都好新淨啊，去水都仲算快。但是我就見到社交平台有人分享話新屋呢都可能有裝修碎料啊、頭髮或者上手住戶啲污垢留咗喺隔氣入面，我怕住咗幾個月先至突然塞啊。我就諗啦，其實係咪一入住就應該搵師傅洗返一次佢呢？定係太早做會嘥錢啊？咁平時又要留意啲咩先至知道條渠有問題呢？
6: 洗手盆嗰個塞啊，同洗手盆嘅淤塞有冇关系嘅呢？
5: 其实洗手盆淤塞第一步应该点做先安全呢？
7: 仲有啊，新屋业主有冇一套简单检查同预防程序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等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中联办主任周济亦都有出席。仪式在朝早八点开始，全场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队将国旗和区旗升起，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之后全场默哀两分钟。李家超又带领各界别代表行鞠躬礼，向英烈致敬。出席仪式的还有司法人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退伍军人团体、区议会、其他界别社会人士、制服团队、青年团体代表等。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简朴房一年登记期在今年3月1日展开，截至今个星期一的半年内，一共收到涉及超过7万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万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在早鸟优惠措施推动之下，当中8月的升幅非常显著。他说香港现存大约11万个分间单位，换言之，头半年递交登记申请所涉及的数目已经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六成。如果以大约8万个分间单位估计，并将继续以简朴房形式营运计算，就占近九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惜食堂成立15周年活动并致辞，话惜食堂的发展是民商政的合作，得到商界的支持，做出成绩之后，政府大力参与其中。孙玉涵话，政府同惜食堂有好多合作关系，尤其同劳福局的协作，正系进行两项工作。第一项系社区饭堂，而家喺南区已经开始试行运作，场地系青少年中心。第二项系社区客厅，而家有8间社区客厅同惜食堂协作，令受众能够受惠于膳食支援。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2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2点，跌13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8跌5.4，腾讯控股433.6跌4.6，阿里巴巴106.9跌3蚊 ，Minimax 352.4升9.8，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5.8，长飞光纤光缆163.6跌5.8， 至报1090蚊，跌2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7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2，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340蚊，升905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在港铁的北角站，由于站外有强务事故，现时北角站 B1、B2、B3 和 B4 出入口暂时关闭，请市民使用其他的出入口。另外，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仍然有少少的车多。睇翻隧道情况，洪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确到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接近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系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戏曲中心。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噶，目前去海荣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市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护药物陈凌峰。
3: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以事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港式生活館。
2: 新聞回來之後，繼續我們港式生活館。喂，阿蓉蓉啊，咁啊，头先咧上一 part 咧，我哋啲同事嗰啲疑难咧，
3: 系啊，由老闭塞就变咗去渠闭塞，系咪？
2: 系啊，喂，呢样嘢真系唔简单嘅，因为话说咧，我之前咧，即系我自己个厕所咧，个洗手盆嗰度咧，成日咧都会塞嘅，而嗰个塞咧系唔知点解咧系去水去得好慢嘅。
3: 我都有呢个情况，不过咧我仲要 on top 咧，就系因为我女仔长头发，我觉得头发系我啲渠位咧嘅最大嘅罪魁祸首。
2: 系啊，唔紧要唔紧要，我哋请我哋今日嘅大人出嚟，为大家解决晒所有嘅问题。而家喺度嘅就系有我哋嘅家居 DIY 达人啊，卢俊安 Louis， 你好啊 ，Hello 又系你啊 Louis。
4: Hello，Louis，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系。
3: Hello Louis， 我哋头先咧同事们咧有好多咧洗手盆渠嗰啲湿淤塞嘅问题啊，其实咧可唔可以咧即系用一个简单少少嘅方法形容一下，譬如其实本身洗手盆基本构造系点嘅咧？
4: 其实洗手盆基本构造咧，佢条渠咧，首先面盘下边咧会有一个樽形隔气嘅。普遍我哋都係會用樽形隔氣，咁、那個樽形隔氣嘅原理咧就係、是、可以防止一啲臭味喺條喉管度倒灌翻上嚟，阻止個作用嘅。然之後咧就會落咗去我哋嘅水喉管道啊，然之後再出去公家嘅大渠喉管，就做呢個去水嘅作用。所以其實佢嘅構造係好簡單嘅嘢。
3: 哦，咁但係呢，嗱，如果你話樽形隔氣啦，就係、是、會隔走咗嗰、那個異味嘅問題啦。咁但係有陣時呢、其實即係屋企呢用得耐咗呢，就自自然然唔知點解呢嗰啲洗手盆啊渠口呢就會開始有陣異味。咁呢個係咪即係話個隔氣有問題呢？
4: 隔氣有問題，一般嚟講樽形隔氣就比較少啲會出現問題嘅、有機會可能係一啲廁所嘅地台去水啦，或者係其他渠口位啦，有機會可能佢外牆嘅隔氣失去咗作用，或者有陣時可能我哋去旅行啊，或者長期喺啲渠口位咧冇倒水落去，因為隔氣嘅佢隔到臭味嘅原理就係因為佢嗰個位置會養住一啲水喺度，所以佢啲空氣先至進入唔到屋入邊。如果一旦嗰啲水乾咗，或者長期冇倒水落去，佢冇咗啲水喺入面養住咧，嗰啲臭味就會倒灌翻入屋入邊噶啦。
3: 哦，所以一般情況啦，如果我哋喺個家居環境入邊啦，聞到一陣即係可能異味啊，就我哋應該要喺所有針對所有渠口位都要倒啲水落去，係咪咁樣咧？
4: 呢個係其中一個辦法。而其實如果係廁所嘅話咧，馬桶坐廁漏氣都有機會嘅。唔出奇嘅，所以咧我平時會試嘅方法咧就係喺個廁所度閂埋棟門，令到個廁所成為一個密閉嘅空間，然之後開著個抽氣扇，
2: 然之後掃一掃，係咪啊？
4: 係啊，開著個抽氣扇，咁樣個密閉空間咧就會有個負壓嘅情況出現咗，咁你濕咗隻手咧就會提升到手嘅敏感度，將隻手放喺一啲渠口位或者廁所邊嘅位置咧，如果你 feel 到有啲風吹出隻手度，就證明嗰個位置係漏氣啊。
3: 咁、如果漏氣嘅時候應該點樣處理呢？
4: 如果係廁所漏氣，就要拆咗個廁所佢啦，睇下係咪有啲，有我哋裝廁所嘅時候會有啲橡膠係咪失效啊？如果係渠口位漏氣嘅話呢，就要睇一睇到底個隔氣係咪有問題啦。因為如果係面盤隔氣，一般就係喺個面盤下面嘅，如果係地台對水隔氣呢，有機會係喺樓下嗰一層嘅天花板或者係大廈嘅位置。
2: 好啦，嗱 Louis， 我又有一樣嘢真係要即係、我自己分享一下啦。話說呢兩個月前呢，我即係廚房嗰度呢就不嬲呢，我都係即係冇乜嘢嘅，冇乜味呀各樣嘢咁樣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呢，因為呢近排呢我樓上呢就裝修呀，即係真係重新裝修過。咁突然之間呢，咁、那個師傅呢就無啦啦就撳個鐘就話，欸譚生呀、我係你樓上嘅裝修師傅呀、咁呢而家懷疑呢就係、因為我哋裝修呀，咁呢就話個渠塞咗，即係廚房嗰度個渠塞咗，咁呢就話要幫佢通，要換成個嗰啲 U 型喉嗰啲咧，咁跟住我就話，其實唔關我事喎，我呢度好地地，冇滴水，乜都冇喎，咁樣。佢話唔係㗎，因為咧，即係佢哋新裝修，所以咧點都要嚟換一次新嘅咁樣。咁跟住佢就又要約我時間，跟住又 啲搞搞咁，跟住搞咗一大輪咧，先至去換咗個新嘅嗰個 U 型喉咯。咁其實係咪真係每一次新裝修或者各樣嘢都係一定要換咗一個新嘅喉，先至冇咁容易再即係令到佢淤塞咗咧？
4: 因為如果淨係講淤塞嘅問題嘅話咧，就未必一定要換嘅，而係換咗佢咧，當然係最安心。因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隔氣啦，我哋所講其實會有塑膠嘅，或者係有金屬嘅，都有好多唔同嘅隔氣喺度存在住啦。而如果佢要牽涉到你屋企嘅話，就有機會係佢嘅隔氣就係喺你屋企嘅天花板。
2: 係啊，
4: 所以佢先會入屋去更換咯。即係如果假設你屋企都會有淤塞到渠道嘅，有機會你都要落翻去樓下嗰層，先可以通到自己嗰條渠。
2: 哦，即係唔係所有單位都係咁樣嘅？
4: 唔一定所有單位，有啲係喺外牆都唔出奇，或者可能裝修佢嘅結構性問題唔可以做喺外牆，因為佢成個大廈起樓嘅時候，佢嘅設計係喺樓下嗰層咧，就要去翻樓下嗰層度處理啦。
3: 嗯，明白啦。咁我哋又翻去我哋自己屋企嘅洗手盆啦。咁如果屋企嘅洗手盆啲水啦越嚟越慢去水得，咁其實我哋應該係點樣去做檢查，同埋應該點樣處理先係安全嘅呢？
4: 如果要做檢查，其實最簡單可以自己做到咧，就係將星盤下面嗰個樽形隔氣拆咗出嚟先。
3: 嗯。
4: 因為如果係廚房嘅話咧，就有可能係可能有啲食完嘢洗碗碟碟嗰啲殘渣塞咗喺隔氣度，佢堆積得耐咧，咁佢就會阻止到個去水問題。如果係廁所嘅咧，就有機會可能係頭髮啦，或者可能有陣時洗手有啲污物藏咗喺個隔氣入邊都唔出奇。而如果要去到喉管啦，即係 check 完個樽形隔氣冇問題啦，如果要去到喉管嗰一 part 咧，就我係建議運師傅過嚟去進行處理嘅，因為自己係比較難有工具或者有方法去疏通到個渠道。
3: 哦，明白啦。咁嗱，但係咧嗱，講到呢個位啦，即係我哋好多時咧，即係家居嘅狀態，即係唔係好想話下下都請個師傅上嚟噶嘛，
2: 自己搞得掂咪得咯。
3: 咁嗱，好多時咧，我哋有啲折衷嘅方法啦，即係坊間好多話，喂，去咗個味就漂白水都得啦，1:99或者成個漂白水成個蓋一 shot 咁樣擠落去，咁就冇事噶啦咁樣。又或者可能亦都有好多啲通渠水啊，又話。梳打粉加白醋啊，其实系咪呢啲咁嘅坊间流传嘅各种方法，系咪真系可以帮助到呢、
2: 即时性咁样解决？
3: 系啦，系啦，即系淤塞又好，或者甚至乎个异味嘅针对咧。
4: 嗱，我首先分两 part 嚟讲啊，啱啱就听讲过就系漂白水啊，或者可能梳打粉呢一啲咧，会唔会有即时性嘅有效呢？好細機會，因為我自己覺得呢兩個方法咧係平時保養嘅作用，即係喺佢未日積月累堵塞嘅情況下做呢樣嘢咧係可以幫助條喉管，我當可能清洗一次之類啦。而如果當真係堵塞咗啦，因為我哋冇即係屋企一般都冇工具，我哋探頭睇到條喉管入邊到底係啲乜嘢堵塞咗，
2: 係
4: 啊，可能係唔小心跌咗啲嘢入去棘住咗啊，定係可能裝修嘅時候會有啲水泥入咗去凝固咗啊，還其是係一啲頑固嘅污垢形成咗一個膏狀硬化喺入邊咧，而呢一種情況下咧，其實係一般方法係解決唔到嘅。而如果啱啱我聽講過就係堵通渠水啦，堵通渠水咧係比較容易見到即時性嘅作用，而我唔會太建議自己去操作嘅，因為相對地通渠水佢嘅腐蝕性比較強，就相好比較危險啊！如果自己處理得不當嘅話，而咁多樣裏面最大作用可以即時見到有效嘅就一定係通渠水啦。
3: 哦，嗱，但係咧，其實坊間咧都有好多唔同品牌嘅通渠水啦，咁即係我哋都真係即係超級市場已經直接可以買到噶嘛。
2: 係啊，
3: 其實呢類型嘅通渠水，你都覺得係要有一啲專業嘅人士或者有經驗嘅人士先可以去。
2: 唔係，因為你首先一定要戴手套先啊，因為佢真係
3: 係啊，咁當然嗱個樽入邊都會寫一啲即係可能叫大家即係點樣使用，係啦，點樣使用啦。咁但係其實如果Louis 咁樣講嘅話，其實 even 連可能超市入面見到嘅，我哋都唔係太應該掂喎，係咪咁講啊？
4: 如果喺一般超市見到嗰啲咧，其實腐蝕性就相對地冇
3: 弱啲嘅，
4: 冇咁強。
2: 五金鋪買嗰啲咧就勁好多啦。
4: 係啦，五金鋪買嗰啲咧就比較強。
3: 哦，明白啦，明白。
4: 同埋戴手套都好啦，都要確保自己個手套係唔會有水分啦。是保持乾啦，因為通渠水是同水會即時反應嘅，
2: 係
4: 就唔係話戴咗手套就無敵嘅，一定要保持個手套係乾乾燥，唔好有水。如果係超市買到嗰啲，當然倒落去 佢腐蝕性冇咁強嘅情況下咧，可能係一啲普通嘅污垢啊或者油漬啊，可能少少嘢都會沖得走。而如果去到頭髮、膏狀硬化物呢啲咧，就真係要去到比較強腐蝕性嗰啲咧，先至可以解決到啦。同埋五金鋪買嘅通油水都有一個注意嘅地方，就係佢會有一個化學反應係好高温嘅。如果使用不當嘅話咧，喉管係好容易穿啦，或者可能有啲金屬喉管會更加容易破壞到佢嘅表面，導致到漏水啦，咁就得不償失啦。
3: 但系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咧，我发现咧，坊间咧，而家仲有一啲咧，再高阶少少嘅一啲通渠嘅方法啦，就系唔知倒啲咧好劲嘅粉落去啦，跟住再加少少水啦，跟住佢就会突然之间冒啲泡上嚟，跟住就叫做话即系溶解晒你入边嘅所有嘅即系阻住嘅隔嘅塞渠嘅一啲异物啦，咁样，咁都有阵好强嘅，好似一啲碱性或者系疏。打嘅味道嘅，咁嗰啲其实即系你问我家居嘅时候系咪都可以用啦、啊？同埋话有冇话隔几耐用啊？系咪其实都好伤喉管嘅咧？
4: 其实粉状嗰一款咧，因为坊间实在有太多唔同嘅款式啊。如果真系要自己用嘅话咧，就除咗戴手套之外咧，都要戴眼罩，因为要保护好自己啊。
2: 因为佢弹上嚟嘅有阵时
4: 系啦，因为始终佢会起泡咧。如果個劑量混合得冇個比例混合得唔好嘅話咧，有機會個化學反應會再大啲，唔出奇嘅。所以我都係比較少建議自己去操作。第二樣嘢咧就係、是，雖然佢係可以通到佢，而我哋冇工具去睇到到底條喉管入邊堵塞咗啲乜嘢。因為如果我當你喺入邊係有啲石屎喺入邊嘅，其實通渠水係幫唔到啲乜嘢嘅，純粹係可能真係有啲硬化物或者係頭髮。嗰啲強烈啲嘅通渠水咧，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化學反應。如果真係有石屎或者係比較再硬啲嘅嘢塞咗入邊咧，就真係要揾一啲專業人士用工具去洗喉，去令到條渠變翻正常。又或者係簡單嘅方法就係換咗條喉管佢啦。
2: 係，但係譬如話 Louis 好似平時咁樣，即係喺廚房咁嗰個喉，你有時即係洗碗啊，或者各樣有啲渣滓跌咗落去，你原本咧係好地地嘅，即係好暢順嘅，咁你。即係照計就應該唔會有石屎喺裏面啦。咁即係如果即係一開頭嘅時候，你就算即係沖咗好高嘅水位咧，佢一放水嘅時候咧，佢都會好似漩渦咁，咁樣即係通得好快嘅。咁呢個就冇問題啦。但你即係用一耐嘅時候咧，你就開始見到佢去水去得好慢啦。咁但係呢個情況，我哋冇理由無啦啦又會即係請啲師傅上嚟噶嘛。通常我哋都會第一時間就係自己搞掂，或者用通渠水，又或者咧，我最近呢陣時咧會用一啲咧類似啫喱狀嘅通渠嘅啫喱咧，佢倒咗落去之後咧，佢又話唔知隔25至30分鐘，跟住你仲要倒啲水落去嘅，咁就會個異味又冇咁強嘅。咁其實呢一隻又得唔得嘅咧？
4: 佢係其實係可以嘅。而係處理之前咧，我就建議唔會喺個蒸盤度直接處理。如果想直接啲有效啲嘅方法咧，就首先拆咗個隔氣，
3: 喺個隔氣入
4: 邊度放落去。因為如果假設你喺蒸盤你冇拆隔氣情況下咧，其實你所有嘢咧都係跌曬落去個隔氣入邊，就未正式去到喉管度。如果我再加水再溝淡佢，先至去到喉管度咧，佢個效性佢個效能就會減低好多。
3: Louis， 我反而想知道咧，就係、是、嗱，譬如呢類型啦，嗱，撇除我哋頭先講緊嘅，就係即係可能五金鋪買嘅一啲通渠水咧，就話即係嗰個腐蝕性係好高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講緊一般家用嘅情況，即係可能超市度啊，或者一啲普通嘅家品店入邊買到嘅嗰啲通渠水嘅話，其實係咪都好傷喉管咧？有冇話即係你以專業嘅角度去睇嘅，其實隔幾耐？先可以用咧，系啦，即系可能用得太密又唔得咁样，哇个喉管会伤咁样咧。
4: 如果真系喺超市买嗰啲咧，我通常都会系当作系一个保养嘅作用，就并非系解决问题嘅作用。因为
3: 咁保养可以用密啲咯，
4: 保养
2: 一个礼拜几次咁样，
3: 系咪咧？
4: 视乎，例如我当面盘啦，咁有阵时会有部分嘅人会。勤力清潔啦，或者有頭髮佢會執起佢，就冇咁多嘢淤塞喺度，即係靠自己嘅觸覺。咁如果你係比較多污糟嘢，知道係有喺入面嘅，其實一個月至兩個月一次咧，我覺得就足夠啦。如果真係冇太多，即係平時都乾淨，或者可能煮完嘢廚房都會灌啲熱水同洗潔精落去清一清佢，等啲嘢唔好積喺入面。咁其實我覺得可能半年甚至乎一年去做一次。 清洗呢個動作都可以接受。
3: 咁另外啦，因為頭先咧，我聽 Louis 你講啦，咁你都有講過話，即係有啲喉管有機會係即淤塞係因為一啲石屎嘅問題啦。咁呢啲都離不開可能係新樓啊，或者裝修後發生嘅情況啦。咁如果啦，我哋聽眾們真係有一啲人係真係啱啱新裝修或者搬入去一間新樓入面啦，咁嗰個情況係咪一入屋應該要做一個通渠嘅動作呢？
4: 其實入咗屋之後咧，我會首先就做一個試水嘅動作先，就會將喉管嗰度咧就駁一條水喉，將條水喉咧開到最大，灌落條渠道。因為正常如果條喉管係暢通嘅話咧，你放完水之後咧，你會聽到一個聲音係好清脆，啲水係直接去咗條喉管度嘅。如果放水嘅時候發現佢有少少回涌，或者係當你停咗水，你會聽到有啲卜卜卜呢啲聲音咧。就證明佢條喉管入面有機會有少量異物喺入面堵塞住咗。
3: 咁如果嗱真係啦，好唔好彩咁啱裝修完或者新樓嗰度真係有呢一個狀態啦，咁我哋係咪就應該要揾真係師傅，跟住就用啲最強勁嘅通渠水去處理咗呢？但係新樓喎、新裝修喎，
2: 定係佢哋有啲方法、有啲用具呢去幫你撩佢？係
3: 啦，即係有冇一啲比較mild 啲嘅方法呢？咁樣
4: 如果真係去到石屎真係裝修垃圾喺個渠入面呢，一般通渠水呢都冇用㗎啦、我哋就會有另外一個工具，就係一啲高壓泵，然之後會駁一條高壓喉。咁佢個高壓喉嘅原理呢，其實就係佢嘅高壓喉個前端呢係一個好硬嘅金屬物體嚟嘅，咁佢就靠壓力同埋嗰個泵呢打散啲石屎，等佢可以沖走到，咁就可以解決到個喉管問題。而其實處理之前咧，佢哋都會有啲專業嘅工具，係一個探頭，可以伸入去條喉管度咧，睇到條喉管入面到底有塞咗啲乜嘢，先去判斷用乜嘢方法去解決佢。
3: 哦，明白啦。咁嗱，我哋最後一條啦。咁我相信即係今日即係聽眾們聽見呢個喉管呢個淤塞嘅問題啦。咁佢哋都會可能想知道，譬如我哋平日啦，除咗你話嗰啲即係家用嘅一啲通渠水，就一至兩個月，或者甚至乎保養得好嘅就六個月或者一年先用一次啦。一般嘅情況，如果我真係想做成為一個保養得好好嘅一個使用者嘅話，咁其實平日我哋每一次可能用完啲洗手盆啊，或者去即係升盤嘅時候，究竟我哋應該要點樣保養呢？
4: 一般呢，我就會建議如果係廚房啦，就食完嘢煮完餸比較多油脂嘅話呢，就直接可以倒落垃圾桶，即係搵個袋裝起佢，就唔好直接倒落條渠道啦。跟住一個月度呢，就可以自己拆一個樽形隔氣出嚟檢查下到底入面有冇啲垃圾或者污糟嘢黐住咗。如果係面盤嘅話呢，就係、都係一個月一次，就係拆個樽形架出嚟睇下啲頭髮，等佢未入去條喉管前呢就可以自己拎返出嚟。因為一般頭髮都好大機會會棘住咗喺個樽形隔氣同埋個面盤去水位嗰個位置度嘅。一拆出嚟呢就一目了然睇到有冇頭髮棘喺入面㗎。咁樣嚟講呢，就其實個保養做得好呢，就基本上條喉自己屋企嘅喉管呢就會比較難會淤塞㗎。
3: 哦，明白晒啦。咁我希望各位听众们呢，听完呢个小贴士之后呢，返屋企都可以好好保养个喉管啦。
2: 係啊 ,thank you 晒你啊，今日 Louis。
4: Thank you,
3: Loui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低气压沙德尔会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系预料佢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唔大，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机会颇低。天文台话，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房屋局话，截至昨日，超过四分之三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嘅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一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75.8%。按早前公布嘅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嘅业权收购工作，并陆续同嗰座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计及期限之后收到并盖有8月31号或之前邮戳的回复。宏福苑 A 至 H 八座一共有1971户，即是 99.3%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座八座一共1595户，即是大约 80.4%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剩低业权的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及伊朗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是不当干涉有关国家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中方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人和抗战英武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71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191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38，跌5.2；腾讯控股433.2，跌5。阿里巴巴107.2跌2.7 ，Minimax 354.4升11.8，恒生中国企业86.32跌6.2，长飞光纤光缆163.7跌5.7，建滔积层板46.64升4，智普1099跌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88，瑞士法郎9.693，澳元5.62。加元5.674，新西兰元4.597，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340蚊，升9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每安士卖出44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就是港铁北角站嘅消息啦。由于北角站外面有渠务事故，现时 B1、B2、B3 同埋 B4 出入口都系暂时关闭，公众要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另外就系电车方面嘅消息，因为紧急维修嘅关系，电车石塘咀总站系临时停用，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噶。咁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香港公园车多。至于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丰乐新村。司徒拔道下行车龙排到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宝血小学。另外宝马山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包括宝马山道介乎圣贞灯竹学至到去天后庙道，同埋云景道介乎苏浙工学啦，至到云景台呢一段都系繁忙。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都繁忙，龙尾去到贝沙湾四期。喺九龙区方面，培正道去红磡道方向，近住都会大学赛马会健康护理学院一段系车多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元朗嘅新心路有道路工程，新心路北行去口岸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新田段嘅北行路段系封闭噶，影响到沿住青山公路去上水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禁止左转入去新心路。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我成日都同老师讲，如果你能够认识晒你个班里边每一个小朋友，佢嘅成绩一定会高嘅。因为好多人就以为我教佢，我俾多啲测验佢，就会令到佢成绩好。呢个未必。但系当你认识佢、了解佢嘅时候咧，佢会为你而发奋。
3: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 ，Snoopy 校长林婉心。
2: 佢翻去屋企，原来佢第一件事就拣你教嘅嚟读啦。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车，
5: 主持黄超雄、
4: 余真言。
6: 好啦，时间刚刚嚟到星期四下午嘅四点十分啦，咁同大家一齐经历啊，我哋一齐去分享唔同体育嘅信息嘅呢、這个动力四射嘅主持人咧，我系 Jackie 黄之雄啦，而我旁边有 Matthew 余俊音啊，个音字咧系三个金牌嘅意思啊。你啱啱攞咗三个金牌翻嚟，恭喜晒！
7: 多谢 Jackie。
6: 三个金牌系喺呢一个芬兰嘅一个轮椅舞蹈赛事啦。咁啊，可唔可以同大家先分享一下系边三个项目咧？
7: 可以啊，咁啊，我今次喺呢个2026嘅世界只能古特曼运动会啦，咁就系芬兰举行啦。咁我今次参加嘅赛项包括就有呢、這个混合嘅双人拉丁二级嘅赛事啦，咁啊仲有呢个个人男子独舞二级嘅赛事啦，以及呢个混合呢、這个combi freestyle 即系自由舞嘅二级嘅赛事啦。
6: 诶、欸，印象中你哋上年练紧嘅嗰套自由舞就系机械人舞啊，咁今次出战嘅系咪仍然沿用嗰套舞蹈咧？

0: 拍档啊蔡子 Pandora 咧，咁就系着全黑。
1: 嗯。
0: 咁但系咧个音乐其实系好比较与别不同啲嘅，可能以往你听到一啲自由舞蹈嘅音乐都可能好重一啲节奏啊，好重一啲好有 sharp 嘅一啲嘅 rhythm 啊，或者一啲節拍啦。
1: 嗯。
0: 但系咧，我哋系可以好简单嘅音乐嚟嘅，可能系好直接地啊。叮叮叮叮叮嘅音樂嚟嘅，但中間就好考驗我哋點樣運用一啲呼吸啊動作嚟填滿一啲音樂上面嘅空隙，咁呢個就係呢隻舞蹈好難嘅地方嚟嘅。
1: 咁都可以話肯定係為唔同嘅裁判就帶嚟一個視覺上面嘅一個新意同衝擊啦，亦都對於即係每一批嘅組合嚟講咧，即係不斷地每一年都要調整啊，或者開發一啲新嘅元素去呈現俾大家睇都係好重要嘅。
0: 係，
1: 咁呢三個金牌就你就自己一個個人金牌啦，同阿Pandora就攞咗即係兩個嘅即係二人組合嘅金牌啦。咁你其實港隊整體睇个成绩都是非常之亮眼
0: 的。冇错，咁今次港队嘅总成绩就攞咗四金四银两铜啦，而另外嗰块金牌咧，我哋就系由男子单轮椅独舞 Cast One 嘅黄和洲去夺得呢块金牌嘅。
1: 咁整体嚟讲咧，应该都算系一个非常之圆满嘅旅程啦。咁但系就不得不提啦，咁Matthew 你即系早排请假咧，就唔单止去咗芬兰就参与呢个舞蹈赛事嘅，咁亦都再之前咧，亦都去咗呢、這个上海市啦，就参与咗一个3×3嘅轮椅篮球比赛。相对嚟讲啊，嗰、那个嘅成绩咧就有啲落差啦，系咪咧？
0: 落差又唔算得上嘅，因为都系一个预期之中嘅一个结果嚟嘅。咁我哋嗰次嘅比赛就系、是两日嘅赛事。Day One 就是打一个叫做循环的赛事，都是单循环的赛事来的。那我们面对着的对手就是马来西亚、阿联酋、菲律宾和中国一队。那我们都预期其实我们只会有一至两场是可以叫做
1: 有竞争、
0: 有竞争性咁样啦。咁最终呢四场赛事都系输晒嘅。咁但系我哋起码用得翻我哋即系教练俾我哋嘅指示啊，亦都对比起上年整个嘅表现咧系亮丽少少嘅，系好啲嘅。
1: 咁其实就我哋即系轮椅篮球项目啦，由再之前嘅即系打翻呢一个五人篮球，即系全场嘅，咁到可能系啱啱都系上一两年啦，先至慢慢转型啊，希望将个重心咧放喺呢个3×3嘅赛事上边啦。咁都一定系需要即系一段时间嘅磨练，先至可以慢慢再追得上即系邻近国家地区嘅嗰个水平噶啦。咁啱啱听到 Matthew 话有两场波，虽然最终啊输晒咁多场分组赛啊，咁就起码有两场啦，可以呈现到即系有啲胶着嘅状态。分数可以增持不下，哪怕最终是输都好，对于港队包括 Matthew 在内的一众运动员肯定都是一个好好的磨练的。但是接住下来我知道你仍然都是会不同的比赛是陆续安排了，是不是？
0: 没错，下星期已经下星期五就已经会飞去日本千叶县，我们就会有一个轮椅舞蹈的比赛，那我都是可以计分的。
1: 嗱，咁就星期五飞啊，咁换言之，下星期四我仲会同你做节目吗？
0: 冇错、下星期一定会见到大家嘅。
1: 肯定系为咗同我做节目先至迟一日走啦，系咪咧？
0: 梗系啦，如果话应该早一日飞去食下嘢、玩下或者准备下备战噶啦。
1: 好啦，咁啊 ，Matthew， 咁今次即系两个唔同赛事，虽然个经历就各有不同啦，一项就成绩咧就仍然系待急需要进步啦吓，咁啊成个团队，咁至于喺舞蹈方面咧，咁就已经非常标炳啦。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讲下其他篮球嘅消息，都几震惊嘅。Matthew 话你就系即系 NBA 球队勇士嘅球迷啦，咁我相信以下呢一单消息咧，哪怕你即系本身唔系话特别中意呢支球队或者中意呢一位球员，应该都有所耳闻啦，就系讲紧啊卡哇伊啊。
0: 冇错，咁啊李安纳嘅阴阳合约事件啊，咁呢个前因咧就系阿李安纳特就为呢个四间公司担任呢个代言人啦，咁但系多年以嚟咧就系出席咗一次嘅活动，就系去咗一个军事基地嘅参观同埋签名，而一共就收取咗6000万嘅美。议员作为报酬
1: 嘅，咁啊，以上呢一啲嘅叫做指控啦，其实 NBA 系收到呢一个线报，其实都有一位嘅记者啦，吓一位独立嘅记者咧，就系查到呢一啲嘅证据出嚟，咁然后就揭发嘅，咁啊讲紧系上年年龄前嘅事啦，咁亦都之后经过一啲独立嘅调查嘅委员会去从中去发掘到咧。可以證實以上呢幾間嘅公司去俾錢呢一個李安納咧，其實就肯定係同呢個快艇球會呢個球隊咧係有直接關係嘅。換言之咧，佢哋就係漠視咗呢個 NBA 嘅薪酬制度。

0: 咁就係原有假設啦，我哋好簡單講，1000蚊一年嘅合約，咁就原來另外呢喺出面就搵幾間公司呢就再俾多10000蚊你，咁換言之就冇符合到呢一個 NBA 聯盟嘅嗰個規定啦，咁所以係必須要重罰嘅。咁而嗰個罰款啊同埋個罰則呢都幾得人驚喎。
1: 係呀，李安納特就需要向聯盟遞交70萬嘅罰款啦，而佢嘅經理人 Uncle Dennis 呢5年內都唔可以參與 NBA 嘅相關事務。其次就係快艇喺2029、30、31、32、33年嘅首輪選秀權都要被沒收，而快艇呢都仲會被罰款3000萬啦，而佢哋快艇嘅老闆波爾馬1年內都唔可以參加 NBA 活動。仲有喎，
0: 仲有就係佢哋嘅商業總裁啊，呢個嘅 Saka 啦，亦都係會停薪留職1年，跟住籃球營運總裁或者叫總監啦，阿 Frank 亦都係停薪留職6個月嘅。咁呢啲係人事上面嘅一啲嘅叫做罰項啊、罰款啊等等啦。哪怕你話快艇對於呢隊球會嚟講罰3000萬嘅一個即係罰金呢，都唔算係好肉赤啊。最肉赤呢肯定就係連續5年嘅呢個首輪選秀權呢係被沒收。咁換言之呢，佢哋就冇辦法去即係揀自己嘅新秀球員去培養啦，亦都冇辦法就係、就算我唔揀人都可以將呢啲嘅選秀權呢就係交易出去，令到個球隊呢可以作出一個補強。咁所以對於快艇嚟緊嘅嗰一片嘅前程呢都是一片黑暗的啦。
1: 但是呢我就知道目前呢就說快艇就表示會上訴啦，咁至於李安納特呢就表示會接受呢啲嘅懲罰嘅，咁呢啲事情作結晒，咁就即將為多倫多速龍重新出發。
0: 咁啊，而家就可以確認啦，佢又可以就轉會，即係透過呢個嘅交易咧，就轉會去到呢個多倫多速龍嘅。咁但係其實罰佢70萬美金而冇任何嘅停賽嘅處罰咧，就皆因係冇任何嘅直接證據就去證明咧，卡威即係李安納咧，佢係知道有呢啲事情發生。咁但係我哋又諗深一層啦，即係話全部都係經理人啊 ，Uncle Dennis 其實佢舅父嚟嘅，都係經理人做嘅啫，我乜都唔知㗎，佢嗌我做咩咪做咩咯。咁但係你每年個銀行户口即係可能多1000幾百萬美金，你真係完全唔知情啊？還是話嗰啲錢我都冇收過啦，就當係 Uncle Dennis 立曬先計啦。咁但係你就真係完全會咁耐以嚟一啲風聲都你自己收唔到，亦都冇諗住要向即係聯盟去匯報呢件事，
1: 咁又讲唔去噶噃，
0: 咁就喺即系咁多人嘅眼中咧，就有少少就不可信啦。咁就起码冇一个直接嘅证据证明佢系知道并且系参与其中咧，咁所以就只系作出一个70萬嘅罚款，都系即系叫做话佢系监管不力啊，或者系唔警觉嘅啫。否则如果证明到佢自己有参与嘅话，肯定就起码系重罚佢停赛几十场咁样噶啦。
1: 我覺得其實罰則罰停賽是作為即係作為一個懲罰一個球員一啲不道德嘅一個運動嘅一個事情咧，係比較好啲嘅一個懲罰嚟嘅，因為咁樣先可以對比起其他嘅球會啊運動員作出一個公平啲嘅一個處罰啊嘛。
0: 係咁啊，皆因另外咁多隊波咧，都係喺呢一個即係 NBA 嘅薪資冇框架之下咧去運作啊，去簽約噶嘛。咁而家快艇好明顯就係漠視咗呢一啲所謂嘅規矩啦。咁啊，另外就俾多一嚿錢啊，李安納嘅話咧，就真係會令到成個聯盟嘅呢個叫做風氣啊，甚至係嗰個嘅形象都係受損嘅。咁但係估物論如何啦，而家李安納咧就罰咗呢70萬之後咧，佢基本上就唔會有咩蘇州屎就更新嘅啦。咁佢都可以去多倫多啦，咁就係做翻一個球員嘅本分，咁就係專心去打波。咁但係其實呢件事咧，喺佢當年離開呢一個多倫多速龍，即係攞咗個冠軍啦，效力大半季就攞咗個冠軍。之后变成自由球员咧，嗰一阵 Uncle Dennis 帮佢去同唔同嘅球队去倾呢个加盟嘅合约嘅时候咧，其实都有啲风声系走漏咗出嚟噶啦。正常咪就系话希望开几多年嘅合约啊，总共人工几多钱咁样咯。谁不知咧，Uncle Dennis 当年就已经系向过呢一个嘅多伦多速龙啊，亦都试过向呢个洛杉矶湖人咧，就系要求要俾可能系5%嘅球队股份啊，李安纳咧，佢先至肯加盟嘅。咁当然最后系倾唔成嘅。咁而多伦多速龙啊，同埋湖人咧，其实都有向呢一个联盟咧系有举报过嘅。咁就当年都系皆因呢一个证据不足啦，咁所以就不了了之。咁但系从呢一切嘅迹象同埋咁多年以嚟嘅嗰啲嘅蛛丝马迹咧都可以断定Uncle Dennis 而家就起码有5年咧就冇得参与啦。咁而李安纳咧接住落嚟就希望佢可以即系专心就打好波，就唔好搞咁多场外嘅事件啊。
1: 希望呢啲事情就唔好再俾我哋发生啦，亦都希望咧所有比赛都可以有公平公正嘅情况底下进行啦。
0: 系啦，咁啊皆因其余嘅球会咧都系喺呢个规则框架之下去运作，咁大家都应该系要喺同一视同仁啦，咁大家都系做好翻个规矩，咁啊先至可以保证到呢一个嘅公平嘅竞争，以及就系维护到整个联盟嘅形象。咁啊当然即系 NBA 系一个例子啦，咁亦都好寄望啊，就世界各地所有嘅体育赛事咧都尽量避免有呢一类型嘅事件发生，咁更加嘅公开，更加嘅透明咧，肯定对于大家嘅嗰、那个无论系商业运作也好，或者系呢个球队啊队伍嘅营运都好啦，绝对系会有个正面嘅帮助嘅。
2: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黄超雄、
4: 余真言，动力飞射。
0: 诶、哎，头先帮阿 Matthew 你改咗个名叫阿音啊，因为三个金牌啊嘛，应该又要再改咗个名字、啊，以后唔好叫 Matthew 啦，叫阿温啦，唔得啦，叫阿一啦。
1: 点解咧？
0: 因为你而家世界排名第一啊嘛，就唔单止你个人项目系嘛，又系两个项目都去到呢个 number one 噶
1: 啦
0: 噃。
1: 系啦，咁就系呢个 Combi Lighting Cast Two 啦，咁同埋呢个 Combi 嘅，唔系 Combi 啊，变咗 Single Man 嘅 Cast Two 嘅世界第一啦。
0: 咁就两项世界第一啦。咁啊，睇下你之后嘅比赛就继续保持。好的成績啊，然後可以保住這個世界第一的排名，起碼去到即是完結這個2026啦，應該 OK 嘛。
1: 我盡力啦，咁但係我知道世一呢都同我哋另外一個項目嘅講座有關喎、
0: 哦。係咩呢咩事呢
1: 就係、是、中國羽毛球大師賽呀，咁吳英倫十六強啦就挑戰新任世一基士提呀。
0: 咁基士提呢一位嘅球員呢，其實大家都對於呢位印尼球手就有好深刻嘅印象㗎啦。咁當然就好波啦，亦都喺唔同嘅國際大賽做到好好嘅成績。不過今次呢都算係爆咗個冷門喎，因為吳英倫呢呢位世界排名32嘅球手十六强系赢咗佢，
1: 系啊，咁啊第一局咧落后2-5嘅时间咧，咁啊连得6分反先啊，咁随后大部分嘅时间领先，最终就先赢21-16噶。咁至于第二局，吴英伦喺中段迎来逆境波，一度落后9-13噶，咁但系佢喺劣势嘅情况，亦都系连赢6分，咁随后进一步拉开差距，咁结果就以21-16取下第二局噶。
0: 咁啊，對於吳英倫嚟講，咁贏到目前嘅世界排名 number one， 當然就係一個好好嘅賽果啦。亦都佢都喺賽後就一方面啦都讚對方嘅實力，咁亦都講啦自己金將咧嗰個心態係保持得好好，咁所以先至係贏波嘅關鍵。亦都話嚟緊喺呢一個亞運嘅團體賽啦，即係男團佢就會係第三單打嚟嘅，咁應該第一、第二單打就會係呢個李卓耀同埋呢個嘅伍家朗啦。咁作為第三單嘅佢咧，都話呢一場贏咗嘅基士提咧，係絕對會幫佢有更加好嘅信心。咁至於啱啱提到話李卓耀咧，同樣都係可以贏波晉級喎。喺第二圈面對法國嘅球手啊湯馬波波夫啦，係贏21-19、24-22，直落兩局勝出，係可以晉級去到八強嘅。咁至於喺今晚稍後咧，都仲會有港將登場噶。
1: 而港将就有女双嘅组合吕乐乐同埋曾晓欣出战十六强啦，咁对手就系中国嘅球手罗意同埋黄丁哥。
0: 咁讲完羽毛球之后咧，都同大家转一转项目啦，讲下美国网球公开赛，有一位中国球手咧系创造咗一个嘅纪录，咁讲紧就系蒙古族家庭出身嘅呢个布云昭克特，唔系我哋即系中国国家队嘅球手啦。咁佢本身咧喺外围赛嘅最后一轮就输咗波嘅，咁但系如果大家认识或者熟悉网球赛事嘅话，都会知道啦，可能有部分嘅球员系因为伤病啊或者其他嘅原因退赛咧，有啲位吉咗出嚟，咁就会喺呢一个外围赛最后阶段嘅输家当中咧，就揾一啲人咧系可以攞到呢个正赛嘅资格，就称为呢个 lucky loser， 咁中文就叫做幸运输家啦。咁布云昭克特咧，虽然攞到呢个资格，咁但系佢面对嘅对手咧就真系好强劲噶。
1: 佢第一轮就要硬撼赛事14号种子年仅19岁嘅西班牙球手祖达啦。咁啊，今场祖达 達面對住阿布雲招克特嘅正手抽擊，幾乎係毫無還擊之力，亦都係多次失位未能還擊嘅。咁啊，最終先失一盤2-6嘅情況底下，再輸兩盤1-6，咁啊爆冷直落三盤輸波嘅。
0: 咁啊，而呢個布雲招克特啦，亦都成為公開賽時代以嚟咧，係首位可以喺呢一個成為幸運輸家 lucky loser 嘅前提之下，擊敗到前15號種子球手嘅球員。咁對於呢一場波咧，即係哪怕西班牙嘅球手早，但佢世界排名本身係好高啦。咁但係都認為係輸波係冇藉口嘅，就係呢個布雲招克特咧打得非常之好，係值得去贏嘅。好，咁啊講完呢一個美網啦，咁亦都最後同由大家轉一轉項目啦，講下呢一個嘅 F1 賽車方面啦噃。咁今個星期咧又會有新一站嘅賽事啦。
1: 咁就係呢個意大利站啊。咁外界亦都好關注上場缺陣嘅紅牛車隊黑茶能唔能夠喺今站復出呢？而車隊琴日就宣布咗啦，原本喺紅牛二隊嘅新西蘭車手羅神，咁就會將會替代繼續替代黑茶啦，去同一號車手韋斯塔本出戰今個週末嘅意大利站賽事噶。
0: 咁啊，講翻少少前因啦，黑茶咧就係喺嗰四個禮拜嘅叫做休賽期當中咧，去做一啲嘅體能訓練啦。咁其中喺一項嘅boxing， 即係呢一個嘅拳擊訓練嘅時候咧，咁就係令到自己嘅手指骨係有個骨折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就需要休養啦。咁亦都係令到佢連續第二站嘅比賽咧都未能夠參與啦。咁啊，啱啱講到羅神會繼續上咗去一隊，成為呢個二號車手啦。咁而佢本身喺呢一個細牛嘅位咧，就繼續會由呢個日本嘅車手國田裕毅阿舒諾達咧，咁就係去擔任嘅。咁雖然喺對上呢個荷蘭站咧，佢只係攞到第11位啦，就僅僅係未入到去呢個積分區域嘅。咁但係對於好耐未試過參與正式嘅 F1 比賽，並且係第一次揸呢一個即係新引擎條例版本之下嘅戰車咧，其實紅牛車隊整個團隊对佢嘅嗰个表现咧，都系正面嘅一个反应嚟嘅，咁所以都继续咧系会留佢喺度，成为呢一个红牛二队或者叫做细牛嘅呢一个嘅二号车手啊。咁对于即系 F1 方面，今个礼拜大家都可以系期待一下啦。意大利站啊，咁啊几支即系前列嘅车队会唔会有啲新嘅更新啊？呢个法拉利车队又会唔会有一啲令人即系啼笑皆非嘅策略，就令到佢哋两位车手，包括系咸美顿啦，同埋呢个 Charles Leclerc 啊，咪会本身系领先紧，最后都赢唔到咧，系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噶。咁啊，讲到 F1， 咁啊会令到 Matthew， 你会谂起啲乜嘢啊？
1: 我谂起套戏嘅啫。
0: 点解咧？
1: 因为我即系本身我唔系好留意 F1 嘅赛事嘅，咁但系自从我睇咗 F1 之后咧，我就发现原来赛车靠队友们嘅团队嘅战术啦，都非常之密锣紧鼓啊，亦都系环环相扣嘅，绝对唔可以以一人之力去完成整個賽事，或者令到成個隊伍咧去攞到積分站嘅積分嘅。
0: 都的確係啊，包括 Matthew 在內啦，應該係經過嗰套電影之後啊，咁近呢一兩個賽季咧都多咗好多新嘅車迷入坑，咁就慢慢去了解 F1 嘅賽事啊，同埋感受嗰種文化。咁所以我哋由聽日嘅呢一個練習賽開始咧，就可以睇到新一站嘅意大利賽站。今日我哋動力四射嚟到呢度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冇停车罪，同埋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夜晚，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名古屋亚运将会今月19号开幕，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运动员出战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出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上届杭州亚运拿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他说今届会以平常心应战，未有刻意去想卫冕，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又认为自己比起上届更成熟，比赛时的情绪波动亦都相对减少，希望吸取以往表现欠佳时的经验，调整好临场发挥。讲到个人赛的最大对手，张家朗说有很多强劲对手，队友蔡俊贤已经是强敌之一，而巴黎奥运团体赛冠军的日本队亦都是主要对手，对他来讲是很大挑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说，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航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航程调整属于邮轮业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吸引力。发言人又说，香港邮轮旅游发展一直持续向好，2025年访港航次和出入境邮轮旅客人次分别按年升26%和22%，今年头8个月访港的邮轮品牌数目已经达到27个，超越去年全年的22个，反映国际邮轮公司对香港市场的吸引力和信心持续上升。政府会继续联同旅发局积极吸引更多优质国际邮轮访港，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3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99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8仙二跌5仙，腾讯控股433蚊跌5.2。阿里巴巴107.5跌2.4 ，MiniMax 355蚊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5.8，长飞光纤光缆164蚊跌5.4，中国平安56.95升0.5，建滔积层板46.68升1.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8，瑞士法郎0.81，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18，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是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475蚊，升1,04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4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通去鲤鱼门道嘅支路，即系近住观塘警署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慢车。重复一次啦，就系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即系通去鲤鱼门道支路啦，系有。因为有交通意外的缘故，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另外提一提大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业街的慢线是封闭了，因为要进行紧急的路面维修，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而家系稍为多车噶啦，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咁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啦，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去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华翠街。在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观塘道去旺角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完成了，近住丽业街的慢线已经是解封的了。而家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另外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消防局一段咧系车多慢驶噶，龙尾系去到白沙湾渔民新村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2: 古诗词是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大地书香。
4: 我们尽管换成了不同的姓名，不同的面孔，其实我们仍然走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人走过的道路上。
2: 纵使我们的姓名和面孔不断更替，但我们还是行在李白、杜甫、白居易曾经行过的道路上。
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李修文分析他对唐诗的新体会。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这节一桶金，主持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40，星期四下午的嘉宾我们今天会找来实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师郭启伦，找他谈谈油市、石油的市场。不过呢，找 Ferris 之前就要讲港股今天的表现。早段的时候是上升，最多升大约230点，但去到全日埋单的时候有个倒跌，收市是报25,213点，跌了97点，跌幅是大约0.4%。主板成交额不够2000亿，只是得1993亿几。科技指数就报4468点，跌了1%。主要分类指数个别发展，工商业分类指数跌幅较大，其他的话就地产分类指数升幅相对大一点。睇蓝筹股，携程集团跌了超过半成，周大福跌了超过4%，九龙仓置业跌了超过3%。至于表现较好的蓝筹股，头两只都是医药相关的股份，中生制药升了超过6%，石药集团就升了接近半成。另外洛阳木业升了超过3%，中国铝业和中国宏桥升幅亦都有近3%。这金属相关的股份由今朝到来收市都升幅相对是大一点的。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76，跌了大约0.4%。南方恒生科技4.38，跌了超过1%。腾讯控股433元，跌了超过1%。阿里巴巴107.5，跌超过2%。Minimax 355元，升近4%。XL2 南方海力士33.4，跌了接近3%。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大约1%。长飞光纤光缆164元，跌超过3%。中国平安56.95，升近3%。第十位嘅咧就系建滔积层板46.68，升咗超过3%。咁另外睇埋汇市嘅表现啦，美元对日元咧跌下跌下咧，去到都156.85嘅水平啊，跌幅都有成超过1%啊。其实咧喺隔晚嘅时候咧，个美元对日元已经由咧160以上咧就跌到去150几啊，158啊呢啲水平啊。咁而家去到亚洲时段，亦都有进一步嘅下跌啊。换言之就系啦，日元就有一个急弹啊。咁大家都关注咧，会唔会话美日有机会又联手去干预个汇市咧？甚或乎净系日本自己去做干预啊？咁好啦，电话旁边咧就有实德金融嘅郭启伦，你好啊 ，Ferris。
3: Hello, Kerry， 你好。
7: 是啊，不如讲几句呢日元先啦。而家睇个迹象呢，即係过去嗰24个钟头日元弹得咁快嘅话，干预嗰个成数系咪都比较大啊？
3: 都大啊，吓咁啊。要都係啊，即係大家去到呢個位置嘅時候，都唔會懷疑嚇，即係日本央行又再一次係出手干預日元啦。哪管佢今次會唔會係又同嚇即係美國合作先嚇，咁但係起碼即係已經係有一個嘅預戰再現啦嚇，再一次嘅入市干預日元嘅時候，咁就變咗啲日元嘅淡盤啊嚇，即係睇淡日元啲炒家。投機者都唔好住啦，真係要停曬啲沽倉咁啊，調翻轉行啦。咁因為變咗喺呢個位置，你睇翻好個日元啊，或者係喺呢個位置再彈升翻三四百點嘅時候咧，就應該係遠遠容易過個 yen 指又去翻1611下嗰啲位啦。咁所以就變咗暫時睇都仲未有實質。實際嘅行動嘅，咁不過就係其實大家都驚嚇，咁可能今次嗰個規模又比上一次大嘅時候啦，咁所以就大家都開始揸翻啲 yen 紙，有呢個嘅動作喺度啦，變咗就理好翻個 yen 紙咯。
7: 嗯，好啦，另外我哋讲讲今日嘅主题啊，就係油价。其实呢油价近来呢都有掀起一轮新嘅升浪啊，虽然呢隔晚嘅时候有少少回落嚟啊，但其实回嘅幅度唔算话非常之大喎。布兰特期油都喺95美元以上，纽约期油喺90美元嘅以上啦，两个都系九字头喎。大家有关注呢美伊嘅局势发展到底系点呢？好似大家掀起新一 round 嘅冲突之余呢，仲要近日都不断升级。咁啱啱咧，伊朗亦都聲稱話襲擊咗美國喺阿聯酋同埋科威特嘅基地啦。咁亦都可能大家觀乎咧，美方會有啲咩嘅進一步行動啊。咁如果話睇翻咧油價，你覺得短線嚟講，以布蘭特嚟計啊，會唔會話翻翻去七月咧廿幾號嘅嗰啲過百蚊嘅水平，係咪短期有機會見到咧？
3: 大有機會啊！嗱，即係點解咧？你始終啊，一日伊朗個局勢都係未穩定落嚟，同埋霍爾木茲海峽嚇，即係仲係未得到全面重新開放啊個航道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呢個供應上嘅層面咧，就真係會俾到油價一個叫做攀升動力。咁正如你所提出嚇，即係布油嚇會唔會上翻之前嚇，即係過百蚊個機會大啊！嗱，當然係講緊依家行緊嗰樣嘢，即係美伊嗰個又開始嚇又翻互相有交火嘅動作嘅時候啦。咁如果報友嚟睇啦，上市101至到106蚊一桶個機會會大。咁如果你話 WTI 美油就都有機會嚇試翻94至到97嗰個嘅位置嘅，咁啊，所以咧，短期間嚇，即係都要睇住呢個供應面啦。即係你就算可能啊，依家雖然兩國嘅交火又即係個頻密程度比之前就係少咗嘅，好似啲零星嘅互有交火嚇，你權來我先至權往嚇。咁不過你始終個局勢係好容易就叫做燃點起翻嗰個惡化落去咁，咁所以喺供應層面上就真係會俾到油價嗰個攀升動力嘅。
7: 近排咧關於咧石油市場嘅新聞咧都真係非常之多啊！如果話今日咧其中一個咧對於大家嚟講話比較 eye catching 嘅，即一定會係特朗普就話霍爾木茲海峽，既然咧美國已經控制咗噶啦，咁佢眼中覺得已經係控制咗啦，就話應該要改名去做變成特朗普海峽添。咁呢個嘅即當然啦，可能大家就會覺得好似佢都有一個嘅幾中意四圍命名，將自己命名落去一啲嘅設施啊，同埋啲地名啊，咁啊之類喎。
3: 係，係啊，咁啊，其實大家都即係預咗呢位美國總統嚇有啲驚人嘅動作或者構思㗎啦。咁但係哪管佢嚇，即係成個霍爾木茲海峽嚇，佢自己話改名又好啊，甚至乎成個波斯灣改名做下美國灣都冇問題嘅嚇。不過問題就係在於佢即係係咪佢咪真係可以控制到成個嗰個嘅管理權啦嚇？咁其實正如頭先所講啊，即係個供應層面上真係俾到油價一個嘅推動力啦。咁但係又 褪翻兩步嚟睇，咦，其實之前嚇，即係呢兩日啦嚇，美國同委內瑞拉咪簽署咗呢個嚇開發委內瑞拉喺個總共有650億桶石油嘅其中1/5嚇嗰個嘅開採協議啦。嗱，咁呢個其實某程度上咧就叫做拖慢咗，或者個令到個油價飆升嘅速度就係真係會慢咗嘅。咁但係又調翻轉睇喎，因為你始終依家即係啱啱簽署而係準備開發啫，或者係叫做有呢個嘅開發權啊嘛。咁啊，遠水就不能救近火嘅。咁你同埋你睇翻嚇，即係國際能源署其實都之前講過嚇，到今年年底每一日仍然有60萬桶嘅石油供應嘅缺口喺度啊嘛。咁你所以都哪管佢嚇，即係美國啊，可以喺委內瑞拉嘅石油儲備有130億桶嘅叫做開採嘅權利又好，或者係動作又好啦。咁不過呢、這個唔會係真係俾到下個油價突然之間就跌翻曬落嚟嚇，咁啊純粹係叫做拖慢嗰、那個油價嘅攀升幅度嘅啫。咁依家其實可以睇得出㗎啫，其實你特朗普嚇已經好似誇下海口之前嚇話對伊朗嘅襲擊會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嚟最大嘅軍事行動，咁又都過咗去啦嚇，就好似當然係好嘅嚇冇發生，咁但係即係無論佢點樣嘅改名都好啦，咁就都唔代表佢美國真係控制到霍爾木茲海係嘛，以至成個中東地區嚇嗰、那個穩定性又都唔係真係佢嚇改咗名就係會係穩定落嚟咯。
7: 嗯，但係特朗普咧聲稱啦，同委內瑞拉嘅嗰個協議咧就係歷嚟啊最大世界上史上最大嘅石油交易啊，咁佢亦都宣稱話咧即係會獲得啦委內瑞拉嘅超過650億。桶嘅儲量嘅多數控制權啦，嗱咁個市場亦都關注啦，會唔會話其中一個原因係美國嘅戰略石油儲備都持續下跌咧？去到早前嘅數據顯示啊，已經係跌穿3億桶，比起年初嘅時候減少咗咧，超過1億桶，跌到去1980年代以嚟最低嘅水平啊！如果係咧委內瑞拉嘅石油咧，即係能夠拎得到嘅話咧，變相個戰略石油儲備美方嗰方面咧就可以大幅增加，咁呢一個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咧？
3: 會㗎，即係其實亦都從唔同嘅美國石油公司即係因應呢個協議已經落實嘅時候都講緊話佢哋會加快喺委內瑞拉嘅石油開採啦。咁同埋佢係聰明嘅，聰明在於咩呢？即係喺委內瑞拉得到嘅補充呢個石油戰略石油儲備，其實係因為即係委內瑞拉瑞拉南美洲國家嘛，咁你基本上你就真係話運翻去美國又好嚇，即係運翻去北美洲用都好，你就已經唔需要話擔心經過即係多事之秋嘅波斯灣中東地區，咁所以呢個係叫做幫到手嘅嚇，咁所以變咗即係個油價就算係嗰、那個當然啦，如果呢個局勢突然之間嘅惡化都緊要嚇，嗰個升幅會勁咁，但係如果你話行翻依家嗰個嘅緊張化有，但係未至於令到大家好似喺二月開始呢個伊朗戰火嘅時候咁緊張嘅時候咧，個油價飆升嘅速度咧就可能會慢嘅。
7: 嗯，同埋委內瑞拉咧，亦都考慮話退出油組啊，繼亞聯油之後咧，再有國家咧有咁樣嘅諗法啦。其實你覺得最尾委內瑞拉係咪真係會退出咧？仲有就係除咗佢之外，會唔會有邊啲國家亦都有退出風險啊？
3: 係啦，嗱，如果暫時睇咧，應該都其他嘅中東地區嘅OPEC 嘅 members 話退出嘅機會都唔會咁大啦嚇。如果你話睇翻委內瑞拉退出嘅機會會大，點解咧？因為有機會係即係同美國即係已經商量好嚇，因為如果退出嘅時候佢自己本身有個定價嘅權利啦嚇，又唔需要一時三刻又話遵守佢哋開會之後要減產幾多或者又增產幾多去到咩嘅時候又停止減產，咁個自由度個話是 度咧係會大嘅。咁我覺得委內瑞拉嚟講咧，佢會行呢套，即係都會覺得嚇，如果跟美國咁樣行嘅嚇，咁啊應該會有所幫助啦嚇。咁啊，但如果你話睇翻其他嘅中東國家，我覺得個機會都唔大嚇，因為如果你話如果係嘅，咁啊即係如果當中有啲中東國家係要退出 OPEC 嘅，其實之前都會係已經係發生咗㗎啦。但係暫時又睇到即係新聞層面啊，又都未有嘅時候，咁我又唔係好擔心呢一樣嘢咯。
7: 另外咧，據外電報道啊，就係咧沙特啦都尋求至少80亿美元嘅貸款啊，就想要咧去用拓展個融資渠道啊，包括咧就考慮話資產出售啊，或者引入私人資本啊等等唔同嘅方式咧去支持經濟多元化計劃。但沙特其實喺五月份嘅時候已經宣布咗話，全年嗰個借貸計劃已經滿足咗咧大約都90%嘅咯。換言之，其實剩低嗰7个几月，應該嗰10%唔難完成啊。咁完成咗之後，點解仲要尋求新嘅貸款咧？會唔會都反映咗咧？即係中東衝突啊，對於咧啲產油國，其實佢哋嗰個嘅收入來源，甚至乎嗰個嘅石油產出，都有一個好大嘅影響，要去做多啲融資咧。
3: 係啊，呢個絕對係㗎，因為你始終石油嘅收入嚇對沙特嚟講啦嚇，都基本上係即係重中之重嘅。咁你依家喺個霍爾木茲海峽嚇，即係被封鎖嘅期間，你就變咗即係嗰個資金流啊、現金流就真係會係少咗好多嘅時候，或者叫做差唔多停頓咗落嚟，咁你就變咗即係叫做一個連鎖反應嘅時候啦，咁就真係需要嚇呢一個嘅融資啦，咁同埋係都有理由相信啦嚇，即係今次嘅融資可能都有機會嚇，即係有份美國有份參與嚇，因為你就變咗其實係美國拉攏翻沙特又好啦嚇，或者沙特叫做向美國嚇顯示又好嚇，咁但我覺得啊，呢一樣嘢係發生緊嘅時候咧，亦都係表現出啊，沙特真係喺個現金流上邊咧係有啲缺手嘅。
7: 咁如果話睇啦，原油市場同成品油嘅市場個發展啦，咁原油市場都經歷咗咧，即係好似開展緊新一輪嘅升浪咁。其實但係成品油方面好似調翻轉，就有一個嘅受壓。嗱，大家講啦，原油如果話咧邊條路塞咗，邊個航道塞咗，你都仲話可以考慮咧就兜路行啊，去運翻啲原油，雖則都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影響。但係啲煉廠嘅話，其實你 fix 咗喺個陸地度嘅，或者佢都其實冇辦法搬走過，已經固定位置，會唔會話所以呢個造成咗煉油嘅缺口都喺度不斷擴大緊咧？
3: 其實係會㗎，因為正如你即係講得啱啊，煉油設施基本上真係硬生生就喺度嘅，亦都有機會因應啲局勢突然之間緊張或者係唔覺意啲無人機或者係啲係導彈射歪咗嘅時候，真係會影響到即係煉油設施嗰個嘅嗰個嘅發展啦，或者嗰個係出油啦，咁所以呢一個其實成品油嚟講啦，雖然即係嗰個升幅好似遠比唔上係呢個原油，咁但係我覺得短期間嚟講啦，個局勢一日都仲係叫做膠着狀態嘅時候啦，咁你成品油都反覆有一個上升嗰個機會會大嘅。
7: 同埋都關注埋黃金市場嘅表現啦，金價啦，自從喺8月25號左右咧，逼近4700美元一盎司啊，創咗超過3个月新高啊。其後咧都有一個嘅顯著回落，更加曾經咧係失守過4300美元啊，低見4282美元。而家睇咧，金價就去翻啦4430几美元嘅。短線嚟講嘅話，其實咧金價嗰個走勢咧，最主要係咪都受住債息嗰個急升所影響到導致早排係急跌得咁緊要咧？
3: 係啦，冇錯啦，咁因為即係債息急升就代表投資者要揾個另外一啲嘅資產類別從而希望嗰個嘅回報可以即係追過嗰個通脹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嘅債息飆升係反映咗大家對美國嗰個通脹 繼續居高不下或者是不似預期的下跌啦，有這個的推斷在這裡。同埋除了債息之外，當然最重要的叫做是之前將個金價撳低落去4300樓下，就是大家對聯儲局主席沃薩在央行年會上那個偏鷹的發言啦，因為大家現在都是即係好難忘記到下，或者是希望他沒有講過這樣嘢，因為他基本上已經講到明下聯儲局是很堅決去叫做將這個的通脹撳返落去2%水平，一日未達到這個目標的，或者是不似預期的降幅的時候，那他們會做事，那就變了即是大家對今年聯儲局還有三次議息啦，那九月加息的機會大之餘，那十二月即是萬一些反映通脹的數據都是叫做偏高的時候，咁可能十二月都仲有一次嘅加息機會。咁如果我睇啦其實今年你話加最低消費四分一厘㗎啦，咁半厘就係個 max 啦maximum 啦。咁就因為呢一個嘅加息利率動向，咁對個金價嚟講啦，短期間都有機會係一個小漲大回嘅走勢下。你話4300幾得穩咩？我覺得未必嘅，其實都仲有機會下市翻4200，呢個咧就將會係一個好大嘅支撐力嚟嘅。
7: 但係即係換言之嘅話，再失4000就應該未必係咪啊？因為曾經都有失過4000美元嘅。
3: 有㗎有㗎，咁但係呢
7: 不過再早啲嘅時間嚟
3: 啦，係啦，
7: 就唔係呢一排。
3: 係啦。咁依家就4200可以企得穩嘅原因就係、雖然有加息，咁但係個加息幅度亦都唔會係特別強勁啦，咁就變咗就咁睇啦，去到4000即係再一次見4200呢個心理關口嘅時候，應該有好多趁低吸納嘅動作入嚟㗎啦。
7: 係啊，可能都要睇返，即係油價同埋金價呢都真係最近波動好大啊！而家油價睇落去係啦，就咁啊 ，Ferris 就話睇下會唔會報有咧上到去$100以上啊。至於金價就可能小漲大回啊。唔該曬咧，實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析師郭啟麟嘅分析啊。下次再揾你傾更多嘅話題啊。
3: 好啊，好，拜拜。
7: 唔該曬 Ferris， 咁啊一桶金嘅時間亦都到呢度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率领政府官员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共同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令大家认清事实，回顾烽火岁月，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香港同胞亦都同国家休戚与共，在抗击外敌中展现出无比勇气和担当，彰显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磅礴力量，并对历史的敬畏转化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推动香港繁荣稳定的强大动力，团结一致，为国家和香港的美好明天继续奋斗。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3个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一款的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的个案有少少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说，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3个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要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1月5号再讯。3个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今晚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3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99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38仙二跌5仙，腾讯控股433元跌5.2，阿里巴巴107.5跌2.4 ，MiniMax 355元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5.8，长飞光纤光缆164元跌5.4，中国平安56.95升 半，建滔积层板46.68升1.4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93，澳元5.634，加元5.679，新西兰元4.598，欧元9.102，每百日元对港元5.0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4点，跌111点。港金报41,475蚊，升1,04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去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嘅支路啦，意外系清咗场噶啦，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嘅行车线，而家全部都系可以通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系港铁方面啦，港铁嘅北角站嗰度啦，因为站外系有渠务事故，北角站嘅 B1、B2、B3 同埋 B4 出入口啦，系暂时关闭咗，乘客要改用其他嘅出入口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至到富惠阁系比较车多繁忙。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车龙啦，去到过咗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北港一段是比较车多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北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屯兴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的6:3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研究以橙皮为材料制作成鱼的饲料，为他们提供营养价值。
6: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
7: 我们这个项目就通过这个发酵的工艺，就将一些难以消化的物质就分解了它，或者将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就释放出来。
4: 逢星期日下午5:0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9: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

0: 星期四的晏昼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杨立门你好啊，
1: 你好啊，陈燕平，大家好
0: 啊，杨立门啊，近年咧就大家都听到一个词语啦，就话要发展赛马旅游啦，咁实际上咧，即系赛马旅游究竟到而家为止啊，嗰个嘅效益系如何咧？咁不如咧，我哋先睇下一啲嘅马会嘅投注数字啦，嗱，因为咧佢哋寻日就公布咗啦，截到6月30日为止咧，2025-26年嘅财政年度咧嘅一啲嘅收益嘅，咁啊包括咗咧就系各项投注额原来都上升嘅噃，无论系赛马、足球啊、六合彩都系，嗰、那个总投注额咧就系3317亿。咁比上年咧係上升咗3.6%嘅，咁其中咧比較特別咧就係六合彩嗰個嘅投注額咧係上升得比較多嘅，就係、是、上升咗4.2%，就係93亿几啦嚇。咁啊，而賽馬同埋足球咧都係對比起上一年咧升咗3.6%嘅。咁啊，嗱、這、呢個數字背後咧其實係有啲乜嘢？

0: 住咧，就成為嗰個主要嗰個嘅動增長嘅動力嚟嘅嚇。因為咧就係、是、來自26個國家其他地區嘅馬迷都可以即係係投注香港嘅賽事嘅嚇。咁、咧就按年升到9%嘅嚇。咁啊佔整體投馬賽馬投注額咧係23.9%嚇。咁加埋咧就香港政府亦都增加咗即係越洋轉播賽事嘅數目，因為呢個都要政府批准嘅嚇。咁咧就帶動咗即係轉播賽事嘅投注，我亦都上升咗成20%嘅，咁所以咧就嗰個業績非常之亮麗啦嚇。咁同埋頭先你講到嗰個賽馬旅遊咧，真係又好犀利，即係我哋見到當然講咗2-3年啦。咁原來真係發布嗰個數字咧，就係即係呢一年咧，就比起去年咧嗰、那個旅客進場啊，即係外地嚟香港旅客進場咧，係多咗1%-105%嘅。即係翻倍都唔止嘅嚇。
1: 咁當然啦，即係大家就會問啦，咁馬會收益多咗咧，其實對我哋有啲咩影響咧？除咗頭先講咧，就係博彩税收入咧會係增加咗之外啦，依個對於政府嘅庫房當然係正面啦。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睇下就係佢支援慈善事業嘅能力啊，係咪會因而增加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就係佢嗰個稅務及獎券基金嘅撥款咧，就睇翻今個年度咧有成307億多嘅，咁亦都咧系比起上一个年度咧系上升咗2%嘅噃。咁至于咧就系佢哋嘅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嗰个审批拨款咧，而家就有86億港元，系支持咗191個慈善同埋社区项目。咁当中咧有一个17億元嘅特别捐款咧，就用咗喺将军澳兴建新嘅公众骑术学校。咁当然啦，即系除咗系佢哋嗰個嘅收益係增加咗，對於慈善事業亦都會有機會可以有多啲資本支援之外啦。另外一個咧，可能都會關注嘅就係發展成個賽馬嘅體驗上面啊，佢哋仲有啲乜嘢新遊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從化馬場啊，因為咧呢一個從化馬場咧，其實係由2010年亞運會嘅馬術場地咧原址改建嘅，就係位於廣州嘅。咁佢其实个目标咧就係做一个世界级嘅训练基地啦。咁佢而家咧其实亦都係为好多嘅即係赛马咧係提供咗一个嘅训练嘅。咁佢个目标咧就係希望係令到咧係香港从化两地嘅马匹咧可以唔需要检疫咧而来往两地咧係出赛同埋训练，亦都咧係令到增加咗咧香港现役马匹嘅数目
0: 嘅。嗯，系啊，咁从化嗰个基地咧，就真系有个几重要嘅功能咧，就真系即系负责马匹嘅训练啦，同埋一啲嘅复康嘅设施嘅吓。咁就亦都增加马匹嘅数量嘅吓，即系令到马会而家咧就可以扩大翻现役即系赛事嘅马匹嘅数量，去到成1300匹咁多吓。即系冇咗从化，亦都未必做得到即系呢个数目嘅吓。咁亦都可以增加即系每场香港赛事参赛马匹数目同埋赛事嘅赛事嗰个数目添吓。咁咧当然咧佢都话即系佢点样有助发展国家嘅马产业链咁讲吓。咁呢个咧都香港人都未必好知道咩叫馬產業鏈啦嚇，咁咧就但係咧就據我所知就即係嗱，因為都新聞都公布咗，就係話本來係10月開始咧，就喺從化嗰度都會有一啲所謂活動啊，有個常規賽事添㗎啦嚇。咁但係咧就而家就宣布咧，就係因為一啲嘅即係風險嘅評估咧，就係因而咧就係暫停或者延期嘅。咁呢個即係我諗有待有翻關方面咧再俾多啲資料俾我哋嘅。
1: 不過都要留意啦，從化馬場嗰個定位咧，即係佢10月底話舉辦常規出速度賽馬賽事咧，佢其實就唔係接受投注嘅，佢個定位就係叫做演示性速度馬術比賽，係不設投注，就愛嚟集中咧推動馬匹運動啦，同埋延伸咧相關嘅產業鏈發展嘅。最主要就係咧令到大灣區有一個叫做世界級嘅馬匹主題嘅文體旅目的地嘅發展啦。咁事實上咧，其實廣州市商務局咧佢所發布嘅廣州市商务发展1555咧，亦都话系提出支持赛马会嘅从化马场啦，同埋广州从化国际赛马发展中心咧呢啲嘅建设嘅。咁将个从化马场嘅定位咧，就系话南地区嘅马匹繁育咧与交易中。

0: 心，期望透过赛马运动带动文旅、IP 授权和体育传媒等产业融合的。嗯啊、我想大家亦都可能会问，即是十月底那个赛事是推迟了，其实对于马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特别在个收益部分有什么的影响呢？啊、如果我们看回马会那个年报，它亦都是提出了一点的，因为本来就有这个从化的赛马的赛事啦，咁另外呢仲有一个就係本来係有篮球博彩税㗎嘛，咁但係后尾特区政府就因为预测市场嘅发展呢而叫停咗嘅。咁、本来佢哋亦都预测呢篮球博彩呢係会带嚟更加多嘅投注收入啦。咁但係由于而家係冇呢个从化呢个嘅赛马，同埋亦都係冇篮球博彩呢，咁所以佢哋呢亦都话係预计即係可能会是令到他们的收益受到一些影响的。
1: 是，即除了即刚才你讲的那几点之外，即马会当然就是不是说前途一片光明，即他都有讲就是说呢他们现在每年都还要是即给24亿这个叫额外足球博彩税。即这个就是即我想去年的时候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都是即这个新的措施，即香港那个公共财政是可以帮一把这样。咁所以马会就肩负了这个责任。咁就即幾年落嚟都要每年俾24億嘅額外足球博彩税，咁加埋呢就即馬會亦都覺得即係嗰個非法賭博市場呢持續呢係帶嚟一啲競爭嘅，咁所以呢都係即係佢個財政呢都唔係話真係一片光明嘅咁樣講。
0: 咁所以究竟即係馬會未來嗰個發展啊到底會係點樣呢？歡迎你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㗎。
2: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3: 理財新世代。
4: AI 公司就算有盈利回來，它都要將這種盈利再投放去 AI， 這個是不是很容易計到回本周期？
5: 這些科技企業它變成一個硬資產的投資方法，穩動式的投資方法，其實它們 CapEx 那邊的負擔一直都不會這樣減少。
6: 星期六早上9:30，
7: 香港電台第一台，
6: 港台電視32，
7: 理財新世代。
8: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9: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8: 转行、
9: 转工、
8: 转岗位。
9: 逢星期六下午3: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有职场发挥。
9: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8: 收听职场发挥，
9: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1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2: 1872311，
13: 自由风，自由风，
14: 自由风，自由风。
0: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嘅楊立門啊！呢、這個時間咧，我哋亦都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啦。有立法會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何敬康，何敬康你好。
1: 你好。
15: 你好，
0: 你好。嗱，何敬康啊，喺廣州從化馬場咧，本來就10月31日咧會有一個嘅賽馬活動啦。咁但係而家因為最新嘅風險評估啊，而需要延期嘅。咁從化馬場咧，佢嗰個定位咧就係幫助去發展咧一啲嘅文旅嘅活動啦。咁其實譬如今次嗰個嘅賽馬活動褪後延期咧，你覺得會有啲咩影響啊？
15: 大方向影响就唔大嘅，咁即係亦都作为一个我諗即係风险管理嚟嘅，可能呢一个个时机唔係咁合适啦，咁即係佢我都係睇新聞先睇到，咁其实佢话延期嘅，冇话以后都唔搞嘅，咁只不过係延期，咁所以可能譬如即係大家对于呢个新聞嘅解读呢未必需要咁深入，只不过可能时机係唔成熟，咁而對於整體我哋整體個賽馬旅遊啊、文體方面嘅發展，我相信個影響唔大。對於馬會本身嘅營運，亦都唔大。咁從化個定位方面，未來即係若然係符合時機嘅話，即係會唔會同即係之前安排嗰個定位會有所改變咧？未知之數。咁但係肯定嚟計咧，就係即係對於馬會嘅影響就唔係話即係相對咁大，因為始終佢嗰個本業都係喺香港經營。賽馬博彩咁其實你睇到嗰啲數字佢2526 年的博彩的數字都是創歷史新高的。咁所以就對佢哋即係財政上啊等等嘅影響有限嘅啫，只不過係時機上佢哋個投資等等個回報可能要即係一段再長啲嘅時間先至可以即係得到一個即係一個有效嘅回報咁嘅啫。
0: 嗯，賽馬旅遊嘅發展咧，如果睇翻咧，即係馬會嘅數字咧，佢亦都話係旅客進場嘅人數比上一個馬季咧係增加咗105%嘅，咁係2023-24年馬季嘅4倍。你點睇香港賽馬旅遊嗰個發展嘅狀況？
15: 我睇個潛力非常之大嘅，因為其實一個即係一個。即係如果係譬如講緊一個我哋香港特區一個獨有嘅優勢呢，就係賽馬係一個幾突顯到我哋香港特區嘅一個非常之大嘅優勢，而喺內地係睇唔到嘅。咁所以若然好多內地嘅市民呀或者遊客呢嚟到香港呢，都會希望可以參觀下賽馬啦，觀賞下賽馬啦，甚至乎可能參與下呢、這個賽馬博彩啦。咁同埋你睇到整體個亞洲嚟計呢，即係好多市場或者形勢方面嗰個轉變呢，其實好多地方都放棄咗呢個賽馬嗰個博彩嘅。你睇到新加坡啦，之前嘅澳門啦，咁其實若然你亞洲地區嘅話，香港都係獨有最強㗎啦。咁所以若然你係要講賽馬嘅時候，亦都有一個好悠久嘅歷史啦。咁所以一個香港一個非常之獨特嘅優勢，一定係我哋賽馬。
1: 係嗱，即係正如你所講嗰、那個即係入場嗰個數目啊，即係舊年即係都升咗成即係超過1倍啦。咁喺咁大幅嘅即係增加之下咧，咁來年即係再係真係好大嘅增長嘅空間有幾多咧？即係跟住仲可以做啲乜嘢係喺呢個咁好嘅成績之上，係再繼續即係做得更加好咧？咁樣你有冇啲咩嘅睇法？
15: 但我覺得人數嚟計咧，未來只有增嘅冇減噶啦。咁當你若然係根據過往嘅記錄啦，咁你嗰、那個若然你有多咗人入去馬場嘅話咧，根據過往嘅記錄咧，亦都可以將呢一個嘅 pattern 咧係去。即係延伸去將來嘅話咧，其實對於整體嘅盈利啦，即係博彩嘅嗰個額度啦，同埋整體周邊嘅經濟啦，都一定會提高嘅。咁其實馬會咧，亦都係喺即係吸引遊客方面咧，做咗好多嘅措施啦。意思即係其實佢星期三晚嘅賽馬日咧，搞好多活動。是吸引一啲周边嘅一啲朋友可能一齐都入场，即係除咗观赏赛马之外，亦都有其他嘅一啲文娱嘅活动亦都可以去进行啦。咁其实亦都喺唔同嘅日子亦都有特别一啲节日有关嘅一啲赛马啦嘅一啲赛事啦，而佢哋亦都係即係呢樣嘢馬會真係冇得頂㗎啦，若然佢哋係搞即係一啲同旅遊有配套嘅關，咁所以其實佢哋最大嘅concern都會係會唔會多咗人嚟，而多咗人嚟我點樣去即係迎合呢一班新嘅人，佢對於賽馬嘅口味係點樣，同埋你睇到佢哋越嚟越將一啲娛樂方面嘅即係賽馬以外嘅娛樂嘅嘢都年輕化嘅。
1: 即係嗰啲所謂聯城嗰啲活動啦，即係多數其實都係同嗰個其他體育活動有關係嘅，係咪？即係譬如高爾夫球啊、欖球啊，即係等等，即係世界級嘅即係運動娛樂體驗。咁你覺得仲有冇啲咩其他嘅範疇其實可以賽馬都可以係可以聯動嘅呢？一齊即係香港其實發生好多事嘅，每日都即係令到嗰、那個即係所謂聯城嘅活動更加豐富咧。
15: 咁體育即係最近啦，即係都最近嘅一個一個範疇啦。咁但係其實都離不開整體，你睇到賽馬會嘅定位啊，賽馬會嘅搞一啲活動嘅定位都係其實以娛樂為主嘅。咁所以其實任何同娛樂有關嘅消閒娛樂嘅一啲消費有關嘅一啲項目咧。基本上都可以關馬會事㗎喇，你可以同星期三、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去掛鈎嘅。咁所以其實你睇到而家佢都會係做有唔同嘅表演啦，跟住其實馬會亦都喺其實各大嘅 唔同嘅文藝表演方面亦都有參與啦。其實一啲新興嘅一啲可能以前大家未必認識到嘅一啲文藝表演，佢哋亦都會係去參與啦。咁所以其實而家你睇到佢哋嗰個整體，即係由賽馬衍生到周邊嘅唔同嘅娛樂消閒方面咧，都幾全方位嘅。咁所以我睇到未來嗰個趨勢咧。只要多繼續有多人嚟香港，我哋嘅賽馬旅遊只能會向上升嘅啫。
0: 係嗱，何健康啊，根據咧馬會尋日所發出嘅年報嘅公告啦，佢入邊咧亦都有一點就講嘅，就係預計馬會未來幾年嘅營運盈餘咧將會有所下降。點解呢？一個原因就係佢哋本來係為咗配合咧籃球博彩服務推出咧而投資咗一啲嘅科技啊，譬如一啲全新嘅體育博彩平台啦。咁但係而家籃球博彩咧就暫另外咧，發展從化馬場佢又投入咗龐大嘅資源啦。咁呢啲嘅收益咧，需要有時間咧，即係一啲時間先至能夠實現嘅。除此之外咧，佢哋亦都話咧，就係香港嘅高博彩稅率咧，係侵蝕緊馬會受規管博彩服務嘅競爭力嘅。因為而家賽馬博彩嘅稅率咧，最高咧係75%，而足球博彩咧就按無利潤咧徵收50%嘅博彩税。你點睇呢個問題？其實博彩税系唔系需要调节咧？
15: 我觉得现时亦都冇一个空间去调节啦。咁啊，即系马会嘅，即系认为应该要调低，系咪？系咪咁嘅意思？
0: 咁佢系有讲，其实系侵蚀紧博彩服务嘅竞争力啦，吓。
1: 即系想调低。
15: 系咁，但系譬如若然你系咨询一啲。可能有參與開博彩嘅一啲朋友咧，亦都了解到咧，喺國際上嘅競爭力咧，係計賠率嚟計咧，馬會咧嗰個 margin 咧，亦都係最高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你都可以有個說法，就係話喺我哋個税係相對係好似係都幾高，但係個 margin 馬會都高、哦。咁係咪即係 as 一個 friendly gesture 咧？咪可以將個 margin 降低啲？咁當你降低啲嘅時候，咁、那個稅率咪可能有空間去降低咯？咁我覺得呢啲都係有啲 goodwill， 咁可以傾嘅。咁但係呢個係暫時我喺呢一刻睇唔到有一個空間咯，因為其實博彩始終唔係一個鼓勵，即係你點講咧？你若然你特區政府係要減税嘅話，係一個誘因嘅措施嚟噶嘛？對於招商引資啊等等。
0: 多謝你何景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屋局话，截至昨日，超过四分三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一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75.8%。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的业权收购工作，并陆续同嗰座业主签署转契的系转让的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计及期限之后收到并盖有8月31号或之前邮戳的回复。宏福苑 A 至 H 八座一共有1971户，即是 99.3% 的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截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座八座一共1595户，即是大约80.4%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的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被掌掴事件，三个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要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到11月5号再讯。三个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名古屋亚运将会今个月19号开幕，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运动员出战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出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上届杭州亚运拿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他说今届会以平常心应战，未有刻意去想卫冕，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又认为自己比起上届更成熟，比赛时的情绪波动亦都相对减少，希望吸取以往表现欠佳时的经验，调整好临场的发挥。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116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位今晚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预料它减弱速度较快，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颇低。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喺九龙区嘅特别报告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彩云一村。另外喺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跟住九龙塘会中线就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龙尾接近亚街老街。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沿住干诺道西天桥排到去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啦，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都系比较车多噶，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狮子会车多。另外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是行車緩慢的，龍尾去到柏麗廣場。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聰美路車多。剛剛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青山公路嶺南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富泰村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受阻，經過的朋友記得留意返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屯門龍門路龍門居去蝴蝶村。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一萬步最多可以減少大約 1.8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6: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自由风，
8: 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婷。

0: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杨亚门啊，睇一睇咧个月历咧，原来今日咧就系农历嘅7月22号。其实咧，距离即系7月14号嘅遇难节咧，都过咗一个礼拜多少少咁样啦。咁其实讲开遇难节咧，大家唔知道有冇一个深印象咧，就系、是、会有好多嘅气棒喺度啦。以前当然更加多啦，咁就会起喺啲球场嗰度嘅，就做唔同嘅神功戏嘅。咁以前咧仲有一啲嘅遇难盛会咧，佢哋除咗系即系讲派米之外嗰啲咧，其实喺个戏棚隔篱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摊档喺度，譬如有一啲嘅面粉公仔啊、麦糖啊等等，即系比较传统嗰啲啦，去令到大家你譬如真系要去睇戏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帮衬咧周边嗰个铺仔，都几热闹噶噃。
1: 是啊，真是是一个好传统的节日啦，同埋呢是每逢即是这个节日呢，就好多乡郊好多地区呢都有做神功戏咁样。咁即我最近都同一啲即粤剧嘅即朋友倾开呢，其实佢哋好多佢嘅生计嚟讲，即演出粤剧人都是去即是靠呢啲所谓嘅落乡班，即是好多时官恩天后诞啊、遇难节啊呢啲呢，就落去嗰啲鄉郊嘅地方咧，係搭台，即係搭起嗰啲揾竹棚搭嗰啲戲台咧，就喺嗰度做戲。咁咧就佢哋個收入好多時都係靠呢啲嘢嘅。即係你話喺戲院，當然你可以去表演，咁但係咧就佢哋亦都養活咗一班即係藝人咯，可以咁講。即係除咗係即係零售啊，或者即係有關文化方面嘅傳承啊。咁其實呢啲節日真係喺好多方面咧，係對嗰個經濟係有幫助。
0: 除咗遇難之外啦，可能大家咧都有記憶。譬如在去年年底咧，喺錦田啦，咪有一個都相當之大嘅即係竹棚嘅，咁其實都
1: 歷史記錄添，
0: 係啊，都引起咗好多嘅關注。咁譬如另外一啲比較特色嘅地方，滘西洲啊等等咧都有啦。咁其實咧呢一啲叫做傳統嘅節慶活動咧，正如頭先啊楊立滿咁講咧，亦都可以成為咗文化旅遊嘅其中一部分嘅。如果我哋有留意到咧，譬如旅發局咧，佢喺佢哋嘅宣传入边咧，有阵时都会包含咗呢啲嘅传统嘅节庆活动咧嘅介绍嘅。咁但系除此之外啊，仲有冇啲乜嘢嘢咧系可以支援到呢啲嘅传统节庆旅游咧？如果我哋睇翻咧，民政事务总署咧，佢下低咧有一个叫做社区参与计划嘅，咁亦都系可以俾譬如啲乡事委员会啊，或者地区团体啊等等咧，非政府机构去申请资助，去举办咧具有地区特色嘅项目啦。同埋受歡迎嘅節慶活動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個數據啦，即係喺2022到2024年咧，嗰個嘅社區參與計劃咧就撥款超過1400万元咧，資助鄉委會同埋其他嘅新界地區團體咧舉辦部分一啲嘅鄉村盛事。咁不過咧，其實最近啦就呢一個立法會嘅研究部啦，亦都做咗咧一份嘅研究報告，咁就講咧唔同嘅地方佢哋有啲咩方法咧去推广传统节庆活动措施嘅噃，咁资金嘅赞助咧系其中一样嘅，咁但系似乎睇到咧有一啲嘅地方，佢哋嗰个资金赞助咧比起我哋头先提即系香港嗰个规模咧系更加大。譬如举个例，以日本嚟讲啦，佢哋咧系有一个叫做地区叫做文化艺术振兴費補助金啊，咁佢嗰個最高補助額咧就係85%嘅合資格嘅費用啦，每宗嘅申請上限咧係850万日元嘅。而喺呢個愛爾蘭嗰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叫做即係小規模地方節慶與暑期學校計劃啦，每個資助者亦都可以有5000欧羅，就係45000港元，係支持咧一啲嘅非牟利文化活動。另外就仲有一个叫做区域节庆基金啦，就系向全部31个地方政府咧拨款62万3000嘅欧罗，即系大概560万啦，去支持全国咧大约系250项嘅节庆。
1: 係啊，咁其實而家香港政府咧，即係對呢啲文化旅遊啊嘅嗰方面嘅嘅幫助咧，都係有幾樣嘅，就好似頭先講即係資金方面啦嚇，即係有分散於幾項嘅計劃，好似社區參與計劃啊，頭先提到，亦都鄉郊保育資助計劃，同埋咧係本地特色旅遊活動先導計劃咁樣嘅嚇。咁咧就另外咧就係推廣啦，同埋即係話記錄方面啦，即係存檔方面啦，咁咧就政府係透過2018年推出嗰個叫非物質文化遺產嘅資助計劃，係去編製一啲即係非遺嘅節慶嘅，譬如話打照啊咁樣等等活動嘅日誌嘅。咁至於話後勤方面咧，亦都民政處啦，同埋有關嘅即係政府部門咧，亦都係會因應節慶啊，即係可能譬如話交通方面啊，嗰個支援啊等等啊，都係要付出嘅。咁所以究竟呢啲嘢係咪足夠咧？係咪到位咧？咁呢啲都係要大家議論一下啦。
0: 啊，但係咧，如果睇翻立法會嗰個研究咧，譬如其他地方咧，仲有一樣係幫助嘅，就喺一個人手上面。因為有陣時喺香港咧搞呢啲傳統節慶活動咧，都有陣時會聽到嗰個主辦團體講咧，揾人咧都有啲困難嘅，尤其是咧可能啲教授咧年紀都開始比較大啦，咁樣點樣去揾人咧傳承落去咧？嗱，譬如咧，如果睇翻嗰個研究咧，譬如以日本嚟講咧，佢係有一個叫做地區傳統活動支援隊，就係傳俾一啲嘅義工嘅登記名冊，就係協助一啲人手緊絕嘅節慶活動啦。咁呢啲係會有一啲嘅幫助啦。咁而廣西呢亦都有一個咁樣嘅策略呢，佢就係用未必係一個人手或者財政，但係呢就以一個策劃嘅目的呢去策劃一啲譬如全年嘅12項嘅重點嘅節慶活動，同埋近100項嘅非遺主題活動，跟住就將佢咧串連成咧一個旅遊路線，咁跟住亦都會譬如有一啲嘅傳媒啦，譬如廣西衛視啦，亦都就住每年嘅藏族三月三咧製作一啲大型節目，呢啲都係宣傳嘅一種嚟嘅。
1: 係咯，係啊，不過就立法會呢一個嘅呢一個
0: 研究報告
1: 咧，即係佢就揀咗頭先你講嘅三個地方咧，即係日本、愛爾蘭同埋廣西啦。咁但係咧就我都唔係太清楚究竟點解佢會揀呢三個地方，因為即係其實好多地方其實都係好爭取嗰個所謂旅遊嗰啲錢嘅嚇，好多國家都係。咁咧就點解呢幾個地方係特別係即係受關注咧？呢個即係都可以研究一下，我覺得。
0: 嗱咁但係香港嘅傳統節慶活動啊，仲有啲乜嘢嘅方法係可以令到佢成為一種文化旅遊咧？咁但係當然啦，亦都要保持翻佢原本嘅味道。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高士若近上一集呢跟大家讲过，你今晚唔得闲，咁你呢人哋想约你，你就推咗人，可以点样讲。今集呢我哋讲一讲点样去问你今晚得唔得闲啊，会唔会今晚有时间啊。其中一个 expression 我哋可以用呢，我哋可以用返个 plans 呢个字。你可以话 ,do you have any plans tonight? Do you have any plans tonight? Do you have any plans?留意这个句子的 vowels, do you have a, any a, plans a, 还有个 a, a, a, do you have any plans tonight? 另外呢你也可以为一个很 British 的，你可以说 what are you up to, or what are you getting up to tonight? Up to, 就是呢你今晚有什么搞啊，大概这个意思。Okay, what are you up to tonight? What are you getting up to tonight? 另外再简单你可以纯粹说 are you free tonight?Or do you happen to be free tonight? Or are you free tonight? Do you happen to be free? 呢聽落去就會豐富多少少，好似呢就好有禮貌好正經咁樣。咁但如果你想 are you free tonight? 咁都得。咁就係今晚有咩做啊，或者你可以再簡單啲，譬如你想約人出嚟飲杯嘢。咁好多時候英國人呢就會用 fancy 嚟嘅，就 F-A-N-C-Y。譬如 fancy a drink tonight, fancy a drink tonight, 呢個 verb 嚟嘅 okay, fancy a drink tonight.今晚有冇兴趣一齐饮杯嘢啊？咁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啊，杨立门啊，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嘅系主任黄家荣嘅，黄家荣你好。
5: 你好，兩位主持人。
0: 你好，嗱，黃家榮啊，如果講翻咧香港傳統嘅節慶活動咧，都實際唔少嘅，譬如頭先啊楊立門提過嘅天后誕啊，或者係一啲紅聖夜誕啊等等啦，咁當然亦都有遇難盛會啦，咁啊跟住都有打冒火龍啊依類嘅活動啦。咁其實咧睇到呢幾年咧，旅發局喺佢哋嗰個網頁嘅宣傳上面咧，都有包含埋呢啲嘅活動喺入邊嘅。但係喺個宣傳上面，你覺得其實仲有冇邊啲地方咧係？可以進一步去加強，或者我哋吸收翻其他地方嘅經驗，其他地方係點做嘅咧？
5: 首先咧就你剛才主持你都講咗啦，旅發局咧其實佢依家喺譬如佢網站佢都見到咧，佢就住香港九大嘅節慶活動咧都有宣傳，咁就佢將即係。這個呢個咧啱啱好咧，就喺全年裏面咧，唔同嘅時間都會有。咁所以個策略性方面咧，過往幾年都見到幾成功下。我哋香港依個情況咧，其實就留意到咧，其實我哋點樣去將一啲好成功嘅節慶活動咧，再去上一層樓咧，或者會唔會再帶動到一啲比較小型啲嘅節慶活動，從而分散咗啲人流去，令到唔同嘅小區亦都係受惠咧？咁呢個我覺得可以諗嘅。咁第二就係話即係外國嘅例子啦，因為即係剛才節目裏面都主持有提到，就係立法會佢都有個報告出咗，咁我都即係好高興見到佢喺呢方面有啲相應研究啦。咁其實外國當然即係喺從旅遊嗰個學術嘅角度嚟講咧，外國例子好多時咧都唔能夠直接喺香港參考到嘅，即係香港係非常獨特嘅，即係個咁細嘅地方咁多遊客啊等等啦。咁但係好明顯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香港有部分可以借鏡咧，就係、是。尤其是日本，日本本身咧，佢有啲好小型嘅地區性嘅節慶活動咧，好受遊客歡迎嘅。咁而日本咧喺某程度上咧，佢嗰個宣傳啊各樣嘢咧都幾統一。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咧可以從呢個方向諗一諗，會唔會咧即係喺一個統一咗佢唔同嘅一啲文化嘅資源、節慶嘅資源咧，喺統一嘅平台，好似旅發局依家做嗰、那個咁樣去將個信息發放出嚟咧，我覺得會相對嚟講會更加有效咯。
1: 嗯。我都見到有啲報道講咧，就係話當旅發局啊或者入某啲機構去問一啲海外嘅旅客，即係你有冇興趣嚟香港某啲嘅節慶活動啊，會唔會嚟參加嚟香港嘅時候咁樣去參觀咧？咁好多都話會嚟嘅嚇，即係超過八成啊，即係都話係好有趣味性喎。咁但係即係佢哋嚟到之後咧，就真係去嗰啲咧，又唔係真係咁多嘅。咁點搞咧呢樣嘢？即係點樣係令到真係有興趣嘅人，表或者表示有興趣嘅，佢真係嚟到香港嘅時候，真係會去睇咧？係唔係即係我哋嗰啲旅行團啊，或者旅行公司啊，係即係佢哋嗰個所謂即係把握唔到呢個咁樣嘅機會咧？因為佢個行程編排嗰樣嘢係根本都係照顧唔到呢一方面嘅行程㗎。
5: 暫時嚟講咧，就如果要去到呢一啲比較咁有特色嘅文化節慶活動咧，真係一啲比較小眾啲，同埋一啲叫做特色旅行團先會去嘅。即係傳統上都係去翻啲大嘅一啲節慶活動啦，再大嘅景點啦咁樣。已經係一啲遊客已經滿足咗大好多遊客㗎啦。咁有啲遊客，譬如佢尤其是大灣區遊客咧，都可能一年裏面都嚟幾次香港嘅。咁呢類型咧，就我哋值得去再用呢啲特色啲嘅文化節慶活動咧，再吸引佢再嚟。因為啲大嗰啲佢全部試過曬啦嘛。咁其實仲有好多比較小型啲嘅地區性嘅，都有好多文化底蕴嘅，咁都可以吸引佢嚟。咁所以剛才即係亦都有提到話個宣傳嗰方面係點咧？我相信嗱遊客咧，尤其是嚟香港咧，即係通常都。如果過夜嗰啲都住三日到啦，咁其實都係匆匆忙忙嘅。咁佢如果我哋想佢能夠真係玩多啲嘢，玩到呢啲文化節慶活動，從而吸引到佢係即係嗰個體驗啊，或者個人會好啲咧，佢一定要喺出發之前佢要知道。 即係我哋能唔能夠提供到足夠資訊俾佢去規劃。如果唔係咧，佢嚟到咧，又未必咁容易掌握到啲交通啊、時間啊嗰樣嘢咧，就唔係太方便咯，會
1: 嚇。咁你覺得香港仲有邊啲地方，即係我哋真係未真係盡用到佢嗰個嘅即係旅遊嘅潛力嘅咧？即係而家我哋來去都係講即係打照啊，或者太平清照啊，咩天后誕啊嗰啲咁樣。咁有你嗰啲比較細型嗰啲，即係香港人都未必會聽過嗰啲，即係譬如話咩油葱啊嗰啲咧，即係大澳嗰啲咧嚇。都雖然都係非遺嘅啦，已經係。咁但係呢啲嘢咧，就你旅客嚟講，佢要真係要觀看呢啲嘢咧，又即係唔係咁易喎？即係嗰個後勤嗰邊。即係安排嗰方面係咪啊？即係會唔會係即係真係好少重到即係旅遊嗰、那個即係經濟效益唔係真係咁大咧？
5: 或者可以咁樣講啦，即係如果係從經濟效益咧，即係旅遊發展嘅角度咧，依家咧我哋就啱啱先就係利用咗一啲最大型嘅一啲文化節慶活動咧，吸引咗最大型嘅遊客，即係都相當成功。譬如話長洲嘅太平清照啊。或者中秋嘅舞火龍喺大坑嗰度，呢啲已經係相當成功，係會繼續。但係就話應該再去擴展到咧，即係輻射到咧啲小型嘅同唔同嘅社區。剛才你主持提到咧嗰個油葱咧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其實咧，佢有好多好值得去遊客去睇嘅一啲元素。咁所以又係一樣啦，就係話我哋有足唔足夠旅遊產品咧，幫助到啲旅客包括旅行團啦，或者係一啲交通嘅配套啊，令到啲遊客方面去到啦。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其實好多人都有聽過，但係又未去過，就係其實舞火龍都唔係淨係得一度噶嘛。薄扶林都有舞火龍，亦都係一個相當有傳統嘅。咁呢啲其實喺佢個社區亦都同大坑嗰個有少少唔同，所以我覺得呢啲咧係可以好多可以值得發掘嘅。咁最緊要資訊同埋相關嘅配套有經濟誘因，俾業界咧去推展呢啲產品咯。
0: 但係黃家榮啊，即係要推展呢啲產品咧，都要本身有呢啲節慶活動至得㗎。咁其實頭先我哋都有提到啦，即係譬如而家咧，就算以盂蘭盛會去到講啦，譬如潮州嘅團體去搞盂蘭盛會咧，佢哋都有講過，就係喺個人手上面咧出現咗一個傳承嘅問題，因為後生嘅一輩咧未必會真係咁願意去到投入呢一啲嘅活動啦。咁如果我哋睇翻咧立法會呢份研究報告咧，佢都有講。譬如有些地方咧，佢直情有一个嘅义工名册咧，去即系帮有需要嘅时候有人手支援嘅。咁你觉得其实喺保存呢一啲嘅传统节庆上面，政府又有冇啲乜嘢仲可以再去做咧？
5: 義工名册呢个 idea， 我觉得系香港可以值得去考虑嘅，因为香港本身咧有相当多咧喺呢方面即系对香港本地文化有一定嘅知识嘅人啦，咁同埋都有本身咧可能系即係當區嘅人啊，咁佢都可以做到即係相關嘅義工啦。咁而呢一啲咧，其實亦都係擴展到咧，佢嗰個義工可以唔係單止係熟悉一個地方，而係可能係工商業嘅訓練之後咧，佢可以喺到唔同嘅地方，包括係譬如話盂蘭盛會，咁其實好多唔同嘅地區性嘅活動都有相應活動，其實都可以咧係即係呢啲義工可以做得到。咁所以係一個叫做中央嘅平台，係有呢方面嘅資料啲記錄，再加上咧，可能係一啲一個係整合一個中央嘅時間表，喺俾啲遊客可以知道咧，原來唔同嘅地區咧喺咩時間咩月份咧會有邊度會發生啲乜嘢事情，咁從而遊客掌握資訊就會多啲咧。當遊客有需求，慢慢咧就自然就會。有商家咧就會諗下個商業嘅配套點樣可以俾到出嚟。
1: 咁其實而家旅發局係咪都有一啲即係計項目係真係去招請一啲義務嘅所謂啲導賞員㗎？即係有啲長者嗰啲咧，香港都好多長者其實都即係好有知識㗎嘛，喺各方面都嚇。咁我都見過喎，呢啲即係義務嘅導賞員。咁其實呢方面係咪可以發大嚟做㗎？
5: 我覺得可以嘅，尤其是依家，其實好多導賞員咧都係一啲比較資深啲咧，或者一啲退休人士咧，咁佢本身都知識水平都相當之高嘅。即係香港呢個係一個寶藏嚟嘅，即係一啲即係啲退休人士啊。咁其實佢可以貢獻翻喺呢方面，亦都佢哋都樂於做呢樣嘢啦。咁即係一啲導賞員啊等等呢啲咧，我相信喺唔同嘅社區咧。政府都有推動，譬如話呢個康文署本身喺啲博物館裏面有啦。咁另外就係旅發局，亦都咧佢喺唔同嘅景點咧，佢都有啲係義工嘅團隊嘅。尤其喺一啲大旺季嘅時候咧，人數亦都會，譬如話暑假咧，亦都會招募一啲學生去參與啦，做導賞員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可以繼續再推動、再發大啲做。渗透多啲唔同嘅地區咯。
0: 好啊，多謝曬你，黃家榮傾到呢一度啊。今日嘅節目咧，亦都到依度啦。唔該曬楊立門，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有自由風。而家我哋先有一節咧，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6: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7: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屯門方向近住巴士轉乘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排到接近豪景花園㗎。咁另外喺青山公路嶺南段近住富泰村有壞車，現時啦去元朗方向兩線係全封㗎。咁啦，主要影響到元朗公路下行之路車多，龍尾排到泥圍。另外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麗港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斷斷續續排到海濱匯。較早前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跟住平石村嘅意外清理好㗎喇，清理好龍尾去到跟住聖約瑟英文中學。至於較早前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龍塘會嘅壞車亦都離開咗，龍尾去到聖佐治大廈。隧道情況方面，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東港中心，西行西隧嘅西行車龍排到海港政府大樓，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華潤大廈。至於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就在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焦点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准备就绪。世界鉴赏家盛典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邱盈华表示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张家朗表示，名古屋亚运他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发挥个人水平。蔡俊彦就说，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拿到金牌。接着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他怀著无比崇敬的心情，率领政府官员出席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的官方仪式，共同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让大家认清事实，回顾烽火岁月，全国人民同仇敌忾，香港同八岛同国家休戚与共，在抗击外敌当中展现出无比勇气和担当，彰显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磅礴力量，并且对历史的敬畏转化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推动香港繁荣稳定的强大动力，团结一致，为国家和香港的美好明天继续奋斗。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人和抗战英武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展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新华社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0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大湾区主题论坛透过视像致辞，表示国家将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香港就将在10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至于不同的部长级会议就会在大湾区各城市举办。李家超形容焦点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
3: China will host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in Shenzhen, a historic first for the GBA. Hong Kong will be hosting th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in October, while cities across the GBA will be organizing different ministerial meetings. The spotlight is our region, and we are ready.
2: 李家超又说，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融合中国优势和全球优势的国际城市，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资金、资讯和人才自由流动，税制简单和税率低，令香港成为连接内地和全球市场的门户。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同一個論壇亦都以視像致辭，表示在地緣政治和科技變革推動下，亞洲協同發展正進入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具備國際金融中心、蓬勃創科集群等獨特優勢，可以成為促進亞太區合作、連接內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可以凭借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同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
4: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here from the GBA nee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Yet the Asia Pacific, for its part, is among the fastest growing space markets in the world. Here again, connectivity is what matters. Connection to global customer networks and alignment of standards.That is precisely the role Hong Kong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play.
2: 陳茂波提到，亞太經合組織的重要會議先後在香港和深圳等城市舉行，大灣區將發揮關鍵連接角色，促進對話，建立夥伴關係。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城市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林汉山报道。
5: 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4号至6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涵盖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级珠宝钟表、高端旅游、艺术品、奢华物业、私人航空、精致餐饮、健康养生等九大领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亦都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得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相信能够为香港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
6: 高质素的游客来到香港是会带来不同的效益，帮这个零售业、酒店、物流和其他行业，包括这个保险，都会带来一些直接或者是间接的经济效益的。一般展览业带来的效益，每一个过夜客是使大概9300元左右。这些这么高质素的展览带来的旅客咧，可能佢喺度过夜嘅夜数啊，或者喺度嘅消费咧系更加高，比一般普通嘅展览咧带嚟嘅效益可能系更大。
5: 展览嘅主办机构英富曼集团副总裁叶丹话：，今次将会采用全程展览嘅模式，突破单一场馆限制。今明两年会喺香港不同地标举办不同类型嘅展览。
7: 我们会选一些香港的一些地标，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啦，比如说像在 M Plus Museum 啊，或者是在香港，比如说大馆啊，包括我们的湾仔或中华的海滨，香港比如说有一些很美丽的这些海岛，通过这个游艇的这个形式带客人去那些游艇海岛。大家知道这个展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非常高的。我们通过统计呢，我们认为针对这个高净值人群的一些展会活动带来经济效益，是针对普通 MICE 的整个效益是有到3到5倍的拉动效应。
5: 他相信一系列展览能够推动香港的零售、旅游、游艇经济等领域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說已通報內地相關部委，期望配合調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將宣傳廣告下架。黃海怡報導。
8: 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執法， 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截至到寻晚十点，已经搜查了14个处所，包括一间怀疑供应商的地点。检获到的单据显示，由公司供应 WT1 试剂给医疗中心。行动当中拘捕3个人，检获超过890支的注射针剂，涉及20多款。大部分是维他命或者氨基酸保健注射剂，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疫苗，亦都未证明到有人已经注射过有关针剂。陈凌峰强调，有关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目前未能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最担心是有细菌感染，严重的话有机会导致死亡。
9: 这一类的产品在香港来讲，特别这些针剂就一定是作为一个药物的规管的。市民要用的话，最简单来讲就是看这些产品有没有在香港我们药剂及毒管理局注册。这一类的产品如果假设注射入人体，因为这些属于一些无菌制剂来的，最怕是一些细菌感染，咁可能会发烧发炎啊、器官受伤啊，甚至死亡嘅。
8: 陈凌峰话：嚟紧会继续搜证，对于呢一款疫苗喺社交平台有宣传。陈凌峰指出，所有医疗广告都受到法例规管，如果广告嘅宣称违反条例，会严正执法。佢又提到，留意到内地嘅社交平台有相关产品，同时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同埋作出相应行动，包括要求下架广告。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仇志荣报道。
10: 近期发生狗咬狗、狗咬人事件后，渔护署接获多了怀疑未登记格斗狗的个案，有狗只被鉴定为格斗犬遭扣留。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个案有少少上升，同时反映接多了电话，亦都增加外出鉴定的次数，人员一般会到现场调查。

0: 个力嘅。
1: 渔护署寻日发稿指出，会积极研究基因检测方法嘅最新应用，以考虑将来作为辅助鉴定工具嘅可能性。杨利解释，现时坊间嘅基因测试计算方法唔同，结果未必一致。
0: 好多市面上咧都有一啲基因嘅测试嘅，其实每一间公司咧用嘅参数嘅库啦，可能佢哋计算方法咧都会有少少唔同，有阵时结果都唔一定系一致嘅。国际上咧呢一个会系一个辅助，但系未系最准确地帮到我哋去睇佢嘅体格系点样，因为体格系你生出嚟噶嘛，我有嗰个基因，但我个表征就冇表达到出嚟。
1: 佢话根据现行法例要求，只要狗主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包括绝育、戴指定颈圈、植入晶片、喺公众地方戴口罩、以唔长过 1.5 米嘅狗绳牵引等。呼吁唔好因为一时嘅忧虑而弃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房屋局表示，截至寻日，超过四分之三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75.8%。按早前公布嘅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嘅业权收购工作，并且陆续与该座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的期限日前届满，政府表示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名古亚运将于本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应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表示，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表示，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说，不论是金牌或者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的成绩。卢子清报道。
3: 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仲有大约两星期，港队今届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剑击、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征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谈及今届的目标，他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事，
4: 都是以平常心去打，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有的表现出来，亦都希望在团体在上一次可能我在我的场次打得不好的时候，希望可以调整返好啲去发挥得更加好。我想日本都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对手，因为他们都很犀利，尤其是可能在个人又好团体又好，团体他们是巴黎奥运的冠军团体，所以对我来讲应该都是一个挑战。
3: 现时世界排名第七的男子花剑代表蔡俊彦早前大腿内侧肌肉撕裂，他说现时伤患恢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
5: 我哋有減輕訓練量，這個禮拜開始又增加返啲，係樂觀嘅。因為之前一路都係憂慮緊會唔會唔打個人，咁但係而家個進度係，如果係正常冇唔好彩就可以打到個人加團體。團體就一定係希望攞金牌，個人就唔一定，但係都希望攞金牌。
3: 劍擊隊上屆亞運一共奪得一金、一銀、七銅。港隊總教練鄭少康話：不論係金牌抑或獎牌數量，都希望今屆嘅成績有所突破。
6: 當然係，我唔希望係少過上一屆啦，起碼係保持翻應有個水準。甚至是我希望有突破咯，其实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是即是睇返我自己的队伍啦，六个剑种来讲，我觉得都是理想的。
3: 郑少康又说，今届亚运的阵容以老带新，当中有不少是新面孔，反映剑击队近年青训见到成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热带低气压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到是今晚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料其减弱速度较快。天文台表示，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沈志泰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7: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会在今晚和

0: 明日嘅初時橫過廣東嘅東部內陸，靠近珠江口一帶，但預料佢嘅減弱速度就會比較快噶。本港普遍吹強風嘅機會就不大，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就頗低。當沙德爾減弱為低壓區，天文台就會取消所有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受沙德爾同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今晚同聽日初時本港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就會吹強風。至於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嘅天氣預測，就會係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嘅驟雨。聽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吹和緩至清勁嘅西至西北風，初時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就會吹強風，海有湧浪，大家就要留意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至於展望方面，我哋預測隨後兩三日就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嘅驟雨。
1: 國家主席習近平結束出席上合組織峰會，同埋對吉爾吉斯、埃及嘅國事訪問回到北京，隨行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介紹今次訪問情況時指出，面對百年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習近平開啟今次中亞、中東之旅，以團結協作為主線，聚焦命運與共，倡導公平正義，對凝聚各方合作共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現實和深遠意義。在北京商務部回應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近日的涉華言論時指出，利用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機制場合炒作所謂經濟失衡和產能過剩等論調，實質是推行保護主義，為對華施壓限制找借口，中方堅決反對。梁正滔報導。
2: 彭博日前引述之前人士報導，美國準備以中國製造業產能過剩為理由，對中國商品加徵 7.5% 的關稅。路透社就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獲大部分二十國集團成員財政領導人支持，主張採取行動應對非市場政策以及有關政策造成的貿易扭曲。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王寧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回應有關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近日涉華言論的提問時指出，中方認為利用二十國集團等多邊機制場合炒作所謂經濟失衡和產能過剩等論調，其實是推行保護主義，中方堅決反對。
3: 為對華施壓限制找借口，中方對此堅決反對，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2: 至於以涉及伊朗為理由的制裁，王寧指出，中方已經多次聲明堅決反對沒有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單邊制裁，美方不顧中方反覆交涉，多次以有關理由制裁中國企業和公民，中方強烈不滿，亦都堅決反對。王寧又說，美國單邊制裁措施是不當干涉有關國家之間正常經貿往來，嚴重干擾全球能源安全和穩定供應，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做法，撤銷對有關中國企業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將堅定維護中方企業和公民正當合法權益。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中國與尼泊爾邊境的嚴重泥石流最新救援情況由張曼燕報道。
4: 尼泊爾救援隊伍繼續爭取時間進行搜救工作，重點之一是遭洪水摧毀的水力發電廠隧道，當局認為有工人可能被困在裡面。一些隧道內設有密室，救援人員持續向隧道內輸送氧氣。尼泊爾電力局負責人堅信隧道內還有生命，裡面有食物和水，他們很可能是為通訊和休息而建造，但當局承認在其他地方找到幸存者的希望 正系逐渐渺茫。总理沙亚强调，搜救工作将继续进行，当局嘅首要任务仍然系搜救所有失踪人员，并继续为所有受灾民众提供支援。沙亚表示，正喺四个水力发电厂项目进行大规模救援行动，其中两个项目嘅位置大约有90人失踪，由于隧道内有空气，因此揾到幸存者嘅可能性最大。嚟自印度、中国同美国嘅专业救援队参与隧道救援行动。在西藏一方，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已经通过通道进入核心区。另外，路透社报道，尼泊尔计划在与中国接壤的部分边境地区重建山体滑坡预警系统，并部署地震感测器、镜头和卫星通讯设备。报道引述两名尼泊尔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相关设备正在尼泊尔拉苏瓦县的边境村落低木雷部署。计划的核心是部署卫星通讯系统，即使移动通讯网络中断，仍然可以让监测站保持连接，以便及时发现新的灾害风险并迅速发布预警。尼泊尔政府尚未正式公布这项计划。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1: 简朴房一年登记期至今年三月一号展开，截至本星期一嘅半年内，共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系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嘅登记申请。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喺早料优惠措施推动之下，当中八月嘅升幅非常显著。记者崔慧欣访问咗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佢认为业主都希望尽早有确定嘅安排作出规划。
6: 我对于今次即系减核房开始登记，而家大约半年啦，可以有超过70,000个单位系登记咗咧。我自己系形容系喜出望外。最重要嘅一点，当然就系有个早料优惠啦。因为始终如果佢喺即系之前喺嗰个截止日期之前登记咗嘅，咁佢后边嘅认定费用上面系可以有一个即系全数嘅一个宽免。咁但系另一方面，当然都系有唔少嘅。业主希望可以尽早有一个确定性，就起码佢呢几年可以尽快地第一规划定啊，佢如果要改装系可以早啲规划定啦，或者佢可能唔再经营啦，佢都希望可以早啲去做好登记，可以尽早就住个租约安排同嗰啲租客咧系处理好。
7: 香港现存大约有110,000个分间单位啦，政府数据亦都显示，至少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咗简朴房嘅认证申请啊。你点样睇呢一个反应咧？
6: 简朴房嘅成个规管先系进入头半年登记期啦，咁所以而家认证数量比较少咧，都系正常嘅，因为其实有唔少嘅即系分间单位仍然系有租约在身，即系简单佢仍然有人住紧啦，佢冇办法即刻就斷咗個租約，然之後收翻個單位去做一個改裝，而改裝都需要時間，佢係需要改裝完之後達曬所有嘅要求啦，咁佢先去入嗰個叫認證嘅申請。咁所以喺而家個數字上面，可能大約80,000间嘅一個認證申請咧，我認為都係合理嘅數字嚟。咁但係隨住第一就係登記期會而家進入第二階段啦，去到出年2027年嘅第一季。完成了登记之后就会进入執法期，如果没有登记的话呢，他就不可以继续经营这个分间单位。那就是说开始就会进入一个已登记的单位就会做一个改装潮。那完成了个改装之后，或者他不改装到，如果他本身都合乎的资格呢，那很多先至可能会选择在一个宽限期里面做一个认证的申请的。那所以我想随着个时间推展，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单位是会申请做一个认证。
7: 政府就话咧会继续有序推动简朴房嘅制度落实啦。咁以你接触嘅相关业主等等啦，有冇反映咧？即系喺而家呢一个嘅过渡期内啊，有冇遇到一啲嘅困难咧？
6: 业主佢哋嘅比较多嘅忧虑就系一啲佢工程上面嘅疑问啦，即系钱系几多，用啲乜嘢物料去改咁样。咁但系当然亦都有一啲业主就其实考虑到改装工程都系比较浩大，咁会唔会佢又宁愿唔改啦，即系打拆咗佢，变翻个单位出租，咁就算数咧？呢一个都会影响到我哋后边整体嘅嗰个 減泊房嘅供應究竟係咪可以好似即係政府嘅預計咁樣啊，即係較為平穩地進展？因為如果數字上面有波動嘅話咧，其實就即係話有一批基層嘅市民有機會會喺一段短時間裏面揾唔到合適嘅居所去住，咁呢個可能亦都對於社會嚟講係可能會有一啲影響。咁當然我哋都理解到或者知道政府喺包括係即係過渡性房屋啦，或者係公屋上面已經係有足夠嘅數量可以照顧到一啲有特別居住需要，就住因為減泊房規管上面嘅嗰、那個即係情況而出現嘅呢啲居住需要嘅市民，係幫佢哋住。咁而家社區上面都有一個區域服務隊，係解答翻即係居民遇到嘅問題，甚至會直接係幫佢哋去處理相關嘅情況。咁但我覺得最重要嘅話咧，除咗幫業主去點樣去令到佢熱衷地或者係可以更容易地去進行嗰個改裝工程，令到個單位可以係符合減泊房嘅規管，進而喺未來令到減泊房成個市場可以平穩落嚟以外咧，當然而家因為佢哋需要去做一個登記嘅，即係業主需要做一個登記，包括佢嗰個租約嘅情況啦，包括佢要幾耐到啊，可能未來呢幾年嘅時間，可能大約邊年佢個租約就完啦，可能佢繼續做咧，佢就要喺嗰個位置停一停，唔再租，然之後要做嗰個工程。咁其實大約政府係可以估算到咧，特別係如果佢哋預計一啲高峰期嘅時候，其實可以包括喺過渡屋或者加公屋，甚至其他嘅一啲安置嘅措施上面，可以預留一個充裕啲嘅空間去接收呢一啲嘅可能出現需要找地方住的居民，可以令到第一业主他放心去尽快做他们那个改装工程，另外居民也会放心，我不需要担心我因为可能有这个规管之后有些工程出现他没有地方住，找不到地方住。那我想这一步都是可以政府透过这个登记期里面的数据可以分析到尽快做到一个预备。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香港已经准备就绪。世界鉴赏家盛典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邱应华说能够提升经济效益。张家朗表示，名古屋亚运最重要是发挥个人水平。蔡俊彦就说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拿到金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傍晚6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是29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9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是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66%，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着是财经消息。
8: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9: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有调查显示，香港企业的营商环境转弱，标普全球8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4月之后首次回落至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和新增订单减少等。有分析指，息口高企削弱本地需求，但是全球 AI 超级周期持续，有助支持本港出口。由罗伟浩报道。
10: 标普全球8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7月近51回落至到 49.5， 是自4月之后首次回落至到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加上需求减弱，经营活动和销售表现都受到影响。报告指出，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亦都减少，但内地的订单量就轻微增长。上个月整体投入成本升至3个月的高位，因为原材料价格上升，员工薪酬开支亦都增大，企业因而调高产品价格，加幅创超过3年最高。另外，企业已经连续多月精简人手，受访企业普遍忧虑本地经济走弱，竞争加剧，以及中东战争和美国贸易政策引致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等。 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认为，息口高企削弱本地的需求。
11: 本地的需求就隨著息口影響有些的減弱啦、拆息啦、其他的息口已經高企啦，中東的局勢令到大家對於息口的不確定性仍然是存在的，這個影響到大家借貸和做生意的意欲，息口走向是不明朗啦，就我們看到最近聯儲局新任主席 Jackson Hole Meetings 其實對面都有講過要繼續控制通脹等等，現在大家對於加息的預期仍然是上升的，整體的投資的意欲可能會有些影響。
10: 他相信全球 AI 超級周期持續，有助支持本港出口订单，但营商环境要持续好转，仍然要视乎息口回落，重新带动投资气氛。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港铁宣布，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合约由新鸿基地产投得，并取得基座商场未来拥有权。新地去年十一月亦都投得第十六区站第一期项目，两期预计最多提供大概6790个单位。屯门第十六区站物业发展项目将会提供住宅、商场、社区设施和公共运输交汇处，并与屯门南延线第十六区站无缝连接。项目落成后，居民可以透过屯马线来往香港各区，未来亦都可以经由锦上路站转乘北环线以及连接东铁线。港股连跌四日，恒生指数先高后低，初段最多升近230点，之后跌幅逐步扩大至超过150点。收市报25213点，跌了97点，跌幅 0.39%。主板成交额缩减至只有近1994亿。科技指数失守4500点，收市报4468点，跌幅 1.08%。ATMXJ 跌了超过1%至超过2%。旅游股向下，医药股逆市做好，至于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罗冰咸永道预期，未来几年香港娱乐及媒体行业收入年均增长率领先全球，但是承认行业经营面对 AI 的挑战，有必要寻求新的商业模式，但是相信 AI 微短剧热潮不会持续太耐。由赵家俊报道。
12: 罗冰咸永道预计，受串流影片市场和互联网广告持续增长带动，本港娱乐和媒体行业收入将由去年的130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15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3.7%， 略高于同期全球平均 3.4% 的预期增幅。该行预计2025至2030年间，本港串流影片市场的扩张速度最快，收入将由3亿4500万美元增至接近4亿8000万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6.8%， 其次是互联网广告和音乐市场。罗冰咸永道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邱丽婷表示，港股上市娱乐和媒体公司的中期业绩反映行业经营现时仍面临较大挑战，加上 AI 技术降低创作门槛，导致市场收入逐渐分散至中小型机构和个人创作者，传统媒体公司急需寻求新的收入和变现模式。对于内地 AI 微短剧热潮，他就相信不会持续太耐，
13: 因为当大家太多的同类型的内容出现的话，大家就会有个审美疲劳，或者就会反璞归真，可能真的你想看一些不完美的东西，又或者看一些比较人性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周期，预计都不会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正如之前人拍的短剧很快就被 AI 短剧取代。
12: 香港电影市场方面，罗冰咸永道预计票房收入将由去年的1亿4500万美元增至2030年超过1亿7000万美元，认为电影行业正经历整合期，部分戏院可能面临倒闭，票价加价空间亦有限。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数码通去年度多赚近一成，但是流动通讯服务收入跌超过 3%， 每月每户平均收入 ARPU 跌近 1%。 管理层预计市场竞争仍然激烈，未来会更关注分散收入来源以及重视 5G 服务增长，不会依靠价格竞争，亦都会继续开源节流。由罗伟浩报道。
10: 数码通截至六月底，去年度的盈利近5亿2500万元，按年增长近一成。 末期息每股1.75元，全年维持派息3.2元。集团全年收入大约66亿元，按年升6%，流动通讯服务收入跌超过3%，至到超过42亿元。手机及配件销售收入升超过29%，至到23.7亿元。截至六月底，流动服务月费计划每月每户平均收入ARPU跌近1%，至到220元。5G 服务客户渗透率50%。行政总裁刘若雄话，ARPU嘅表现仍然受压，表现同市场一致。他预计核心个人月费计划的市场竞争依然激烈，未来会更加关注分散收入来源，以及重视 5G 服务增长，不会依靠价格竞争。
14: On the growth front, w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value-driven growth rather than volume expansion. Our focus remains on delivering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and quality customer relationships, not competing on price alone. We will maintain diligent cost discipline and deepen the adoption of AI to deliver further productivity gains and optimize capital expenditure. We will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5G home broadband.
10: 集团说，过去几年已经投入大量的资源建设完善 5G 网络，资本支出开始回落，去年度的资本支出已经按年减少21%，未来几年应该会进一步下降。刘若雄强调，未来会继续开源节流，随着下个月起停止提供 3G 服务，有助进一步节省成本，优化网络效率。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3点，跌98点，跌幅0.39%。主板成交额有1,993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119点，跌咗23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76元，跌咗1元。南方恒生科技4.38元，跌咗5仙。腾讯433元，跌咗5.2元。阿里巴巴107.5元，跌2.4元。Minimax 355元，升咗12.4元。XLE 南方海力士33.4元，跌咗1.02元。恒生中国企业86.36元，跌咗5.8元。长飞光纤光缆164元，跌咗5.4元。中国平安56.95元，升0.5元。建滔积层板46.68元，升咗1.44元。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益达中国、高地股份、景业明邦集团、宏润地产、粤德投资控股。今日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中国数字科技、中国数字视频、中资国际控股、淮北绿金股份、亨德利。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4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5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6.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41,47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下跌0.2。
1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6: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青山公路岭南段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噶啦，不过影响到元朗公路下行去九龙方向嘅支路啦，都仍然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洪天路。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巴士转乘站嘅意外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喺沙田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御龙山，咁而家大埔公路反方向去上水啦，近住御龙山至到沥源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噶。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之前近住丽港城嘅意外系处理好噶啦，而家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兴华街西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南昌公园。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界限街的快线的坏车啦，都仲是处理紧的，车龙是排到上去映月台。咁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油站那里是有交通意外，所以现在九龙入口去狮隧的龙尾是排到去窝打老道跟住圣佐治大厦，同埋龙翔道西行跟住黄大仙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近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花园慢车龙尾登打士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应该是近住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里广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8: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9: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0: 财经新思维。
21: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现在做生意都不能够单靠实体店铺等客到，社交平台衍生出一种名为社交电商的销售模式。我们今集就请来星火新商业培训中心创办人兼培训导师张全勇 Billy， 同我们分享一下社交电商到底是怎样运作。你好 Billy。
22: 你好 Carry。
21: 其实以前网购的时候，很多时候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个人去找些货，因为你要上网去看，跟着之后就选你想要的东西。但是现在社交电商咧，变相好似系货去揾啲人，其实系靠啲乜嘢机制运作咧？呢一个系咪就系社交电商同传统网店最大嘅分别咧？
22: 啊，好啊，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问题或者观察啦。传统电商就系我哋好似行街咁，我哋行到入一间铺头度，佢系网店，我哋好清楚知道，譬如我要买即食面，咁我就 search 即食面，或者我揿入去揿到即食面为止，我拣啱个牌子咧，我就去买啦，系咪？好有目的性嘅，我知道我自己要买乜嘢。咁但系而家去到一个叫社交电商货搵人系咩意思咧？就系随住嗰个成个 social media 嘅发展同科技发展咧，其实每一个平台知道我哋嘅行为，譬如我 Billy 本身系有咩习惯。看過啲乜嘢，其實好熟悉噶啦。咁跟住咧，個平台就會估，你咧應該最中意啲乜嘢？夏天咧，你成日去行山 search 啲嘢，我應該推一啲行山相關嘢俾你，
21: 就自動俾你啦。
22: 冇錯，其實佢係喺你一踏入去不知不覺間嘅時候咧，即係喺嗰個平台，佢就已經知道你大約中意啲乜嘢。你有冇試過 carry？ 你同人傾緊偈嘅時候，同朋友，我無啦啦可能講開話啊，請姐姐呢個話題，跟住我呢邊想講完。跟住我哋打開我哋嘅 social media， 就忽然間見到啲請姐姐相關嘅廣告出咗，其實呢啲都係我哋所謂嘅社交電商裏面其中一種嘅方法，就是、知道你其實係會 做啲乜嘢，鍾意啲乜嘢，佢個演算法所謂係邊度嚟呢？你嘅足跡呢其實係透過你拉咗啲乜嘢啦，你曾經喺邊度留過言啦、或者你嘅朋友，其實佢有一個邏輯呢，就係叫咩呀，好多相同興趣嘅人呢我哋會聚埋一齊㗎，
7: 物以類聚
22: 冇錯，係啦，人以群分。簡單咁去做一個結論就係咩呢，傳統嘅電商呢就係已經非常個顧客知道自己要乜嘢㗎啦，我只需要搵個地方去買，我一係就落街買，一係就喺一間 webshop 度買咗佢，呢個就係傳統嘅電商。咁社交電商咧就係我係冇目的，甚至乎冇諗過買嘢嘅，唔知點解咧行下行下，可能碌下碌下咧就發覺，咦，見到一樣貨物有個廣告彈咗出嚟，
7: 啊又 OK 就買咗佢。
22: 係啦，都 OK 啊，喂幾抵喎，幾好玩喎呢樣嘢就買咗，所以不知不覺。咁所以其實社交電商即係透過內容，你睇到啲內容創造到勾起你嘅需求，或者你原本都唔肚餓，唔想食嗰樣嘢嘅。見到個廣告就想食啦。
7: 明白。咁但係咧，傳統電商可能會覺得啦，啊，只要我嗰個網頁咧設計到靚靚仔仔咁，擺滿咗一啲好精美嘅產品嘅相，咁就已經 OK 啦。不過，但係如果咧轉型去到社交電商嘅時候，其實咧嗰個最大嘅轉變啊，同埋個挑戰會喺邊咧？係咪個內容啊？即係你點樣去寫嗰啲嘅 post 嘅內容，比起咧賣產品係更加重要咧？
22: 啊，冇錯。最大挑戰係咩咧？平時嘅傳統電商咧，我哋只需要將個貨架、貨品精美、平靚正就得啦嘛。因為有人識貨噶嘛，係咪？佢有目的去買樣嘢。咁但係而家嘅社交電商係講緊咧，佢本身冇諗住買嘢噶嘛。咁點算咧？其實我哋可以想象下，我哋行街嘅時候，你可以想象好多鋪頭喺度，你點樣令到個橱窗吸引人呢？去做啲乜嘢呢？社交電商度我點樣做到埋睇埋嚟揀呢個嘅效果呢？我哋就要透過一啲內容，而家要 video 先啦，拍啲 video 吸引人哋會停留一下，睇下你做乜嘢先。其實香港嘅品牌呢，因為我自己都 train 過好多唔同嘅中小企係解決佢哋困難，佢哋有時轉型嘅時候發覺呢，我有射自然香係，但係酒香都怕巷子深。你啲酒再香，你冇辦法飄到出去，人哋都係唔知道。咁所以其實反而而家社交電商，既然人哋冇一個目的嘅時候，一個消費者唔知自己買咩時候咧，想辦法咧，要令到佢知道、吸引到，內容係極之緊要。嗱，我唔係話有內容唔使 quality 好啊，
7: 兩樣都要兼備。
22: 當然啦，而家你唔單止要做好產品，你仲要諗一諗，我哋嘅內容點可以持續咁樣去吸引到人。嗱，佢點解講持續咧？人係會厭嘅，我哋要持續去吸引到人，之後仲要建立到信任。你先可以買到件產品，所以其實係另外一個好唔同嘅方法嚟嘅。
7: 咁另外啊，揾得阿 Billy 上嚟咧，當然要請教多少少咧社交平台方面嘅嘢啦。嗱，如果講起咧 social media， 大家成日都會聽見有個 terms 咧，就係 KOL 啊，呢個大家聽得多就 key opinion leader 網紅啦。其實呢一種嘅宣傳模式好常見，不過近年咧係咪興起咗另一種就係 KOC key opinion consumer？ 到底？呢一個又係啲乜嘢嘢？兩者嘅最大分別又係啲咩咧？
22: 呢個係亦都係好多朋友即係好混淆，或者咁講，佢本身就好混淆嘅。舉個比喻啦，假設我都好中意唱歌嘅，但係又冇公司簽我，我又未紅，咁但係我都有啲 fans 嘅，咁我係咪都係個歌手？咁另外一個咧明星嚟嘅，佢已經去簽咗唱片公司，出咗歌，好紅嘅咯。咁所以呢一啲咧，我哋就稱之為咧 KOL， 佢已經去到一個層面咧，好多人識，好多 fans 嘅。咁呢就叫 key opinion leader KOL， 通常係指一啲 fans 好多嘅人。KOC 就係代表 consumer， 我係一個消費者嘅身份。譬如我覺得邊度啲嘢食好食，我係專發掘好嘢食嘅。咁通常 KOC 咧就喺呢個層面，佢有一個主題好明確嘅去做嘅嘢，咁佢就會吸引到一班咧志同道合嘅人。點解叫 consumer？ 因為佢以消費者嘅角度出發，我去試一啲餐廳邊啲好食，我而推介俾別人啊嘛。咁所以咧，如果同一個內容，譬如講一間餐廳好唔好食 ，KOL 講出嚟嘅嘢多人知，但未必會信。
7: 因為覺得可能是太過宣傳了，
22: 是啦，
7: 有少少假，是不是？
22: 是啦，有少少假，或者是你都已經收了錢的。咁但是 KOC 呢，人家就會天然覺得，因為他會講那些就不會只是說
7: 他應該真是食客，
22: 真是食客，同他講的 detail 是很 raw 的，接近真實的消費者。所以通常的打法呢，有似有些 budget 的，就啲公司或者客呢，他就會 KOL 又會去找 KOC， 又會去找，變咗名氣又有啦，跟住啲真實的驗證亦都會有口碑。咁但是我哋都要留意KOC 即是不一定呢就是真实的，因为都有机会有啲即係行为，可能话找啲 friend 一起去拉我去，好多朋友嘅。
7: 呢啲好似喺食评界都好似成日都
22: 是为人。係㗎啦，个个都细一嘅啲嘢食，係咪？我俾个 tips 大家点分呢个 KOC 去 comment 系真定系假呢，就系只要啲 comment 留言嘅人长篇大论嘅呢通常系假嘅。真嗰啲就哇系咪㗎，真系得，通常就咁留言嘅啫。 就係咁噶啦。
0: 係呢、這個呢、這個其中一個方法去洞悉一下係咪真嘅、
22: 啊。越長咧就係、是、掩飾啊嚇，咁係咁咯。
0: 經營網店嘅鋪頭嚟講啦，其實喺社交平台上面咧 ，likes 啊、followers 啊呢啲咧係好緊要嘅數字啊。不過但係佢又點樣先至可以將啲流量咧轉化為實質嘅銷量咧？因為始終有銷量先至真係有現金。嗯、
22: 當然啦。
0: 係啊，真係真金白銀咁入嚟啊嘛。
22: 我哋又舉個例子啦，我哋喺條街度派傳單咁先算啦。
0: 嗯。
22: 派傳單，如果我一日派到100万张都好犀利啦，係嘛？
0: 但係啲人接咗唔一定係買㗎嘛。
22: Exactly 啦，所以其實 like 咧同 followers 咧一樣㗎啫。
0: 嗯。
22: 佢可能係因為你張傳單哇咁好笑嘅，好靚喎，做單我攞咗，佢 like 咗，但係真係唔等於生意嘅。哪怕你做內容咧，都唔可以亂做嘅。我哋真係要攞翻知道邊班客咧，佢係要啲乜嘢。我哋唔好永遠將 like 同 follow 劃一等號，但我哋需要。所以我哋通常做兩種內容嘅，做完 like 同 follow 好哇後嘅畫面之後咧，第二個 post 或者第二個嘅內容，你應該係講直接，我哋而家有個咩優惠，好實際，真係好實際嘅。咁點解好多時以前淨係做好實際嘅優惠唔得咧？因為周街都係優惠。
0: 嗯。
22: 咁但係如果你吸引咗佢，覺得喂幾好喎、啊，呢、這個仲有優惠添，你就完成到後面嗰部分，唔好淨係單純以一啲例子圍觀你嘅數量同埋 like 咧，就決定你個 campaign 成唔成功。你仲要加埋睇下邊啲 campaign 引嚟真係幾多人喺你嘅網站，甚至乎你嘅鋪頭，呢、這個好緊要咯。咁所以有一啲嘅連結，唔好淨係得一種模式嘅內容。
0: 嗯，不過咧我都有見啦，即係有陣時social media 彈出嚟俾我睇嘅時候咧，佢會話、啊我某某個朋友咧有 like 過呢樣嘢喎。的確有陣時咧呢一樣嘢就會令我覺得，咦，我個 friend 都中意喎，咁我就睇一睇係咪。佢覺得都 OK， 又、我又會都會覺得 OK 咧。我覺得社交平台有用呢個咁樣嘅心理嘅戰術
22: 啊，絕對有，絕對有。咁所以呢個心理戰術好得意，好好，因為我朋友認同咗嘛，我都應該係咪 OK 咧？
0: 假設啊，有一個本地嘅新創立嘅品牌啊，佢可能譬如做一啲手工藝 DIY 啊，或者係而家都好多啊，就係興咧自家烘焙嘅咖啡豆啊。佢 budget 非常有限，但係佢又想做社交電商，建議佢第一步應該要點樣做咧？
22: 如果一個新起步嘅平台台咧，千祈最切忌一件事，唔好谂住系个个平台都做，个个都去试。其实咧，新嘅品牌，我相信每一位品牌都会好清晰，一开始系想卖俾边班人，好罩忌，谂住开晒所有平台，所有人都试下个 target market 就18至60岁，呢啲系完全唔 work 噶。咁因为你冇咁多嘅资源子弹。所以最好咧就係集中一個人群，譬如我哋講咖啡豆為例啦，嗱，佢應該唔係初飲咖啡，唔係初學者啦，佢應該係不滿足於坊間嘅一啲咖啡嘅質素，但係又覺得咧出邊飲無論係太貴或者唔方便，或者冇佢中意嘅口味，自己想研究，咁所以我哋針對呢一班人咧，佢要求係乜嘢咧？我哋做翻啲相關嘅內容，咁最好嘅方法咧就揾一啲好細嘅群組，可能揾30个人試飲、whatever， 用一啲好細嘅呢啲 campaign 集中喺一個平台，總之就係鎖住呢班人。咁我哋就要做翻佢相关嘅内容，仲要同佢讲咧，其实冲咖啡豆系好容易嘅啫。因為通常咧，佢想試一樣嘢，佢就會覺得太難。我哋嘅 product 賣唔賣得到咧，好多時唔係因為我哋 product 好唔好，係因為改變咗消費者嘅習慣。哦，原來咁麻煩，我飲咖啡
0: 就唔想搞
22: 啦。係啦，所以我哋要消除呢個麻煩。當你消除呢個麻煩嘅時候咧，即係話覺得，咦，原來都唔係咁麻煩，但又可以好滿足到我咧，佢就比較容易去賣。
0: 但係咧，如果 DIY 咧，其實咧多咗市集去做呢啲，
22: 係冇錯。
0: 但始終都係 DIY 係比較感覺上小眾啲嘅玩意啊，同埋因為咧手工藝嘅製作者咧，因為我真是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心力去整，我当然就不想个产品卖得太低价啦，是啦，但是如果其他的人未必个个都认同这个价格的定位，怎样可以帮他们开拓个市场呢？
22: 我想最好一件事，其实 DIY 呢真正卖的是什么呢？其实我想很多朋友都忽略了 DIY 那个最重要的价值，不是做到件产品，是那个过程。如果呢個產品好適合體驗式嘅話咧，最佳嘅方法，我哋喺 offline 嘅時候，如果有機會擺市集嘅時候咧，做一啲主題出嚟，譬如父母帶小朋友或者情侶之如此類，有啲互動嘅，佢哋會為咗呢種經驗體驗咧係埋單。所以你喺線下嘅做呢啲班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收翻貴啲啦，因為你嘅時間都付出咗啦。其實佢哋都願意嘅，我坐喺度坐得半個鐘9个字，我都覺得有個 experience 嘛，所以佢會願意俾多啲嘅價錢。咁覺得呢個 experience 幾好，想延續嘅時候可以點啊？上翻你嘅網站買嘢啦，咁你做咗第二次嘅嗰個 reorder 啦。
0: 咁但係如果呢真係佢哋做社交电商啦，已经好努力咁出 post 喎，但係有陣時呢有演算法啊，或者有这个那个嘅原因啊，做咗三几个月呢都仲未见有起色，喺呢啲樽颈位嘅时候有创业初期好有打击，咁应该要点样去自我检视，或者有啲咩嘢指标去修正佢哋嘅策略呢？
22: 当然我好明白，我自己都有见到好多唔同嘅初創嘅企業啦，佢哋無論喺資金嘅時間定係嗰個心理上都好想快啲驗證到成功啦。咁但係我相信第一件事呢，心理上啊真係要平穩啲嘅，我哋必須要接納係要啲時間嘅，即係唔好覺得啊我唔爆紅就代表我生意失敗啦。其實唔係嘅，細心啲諗下，係咪一定要爆紅先有生意呢？其實唔係嘅，我哋以個 DIY 嘅咖啡豆為例啦，如果你有1000个咖啡嘅爱好者好鍾意忠实粉丝嘅话，其实系唔好过爆红呢？一千个都会买嘢㗎喎。
0: 好似讲緊话呢，1000个粉丝嘅理论嘛，呢、這个正所谓。
22: 係
0: 㗎。你只要有1000个 fans
22: 你就
0: 发
22: 达
0: 㗎
22: 啦，其实。
0: 係你就可以经营到个生意㗎啦。
22: 冇错冇错。咁的而且确系嘅，因为我哋諗下，譬如1000个嘅客户，我当佢有当中500个系会 keep 住每句都会买。500个每个月冇话好多，1000蚊呢。其实嗰度
0: 1000蚊好多噶啦，
22: 好多噶啦，
0: 系啊，
22: 我减少啲都好啦。其实已经系足够，我相信足够你去运，即系去运营你嘅生意。咁、所以我哋讲，即系第一件心态上咧，我哋要明白，其实系会有一定嘅时间，同埋所以点解一开始我哋冇 budget 嘅时候，先要更加只要 focus 喺一个人群嗰度。当嗰个人群佢哋会口耳相传嘅，靠呢个人群系去帮你一齐做生意。有阵时咧，我会觉得社交媒体虽然系叫社交电商，伪命题嚟嘅。因为最好做嘅生意唔系净系做陌生人生意，系做陌生人嘅熟人生意。冇错，呢个好重要。所以如果你每一次都净系谂，我每一次就要俾300蚊嘅广告费先攞到一个客嘅时候，其实你点计都可能条数都计唔到嘅。我哋叫做内容好爆红都，其实目的系为咗帮你去揾到一啲真系认同你产品嘅人，啱嗰个口味嘅人。咁当然你唔可以一啲流量都冇啦。冇銷售咧就冇品牌影響力噶啦，所以就大家有陣時放翻低少少個所謂嘅咩品牌嘅調性，即係有陣時幽默少少咧，其實你就會喺你個社交平台咧後有啲氣息。
0: 好啊，咁啊啱啱咧聽完 Billy 嘅分享啊，其實咧好似而家做生意咧唔再只係咧鬥平鬥產品多，可能都要鬥下咧內容方面咧邊個下得比較多嘅功夫啊。嗱，由以前嘅人揾貨就變成咗而家貨揾人啊，咁相信咧即使就算係預算有限嘅小品牌，一样都可以在社交电商的浪潮里面找到自己的客源，
22: 没错，
0: 将流量就变成真金白银。麻烦了星火新商业培训中心创办人张全勇 Billy 和我们的分享，麻烦你。
22: 好，麻烦 Carrie。
0: 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表示，截至昨日超过四分之三大埔宏福苑 H 座宏志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 75.8%。 按早前公布的宏志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志阁的业权收购工作，并陆续与该座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事故系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同埋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于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晚上，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掌掴的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押后至11月5号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女童的妈妈，不得离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表示，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航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航程调整属邮轮业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旅游，是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吸引力。发言人又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一直是持续向好，2025年访港航次和出入境邮轮旅客人次分别按年上升 26% 和 22%， 今年首8个月访港的邮轮品牌数目已经达到27个，超越去年全年的22个，反映国际邮轮公司对香港市场的吸引力和信心持续上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惜食堂成立15周年活动，并且致辞表示，惜食堂的发展是民商政的合作，得到商界的支持，做出成绩之后，政府大力参与其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是29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8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沙德尔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8%，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net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西九龙走廊去葵涌方向，近兴华街西嘅坏车已经离开咗，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接近港湾豪庭。 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界限街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不过仲是好挤塞的，龙尾排到接近龙翔道。反方向了，窝打老道去思瑞那边，跟住油站慢线的意外呢亦都是清了长一阵的了，但是车龙呢仲是塞到去公主道近住创资中学。塞近车的朋友呢请保持耐心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车龙去到劳亚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丰和村比较多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对开，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接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三圣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接近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5: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定啲。
4: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5: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报阵呢？
4: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制作，而这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1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3: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4: 十八好时光，
15: 好时间嚟到7:09啦。咁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6: 仲有 Ison 文生哥哥喺度，
17: 仲有勤力小蜜蜂 Fanny 李万芬。
15: 耶！先讲讲天气资讯啦，一号戒备信号啦，完成生效嘅。不过今日行程紧密啊，即刻进入呢一个环节啦。
17: Go go go！
12: 区区有睇头。
15: 好，区区有睇头，问大家，九月知唔知月底有咩节目？
18: 得得得得。秋
19: 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
15: 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节月底啦，就係中秋節啦。咁為咗同大家咧一齊慶祝呢個中秋節咧，灣仔南屋啊，每一年咧都會有一系列嘅活動咧，同大家歡度佳節噶。
18: 冇錯啦，正值咧今年咧就係咧灣仔南屋咧建築群啊活化十週年，由南屋佢哋嘅團隊同埋咧灣仔街坊咧組成咗2026南屋節日籌委會噶。今年咧有好多豐富嘅活動送俾大家噶。
19: 係啊，電話線上咧就請嚟南屋中秋2026活動統籌啊同大家預告一下，歡迎佢先啊 ！Hello，
18: 歡迎歡迎歡迎
15: 歡迎歡迎，
19: 好開心啊 ！Ariel 即刻要訪問你啦，今年咧南屋花燈群啊，率先啊，好勁啊，已經喺8月28日亮燈啦，嘟嘟嘟嘟嘟嘟，今年有幾多個花燈咧？同埋咧咁靚嘅花燈咧，佢哋會覆蓋咧灣仔邊啲嘅區域噶？
20: 我哋今年就超過700個花燈啦，
18: 哇，嗯，
20: 係。我哋啲花燈就唔係淨係掛喺南屋嘅空地嘅，係啦，就成個空地啦，延伸去到啲周邊嘅小店啊、鋪頭啊，就又去到石水渠街、吉安街、慶雲街、景星街、皇后大道東都有嘅。
18: 哇，700多個喎，咁點樣收集翻嚟嘅啲花燈？同埋咧，會同啲乜嘢嘅團體一齊合作嘅咧？
20: 係啊，咁700個裡面咧，大概有140個花燈咧，就由我哋8月舉辦嘅公眾同埋寵物花燈工作坊完成嘅。咁有好多街坊啦，有啲寵物嘅主人啦咁樣。咁仲有50個咧，就由我哋一啲本地嘅插畫家去合作去創作啦。咁其餘600多個咧，其實就由我哋第一年去搞中秋嘅時候有花燈海，咁21年嘅時候累積落嚟嘅。咁因為我哋其實啲花燈就唔會話過一年就抌嘅。
19: 环保啊，
20: 冇损坏，其实我哋就会 keep 住挂咯，咁所以先有700個咁样。
19: 哦，
15: 哇，好多啊！咁你会唔会咧有啲咩 tips 咧？即系大家点嚟睇咧，会先至系最佳嘅观赏嘅角度啊？同埋咧，到其时会唔会有啲一啲嘅礼仪，我哋都需要遵守噶？
20: 其實我哋就建議大家咧即日起就可以嚟，因為臨近中秋咧，我哋成個空地係逼滿曬人，好多人。係、哦、啊，大家如果即係真係見天氣好啊，又或者都約到人咧，咁就盡量早啲嚟啦，咁樣咯。咁同埋其實都除咗夜晚嘅光，其實我哋日光亦都有另一個風味，咁所以大家可以日頭嚟啊，夜晚都嚟，咁樣都 OK 咯。咁至於話有咩？

0: 歡迎寵物嚟嘅，係咁，但係記得嚟嘅時候咧，就要即係扣翻繩啦，同埋即係保持翻清潔啦。如果有便便嘅話，就記得執翻好啦。係係。咁第三咧就係、是，因為每一個燈籠其實都真係街坊啊或者公眾一手一筆咁樣畫，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大家盡量即係唔好觸碰啦，係藝術品咁樣學代。係啦。咁第四咧就係、是、我哋其實空地啊，又或者南屋建築群附近咧都冇乜垃圾桶嘅，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大家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啦，保持翻我哋空地嘅公共空間係整潔嘅咁樣咯。
1: 收到，
2: 我知道知道。嗱，咁除咗花燈展示之外咧，今年啊南屋仲有啲咩其他嘅慶祝活動咧？
0: 係啊，我哋主要咧有四大活動嘅，咁第一咧就係、是、南屋咧同城巴有中秋聯乘嘅開逢巴士路線 H1M 賞月遊港島啦。第二咧就係、是、南屋亦都同相機品牌咧由首度聯乘中秋花燈攝影同埋短片比賽。第三咧就係、是、中秋攝影散步團啦，有一個計劃咧係可以附送品牌相機鏡頭借用嘅服務。第四咧就係、是、我哋南屋同一同一個經典嘅塑膠品牌咧，有一個叫做時光數量嘅特展。
1: 嗯，話都豐富啊。係啦，咁、首先講咗就係南屋啦 ，crossover 呢個城巴喎，淨係咧呢一個嘅開篷巴士嘅路線 H1M。咁其實咧呢個路線咧會經過啲咩地方㗎？同埋幾時會舉辦嘅呢？
0: 係啦，我哋都準備出宣傳㗎啦，就由9月24去到9月27號啦。咁我哋有個上月路線嘅，就首先由堅尼地城開車啦，去到山道嘅天橋，再去到中環海濱，然後再去銅鑼灣避風塘，咁最後一站就會去到灣仔南屋咁樣嘅。
3: 嗯，點解會有呢一條路線嘅呢？點解會設定呢一啲嘅地點咁樣㗎？
0: 我諗主要都係一啲比較開人啲嘅地方，大家可以喺巴士上面都可以即係睇到月亮啦。另外就係、是、我哋都會可以喺巴士上面會安排有時間，大家可以落車打卡嘅。咁所以就唔係淨係話喺車上面影相咯，我哋都有一啲猜燈謎嘅活動啦。喺度賞完大禮之下咧，我哋都會講下啲歷史故事啊，譬如上我啊，等等點解中秋要食月餅啊咁樣咯。
2: 嗯，咁頭先你提及過有一個咧中秋花燈嘅攝影比賽咧，同埋短片比賽，今年其實嚟到第幾屆嘅咧？咁今年有啲咩新意思啊？
0: 我哋今年就去到第五屆啦，係啦。我哋就都仲有就係寵物嘅相片組嘅比賽啦，短片組專業攝影組嘅，咁而且我哋呢個係第一次同相機品牌合作嘅，咁所以獎品都好豐富啦。我哋專業攝影組嘅大獎係有機會獲得相機連鏡頭嘅套裝。
1: 哇！
3: 積極參與
0: 好。是很難得的東
1: 西。是啊，剛剛提及到中秋攝影有一個散步團計劃的，咁其實呢當中會經過啲乜嘢地域啦，同埋呢當我哋參與嘅時候，你希望呢參與嘅朋友呢可以體驗到啲乜嘢？
0: 是啊，我哋個散步團呢，我哋邀請咗擅長城市紀錄嘅攝影師陳傑啦，咁佢就會帶參加者主要都係行南屋嘅周邊嘅，咁同埋個時間就會落喺傍晚同埋夜晚，咁所以參加者係可以有機會影到未開燈之前嘅即係有日光嘅南屋啦，熄咗燈之後，唔係 sorry 係開
2: 入夜之後，
1: 入夜之後開咗燈籠嘅，
2: 係、哦，哇，兩個影曬可以。
0: 系啦，
3: 咁另外头先你都有提过咧，会同一个本地嘅塑胶品牌合作啦，搞一个时光数量特展啊，塑胶个数，月亮个亮，咁啊，点解会有呢一个构思，同埋咧都介绍下一个展览啦。
0: 所以咁因為呢一個本地嘅塑膠品牌咧，佢都伴隨住幾代香港人成長嘅，佢都用咗即係啲。即係香港製造啦 ，Made in Hong Kong。咁同樣地，我哋百年南屋都同樣承載咗好多代街坊同埋社區嘅故事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藉住重現即係各種經典產品咧，去即係中秋佳節咧，俾大家回味一啲舊嘢，一啲昔日嘅情懷咁樣咯。
1: 好啊，好啊，好啊！
3: 今日咧多謝咧 Ariel 咧同我哋介紹咗咧咁多南屋中秋咧嘅活動啊。咁啊，有機會咧再揾你上嚟咧同我哋。即系讲多几句，等阵，呢个好重要，我想问咧，以上嘅活动系需唔需要预先报名呢？
0: 唔使报名嘅，系啦，同埋，sorry， 应该话城巴团啦，同埋摄影比。

0: 比赛嘅话都要报名咯。
1: 嗯，
2: 系网上面报名定系点样报名啊？
0: 喺网上面，但系两个都仲未出过报名方法，系嚟紧好快会出噶啦。
2: 好啊，
1: 密切留意啦。咁我哋密切留意，
3: 我哋会密切留意噶。多谢 Ariel 接受我哋访问，唔该晒。

0: 任贤齐、杨千嬅，花好月圆夜。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好啦，呢一節咧同大家揾下啲舊物啊，咁咧一啲舊物都會咧係勾起大家嘅回憶喎。
2: 是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旧物都会令我们想起以前的嘛。好像这个多媒体艺术家和设计师吴子坤他就说了，虽然随着这个城市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亦都会令到我们的街道景象都有不同的，但是现在就可以用到 3D 扫描这种科技记录街头的旧物和一些故事的。
3: 阿坤目前就在深水埗 DX 设计馆策划了寻街见物深水埗展览，以深水埗的街道特色为切入点，展示超过200件由学生在深水埗大街小巷观察和收集的社区物件，呈现街坊的智慧和循环再用的生活文化。
2: 是啊，其实200件物件当中包括有当铺的招牌，还有一些60年老店的招牌和算盘，还有缝纫机，还有一些旧式的电话等等，展现翻出深水埗不同的特色的。
3: 是又为了今次的展览，团队走入了去深水埗的大街小巷和街坊倾偈，希望可以打破传统怀旧展览的呈现的方式，不单止单纯是陈列旧物在这里，让市民可以重新看见香港旧区的独有文化。
4: 大家好，我是吴子坤，是香港的一个媒体艺术家。当初考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不想是只是一个我们的角度，我们做了所有东西出来给大家看，想是大家参与的，以他们的目光去看，就是有些可能是当地的居民，有些是外地来的，这样他们一起参与去做，以他们的目光去看。所以我们考虑技术上面的时候，都希望一些简单一点的，就是大家都操作到的一些的方式，所以用了一个 3D 扫描的一个软件，其实装在很多电话上面都做到的。跟住 Samson 又好好，我哋大隊同我哋喺度，其實係行咗街行咗一次，點樣去睇唔同嘅事物啊？見到啲咩嘅時候，其實佢可能反映到有好多層面嘅嘢嘅喎，咁樣之後啲學員咧先至去開始去同唔同嘅街坊傾偈啦，唔同嘅鋪頭傾偈啦，咁樣。佢哋有啲可能係同賣舊物嘅鋪頭傾到偈啦，咁有啲係賣新嘢。咁有一啲可能係賣食物嘅，到最後得到嘅結論咧，其實係俾我睇到嘅嘢咧係更加多元化，睇到一啲我睇唔到嘅嘢。譬如話佢哋有一啲好裝飾性嘅嘢，咁佢哋可能喺街邊有條電燈柱，咁可能佢哋自己掛啲嘢喺度，跟住又掛啲植物喺度咁樣，做咗一個好似佢自己嘅一個小小嘅花園咁樣。咁又或者係有時候佢用一啲膠樽愛嚟保護住一些位置，即避免可能行人撞到或者 kick 到咁樣。都你見到他哋係即有自己的一種就地取材啊，用自己的一啲方式啊，去解決問題又好，或者令到自己的生活好啲好。咁佢哋充滿咗唔同嘅有趣嘅處理方式同智慧啦。其實我哋好想係透過呢個過程咧，係有機會啲參與者咧同商鋪嘅人咧係傾到偈嘅。試過有啲係即係講到喺度喊咁樣，即係物件佢只不過係一個載體啦。咁其實最主要嘅內容都係嗰啲故事。
2: 阿坤咧亦都鼓勵觀眾啊喺展場上面咧揀選物品嘅，了解佢背後嘅故事。同一時間咧，地板上面咧亦都有互動地圖咧顯示出嘅路線，等咧大家可以啊喺深水埗上面咧揾翻咧呢一件嘅物件嘅。大家咧仲可以親身去探訪啦，發掘一啲遺忘咗嘅故事噶。
4: 本身其實我都住過深水埗一段時間嘅，咁加上本身我爸爸直情喺呢度就有間廠嘅，喺呢度差唔多40年。其實我細個都會經常會過嚟深水埗呢個地方。我爸爸廠去喺門口度放咗兩張凳喺度，咁啲街坊行過咧就會坐喺度傾偈，有時唔傾偈嘅就自己行埋去拎張報紙喺度睇嘅。咁佢有啲似一個社區嘅，而家講啲社區客廳咁樣嘅狀態做緊。我自己覺得係有趣嘅，即係好得意嘅呢種咁樣嘅狀態。 大家亦都會互相幫助啦。即係譬如我爸爸，佢突然間有一次唔知點解想暈咁樣，咁啊隔離啲鋪啊、啲人啊、啲街坊啊送佢入醫院咁樣。咁所以我都會睇到佢哋係有一種互相幫助嘅一個精神喺度。深水埗是我自己即係喺得閒嘅時候，其實會鍾意去嘅一個地方，即係比較一個放鬆嘅地方嚟嘅。你要揾唔同嘅嘢都有，貴嘅嘢又有，平嘅嘢又有，亦都人亦都唔同嘅人種喺度啦。即係可能係好多唔同嘅新移民又好，或者係南亞裔嘅人又好。即係對於我嚟講，即係呢個區係一個好多元化，亦都好貼地嘅一個地方。有好多社區嘅人士一齊參與創作，其實咧，我哋好想做到嘅係，其實我哋睇呢啲舊嘅事物嘅時候，即係我哋知道佢會將會走嘅，有啲係確實冇辦法留得低嘅。咁但係喺我哋睇到佢嘅時候，我哋知道佢究竟之前發生過咩事，或者佢到真係將來冇咗啦，你再睇翻嘅時候，我哋會知道，我曾經呢度係有過啲咁樣嘅嘢，有啲咁樣嘅物件，有啲咁嘅建築，有嗰啲咁嘅人咁樣。我覺得係對於呢個社區嚟講係緊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随住国道的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前移攻坚力量，全面加强搜寻核心区域。新华社报道，消防目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搜寻，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形容是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全面深度搜救。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配搭搜救犬深入每一处，逐段、逐片、逐点排查，并逐一登记经搜寻发现的遗物，并且规范地移交。下一步，消防救援队伍将会优化部署，保持在核心区域的力量不减。另外，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一批补通加固道路的关键装备到吉隆，包括40套路机箱和吊车等。有关装备目前已经运抵抢险救援现场。尼泊尔警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截至当地今日上午十点，当地泥石流受灾区已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联。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今日下午由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曼国际机场，十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贵、防疫物资、生活保障品等尼方急需的物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将会迅速展开工作，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名古亚运将于本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应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表示，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就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说，不论是金牌或者奖牌数目，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大约是290公里，就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8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沙德尔会在今晚和明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当沙德以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70%。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虽然冇造成明显挤塞啦，经过朋友都要加倍小心啊。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繁忙，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厦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排到竹园道。 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埋左转秀茂坪道，龙尾兴田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段咧，仍然比较车多噶。至于观塘到油塘方向，就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喺新界區啦，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於有水務急收，來回方向近住屯興路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來回方向都車多㗎，龍尾分別排到智樂花園同埋接近杯道路。咁另外屯興路去青山公路方向都車多，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屯門河橋面，青衣鄉事會路去長安村方向近住聰美路車多，龍尾去到青衣交匯處。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爬头之前记得提早打灯，并且要留意四周围的车辆，不要夹硬驶入其他行车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利兽医。
7: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们都是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8: 明仔，你一日饮咁多咖啡，小心伤胃、哦。
9: 唉，最近好似越饮越攰咁，仲成日失眠添。
8: 嗱，要瞓得好就饮少啲咖啡，仲要订立一套規律嘅作息时间，精神状态好啲就唔会影响工作啦。
2: 如果想知更多職安健資訊，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精靈一點內的職安精靈學堂環節啦。
0: 走出廣播道，深入十八區，遊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10: 各區準備好未？
11: Ready
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区区有睇头，
2: 十八好时光翻嚟啦！直播室里面继续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2: 仲有 Isaac 文星哥哥，
13: 当然唔少得我 Fanny 黎文芬啦。
2: 系啊，两位啊，有冇咧试过攞买啊？不过咧可能唔系咁多人都知道攞买系点解系啦，即系话自己咧攞一个器皿啦、容器啦去一啲铺头度买嘢，
13: 即系佢哋冇包装嘅。
2: 系啦，嗰啲冇包装，例如你要去买米嘅，自己攞只碗去，或者你去买两
13: 只南乳嘅，攞个碟仔去。
2: 我细个会啊，
12: 买豆花啊，攞只碗落去街噶。
2: 啊，咁如果我带一个大啲嘅碗，咁咪着数啲啊？
12: 佢不过容器咁咪有，
13: 人哋
12: 几多下啊？不几多下噶嘛？
13: 一碗系三下咁啊，你两碗系六下咁样咯。
2: 我乖，可能佢俾多两下我咯。
12: 哦，咁你攞啲容器落去咧，佢都俾多两下你嘅，糖水俾多两啖你嘅咁样。喂，以前咪咁样噶咯，嗬？以前就系咁样噶嘛。
13: 以前咧，我二百户系开杂货铺噶，真系有人攞个兜兜落嚟买啲南乳啊！就我识讲个咸水草结添噶，即系搵只报纸包住啲 咁样绑绑绑嗰啲咯，我都识噶。
12: 以前农历新年嗰啲橙咧，佢可以攞咸水草包八个橙噶。
13: 跟住攞个鸡皮纸，
12: 系啊，好犀利噶。
13: 有包装噶，如果相对，如果呢个冇包装咧，我见过咧，而家嚟有一个婆婆啊，佢买鱼咧，通常咪一个袋有好多血，跟住就俾你攞
12: 嚟。
13: 佢真
12: 系
13: 好好，攞个雪糕盒落去，啊、师傅唔使袋啦，咁
12: 直接入个盒度。
13: 一次悭两个袋，十次又悭廿个噶啦。
12: 哇，个个好似佢咁就真系支持环保啦，系啊。
11: 我觉得咧，即系你头先话咧，用一啲纸同埋草咧，即系
12: 咸水草。
11: 咸水草绑住佢，
13: 你咪话俾我听，你未见过啊？
11: 我梗系未见过啦。
12: 呢啲系艺术嚟，艺术嚟噶。
11: 我仲系觉得系民间智慧，
13: 民间智慧
11: 嚟噶，
12: 系啊系啊，
13: 点解可以唔跌唔散咧？
12: 你有冇见过一条鱼啊？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咧穿攞条咸水草穿过个腮啊，咁样拎住咗。系啊，
11: 我一定未见过
13: 呢件事，
11: 都未见过。
12: 哎哟，真系啊，真系啊，唔该晒你哋啊。所以呢啲咩咪即系咧，以前剩落嚟一啲智慧咯。
11: 系啊，冇错啊。咁我哋节目咧宗旨就系关心社区每一个角落啦。咁环境咧都系我哋社区嘅一部分嚟嘅。咁要爱护环境咧，唔使单靠咧政策推动啊。有阵时咧，我哋咧出一分力咧都得噶。
12: 梗系啦，咁咧就有咧呢个环保组织，就系咧绿领行动嚟举办一个攞买生活节啦。持續推動香港就係零包裝同埋自備容器呢個文化，盡量大家減少製造包裝嘅垃圾嘅。
13: 係啊，今年呢個攞買生活節除咗有攞買市集之外咧，更加有唔同嘅活動喎，一家大細可以一齊去消費玩樂啦，同時體驗攞買嘅樂趣，仲可以帶埋可持續消費嘅概念翻屋企添啊！
12: 咪係咯，我哋啱啱傾得幾開心。
13: 係啊，
12: 喺電話線上面就已經請嚟今次活動嘅主辦代表啦，就係綠領行動企業夥伴嘅總監就係黃家智 Leo， 同我哋一齊傾下。啊！攞买生活节当中有乜嘢睇头嘅
13: ？Hello，Leo
12: 你好，
11: 欢迎你。
14: Hello， 三位主持你好，
12: 你好啊，你好啊。嗱，不如咁样啦，先介绍一下啦。嗱，呢一个嘅活动咧，攞买咁其实系啲乜嘢嚟嘅咧？同埋咧，点解咁需要呢？
14: 咁其實攞買呢就係以一個零廢棄呢為目標嘅一個模式嚟嘅。咁啊頭先三位主持有講啦，其實就係市民呢自備一啲容器啊，例如水樽啊、食物盒啊、可重共袋啊等等呢，就係一啲冇包裝或者簡單包裝嘅商店入面呢去購買一啲散裝嘅日用品或者食材。咁而價格呢就會按返個重量呢或者件數去計返嘅。咁點解要有攞買呢？咁主要有兩個原因啦。咁第一個就係因為而家香港都市固體廢物嗰個棄置量呢仍然都好高企。咁每日其實咧平均都超過10,000公噸嘅固體廢物咧堆填區，咁唔單止令到堆填區飽和啦，咁堆填處理垃圾嘅時候咧，咁我直接都咧都係埋藏咗喺個地底嗰度啦，咁其實會釋出咧大量嘅温室氣體，咁令到我哋嘅氣候變化加劇啦，咁所以我攞賣模式咧就可以大量節省翻產品嘅包裝物料，尤其係依咧即棄嘅塑膠。咁減少咗產生不必要嘅垃圾之餘呢，咁亦都可以幫助到舒緩嗰個氣候變化。咁另一個原因呢就係當市民實踐攞買嘅時候呢，就可以按實際需要呢去買返啲散裝嘅產品，就避免過量購買。咁啲產品呢同埋食品呢就唔會因為買咗好多用唔晒或者過咗期呢咁啦，咁而產生咗浪費。
11: 係啊，我成日呢買嗰啲醬料呢真係嘥好多。
12: 買多咗。
11: 因為真係有陣時係用一次半次，咁之後呢就剩咗一
13: 乾咗過期。
11: 係啊，咁Leo 啊，咁你哋就有個活動啦，攞買生活節喎。咁講下呢一個活動咧，其實你哋嗰個理念啊，同埋個目的咧，即係都想市民有啲咩大造咧？
14: 好啊，咁其實因為我哋而家香港咧，其實都有唔少咧好用心推動綠色同埋可持續發展消費嘅小店嘅。咁其實佢哋喺地區上面咧都默默耕耘緊嘅。咁我哋都想透過咧攞買生活節咧，就提供一個平台俾佢哋咧，俾公眾認識佢哋嘅品牌同埋產品。咁嗰啲小店嘅檔主咧，亦都可以透過呢個活動啦，就向公眾宣傳翻佢哋嘅理念。咁從而幫助到咧呢啲小店咧可以發展到佢哋業務，咁得以咧可以持續咧佢哋喺社區入邊咧繼續推動攞買呢個模式。咁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透過攞買生活節啦，咁令到市民咧可以更加認識咩係攞買，咁同埋令佢哋了解咧，其實攞買就唔係想象中咁困難嘅，咁只係需要簡單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咁出街購物嘅時候咧就自備容器，咁其實都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咧可以輕易實踐得到嘅，咁我哋都期望可以用到一個消費者嘅力量啦，令到攞買咧可以喺香港咧更加普及咯。
13: 咁你哋嘅活動咧，其實今年啦嚟到第幾屆啊？咁今年嘅主題又係咩咧？同以往嘅舉辦過嘅 比較啦，今年會有啲咩新意思喺入面啊？
14: 嗯，今年咧，我哋已經係第五屆㗎啦，係啦，咁我哋由2022年開始，咁我哋嚟緊喺9月5號至6號啦，星期六日啦，咁我哋都會繼續喺荃灣御景新城 E-Park 嗰度咧繼續舉行。咁個主題除咗攞賣之外咧，今年我哋都加咗好多啲唔同嘅環節嘅，咁包括有啲精彩嘅音樂同埋跳舞表演啦，亦都有一個兒童嘅專區啦，同埋工作坊等等。咁我哋期望就係一個嘉年華嘅形式。咁有一個比較輕鬆歡樂嘅氣氛咧，就同市民咧去推廣攞買同埋可持續發展消費咯。
12: 哦，咁今次咧呢個活動咧，其實邀請咗幾多嘅團體啦或者組織參與㗎，同埋佢哋係嚟自啲乜嘢嘅背景嘅咧？
14: 咁今次我哋攞買生活節咧，就匯聚咗超過30間同我哋理念都好相近嘅地區小店啦，同埋非牟利機構參加嘅。咁其實就涵蓋咗咧，有清潔護理嘅用品啦，有食品嘅雜貨啦，亦都有啲農產品啦，環保設計，甚至有啲寵物食添嘅。係啦，咁佢哋咧雖然唔係一啲知名嘅品牌，但係咧佢哋都係一啲堅持推廣綠色生活啦，同埋可持續消費嘅一啲堅實嘅夥伴嚟嘅。係啦，咁另外咧，我哋都邀請咗一啲表演嘅單位啦，咁包括有學校啦，有一啲舞蹈同音樂界唔同領域嘅一啲嘅個人或者團體，咁我哋都透過一啲精彩音樂同埋舞蹈表演咧，就為活動增添一啲氣氛啦，咁希望吸引更加多市民咧去入場啦。
13: 係啊，聽到人唱歌都過嚟啊嘛，係咪啊？咁今年有冇啲親子嘅部分可以參與嘅咧？活動又希望為家庭會帶嚟啲咩嘅體驗咧？
14: 咁今年其實我哋個活動咧係一年兩日嘅，其實活動都十分之豐富。咁頭先我所講啦，我哋都增設咗一個兒童專區啦。咁其實咧就係我哋都準備咗好多同攞買有關嘅明信片啊，俾啲小朋友咧去發揮創意。咁填色之餘亦都可以畫畫咁樣啦。咁同埋我哋都邀請咗啲導師咧，向小朋友咧進行一啲繪本嘅分享。咁希望透過講古仔嘅模式咧，俾佢哋了解哦，其實點解我哋日常生活減費要咁緊要咧？咁日常生活又點樣去實踐減費咧？咁同埋我哋職場咧都會用啲紙包飲品盒咧去做一啲卡套嘅。咁等佢哋可以放啲八達通卡套咁啊方便咁樣咯。咁係啊，咁今年我哋都增設咗一個叫做攞買小店長嘅環節嘅，咁我哋就歡迎一啲六至十二歲嘅小朋友咧，就幫手睇住個攞買攤檔，係啦，咁工作包括啲咩咧？就係幫手要畢啲小食啦，咁要磅重啦，同埋要分發俾在場咧參與攞買嘅市民嘅，係啦。咁除此之外，我哋都有一啲唔同類型工作坊嘅，包括就係利用一啲舊利是封製造一啲再造紙，用一啲洋葱皮水去扎染一啲小手巾啊，同埋用咖啡渣咧去製作啲肥皂咁咯。
11: 好快問埋啦 ，Leo 啊，咁需唔需要預先報名同登記㗎？
14: 當日嘅所有活動咧都係免費俾公眾參與嘅。咁如果有興趣參加工作坊嘅市民咧，就可以即場報名。不過名額有限，就先到先得。
11: 好多謝你 ，Leo，
12: 唔該曬 ，Leo，
11: 唔該曬，接受我哋今日嘅訪問，拜拜。
15: 社企好时光，
11: 好啦，我哋讲完攞买之后咧，咁我哋咧就继续琴日我哋社企好时光啦。咁听咗一间咧专门用天然染发粉咧帮癌症病嘅病人啦嘅社企发廊 Queenie Hannah 咧嘅创办人 Anson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创立呢一间发廊咧嘅古仔啦，好感人啊，系咪啊？同埋咧即系嘅故事咧都好温暖
12: 嘅。系啊，其实我哋嘅同事咧之前咧亲身去到沙朗当中噶，亦都同店长咧 Tiki 咧去倾过偈嘅。咁 Tiki 就话啦，佢之前自己都曾經去過一些普通的沙龙工作的，現在就是 Anson 的社企沙龙工作的時候是真的有些不同的，又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甚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在客人方面怎樣可以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16: 我是這裡的店長 Tiki，咁我之前我都係做普通化育嘅，咁通常係全部都係啲 chemical 嘢啦，咁基本上係洗到手又爛啊，啲皮膚又差啊，就係因為咁樣，所以我就冇做嘅，冇做普通嗰啲化育啦。咁然之後好彩之下咧，就幫我揾到呢度。即係建工之前，其實我睇過曬佢哋嗰個理念嘅，咁佢話啊，佢哋係專注全天然嘅，因為佢主要個客户係病友嘛。咁啊，試下啦！咁嚟到係真係，我發現佢啲嘢係真係完全係唔傷皮膚啊，即係冇化學嘢啊，手都 OK。Hannah 佢本身係一種植物嚟嘅，佢叫中文名大概叫做指甲花啦，其實係有幾個名啦。 咁其實佢本身做出嚟咧係橙橙啡啡咁樣嘅，第二度就會係加咗其他嘅植物，例如玫瑰花、木蘭花咁樣，去代替翻佢嗰啲色，就會上得好啲咯。因為你譬如你普通塊屋，你梗係想越快越好啦，你越快我可以做多個嘛。咁但係因為 Hannah 你最少你茶園都擺差唔多一個鐘啦，咁你變咗佢啲時間去。翻唔到張凳出嚟，咁所以其實好多都唔肯，普通大屋好多都唔肯做呢啲。同埋其實佢哋有啲例如係打完，特別係打完標靶嗰啲咧，基本上佢生出嚟啲頭髮咧係全白的。咁跟住佢哋，你講真，譬如你三四十歲嗰啲女士，你講朝頭早起身望到自己咁嘅樣，又唔精神，又好似好殘咁樣，你都唔開心啦。咁整完其實你見到佢哋係好開心，你睇完見到佢即刻笑大咁樣咧，好開心喎。嗰啲通常你整整一下就會變咗熟客嘅。有時佢哋即係未揾到之前咧，其實可能有啲係唯有係戴假髮啊，係啊。咁佢其實你而家啲天氣戴假髮真係好辛苦啊。跟住佢話揾到咧整，即係揾到你呢度整啊，試完話 OK 喎。跟住佢基本上其實係好開心嘅，因為你唔使再戴住嗰頂嘢，因為真係好熱嘅你話。
13: Tiki 咧就同我哋分享咗一個其中病友相處嘅難忘故事啊！喺染髮嘅過程當中咧，除咗令佢變靚咗之外咧，仲提供咗呢個支持同埋力量俾佢哋啊！
17: 我叫阿 Ken， 咁其实我喺呢间铺头帮衬咗都有大约9年左右啦。9年前咧，咁我无意中就睇到新闻咧，咁就知道呢个店主故事咧，咁同埋知道佢用佢妈妈个名开咗呢间铺头，咁咧就觉得好感动，都好窝心，俾佢嘅孝心吸引咗嘅。咁後期再了解多之後，發覺啊，原來呢間鋪頭係用一啲天然嘅產品啦，同埋知道佢有啲係對社會有回饋嘅心，咁所以我都好想嚟睇下呢間鋪頭究竟係點樣，咁所以就嚟咗呢度試咯。即係我都想出一份力，所以我都會幫襯佢哋，咁樣就都可以係支持下佢哋呢個小店為社會做嘅嘢咯。
12: Anson 嘅 salon 咧，唔单止服务病友噶，其实咧普通嘅朋友们咧一样可以嚟帮衬噶。嗱，佢咧就有一位支持咗佢十几年嘅熟客啦，身体系无恙嘅，当然啦依然继续支持 Anson 佢好多年噶。
16: 其实咧有时嚟到，因为我做咗咁耐，同啲客倾过好多偈啦，其实会听埋好多唔同嘅譬如个过程啊，要点面对啊。跟住或者大家有啲有交流啊，跟住我就好似變咗中間人咁去下一個，譬如有一個新嘅客嚟，係啊，可能我啱啱確診咗，佢就唔知點算啊，咁就變咗我就可以同佢哋講下點樣去面對啊，個過程啊點做啊。其實最難忘嗰個咧係佢嚟過一次嘅啫，但係即係傾偈嗰陣時咧，其實佢同我講話其實佢都知道自己係差唔多嘅，因為佢話佢基本上係成個人都冇乜地方係冇癌細胞嘅，跟住佢又話今次嚟係想整翻靚啲去畢業咁樣咯，係啦，跟住就冇見過佢。嗰時即係同佢講咧，其實都幾感慨，覺得都唔知道你又好似幫到佢手，但係又覺得係要執笠咁。
12: 冇錯啊，
11: 係啊，不過咧，我哋今日嘅話題都好豐富，我
12: 哋
11: 講過
12: 中秋啦，
11: 又中秋啦，
13: 快將你咪後故事攞出嚟分享，
12: 精彩！你中意講咩？你講舊物啦，
11: 我大鑊。
12: 系 Bibi 嚟啦，三二一，
11: 真系咁。嗯，购物有阵时咧，一个温暖嘅回忆啦，
12: 系，
11: 亦都系一啲嘅社区嘅回忆啦，
12: 系。
11: 但系有阵时就系一个伤心、惨痛嘅回忆。
12: 佢眼角有泪印啊，佢流眼泪。
13: 我真系要去分享呢个故事，可能几世人。
11: 我嘅购物咧，就系揾到一堆过咗期嘅现金礼券。
13: 系一堆嘅大家故事，一堆唔系一张，一堆。
12: 现金礼券，
11: 我真系好心痛。呢件事系今朝早发生嘅。
12: O K，
11: 我终于喺度执嘢，哦，一堆啊，一沓啊，有厚度噶，系
13: 有厚度嘅，唔系做人嗰个厚度。
12: 即系嗰啲系超磅啦，系咪？
13: 系啊，好肉赤，我戥佢。你有冇尝试揾翻个超市问可唔可以用？
11: 有，其实我有尝试去复活嘅，不过我系失败咗嘅。我系好努力嘅，尝试咗两次，唔止一次。
13: 系过咗
12: 好耐，过咗几耐啊？过咗几耐？
11: 我都回應迅速嘅，不過人哋即係公司點做就呢度唔講咁多啦。咁但係我有陣時冇辦法啦，咁咪下次自己即係小心啲咯。
12: 因為嗰啲時間咧，即係大家好多時咧，仲有時間，仲有兩個月，仲有三個月就唔記得咗。
13: 係啊，大家嗱嗱臨今晚抽一櫃桶有冇一嚿 coupon？
11: 唔係啊，同埋有陣時師奶仔咧就覺得，唉，今次都抽唔夠數唔用啦，咁啊下次又抽唔夠數又唔用啦，
12: 就唔記得咗佢啦，
11: 唔用，三次唔用，四次。唔用，咁而家咪真係冇用咯。
13: 係啊，
12: 唔好咁樣啦，
13: 肉赤赤啦，
12: 哎呀，
13: 眼白
12: 老公錫翻啦，老公錫翻啦，係啊，真係啊，
13: 係啊。
12: 我其實我有㗎，我最記得咧就係翻去我媽咪屋企，有陣時幫佢手執嘢，佢成日都話：哎呀，你仔大啦，女大啦，個個都搬曬出去住啦，咁咪啲嘢留翻喺阿媽度，好多時都係咁樣，係好多時
13: 唔
12: 係
13: 你抄，
12: 就係會抄翻咧，抄翻啲黑膠。特別咧係即係因為自己都唔聽啦嘛，但係咧一抄翻起嘅時候就諗翻以前細個咧儲好多錢，跟住就買一隻，係啦，買一隻嘅時候咧就覺得哇呢隻真係好正啊，好想聽啊，點知到而家嘅時候咧，每次都係偷偷地放翻喺媽咪屋企嗰個櫃底度，跟住每次都翻去都攞嚟睇一睇，
13: 睇睇咯，
12: 嗰種回味啊嘛，其實係好開心啊！
13: 我知男人睇呢啲嘢真係㗎，係
12: 咩
13: 經典故事俾你睇？我老公啊攞個舊電話出嚟睇喺廳度，喺度咪咪嘴笑，好舊款嗰啲啊，冇得篤 mon 嗰啲咧，即係好耐之前，跟住我女見到咦有張相喎，咦有個女仔，媽咪爸爸喺度睇啊，佢從女仔啲相啊！
12: 嗰個女仔你嚟嘅？
13: 唔係啊，係佢以前嘅女朋友。
12: 嚇，仲夠膽放喺度？
13: 媽咪知道係邊個嚟㗎？嚇，你竟然知道？咁你有冇嬲啊？哦，媽咪同爹哋講，唔係媽咪爹哋同媽咪講過嘅咁。咁我心諗，其實我都幾大方，但係我老公笑得好開心啊！
11: 心心好醒啊！系啦，咁我哋头先节目尾嘅时候咧，都介绍咗咧呢一间嘅社企发廊啦。
12: 嗯，冇错，
11: 系啦，咁而家节目咧尾声，我都送首歌俾大家啊，陈奕迅今日啊，正如歌词咧所讲，爱护你，我甘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将会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是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第一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亦都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有少少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说，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5.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同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27.9度、东经129.1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随后在嗰区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汕头吹 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就系电车嘅消息，因为紧急维修嘅关系，电车石塘咀总站现时系停用紧噶。另外就系港铁北角站嘅消息啦，受到渠务事故影响，北角站 B 一、B 二、B 三同埋 B 四出入口啦，暂时都系需要关闭噶。咁乘客啦或者其他公众都要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另外路面事故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泽安村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受阻，虽然没有挤塞，经过都要留意翻。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过去容凤书纪念中心。重复多次这个挤塞的位置，就是将军澳道去张穗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容凤书纪念中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慢车，龙尾在中港城。至于在新界区元朗公路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深涌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现时仁爱分科诊所对开一带是车多繁忙。屯門的青田路晏啲啦，係會有道路工程㗎，由今晚10点直至聽日6点去良景村方向近住建生村部分行車線係會封閉。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太子道東、富豪東方酒店橋底去觀塘。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26
5: 香港電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看地图；
8: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怎做呢？
7: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职场发挥，
7: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8: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7: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9: 行自己条路。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研究以橙皮为材料制作成鱼的饲料，为它们提供营养价值。
12: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
13: 我们这个项目就通过这个发酵的工艺，就将一些难以消化的物质就分解了它，或者将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就释放出来。
10: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0: 星期四嘅晚上时间嚟到8:09，你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听嘅系手下留情，直播室入边有的神，
1: 有德国人，
2: 我刘伟恒，大家好，
0: 系啦，喂嗱，今日咧，我唔知两位有咩感觉啊，我就一早起身咧，有种秋意，点解？
3: 唔系凉凉地啊，近排都已经凉凉地。
0: 我见你两个着晒褛喎，
2: 呢度冻嘅，着住你知啦。喂，呢度好不定期嘅，呢度即系阿老可琴晚就我琴晚就送咗去。
0: 系啊，
2: 我哋喺直播室入边咧，琴日都系表演就系着衫又除衫，着衫又除衫嘅。系佢有阵时好热，好冻啊。
0: 咁系最易冷亲嘅，最易涉亲嘅，
2: 冇错啊。
0: 系啦，
2: 但香港电台系好好，
0: 系当然啦，系出嚟有暖水饮，
2: 空气好，
0: 空气又好，系啊。
2: 跟住除衫又变翻，
0: 咁啊，所以咧。喺
2: 猛猛地
3: 讲开电台就哇好热啊！
0: 喂，我要入手就啦，
3: 讲过就热血得嚟，
2: 系
0: 啦。喂，嗱，我今日咧，其实朝早就有种秋意啦。咁但系咧，其实呢种秋意之后咧，我发生咗一件事，呢件事咧就系我想今晚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事情嚟嘅。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嗱咁啊，话说小弟咧，今朝就即系好早啦，都十点几就开始准备，就已经开始教水啦。
2: 系
0: 系啦，咁啊呢件事咧，事发地咧就喺泳池啊。
2: 系，
0: 咁点解我又讲起秋意，又突然间讲起泳池咧？唔系因为押韵。
2: 系
0: 因为
2: 秋意同泳池押韵，
0: 因为个意同个词好似啊，
2: 一词
0: 系啦。咁你讲到我咁样，就有种一词嘅痕痕地嘅感觉啦。咁呢一种嘅痕痒咧，就令我带出咧今晚呢个主题啦，就系讲咧，我今日咧喺教紧水嘅时候咧，上咗一堂，突然间喺室外见到冒烟，喺个泳池外面冒烟。咁嗱，讲紧咧嗰个冒烟嘅画面咧，系有少少似烧嘢食咧，啲炭啊，然之后你倒咗水落去，然之后佢就起嗰只白烟，系咪？嗱，咁佢开初咧真系少少白烟啫。咁跟住，但系咧，因为我个人身处喺观塘泳池嘛，咁我喺呢个观塘泳池嘅室外泳池咧，就见到有一阵烟咧系已经冒起咗，那个高度因为我已经系高咗两层楼噶啦，咁佢系冒到上两层楼高。咁佢開始有一陣薄煙啦，突然間變咗濃煙喎，係白色嘅濃煙。咁我就呢
2: 個燒雞翼燒到咁大單嘢，
0: 呢個燒雞翼又唔叫我咧咁樣，好想食嘛。咁跟住咧，我就開始咧即周圍望下啲人啦，又冇人走喎。咁我就見到啲救生員咧，就開始埋去睇了解咩事啊！因為你都知啊，
2: 就係大叫，點解燒雞翼叫我哋食啊？
0: 喂，有冇炒蜜糖啊？咁樣，咁跟住咧，佢行到埋去嘅時候，我就開始八卦啦。咁呢個時候咧，我有一個心態嘅，就係、是、因為我要確保啊，我嘅學員係安全，
2: 係，
0: 所以咧，我就同佢講你嗱，你留員翻嚟打等，我爬上去睇下先。跟住咧，我就去到嗰個欄杆嗰度撞啦。我話俾你聽，伸手不見五指。
2: 哇！
3: 即系好大烟啊！
0: 你谂下个大烟系大到我睇唔到前面个景啊！
2: 咁我闻唔闻到嗰啲烟系咩味？
0: 嗱，闻我当下因为个风向问题咧，净系闻到少少窿味嘅啫。
2: 哦，
0: 但系咧你系冇话好劲味嘅。咁同埋咧嗰个嘅窿味咧，你觉得一定系架车入边咧？走出嚟嘅，因为咧喺隐隐约约嘅当中咧，其实系见到一架货车嘅身影。嗱，我讲紧嘅距离有几近咧？我讲紧个伸手不见五指系几近咧？系嗱，你两位啦，望到我身后面呢埲墙啦 ，OK，
2: 即系三米四米到啦，
0: 其实已经睇唔到噶啦。
2: 系，咁嗰部车系边度嚟嘅？因为你喺泳池。
0: 嗰部车咧，其实系因为我对住马路嘅。
2: 哦，即系观塘道。
0: 系啦，观塘道。咁我对住马路嘅位置咧。

0: 有个又话啊，系咪下面嘅车爆炸？有个就话哎呀，爆炸点算可以走啊？冇，因为泳池嘛，
1: 但
0: 泳池冇得举嘅，咁所以咧喺嗰刻咧。我都有少少係驚嘅，因為我係好近同我伸手不見五指咧，我係驚如果萬一佢爆炸咧，嗰啲嘅碎片咧
1: 睇得劇多啊呢排，即係嗰啲啊，即係你知啊嗰啲危機劇咧，無端端咧就係、是。冇咩都可以發生㗎嘛，
0: 即係好似
1: 有啲碎片飛埋嚟，
0: 噗一聲爆炸，一夜飛埋嚟，可能插咗我度，我唔知。咁但係咧，我當下咧，其實因為我由教嘅早水咧，係好多上咗年紀嘅朋友仔嘅，咁佢哋咧其實第一下擔心咧係，喂，真係爆炸嘅話，就唔好再留喺度啦咁。咁所以咧，佢一班人咧，突然間由室外咧，係遷移咗去室內泳池。
1: 真係有呢邊有呢，
0: 係啊，因為其實都幾誇張嘅嗰、那個煙。
1: 個煙
0: 因為咧個煙雖然開頭我話俾你聽係去到我視線範圍啦，但其實已經係高過我噶啦個煙後尾。
1: 係。
0: 然之後嗰個風向一吹咧，係全個泳池都籠罩住嗰種嘅白煙，同埋嗰陣味係越嚟越臭嘅，係一種燒唔知電。油定系咩啦？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咁惊险咁样嘅，咁跟住我都冇谂住走，因为个泳池反而冇人游，咁我同我嗰个学生就一齐好游啦。咁跟住我后屘我就同个学生讲，我就喂，头先咧唔知系咪楼下有车会爆炸咧咁样，跟住佢就话，哦，我嚟嘅时候已经见到呢个白烟噶咯，但系点解而家先至咁大烟呢？
1: 咁奇怪，
2: 系
1: 啊，睇嚟系干冰嗰啲嘢。
0: 最神奇嘅事系，我以为我眼谷见到嗰架白色嘅货车，就系嗰架车冇烟啦。
1: 系啊，
0: 原来嗰架车冇事喎。
1: 吓，
0: 咁究竟嗰啲烟系边度嚟嘅咧？嗰架货车
1: 而家真系讲紧一套剧集嚟嘅，系咪？
0: 呢个真系一个谜。最恐怖系，我喺新闻都揾唔到呢单嘢。

0: 听过有妹姐梅艳芳嘅熟女啊，嗱呢件事咧，其实一发生嘅时候咧，我当下就谂啊，其实咧嗰、那个危机意识系好紧要噶啦，即系 touch 啦，好彩佢冇真系唔系爆炸啦，亦、
1: 都最后知唔知系咩事噶？
0: 因为我其实即系我真系翻勾唔到系咩原因，因为
1: 好
0: 噶，因为咧以我所知咧，
1: 以为你真系有个答案手环，就系烧烧鸡翼啦，
0: 因为以我所知咧，系真系一架车发生，即系一个烟冒烟系嘅车走出嚟嘅。咁、因为咧喺我游差唔多游完嘅时候咧，我系听到有啲泳客定系救生员就讲咧，就话啊头先有消防车已经处理紧呢一个嘅情况啦，咁样。咁所以咧喺个过程当中咧，其实你问我系咩事咧，我揾唔到。我亦都尝试咗系咁 look 啲新闻啊，都冇人报。
1: 咁、可能真系其实就冇乜事嘅。
0: 系啊，
1: 可能个烧咗俾你皮啊。
0: 可能系啦，皮带啊，
1: 冇事啊，
0: 皮带啊，系啊，咁样啦。咁啊，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嘅，哇，我觉得几惊险嘅事件啊。但系咧，我想讲，其实前排咧，我都系经历咗一件几突发嘅事啊。咁呢件事咧，就话算我去买餸。
1: 系。
0: 咁我去买餸嘅时候咧，我就路经一个嘅超市门口啦，我就其实咧见到有一班人咧就围住咗一个圈圈，
1: 又烧鸡翼，
0: 你估唔到今次佢哋围埋咧系炒蜜糖，
1: 有冇砌？咦，又芭比桥啊，
0: 烧鸡翼先咁样。咁但系咧喺嗰个嘅即系人堆当中咧，咁其实你都会想了解下发生咩事，尤其是我啲八卦仔咧，好好奇咁佢哋搞咩咧咁样。咁跟住咧，我就埋到一睇，以为有人晕咗。
1: 哎呀，
0: 有个姐姐瞓咗喺地下。然之後啲人呢就個個都每人都有一句即係每人都做啲嘢咁樣啦、就走去就你報警啦，哎呀你唔好搞佢頭啊，唔好搞佢條頸啊，唔好擁佢啊咁樣啦。咁、其實呢去到呢啲嘅情況之下呢，我係比較冷靜嘅。咁我去到亦都變咗個 lead 啊，我要 lead 住佢哋。
1: 會唔會因為你有嗰啲急救知識啊？
0: 一嚟我覺得係啦，二嚟就我覺得主要係
1: 以前你有做過救生員，
0: 係啦，我有做過童軍。
1: 咁救生員咧，嗱，即係請教下，譬如舉個例，你哋當時嘅訓練，即係譬如舉個例啊，即係大家利是有人遇溺，或者高科救命，咁你哋第一下係要做咩
0: 㗎？嗌救命。
1: 你嗌、
0: 啊、真係嘅，因為咧其實考試嘅入邊係有啲咁樣嘅問題㗎，即係喂多有人遇溺。请问救生员当下喺床上面系做咩？就系嗌救命同响钟咯。
1: 哦，
0: 系啊，必须嘅，因为如果你
1: arouse 咗大家先，
0: 系啦，喂，注意，有人即系遇溺啦，有事发生啦，未必系遇溺，有事发生啦就响钟，系嗌救命咁样啦。咁跟住先至，
1: 多谢你话帮我哋照，呢个真系长知识啊。
0: 系啊，跟住就喺唔同岗位咧，其实咧，你有时你游水咧，咪见到啊，有啲救生员喺度行嚟行去嘅，系咪即系散步啊，食饱饭出嚟？唔系嘅，系岗位嚟嘅，佢哋系有一啲系坐住更台，有啲咧就要喺个池边度巡嘅。
1: 行邊
0: 啊？因為唔知邊度快噶嘛，咁有時有啲人要突發。哦，最近你
1: 即刻跳落，
0: 你就跳啦。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嗰啲系岗位嚟嘅。咁嗱，头先我就讲啦，我就哇，我埋到去见到，突然间点解地下瞓咗个姐姐咧？咁样，咁跟住嗱，嗰个年纪咧系大约70几左右啦，我估，即系佢系，但我听啲人讲咧，佢系话，哎，佢系突然间晕低啊，
1: 系。
0: 咁當下咧，我就叫大家千祈唔好再擁佢啦，因為你唔知一個長者跌落地下，普通人都係啦，你跌落地下，究竟你喐完佢有冇骨折咧？咁跟住我就大家冇喐，大家冷靜啲，係啦，散開先。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揾人去叫保安，揾人去報警，咁係兩樣嘢啫。咁然之後咧，嗰、那個姐姐咧，其實係慢慢清醒過來，但係佢喐唔到，佢淨係一路嗌好痛，好痛。其實咧當下咧，我係。反而比較冷靜嘅，即係我自己諗翻轉頭，咦，原來都 OK 喎，聽冷靜嘅嗰刻，因為我有少少緊張嘅係究竟白車幾時到？第二就係保安點處理？如果保安嚟都係抬佢咧，其實都係係啊，都係好危險嘅，因為你唔係救護員。咁我就最後我就同啲保安講啦，報咗警嘅啦，咁亦都叫咗一啲女士咧就過嚟幫手，因為男士係唔方便啦。如果女士過嚟幫手，可能即係一路同佢安撫住傾下傾下傾下。咁跟住咧嗰個嘅女士咧，即係瞓咗地下嗰個女士咧，佢就突然間同我講，佢就話要打俾我個女啊，我好驚啊，打俾我女啊咁。
1: 係
0: 嗱呢個就係嗰下關鍵啦，我就真係咧。 攞起佢電話幫佢打俾個女。
1: 哦，
0: 我當下係驚嘅。
1: 係。
0: 你都知而家香港地好多嗰啲電話打
1: 嚟
0: 騙案，
1: 提防騙子啦，
0: 係啦，要提防騙子啦。咁我打去開場白講咩好咧？咁我即係打去
1: 你媽又暈咗咁樣。
0: 係啦，嗱，即係咁樣，你有時你就好驚係俾人騙案啊，係咪？
1: 都係。
0: 咁於是我就打電話，個腦就不停喺度諗，我講咩好咧？你好，呢度係其實你已經收咗嚟啦，可能你
1: 唔係咁，因為佢係佢阿媽電話嘛。
0: 係，但係有時啲騙案而家嗰啲手法層出不窮，
1: 勾
0: 你線
1: 啊，
0: 又可以盜用電話啊咁樣啦。咁跟住我就諗咗好多嘢啦。咁最後咧，我打唔通，
1: 哎、
0: 個電話打咗好耐都冇人聽。咁、
1: 哎、
0: 最後我就即係哎呀，點樣解決咧？我就同阿姐姐講，我話姐姐，你俾個 WhatsApp 開咗個版，我幫你打字俾個女。嗱、確信好多。第二就我幫你影少少相，你唔好介意，因為你而家狀態咁咧、我唔想你個女唔信。咁、我就影少少，佢唔介意嘅。咁然之後就幫佢做。咁啊做好曬啲嘢咧，阿女終於打翻電話嚟。咁、打翻電話嚟之後咧，我就要幫佢 settle 曬所有嘅電話啦，即係俾物歸原主啦。第二就係嗰個姐姐其實有啲嘢都四散嘅啦、我就幫佢整理翻啦。當我執好咗之後，其實白車好快就到啦，即係救護員好快到咧。嚟到現場嘅時候，佢就即刻就話：傷者有冇移動過啊？咁我就話冇啊，冇啊，冇啊。咁但我唔清楚有冇骨折，咁我都要交代啦。咁最後佢就真係用佢哋嘅方法處理咗，帶咗姐姐，就係、是。行到啦，姐姐原來真係，佢就直接上咗去個擔架、就送院啦。係啦，咁現場其實咧，我都覺得係叫做處理到啦，幫到手啦。咁但係我就都唔希望有呢啲事發生。
1: 希望佢冇事啦，
0: 希望佢冇事啦。咁但係只不過喺呢件事情上面，我就覺得，如果大家遇到啲突發情況咧，有時真係冷靜一啲，即係唔好太慌，因為有時咧太慌咧係嗰個受傷嘅人咧。佢仲驚，
1: 係
0: 佢覺得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咁好在啦，即係起碼呢刻揾到佢嘅緊急聯絡人啦，就係佢個女啦。咁亦都喺度希望下，即係姐姐，即係就算之後入咗醫院檢查後都冇乜大

0: 請過有湯令山嘅緊急聯絡人啊，咁啊，真係再次喺度祝福啦，即係姐姐希望身體健康，係啦，唔好再有呢事發生啦。
1: 係，冇錯，咁啊一陣間翻嚟咧八點半嘅新聞過啦，今日阿德仔咧就繼續咧揾到啊維修大師，
0: 係啊，
1: 維修達人，咁今日咧究竟係講邊一款嘅家庭電器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国家将会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嘅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亚洲协同发展正系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同世界嘅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第一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能不能够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在当地星期四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说，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不能够达成共识，攻击和挟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他说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样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成效。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乌俄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会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者重启。他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已经同美国谈判团队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对话从未中断。塞比加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外交渠道应该在结束冲突、推进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
8: 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明峰。
9: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0: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起看看怎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11: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在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这个经典的纸牌游戏。
10: 还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的精彩片段。
12: 星期五晚九点，港台电视32。
1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我成日都同老师讲，如果你能够认识晒你个班里边每一个小朋友，佢嘅成绩一定会高嘅。因为好多人就以为我教佢，我俾多啲测验佢，就会令到佢成绩好。呢个未必。但系当你认识佢、了解佢嘅时候咧，佢会为你而发奋。
15: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Snoopy 校长林婉心，
14: 佢翻去屋企，原来佢第一件事就拣你教嘅嚟读啦。
1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逆风之翼》呢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面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翼》。

0: 多古龙古榜推介作品周恩廷逆风之翼。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古榜。
2: 首先咧喺度咧就我哋要代表成個手下流程嘅同仁咧就係的神致意嘅，
3: 係咪
2: 仲有啲的神？
4: 係多謝多謝多謝，
2: 因為你知道我哋平時咧就好事多為啦，又冇乜即係對聽眾啊對香港作出過任何嘅貢獻啦。咁啊的神呢件事咧可以話
3: 都係啦，
2: 令到我哋節目嘅成個質素提升唔少嘅。
4: 真光真光，
2: 咁我哋咧就建議咧就係電台嘅監製咧就係響應我哋琴日嘅呼籲，整一支優異嘅
3: 錦旗，
4: 頒翻一個自家好市民。
2: 好似文章，優異一定要寫優異，
4: 優異
2: 係
4: 啦，睇下咪幾時翻俾我。
2: 頭先係咪唔應該講呢啲嘢啦？而家又講啱啊，
4: 啱啦，
2: 好啊，咁啊，我想做翻支俾你。
4: 好啊，
3: 你想要咩色？有幾隻色？
4: 我做幾隻色啊？
3: 紅色、藍色，
4: 同埋嗰啲水咧，尤其有多定少啊？
2: 啲花喺入邊。
4: 講到我樣真係有啦，係咪準備好啦？
3: 跟住仲有嗰啲水呢仲要剪呢，
2: 用膠剪
4: 仲要自己剪呢。
2: 係啊，好啦，咁啊今日呢就阿德仔就坐返喺個 panel 位啦，因為今日呢就交俾你同阿達人啦。
3: 係啊，冇錯，阿 David 師傅。
2: David 師傅上次就講咩話？
3: 上次就講咗啲空氣清新機啊、抽濕機啊、甚至係洗碗機啊。咁啊今次呢都係會有呢個嘅今晚夜唔夜嘅，聽聽個色吞先。一定要響響嘅。

0: 好啦，今日仍然都会有 David 师傅啦嚟拆解一下嘅。今日咧就会讲下一啲关于电热水炉啊、
1: 哦、
0: 电热水煲啊、电磁炉啊，甚至系微波炉嘅。
1: 哇！
0: 首先问一下大家，
1: 系
0: 即系大家多唔多用电热水煲咧？
1: 因為而家問咗大家多唔多入廚房先
0: 因為而家好多人都係直接攞個嗰啲水機就算㗎喇，唔煲水㗎嘛，跟住出去買水就倒落去個個電熱水機嗰度就當係、
1: 哦。我唔係嘅，因為呢我咁我講少少啦，咁我屋企就冇而家嗰啲即係咩智能水機呀嗰啲嘅，咁有其實有一個最簡單嘅原因呢，就因為小弟係一個好心急嘅人嚟㗎。
0: 哦，
1: 我覺得嗰啲水機出水太慢
2: 了。哦，其實係嘅，都真係
1: 真係好慢㗎嘛。咁同埋一口渴我就要飲水嘅。咁所以呢我都係用返傳統嗰啲嘅煲水機啦。
0: 嗯，
1: 即係等幾四公升水落去，佢就一路暖住嗰啲。
2: 你有冇諗過孭住啲跑步嗰啲呢？突然間攞個支水
1: 出嚟嗰啲呢？有未去到咁嘅，係呀。但因為喺屋企呢，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小弟呢就係水利部嘅部長嚟
0: 㗎。
1: 因為我好關注呢屋企係夠唔夠水飲嘅。因為我哋成日都喺個節目度就講啦，鼓勵大家多喝水嘛。咁、我呢就每一日呢返由於即係姐姐有陣時都未必係咁細心啦，咁我就會其實呢我屋企個 setting 係點樣呢，咁我就有一部嘅嗰啲熱水機，咁即係嗰啲熱水壺啊，咁然後呢我就會有幾個呢我嚟裝返一啲所謂凍滾水嘅嗰啲水缸嘅，即係嗰啲水樽啦，咁我有幾個喺度嘅，咁我係要確保呢幾盎水呢係
0: 都有
1: 滿水嘅。
0: 有冇啲係擺咗個樽度跟住擺落雪櫃係凍水嘅？
1: 有冇，因為我哋又唔鼓吹啲小朋友飲凍水，即平時冇必要飲室溫水咪好囉。咁所以呢我係譬如夜晚返到屋企，我發現呢我有三個嗰啲玻璃水缸嘅。咁每個大約兩公升到啦，我只要一發現其中有一個冇，我就會即刻侵滿佢或者煲水嘅。我係一定要確保朝頭早起身呢我呢三個嘅水缸係常滿嘅。
2: 喂，我講少少題外話喎。我話說呢，以前喺我中學嘅時候，我都中二三啦，咁我有啲同學經常屋企都請啲朋友上嚟食飯咁樣啦。咁嗰陣時呢我嘅廚房呢都幾大，因為村屋嘅廚房都好大嘅。咁然之後呢第一日諗我去我記得五點零六點鐘啦，咁我同個同學兩個人喺屋企呢就睇唔知睇戲嘅，兩個人一齊睇完之後呢就突然間佢話：喂，德神啊，嘩好害你想啖水呀，我睇到最緊張，你叫我攞啖水俾你飲，你自己去攞啦咁樣。跟住呢佢就行咗入去廚房啦，我覺得佢嘔喇喎人。咁我就佢啦，咁佢入去嘔喎。
1: 你成日都遇到呢啲嘢嘅，有冇煙出嚟呀？有冇打俾佢屋企？
2: 點解原來佢食窿雞翼喎？佢嘅嘔喎。跟住我就入去睇咩事呀，你嘔啊？
0: 飲啖水啫。
2: 跟住佢就喺一個漆黑當中，因為六點幾嘅天都開始黑啦。跟住我就見到佢揸住咗個壺，就係嗰啲玻璃水壺啊。第二隻杯，跟住我就見佢呢就揸住喺度咁樣嘔喎。
0: 我開心到嘔喎。
2: 開住我話做咩呀，你做咩飲我支油啊做咩揸住我樽油啊因為我屋企嗰陣時呢係用嗰張玻璃壺呢我嚟裝油㗎。咁而嗰個
1: 大整鼓
2: 係啦，咁佢呢就佢好口渴啦，佢飲咗我半支佢飲咗半支油，跟住佢嘔咗好多出嚟。
0: 嘩，我因為又冇即係又冇開燈，
2: 佢又冇開燈，
1: 又報警呀。
2: 係呀，
1: 我一對隻手落去扣喉幫佢。
2: 報警我仲叫佢畀返錢添嘛，飲咗半支油啊。
1: 佢仲要嘔到有冇有成年
2: 嘔落成個嗰個升本入面。
0: 嘩又冧冧啊，係呀。
1: 我聽到都驚啊。
2: 最後佢我走先。好唔舒服啊。
1: 係。嗱你哋呢，
0: 我係因為我係冇電熱水煲嗰啲嘅，我真係直接就有部水機過濾機咁樣呢，買啲蒸餾水返嚟就倒喺個水機度，真係儲住用。譬如想飲凍水就撳凍水個掣，想飲熱水佢就即刻喺個鐵片度煲完之後即刻放啲滾水出嚟。所以我係好少用電熱水煲。
2: 以前呢我屋企係用真係會開火煲水嗰啲煲啦。咁後咪呢就因為以前屋企呢係會用嗰啲熱水煲然之後倒落去一個保溫瓶。然後你先至撳咁樣撳返出嚟啦。咁但係呢後咪呢就我自己出咗嚟住之後呢就真係用嗰啲撳掣有度數嗰啲呀。尤其是有小朋友呢你係需要嗰啲度數機囉。你好難再攤㗎嘛，係你唔好再攤動呀。咁所以呢係好方便嘅。係你溝係可以呀，但係有時烏眉瞌睡夜晚三點你溝咩呢
1: 我又好慣咗喎，而家即係呢 體感水溫啊嘛，即係我用個手去摸下，我就知大約係
0: 咁勁。
1: 唔係咁你沖得奶，
2: 沖奶係
1: 沖得奶多嘛？
2: 係啊，咁但係咧喺嗰個熱水煲啊，熱水電熱水浸製嗰啲咧，我有個問題嘅，
1: 係
2: 真係好慢。當你好口渴咧，
0: 同胡迪流咁樣
2: 渴到你話俾你聽，你唔飲你就可能暈嗰啲咧，你真係飲唔到半杯，你嗰度飲咗一啖嘅咋，濕濕口咁樣咯。所以其實我自己咧有時都唔用嗰部機啊，直接入廚房倒出嚟咧，
1: 想開水後飲就算
2: 了。係啊，直接嚟啦。
1: 所以我
2: 聽過濾水。
1: 嗱，你問我咧，我其實係有少少懷念喺美國生活嘅日子嘅，因為咧嗱，我最初對於開水喉水飲呢件事咧，
2: 我接受唔到。
1: 你知香港人係好，即係首先香港又唔知有嗰啲氟定係鈣定係唔知咩噶嘛。咁阿媽咪同埋政府都係建議你要煲水噶嘛，
0: 一定要煲咗啲氯氣，
1: 唔知煲啲咩啦。咁
0: 啊，
1: 但係喺美國咧，就佢哋係直情係覺得係水喉水係飲得嘅。
0: 係，
1: 當然咧有啲州份或者係啲城市，佢哋個城市係唔建議你飲嘅。但大部分，譬如喺阿老河啊，我哋嗰啲灣區咧，大家係建議飲嘅。咁最初咧，我其實都係卻步嘅，即係覺得哇！但係咧後來我就發現，同我哋同屋共住嗰班所謂 A、B、C 咧，佢哋又真係咁飲嘅。仲飲到啲面色好好添，
2: 唔係喎，因為咧我嗱，即係我嗰陣時去美國啦，咁我見到即係有啲人真係咁樣飲啦，我真係接受唔到。嗱，我想嘗試嘅，但我微微咧已經個感嘅自我感覺唔好啫，唔係佢啲水有問題，我自我感覺唔好啫。但係咧所以每一次咧我去美國經歷咗半個月左右啦，我係全部即係條煲咯，
1: 哦，
2: 我唔煲過唔得咯，
1: 我就慣咗啦。我真係慣咗，尤其是佢而家咧就多咗，即係都會加過嗰啲 filter 喺個水喉頭嗰度嘅。但係其實係好爽嘅，就係嗰下你一好口渴，
0: 哇！即刻嚟，
1: 一打開水喉 pad，
0: 正所謂即嚟高。
1: 我仲覺得幾好飲添，而家有少少掛住添。
2: 咁啊，
1: 係啊，
2: 今晚飛咯，
1: 老可唔該，下次帶啲水，帶啲水翻嚟啊，係啦。
0: 好啦，今晚講咗咁耐呢個電熱水煲咧，其實啊，
2: 想仲未開始
0: 啊，唔係上嚟就係想問下，究竟啊？大家對於你嘅儲水容器又好啦，電熱水煲又好啦，以前煲嗰啲水壺又好啦，你哋幾耐會清潔一次個煲咧？咁
2: 咩啊？唔係用完一次咪洗咯？
0: 我用完一次就洗。
1: 你講電熱水煲喎？
2: 你講電熱水煲，
0: 乜都好啦，即係啲容器啦，或者你嘅水煲啦，
2: 即係水煲啊，
0: 甚至電熱水煲。
1: 水煲係咩噶嘛？即係嗰啲電熱水煲係唔知話耐唔耐就要抌一嚿嗰啲，即係好似維他命 C 嗰啲咧，有個
2: 即係炸
1: 嗰啲，炸一炸佢啊嘛，因為驚佢有鏽啊嘛話。
0: OK， 咁
2: 我因為已經用緊嗰啲浸製嗰啲嘛，我哋冇麻煩換 filter， 同埋會洗個缸嘅啫。但係洗個缸，我諗即係你一有姐姐就一個禮拜。用到咁上下洗，你咪会有散噶。
0: 系，
2: 你唔洗会有散噶嘛水。
0: 哎，嗱，咁就系想问一下，究竟你哋有冇
2: 几耐有散
0: 咧？电热水煲入边啊，嗰啲散啊，嗰啲白色嗰一片嘢定一阵薄雾啊，究竟系见到咁样就要掉个煲啊，定系还是系清洁下就得嘅？
2: 有散就掟煲，咁儿戏嘅。
0: 所以第一条问题嚟啊！大家一定有用过电热水壶啦，用耐咗咧，你发现个底部系会出现一阵白色沉淀物嘅，可以点样解决嘅呢 ？A 嗰啲白色沉淀物咧，其实系有毒嘅化学物嚟，一旦咧有咗呢啲白色沉淀物咧，成个煲咧其实已经污染咗，要即刻掉咗佢噶啦。定系 B？可以隨心搵一啲檸檬酸啊、梳打水啊，浸一浸去，然之後抹一抹佢就搞掂㗎啦。定係還是 C， 當你發現有啲白色嘅沉淀物嘅時候呢，你將煲水煲耐啲，然之後用啲熱水浸住呢個煲，水垢呢就會自動消失㗎啦。如果都唔得嘅，就搵啲鋼絲刷一刷個煲，咁就一定掂啦。究竟呢三個選擇啊，邊個先係啱嘅呢？
1: 可唔可以再講一次啊？嗱，第一下就係佢係有毒嘅嘢啦，係
0: 啦，有毒嘅嘢啦，所以一定要掟佢啦。第 B 隨心啊，揾啲你鍾意檸檬酸又好，梳打水又好啦，開完之後浸下去，浸下去咧之後再抹走佢咧就可以用得噶啦。再定係還是煲耐啲個煲水，再煲熱少少，將嗰啲熱力咧溶翻嗰啲水垢，咁就可以好易清理。但如果你發現仲有陣白色嘅薄霧咧，揾啲鋼絲刷刷一刷佢。咁就又可以用得。
2: 我覺得溶咗佢合理啲喎。
1: 即係 C 啊，
2: 係去囉。 用熱水。
0: 用熱水用返嗰啲水
2: 舊。咁你平時洗嘢當你啲朋友嚟燒完嘢食啦，你嗰啲交叉交碗嘅洗得嗰啲呀，你都係用熱水去油㗎嘛。你嗰陣神味呀嗰啲 friend， 我覺得。
0: 係。就唔使
1: 嗱你
0: 用啲
1: 你咪未參與過呢個遊戲啊？
2: 有玩過嘅。
1: 你要洞悉下德仔嗰啲答案咧，
2: 所以我就睇佢嘅眼神啊！我其實就睇佢眼神，俾佢閃縮咧，
0: 眯埋眼先而家。
1: A 肯定係錯噶啦
0: ，A 肯定係錯啊！
1: 因為阿德仔呢啲
2: 佢交氣啊，
1: 呢啲答案咧，即係嗰啲，唔使諗啊，諗咗呢啲就係錯啊！呢啲即係最服嘅呢啲，
2: 太多氣啦入邊。
1: 咁我就糾纏喺呢個 B 同埋 C 嘅，因為。我有聽過梳打水嘅。
2: 梳打粉。
0: 梳打水同梳打粉其實是一樣，因為梳打粉呢沖完就變成梳打水。
1: 因為呢坊間有好多呢啲呢即係能醫百病啊。梳打水或者梳打粉能醫百病又可以通渠啊，又唔知攞嚟清潔嗰啲咩環舊污跡
2: 啊。係啊，你咪嗰啲紅罐即係紅色罐嗰個汽水啊。
1: 係啊，
2: 都話攞嚟去臭
1: 啊。洗解牙啊嘛。係
2: 啊，
1: 你真係信啊。咁所以呢個我有少少懷疑係得嘅，因為成日都聽到話嗰啲嘢搞唔掂就梳打粉或者梳打水嘅，
0: 可能會注食咗。
1: 係啦，但係咧你嗰個翻的熱嗰個咧，嗱我覺得有少少邏輯嘅問題嘅。
0: 係，
1: 第一就係咧嗱，其實你煲完呢煲水，你下一次再煲，其實佢都一路喺度煲緊噶嘛。咁點解又煲唔走？你係嗰次離奇地呢度有積。今次煲耐少少佢
0: 又煲得走呢、
1: 我覺得係 B 嘅。我估係 B。
2: 咁好啦，一人各執一詞。
1: 睇下司徒燒師傅出現咪先。睇下冇先啦，佢未出現喎今日喺我哋個 post 數。
2: 係咪食緊飯？
0: 喺出面食緊飯。
2: 喺邊食緊飯啦。
0: 司徒師我見到司徒師傅話 B。
1: 你見到咩？
0: 係呀我見到。
1: 你邊度見到
0: 佢直接傳送訊息俾我。B 呀佢話 B 呀。
1: 我都係 B 呀。的神係 C 呀。
2: 咁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總有啲支持者嘅。
0: 咁點解唔 A 呀？
2: 都話唔要 A 啦，都話你多氣囉。
0: 好啊，聽下正確答案啦。
3: 正確答案係 B 呀。
0: 其實呢白色嘅沉淀物呢係水中嘅矿物質形成嘅水垢嚟嘅，所以呢需要一啲檸檬酸啊或者小梳打水去幫手清潔嘅。簡單就咁煲水呢係唔會令個水垢自動消失㗎。嗱我哋一齊聽一下 David 師傅講下更多關於電熱水煲用嘅時候要注意嘅嘢。電熱水煲咧，有成日都見到有陣白色嗰陣薄薄膜膜嘅一層，係啊，嗰啲其實係咩嚟嘅咧？
4: 嗰啲係一啲碳化酸嗰啲咁嘅，即係其實係水入邊咧會有一啲嘅沉積物喺度嘅。咁我哋一般用啲檸檬酸去浸得㗎啦，好普通嘅家居鋪都買到嘅。咁但係最緊要係用温水咯，即係三四十度嗰啲温水咧，可能浸佢半個鐘啊，咁啊等就 OK 㗎啦。咁但係千祈就唔好等佢話。好大浸先至去清咯，因為有機會你要反覆呢個程序，好痛苦嘅程序，反覆咧可能做幾次嘅。
0: 哦，先可以清潔到。
4: 即係等於你逐浸同佢清走佢啫嘛。係啦，咁啊一支小蘇打得嘅，係啦，咁我哋都會用嘅。咁啊，所以其實家居係幾補嘅啫，啲檸檬酸同埋小蘇打咯。咁啊，通常我哋會用呢啲噶啦。
0: 但係正確嗰個真係清洗啲白色嗰陣薄膜嘅係就咁加落去啊，等佢浸住啊。
4: 就咁加，等佢浸住。
0: 哦，即係使唔使有啲人又話要煲一煲佢咁樣㗎？定係唔好煲啊？
4: 煲意思就話要唔好凍水。咁你調返轉你可能 keep 到啲水呢過40度40至60度啦，咁就最理想咁擺落，跟住搵啲輕微嘅，而家我發覺有啲嗰啲叫做熱潔布呢係好柔和㗎、又唔會散到㗎，咁攞嗰啲嘢慢慢捽甩佢就 OK 㗎啦、又唔好刮花佢啦，係啦。
0: 係啦，你講到熱潔布啦，有啲人就用嗰啲鋼絲，係啦，鋼絲擦係咁擦嗰啲油得唔得呢？
4: 唔理想，因為而家嗰啲煲咧，未必係不鏽鋼嘅，有機會可能佢做咗有啲特別嘅 coating 啊，或者特別嘅一啲嘅嘢咧，係有作用嘅。咁就算係鋼啊，某程度你刮花咗咧，係易藏污糟嘢好多㗎。係啦係啦，咁唔建議，咁啊揾啲就話又有可以清潔嘅效果嘅一啲嘅百潔寶，但又唔屬於鋼絲嘅，咁啊有㗎啦，呢啲嘢通常都會買到嘅，咁佢會寫住話，我又講笑，對你雙手有保護嗰啲溫和嗰啲，肯定係包唔會擦傷嘢啦，啱唔啱啊？係啦，
0: 但係有冇講話其實 即係相對於白醋啦、檸檬酸啦，甚至頭先所講嘅嗰啲嘢，有冇話邊個好啲㗎？定係冇㗎？其實冇分別㗎。
4: 有分別嘅，通常用啲水煲嗰啲咧，我哋係會用檸檬酸嘅。咁小蘇打嗰啲會用喺煲嗰啲咁嘅嘢嘅。咁白醋咧，理論上咧就我係軟化一啲嘅硬嘢嘅，咩都用得嘅。咁其實呢三樣嘢，如果你喺廚房或者你揾到嘅咧，我都唔介意你。呢啲係累積經驗嘅，你可以試完一樣又一樣。呢啲反正都絕對唔會影響你食用健康噶嘛。係啦。
0: 咁就睇下邊個除垢嘅能力最好，你就中意用就用嗰、那個。
4: 有陣時真係唔知道你煲嗰啲嘢係乜嘢嚟噶嘛。係啦。
0: 明解，用咗啲白醋啦、檸檬酸啦，甚至係小蘇打之後咧，係咪要用清水再過一陣啊？定係其實都可以唔使噶？
4: 要，就算食咗係真係冇事嘅，但係始終過一陣係理想啲嘅。
0: 頭先咪話有個水垢白色嗰陣嘢嘅，如果唔處理，又會有啲咩後果咧？係咪會令到嗰個電熱水煲加熱嘅速度啊，或者耗電量又增加嘅咧？
4: 嗱。因為而家嘅電水煲咧，佢基本上咧就會同你控制温度噶嘛。喺以往嚟講咧，就唔會睇温度嘅，咁滾咗就跳。
0: 係。
4: 咁嗰個咧最多就嘥電嘅啫。係。但係而家有個咧，即係等於你人嗰啲啊，隻眼咧有白內障，你會覺得點樣？睇嘢唔清噶嘛，冇嘢噶。咁佢又係出到亂曬咯，話俾你聽。係啊，甚至乎如果太嚴重嘅咧。你一開煲嗰時咧，佢話俾你聽，佢覺得已經係唔妥噶啦。
0: 哦，
4: 有啲會而家叫 AI 啊嘛，
0: 係啊，
4: 我哋以前叫智能嘅。咁智能嘅煲有機會嘅，但一定會影響你煲出嚟嘅效果嘅、包括你就算係電飯煲啊，我唔係講水壺嗰陣咧，電飯煲有陣時底嗰度起曬啲飯焦積嗰個煲底咧、都會煮生米嘅。咁、水煲電水壺係一樣有咁嘅情形會出現嘅。
0: 好啦，最後就係、其實煲嗰個水咧，有冇話最？好嘅使用方法係啲水其實要一直 keep warm 啊，定還是咧就要熄咗佢，等佢即係凍咗之後咧，先再煲翻佢先係最好啊？定其實係點樣？
4: 嗱，呢個嚟講咧，聽好多人嘅意見，我亦都睇過有啲嘢。咁理論上咧，水長煲咧係會有機會會產生一啲嘅致癌嘅嘢嘅。咁啊，呢啲坊間講，我基本上我都信嘅，即係意思係乜嘢咧？你係不斷滾住唔停嘅。咁所以咧，而家嘅煲咧就好智能係乜嘢咧？佢會滾完之後咧，即係譬如佢係水滾咗之後幾分鐘之後，佢會轉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啲人要舒適嘅，有機會我唔知幾時我又想飲杯咖啡，我唔知幾時沖個茶噶嘛。但係原來我呢只咖啡我要80度嘅，所以就話會 keep 住八，有啲你中意撳佢80度口，有啲撳佢60度口，諸如此類嘅。但係一個最重要嘅係千祈唔好啲水。不斷去翻滾
0: ，OK，
4: 係啦，滾咗之後咧，你就情願佢降翻嚟，即係水循環去滾咧，一定有機會產生一啲唔理想嘅一啲化學嘅物質會出現嘅。但係呢個係重點嚟嘅啫。
0: 入邊嗰啲水有冇話要 keep 幾耐就要倒啊？跟住最好就再侵翻啲新嘅水落去。
4: 嗱，呢啲就冇人講過話要幾耐嘅，咁但係始終都係啦。停咗嘅水咧，我哋俗稱叫死水啦。咁理論上咧，如果你係打開曬，一定有細菌感染諸如此類噶嘛。咁如果你係真係話冚住曬嘅，咁我覺得你真係一個禮拜都好換走佢啦。如果你真係唔飲嘅，如果你喂放翻入雪櫃，那個温度冷藏咧，咁可能又一個月啦。咁你睇你點樣去處理嘅，因為始終講嚟講去，你係暴露咗空氣嘅情況下，一定有細菌嘅，就係呢個道理就咁簡單。
1: 咁即係可以倒啲梳打水落去，
0: 係啦，檸檬酸啊、梳打水啊，即係或者梳打粉開嘅水啊，咁就會再清潔力就強啲嘅，同埋要搞完啲檸檬酸同梳打水之後，最好用翻啲30-40度嘅温度，即係晾下佢，跟住 keep 一陣。然之後倒咗佢之後，再用翻啲水清一清潔咧，咁就 OK 噶啦。
2: 不過咧，其實梳打粉咧，我自己係即係幾常用噶，因為咧我試過一次經歷咧，就喺我嗰陣時有架車，咁我有架車咧就唔知點解咧嗰度嗰啲膠係曬得勁得滯，佢溶咗啊。
0: 哦。
2: 然之後就起咗，唔係散，係黏黏地啊。
1: 好多時都會咁啊。
2: 係啦，咁跟住咧我就坊間揾好多方法啦。最衰係咩咧？我嗰陣時唔知嘛，我就攞紙巾抹。一抹就大件事啦，啲紙巾碎黐曬喺嗰度，所以咧其實幾養眼。跟住我搞咗好耐，我就上網揾好多偏方啦。嗱，我最後係用梳打水咧 真係用啲耐性慢慢
1: 開嗰啲定係嗰啲？
2: 我用普通坊間買到一個橙色嗰啲叫煮嘢食都好似有用、
1: 哦，
2: 我叫我老婆係咯，係佢就用嗰啲梳打粉啦。咁我就真係倒咗落去一個乜，然之後咧即盡量開。我嗰次就經歷就開多少少，因為我覺得濃度高啲好似勁啲嘛。咁但係咧，你記住濃度高啲之後咧，你都用清水抹。咁最後我係好用心咁樣不停打圈，捽捽捽咧，啊真係俾我成條巴捽翻乾淨。
1: 哦，
2: 系啊，
1: 哇，呢个好重要，因为好多时会发生噶嘛。
2: 系啊，
1: 有时就算手机学用得耐咧，佢唔知叫做咩化咗啦吓。
2: 系啊，
1: 佢会黏住就好乞人憎嘅嗰件事。
2: 系啦，而我哋又咁念旧，唔中意换壳嗰啲咧，你就可以用呢个方法。所以嗰次之后咧，
1: 都系梳打粉，
2: 我就成日有个梳打粉摆屋企咯。
1: 哦，
2: 系啊，就会摆喺厨房咯。咁我老婆咪去煮嘢食又用到，我自己攞嚟抹嘢又用到。即系我有时我老婆有啲唔知皮具定系皮具唔可以啦，但系有某啲皮具嗰啲扣啊。有時有啲又係啲扣咧落又老化定係點樣散一散佢咯，我就攞梳打水幫佢捽咯。
1: 哦，哇，長知識喎，今日真係
0: 長知識啊！咁啊，
1: 我屋企都真係長熱住個水煲。我聽完阿 David 師傅講，我都翻去處理一下喎。
0: 係啊，唔好成日 keep 住去煲啊，或者翻煲都係唔係好
1: ？keep 住 warm 都唔係一件好事。係
0: 啊，咁啊，一定要侵翻啲新水咯，唔好成日擺住啲舊水咯，會有污糟嘢。翻嚟繼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十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建筑署说，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四部升降机的情况尚可接受，可以在稍后时间轻微执修，其余24部出现较多运作不畅顺或者稳定性的问题，执修工程预计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程不会导致升降机设计承载量减少。建筑署会联同机电工程处继续严格督促，并责成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完成有关工程，密切监察施工质素和进度，和进行严谨测试和验收程序。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和偷拍影像，拉了21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被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再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在部分电子装备上和其他是警方在部分电子装备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一艘怀疑偷渡船据报在海上漂流26日之后，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者失踪。西班牙埃菲社引述海上救援部门说，涉事船只载有120多人，在大加那利岛以南大约120公里处被发现，救援人员救起40多个幸存者，并在船上发现5具遗体。报道说，这艘船在8月7日在冈比亚出发，目的地是加那利群岛。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24.4 度、东经 115.5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沙德尔位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同听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 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经典广播剧《赵飞燕》1988年作品《车心梅》。
5: 咁多年来，你从来唔敢咁样嚟顶撞我嘅，估唔到你如今为一个燕赤凤，就不惜断送几十年姊妹之情。
4: 罗嘉玲，
6: 我点解会咁嘅呢？唔通呢啲就系爱情嘅魔力？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队热血出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全城集气。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张志杰，
8: 虽然上年一百蛙是第四名，一分钟，但是近年中国进步得很快，现在要应该有58秒才可以入到头三名。
9: 哇，
8: 所以 是很难，即是这个是目标来的，我会尽全力去做好它咯。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动力四射。
1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高斯又跟上一集咧，同大家讲过，你今晚唔得闲，咁你咧，人哋想约你，你就推咗，可以点样讲？今集咧，我哋讲一讲点样去问你今晚得唔得闲啊？会唔会今晚有时间啊？其中一个 expression 我哋可以用咧，我哋可以用翻个 plans 呢个字，你可以话 Do you have any plans tonight? Do you have any plans tonight? Do you have any plans?留意呢个句子嘅 vowels， do you have a any a plans a have 有个 a a a， do you have any plans tonight？ 另外咧，你亦都可以话，如果好 British 嘅，你可以话 what are you up to or what are you getting up to tonight？up to 就系咧，你今晚有咩搞啊？咁大概咁嘅意思。Okay， what are you up to tonight？ What are you getting up to tonight？ 另外再简单啲，你可以纯粹话 free tonight。Or do you happen to be free tonight? Or are you free tonight? Do you happen to be free? 呢聽落去就會方便多少少，好似呢就好有禮貌，好正經咁樣。咁但如果你就 Are you free tonight? 咁都得。咁就係、是、今晚有冇嘢做啊？或者你可以再簡單啲，譬如你想約人出嚟飲杯嘢。咁好多時候英國人呢就會用 fancy 嚟嘅， F-A-N-C-Y。 譬如 fancy a drink tonight， fancy a drink tonight， 呢個 verb 嚟嘅， okay， fancy a drink tonight。今晚有冇兴趣一齐饮杯嘢啊？咁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5: 手下留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16: 晚上时间8:08，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嘅，睇你今晚知唔知？
17: 系
16: 咁啊，有啲嘢要回应一下先嘅，因为咧有听众咧喺专业上啊，就有少少留言，就话咁究竟梳打粉同梳打水会唔会系同一样嘢啊？咁咧其实坊间嘅有啲说法咧，就系梳打水咧就系、是、一啲系 soda lime water。有啲呢係 carbonated water， 即係真係打咗二氧化碳入去嗰啲水呢都叫做梳打水嘅。所以如果你坊間買嗰啲飲料嗰啲梳打水呢，因為佢哋籠統稱之為都係梳打水，所以係會有少混淆嘅。所以如果根據返 David 師傅嘅說法呢，最好都係用梳打粉開水就最好啦，就真係攞嚟清潔啦。但如果你坊間嗰啲梳打 water 呢，你唔知佢究竟係打二氧化碳入去啊，定係真係 soda lime water？
18: 同埋唔會嘅，因為你梳打水你飲㗎嘛，你人都飲得啦，你即嗰個化學反應唔會可以俾你洗到膠啦。
16: 嗯，
17: 我頭先就係想問，咁攞梳打粉溝嘅水，
18: 可唔可以飲啊？
17: 飲得嘅，會唔會洗胃咁樣？冇，你答咗我啦。第二個問題啦， 咁你係成日玩個鈴梳打粉㗎嘛？
18: 又冇話成日玩，
17: 即係你又玩過啦，係啊。咁佢個係點㗎？即係佢係會炸。
18: 其實佢嘅炸又唔係咁誇張嘅，即係我嗰種咧，佢開咗落去之後咧，佢嘅少少泡啦，然之後咧就攞嚟慢慢捽，跟住嗱但係老實講，唔係樣樣膠真係一嘢就洗得甩嘅，因為咧我都試過有啲膠真係抹唔甩嘅。不過咧，你輕輕捽下捽下，你會發覺，咦，好似冇咁黏喎。其實冇咁黏。
17: 咁你用
18: 緊
17: 咩布捽啊？
18: 我布真係有得要揀㗎，你要揀呢因為我又唔確實知道我屋企嗰隻布個布料叫乜，但係呢就唔可以揀嗰啲會甩毛嗰啲布。
17: 喔、哦。
18: 因為甩毛嗰啲布呢又係黐落個膠度嘅。咁所以呢你記得抹嘅時候呢盡量唔好攞嗰啲有啲好似抹鏡皮嗰啲布呢就冇咁易甩膠、哦、甩毛嘅。
17: 係
18: 啦。你可以試下啦。
17: 真係長知識啊今晚啊。
16: 好啦好啦即係第二條問題就嚟啦，開始問一下電磁爐啦，想問一下大家屋企究竟係用明火煮食啊，定係電磁爐？
18: 以前我好鍾意用電磁爐嘅，我覺得啊都幾方便啊，但係呢原來自己再住之後呢我又幾想用返 gas 爐
17: 喎、啊。
18: 因為原來再方便啲啊，冇咗條電線啊。
17: 哦、
18: 你知道有時呢圍埋打邊爐呢，尤其是我哋有小朋友啊，係啊小朋友嗰啲呢，嗰條電線好易驚佢掹啊。所以呢其實有明火呢用 gas 呢係好啲，我自己個人覺得。
17: 係。
16: 哦、但係清潔都幾麻煩喎，如果明火。
18: 麻啫。
17: 咁係你抹小弟頭先
18: 我抹㗎。
17: 即係小弟講啦，即係我就其實就除咗水利部之外呢其他嘢係唔關我事嘅。咁、
18: 哦、
17: 由於呢就我哋而家可能都聽緊嘅饅頭婆婆呢，佢係好堅持要煮嘢俾佢啲孫食。咁而佢係一位傳統嘅婦人，佢係覺得明火煮食呢先至係最合心意嘅。所以我哋都冇刻意呢去將佢變成電嘅。
18: 哦，
17: 係啦，所以我係明火嘅。
18: 你講爐頭嗰啲呀？
17: 系啊，
18: 哎呀，我一路讲紧以为打边炉嗰啲炉，当年当晚咁我讲嗰条电线，
16: 我仲喺度谂 gas 炉啊，你都算劲喎，
17: 唔好意思啊，啲 gas 琴晚攞咗嚟放边啦，
18: 吓，真系唔好意思啦，
9: 高热火焰啊，
18: 明火，我系想用明火，
17: 夹咗线啊，唔好意思啊，
18: 系啦，如果你讲煮，即系如果屋企厨房个炉头，
17: 我明火，
18: 我系明火，因为咧屋企都系嘅，中意煮饭嘅人系唔中意用电磁炉嘅。是一定要明火才有鑊氣的。
16: 你呢？我是屋企是電磁爐的。咁、哦、考下大家究竟對電磁爐了唔了解啦，雖然大家是明火煮食。第二條問題嚟呀。近呢十年呢電磁爐就非常之普及啦，冇明火。好多人覺得呢只要係煲就可以放上去。究竟係咪真呢？ A， 正所謂電磁爐電磁爐㗎嘛。个炉头系瓷嘅，咁有翻个通电嘅煲咁咪得咯。所以所有金属煲都可以用嘅，包括铝煲啦、铜煲啦、铁煲啦，只要通电嘅煲就可以用喺电磁炉身上啦。B 错晒啦，正所谓电磁炉电磁炉讲嘅唔系要个煲通电啊，系要个煲有磁力啊，所以个煲要有磁力感应嘅底部咧。先至可以用喺電磁爐度噶，定係還是 C？ 其實只要個煲底有漩渦螺旋紋嘅形狀咧，任何材質都可以用喺電磁爐身上煮食噶，因為電磁爐嘅電咧就需要呢個螺旋紋形狀產生電磁嘅渦流，等佢可以發熱噶。究竟三個選擇邊個係真呢？
17: 是不是 ?I-Lon 的 MagSafe
18: 是
17: 不是
18: 是
17: 不是
16: 就可以
18: 了。就通电了。
16: 就通电了。
17: 啊、創耀這個是這個答案。
16: ABC
17: 不是首先我們呢即是我預了收音機旁邊有些聽眾就說切這樣都不識。你記住我哋三個呢係極你多啲啦吓 ,Dixon 多啲啦、啊、我哋係好適合廚房煮嘢食。
16: 係呀、啊啊、
17: 我哋係去到白痴嘅境界嘅。我哋都

0: 上去嘅。
1: 女唔系女槍好似倒咗
2: 一嚟噶嘛，佢倒
1: 咗一陣
2: 噶
1: 啦。
3: 你倒咗一陣網又
1: 冇講話倒咗層嘅上去嘅，
3: 但係呢個冇倒，
0: 仲喺度話喺度套緊佢。好啦，佢窒咧，
2: 因為佢都唔識答你嘅。B 啊，
3: 定係 B？ 總之係有磁力嘅，個底部個煲個底部係有磁力嘅，咁就得啦。定係 C
0: 磁力啊？
3: 你嗰個螺旋紋要漩渦形狀嘅煲底，
0: 咩材質都得。佢係有啲嘢㗎喇，佢一定係有個原因，即係你唔可以求其擺個瓦煲上去呀，咩梯煲嗰啲唔得㗎嘛。梯煲得唔得
3: 㗎？死，梯煲係咩嚟㗎？
0: 梯煲咪即係梯嘅煲囉。
2: 喂，我老婆平反呀，佢話你唔好睇我身形咁肥呀，其實我唔煮飯嘅。所以其實我都唔識嘅。喂，但我想講呢，
0: 梯煲
2: 我覺得呢下
0: 喂，咁不鏽鋼煲得唔得？
3: 嗱，不鏽鋼就係因為佢導唔到電啦。
0: 嗱，冇錯啦。
2: 唔係喎，喂，咁電磁爐不鏽鋼係通㗎喎。我打邊爐，嗱，我可以講我打邊爐嗰個磁爐啦。
3: 係呀係呀。
2: 我打邊爐嗰個磁爐，我用不鏽鋼擺落去煲得唔得呢？好似又唔得。
0: 嗱，梯煲啊，根據 AI 講嘅掣啊，粵語俗語中通常指嘅鋁掣或者鋁金鋁合金所製嘅舊式金屬爐具就為之梯煲㗎。
3: 喺金屬咁可能通電就得喎。
0: 梯煲係咪得呢？
3: 定還是要磁力啊？
0: 呢啲啊，即係呢啲傳統嘅呢啲咪叫梯煲囉。我可能叫㗎。
2: 呢啲叫梯煲。
0: 又唔係不鏽，又唔係不鏽鋼。
3: 通到電就可能得啊，可能就係 option A 啊。
2: A 係通電啦。
3: A 係通電啦。
2: 通
3: 磁啦，你有磁力啦。個底部有磁力就得啦。
2: 我嘅答案係
0: 咁，即係話如果你依照你呢個說法，就所有你屋企電磁爐，如果你用電磁爐，你所有嗰啲煲湯嘅器具就要換曬佢㗎喎。
3: 係㗎，
0: 否則
2: 器具嘛，
3: 否則用唔到㗎啦，
0: 就換曬器具喎，真
3: 係係
0: 啦，係唔係嘅咧？
3: 所以俾大家一首歌時間諗下先，唔使即刻答嘅。
0: 究竟係咪換曬器具咧？真係空虛嘅，真係。
3: 定係冇磁力都得啊？
0: 定係其實佢嗰塊板自己發熱嘅咋？同你咩質地咁咪瓦煲得囉。
3: 定係其實 C 啊
0: ？C 係咩話
3: ？C 係就咁漩渦啊，就咁底部有漩渦螺旋紋啊。諗下，轉頭開股。

0: 张立基前辈嘅 Electric Girl。咁好啦，问翻大家正确嘅答案，唔系正确答案，你哋所估嘅答案
1: 是。师傅估咩？
0: 师傅师傅估 A， 即系梗系要有电啦，唔系有电咁点搞啊？一定系通电嘅煲。
1: 通到电嘅煲
0: 系啦，
2: 一定系通电嘅煲啦，我觉得，因为师傅师傅近，所以我第一条错，我第二条跟风。
0: 師傅師傅就是
1: A 啊嘛，
0: 通電煲啦 A 啦
1: ，B 是咩話
0: ？B 是要有磁力，
2: 磁力啊，
0: 個底部要有磁力嘅，
1: 呢個肯定唔係噶啦，係
0: 唔係嘛？
2: 磁力往去到咪好快
1: ？Max Safe 係嘛 ？C 係 Max Safe，C
0: 就係總之
1: 圓形，
0: 咩木質即係咩質地都得，木都得，總之你個下低要有螺旋形，
1: 可能呢個
2: 木
0: 咁俾你啲電
1: 流，我決定 A 啦。
2: 本來我都想信你講到木都得，就真係不可。
1: 講多咗，係啊，本來冇事我都會中計嘅。好啦，咁我講緊 A，
0: 都係 A 啊，全部 A， 今次又全部 A 啊，好，正確答案嚟啊！正確答案係 B 啊，其實好簡單啫，梗係要揀適合電磁爐嘅鍋具啦。正所謂電生磁，磁生電，電磁爐係需要透過有可以被磁力感應嘅底部嘅煲先可以發熱嘅。而且个煲底一定要平整，我哋一齐听下 Davy 师傅讲下更多关于电磁炉要注意嘅事项啊！
3: 嗱，睇个名字都知啦，电磁炉嗌得呢个名咧，用电变磁，磁对乜嘢有反应啊？磁对铁，磁就会产生一个吸力嘅，吸力咧就会对铁特别好吸嘅，就系咁简单啦。咁所以。電磁爐是靠什麼呢？它產生磁是經過鐵有道去產生一個鍋流、如果你放上去的物質是做不到一個磁吸鐵這件事，即是產生一個鍋流，基本上那個物質就做不到一個效果了、所以就說、不是所有煲都放得下這樣的、基本上呢我們、怎麼去看這件事呢？你啲人嘅坊間就係咁嘅，我都覺得 OK 嘅。你攞啲磁鐵試下，越吸得磁石，即係吸得個磁石吸得越緊咧、理論上就導磁嗰個能力係越強嘅。係啦，咁你又可以去試呢樣嘢啦。咁因為電磁爐亦都另一樣嘢係平嘅，咁你一定要同佢貼嘅，因為佢唔會做到好高嘅，因為話始終你啲磁咧雖然話係安全嘅，咁但係佢始終都喺個電磁爐嗰個面啊。可能是1-2 cm 附近才會產生個強烈的磁場，它不會說射到整尺的嘛，你在上面的人是很大件事，所以個鍋底要平，這樣解啦。
0: 好啦，咁電磁爐其實耗電量係咪好大嘅呢？可唔可以同其他大功率嗰啲電器一齊插落個拖板度？
3: 嗱，電磁爐個耗電量係大嘅，咁但係相對明火嘅嘢呢，佢係慳電嘅。
0: 哦，
3: 因為佢嗰個有效嘅功率係最強嘅，咁但係依人錯過電磁爐用電大，因為佢要煮嘢嘛，即係等於你個電熱水煲一樣係咁大嘅啫嘛，咁同一道理，因為佢係用大電嘅，咁相對耗電量大，咁所以某程度我哋成日強烈佢要有一個獨立制嘅，即係獨立嘅插蘇，就算係用拖板都可能同時間用一個嘅啫，因為我哋有條公式係咁簡單啫，我哋嘅插蘇頭咧就 13A 嘅，咁 13A 如果用市電220伏咧，佢基本上咧可以承受2860伏嘅，係啦，咁我無論你個拖板係幾多個頭咧，我都係插住個 13A 都係承受2860伏嘅啫，一般電磁爐咧差唔多2000伏噶啦，咁已經係用咗大部分嘅電噶啦，咁如果你相對再插多一個係代表乜嘢啊？2000+2000+4000係咪過曬去？咁又爆又未必個安全性即刻會出現咗㗎喇，係啦，就係呢個原因嘅啫。
0: 好啦，咁電磁爐有一樣嘢必須要注意嘅，大家以為電磁爐呢即係用完之後就唔會熱㗎啦，其實電磁爐用完個面呢係咪真係會熱跟住會辣親手㗎？
3: 係呀，因為點解會熱呢？個電磁爐經過個鍋底產生個鍋流呢就會熱嘅，咁嗰個煲個底呢就貼住嗰個咁嘅陶瓷瓦面嘅，咁你話熱唔熱啦？拎走佢都係繼續熱㗎嘛。嗱，另外呢頭先講嘅電磁爐點解亦都話叫安全爐呢？你有冇發覺佢冇煲呢佢係唔會著唔到㗎喎。因為佢會係 check 你嗰個煲係啱唔啱佢用佢先至嘅。佢唔會學其他嗰啲煲呢你冇煲照著佢照熱嘅。咁所以電磁爐係相當之安全嘅。唯一就係冇明火就係、是。煮嘢食就冇咁舒服啦，望落冇明火唔冇咁開心啦。
0: 咁如果 David 師傅你比對下你嘅角度，電磁爐定明火易清潔啲咧？一定係
1: 電磁爐啦，
4: 一定係電磁爐嚟㗎啦，一定係電磁爐嚟，因為其他嗰啲有機會會燒到唔應該燒嘅嘢，而家電磁爐擺到明，你幾時見過電磁爐個面好污糟啦？除非你
5: 焦窿咁樣，
4: 或者你寫到周圍都係啦，寫到周圍有冇其他嗰啲咧，一定會有啲焦窿嘢嘅，你都會見啲咁嘅現象啦，啱唔啱啊？除咗個電磁爐嗰個煲係污糟啲之外，你就睇同埋個煲底啊，個煲邊都唔會污糟噶。你用其他煲咧，你會發覺個煲邊啊、煲底都係污糟噶。係啦。
1: 啊，咁我要清潔個爐面啦，其實就係清水得噶咯，定係還是清水都唔用得噶？
4: 唔
1: 係
4: 嗱，一般咧我哋清水講嚟講嗱，你塊布唔應該扭得水出嚟嘅，濕布咁啊抹一抹佢，再唔得可能落翻你普通家居嘅洗潔精啊嗰啲都 OK 噶啦，就唔使話咁刻意嘅。
1: 最緊要最後又抹翻乾台。
4: 係啦，因為佢通常去嗰陣面咧一定唔黐污糟嘢嘅，係預你好易抹嘅。
1: 咁最後有啲都市傳說就話，哇電磁爐會釋放嗰啲強烈電磁波，會搞到致癌啊，又要影響孕婦又成，定其實冇呢啲事。
4: 因為我哋啲老友教電磁爐，其實電磁爐嗰個咧係好高頻嘅，咁但係佢都話啦，都係流於喺邊度咧？流於電磁爐嗰個表面嗰度，即係嗰個座煲嗰個表面嗰度，係唔會係好高嘅，即係唔會射出嚟嘅。咁佢流於嗰度，同埋佢會係咩咧？佢會係相對啲金屬嘢或者鐵嘅嘢，佢先會產生嗰個動作嘅啫。加上佢亦都會有一個檢測嘅功能嘛。你冇煲唔啱佢煲，佢即刻篤你噶嘛。即係甚至你擺隻手上去，佢基本上都著唔到嘅。咁相對咧，佢嗰個安全防範嗰意識咧，已經係做到好強嘅。咁就算啲電磁波經過人咧，基本上就應該係冇作用嘅。咁啊，同微波爐射出嚟嗰啲咧，激發水分係兩件事嚟嘅。佢一定要靠金屬嘅嘢去導通嘅。咁除非你個人，真係好多金鏈啊，好多嘢我冇嘢講啦，好多金戒指擺落去我冇嘢講啊。咁但係你個面積要咁大咯，佢細面積佢又 check 唔到嘅，佢一定要起碼有六七寸嘅面積，佢先感覺你依個叫煲嚟嘅。咁所以你有機會，如果你識整電磁爐，你發覺一打開個電磁爐，你有佢下面有嗰個電磁圈咧，起碼都有成六七寸咁闊嘅。
1: 哦、
4: 啊，所以你放心，除非你調翻轉，成隻手掌都係金屬嘅，咁擺落去又冇嘢講啦。好安全嘅，出咗好多年都好安全。
1: 好啦，所以係要有磁力底部嘅煲先得嘅。
6: 咁、哦、你點樣測試咧？廚房啊，最能夠啊測試到你嗰樣嘢有冇磁石嘅功能咧，就係、是、喺個雪櫃面嗰度
1: 攞
6: 抽一兩塊嗰啲磁石
1: 吸
6: 得啦，得噶啦。
2: 我記得咧，我之前咧，因為屋企個爐咧，即係廚房嗰、那個明火爐啊壞咗，咁跟住咧我就叫師傅嚟幫我整啦。跟住咧整嘅時候咧，我先原來個底有電池
1: 嘅。哦，
2: 我唔知原來要裝電池嘅，係啊，
6: 裝電池
2: 一粒九瓦電啊。
1: 哦
2: 是不是叫
6: 九一
2: 天方
6: 寧那些呢？幫手。
2: 是他是我來撻那下。
6: 是啊，因為那個 starter 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叫 starter。
2: 是啊 ,starter
6: 呢，即是等於車他都要，即是他要過那下戳嗰下火花嘛，
2: 系、哦、啊，佢就系原我唔知道啊，因为咧我嗰阵时又摊唔着啊嘛，咁我请咗师傅上嚟，师傅冇电啊，
6: 吓、哦、要电嘅咩？
2: 系啊，跟住即刻换啊，就自己托起佢做咁换粒电咯、啊，搞掂系啊，唔使俾钱再整咯，咁样咯。
1: 有听众啊，依、這个真系一定要讲下，佢话泳池有冇磁啊？有冇磁力啊？
6: 咩啊？
1: 泳池啊？佢話泳池有冇磁力啊？
6: 我哋咪要答㗎。
1: 泳池係啊，
6: 我哋咪要答㗎。
1: 我哋使唔使答啊？
2: 泳池有煙嘅，上堂冇遲到咯。哇，咁咪得啦。
1: 轉頭繼續啊，仲有一條問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话，政府留意到有个别邮轮公司因应商业考量，更改涉及香港航程的邮轮调配，相关航程调整属于邮轮业常见的商业运作，并不影响香港邮轮旅游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吸引力。發言人又說，香港郵輪旅遊發展一直持續向好，上年訪港航次和出入境郵輪旅客人次分別按年升26%和22%，今年頭8个月訪港的郵輪品牌數目已經達到27个，超越去年全年的22个，反映國際郵輪公司對香港市場的吸引力和信心持續上升，政府會繼續聯同旅發局積極吸引更多優質國際郵輪訪港，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名古屋亚运将会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个剑手应战。上届攞到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话，未有刻意去谂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个港队代表蔡俊彦话，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话，无论是金牌定是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和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下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夜晚，警方接报话，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410点，升3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5.66，瑞士法郎0.807，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8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5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沙德尔会今晚同听日初时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声音更立体，
5: 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鱼龙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丽兽医，
7: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咁咧我哋都系会逐点咁样去评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旅游乐园之
9: 列支敦士登同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8: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佢同榴莲一齐喺瑞士骑马，
10: 真系好难忘啊！
8: 仲去埋其他小镇打卡添，另外仲去咗喺瑞士隔篱只有几万人口嘅列支敦士登。
10: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Herman
10: 加埋阿 Kim
9: 旅游乐园见。
1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2: 启德。我哋旧机场嘅所在地，八十年前一间香港土生土长嘅航空公司就响呢度振翅高飞。今集我约咗我个好朋友倾偈，答案呼之欲出，你哋应该一估就估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3: 冬夏流情之睇你今晚知唔知？
14: 真係睇你今晚知唔知
15: 我都想知
14: 嘉賓係邊個
15: 呢？我都想知啊，
14: 我都想知喎。
15: 咁真係一定要聽
14: 啊！呢個關子埋得好勁，
15: 係啊，我一定要聽。
14: 好夠膽啊！真係好犀利啊！我都假如我即刻想睇啊，係啊，即係即刻想聽同埋睇啊！
15: 廣播到回客室，
14: 冇錯，好嘢，
15: 一定支持啊！好啦。講返到我哋今日嘅家居嘅問題啦，第三條問題呢就問關於微波爐嘅、
14: 哎、
15: 大家屋企有微波爐啊、
14: 哦、我摒棄咗好耐啦，我摒棄咗啦，
16: 點解嘅微波爐好
14: 微波爐啊、哦、你知有好多應該都係由老人家開始提起嘅、嗯、即係你知啦，我戴頭盔先啦，我冇做過一個詳細嘅研究，亦都冇做過科學鑑證、
15: 哦、會
14: 但
15: 係
14: 有啲嘅老人家就話覺得唔係幾好嘅。
15: 喔、哦、即係啲 microwave 可能影響
14: 到。咁我又點解會對微波爐最後係卻步呢？其實係源於一個好有趣嘅原因嘅、
15: 嗯、
14: 就因為呢，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喺你嘅辦公室嗰度呢有冇一啲嘅公家嘅微波爐啦。
15: 係
14: 咁呢，一個微波爐啊，假如佢係一個 lunch hour 不斷被人叮嗰陣呢，其實佢會散發出一陣令我好頂唔順嘅味道嘅、
16: 哦、
14: 我唔知嗰陣係叫咩味啦。即係總之佢經歷咗
16: 好多食物味啦，
14: 反送反覆喺入面反搓再反搓之後呢，嗰陣味呢就會令我覺得係唔舒服嘅。咁、
16: 哦、
14: 所以呢我就迎住微波爐係會經常有呢陣味，除咗七仔。
16: 哦、
14: 我係好、哦、對於七仔嗰個呢我又情有獨鍾㗎喎。
16: 咁解呢？
14: 唔知點解，因為
15: 佢又冇乜味又乾淨。
14: 唔知點解呢，即係細個你去叮點心呢你又覺得好地地㗎喎。但係呢嗰下點心呢攞返屋企叮呢又唔係嗰回事，因為我哋好多年之前我哋節目有講過，如果佢哋嗰種微波爐呢係唔知工業用呀定係勁嘢嚟嘅。咁所以就唔知點解啦。總之我對於家用嗰部呢我曾經有㗎。
15: 是
14: 不知抽獎抽回來，
16: 但是你家用那個不是沒有人會輪，即是輪住用，
14: 我都是迎住那陣味咯。還有又加上老人家就會覺得不是很健康啊，就蒸回熱它啦，所以我就擺了在這裡抽獎抽回來的部分，可能真的不知道用了有沒有20次，最後它都是呈現生鏽和發毛，我們就摒棄了就沒有再買回來、
16: 哦、
14: 所以我家現在沒有微波爐的。
16: 哇，我微波爐 OK 的，因為呢
14: okay,
16: 因為呢
14: okay,
16: okay, 的因為微波爐呢就是恩物啊，有時你有時你即係可能前晚，唔係琴晚食剩啲嘢，咁你又話想翻叮翻，咁有時你懶㗎嘛，你即係又唔想開個爐，又搞啲水又隔起佢咁樣，咁不如你就白冷聲叮啦咁樣。所以你叮呢係好緊要嘅，同埋有時呢我食早餐啊。
14: 哦
16: 好鍾意呢我唔知啱唔啱啦，即係亦都冇乜嘢唔好跟我啦。有時我食麥皮呢好趕住出門口啊。我好鍾意呢攞個碗倒啲麥皮，倒啲熱水叮一分鐘，啲麥皮就開㗎。
14: 哦，
15: 正正呢
16: 你係講麥皮
15: 師傅 个内容会提及究竟咁样叮啲水啊，或者叮杯面究竟啱唔啱嘅
14: 咧？系、哎、啊，以前咧最早期咧，即系讲翻少少历史嘢啦。我哋早期喺讲即系讲三十几年前咧，当七仔嚟到香港，咁佢就几样嘢系恩物嚟噶嘛，就系头先讲丁点心啦，同埋喺现场六杯面啊嘛。咁、
15: 啊、
14: 就我哋啲学界咧就好，即系觉得系好劲嘅一件事嚟嘅。
15: 系。
14: 咁後來又唔知邊一個偉大嘅同學仔就發明到咧，除咗侵熱水落去之外啊，再擺埋落去叮一叮，
15: 哦，
14: 件事係唔同啲嘅。嗱，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啊？
15: 我有試過，
14: 我哋
15: 都有試過。
14: 總之我哋後來嗰個習俗啊，就係變成咗加完熱水再入去叮一叮，先等三分鐘咁樣樣嘅。
16: 係 啊，
15: 究竟啊，究竟有蒸汽喺微波爐入邊又得唔得咧？轉頭就會拆解咧。不過問題咧，就正正係頭先隊長所講啦。即係如果嗰啲微波炉有气啊，有啲油渍啊，
14: 味道
15: 究竟点样清洁？
14: 塑料粉，
15: 究竟点样清洁最好咧？第三条问题，嚟啊！微波炉又用耐咗啦，入边一定有啲油渍啊，同埋食物味嘅。究竟以下三个选项可唔可以攞嚟清洁微波炉嘅咧？嗱 ，A 就先掹掉电源，即系掹咗个插苏啦，然之后用清洁剂啊、水啊喷喺微波炉嘅内壁啊、罅隙啊、通风口啊，然之后抹就得噶啦。定系 B， 大家有所不知啊，原来咧系有一啲可食用或者厨房用嘅漂白水，将呢啲漂白水咧染喺个布度，然之后喺微波炉嘅内壁抹一抹，咁就可以清洁到个微波炉噶啦。定系还是 C， 其实微波炉唔湿得水噶，反而用啲金属钢丝刷咧，大力刷走嗰啲污渍，咁就最干净啦。究竟三个选择，边个系最正确嘅清洁微波炉嘅方法咧？
16: 咁中意用钢丝刷嘅，
14: 系咯，
16: 成日都用钢丝刷。你冲凉有冇用埋钢丝刷？
15: 刷一刷佢，哇！
14: 如果手上面或者脚嗰度有一啲，
16: 系咯，
14: 有啲污垢啊，
15: 刷一刷揾啲钢丝刷出嚟啦，刷一刷佢。
14: 啊，立立令啊，
15: 钢丝刷啦。B 就係、是、原來有啲漂白水咧，即係唔一定唔用得喎，有啲可食用同埋廚房用嘅漂白水，
14: 係
15: 染一染落個毛巾度抹一抹就得噶啦。定係 A 掹咗個電源，然之後噴啲水啊喺個內壁啊、罅隙啊，跟住嗰啲風扇葉啊抹一抹佢，咁就清潔就水
14: 嗰支得唔得啊？喂，
15: 嗰支
14: 你試下，
15: 唔係嗰支有咩啊？
14: 你試下噴兩樣睇下。
16: 哇！聽個聲都驚，
14: 即係空氣清新劑，
15: 係啊，
14: 射落去，
15: 射落去，擠入去，噴一噴，
14: 冇呢個答案㗎係嘛？
15: 啊，冇
14: 啲
15: 水啦，水。
16: 喂，嗱，我覺得根據個邏輯咧 ，A 又好似合理啲啊。原因係咩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要諗嗰個答案咧，冇理由會諗掹插蘇咁仔細嘅。
14: 哦，
16: 所以咧，
14: 我冇聽過有一種叫食用嘅漂白水
15: 㗎嘛。唔係嘛？
14: 有食用漂白水嘅咩？
16: 我都冇聽過。
14: 唔係啊，
16: 有冇嘅咧？
14: 我食用漂白水，我哋呢個遊戲嘅集
16: 唔可以 check， 唔可以 check 嘅。係，
14: 但我真係冇聽過。
15: 又嚟唔到，唔通？
16: 咁我覺得掹電掣啦，唔係因為水係合理啲嘅。因為水，
15: 但水電器喎，
14: 因為師傅咧，經 Steve 師傅經常強調就係一塊唔濕水
16: 嘅布，
14: 嘅唔漏水嘅布嘛，
16: 係
14: 濕但係不滴水嘅布嘛，
15: 係啊，
14: 佢好中意用呢招嘅，
15: 冇錯，
14: 係啊，
15: 但佢今次係噴落去，
14: 啊
15: A 係噴落去，
14: 都係啫，
16: 唔係同埋咧
15: B 反而係漂白水染咧染嗰塊布，
16: 我覺得咧其中一個我肯定係 A 嘅原 A 啊嘛水啊 A 嘅原因咧，就因為你開始驚。
15: 好
16: 啊、因為你開始尷尬同慌，
14: 佢開始唔
16: 係啦，
14: 佢唔望我哋
15: 啦。
14: 司徒師傅揀咩啊？
15: 司徒師傅睇下先，司徒師傅未咩喎？啊唔係喎，司徒師傅揀咗 boy 啊，漂白水啊。
16: 我唔跟佢啦，我上一次跟佢我輸啊。
14: 有食用嘅漂白水啊，係啊，我哋聽歌定係講答案啊？
15: 聽歌啊，聽一首歌之後再開股啦。有呢個我覺得幾貼合微波爐啊，因為有電波少年主題曲啊。

0: 黎天王嘅啊，好啦，最后答案系咪真系唔转？
1: 唔转，
0: 唔转啊！
1: 清水，
0: 清水，
1: 清水。
0: A，C 到 C 到 B 啊，
1: 系啊。
0: 好啦，既然你哋唔转，听正确答案啦。
2: 正确答案系 B 啊！原来真系有啲漂白水咧，系放厨房用嘅，抹下啲杯杯碗碗碟碟，甚至系啲微波炉噶。啊，乜原来有啲咁嘅漂白水嘅咩？即刻问一下 David 师傅，同我哋拆解一下。
3: 微波炉咧用耐咗啊，即系入边有啲油渍啦，有食物味啦，系咪可以用漂白水抹嘅咧？点先可以抹得干净咧？
4: 嗱。可以嘅，都系嗰句啦，买食用级嘅漂白水，你去普通嘅药房，你闻都知嘅，跟住会收贵你好多嘅。你话唔系我嚟拖地，我嚟洗碗，有嘅，有啲洗牙、洗假牙嗰啲有嘅，你同佢讲得噶啦。
3: 但系真系贵，会即刻贵啲嘅。
4: 贵20-30% 啦，以我理解就。咁、哦、但系你几可有用一次啊？你谂下系嘛，食落口噶嘛。系啦系啦，咁你调翻转攞你譬如说，但系真系唔好浓缩啦，一定系开稀嘅。咁、甚至乎有啲咁嘅坊间嘅方法系咩咧？有啲柠檬又好，你加热咗，等佢啲柠檬散发出嚟，有机会去吸走佢，辟咗味嘅。咁、但系嗱，我又好过瘾。我虽然玩电器，但系原来我又系玩耕种嘅。咁、我会类似啲香草啊，嗰啲吸味嗰啲嘅，譬如啲罗纳啊嗰啲，摆完落去咧，可以清新好多嘅、哦。即系有啲植物嘅嘢，你可以搵嗰啲嘅。嗰啲有機嘅嘢又搞掂嘅，如果唔係頭先咁講啦，你揾啲檸檬啊嗰啲咁嘅咧，你將佢加熱之後揮發出嚟咧，咁有機會令到佢吸咗佢啲異味嘅。
3: 哦，即係嗱，我想問一下當中嗰個情況就係、是、就真係擺啲檸檬入去，跟住叮佢㗎嘛？係
4: 啦，叮佢得㗎啦。
3: 哦，咁譬如羅勒葉嗰啲咧？
4: 羅勒葉就咁擺到唔使叮嘅。
3: 哦，
4: 佢本身咧佢會係真係走去同你吸嗰啲異味嘅。咁打開嚟咧，嗱，你受得又好，如果你唔受得，你覺得羅勒係一種臭味嚟㗎啦，所以你搞清楚啦，最緊要就
3: 係
4: 會唔會受呢種香氣啦。
3: 咁、如果咖啡粉咧，有啲人話咖啡粉又可以吸味吸臭，又得唔得？
4: 可以嘅，但係嗰個能力係冇咁顯著。
3: 嗯，
4: 系啦，咁我亦都有做过呢咁嘅手工工作坊，就系、是、咖啡叫做吸湿剂、吸味剂，我都有玩嘅，系啊，得噶得噶，不过你确保你咖啡一定烘干晒佢先嘅，咁啊你湿嘅咖啡冇意思啊，佢自己湿就吸唔到嘢噶啦嘛，系、啦 ，OK 噶 ，OK 噶，真系咖啡真系可以嘅。
3: 咁喺微波炉清洁嘅时候咧，系咪有一个避忌位，就系唔好将啲水滴去边啲位嘅咧？
4: 逢系電器啊，都唔可以擠水入去洗噶嘛。
3: 哦，
4: 系啊，除非你逼不得已，好似洗冷氣機，但系都要揾專業人士去噴噶嘛。
3: O K 啊，
4: 逢系電器，我哋都唔會擠水去洗嘅。咁同埋嗱，微波爐講多一樣嘢係乜嘢咧？好多時點解嗱啲氣炸鍋又好，微波爐又有氣炸鍋，點解會成日咁污糟邋遢咧？就係、因為佢啲食物一翻熱嗰時咧，就會逼逼白白周圍飆油嘅。咁奉勸一句啦，買啲專用嘅一啲嘅蓋啊。即係微波爐都有嘅，冚住佢咧，咁你以後嘅煩惱會少好多啦，因為佢有個咁嘅蓋去保護住咧，冚住咧，佢就會啲油漬啊就唔會濺到周圍都係噶啦。
3: 嗯，去到開始微波爐真係有問題啦，即係哇，原來微波爐有時開機有火花啊，甚至聞到噪音有糯味啊，又應該點處理咧？
4: 揾識整嘅人整，因為嗱安全我哋永遠係考慮嘅，所有電器都係，如果你開嗰時候聽到有火花有煙咧，其實佢已經係出現問題嘅，你再唔理佢咧，有機會係咩咧？火燭啦。
3: 好啦，即係講到微波爐咧，經常啲人就問㗎啦，因為有好多嘢都唔做得嘅，即係有啲人有叮蛋，跟住有啲人有啲金屬器皿有石子放入去，係真係咪真係唔得嘅咧？
4: 係唔得㗎，因為微波爐嘅加熱咧。是內爆式的，什麼意思呢？我們普通加熱是外面將熱氣走入去的，它慢慢就會走出來的，但是微波爐呢加熱呢，它在核心那裡膨脹出來的，如果你核心那樣東西，譬如油啊或者雞蛋黃，它的核心密度是高過外面的呢，它即時間好像炸彈咁膨脹得好緊要，咁膨脹咩意思啊？谷爆佢咯，係啦，咁啊好多時啦，最危險係咩咧？佢未必即時爆喎，當你攞出嚟，你一剝開嗰陣時，佢外邊嗰層爆開啦，咁順帶入邊就即爆噶啦，咁呢個係最危險嘅嘢。咁至於金屬嚟講咧，因為微波爐咧行一個類似都係電磁波，係高頻嘅電磁波嚟嘅，咁佢遇到金屬咧，佢係過唔到嘅，會反彈嘅。咁但係相對。 呢啲咁嘅電池，不過有一個特性係咩？對一啲嘅薄嘅嘢或者尖嘅嘢咧，佢會累積喺度嘅，即係等於你行雷閃電喺尖嘅嘢咧，成日話啲避雷針咧有類似嘅嘢㗎，佢就會特別去搶嗰個位嘅。係啦，會有類似咁嘅現象出現嘅、哦，所以就係咁啦。你如果尖嘅嘢啊，尖嘅金屬啊，你擺落去咧，你會見到佢真係會喺嗰啲尖嘅位咧，會真係有火啊，有成會出現嘅。係、嗯、啦，咁但係如果你整個金屬係圓滑嘅咧，你調翻轉啦，過唔到佢嘅。咁、嗯、大家細心諗下，你就知噶。個微波爐整體嘅結構係乜嘢嚟㗎？成個鐵罩住㗎嘛。咁佢想係點啊？就係、是、唔想佢啲微波走出嚟咯。啊、所以你擺嗰個金屬器皿，即係代表乜嘢啊？佢入唔到去你啲食物嗰度咯。嗱、
3: 哦，
4: 咁但係又咁講啊，我見過佢話出過有啲金屬嘅器皿嘅、做微波嘅，我都未買到翻嚟。有機會我買到，啊，到時大家再同大家分享。
3: 係啦，咁如果我一隻碟，可能就係有少少花邊係個。是啲金屬嘅，又可唔可以懂叮到嘅？
4: 呢、這個真係要具體啦。但係既然你屋企唔止一隻碟㗎，盡量避免。
3: 係，好，收到。哦，係啊，仲有叮水或者叮杯面係叫做得唔得嘅咧？因為有啲人又話叮水，哇！你整到出嚟係會爆開，點點點。
4: 嗱，你要俾佢有地方去走咯。即係講嚟講去，水滾咗會變氣體會膨脹㗎嘛。咁但係呢個就對微波爐係相對傷嘅、嗯，因為佢唔學得嗰啲蒸爐咁樣，佢係預你蒸氣嘅。微波爐就唔預你咁大量蒸氣喺入面走嘅。咁、哦、有機會咧，個微波爐入面會啲濕氣好鬼死重嘅，係、嗯、啦，係啦。咁啊，講嚟講去叮咩都好，你一定要俾位佢咯。咁尤其是嗰啲咁嘅。膠啊，封密曬嗰啲咧，成日都叫你開個角啊，篤個窿、哦，其實就係俾你放反啲氣體走啫嘛。
3: 咁最後即係用微波爐，仲有冇啲咩 tips 可以俾到大家㗎，地氏師傅？
4: 嗱，因為始終佢叮完之後咧，啲熱氣啊、啲濕氣有機會喺度嘅。咁叮完之後咧，麻煩你真係打開個門咧。俾佢透透啦，咁呢個永遠都係嘅，洗衣機又好，咩機都好啦，如係咁樣做，焗爐都係嘅，開少少等佢唞下先，係啦，費事佢熱氣喺入面自己走唔到，就係咁啦。
1: 咁即係其實唔應該用水嘅，
3: 最好唔好啦，因為始終你啲蒸氣如果太多嘅話，係真係會令到成個微波爐嘅內部係唔好嘅，同埋影響入邊啲電子係。係啦，
1: 而真係有
3: 真係有可食用嘅漂白水嘅，即係如即係聽個名好似真係食漂白水咁，但係當然唔係叫你真係食落去啦，只不過係佢吞落肚嘅時候冇害。
1: 哦，
3: 但係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同嗰啲鋪頭啊去問嘅時候，就問。佢係一啲廚房用同埋可食用嘅，即係吞得落肚嘅漂白水，哦、就唔係抹地啊嗰啲漂白水，嗰、哦、啲就一定唔得嘅，千祈唔好。係啦，
1: 咁即係言下之意，其實阿 David 師傅都係講。丁杯面都係
3: 麻麻地嘅，麻麻地啊！因為你啲蒸氣仍然都會積聚翻喺成個微波爐，係會整壞部機啦，或者令到啲電子
1: 即係好似阿 Rachel 師傅、阿 Rachel 醫師講啊，個人咧積咗啲濕氣喺入邊，
4: 係啊，
1: 哦，
3: 濕氣重啊，唔得啦，即刻彎啦，成個人啊，咁啊，開心嘅，
1: 長知識啊，真係
3: 長知識，多謝 David 師傅啊，因為下個禮拜咧仍然同我哋都會拆解一下一啲更多嘅電器啊
1: ，David 師傅應該可以長期喺度噶啦，
3: 係嘛？
1: 係啊，佢長期留喺度，我哋太多嘢
5: 要問啊，請教啊，
1: 係啊，我哋好多即係家居維修啊、電器啊、咔咔嗰啲嘢。
5: 但係咧，我自己咧，去即係用微波爐嘅時候啦，我唔知道你哋多唔多研啊，你哋啦，阿隊長直情係唔多用微波爐啦，即係可能佢中意去便利店嗰啲，即係撳個掣一啊、二啊咁樣佢就搞掂啦。但係咧，你有用微波爐噶嘛？就係你多唔多研究微波爐可以叮乜嘢咧？
3: 唔係我就係好似頭先問阿 David 師傅所講啦。我就係知道一定唔可以叮蛋嘅，
5: 唔
3: 係叮蛋即刻。
5: 我講嗰啲掣啊，有時微波爐入面係有好多模式噶嘛。
3: 哦，係喎，
5: 你明唔明啊？
3: 係啊，
5: 即係唔係借得個時間掣？
3: 呢、這個永遠得一個嘅咋，我用嗰啲就係撳一個掣去加三十秒，撳一個掣加三十秒咯。
5: 因為咧，我發覺咧，自己
1: 洗衣機一樣啊，
5: 係啊，
1: 佢扭咧。70几种模式噶嘛？
3: 系啊，我永远扭都系扭一个30度水，唔知混合洗就得噶啦。
5: 因为咧，你去买家电嘅时候咧，其实你会衡量就系、是，哎呀，如果佢可以整到蛋糕，哎呀，佢煮到饭，哎，佢煲埋 埋粥喎，最好佢整埋个，系啊，最好佢整埋洗埋衫，教埋你小朋友做功课啊，更正啦。因为你就会去，即系因为呢个原因去买，你觉得多功能嘛？但系觉得买完翻屋企咧，
6: 永远用过一个噶咋？
5: 微波，
1: 同我
5: 一分钟
1: 手机一样噶嘛？
5: 杀噶嘛？
1: 其实你出 iPhone 嘅九啊几个万个 function， 你其实都系用嗰三五七十种噶啫嘛？
6: 系
5: 啊。
1: 咁所以咧，你问我咧，我都系。同阿德仔一樣嘅，就係、是、三十秒加十
6: 秒加
1: 廿，
6: 係啊
1: 係
6: 啊，
3: 唔係、我好記得有一次有個微波爐咧，就係、是、唔知點解我搞咗啲咩，跟住咧就鎖住咗個微波爐啊，唔知佢有個即係小朋友免觸及咁樣咧，我唔知撳實咗啲咩掣，跟住咧佢就鎖咗啦。咁、我當時唔知咩事啦，跟住我就一直咁啊，哎死啦，壞咗個微波爐！但真係壞咗，跟住即刻 call 師傅上嚟，跟住師傅就上嚟 check 收500啦咁樣，跟住哦 OK 好好好上嚟 check 因為微波爐都
1: 收500你都應承，
3: 都對於我嚟講係重要嘅，因為好多嘢都用微波爐解決啦。
5: 但微波爐400-500蚊都有一個，
1: 係咩？係
6: 啊。
1: 你俾咗唔夠佢？
5: 唔係你本身嗰個係咪好貴先？即係如果你嗰個5000嘅咁，唔係俾500整合理嘅。
6: 租嗰度有俾埋你啊，包埋噶嘛。咁我諗住500蚊都差唔多，整一整啦。跟住整嘅時候，佢撳咗兩個掣。
1: 哦 ，reset 咗佢。
6: 你 lock 住
5: 咗啊？
6: 你 lock 住咗個掣啫嘛，撳一撳搞定啦，500。
1: 嗱，所以點解我話 David 師傅係要長住喺本節目咧？周時發生嘅呢啲，
5: 快灌輸知識俾我哋，
1: 係啊，同埋慳翻啲錢，
5: 係啊，
6: 好啊，好，明天見啦，
5: 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焦点汇聚这个地区，香港准备就绪。世界鉴赏家盛典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邱应华表示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张家朗表示，名古屋亚运他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个人水平。蔡俊彦就说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拿到金牌。接着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财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在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大湾区主题论坛透过视像致辞，表示国家将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香港就将在10月主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至于不同的部长级会议就会在大湾区各城市举办。李家超形容焦点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
3: China will host the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in Shenzhen, a historic first for the GBA. Hong Kong will be hosting the APEC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 in October, while cities across the GBA will be organizing different ministerial meetings. The spotlight is our region, and we are ready.
2: 李家超又说，香港是全球唯一同时融合中国优势和全球优势的国际城市。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资金、资讯和人才自由流动，税制简单和税率低，令香港成为连接内地和全球市场的门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同一个论坛亦都以视像致辞，表示在地缘政治和科技变革推动下，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国际金融中心、蓬勃创科集群等独特优势，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和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可以凭借国际联系、客户网络和标准对接能力发挥桥梁作用。
4: Companies in the sector here from the GBA nee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capital, yet the Asia Pacific, for its part, is among the fastest growing space markets in the world. Here again, connectivity is what matters. Connection to global customer networks and alignment of standards. That is precisely the role Hong Kong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play.
2: 陈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会议先后在香港和深圳等城市举行，大湾区将发挥关键连接角色，促进对话，建立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传媒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 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林汉山报道。
5: 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4号至6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涵盖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级珠宝钟表、高端旅游、艺术品、奢华物业、私人航空、精致餐饮、健康养生等九大领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亦都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得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相信能够为香港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
6: 高质素的游客来到香港是会带来不同的效益，帮这个零售业、酒店、物流和其他行业，包括这个保险，都会带来一些直接或者是间接的经济效益。一般展览业带来的效益，每一个过夜客是使大概$9,300左右。这些这么高质素的展览带来的旅客呢，可能他在这里过夜的夜宿或者在这里的消费是更加高，比一般普通的展览带来的效益可能是更大。
5: 展览的主办机构英富曼集团副总裁叶丹说，今次将会采用全程展览的模式，突破单一场馆限制，今明两年会在香港不同地标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
7: 我们会选一些香港的一些地标，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像在 M+ Museum 或者是在香港比如说大馆包括我们的湾仔或中环的海滨，香港比如说有一些很美丽的这些海岛，通过这个游艇的这个形式带客人去那些游艇海岛。大家知道这个展会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是非常高的，我们通过统计呢，我们认为针对这个高净值人群的一些展会活动带来经济效益，是针对普通 MICE 的整个效益是有到3到5倍的拉动效应。
5: 他相信一系列展览能够推动香港的零售、旅游、游艇经济等领域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宁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3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王海怡报道。
8: 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執法。衛生署助理署長陳寧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截至到昨晚10點，已經搜查了14個處所，包括一間懷疑供應商的地點。檢獲到的單據顯示，有公司供應 WT1 試劑給醫療中心。行動當中拘捕3人，檢獲超過890支的注射針劑，涉及20多款。大部分是維他命或者氨基酸保健注射劑，暫時未找到標示為 WT1 的疫苗，亦都未證明到有人已經注射過有關針劑。陳寧峰強調，有關針劑仍然在科研階段，目前未能應用在人體。如果注射了，最擔心是有細菌感染，嚴重的話有機會導致死亡。
9: 這一類的產品在香港來說，特別這些針劑就一定是作為一個藥物的規管的，市民要用的話呢，最簡單來說就是看這些產品有沒有香港我們藥劑及毒物管理局註冊。這一類的產品呢，如果假設注射入人體呢，因為這些是屬於一些無菌製劑來的，最怕是一些細菌感染，咁可能會發燒發炎器官受傷甚至死亡嘅。
8: 陳寧峰話：嚟緊會繼續搜證，對於呢一款疫苗喺社交平台有宣傳。陳寧峰指出，所有醫療廣告都受到法例規管，如果廣告嘅宣稱違反條例，會嚴正執法。佢又提到，留意到內地嘅社交平台有相關產品，同時通報內地相關部委，期望配合調查同埋作出相應行動，包括要求下架廣告。 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仇志荣报道。
10: 近期发生狗咬狗、狗咬人事件后，渔护署接获多了怀疑未登记格斗狗的个案，有九只被鉴定为格斗犬遭扣留。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个案有少少上升，同时反映接多了电话，亦都增加外出鉴定的次数。人员一般会到现场调查，并主动联络狗主。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
11: 头啊、耳仔啊、眼啊、口啊、个鼻嘅形啊，呢啲系外观啦、啊，睇佢嘅比例啦、啊，或者佢嘅体态啊，佢高度啊、身长啊、整体个体格个结构啊，咁咧我哋都系会逐点咁样去评估噶。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咧国际沿用嘅一个方式嚟嘅。如果有嗰种特征嘅话咧，佢嘅伤害力咧可能会大啲，比较突出嘅可能系格斗犬个口啦、啊、个 jaw 嗰度咧个角度啦、啊。牵涉到佢嗰个咬实嗰个力嘅。
10: 渔护署寻日发稿指出，会积极研究基因检测方法嘅最新应用，以考虑将来作为辅助鉴定工具嘅可能性。杨利解释，现时坊间嘅基因测试计算方法唔同，结果未必一致。
11: 好多市面上咧都有一啲基因嘅测试嘅，其实每一间公司咧用嘅参数嘅库啦，可能佢哋计算方法咧都会有少少唔同，有阵时结果都唔一定系一致嘅。实际上咧，呢一个会系一个辅助，但系未系最准确地帮到我哋去睇佢嘅体格系点样，因为体格系你生出嚟噶嘛，我有嗰个基因，但我个表征就冇表达到出嚟。
10: 佢话根据现行法例要求，只要狗主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包括绝育、戴指定颈圈、植入晶片、喺公众地方戴口罩、以唔长过1.5米嘅狗绳牵引等。呼吁不要因为一时的忧虑而弃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房屋局表示，截至寻日，超过四分之三大埔宏福苑 H 座云战阁业主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共188户，占 H 座总户数大约75.8%。按早前公布的宏战阁后续安排，政府正式确认会继续推进宏战阁的业权收购工作，并且陆续和该座业主签署转让契据，完成相关业权买卖手续。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及偷拍影像，拘捕21名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他们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供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时偷拍女学生，再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于部分电子装置入面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名古亚运将会在本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应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表示，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就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表示，不论是金牌或者是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的成绩。卢子清报道。
12: 距离名古屋亚

0: 都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對手，因為他們都很犀利，尤其是可能在個人又好，團體又好，團體他們是巴黎奧運的冠軍團體，所以對我來說應該都是一個挑戰。
1: 現時世界排名第七的男子花劍代表蔡俊彥早前大腿內側肌肉撕裂，他說現時傷患恢復進度理想，希望團體賽和個人賽都能夠收獲金牌。
2: 我哋有減輕訓練量，呢個禮拜開始又增加翻啲，係樂觀嘅。因為之前一路都係憂慮緊會唔會唔打個人，咁但係而家個進度係，如果係正常冇唔好彩就可以打到個人加團體咯。團體就一定係希望攞金牌，個人就唔一定，但係都希望攞金牌咯。
1: 劍擊隊上屆亞運一共奪得一金一銀七銅，港隊總教練鄭少康話：不論係金牌抑或獎牌數量，都希望今屆嘅成績有所突破。
3: 當然係，我唔希望係少過上一屆啦，起碼係保持翻應有個水準，甚至係我希望有突破咯。其實我係有信心嘅，因為係即係睇翻我自己嘅隊伍啦，六個劍種嚟講。我覺得都是理想的。
1: 鄭少康又說今屆亞運的陣容以老帶新，當中有不少是新面孔，反映劍擊隊近年青訓見到成效。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導。
4: 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現時預測，熱帶低氣壓沙德爾會在今晚和明日初時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且繼續減弱。當沙德爾減弱為低壓區，天文台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高級科學主任楊漢然講述最新的天氣情況。
5: 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下午九點鐘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香港的東北偏北約27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且繼續減弱。沙德爾會在今晚和明日，即是星期五初時會橫過廣東東部內陸並繼續減弱。當沙德爾減弱為低壓區，天文台就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受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今晚和明日初時本港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詳細天氣測方面，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明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溫會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的西至西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方面，除有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
4: 在北京，商务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的涉华言论时指出，利用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又指，中方强烈不满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涉及伊朗为理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梁正涛报道。
6: 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准备以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为理由，对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路透社就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获大部分20国集团成员财政领导人支持，主张采取行动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有关政策造成的贸易扭曲。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王宁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有关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提问时指出，中方认为利用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是推行保护主义，中方坚决反对。
7: 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6: 至于以涉及伊朗为理由的制裁，王宁指出，中方已经多次声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美方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多次以有关理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中方强烈不满，亦都坚决反对。王宁又说，美国单边制裁措施是

0: 不当干涉有关国家之间正常经贸往来，严重干扰全球能源安全和稳定供应。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撤销对有关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制裁。中方将坚定维护中方企业和公民正当合法权益。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以及对吉尔吉斯、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随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介绍今次访问情况时指出，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习近平开启今次中亚、中东之旅，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正，是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国西藏方面截至昨日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在西藏吉隆，消防聚焦搜查停车场和联检大楼等，并逐一登记找到的遗物，并且规范地移交。尼泊尔警方就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今日上午10点，当地泥石流受灾区已经发现1252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75人失踪。梁正涛报道。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行动持续，随着国道的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向前移动攻坚力量，全面加强搜寻核心区域。新华社报道，消防目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搜查，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形容是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全面深度搜救。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深入每一处，逐段、逐片、逐点排查，并逐一登记找到的遗物，规范地移交。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等队伍组成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演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演塞湖下游沟底山体等，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一批补通加固道路的关键装备到吉隆，包括40套临时路基电板和吊车等，有关装备已经运抵救援现场。尼泊尔救援队伍亦都继续争取时间在当地灾区搜救，重点之一是被摧毁的水力发电厂隧道。尼泊尔电力局负责人认为，隧道内可能有被困工人依然存活，因为一些隧道里面设有为通讯和休息而建设的密室，这些空间不轻易被泥沙灌满。报道说，救援人员持续向隧道内输送氧气，不过当局承认在其他地方找到幸存者的希望正是逐渐渺茫。另外，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和生活保障品等，今日下午由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曼国际机场。10个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识别遇难者身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香港已经准备就绪。世界鉴赏家盛典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邱应华表示能够提升经济效益。张家朗表示，名古屋亚运最重要是发挥个人水平。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计价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北，大约是26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4度。预计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 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2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日元对美元升超过2%，市场对日本加息预期升温，同时高度警惕日本当局可能再度入市干预。日元高见 155.4 对1美元，创一个月高位，最新系报 155.51 美元。是报 155.51。 美国7月份贸易逆差扩大至2025年初以来最高，主要是反映电脑和其他科技设备进口增加。美国商务部公布7月份出口下跌 2.1%， 进口增长 2.8%， 贸易逆差按月扩大超过24%，去到886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是900亿美元。贸易逆差按月扩大超过24%，去到886亿美元，市场预期的是900亿美元。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2000人，经季节调整之后增至206000人，多过市场预期的205000人。四星期平均人数大概是有207000人，增加1500人。直至到8月22日止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8000人，增至177万9000人，少过预期的179万人。美股是开市初段是上升，美债孳息率回落，联储局加息压力有所舒缓。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 53,345 点，升了2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05 点，升38点。港股连升4日，恒生指数初段最多升近230点，之后跌幅逐步扩大至超过150点，收市报25,213 点，跌97点，主板成交额缩减至只有近1994亿。科技指数失守4500点，收市报4468点，跌幅 1.08%。 有调查显示，香港企业营商环境转弱，标普全球8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4月之后首次回落至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和新增订单减少等。有分析指，息口高企削弱本地需求，但是全球 AI 超级周期持续，有助支持本港出口。由罗伟浩报道。
4: 标普全球8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7月近51回落至到 49.5， 是自4月之后首次回落至到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加上需求减弱，经营活动和销售表现都受到影响。报告指出，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亦都减少，但内地的订单量就轻微增长。上个月整体投入成本升至三个月的高位，因为原材料价格上升，员工薪酬开支亦都增大，企业因而调高产品价格，加幅创超过三年最高。另外，企业已经连续多月精简人手，受访企业普遍忧虑本地经济走弱，竞争加剧，以及中东战争和美国贸易政策引致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等。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认为，息口高企削弱本地的需求。
5: 本地的需求就随着息口影响有些减弱、拆息、其他的息口仍高企、中东的局势令到大家对于息口的不确定性仍然是存在的。这个影响到大家借贷和做生意的意欲。息口走向是不明朗，就我们看到最近联储局新任主席 Jackson Hole Meetings 其实对面都有讲过要继续控制通胀等等，现在大家对于加息的预期仍然是上升，整体的投资的意欲可能会有这个影响。
4: 他相信全球 AI 超级周期持续，有助支持本港出口订单，但营商环境要持续好转，仍然要视乎息口回落，重新带动投资气氛。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罗冰咸永道预期，未来几年香港娱乐及媒体行业收入平 的收入年均增长率领先全球，但是承认行业经营面对 AI 的挑战，有必要寻求新的商业模式，但亦都相信 AI 微短剧热潮不会持续太耐。由赵家俊报道。
6: 罗碧咸永道预计，受串流影片市场和互联网广告持续增长带动，本港娱乐和媒体行业收入将由去年的130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150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3.7%， 略高于同期全球平均 3.4% 的预期增幅。罗碧咸永道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邱丽婷表示，港股上市娱乐和媒体公司的中期业绩反映行业经营现时仍面临较大挑战，加上 AI 技术降低创作门槛，导致市场收入逐渐分散至中小型机构和个人创作者，传统媒体公司急需寻求新的收入和变现模式。对于内地 AI 微短剧热潮，他就相信不会持续太耐。
7: 因为当大家太多的同类型的内容出现的话，大家就会有个审美疲劳，或者就会反璞归真，可能真的你想看一些不完美的东西，又或者看一些比较人性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周期，预计都不会一个很长的一个周期。正如之前人拍的短剧很快就被 AI 短剧取代。
6: 罗冰咸永道预计2025至2030年间，本港串流影片市场的扩张速度最快，收入将由3亿4500万美元增至接近4亿8000万美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 6.8%。 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数码通去年度多赚近一成，但是流动通讯服务收入跌超过 3%， 每月每户平均收入阿普跌近 1%。 管理层预计市场竞争仍然激烈，未来会更加关注分散收入来源，以及重视 5G 服务增长，不会依靠价格竞争，亦都会继续开源节流。由罗伟浩报道。
4: 数码通截至6月底，去年度的盈利近5亿2500万元，按年增长近一成，末期息每股1.75元，全年维持派息3.2元，集团全年收入大约66亿元，按年升 6%， 流动通讯服务收入跌超过 3%， 至超过42亿元，手机及配件销售收入升超过29%，至23亿7千万元。截至6月底，流动服务月费计划每月每户平均收入阿普跌近 1%， 至220元，5G 服务客户渗透率50%。行政总裁刘若雄说，阿普的表现仍然受压，表现同市场一致。他预计核心个人月费计划的市场竞争依然激烈，未来会更加关注分散收入来源，以及重视 5G 服务增长，不会依靠价格竞争。
8: On the growth front, w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value-driven growth rather than volume expansion. Our focus remains on delivering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and quality customer relationships, not competing on price alone. We will maintain diligent cost discipline and deepen the adoption of AI to deliver further productivity gains and optimize capital expenditure. We will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5G home broadband.
4: 集团说，过去几年已经投入大量的资源建设完善 5G 网络，资本支出开始回落，去年度的资本支出已经按年减少21%，未来几年应该会进一步下降。刘若雄强调，未来会继续开源节流，随着下个月起停止提供 3G 服务，有助进一步节省成本，优化网络效率。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3点，跌咗98点，跌幅0.39%。主板成交额有1993.8亿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264点，升122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76跌咗1毫，南方恒生科技4.382跌咗5仙，腾讯433元跌咗5.2，阿里巴巴107.5跌2.4，Minimax 355元升咗12.4，XLE 南方海力士33.4跌咗1.02。恒生中国企业86.36跌咗5.8，长飞光纤光缆164元跌5.4，中国平安56.95升咗0.5，建滔积层板46.68升咗1.4毫四。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5.6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8，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港金报41,47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4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系4,47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下跌0.2。呢只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9: FM 926，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以市民心为心，
1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零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㗎。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声称可以防癌的疫苗 WT1 这个针剂，卫生署助理署长顾药物陈凌峰。
15: 药物审批里面是未有一个注册申请，所以其实是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只 WT1 有任何安全或者临床的数据，所以我们都忠告市民不要立乱去信一些网上宣传。
1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一首红线女嘅红烛泪，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吓。咁带到我哋嘅翻到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嗱，今晚好特别嘅，即系我哋好少有机会咧，系请咗一位粤剧界嘅明星嚟做我哋嘉宾。咁咧，我嘅偶像啊，梁飞彤系我哋今日嘉宾啦。我哋讲紧粤剧复兴在香港，因为我 ever since 咧，我睇咗你哋阿师姐即系治理下边个团做嘅。粤剧之后呢几年咧，我觉得即系有迹象复兴咯。好多人系因为即系心仪嘅演员啊，咁样然后跟住系追住去睇剧嘅。
1: 嗯，
0: 同我见得即系你哋即系个情况咧，个售票啊，各方面啊，反应啊，都系非常之好嘅。啊，咁我想一定要捉你上嚟同我倾倾偈啦。
1: 多谢多谢，
0: 多谢你上嚟啊，
1: 多谢你啊。
0: OK， 嗱，飞，我哋唔使叫梁飞彤啦，我哋就叫飞彤啦。我好中意呢个名嘅，
1: 系
0: 飞彤小可，系艺名定系真名嚟？
1: 真名嚟嘅。
0: 点解？边个改啊？
1: 呢个系我爸爸改俾我嘅。
0: 但你爸爸点解会改呢个名咧？
1: 因为佢唔希望我随波逐流。
0: 哦。
1: 咁所以佢就一路即系谂下有咩嘅名啦。咁跟住佢又话要。不话少嘅，但系又有意思嘅，咁佢就最尾就系谂咗飞童呢个名，
0: 好有文化。但佢系从事乜嘢嘅？爸爸系
1: 我爸爸系从事教育界嘅。
0: 哦，
1: 系啦，咁但系佢本身就系好中意文字嘅，即系中文，佢好中意文字。
0: 唔系呢个真系非同小可啦，呢个名字，即系我一路都以最初唔知道嘅时候咧，一路都以为你系艺名嚟嘅。
1: 好多人都咁谂。
0: 唔系 ，even 系艺名都唔容易改到呢个名
1: 字。
0: 系啦，所以呢个系。你爸爸就是记一功咯，即系个名字，个名真系好重要，唔好改坏名
1: 字。多谢佢。
0: 系啦，咁咧就嗱 ，anyway 啦，即系你系个香港女啦，咁、香港大嘅，咁又即系我都好少听见啊，当然有嘅，即系我都认识好几个咧，即系香港女，又香港即系香港大，然后跟住入咗百和，咁啊做咗即系呢个粤剧呢个舞台演员啦。咁咧，但系好似你咁样咧，因为你同佢哋有。即係差一橛嘅年紀啊，同埋經驗啊，各方面啦、你點解會讀粵劇嘅咧？會
1: 其實我覺得首先其實我接觸粵劇就係因為我爸爸想我學好啲中文，咁所以佢就會細個就播《帝女花》啊、《自猜記》啊咁樣，唐迪生先生嘅曲詞都係好靚，咁佢就會俾我聽，然後佢就會鼓勵我你去睇下啲曲詞啦咁樣。
0: 你幾多歲嗰陣時？
1: 其实佢系由幼稚园开始就播俾我睇噶啦，
0: 但系你学过芭蕾舞噶，细个嗰阵时
1: 好细个嘅时候系啦，学过芭蕾舞啊，又学过啲即系跳舞啊，即系好
0: 中国舞啊，
1: 系啦，好运动型嘅我系，咁但系佢就好希望我系即系唐诗啊、宋词，佢就其实好细个就开始灌输咁样，咁佢其实见即系教我就系话你见下啲曲词，如果你唔明嘅话，你就去查字典，咁样去查翻啲典故啦，因为其实唐迪生先生或者其实本身戏曲里面都有好多典故嘅故仔咁样，咁所以咧就由嗰阵时开始就培育咗我对于戏曲粤剧嘅一个喜爱，种咗一个种子喺度。咁所以我好细个嘅时候，其实都有一个心愿，就系话我好希望成为一个戏曲演员。未学戏，但系就已经有呢个心愿。
0: 即系有机会嘅话咧，你都想即系上台唱戏。
1: 系啦系啦，我好想做戏曲电影里面嘅嗰个女主角，佢做嘅嘢咁样。咁因为其实戏曲系好综合性，即系佢有文学啦，有音乐啦，有历史啦，然后有身段嘅舞美啦、跳舞啦，甚至乎系功夫啦。其实佢系一个好综合性嘅嘢，而我细个开始一路学嘅嘢咧，其实都系有呢啲元素，包括话剧又玩过啦，跟住即系音乐啦，嗰阵
0: 又
1: 有跳过舞啦，跟住即系又中意。跑步啊，風帆又玩過，獨木舟又玩過、啊。
0: 其實你好 active 過，即係唔即係唔似一個，即係我心目中嘅一個粵劇名伶人啦，即係做嘅嘢你唔似嘅，即係你完全一個好 typical 一個好動。好動同埋正向好動嘅一個港女嚟，根本
1: 係啊，跟住之後就即係你發覺啊，原來我做咁多嘢，原來我鍾意嘢都係喺戲曲。粤剧呢度揾得到噶噃，咁所以就会越嚟越中意咯，就越嚟越更加想成为一个戏曲演员。
0: 嗯，咁然后一路去到乜嘢嘅时候咧，你就觉得系啦，呢条系我嘅路，我又开始真系要即系揾啲方法进入去呢个领域度啊。
1: 其实一路适逢其实啱啱嗰阵时百和粤剧学院去招生嘅， 招佢第二届嘅学员。咁啱啱当中有一个师姐，其实都系我朋友，咁佢知道我系中意粤剧，即系知道我系想学嘅，咁佢就话：诶，招生啊，不如你去试下啦，咁样。咁嗰阵时咧就跟住嗰阵时课程主任啊吕洪广先生，佢就见我啊，你都好热情，但系其实我乜都唔识嘅，佢成日笑我系即系白帽啊，乜都唔识，一张白纸嚟嘅。
0: 其他人呢
1: 好多都是他们学艺，即是大艺入学的，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是在坊间的班啊，或者一路已经唱紧曲啊咁样，咁佢哋就有一定嘅基础，咁我就冇，咁我就入去，即系其实我都胆粗粗去试下嘅啫。咁嗰阵时我就好记得系考《帝女花》嘅暗喻唱，
0: 哦，
1: 系啦，咁因为呢首
0: 即系要考嘅，
1: 要唱歌嘅都要唱嘅，咁但系因为咧因为呢首歌好，即系《帝女花》，我听咗由细听到大啦，咁所以就好快就可以唱到出嚟。咁嗰阵时跟住广叔就话啊，你个样又即系尖尖地。你即系我踢腿有芭蕾舞腿去笑我，咁佢就话咁即系其实我都系即系注定可以去做花旦咁样，即系睇我嘅条件啦啊，你可以去学花旦咁样，咁就呢度就又开始咗，我好记得佢嗰阵时打个电话嚟就系话，你即系想唔想嚟试下堂啊咁样，跟住我又好好啊，即系佢俾我去 sit in 先，因为
0: 但你嗰阵时读紧书嘅仲系，
1: 我读紧书嘅，
0: 读紧边中学定系
1: 中学
0: 啦，系
1: 读紧中四五噶啦，应该都系啦。咁跟住之后，我记得我听完个电话，我就同我自己讲，我呢个粤剧嘅路要开展啦，我嘅人生将会改变啦。咁 which is true， 我真係最即係由嗰個電話開始，我就同粵劇就真係連上起嚟，係咁我先至可以一路行到而家今日嘅我咯。
0: OK， 咁然後跟住喺百和幾耐嗰個時間？
1: 嗰、那個就係一個青少年粵劇課程，係四年嘅。
0: 哇！
1: 咁我就都讀咗四年。
0: 咁你中間咧，即係中學畢業，咁跟住點啊？即係再有冇繼續讀書啊？
1: 其實中學畢業之後啦，咁跟住我就大學啦。咁嗰個時期，我哋啱啱又有呢個油麻地新秀計劃，咁我就入咗去呢個計劃嗰度。
0: 新秀計劃係邊度做嘅？
1: 喺油麻地
0: 都係白和嘅，
1: 都係白和嘅計劃，一個培訓嘅計劃。Under 佢。
0: 咁你大學嗰陣時讀咩咧？係
1: 我讀文化管理，
0: 係
1: 文化及遺產管理。
0: 喺边度？喺边度读？
1: 喺城大读嘅。
0: 喺城大读，系、哦、啦。我仲以为你演艺读添嗰阵时。
1: 哦，唔系， okay. 我就喺城大读呢个课程啦。咁就系读一啲即系博物馆啦、策展啦，或者系啦，主要都系讲
0: 都有关系嘅，
1: 都系有关系。
0: 系啊，一日后咧，当你如果你想自己成立一个自己嘅团嘅话、你一定要有咁嘅知识，你先能够就 manage 一个团。
1: 系啊，当初我都系希望揾翻啲同表演艺术相关嘅课程，咁、让到我可以让即系我中意粤剧嘅嘢，我嗰个知识或者我嘅理念，我希望可以系实践喺我学习嘅嘢，或者希望喺我学习嗰度吸收一啲养分翻嚟，咁样去拣科嘅嗰阵一路都系。
0: 咁同一時間，即係喺大學上緊堂，咁亦都去百和油麻地嗰度，
1: 係啦係啦，
0: 學習。咁油麻地度學嘅嘢係乜嘢嚟嘅咧？
1: 啊，嗰陣時其實好多都係有藝術總監一啲前輩去教我哋一啲即係演出上嘅，即係佢哋會揀一啲戲俾我哋去做。咁佢就会教呢套戏，即系个导演咁样去教我哋戏。咁当喺呢一个嘅培训计划里面，其实我哋都真系学咗好多戏，亦都好多位嘅总监都系好悉心去教到我哋，即系好无私咁样去教我哋。同埋佢亦都会即系俾一啲基本功嘅课程啊，或者系唔同嘅进修嘅课程俾我哋去提升我哋自己嘅艺术咁样咯。咁所以我都喺呢个计划里面有一个十年嘅时间，一个时光咁样喺当中又。亦都系同我哋即系好多年青嘅演员一齐可以即系碰面啊、合作啊咁样。
0: 但系嗰个四年入边够唔够咧？够唔够即系够唔够足够条件？帮你学完呢四年之后咧，你就可以就已经上台做戏啦。
1: 其实冇噶，艺术真系冇话你有一日学完冇止境噶。即系其实我系喺作为百和学员之外，我亦都其实私底下一路都揾老师去一路上堂。一路去即系要进修，要快啲去即系赶上同辈们嘅一个进度水平。因为我实在系一个白纸嚟嘅，咁所以我就好多时间系可能练功啊，或者系唱啊，或者系甚至乎嗰阵时我系真系好年青，好即系
0: 满开热情，
1: 满开热情一个傻劲。我记得嗰阵时我系会去北京揾老师去学戏，或者去重庆。
0: 点解嗰个时候？
1: 哦，因为嗰阵时
0: 你想学埋京剧，
1: 我想因为我嗰阵时想学一套打招赞， 系啦，咁样跟住时候咧，咁我就去联络揾老师，去揾北京老师。
0: 咩叫打招赞？
1: 打招赞，即系杨门女将、杨排风嘅古仔，系啦，咁样，因为即系想学一下一啲新嘅嘢啊，咁样，咁所以就会去咗北京嗰度揾老师去学，咁亦都去过重庆嗰度揾川剧嘅老师学一啲小旦戏，因为川剧最叻就系三小：小生、小旦、小丑，咁就去学过别动观景啦，亦都学过佢哋呢一个嘅今年打饼戏宿嘅，因为跟住你先会发觉，哦，原来川剧嘅嗰啲曲文同我哋粤剧嘅系好似嘅，同我哋古老排场嘅今年戏宿系好似，九成九嘅曲系一样。
0: 点解会似咧？即系我哋相距咁远，个源流系点解会拉埋一齐？
1: 呢个就系地方戏啦，戏曲其实我哋呢啲地方戏其实都系源流于即系喺一大嗰度。即系我哋中州话啦，讲我哋即系古老排场讲中州话。其实原来啲即系我哋嗰啲地方戏咧，其实真系好似姊妹咁样嘅。原来大家流嘅血咧，当中系有啲共通性
0: 嘅。即系有个源头系一
1: 样嘅。系啊系啊，跟住我都好惊讶，原来哇，睇住川剧嘅嗰个版本同我哋古老排场嘅版本，嗰啲文字系差唔多，真系有八成九成系一样。
0: 即系发音。
1: 嗰啲字啊，即系嗰啲个剧本系一样，个文本系一样，
0: okay，
1: 即系当然个方言，
0: 佢唱个方言唱就唔
1: 系唔一样嘅，唔一样，
0: okay，
1: 但个文本系。
0: 但有冇嘢系即系你系听得到嘅咧？即系听得懂嘅，就算你用咗四川话。
1: 其实有啲位系会听得懂嘅，但系咧，因为实在方言嗰、那个即系大家嘅变化系好唔同，所以我都系要花啲时间去学咗嗰个语言。或者跟老师唱，跟住你先会明咯。
0: 咁有冇同学同一时间同学会做啲咁嘅事啊？
1: 冇啊冇，嗰阵时真系、okay。 我真系自己，我觉得都好青春，真系自己一个人上去揾老师学，回想起都好青春，真系。
0: 咁即系你一路咁样学啦，咁大学一路读到完为止。
1: 读到完为止。
0: O、okay。 K。即系冇压力，两边一齐进行。
1: 冇嘅，同步进行嘅。即系我一路读书，我一路就系做戏咁样。
0: 咁你去到大学毕业嘅时候，你已经去到边个程度啦？粤剧。
1: 大学程度咁样廿岁嗰阵时，我都仲喺计划里面，喺新秀计划里面嗰度一路，
0: 即系仲未完。大学毕业嘅时候，仲新秀计划仲未完，
1: 都未完嘅，都未完嘅。咁、之后大学之后，我就去硕士读，都系读文化管理。
0: 哦，咁即系读埋个硕士添，仲
1: 系啦。咁啊，读埋咁就之后读完之后，我就再去演艺学院嗰度去读呢个嘅高级文凭，粤剧演员嘅高级文凭。
0: 即系你带住喺新秀学嘅嘢就去考高级文凭，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因为我一路印象中系演艺嘅，咁所以原来演艺系后期，
1: 系啊，好
0: 即系已经经历过成大，又经历过成大唔止成大，仲要成大嘅 master 嘅硕士，仲要咧就新秀嗰个计划，咁又跟住又再去演艺，
1: 系啦，
0: 嗰个高级文凭，
1: 系啦系啦系，
0: 好犀利啊！真佩服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唔系咁多人。是愿意这样去学习和读书的。
1: 嗯。
0: 即是你肯定对即是你现在即是面对这个事业呢你一定有很大热诚啦同埋你全身投入去呢这个是终身事业你才会这样做。
1: 是啊是啊是啊真的没有我都没想过。
0: 其实题外话呢即是我自己呢作为即是一个 designer,、一个设计师呢中间呢因为身体的问题啦同埋有其他原因呢我是停了的。咁、我覺得啊，我都做咗好多年啦。其實中間即係我做嘅嘢真係多好多。我諗同期嘅香港時裝設計師，我諗冇人做得多 fashion show 過我。然後我係同埋我奔波嘅地方咧，係大江南北全中國都即係都被邀請去過咧。亦都我諗好少人係比我更加多去嘅地域。咁咧，即係既然身體嗰陣出事咧，咁我就不如停下啦。咁樣停下咧，我諗住係半退休嘅。咁係放棄咗。亦都將我廣州嘅廠啊、公司啊，你賣曬啊，全部，咁咪好好運。點解咧？跟住咧就疫情。
1: 哦，咁就
0: 係啦。即係我係，即係我一不做而不休咧，唔止話係將公司結束，即係我連我啲物業嗰啲都賣曬嘅，係、咁所以係咯，上天有時有啲嘢咧，你唔即係唱失馬，你唔好諗，即係點解會咁對我咧？咁好多人會咁樣怨天怨地，我就唔會。既然係咁，醫好佢就算啦。咁樣醫完好之後，要休息就休息啦。咁，但係最近咧有好多其他嘅嘢出現咧，咁好多 project 咧，唔係我想做湧埋嚟嘅。咁我一落筆，我就 OK 喎，翻嚟嗰啲嘢全部咁啊，好啦，咁我就唔會再做啲公司啦，就算淨係做有 project 做嘅時候，我就做 project， 因為我始終都係。同游情庄同游咧，我走唔甩噶，
1: 系
0: 啦，因为个兴趣就喺嗰度咧，因为我变咗一个终身嘅事业咯，系。
1: 条路系拣咗你。
0: 系啦，条路拣咗我，唔系我拣。即系喂 ，to start with， 即系我梗系我拣条路啦。但系咧 ，end up 咧，其实咧系条路拣咗我。
1: 系
0: 吓，即系我行咗出去，翻翻嚟，又翻翻嚟，我又觉得系好开心嘅一回事。最初有啲甩咳嘅，觉得即系点，即系不如旅行就算啦，咁去玩咪算咯，咁样咁咧。但系咧，去到一个阶段咧，我觉得都唔系。系啦，即系呢个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嘅，能够即系你仲可以翻转头系唔容易。
1: 系系，
0: 因为好多人你行开就行开噶啦，咁咧就。但我呢排咧都连续有几个 project 一路做落去咧，咁我又几开心啦。唔系话咩雄心壮志，自己冇咗嗰样嘢啦。但系我觉得你仲可以喺一个你选择嘅路上面继续行落去咧，
1: 呢个祝福嚟噶，真系。
0: 系啦 ，blessing 真系系一个大嘅祝福嚟嘅。咁一阵间咧，我哋翻嚟咧。就会讲下咧，即系你好啦，即系已经学完一大扎嘢啦。咁你即系你点样系开始啊？有机会上台，即系我意思，当然喺学习嘅时候都有机会上台啦，做啲唔同种类嘅角色啦。即系边一个 moment 你开始有大嘅角色做，即系一个几乎系有一个转捩点嘅嘢。我阵间翻嚟就讲呢样嘢。好，呢只歌咧就我一定要即系，因为方艳芬嘅方姐，因为好中意方姐。今日我想要只歌。台舞嗰只碟啊，咁咧，所以咧就用咗。原来我唔知道佢原来佢唱过《闻鸡归巷》嘅，咁咧就其中嘅一段系下集即系归巷嗰一段嘅其中一小节。好，大家听听《闻鸡归巷》嘅归巷。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林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星期一起一连两日打击网上散播儿童色情物品同偷拍影像，拉咗廿一个本地男子，年龄介乎19至47岁，佢哋涉嫌干犯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同发布私密影像罪。警方早前发现有人在社交平台群组发布儿童色情物品和针对女性的偷拍影像，被会员浏览下载，甚至有男补习导师在上门授课的时候偷拍女学生，在网上和其他会员讨论。行动中，警方在部分电子装置内检获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将会透过国际刑警的国际儿童性剥削数据库追查来源，识别和保护受害儿童。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说，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拉了三个人，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的针剂仍然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渔护处首席兽医师杨利话：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有少少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好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随着国道的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前移攻坚力量，全面加强搜寻核心区域。新华社报道，消防目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搜寻，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形容是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全面深度搜救。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深入每一处，逐段、逐片、逐点排查，并逐一登记经搜寻发现的遗物，并规范地移交。下一步消防救援队伍将会优化部署，保持在核心区的力量不减。另外，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一批补通加固道路的关键装备到吉隆，包括40套路机箱和吊车等，有关装备目前已经运抵抢险救援现场。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507点，升4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6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伦敦金系每安士卖出449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沙德尔正是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至西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香港自70年代起推行清洁香港运动，其中一张经典的宣传海报上面有一对巨大的眼睛图案，简单一个眼神，除了提醒市民切勿乱抛垃圾，还提醒着我们其实有人望紧你。在不少文化入面，眼睛不单止是一个器官那么简单，例如中国民间信仰入面的二郎神就以独特的三眼形象著称，那隻眼据说能够提升感知，亦带有某种神秘力量。在印度教入面，湿婆神有第三隻眼，据说是毁灭和觉悟的象征。在藏传佛教艺术入面，无论是佛像亦或尼泊尔佛塔上的巨大佛眼，额头上的眼睛符号都安静地注视众生，象征超越凡俗的洞察力。在西亚、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还有一种叫做邪眼。邪眼并非指怪物的眼睛，而是指来自他人目光的恶意。当地人普遍相信，过度羡慕或者妒忌的目光会带来厄运，所以至今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成年人还会在婴儿的额头上点上黑点。在土耳其、希腊和中东，商店的门口成日挂住蓝眼护符、辣椒和柠檬，据说是用来阻挡来自目光的恶意。古人想象目光具有力量，这种被注视的敏感不单止存在于宗教和民间信仰入面。18世纪英国哲学家边慎曾经设计出一种全景监狱，它的核心逻辑在于受刑者永远感觉自己处于被监视的状态，即使监视者未必真的在这里望你。法国哲学家傅柯后来在规训与惩罚之中承继并深化了这个概念，称之为规训。这类监控真正的效用在于令被监视者将目光内化，继而开始主动约束自我。从西亚的邪眼、佛塔上的第三隻眼，到城市街头的宣传海报，或者从来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眼睛可以望到什么，而是我们相信自己正在被看。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4: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

0: 好啦，11点新闻之后又翻翻嚟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继续有我邓达志，对面梁飞同，我最喜欢嘅粤剧演员。咁咧就系讲呢个粤剧复兴在香港。咁我继续就讲紧，你系经历过咁多，其实你真系唔简单，你接受嘅教育都好多方面啊。咁、然后去到咩时间你开始搭台板咧？上一台呢，
1: 其实我学戏的过程，其实我入到百和学院的时候，学校就已经给了会演的机会。
0: 哦、
1: 那阵时呢亦都是我们有机会可以落乡，即是企梅乡。神功戏就已经因为即是有人，因为他们很需要人去企梅乡，很需要人去落班。那阵时其实我入到学院之后差不多我就已经落班去开始企梅乡。
0: 即是这里入，即是你不需要开口的。
1: 不需要开口的。是啦，那阵时就我们
0: 就学行路啊，功架行路的功架，为什么摆手啊，这些东西。
1: 是啦，即是我们出场我们有很多程式，即是什么花开门啊，企董啊，即是有很多这些我们。
0: 什么叫花开董？
1: 花开门。
0: 花开门。
1: 其实是一些舞台的走位来的。亦都是我哋即係一啲即係梅香或者行出場嘅時候嘅一啲企位，咁你要識呢啲術語囉，即係可能一講陣間點樣開呀，陣間企動呀，開行呀，咁你就要識行㗎喇，咁所以我就要學呢啲企位。
0: 即係同好多專業一樣，即係佢有佢自己嘅 terms 嘅，
1: 有
0: 佢哋
1: 嘅 terms 嘅，
0: 係啦，咁即係佢哋即係你就要學習術語啦，你學識嗰啲，
1: 係啦，咁你要學呢啲術語啦，咁你又要即係因為要執生，我哋成日都講，咁開始由嗰陣時就已經即係可能我已經開始落班，一路即係一路企啊，或者一路慢慢開始又有機會可能接一啲會有開口嘅角色啊，咁之後慢慢再一步一步咁樣一路上。
0: 開口梅香能夠講係講得幾多嘢到啊？第一，
1: 有時可能我哋會講一句口白。一个口鼓系啦，多数都系差唔多，或者数个白榄，我哋所讲即系
0: 点样数法啊？白榄系
1: 即系王启品，王启品有件事情好要紧，咁呢啲就系白榄、哦，
0: 就已经系白榄。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可能会有一段白榄俾你数啊，咁样，咁即系慢慢之后就可能头先刚刚讲就系可能喺。由埋啲新秀计划嗰度开始就会有角色俾你担啊，即系可能有第二花旦啊，有正印花旦啊咁样俾你。
0: 油麻地计划系唔喺油麻地戏院嗰度做？
1: 系啊，当其时系、
0: 哦。即系用咗嗰个位嚟做。
1: 系啦，系啦，系啦。
0: 但而家呢个位仲有冇做？
1: 而家佢翻新紧，咁所以佢哋而家呢个计划就搬咗喺高山新翼嗰度进行。
0: OK， 咁但系将来咧，油麻地度会唔会做翻？
1: 会，将来佢哋就会搬翻去嗰、那个即系改。
0: 其实嗰个位置好正噶，嗰、那个位置系
1: 啊，
0: 即系历史，佢应该历史文物嚟嘅，应该
1: 系冇错冇错
0: ，list 咗嘅
1: ，list 咗嘅 ，list 咗嘅，佢系个历史文物，咁同埋亦都好个即系交通好方便啦，咁所以其实嗰阵时都系喺嗰度即系让到我哋一个好好嘅平台俾我哋去上台实践，因为你唔搭台板咧，你个心就好慌，咁、你有机会喺台上即系练得多啲嘅话，你就会开始踏实啲，储一啲演出嘅经验咁样。
0: OK， 咁跟住落去咧，即系除咗即系喺新秀计划入边搭台板之外，跟住出边啦，叫咩时候喺出边啊？咁样。
1: 其实出边即系开始我哋。可以讲话商演，可唔可以讲商演？其实都唔系，即系受聘地可以去演出咁样。咁其实即系慢慢都有开始有啲机会，有啲人会即系揾你试下，即系可能系，可能系学咗五六年，开始就会有人开始有机会啊，你会唔会入呢个剧团嗰度，即系开始有担纲嘅角色啊咁样。咁即系我哋话、那个转捩点就系话，其实我嗰阵时喺个剧团里面做紧一个《白蛇传》里面嘅青蛇，系啦。咁嗰阵时，另外就系、是、师姐佢嚟睇我哋嘅演出，咁佢嗰阵时就开始认识我呢个白乐粤剧里面嘅白乐，即系师姐咁样。佢就
0: 你先介绍下师姐先，帮我哋啲听众介绍下师姐系边位啊？点解点解师姐会嚟做你哋做到呢个白乐咧？
1: 咁师姐系彭美斯女士啦，
0: 系啦。
1: 咁佢就系、
0: 资深嘅传媒人，
1: 冇错啦，冇错啦。咁亦都系我哋而家嘅粤剧嘅班主啦。咁佢亦都系自己有一个嘅私制作嘅有限公司，佢亦都有做佢哋一啲大型嘅粤剧演出。咁、所以咧就系佢系我一个好好嘅伯乐，因为佢系不论系我演出嘅即系俾机会啦，同埋佢亦都会系好鞭策我去，即系你一定要进步，一路要进步，一路要进步咁样。咁嗰阵时就系、是、 我哋见
0: 青蛇系你第一套佢见到你嘅，
1: 系啦系啦，结缘就系第一套我做青蛇嘅时候，咁
0: 喺边度做啊？嗰次
1: 喺沙田大会堂做嘅一个白蛇传，咁跟住佢嚟睇呢个演出啦，咁佢就好中意我做小青嘅呢个角色。
0: 系啦，跟住咧，佢有冇第即系净一次就啊就系、是、你啦？咁定系佢一路慢慢再睇你其他演出有冇？
1: 啊，佢有啊，佢之后就再睇我新光戏院嘅大赤壁赋啦，我做咗一个小乔嘅角色。
0: 嗯
1: 嗯，系啦，咁嗰个就系李居明大师佢嘅一个制作嚟嘅。咁跟住佢又嚟睇咗我做呢个小乔啦，咁佢又都即系觉得即系我都表现得好好唔怯场啦，起码我喺台上都好交足曲啊咁样，咁又令到佢又即系多一个认识啦，对于我。咁到之

0: 就是晒冷，即是讲啊，我哋呢个剧团有好多人才鼎盛，咁、哦、我哋就会做六国大封上咁样，系啦，咁我就喺里面，即系嗰一次嘅演出，我就系负责去跳罗山架，咁跟住啊师姐嗰阵就觉得，哦，即系嗰刻佢会觉得我嗰一次嘅演出好亮丽，咁所以就即系有。即係對我
1: 加深咗
0: 印象啦，係啦，咁所以之後我哋就真係有一次可以坐低傾埋，即係食飯嘅時候，佢問你係咪真係好中意粵劇？我好中意粵劇，咁跟住佢又問我你有冇想做嘅戲？咁適逢嗰陣時咧，我係好著迷睇呢一個新胡不歸嘅。就是电影嚟嘅，咁就是芳芳姐同埋宝珠姐嘅一套电影，
1: 系啦，嗰阵时嘅
0: 七彩
1: 胡
0: 不
1: 归，
0: 系啊，咁跟住我就，因为嗰阵庞秋华先生赞曲嗰位庞秋华先生，佢写嘅词系写得好靓嘅，都一样，咁我就因为咁样，同埋因为新胡不归本身呢个系我哋粤剧嘅一个好传统嘅一个戏。咁我觉得係好有意思嘅，咁所以我就同师姐讲啊，我好鍾意呢个七彩胡不归，咁所以呢佢就俾咗个机会我就做新胡不归呢一套戏。
1: 嗰、那个係师姐已经即係佢开始咗劇团几耐嘅时间呢，做
0: 我諗应该係两三年。
1: 之前有佢已经推出其他戏㗎啦，
0: 有之前佢有推出过吕布情卿貂蝉，另外我第一次埋班，即係埋师姐班嘅呢，就係做武侠，就係做一个小乔同埋做呢个红拂女嘅角色，係啦，咁就係我第一次真係埋师姐班做一个武侠，即係一啲打斗啊武抢嘅场面比较多，係啦，咁之后就再同师姐合作呢，就係、是有新胡不归啦，跟住新娘竹啦，咁跟住有白蛇、许仙、情月、千年，咁当中就係有文武抢，即係又有文戏嘅，又有啲武戏嘅咁样，即係慢慢我哋嗰个合作。
1: 嗰啲我都係睇过，即係胡不归我第一套睇，即係第一次睇即係诗制作，我係第一次睇，亦都第一次见到你啦。咁我觉得嘩惊为天人，咁就
0: 喺台上边。多谢你。
1: 係啦，因为我即係我唔係话唔鍾意睇粤劇，但係呢好多时你未必揾到即係合眼缘㗎，你都要睇即係角色同埋戏本身即係合唔合眼缘啦。咁第一即係诗制作其实好亮丽嘅一样嘢，就係啲衫真係靓得好紧要。新做嘅衫啊各方面呢，即係望上去是好靚，同埋呢佢揀嘅人呢唔係話淨係主角，即係其他人就係梅香都好啦，係夾呀一定要。
0: 係
1: 即係你唔好即係揀個即係即係紅樓夢咁整個雜人，個雜名仲老過搞部玉記唔得㗎嘛。咁但係有時好多劇團係揾唔到人嘅時候，就係、是、人都要上。咁你望上去呢就變咗即係你望上即係你個眼嘅享受就減分囉，會係。
0: 我諗我有一樣嘢係好感恩可以喺師製作嘅團隊裏面，因為師姐係對於排戲嗰個品質好嚴謹嘅，即係佢會係好想演員盡快，我哋叫雕曲，即係唔好拎住個劇本排，即係佢覺得你排戲就當真演出咁樣去做。咁我諗佢呢一種，即係佢一路佢做傳媒嘅時候嘅嗰種即係嚴謹啦、認真啦，到佢而家帶落去佢呢一個即係團隊裏面嘅製作，我即係除咗我自己，即係大家都感覺到演員們台前幕後嘅人都會覺得係你一定要好認真啊！即係你唔好有甩漏，因為師姐真係會 mark 住，即係你錯佢會同你講你頭先唱錯呢個字咁樣，即係會捉呢一樣嘢。咁我覺得係大家個凝聚力同埋嗰個即係個 alert。即係大家一排戲嘅時候就會真係拎，即係會提上心拎起心肝做嗰件事。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好 enjoy， 同埋我都好感恩有咁樣嘅個氛圍，咁樣一個嘅演出
1: 你都 enjoy 嗰種嚴謹嘅氛圍。
0: 我好鍾意
1: 嘅，
0: 我好鍾意。係呀係呀係呀，我會覺得即係排戲都係一件事，咁所以我都好，亦都係因為咁樣，所以更加會提醒我，到我哪怕唔係喺呢一個團裏面，我可能到自己嘅團，或者我到出面嘅排戲，我都係要好認真咁樣對待嗰件事。
1: 咁然後跟住就係、是、胡不歸，新胡不歸先啦。咁然後跟住就係、是、梁祝，
0: 係
1: 咁樣，我都一路睇梁祝啦。咁然後再落去，有啲咧我又 miss， 因為我成日唔喺香港咧，因為好慘嘅香港咧，即係你喺。就是戏曲中心都好啦，你唔会做好多日㗎。係
0: 啊係啊。係
1: 啦、啊、你真係根本、啊、我去一阵间咗喎，咁返转头已经做完啦。

0: 已經，咁就好失望，即係好似紅樓咁咯，即係我睇唔到我剩翻。即係我好鍾意睇紅樓夢，係啦，好期待睇，但係呢即係嗰一次真係我啱啱就去歐洲返唔到嚟睇，冇辦法啦咁樣。但係亦都其實好似睇呢個龍門客棧咁啦，咁我又好 enjoy， 一個冇打戲嚟嗰個好犀利，即係我都覺得你好勁囉，即係你龍門客棧到即係你啲跳啊打扳斗啊啲嘢，即係好擔心你嘅，因為即係因為在某個程度上面你是花旦唱啊身段都很重要，有什麼扭傷啊定點，即是很慘的會是。
1: 其實新龍門客棧這個都是即是師姐她很喜歡看電影，所以她是會拿電影的一些點子來，甚或乎就是將新即是龍門客棧這個故事拿出來成為一個粵劇的版本。嗰陣時我覺得係喺粵劇裏面比較少係一個實景嘅一個客棧咁樣嘅，即係你好似一個沉浸式咁樣去做嗰件事咁樣，即係喺戲曲裏面係相對比較少啲。
0: 即係冇咁，即係一般戲曲佢都唔會花太多精神喺做到，即係一間客棧咁樣，即係你係唔會嘅。
1: 實景嘅舞台係相對比較少啲嘅，因為呢講，因為粵劇都咁講，佢戲曲亦都有佢虛擬嘅一個。即係佢嘅美學感啦，咁但係師姐嘅製作佢會鍾意有實景嗰個感覺，因為視覺上你會俾觀眾嗰種
0: 觀眾係正知道你做緊乜嘢事，
1: 係啦係啦，同埋你嗰個投入度係會更加唔同。咁我哋嗰次新龍門客棧嘅嗰個口碑都係大家都係好熱烈，因為我哋台上其實唔單止我係每一位嘅演員，佢哋都好落力咁去打去做，同埋呢套戲我哋都排咗好多次。
0: 排咗几长时间先至上场？
1: 我谂都排咗成两个月到一两个月到噶都有，系即系因为我哋因为好多故事线，咁我哋就系每组人去排，然后大家再合埋一齐咁样排，咁所以其实我就系、是、我中意就系喺师姐作里面，佢因为师姐系好舍得去排戏。咁所以讓到大家都已經係排到好有信心啦，就上台做嗰件事，咁就會係大家個默契已經係磨合得好好囉嗰陣時就。
0: 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基本上就好似一個即係當師姐同你即係傾終於就入團啦，入團之後嗰陣你即係其實喺你個即係整個藝術嘅人生啊，同埋個路向係第一個最重要嘅轉捩點啦。
1: 係啦，一個轉捩點。
0: 咁然後跟住落嚟咧，咁我就會即係去諗啦，因為我知道你自己而家有自己嘅團啦。
1: 係。
0: 咁係咩時間？即係咩時候你有呢、這個有個咁嘅策劃啊？係時候啦，我哋整個團啦咁樣。
1: 呢、這個就要追溯翻到上年2025年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師姐就講就係話你作為一個演員你要成長，你唔可以淨係識演員嗰一份，即係你唔係淨係做戲，你都要知道一個製作應該點樣籌備、策劃、宣傳到上舞台到之後嘅事啊、行政各樣嘢，你都應該要知道。咁所以佢就鼓勵我話，不如你自己去組一個你嘅劇團啦，咁樣。
0: 哦，原來師姐鼓勵你做。
1: 係啊，係啊，係啊。
0: 我以為你完全係自己去做。
1: 冇，我從來發夢都冇諗過。
0: 咁但係你師姐同你咁樣講，你驚唔驚咧？當時係。
1: 我都其實有啲驚，因為實在行政嗰方面，雖然我自己係讀物去藝術，即係藝術。
0: 真係做兩件事嚟㗎嘛？
1: 係啦，你文化管理、行政呢啲嘢，同你當你自己真係要。做你自己嗰個 business 嘅時候，其實係兩碼子嘅嘢。咁我亦都好感恩，因為其實係沿途師姐啦、師 team 啦，亦都係有好多嘅朋友啦，佢俾好多支援啦、幫手啦。咁我就好成功咁樣建立咗我屬於我嘅非同劇團。咁亦都係好感恩，因為即係大家即係對我嘅支持，因為好多都睇住我成長，咁佢都好希望我又繼續長大，繼續喺呢個舞台上成熟。咁所以我呢個團裏面嘅團隊啦，都係一啲即係一路幫助我嘅前輩啦，立波音樂嘅激樂嘅前輩啦，同埋我哋嘅演員都係年青嘅朋友，都係我哋舞台上好即係大家係志同道合嘅朋友咁樣去合作，因為我都好希望我嘅劇團係可以讓到粵劇可以繼續傳承落去，因為 其實我的劇團除了新戲之外，其實為什麼要新，就是因為有個希望有個新的面貌給到觀眾，吸引更多年輕的朋友去支持粵劇、
0: 嗯、
1: 因為其實我自己除了做粵劇之外，我也都曾經試過去接觸，可能是拍過即是微電影、學生電影、舞台劇、音樂的朋友、音樂界的朋友、
0: 嗯、
1: 其實他們都是對於粵劇是很有興趣，哪怕是可能是即是跨媒体的朋友都有。咁其实佢哋对于粤剧呢一个传统文化，佢哋系好有兴趣，
0: 嗯、
1: 但系佢哋唔知点样去欣赏嗰件事。
0: 好，嗱，我阵间跟住翻嚟就同你讲咧，即系你佢哋点样知咧？跟住系咁咧，而家嚟呢歌先吓。
1: 好。
0: 咁呢个歌咧，当然今晚我哋一定要播仙姐嘅歌啦，《再世红梅记》嘅《观柳还琴》嘅一小段。OK。

场，总之云泥坦克就断水吧。咁何不当初好琴默上校红佛女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0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是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名古屋亚运将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应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表示，不论是金牌或者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成绩。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普京在海参崴举行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指出，攻击和挟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却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共犯，无助于和平谈判。乌克兰方面，外长塞比加说，乌俄冲突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将会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他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已经和美国谈判团队沟通，双方始终保持常态化联络，对话从未中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29点，升6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5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505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系北纬24.4度、东经115.3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沙德尔正是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当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其实处方是怎样鉴定那只狗只是不是一只格斗犬的品种？渔农自然护理处首席兽医师杨丽兽医。
7: 我们的评估都是兽医负责的啦、外观啦，或者它的体态啊，它高度啊，整体体格的结构啊，那我们都是会逐点这样去评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杨子培。
8: 张瑞威是明代经济史专家，他的新著《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专门讨论明代官方铸造铜钱对国家财政的意义，重点在于铜钱和宝钞和白银的互动。
9: 這本書解釋明代皇帝鑄造銅錢的目的，主要是增加皇室的收入。我們或者會以為皇帝富有四海，為何如此貪婪要鑄幣斂財呢？始終涉及對明代財政的重要誤解，因為在太早廢除中書省之後，明代皇室與各個主要部門在財政上是互不統屬，例如户部的田庫收入早已划定为供应边防太仓的军费，包括皇室在内的任何衙门不得擅自挪用。但是在皇室有丧葬等急需的时候，皇帝不时要向六部借钱，甚至有时夺取他们的存款，令到被挪用衙门的财政需要不能满足，造成相关工作停摆。张瑞威指出，由於公共的錢包和皇帝的錢包之間界限模糊不清，不斷變化，明代的財政管理進一步受到阻礙。
8: 這一切問題的根源是明初以後戶籍制度的崩潰，令到各部原來按不同戶籍徵收服務和實物的制度不能夠有效運作。明太祖的如意算盤是可以不花錢地管理國家，但是失去了各种户籍的义工之后，各种建设和服务就得付费来到去实现了。钱从何来呢？明初的纸币宝钞因为没有实物保证而不断贬值，成为没有购买力的废纸。晚明虽然以白银为本的一条鞭法征收赋税，但是各部财务独立的原则没有改变过。于是皇帝要大兴土木，甚至维持皇宫的基本运作。但是皇室私产皇庄的收入没有增加，亦都没有其他部门的额外拨款，唯有自行想办法去筹款。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皇帝的钱包：明代中国的货币》，作者张瑞威，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0: 好啦，11:30新闻之后翻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啦，继续同梁飞同。同我同達志咧繼續講呢個粵劇復興在香港。嗱，首先我道歉先，因為頭先咧我應該係播呢個《搬柳還琴》嘅，但因為咧我哋睇中文字咧已經係習慣咗由左睇到右嘅，咁所以咧佢喺呢個 CD 嘅盒度咧，佢係古方係由右至左，咁咧我就將《搬柳還琴》咧就放咗，以為佢係第二級，原來佢係第一級，咁我寫錯咗就唔關我哋嗰啲同事嘅事嘅，係我搞錯咗。不過咁我就請阿飛同咧幫我哋唱翻呢一小段幾句嚇、啊，你係讀定唱隨便你。
1: 我讀啦，我用指喉讀俾大家啦。
0: OK，
1: 我欲寄予秀才應自重，此谷月影窺人流浪空，意亂情迷難自控，難自控。秋心由此无唔同。
0: 哇，多谢晒你，真系好嘅职场，有得听翻。咁 anyway 啦，就头先因为呢一段咧，我点解特别要拣佢嚟播咧？我曾经做 fashion show 咧，我都好中意用好多唔同 crossover 嘅嘢咧，去将嗰个 show 嘅气氛咧系搞得好玩啲嘅。咁即系。徐柳仙嘅再次长亭柳啊，咁咧同埋呢一段咧，即系观柳还琴咧，咁我都用过嘅，即系佢可能系秀才当自重定应自重啊？
1: 应
0: 自重系啦，秀才应自重，应自重咧，即系 repeat 咁样加埋其他啲 mix 嘅音乐落去咧，咁就可以做我 fashion show 啊咁。咁所以特别今晚就拣翻呢一段咯。咁 anyway 啦，咁就去头先咧就话你而家自己创团啦，咁咧就。So far, 即第一个推出嚟嘅戏你自己满唔满意呢自己管理嘅团。
1: 其实好感恩啦，我成立咗呢个劇团之后我係已经起咗两届嘅演出。咁第一个戏呢就係、是、安国红玉，係梁红玉嘅故仔。咁就係一个武抢戏嘅即係以武抢见称嘅一个戏。咁就扎靠啦，扎大靠啦。咁其实大家都好支持我嘅，即係好支持，真係大家即係喺賣飛嗰边非常之理想啦，消情。咁亦都係即係我练即係为咗呢一个戏，我自己亦都係即係再去练功啊，武抢嗰方面啊，同埋去即係因为我第一次搞班啦，真係咁啊，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咁我就学点样去行政啊，即係可能要托人哋，即係托我哋嘅经理啊，跟住点样筹备啊，
0: 帮你睇住，即係睇住你点样做，有咩漏咗啊，咁样。
1: 係啦係啦，咁啊亦都好多谢即係师姐同埋师team，佢哋一路都系可能喺即係帮我去记录啊，即係譬如可能影相啊嗰样嘢，佢都即係幫我一路同我一起去行呢條路啦，咁樣。咁跟住我哋第二個戲咧，就係呢一個《夢雪紅樓》啦。咁啊，亦都係真係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因為呢一套戲咧，大家對於即係對於《紅樓夢》，大家已經係好熟悉啦嘛。
0: 耳熟能詳，個個都係啦。
1: 咁因為亦都係本身《紅樓夢》亦都有好多個版本。咁我哋呢一個版本咧。我為咗呢個林黛玉咧，亦都係好多謝師姐同埋翠姐佢哋嘅牽線，咁我可以我哋專登去咗上海揾上海粵劇黃派善陽平老師去請教佢去飾演呢一個嘅林黛玉。
0: 点解咧？因为个起源系上海粤剧嚟，定系点咧？因为
1: 起源因为咧，黄文娟老师系真系戏曲界里面做林黛玉嘅即系代表人物宗师，一代宗师。咁所以佢嘅黄派嘅林黛玉都系被大家去推崇，亦都系觉得系一个模样。咁我哋觉得即系喺戏曲界有一个咁好嘅。即系个典范，好希望可以去借鉴佢哋嘅身段啦，同埋佢哋对于林黛玉嘅诠释啦等等。咁所以我哋揾到佢嘅弟子啦，善养平老师。咁善老师亦都系国家级演员啦，梅花奖嘅得主。佢系好好嘅，真系好无私。即系第一次见老师嘅时候，老师都系好无私咁样去将葬花嘅身段去教俾我。系、
0: 哦、
1: 啦，咁
0: 系边啲嘢佢要你留意咧？教你嘅时候。
1: 点样？
0: 即系你话佢教你身段啊，咁样佢边一啲嘢，佢要你特别要留意啊？嗱，你可能你认知嘅做法唔系咁嘅，咁样有边一啲嘢？
1: 其实老师佢咧有咩留意系，反而系佢对于，其实我系上去之前咧，我系自己去译咗音先，我要识唱佢哋嘅话，系、啦，因为戏曲就系一路唱一路做，身段系你情绪嘅外化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佢唱乜，你先可以做到佢哋嘅身段，同、埋你能够理解点解要做呢个身段。咁所以去上去学嘅之前，我就即系译好咗，
0: 系浙江话
1: 我唔知，
0: 定喺舞台上面冇分咧，佢哋即系江浙话。
1: 佢哋呢个我唔知佢哋咩话，因为我唔太熟悉上海粤剧，但系亦都系佢有佢哋嘅方言啦，咁讲。咁跟住佢背完之后咧，咁老师咧佢会讲就系话咧，临到一个出场，哪怕系个出场，即系戏曲就系咧一点一滴嘅，其实所有嘅身段都系前辈们去积累。嗱，咁一个转身，一个回首，一个回眸。佢嘅角度系点样？应该望边度？应该用咩力？个水就应该点样发？你个身有几直？你个角度有几斜？所有嘢都系精准地计咗出嚟，好靓，好唯美咁样去呈现出嚟。咁亦都系即系老师，即系我前后有两次拜访老师，咁老师亦都系即系讲解林黛玉嗰个角色。即其实可能佢初进府嘅时候，佢系相对比较天真，即佢唔系净系得愁嗰样嘢，佢都系有即系小朋友嗰种嘅即系天真嗰个眼神，应该点样去塑造？咁所以其实因为好想做好林黛玉呢一个角色，咁所以我哋都即系去到拜访老师、善老师咁样，咁亦都好得到老师嘅教导，咁所以喺今次呢一个嘅《梦说红楼》里面咧。嘅身段，我哋都借鉴咗好多上海粤剧嘅身段。
0: 咁呢啲系其他嘅剧团从来未出现过嘅啦，呢啲情况。
1: 我唔敢讲，因为我相信大家都会好愿意为自己个艺术表演而去进修嘅。咁、但系就系我呢一个 case 就系好感恩，因为我哋做《红楼梦》，亦都系可以去揾到即系咁多个地方剧种里面，我谂相信大家都会公认上海粤剧嘅《红楼梦》。嘅林黛玉都系真系最有代表性，咁、所以我哋去揾翻嗰个剧种最有代表性嘅学嘅嗰个角色，我觉得系有收，绝对有最大嘅收获咯。
0: 好啦，而家你做咗红楼啦，咁、
1: 咧
0: 跟住咧，即系最将来嘅发展，已经有冇即系有冇一个复稿啊？我边啲戏我跟住要做啊？喺你个团
1: 唔系即系besides 红楼梦。另外一啲戲，
0: 即係《紅樓夢》之後，跟住即係《紅樓夢》就係一個里程碑啦。係咁，跟住落去咧，你有冇已經話有邊啲戲我仲係我都想做《紅樓夢》之後嚇？
1: 其實我心裏面即係啲女主，即係大女主嘅角色，我都會好想去挑戰。即係譬如可能係女后啦、武則天啦呢啲啦，即係啲。女即系嗰个比较 powerful 啲嘅女性，我又会好想挑战啦。因为佢哋嗰个角色系好光烈，同埋因为亦都喺度大，因为我好中意睇 Bobo 姐嘅武则天当年。
0: 哦，系啊，系啊，哇，佢真系好犀利嘅
1: 武则天。
0: 佢当时由个少女一路做到佢，Bobo
1: 真
0: 系好劲嘅。
1: 我系好中意 Bobo 姐，因为由佢嗰套武则天而我爱上咗 Bobo 姐，我系佢嘅 fans 嚟嘅。
0: 哇，我自细都系佢嘅
1: fans。系啊，跟住哇，真系不得了。
0: 即系我，因为我每年都起码去一至两次去槟城嘅，咁我都好期望有朝一咧。即系我识佢啦，但系我唔系话想吓，突然即系抄去揾佢啊咁样，即系揾俾我哋 order， 一定有啲位我哋可能会系即系 come across 喺某个餐厅啊定点嘅，我即系期望紧咯。
1: 系因为我就系因为 Bobo 姐嘅武则天 ，and then 我就系对于武则天呢一样嘢，武则天呢个角色 ，sorry， 武则天呢个角色系好有兴趣，亦都系即系之后Bobo 姐佢演嘅杨贵妃啦，跟住佢做个西施啦，然后孟姜女啦，呢啲我都有睇，亦都觉得哇，真系其实杨贵妃以杨贵妃为例，个个都会做，而每一个演员都有佢嘅特色，有个风格，咁所以我都好希望他朝一日我都能够做到一个角色系可以，
0: 即系历史人物。即系你想即系有一个脉络系历史人物入边嘅，即系出名嘅女性。
1: 是啦，可以做到是属于梁飞同的一个这样的人物，我觉得
0: 是你自己，即是你的 storyline， 就会跟着这个脉络这样下去。
1: 是啦，是啦，是啦，即是 我或者我可以將個唔好框咁死，即係未必佢一定係曾經出現過嘅歷史人物，或者虛構嘅人物都可以嘅。但係好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夠創造到一個屬於我嘅角色。
0: 嗯，
1: 呢一樣嘢，
0: 即係你嘅系列啦。總之係你系列有一連串嘅角色可以考慮咯。武则天会一定做啦，即系你咁，
1: 我希望咯，希望。
0: 但系从来冇人做过粤剧武则天噶。
1: 有嘅，有嘅，我哋都有前辈系有做过武则天呢个。
0: 即系边一个部分啊？成个武则天。
1: 有啲人会选取佢入宫，即系再入宫之后，有啲系会由佢入宫到佢年老嘅嗰个整个人生嘅历程都有啦，亦都可能会选段系在于佢年青掌权嘅嗰段时间都有。
0: 咩年代啊？系？
1: 嗯，咩年代嘅意思
0: 系？即系武则天，即系你系前，你话前辈做过啊？
1: 系。
0: 但系咩时间做过啊？第二系咩年代？
1: Around， 其实我哋呢一代，即系我哋
0: 眼见嘅前辈
1: 都有呢啲剧本，系、
0: 哦 okay、
1: 都有好多。因为实在啊，武则天呢个角色都系好深入人诶，
0: 容易解释
1: 呢个。系啦。咁所以都有呢个角色嘅存在嘅。咁但系。唔緊要，因為我覺得舞台係好 free 嘅，其實佢係open to everyone， 即係大家都可以有你想試嘅嗰個角色，你都可以喺舞台上到實踐。
0: 係
1: 係
0: 李清照咧，
1: 李清照，可能我
0: 咪因為啲詞靚，
1: 詞靚，
0: 詞靚咧，即係普入，即係粵劇，即係用粵曲咁嚟做嘅話咧，我就覺得有另外一種睇法嘅，即
1: 係係。是其实我觉得这些文人都是一个很好我们可以去塑造的一个
0: storyline。因为宋词本身是粤语讲得特别好听的。
1: 是因为我们有
0: 够。那如果能够配入粤曲的话我觉得也都相得益彰。
1: 是啊是啊。即是讲起词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写字。就是我很喜欢我每次背曲的时候我都会抄一次我所唱的曲词。因为这样是会帮到你去记嗰样嘢，同埋就系你去了解点解要用呢个字，因为中文字就系一字多义，然后你就会喺抄曲嘅当中，你就会去了解啊，点解呢个编剧家要咁样写呢个字，点解要用呢个字去唱呢一首曲咧？咁样，即系你会引发好多你对于呢个角色或者对于你自己要表演嘅内容嘅思考咯。所以我好中意系抄字，系抄词。
0: OK。我以前都是的、即是我們那個年代還是要背書啊默書啊這些東西你是這樣讀是沒用的你一定要寫的。
1: 是啊。
0: 是你寫完一次又一次那即是已經你年輕的時候呢記性會一定會好過好過即是後來啦。那所以 你抄了一篇之後呢已經一半的了。
1: 是啊是啊我定一半的了我都覺得。
0: 但是字靚的話就特別開心你即如果是即 你抄那些字是靚的話呢是特别个人的写即是写上来。
1: 即是当连埋书法眼笔书法咁样。
0: 咁但你亦都会除了你哋继续即是推出新劇啦。咁有啲旧嘅劇呢有边啲旧嘅劇种你会想做嘅呢即是仲未做嘅呢
1: 旧嘅劇。
0: 是啦旧嘅即是一路传统大家都认识嘅劇。
1: 咁当然即是一路做极都唔会厌嘅就係任白经典啦。一定係即係大女花啊紫钗记啊。蝶影啊，
0: 再
1: 生因为是啊，因为其实每一次做咧，都系有一种好敬畏嘅心，因为大家都好熟悉呢啲戏，
0: 唔可以行差踏错。
1: 你唔可以行差踏错之余，你仲要系因为你自己一路成长嘅时候，其实你都睇好多人做，然后你就会喺每个前辈身上吸收到一啲嘢，然后你就会透过你嗰阵时偷师睇得翻嚟嘅嘢，然后你再。反初自己再去深化，然后你再从你自己表现翻出嚟。其实呢个系即系呢一个嘅阶段系，其实经历咗好多个旅程，你然后先至可以喺台上度体现到你嘅嘢。所以我会系每一次都好希望，即系一定系你希望每一次比上一次好，你希望自己有进步。咁我觉得就系既然咁难得，我哋粤剧都有咁好嘅剧本，就好希望。我哋继续好好咁样做落去，让到其他人都会中意粤剧系咁样咯。我知道《帝女花》嘅影响力系非常之大，系。
0: 咁跟住咧，你会即系嗱，戏曲中心即系出现嘅咧，已经系帮助好大噶啦。
1: 系，
0: 即系对，即系喜欢粤剧嘅人咧，有个中心啦，即系有个中心去睇啦。
1: 系。
0: 咁咧，咁随后咧，即系你觉得佢个发展，粤剧嘅发展咧，香港系点咧？你觉得？
1: 我覺得是其實我諗好多朋友，即係剛剛我喺上個環節講，其實有好多唔同界別嘅 artist 啦，佢哋都係好，其實佢對於傳統粵劇係好有興趣，即係佢都好想啊，究竟有乜嘢可以合作咧？咁樣，即係佢哋合作嘅嗰個出發點係因為佢會覺得粵劇對佢哋嚟講係陌生。而我哋呢一代嘅演員係應該點樣將到粵劇呢一樣嘢？其實佢唔係你哋想象中咁陌生，或者咁難明。其實佢哋都可以有好多層面。我哋即係我自己個人嘅感受就係話，其實我哋已經成為咗其中一個 key， 一個渠道去連接外界嘅朋友又好，媒體又好，去介紹佢哋聽粵劇係啲乜嘢，或者粵劇可以係啲乜嘢。佢係。唔係淨係你哋諗咁悶，即係話係好似好上一代可能係即係就嚟冇人睇㗎啦，其實唔係咁老餅，其實佢都係仲有好多一班嘅年青人一路喺度緊守住，一路係為咗粵劇呢個舞台去賣力嘅。咁所以嘅時候我就會即係好分享同佢哋分享粵劇係啲乜。有一次有一個 project， 我係同一個 street dance whacking 嘅朋友去合作嘅。然后呢我就会分享其实我们戏曲的世界是怎样理解女性的角色，即是可能是很内敛啊，好是很温暖，但原来我 Wacking 他们那边对于他们当要跳舞的时候，他们很 expressive， 很夸张的，是他们即是舞即街舞是有 battle 这一样东西，这个文化的，他们是需要有一个比较 aggressive 的一个即鬥嘅一個嘅心咁樣，所以咧，我哋嗰次嘅合作就係我係做白蛇，做一個青衣嘅感覺，然後嗰個 Wacking 嘅朋友咧就係做一個小青嘅，因為小青其實係一個好濃烈嘅一個嘅角色嚟，即係佢好外向嘅一個角色。我哋一個咁樣嘅合作，讓到兩個藝術可以喺一個戲曲嘅故仔裏面去呈現咯。
0: 嗱，我听咗好多嘢，学咗好多嘢。今晚好多谢飞同今晚嚟做我哋嘅嘉宾啦，一齐同我分享。我一路喺个心入边一路都有呢个构思好耐噶啦。啱同阿曲姐讲开咧，就好开心，佢即刻帮我俾电话你啦。多谢你应承我哋啦。嗱，咁啊要差唔多时间啦，咁我先要讲咗听晚星期五晚嘅先。听晚咧就黄仲远、海林同埋唐子斌，咁同大家咧就讲呢个话题咧叫做《痴心情人》，系啦，咁咧就。跟住最后呢只歌咧，我点嘅咧都系我其中中意、好中意听嘅一套剧，就《凤国恩仇未了情》，咁啊，凤凰女姐啦，咁同麦炳荣嘅，咁咧就今晚多谢希彤啦，
1: 多谢，
0: 咁咧希望你个前途一片光明啦，咁你个剧团系大家令到大家更加喜欢粤剧，希望香港人更加了解粤剧，
1: 多谢你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助理署长陈凌峰表示，当局继续调查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暂时拘捕三人，暂时未找到标示为 WT1 的针剂，亦都未证明到有人曾经注射。陈凌峰强调，这款针剂仍在科研阶段，未能够应用在人体，如果注射了有机会细菌感染甚至导致死亡。他又说已经通报内地相关部委，期望配合调查和要求社交平台将宣传广告下架。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到掌掴的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昨日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至到11月5号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时报日前引述外媒报道，伊朗已经警告美国，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强力回应。卡茨当地星期四在国防部一个活动回应有关报道的时候又说，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一切可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视察伊朗西部边境的时候说，陆军保持全面戒备，是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98点，升6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38，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9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即是北纬24.4度、东经115.2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朝早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随后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其外围雨带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沙德尔会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今日该区风势逐渐缓和，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是在昨晚的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4.4 度东经 115.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继续减弱。同时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北纬 28.5 度东经 128.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山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山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4: 进入那些年张伟基啦，继续咧就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啊！28度嘅气温之下咧，我谂相信今晚咧大家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啦。虽然有少少热同埋翳焗，不过都唔错嘅天气。唔该晒咧，头先广东广西 William 同埋嘉宾讲咗好多关于咧佢自己喺粤剧里边嘅一啲经验啦，亦都咧希望咧将粤剧嘅呢一个我哋传统嘅艺术将佢发扬光大，薪火相传。好多嘅劇目咧，我谂大家都熟悉。头先咧喺嘉宾嘅口中亦都听到唔少。开始今晚嘅节目啦，有呢一首歌曲，克勤91年嘅一只嘅作品《红楼梦》。

克勤的《红楼梦》，还记得当年这个 MV 的女主角吗？突然间会不会被我这一句问题考起了呢？答案就是她了。一号戒备信号已经取消了，周慧敏。

0: 克勤咧就系参加我哋港台嘅歌唱比赛而进入乐坛。Vivian 周慧敏系我哋港台嘅师姐，有另外一位师姐读书嘅时候咧已经进入广播界，不过咧喺我哋嘅斜对面啊，
1: 离开你已经差唔多一年，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敲碗将个头圈入我睡衣入。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都会着住我送俾你金水。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边，你每一次都会唔小心咁将佢打成线，我就一只手睇数，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结我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有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线？究竟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的，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赤裸的秘密，我们有林忆莲再加上哥哥的独白。在八十年代，其实呢 DJ 呢跟歌手合作呢已经是开始这个的风气了，去到九十年代呢更加多。

0: 怪我哋自细都冇乜人鼓励我哋去表达自己，
1: 我哋习惯咗呢种含蓄味、神秘味，习惯咗收埋自己，
0: 经常同自己玩独立，
1: 就算几喜欢你哋，硬系唔识讲出嚟。

什么古物，不是拉链，又是什么拉物，再等等到到会似粤语产品过弊，杀到过咁多屈，宁愿着鞋唔着袜。所以话一于就由今天开始，开始对你喜欢嘅人讲声你对佢哋 like， 我包括你阿妈、好朋友或者同事，我加埋阿爸或情人同埋亲戚，唔使怕话唔系几好意思，只有木头公仔先至唔识点样表达心意，快啲张开口，你咪话要费事，你对住我嘅人唔系对住。

0: 欢迎你嚟到维基百科。
1: 请问客系我哋有草，我哋有软硬，再加埋咧就系王菲。好啦，咁啊进入维基百科咧，古语有云啊吓，悲秋就宜养肺。我哋咧喺呢段期间咧，好好咁样去滋润我哋肺部嘅话咧，减轻嗰啲燥热啊，平衡我哋身心嘅话咧，咁啊更加正啦。好多朋友咧呢个时候通常就会咩啊，煲下啲猪肺汤啦。盐猪肺汤真系功夫多嘅话，食多啲梨啦，或者系炖雪梨啦，好有帮助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第一次行这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一点。
3: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2: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3: 有各路职场大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报阵呢？
2: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6: 理财新世代
7: AI 公司就算有盈利回来，它都要将这种盈利再投放去 AI， 这个是不是很容易计到回本周期。
8: 这些科技企业它变成一个硬资产的投资方法，滚动式的投资方法，其实它们 CapEx 那边的负担一路都不会减少。
9: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台电视32，
6: 理财新世代。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跳皮的 Fiona 又回来了，今次找来擅长融入雷鬼和爵士乐的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是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给乐迷的礼物。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经典广播剧《我要戒赌》，1997年作品，精音。
15: 大拿拿60多万银，借都借唔到咁多钱噶。你哋都无谓伤脑筋啦，有得我坐监啦，估唔到我楼梯会搞到今日咁折堕。
14: 龙半天，你唔好咁啦。凡事都可以解決的嘛，不如這樣按了間屋給銀行，還了筆債就算了。
16: 領銜主演，週末午夜場，星期六深夜3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17: 那些年，張偉基。

Superstar Carpenters 在你心目中呢有几多个 Superstar 在你的人生里面跟你一起经历成长呢？

1988年嘅一隻至美嘅作品叫做《冷戰》MV 咧，當其時嘅現場咧，依然都係咧啟德機場啊。而 MV 嘅男主角係邊個呢？88年嘅時候咧，呢位嘅男主角其實已經去咗台灣地區發展，跟住小美就帶住佢翻嚟，為咗《冷戰》即係歌曲咧，幫志美拍咗 MV， 佢係郭富城啊。九月頭嘅時候咧，我總係諗起郭富城嘅呢一隻歌曲《查無此人》啊。

嗰一年我哋19岁，就喺咁娇媚嘅岁月里面，我哋开始互相认识大家。你是一个处女座的人，一个狮子座再加上处女座的话，意见可能真的有分歧。狮子座的人特别喜欢控制所有的场面，以自我为中心。处女座呢，偏偏就是招上狮子座人的妒忌，因为他天生有一种娇媚甚至乎吸引人的地方，而他的外貌永远令人摄入他们脑海里面，而忽略了他们的长处。两个人走在一起读书的时候，充满着青葱岁月的日子，那些故事讲极都讲不完。而狮子座的人开始渐渐呢不欣赏处女座那种有少少悠柔，但是又偏向一些永远都要做到101或以上的完美做事想法。狮子座的人呢很喜欢就在事情上面已经落尽他的力量，做到他们最好的一方面，而且自信心亦都好肯定。偏偏可能就是经过了狮子座咁强烈的性格走入处女座的时候的一个人，他缺乏自信。看上来他们有磨合的地方，有互相可以补足的一些位置。日子耐了，很可能看得多的东西，人就自然会有计较，甚至乎呢未必会将自己停留在对方的长处身上，就会学习到去观赏人家的缺点，而感觉到讨厌和不耐烦。相信这件事是任何一个星座的人都会发生。小小的问题，小小的处理方法，令到这两个人开始有希望自己自我空间，不想涉足大家更加多的时间。两个人开始慢慢再拥有自己生活的圈子，见面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寒暄几句，但又相信大家那种牢牢的友谊永远都是藏在心底里面。以往无时无刻去讲一些无聊的事情，今日就好好计较见面的时候要讲嘢充实，要讲嘢实在。感情好可能就更稳固，但是就变得更乏味了。咁到底两个人行埋一起嗰份友谊，应该着重喺踏实去建立更加稳固嘅未来，定一话真的要去探讨在每一分每一秒里面情趣的突破呢？

彭嘉丽嘅《再见十九岁》，当其时啱啱出道嘅佢，唱出一只相当之真诚喺心底里边唱出咗十九岁嗰种嘅情怀。出边气温28度，你嘅十九岁系点噶？从十九岁到而家，你点样成长呢？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Sammy 嘅作品咧，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而听晚咧，我哋迎接周末嘅嚟临啊！听日会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海南海口市一间正是装修的餐厅发生火灾，造成六人死亡，三人受伤。起火餐厅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昨日下午两点几接报之后赶赴现场搜救，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将明火扑灭。当局正是调查起火原因。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联。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希西尔话，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巴黎协定框架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话：相信喺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渡难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嘅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都将会关闭德国在俄设立嘅多家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话有关决定没有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阴谋，俄方其后否认。指事件背后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会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47点，升5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37，瑞士法郎0.806，加元1.377，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4美元。天气方面，热带风暴沙德尔寻日朝早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随后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且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它的外围雨带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随着沙德尔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龙虎榜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3: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2: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职场发挥》。
2: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3: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2: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4: 行自己条路。
5: 未来无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测试智能头盔。
8: 可以將工友生理的指數個人的特徵拿到下來推算到他對熱壓力的反應是怎樣。
9: 星期六早上九點，
10: 未來無限實驗智身室，
9: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1: 精靈一點，關注你的職業安全與健康。
12: 明仔，你一日喝那麼多咖啡，小心傷胃哦。
13: 唉，最近好似越飲越攰咁，仲成日失眠添。
12: 嗱，要瞓得好就飲少啲咖啡，仲要定立一套規律嘅作息時間，精神狀態好啲就唔會影響工作啦。
11: 如果想知更多職安健資訊，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靈一點內嘅職安精靈學堂環節啦。
14: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15: 研究以橙皮为材料制作成鱼的饲料，为它们提供营养价值。
16: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
17: 我们这个项目呢，就通过这个发酵的工艺，就将一些难以消化的物质就分解了它，或者将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就释放出来。
14: 逢星期日下午5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4: 太阳底下新鲜事。
1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9: 我成日都同老师讲，如果你能够认识晒你个班里边每一个小朋友，佢嘅成绩一定会高嘅。因为好多人就以为我教佢，我俾多啲测验佢，就会令到佢成绩好。呢个未必。但系当你认识佢、了解佢嘅时候咧，佢会为你而发奋。
20: 佢系桃李满门，童心未泯。Snoopy 校长林婉心，
19: 佢翻到屋企，原来佢第一件事就拣你教嘅嚟读啦。
18: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21: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并且由车心梅、温泉、罗嘉玲、蔡雅阁、翟耀辉、魏便利、刘超文、谢允儿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四回现在开始。

0: 唉，真系令人担心。你家姐入咗庙之后，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唉，
1: 系啦，究竟庙入边嗰个系咩人呢？点解个富平侯唔俾我哋入去嘅？
0: 咪咯，飞燕同富平侯入去之后，一切就显得神秘啦。唉，如今已经天黑啦，你家姐仲未翻嚟，真系担心。
1: 阿爹啊，我听到有马车入紧嚟我哋条巷啊，一定系家姐翻嚟啦。
0: 系啊，快啲去睇下吓。
2: 赵姑娘小心啊。
1: 哦，多谢侯爷远送。我哋听日见啦。
2: 好，我哋听日见啦。赵姑娘，你听日一早记得收拾好行装，我下午就派马车嚟接你啦。
1: 好啊，多谢侯爷关心。
2: 好，我哋走。
3: 哦，嘿嘿，
0: 飞燕，你翻嚟就好啦，我哋都唔知几担心啊！嚟嚟嚟，我哋翻入去先讲啊。
1: 哦。
0: 哎呀，飞燕，你冇事啊嘛？
1: 我，
0: 你睇你双眉深锁，好似满怀心事咁噃。
1: 系来姐姐，方才富平侯点解话听日仲要嚟接你嘅？
4: 妹妹，
1: 姐姐，究竟发生咩事啊？
0: 系咯，
1: 你讲俾我听啊！
0: 究竟咩事啊？你讲出嚟听下。
4: 爹，妹妹，由听日起，我唔可以再同你哋一齐住，唔、可以再同你哋朝夕相见。
0: 哇，究竟点解啊？
4: 富平侯听日要接我回府。参加他们的歌舞队。
0: 什么话？怎么会这么突然的？为什么他不跟我商量一下先呢？唉，这样就接了你去住，真的。唉，富平侯虽然说是位高势大，但是京师是什么地方啊？应该是讲王法的嘛。他都未得我应允，怎么可以随便接我的女的？唉，
4: 其实呢啲都唔系佢嘅意思嚟嘅。
0: 啊？
4: 佢只不过系借出一个地方，暂时俾我栖身嘅啫。
0: 啊？啊，咁就怪啦，系佢要嚟接你，又话唔系佢嘅意思，究竟搞乜鬼噶？啊？咩事啫？你唔好瞒我啦，
1: 你
0: 讲
1: 啦。
4: 是那个假的富平侯的意思来
1: 的。什么假的富平侯？你们今天在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啊？
4: 这些就是富平侯不敢来跟阿爹面谈的原因
0: 的。
4: 原来那两位真假富平侯本来就是认识的，他们有一个重大的秘密是不想被人知道。
1: 什么话？
0: 究竟是什么秘密啊？你不妨讲给阿爹知道。做什么啫？你两头咁望，呢间屋啊只得我哋三个人之嘛，有什么你不怕讲啊？
4: 今天你哋企喺庙外边，当然乜嘢都唔知啦。原来杨柯公主家中嘅嗰个富平侯是假的，
0: 是
1: 假嘅，
4: 系咯。
1: 咁就奇啦，点解嗰位真嘅富平侯唔立即捉住佢，自以冒名撞骗之罪呢？
0: 系咯系咯，
4: 呢一位假嘅富平侯，佢嘅权力仲大过真嘅好多噶。
0: 啊？哎呀，有咁嘅事啊？咁你小心俾人呃啊！
4: 信不信由你啦。呢一位假富平侯讲出嚟。我怕会吓你哋一跳。
0: 佢究竟系边个啊？
1: 系啦，究竟系边个啊？
4: 佢
1: 佢就系当今皇上
0: 啊，系当今皇上。
1: 当今皇
0: 上，哎呀，飞燕，佢要你搬去富平侯府上，咁到底系咩用意啊？
1: 皇上话佢中意听我嘅歌，睇我跳嘅舞，所以佢要我搬去富平侯府，等佢可以经常微服出巡，
0: 哦、
1: 去富平侯府上欣赏我歌舞。
0: 哎呀，飞燕。既然是当今天子喜欢你的歌舞，那就是你的造化了。为父都不敢留你、啊、只要你去了之后，记得家中还有老爹幼妹，他日你荣华富贵，不要不记得我们啊。
1: 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和妹妹的。姐姐，妹妹，
0: 哎呀，你哋仲喊咩啫？离家虽然系苦，但系呢个总算系个人生大机会啊！
1: 我有我嘅悲伤嘅，吓得妹妹，姐姐，我再唔可以见到清风哥啦。
0: 哼，燕赤凤。你仲提佢做咩嘢啊？佢不过系一个普通嘅猎户嚟啫，身世寒微，无才无位，咁就算你同佢有啲感情啊，唔通就咁？

0: 姐姐，方才你提起燕赤凤，佢件案点啊？
1: 冇问题啦。今日皇上已经当面吩咐傅平侯，仲要佢三日之内放翻赤凤哥添。唉，如今我觉得难过嘅，就系佢放翻出嚟嘅时候，我已经身入后门，想见佢一面都冇可能啦。
0: 姐姐，
1: 吓得妹妹，我有件事想托你代办
0: 啊，
1: 但系你千祈唔好俾阿爹知道。
0: 咁当然啦，姐姐嘅事你有边次讲俾阿爹知嘅？你放心交托俾我啦。
1: 嗱，我要嫁呢一块佩玉，如今就交俾你先。赤凤哥放出嚟之后，你同我交俾佢，就话我为咗救佢嘅缘故，遇到当今天子。如今奉命搬入去富平侯府中，唔可以再同佢相见，叫佢之后见玉如见人，将来只要有机会，我都会想办法同佢相见。

0: 姐姐，你瞓唔着啊？
1: 系，妹妹，你都未瞓咩？
0: 系，我谂翻我哋多年以来长相厮守，如今一旦变作咫尺天涯，我又点瞓得着呢？
1: 有时觉得好冻啦，哎呀，你快啲揽住我，如果唔系冻死我啦，哎呀，
0: 点啊？如今仲冻唔冻啊？
1: 好好多啦，如今有你身体温暖住，我唔觉得冻啦，
0: 姐姐。你一向都怕冻嘅，每逢春冬之际，夜寒被薄，你就会背脊冻噶啦。
1: 系，我哋听日就要分手啦。以后遇到背脊冻嘅时候，再冇你喺身边做伴。
0: 傻姐姐，如今你住在屋企，被衣单薄，先至要妹妹拥背取暖啫。但你到咗富平侯家，就要浴苦锦被，覆枕重襟，到时就唔怕冷亲啦。
1: 系，我太傻，我真系太傻啦。

0: 飞燕啊，我放翻出嚟啦。
1: 细伯，
2: 乜你放翻出嚟嘅咩？
1: 系啊，飞燕呢？
2: 哼，飞燕你已经搬咗去富平侯府啦，短期内都唔会翻嚟。你想见佢嘅，过几日再嚟过睇下啦。
1: 你讲嘅系咪真噶？
2: 哼，呢啲嘢可以讲笑嘅咩？
1: 佢搬去富平侯府，究竟咩原因？
2: 冇咩特别原因。

0: 因因为傅平侯赏识佢嘅歌舞，所以请咗佢去府中啦。
1: 既然系咁，我要去傅平侯府见佢。
0: 李行志，哼，嗰啲地方你去得嘅咩？人哋门第高进，警卫森严，点容许闲人乱闯噶？况且飞去嘅时候吩咐过，佢话无论咩人，无论咩事，都唔可以乱咁去揾佢。你千祈唔好乱嚟啊！
1: 我唔信，呢次佢突然搬去富平牛府，其中一定有原因嘅。细伯，你唔好瞒我啦！
0: 哼，边个得闲瞒你啊？如果你唔怕再挨官司嘅咧，咁你就去乱闯一次啦。
1: 我唔怕，我要去一次。
0: 车房啊，叫你唔好去，你又去，真系啊！我想有说话同你讲噶嘛，叫极你都唔听，真系。
2: 爹，赤凤哥嚟咗啊！
0: 唉，呢、這个牛精仔讲极佢都唔听噶，系都要去富平牛府、啊。
2: 哎呀，赤凤哥呢个人太性急啦，佢呢次去一定会闯祸噶，等我出去追翻佢翻嚟先。赤凤哥，赤凤哥，赤凤哥，
1: 咦，系合德噃。
2: 赤凤哥，你唔好行住啦，我有说话同你讲啊。
1: 合德妹，系咪你爹叫你嚟，叫我翻去嘅？
2: 系姐姐托我同你讲噶，你唔好行住，等我慢慢讲俾你听啊。
1: 你姐姐托你？
2: 系，一啲都冇错。你，我哋一边行一边讲，最好揾笪静啲嘅地方，因为呢件系好重要嘅秘密嚟嘅。
1: 咁啊，好啦，我哋行过河边嗰边啦。嗱，呢度周围都冇人，你快啲讲啦！你姐姐托你讲啲咩俾我听？
2: 呢件事嘅始末系咁嘅。就系咁啦，姐姐仲叫我交呢块佩玉俾你。
1: 原来系咁，我仲以为富平侯有意作弄我，一边将我收监，一边就呃你姐姐回府。如今听你咁讲，呢件事仲牵涉当今天子。我同你姐姐过去嘅海誓山盟，大概都化作云烟。
2: 你又唔使咁悲观，姐姐话佢永远都唔会忘记你嘅。
1: 忘记又好，唔忘记又好，事情结果都系一样嘅啫。
2: 你又何必咁难过呢？只要你同姐姐两人系真心相爱，天长地久，唔使担心冇再会之期嘅。我知道姐姐好聪明，佢纵使身入侯门或者身居宫禁，将来佢一定有办法同你朝夕相见嘅。你耐心啲等候啦。
1: 合德啊，你话我哋唔休冇再见之期，如今我就想见佢，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咩嘢啊？
1: 你同我通个消息俾你姐姐，请佢设法同我见一面啦。
2: 呢件事一定要慢慢等机会。我想到办法自然会通知你了。不过你不要太性急，尤其是关于当今天子的事，你千万不可以跟人说，知道吗？
1: 好了，我听你说话。但求你替我约你姐姐相见，我死都瞑目了。
2: 那你回家等候消息呢，不要乱来。

0: 全系赤凤哥啊，
1: 合德妹，
0: 我爹出咗去啊。
1: 我知道，我就系见佢出咗门先至嚟。
0: 入嚟坐。
1: 唔坐啦，我不过循例问一下啫。我都知冇好消息噶啦，已经过咗半年啦，我日日嚟问，所得到嘅回复都系一样令我失望。
0: 你估错啦，今日真系有一个好消息啊！
1: 有好消息啊？飞燕点啊？
0: 你唔使咁心急，你听我讲啦，呢件事啊真系值得高兴啊！因为半年以来侯门似海，我哋同姐姐一直都冇见过面。
1: 究竟有咩好消息啫？你快啲讲啦！
0: 睇下你心急到嗰个样啊！嗱，呢个月十五系阿爹嘅生日，姐姐向富平侯请咗一日假。他会回来为阿爹做寿的。
1: 真的？真是好消息啊！我们始终有机会见面。

0: 恭喜晒喎，赵老兄，你就真系好福气咯。今日一早我就见富平侯府嘅人担住一担担嘅贺礼嚟，俾我哋睇下啲贵族人家嘅礼品都得啩。
1: 系啊系啊，礼品嘅种类真系多到数不胜数噶。嗱，你哋睇下，有五彩绫罗。有雞鴨，有酒肉，還有啲不知名嘅異地供品添嘛。你哋都係平時飛燕即主落嚟孝敬我嘅。
0: 嗱，大家睇下，二主就真係一個孝順女囉。佢不過去咗半年啫，就賺咗咁多嘢返嚟喎。
2: 哇，呢啲禮物咁名貴，我哋连见都未见过啊！赵老兄啊，你都真系令人羡慕啦！
0: 好似你呢个干女儿啊，仲好过人哋亲生噶。你老哥就真系鸿福齐天咯！
2: 飞燕仲未翻嚟咧，我哋真系好想见下佢噶。
1: 系咯，相信就快翻到嚟噶啦，大家随便啦，唔好客气啊！
0: 好啊，好啊。
1: 诶，你哋仔啊，马车嚟啦，一定系飞燕噶啦。
0: 哇，马车嚟啦，马车装满晒翡翠噶，仲有几个人跟随添噃。
2: 你哋睇下，哇，飞燕姑娘落车啦。
0: 系啊，系啊，飞燕就真系靓啦，珠光宝气，风华绝代。
2: 系啊，冇见半年啫。佢越嚟越靓，哇！简直真系国色天香啊！
3: 爹
1: 啊，
3: 女儿向我爹问安，愿阿爹长命百岁，福泽绵长。
1: 啊，乖啦，乖啦，乖啦，合德啊，
3: 系，
1: 快啲去厨房通知佢哋开席啦！啊，你姐姐赶咗咁多路，一定好肚饿噶啦，
3: 啊！系阿爹。
1: 嗯，哎呀，嚟啦嚟啦，你姑妈嚟，我差啲忘记咗佢添噶，我哋出去迎接佢啦。
4: 你睇下门口嗰顶青藏便轿，坐嘅系咩人呢？吓，
2: 哦，系赵林嘅堂妹嚟。
4: 系咩？
2: 佢喺皇宫里边咧，系做一个承光殿司联，即系专门管理宫中嘅严围缝帐嘅。咁啊，赵林嘅亲生女在世嘅时候，就是、由佢介绍入宫做侍婢噶。
4: 哦，
2: 可惜啊，辛苦过度挨死咗。
5: 啊，听讲侄女居然歌舞有成，入咗富平侯府噃。我真系戥你高兴啦！
1: 呢啲都系托你嘅福气啫。今日真系开心啊！飞燕入咗富平侯府，今日先至系第一次翻嚟啊！
5: 系啊，
1: 嗯，
5: 哦，啊，我以为只有皇宫嘅差事先至有不分日夜，寸步唔可以离开嘅啫。原来富平侯府上嘅歌舞班都咁困身噶。
3: 嗯，系歌舞班嘅规矩本来唔系唔俾出嚟嘅，只因我初入侯府，好多人同事都未熟悉，所以唔敢随便出入，免至招人闲话啫。
5: 嗯，咁啊啱嘅，初入仕途嘅女仔，凡事都要小心谨慎啲好。

赵飞燕第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王杰生编剧，陈永生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有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4: 创新实践成长。
5: 家中灯散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3: 大湾区创业梦。
4: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主持陈瑞强 Anthony。
1: 大家好，我是主持陈瑜 Anna。
0: 今日我哋请嚟咧，我哋嘅嘉宾咧，相信中意甜品，特别中意食榴莲嘅朋友咧，一定唔会陌生啊！咁佢系香港五星级酒店维港汇行政主厨，被业界同埋粉丝亲切昵称佢做榴莲王子何伟成 Danny Ho 啊！
1: 系啦，我哋未访问之前咧，我哋先听一下咧大湾区小剧场啦。
0: 大湾区小剧场系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
2: 香港成名，湾区造群。
0: 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3: 哎呀，哇，间救命啊，哇，点解成间办公室一打开雪柜，哎呀，只有阵咁霸道嘅香气嘅，冻到我个脑都醒埋。你唔好同我讲，你将啲生化武器摆咗入去啊？
4: 呢啲系果王啊，识食嘅人闻到咧就系天堂。唔识食嘅人就以为系世界末日咯。
3: 果王吓，即系水果界嘅皇帝。哇，呢啲味道咁有存在感，真系可以做生意嘅咩？
4: 你又睇小人啊！嗱，有人咧可以将佢由一种有人爱、有人怕嘅水果，变成高级甜品、主题盛宴，仲可以做到香港有名、大湾区有市场，靠嘅唔系撞彩，系真功夫。
3: 吓，即系切开放落蛋糕面。所以那個名字叫王者之心就得㗎。
4: 菜，你估改名比賽咩？首先要懂食材，知佢產地、時令、成熟度、香氣層次同唔同嘅甜品配方點樣夾。再落一步，先係商業佬，香港係負責形象、出品、故事同埋體驗，而大灣區呢就可以幫你接通供應、物流、推廣、客群嘅擴散。呢一個先至叫做香港成名，灣區造群啊。
3: 湾区造群是什么意思啊？
4: 那是由一个人的手艺变成一班人、一条链、一个市场，在香港建立的品牌光环，在湾区形成稳定的客群、合作群、供应群，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整个生态一起推着你向前行。
3: 哦，
4: 其实成名之后怎样不止红一阵才是最难。
3: 这样我有点明白了，即使整到一件漂亮的甜品背后都可能经历过无数的失手、退货、改配方，甚至乎被人质疑，咁重口味边个会买啊？
4: 是啊，最神奇的就是当你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懂得将本来属于家乡的味道，经过香港的专业包装，再接上湾区的市场节奏，那份的满足感是大过赚几多钱啊！因为你不单止是卖紧甜品，还卖紧你的记忆、文化和信心。大湾区最好玩的地方呢，就是你可以在挑战人的面前重新认识到自己。原来你以为自己只是懂得整甜品，最后发现你还可以带团队、建品牌、练市场、育人才。
3: 啊，那我终于明白了，真正劲的不是我红了，而是我红了之后带着成班人一起做大事。香港给你舞台，你湾区给你队形，你香港给你招牌，湾区给你阵容。不过呢，可不可以将个雪柜闩埋先？我而家咧由敬佩咧开始慢慢变成混元啦，
4: 未食先投降。等你咧试完一啖，可能你都会即刻开窍，明白点解有人可以靠一种味道喺香港打响名堂，再喺湾区里面聚起一班识欣赏、识合作、识一齐冲嘅人。大湾区创业，
3: 梦想成真，
0: 一个味道可以成就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亦都可以带动一群人，由手艺走到品牌，由香港走进湾区，成名从来都不只属于一个人，更可以成为一个群体共同成长的起点。今集的嘉宾将会同大家拆解，有请 Hotel Icon 行政主厨，人称榴莲王子的何伟成 Danny Ho。Danny， 你同啲听众简介下你自己啊！
5: 多谢主持，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榴莲王子 Danny 啊。
1: Danny Jenny， 好多人未必知道你的出身，你是马来西亚吉隆坡华裔家庭长大。今天首先想跟你由最初开始讲起，究竟你小的时候成长的经历怎样一步一步塑造你呢，而令到你今天这么有决心地走向甜品师和创业这条路，还有闯入大湾区市场，包括香港和内地。
5: 没错，我是土生土长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一个很普通的华人家庭。我的梦想就是厨师梦了，甜品梦。其实我由三岁已经开始种了这个根，由细已经开始喜欢看电视传艺节目，看着师傅整些精致的甜品料理，心里面已经默默许了个愿，将来我大哥一定要做一个专业的甜品师。其实当时家里并不富裕，绝无资源可以信我出国学厨的。你知道啦，今时今日学厨是很贵的。中学毕业的我呢，大约是17、18岁呢，我就在当地的烘焙学院呢升学。毕业了之后，我就直接入了这个厨房的行业了。记得第一间酒店呢是在马来西亚的 Hilton 酒店，最基础开始做的。日日最辛苦的就是最琐碎的工作，打扫厨房、清洗工具、协助师傅呢准备的材料，由零开始累积经验的。但是我一路来都没有放弃我的目标，基层打磨多年。当我26岁有机会到香港发展，我亦都有机会飞去法国进修我的专业甜品课程，专门研究法式的甜品工艺。我一路坚持一个理念，就是保留食材最天然的风味，所以我后来用了榴莲甜品加入了法式的技术，坚持做出突出榴莲本身的香味，再配搭法式的烘焙工艺，所以呢就没有盖过所有食材的味道。其实从细养成这个习惯同埋基层艺出的这个艺力，令我后来呢就勇敢闯出马来西亚，26岁来到香港发展，再大胆踏足大湾区，拓展属于我自己的创业路。
0: Danny 啊，听完你个故事之后咧，真系好传奇，即系就由电视剧嚟噶吓，即系你真系有色香味啊吓。咁咧，我又睇到咧，你原来自细就已经有呢个梦想嘅。讲翻14年前啦 ，Anna，Danny 咧已经系凭住榴莲甜品咧响爆香港啊。当时咧听闻你嘅餐厅咧定位系要排足三个月啊吓，非常火爆啊。咁但系咧咁样啊，佢点解佢当时喺香港就爆红，但系反而隔篱嘅深圳啊，整个大湾区咧几乎系冇人识你啊，阿榴莲王子 Danny 呢个招牌。点解呢？
5: 其实这个呢绝对是我创业初期最深刻的落差。14年前我将马来西亚最正宗的马来西亚榴莲美食文化、榴莲甜品的模式带来香港，反应就超级的热烈。我们的食客呢口碑满满，餐厅亦都机场爆满的。如果你今天吃要三个月后才有位的，所以我们 booking 是去到三个月的。但当时呢我就完全忽略了大湾区内地的市场。当然啦，在香港的知名度呢极高，但是去到内地过了个湾去到深圳，基本人呢就没人认识你是谁。两地的市场、宣传渠道和消费者呢完全都分开晒的。大家知道啦，香港是用 Google， 内地是用百度。所以呢我只是甘心在香港本地，错过了早期打入大湾区市场最佳的时间。这个亦都是我后来呢决心全力北上发展最大的原因。
0: Danny 啊，咁你呢其实你个大湾区创业梦呢包括咗两集㗎喎。第一集呢就讲你由马来西亚过嚟香港。第二集呢就14年之后呢你就扎根埋去大湾区。呢两者之间呢你喺嗰个嘅心态啊，或者你个自己嗰个扎根嘅能力呢有啲乜嘢唔同呢？
5: 第一次的人生转折点就是香港啦，不断要研发这个与众不同的榴莲产品，变成是全香港可以讲是第一间酒店呢很大胆尝试这个榴莲的推广的。
0: 那那个五星级的酒店为什么它这么大胆给你即用这个榴莲摆在那个酒店里，那阵味呢不会令到一些很不喜欢吃榴莲的人很不喜欢吗？
5: 当初呢我这个创业带出来的时候呢个个都泼冷水的，我 Danny 你一定被人大投诉，但是呢我坚持我的概念，不试过不知道，Never try, never know。所以我抱住呢个方向咧，就创出我呢个首创啦，就系冇谂到啲人反应咧会咁热烈。
1: 系啊，我成日有个笑话咧，啲同事话咧，我买个榴莲咧翻公司食，偷食咁样嘅。14年之后啦，再去翻大湾区嘅时候咧，你面对啲咩嘅困难咧？
5: 差唔多10年前啦，再去进攻大湾区深圳先，我第一站嚟嘅。当初都系抱住呢个榴莲心态，做咗一个梦想嘅教学。我好记得第一个产品就系榴莲斑斓千。 层蛋糕。当初咧，我觉得内地咧系唔兴斑斓嘅，香港当然大家识啦，所以我卖点就系纯天然，冇色素，冇香精，用斑斓叶榨汁出嚟做嘅榴莲千层 pancake。冇谂到咧，呢个视频一播出去之后，点击率爆破，搞到全广东省网上售卖嘅斑斓叶全部断货，个个家庭。各个烘焙爱好者喺屋企咧都讲紧热潮，讲紧斑斓呢个味道，呢、这个做法变成咧就一下就变成一个爆红产品啦。
1: 好啦，大家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今日嘅主持陈瑜 Anna，
0: 我系主持陈瑞强 Anthony， 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榴莲王子何伟成 Danny Ho 啊。
1: Danny 頭先咧都講緊啦，哇！你去大灣區發展嘅時候咧，第一炮就已經一炮而紅喎。咁其實有冇當初有冇咩遇到一啲嘅困難啦，或者係一啲時機上面咧，令到你啊進入大灣區嘅時候咧，唔係咁順利嘅咧？
5: 當然啦，就唔同文化、唔同嘅渠道、唔同嘅推廣，做嘢方式都唔同嘅。當初其實榴蓮王子咧係喺內地爆紅先嘅，先至帶翻嚟香港再做推廣。兩地有咩唔同呢？就是語言唔同啦。當初我嘅普通話其實都麻麻地嘅，唔係夠好，所以所有嘅拍攝視頻呢都要寫中文好大嘅字呢對住嚟講嘢嘅，即係流暢少少嘅啫。
0: 即係你好似係葉倩文咁，要即係就用英文寫出嚟，然後你喺度
5: 係啊，仲要拼音嘅，
0: 拼音嘅
5: 係啦係啦，拼音啱。
1: 咁其實喺依一個嘅溝通上面啦，頭先你都話係一個障礙，但你又點樣去突破克服呢個障礙，而令到你係可以啊？真係一炮而紅啦！喺大灣區裏面，大家知道你個 IP 啦，榴蓮王子呢個稱號呢，
5: 兩地推廣嘅模式完全唔同嘅。喺內地做推廣咧，我要配合翻內地嘅團隊嘅做法嘅模式，所以我哋有試過咧，好艱辛嘅，去好多唔同嘅點啦，比如超市，我哋叫吸粉師啊，吸粉 follow 啊。雖然就用咗大約兩年時間去吸粉啦，首先我哋去咗好旺場嘅超市先，跟住做啲好正嘅榴蓮甜品，就吸引啲流量 OK 入嚟嘅。點知咧，當初唔識嘅方法就吸引咗好多貪食小便宜嘅師奶阿太過嚟嘅，係啦。其實咧，你嘅試食咧，你全部咧要 at 咗我哋 QR code 嘅，入做咗我哋粉絲團先至可以試食嘅。但係咧，過咗段時間覺得，喂，依班人全部貪飲貪食嘅，唔係我哋要嘅 fans， 所以我哋一路做咧就一路篩選，我哋要揾啲係忠實嘅榴蓮王子 fans， 忠實嘅烘焙愛好者嘅。所以我哋用咗兩三年時間咧，不斷去揾啲忠心。
1: 其實在這裡的文化差異上面，大灣區裡面喜歡吃榴蓮的忠實粉絲和香港的忠實粉絲其實有沒有分別的呢？
5: 其實分別就是個量，因為我們在香港做線下實體餐廳嘛，在內地我們做的是網上的教學，我一個蛋糕我賣29.9，是在我們的店頭啊，你一最多是賣100-200個好叻仔的了。但是如果你將這個模式呢放在網上，你賣19.9便宜一點了，因為你不用租金不用人工嘛，只是有個 cooking method 教你怎麼做的，19.9，但是報名的人數可以到5,000-6,000人的，所以你看到個量呢是嚇死人的，真的。
0: 即是你做的事是一樣，但是那個市場是即是叫做好倍增啊，是吧？
5: 倍增幾倍增。
0: 倍闊啊，是啊。
5: 啱啱啱。
1: 其實是不是也想講一下，就是其實你們不是除了網上是講緊網上教學啊，還是網上售賣你們那個的產品的呢？
5: 當初是用教學模式推廣先的。當你開始好多 fans 跟住你嗰陣時咧，你覺得喂依樣嘢可以做好多嘢喎。比如講，我依家教緊你做依個蛋糕嘅，跟住有啲公司話，可唔可以用我嘅麵粉啊？可唔可以用我嘅牛油啊？到最後咧，連我身體著住嗰件制服都係有贊助商。我教你做緊蛋糕嘅刀刀叉叉，亦都係贊助商。全部咧都係透過視頻嗰度咧落訂單嘅。
0: 咁即係好似我哋阿肥媽或者阿頂爺啊，係嘛？即
5: 係
0: 係啦，嗰、那個砧板啊，後邊嗰支豉油啊。那件衫都有，咁其實所以你已經成為一個 IP 噶啦，嚇好多即係個品牌啊，即係衣食住行咧都同你係去合作啦，或者係贊助你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你又點樣即係、我哋個變現啊？拓群我就睇到你拓群啦，點樣將呢個拓群變成變現呢？
5: 變現 OK， 比如講我手頭上你所有見到視頻咧都可以買嘅，所以咧客人會透過呢個視頻咧。 我哋有个 APP 嘅，佢就会自己买嘢噶啦。你买面粉，你就点落面粉两公斤，跟住咧我哋嘅团队会收到咧就将 order 咧去到供应商嗰度嘅，由供应商直接发货到你屋企，所以咧好多嘢系可以做到嘅。
1: 咁算唔算系一个经济模式咧？其实喺大湾区先至会存在咧。其实喺香港里面咧，呢种经济嘅模式咧，其实系咪个空间？你会以你个人嚟讲，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系咪细啲，或者其实可唔可以香港都 copy 到呢个大湾区经济模式，而令到我哋香港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咧？
5: 点解内地可以大湾区做到成功啲咧？系因为系个配送。佢嘅配送好發達，跟住咧配送好平，你買粒雞蛋佢都送俾你嘅。但係因為我哋香港成本較高，你所有嘅
6: minimum order
5: 係啦係啦，變成咧依度有一個難度嘅，就係咁嘅原因啦。
1: 即係物流業其實都會影響到咧，其實你哋而家依個生態鏈上面啦，能夠成功都一個好關鍵嘅因素，係咪咧？
5: 啱，完全係嘅。
1: 咁我想講下，其實頭先你咁講啦，喺呢個大灣區裏面嘅創業依個過程之中啦，好似一路都好順利喎。其實有冇啲辛酸史係可以同我哋聽眾去分享下？而令到我哋可以真系想进入大湾区去发展，头先你所讲紧呢个咁大庞大嘅市场上面咧，我点样掌握到呢个先机，又能够可以真系找住呢个机会，呢个咁庞大嘅市场。
5: 其实咧，好多心酸嘅嘢你睇唔到啫，
6: 讲下嚟听下。
5: 其实当你要 build up 呢一个 IP 啦，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嘅。比如我香港都好忙噶啦，已经通常咧，我会喺香港一收工咧，我就会赶上去大湾区嘅，跟住继续我所有嘅拍摄啊、准备功夫，跟住一搞掂咗咧，我就会冲翻嚟香港，因为第二日要翻工啊。所以呢个模式咧，我延迟咗几年，所以每一日我瞓觉嘅时间咧，就喺巴士啦，喺火车或者喺飞机上恰恰几个小时，跟住第二日翻工啦。所以呢样心酸咧，系得我自己知嘅啫。
1: 哇，其实咧，陈瑞强啊，你发觉咧，原来其实好多创业者咧，唔好睇佢成。成功嗰个嘅即系前面嗰一阵，其实咪背后咧，真系好多付出同埋坚持。
6: 但系我又觉得佢呢个个人 I P 好成功啊！嗱，好多人咧都一样系咁勤力，好似新界只牛咁勤力噶，但系未必即系斩获到，即系话托群啊托到啦，但系未必变现得到。你又托群，你又变现，辛苦啲啫。你介意啲咩咧？
5: 其实我介意咧系冇时间陪屋企人，系啦，失去咗陪啲细路长大嘅时间啦，失去咗陪太太嘅时间，呢、这个咧系比较。酸啲嘅故事，
6: 咁你又会唔会咁谂咧？嗱，既然你呢个即系大湾区个市场又好啊，嗰、那个变现能力啊、托群能力都咁高，咁你会唔会你辞去咗你而家你个香港五星级主厨嗰个位置，咁你咪专心做咯？可能你搵嘅钱会唔会仲多咧？
5: 其实好多人都咁问我噶，但系咧，我师傅教落做人咧就唔可以忘根，要记住嘅因字，因为当初咧系香港呢间酒店咧。俾嘅機會我有個平台，俾我創意發揮無限，所以咧，我覺得雖然我喺內地有少少嘅知名度，但係咧，我唔會忘我香港嘅根，所以無論幾辛苦，我都會繼續喺香港。推广我呢个榴莲王子美食文化嘅
6: Anna， 其实佢讲紧咧，嗱，佢第一次创业就系由马来西亚过嚟我哋香港，香港都系大湾区啦，创咗第一次业啦，成功啦吓，
5: 几辛苦，我都会继续喺香港推广我呢个榴莲王子美食文化嘅
6: Anna， 其实佢讲紧咧，嗱，佢第一次创业就系由马来西亚过嚟我哋香港，香港都系大湾区啦，创咗第一次业啦，成功啦吓，跟住佢又第二次咧就去呢个大湾区，咁如果 Anna 如果系换咗系你咧？你又会唔会揀一样嘢去主攻呢？
1: 其实你刚才 Danny 呢都讲咗啦，如果当我哋系去想创每一个嘅道路嘅时候呢，其实都有啲叫牺牲嘅。咁第一样嘢就系、是、最重要，我哋唔好讲话有咩几多成就先啦，其实你就系家庭啦、时间啦、同啲小朋友啦。咁如果我哋去衡量紧边一样嘢系你想拥有喺你嘅生活或者生命上面嘅时候，咁我哋咪作出一个平衡咯。
6: 咁而家我哋听一听大湾区生活小锦囊先啦。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7: 请人稳工新趋势，校招内推显实力。有单接但系冇人做，请人绝对系一门艺术。内地职场流行用咩招数去吸引猛将加盟？公司业务要扩展，请人往往系老板最头痛嘅难题。大湾区人才仔仔，但怎样先找到合适又信得过的好帮手？除了在传统的大型招聘网站登广告，其实内地企业很流行搞校招和内推。校招即是校园招聘，很多有规模的企业会直接在大学搞宣讲会，及早发掘潜力优厚的应届毕业生。 而内推即是内部推荐，透过现有员工介绍相熟又信得过的朋友入职，这种方法找回来的通常归属感较强，流失率较低，团队默契亦都会好一点。还有啊，大湾区很多专业行业有自己专属的求职社群或者是网上论坛，懂得在这些圈子里面寻宝，分分钟找到技术高超的隐世大神。深入了解内地职场的招聘文化，加上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福利制度，自然可以源源不绝地吸引顶尖的人才加盟你的团队。记住，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资产，懂得用啱渠道去吸纳精英，你的创业之路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了。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很轻松，只要跟着我们这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不会难。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入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渔护署首席兽医师杨利表示，近日怀疑未登记格斗狗个案少许上升，负责鉴定评估的兽医会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目测亦都是国际沿用的方式。杨利表示，市面上有很多基因测试，但是参数库和计算方法不同，结果未必一致。他强调，只要做足措施，仍然可以继续饲养格斗犬，呼吁狗主不要因为一时忧虑而弃养。海南海口市一间正是装修的餐厅发生火灾，造成六人死亡，三人受伤。起火餐厅位于海口市秀英大道东侧，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在昨日下午两点几接报之后，赶赴现场搜救，大约半个钟之后将明火扑灭，当局正是调查起火原因。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会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以色列时报日前引述外媒报道，伊朗已经警告美国，若果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一处藏有伊朗军事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的目标，伊朗将会强力回应。卡茨当地星期四在国防部一个活动回应有关报道的时候又说，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一切可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陆军司令贾汉沙希同日视察伊朗西部边境的时候说，陆军保持全面戒备，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威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07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44，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89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3: 创新实践成长。
4: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 大湾区创业梦，
3: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陈瑜 Anna， 我的拍档陈瑞强 Anthony，
1: 我们的嘉宾呢，他是香港五星级酒店行政主厨何伟成 Danny Ho 啊。
0: 我们未去做访问之前呢，不如我们大家进入今集的大湾区城市简介环节。
1: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中山天深中新通道西岸崛起成本洼地，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中山顾名思义就是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名的伟人故里。这座城市虽然面积不算大，但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生活节奏舒适，充满着悠闲的人文气息。在大湾区的经济版图入面，中山其实一直默默起革命。它拥有极具特色的传统产业集群，例如古镇的灯饰、小榄五金和大涌的红木家具，是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近年中山正积极转型，大力发展健康、医疗、新能源和光电学等高科技产业，特别是在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的带动下，吸引了不少优质的生物科技公司落户。全面通车的深中通道，这条黄金走廊，中山和深圳的车程由以前两个钟大幅缩短到20分钟左右。这个历史性基建突破意味着中山将会直接承接深圳强大的资金和创新资源效益。中山的营商成本相对较低，但即将享受一线城市的辐射效应，绝对是一只潜力优厚的蓝筹股。对于精打细算的创业者来讲，现在正正就是进驻中山的最佳时机。大家不妨早着先机，利用中山低成本高质素的优势，再配合深中通道打通的庞大网络，在大湾区的西岸建立自己的商业据点，迎接未来的无限商机。
1: Danny 啊，名啊成咗啦，大湾区嘅市场又比香港大啦，咁你又要感恩啊，即系好仔就两头都兼顾。如果咁讲，即系呢个大湾区创业梦咧，中间有冇啲坑咧？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3: 其实啦，真系好多个坑啊，大家要好小心啊吓。其实我绝对系一路失败，一路学习，一路成长，所以我年轻嘅时候咧，就全副心机都摆喺技术研发上边嘅，只系专注点样提升最好嘅味道。提升甜品的工艺，研发新的产品，完全就不识这个商业的运作、商圈的策略和营运的思维。正是因为这样，虽然很成功做了个 IP， 但我曾经很多次就被人利用，因为大家很多人都看中这个招牌，我的技术和我的知名度，将我呢就做一个跳板借势给他们搵大钱的。到最后结果呢，就是人家赚得盆满钵满，我自己呢就一无所有的。辛苦累积的名气技术白白被人利用。还有一次啊，好大的挫折，我曾经呢就因为投资间工厂的，将我自己梦想想做的榴莲烘焙产业标准化、产业化，深耕大湾区市场，最后呢遇到诈骗，投资全部打水漂。所以这个是我创业以来呢最大打击的之一。
1: 那会不会你是一个好的厨师或者好的艺术家，但你不懂得那个商业操作，比如怎样保护自己的版权，怎样是将你那个 IP 呢就去我们的变现还有去托群，那么中间里面呢就又再加上一些即是诈骗，那你跟着你来，你怎样会继续下去？
3: 都是个坚持，是啦，因为我坚持呢我的思维这样东西一定可以做到的。所以无论呢经过几次失败啦，其实都是怪自己当初太年轻太单纯，只是懂技术不懂商道，没有防人之心，没有商业规划思维。所以之后呢我就不断学习呢怎样去做一个商城的策划，怎样做一个跟内地一起合拍的模式啦，就好过自己去撞板的。所以要找回一班好的团队一起去做事呢是最好的选择。
1: 我哋真係有句歌啊，多麼痛苦的領悟，但你仲好後生啫嚇，咁啊好真實啦。咁 Anna， 你覺唔覺得咧？其實我哋香港好多年青人咧都會遇到呢一樣嘢啊，佢 自己恃住自己咧系懂技术啦，但系又唔懂经营呢个困境。Danny 啊，人生可以重嚟咧，回望呢一路咧，你觉得咧你自己当初边啲嘢你做得啱，又有边啲嘢咧可以做得更好咧？
3: 其实咧，我相信一句话 ：never try, never know。其实人生所有经历咧都系学习紧嘅，冇绝对嘅白费。所以回头望咧，我所做嘅每一件事都系从来咧唔会停下。学习嘅呢个脚步，从来唔会因为挫折而放弃个梦想。虽然咧俾人利用、俾人欺骗、深深背劳，所以咧就有试过要放弃嘅，但系因为我嘅意志同埋我嘅坚持咧，所以令到我有今日嘅成果嘅。
1: 咁我又想问一问你咧，即系嗱，我当你而家唔单止识得去做榴莲嘅甜品啦，你又开始即系摸透咗嗰个经营嗰个嘅窍门啦。你觉得而家佢用网上，即系用网上嘅教学啊，或者网上咁去推广咧，呢、這个方法其实系咪系入去大湾区创业梦嘅其中一个即系必杀技咧？
3: 十年前系一个必杀技，十年前我讲紧吓，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咧，亦都系到一个瓶颈，因为竞争越嚟越大。当你教29个狗，隔篱学咗个咧卖19个狗，第三个学咗个咧卖9个狗，所以变成一个系好恶劣嘅循环竞争啊！所以我哋到今日为止啊，我哋会做好多，除咗直喺呢个教学不断会做嘅，我哋咧都要揾翻啲有心想经营好嘅学员，因为好多学生咧系学完咗咧自己去做生意嘅。
1: 咁你系咪讲紧呢家叫授权啊，定系即系师徒制啊，定系点样啊？
3: 我而讲系师徒制嘅，我哋会精选有心做嘅嘅年轻学员啦，跟住会同佢一齐合作。因为我知道我当初咧系跌到好多个坑，俾人呃钱。但系当我哋要揾人才嗰阵时咧，我哋就喺我哋嘅网上嘅学员嗰度揾人才啦。
1: 咁我又想评估一下咧，比如话嗱，你话你有心筛选咗佢啦，咁呢个市场又有几大咧？即系有几多人系会俾钱去跟你学啊，或者跟咗你好耐啊？即系呢个市场可以有几大？
3: 其实我啲学生咧，你话全国除咗大湾区咧，东南西北都好多学生咧做咗老板嘅，兼且好多咧系做得成功过我添。
1: 咁会唔会系讲紧系你下一个步骤就系 franchise 啊？
3: 呢个正常系我想讲嘅。
0: 咦，其实头先你都讲紧咧，有好多透过你嗰个培训嘅网课啦，然之后做去创业啦，甚至会觉得好过你咧。你觉得系咪喺成个大湾区，甚至我哋唔好讲大湾区咁狭窄啦，成个全中国咧，系咪处处都系商机咧？作为一个真系只有梦想同埋坚持嘅咧，就可以系创出自己新嘅天地咧。
3: 梦想同坚持一定要有嘅，当然啦，你要揾翻一个啱嘅策略咧，而针对嗰件事咧去进攻。虽然你讲蛋糕，网上蛋糕好多人做紧，但系用咩策略，用乜嘢吸睛嘅方法，用乜嘢网红嘅产品嚟推广，呢全部都有关联嘅。
0: 啊，我真系咧，好想喺你身上偷下师。咁其实呢一度可唔可以深入啲同我啲听众分享一下呢啲经验咧？
1: 俾啲例子啊！
3: 通常咧，我哋有个诱因嘅，就系无啦啦会推广一个系。听大家听过一蚊一只鸡 ，OK， 一蚊一只鸡有冇咁大只蛤乸先？基本上咧，以一蚊咧就吸引到好多人入嚟你嘅商城嘅。入咗嚟之后咧，佢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嘅产品啦，个个都打紧折头嘅。你唔会净系买一只鸡噶嘛，你会附带好多唔同嘅产品，我会令到你咧不断去买好多嘢嘅。
1: 你系讲紧一个漏斗式嘅筛选系嘛？
3: 嗯，系啦系啦。
0: 咁你系就透过直播上面啦，系去吸引呢啲人流啊，定系透过乜嘢嘅渠道啦，而令到一班咁多嘅粉丝佢认知你嘅直播咧？
3: 其实当你自己一个人做嗰阵时咧，你记得有啲攰嘅，所以我做下做下咧，我哋会揾好多网上好红嘅 KOL 一齐合作，即系网红啦。每个网红咧都系我哋一个团队嚟嘅，所以每个人咧都会针对翻喺自己嘅圈子做好多唔同嘅推广模式，而将个流兜咧全部咧就留喺一个兜嗰度嘅，系啦，呢个系我哋做紧模式嚟嘅。
0: 其实喺度嚟讲咧，你发觉呢一个流兜模式咧，同香港嘅流兜模式其实最大嘅差异喺边度咧？
3: 最大嘅差异系个价钱，我觉得系，因为你香港好难去到好低价钱，大湾区价钱真系好 crazy， 你睇到好似好抵喎，一蚊鸡，基本上个策略咧，你唔会蚀嘅，嗰个只不过诱因令到你入嚟呢一个商城买嘢。跟住再睇埋其他嘢。
1: 咁我想跟進翻頭先 Anna 嗰個問題啦。其實嗰個直播裏面嚟講咧，就有直播、有錄播，仲有咧線下活動，點樣去增加嗰個漏斗嗰、那個即係第一集。
3: 除咗呢幾個唔同活動咧，仲有唔同城市嘅 fans 嘅分享會啊，
1: 即係泡泡會，我哋叫
3: 係啦係啦。唔同嘅城市咧會提早咧同啲 fans 講，跟住咧大家會集中嘅地方咧嚟見面嘅。
0: 我哋而家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 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是今天的主持陳瑜 Anna， 我拍檔是陳瑞強 Anthony， 今天我們請來的嘉賓是榴蓮王子 Danny。 Danny， 剛才你講到呢，就是說整個的營運模式呢，即是跟我們香港呢，我們所面對的所謂的營銷渠道是很不同啦。咁其實喺一度呢，你可唔可以俾一啲嘅 tips 啦，我哋香港嘅青年啦，真係如果真係好想返到大灣區去做創業嘅時候呢，我哋點樣係去接觸呢啲廣播渠道，或者我哋點樣接觸呢啲推廣渠道呢，而走少啲彎路呢？
3: 首先自己要好勤力先，你唔驚蝕底，你唔會計較。因為當初呢，我用咗幾段時間係上去做好多唔同嘅視頻錄影。正常呢，如果係一個平台要搵嘅大

0: 泡泡會啊，係嘛？即係咁樣嘅模式就可以撳咁就產生咗呢個收入模式啦。佢哋有啲咩要注意呢？
1: 其實你要注意你嘅合作團隊信唔信得過。我呢個團隊咧合作咗十幾年嘅，佢仲係利用咗兩年嘅時間睇我呢個人可唔信得過，先至正式一齊去做嘢嘅。
0: 咁又不如咁樣問啦，嗱，如果我就係嗰個 KOL 啦，咁我想請教阿 Danny 咧，我點知道嗰個團隊係好定話係唔好咧，或者專業定係唔專業咧？有啲乜嘢嘅標準，即係俾呢一班想用 KOL 嘅模式去創業嘅朋友咧？
1: 首先咧，如果係無啦啦想揾團隊嘅話咧，需要探風聲先嘅。我自己咧都係好小心，因為我冇投資錢落去嘅，啱開始，我係投資我個人時間，你冇蝕本嘅，你係浪費你自己時間嘅啫。所以我覺得依個係我時間 investment， 我冇輸。输就输我自己时间，所以我敢去试。如果系牵涉到你要真金白银炸入去嘅话，我劝大家 hold 住先，真系好多个陷，好多个窿，好多个氹，系啦。
0: 咁啊 ，Anna 喺你个经验嚟讲咧，都好多人漏过你噶，因为你都系一个女强人啊，女企业家。咁系咪通常系咪真系好似阿 Danny 所讲，即系要首先就唔该俾一个嘅合作费用先，咁跟住咧就然后先至话我决定捧唔捧你系嘛，再支唔支援你咁，系咪有咁嘅情况咧？其实
2: 应该咁讲咧，因为我哋最主要如果真系我要揾人帮我系去做渠道嘅话咧，通常就系话好似冇阿 Danny 咁好啦，先付出后回报，通常都系我哋俾钱。嗰啲 KOL 啦，跟住之後先等佢哋咧，透過我哋嘅名氣去帶動我哋嘅產品。咁其實首先我好欣賞啦 ，Danny 咧，即係由一個真係馬來西亞到香港裏面啦，不斷係去用勤力啊、堅持啊，都唔蝕底嘅精神啦，先至可以創造到而家喺大灣區上面咧有一個名氣。咁其實我又想同阿 Danny 都傾下偈啦。其實頭先你所講啦，當你入大灣區嘅時候，頭先你講話，我都係先付出先嘅。咁你點樣揾你個團隊咧？係團隊揾你啊，定係你自己係去敲門去咁樣揾個團隊咧？
1: 其实我就比较 lucky 啦，系个团队嚟揾我先嘅。呢班团队系90后，好年轻，当初咧全部都系喺外国毕业咗，再翻嚟内地咧发展佢哋嘅梦想嘅。所以我觉得呢班年轻人佢真系白纸一张噶，佢要揾个大师合作嘅话，全部要俾钱嘅。但系咧咁啱咧，佢就揾到我，我就好中意呢个平台，就一齐冇讲过钱嘅，一齐合作。当然啦，我哋成功咗嘅销售或者业绩咧，我哋咧系对分嘅，所以有业绩。你就有得對分，所以我敢用呢個模式咧係最好嘅，
0: 即係養肥咗你之後，大家將個利益就對分啦。
1: 係啦，
2: 頭先我都好興趣，頭先你所講咧，嗰班嘅年青人咧，其實就係喺外國，係國內人啦，定係香港人嚟嘅？
1: 佢亦都係國內人，但係咧就出咗國去進修讀過大學嘅，跟住再翻嚟內地發展嘅。
2: 咁其實你頭先你講到依樣嘢啦，特別國內而家其實個國際視野咧，其實都越嚟越廣啦。你會覺得如果當調翻轉啦，我哋香港嘅年青人啊，90后年青人咧，其實佢哋有冇呢種嘅吉士咧？真係好似頭先你所講認識嘅團隊咁樣啦，能夠將依一個嘅大方向嘅趨勢咧，然之後可以令到係帶翻去大灣區度發展咧。
1: 其實咧，我見到嘅分別咧，就係內地嘅年輕人 ，they are very hungry for learning， 好飢餓式嘅學習，好似一個吸水棉花咁啊，不斷去吸新嘅模式、新嘅知識，不斷去上堂去學習。学到个嘢咧，就不断去改良，点样去做好啲嘅。
0: 佢甚至乎写咩好过你？
1: 系啊，真系好劲。所以呢个精神咧，系
0: 我哋香港要学习嘅。
1: 系啊，系啊。
0: 我记得咧，我自己即系去 train 啲香港嘅学生啦 ，train 一啲内地嘅学生啦，系好唔同嘅。啊，内地嘅学生真系上完嗰堂之后，成本簿系好厚嘅，即系写晒 notes。然后佢夜晚真系翻去跑，第二朝佢会问你问题。咁呢样嘢咧，系咪都系一个成功之道啊？
1: 这个一定是
0: 你其实你那个直播啊或者那些录播你是用什么语言啊
1: 普通话
0: 即是现在你的普通话很掂的了
1: 是企业
0: 于是乎你是做一个普通话的市场那就调转头了那香港的市场呢你有没有做直播啊那些东西
1: 香港没有反而
0: 因为你觉得个市场太小了
1: 未找到啱的团队合作啫、
0: 哦、即是找到的话都做埋
1: 是啦是啦、
0: okay、如果这样讲的话你的大湾区创业梦呢即是你的二次大湾区创业梦的话呢你就是选择了用这个网上啦然后你自己的脚呢一至五都是在香港六日咧就系当系一个嘅，人哋叫躺平收入，你就系好劳碌嘅收入啦。咁呢个模式咧，你觉得你会维持到几耐啊？
1: 其实劳碌咗之后咧，你就唔使咁辛苦噶、
0: 啊，
1: 因为你所有视频咧全部录晒，录晒你摆上个平台，基本上咧有人点击有人买咧就有钱落袋噶啦。
0: 而家通常个频率系几多少、
1: 你每个月你冇讲多啦，10万有嘅。
0: 你要录几条片啊？一日即出一条啊，定一个礼拜出几条咁啊？
1: 其实咁多年以嚟咧，你已经录咗大大细细过百条视频喺上边噶啦，而家兼咗除咗自己咧，因为我身边好多来自世界各地嘅名师。

0: 嘅大師，我就話：誒、欸，你咁樣做，遲早一日咧，你會寫廚房都問知裏邊個嘅。所以我就精選呢班用心做嘅師傅咧，因為我唔想個個咧啲用心做嘅師傅咧都會被淘汰，因為師傅嘅生命好短嘅。當你冇價值嗰陣時咧，就被淘汰噶啦。所以我同大家講，趁大家仲有個 value， 我哋一定要喺個網上咧打響自己嘅名堂。所以咧，除咗我之外，我有拉到啲台灣師傅、日本師傅、法國師傅咧，就加入咗我團隊嘅，
1: 哦，就反而叫佢哋一齊進軍我哋嘅大灣區，甚至整個中國嘅市場。
0: 係啦，
2: 佢哋都係到賣，都係賣榴蓮咧，定係賣唔同嘅嘢？哦，但係個利益歸於你啊。
0: 開始係榴蓮、烘焙，因為烘焙範疇太大啦，有麵包、有朱古力、有雪糕，所以咧我就將台灣最出名嘅麵包師、入邊最出名嘅蛋糕師，全部咧都拉入嚟。
2: 咁所以而家你成為一個 manager 咯，
0: 嗯，
2: 係嘛？即係你唔係淨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個網上嘅 KOL 啦，你淨係一個 manager。
0: 你講係 connector。
2: connector。
0: Yes， yeah，
1: 咦，其實咧，我睇到一個好特別嘅現象。其實以前嚟講，我就覺得，哎呀，學一門手藝咧，其實就我哋叫做真係讀唔成書啦。咁其實嚟講，就用透過自己雙手啦，先至係可以創造到嘅事。其實原來而家發現一樣嘢，配合咗網上嘅世界，再加上手藝上面咧，原來都可以創造一個非常之，我哋可唔可以叫躺住躺平上面一個被動收入咧？可以。
0: 其實咧，依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當初我依個大灣區嘅朋友啦，佢同我講 ，Danny， 因為我哋講過啦，三個月定位，諗住自己好叻啦，跟住佢叫我睇下隔離，我見到個技術人員咧整緊個水喉，跟住佢問我 ，Danny， 你用咩整蛋糕啊？用手，你睇佢嗰邊又係用手。
2: 咁我有個另一個問題就係，你會唔會咧用 AI 去代替你？而家好興話叫數字人啊，即係唔使啊 ，Danny， 你咁樣又打燈啊，又講嘢啊，你俾個對白佢就可以 AI 做到。你又會唔會覺得呢樣嘢會唔會你會考慮咧？
0: 文字上嘅嘢好多用 AI 嘅啦，而家都基本上你話喺我哋技術上層面咧就未開始嘅，
2: 明白？
0: 因為好多牽涉到人手嘅嘢，當然遲啲我唔敢包啊。
2: 咁啊，非常通透嘅心態啊。咁啊，最後一個好多年青人好關心嘅問題咧，而家越嚟越多香港青年咧、港澳青年咧係即係上呢個大灣區發展啊。咁啊，作為過來人咧，你有啲咩最一句説話貼心俾佢哋？
0: 堅持自己夢想，
2: 堅持自己夢想。
0: 嗯，
2: 好啦，多謝 Danny 超真實、超燙心嘅分享啦。由馬來西亞嘅窮小子咧，就係喺大灣區嘅兩次創業，一次嚟香港，一次去大灣區啦，歷盡好多高低起伏啦，甚至乎被詐騙啦，有輝煌亦都有低谷，有收穫亦都有虧損。
1: Danny 咧用咗自己親身嘅經驗咧，話咗俾我哋聽啦，大灣區追夢嘅青年咧，必須要堅持自己夢想啦，找啱方向啦，用自己嘅智慧去創造一個美好嘅前途啦。咁我今日真係好多謝 Danny 嚟到喺度同我哋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對今日嘅話題咧有咩意見，或者對大灣區創業嘅經歷咧想分享俾我哋聽嘅話咧，歡迎到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大灣區創業夢留言啦。
2: 咁啊，感謝各位收聽我哋今集嘅大灣區創業夢，下集再見，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咁前几集呢，我们认识了很多台前的爵士乐手啦，有香港爵士教父，有年轻人，有爵士 Kita 的主理人，有大学爵士学会成员添。咁今集呢，我哋退后一步，问一个比较少人问嘅问题啦。究竟系咩人令到一场爵士音乐会或者一间爵士唱片店、一个社区爵士节目可以出现呢？今日坐喺我面前嘅呢，就系、是、服务香港乐坛30几年嘅音乐人啦，唱片制作人、音乐会策划人、Jazz World 创办人，以及系荃湾有爵乐嘅艺术总监张景谦 Clarence。
6: 你好，大家好。
5: 系啦，咁佢就系咧其中一个令香港爵士乐呢个场景咧可以一路存活落去嘅关键人物，亦都系幕后嘅。
6: 尽量做到几多得几多。
5: 系啦，同我哋观众打声招呼，或者介绍下你做紧啲咩？
6: 大家好啊，咁我都系最近主要要做嘅主要嘅工作就系搞爵士嘅音乐会啦。咁啊，我其实之前我系由唱片制作出身嘅，咁啊做咗若干年啦。咁大家都睇住全世界嘅流行音乐嘅市场开始收窄嘅时候，我哋越嚟越少嘢做啦，咁就开始要諗下有咩办法去继续我嘅即係音樂嘅生活囉。咁因為我做咁多份工咁耐呢，全部都係同音樂有關嘅。咁所以我你唔係想堅持落去，而係根本自己唔識做其他嘢。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可悲嘅事實。咁喺度做，我亦都因為喺90年代初期，我係機緣巧合去為咗一間美國當時好紅嘅爵士唱片公司，同佢哋做過亞洲嘅 consultant， 咁就認識咗而家好多爵士大師啊、樂手啊，或者係佢哋嘅經理人啊。咁呢啲我儲埋咗喺度嘅嘢，咁變咗我去到後尾，我就拎翻出嚟。慢慢去覺得雖然流行音樂喺香港已經好難做，咁爵士係咪更加難呢？可以講係嘅，但係係冇人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呢，咁我就慢慢去摸咗條路出嚟囉。
5: 啊，咁可以话即系你同爵士嘅嗰个渊源咧，都可以话系一个因缘际会，可唔可以咁讲咧？
6: 系噶，其实我自己中意开始听系流行音乐啦，
5: 嗯，
6: 但系突然之间发现咗一样嘢叫做 progressive rock。咁，令到我雙目直情睁開曬，咦，原來搖滾音樂係唔係一定係平平滾滾好得個嘈字㗎喎，原來好多嘢聽㗎喎，咁開始即係真正式迷上咗音樂囉，咁就亦都即係覺得啊，自己希望可以搵到一份係關於音樂有關嘅工作可以做落去，咁即係一路做，其實我做每份工，即係每一個 job 呢都係好開心嘅。咁，雖然我而家已經六十幾啦，但係個心境可能都仲係三十幾。
5: 咁由嗰個流行音樂個點呢，去到你後期因為工作所以結識到美國嘅爵士嘅場景啦。咁，但係去到你真係愛上爵士音樂又係一個咩故事呢？
6: 其實我覺得鍾意音樂嘅人呢，你行下行下，無論你係聽 pop 啊，聽folk 啊，或者咩開始呢，你行下行下呢，好自然會去咗 jazz 嗰度。
5: 咁因為對於音樂個熱愛呢，就令你慢慢走入去 jazz 嘅世界。好似你喺千禧前後呢創立咗一間專賣爵士唱片嘅唱片店喎。
6: 係。
5: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
6: 嗱，嗰陣時點解我會做呢間鋪頭呢？咁之前呢，我曾經係因為我哋成日去日本睇 show 啊，咁亦都喺以前好鍾意喺日本買碟啊，次次都買幾十隻、一百隻返嚟咁嘅。咁發覺好多，咦，除了香港很多找得到的名牌出品的 jazz 之外呢，其實歐洲啊其他地方有很多出品是很精彩的，亦都不是說很難接受的。咁我就咦，可以將啲，即係其實我做咁耐音樂，一路做音樂，我都係希望將即係啲好啲音樂，或者係介紹俾多啲人聽，或者俾人多啲機會接觸到唔同嘅音樂。咁我 OK， 我就開始聯絡咗幾個 label， 同佢做代理啦。咁就訂一啲啲翻嚟。咁嗰陣時香港仲有幾間大型嘅連鎖唱片店嘅。咁我哋去問佢要唔要貨嘅時候呢，佢哋一隻都唔要。咁我就火起啦。喂，點解呢？呢啲唔係賣唔到嘅嘢嚟㗎喎。係
5: 呀，都好聽啊。
6: 係呀，亦都即係亦都香港賣好多 jazz 都係因為個錄音靚啊。嗰啲錄音又靚，啲歌又唔難聽。喂，你咁大一間鋪，一隻你都唔肯試，我唔信賣唔到呢啲嘢囉。咁結果同埋就開咗間唱片鋪囉嗰陣。
5: 所以係一個挑戰嘅心態。
6: 亦都係其實我都開始籌備緊，希望將來會諗住覺得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音樂會。咁但係當時係未有 social media 嘅存在㗎嘛。咁我哋搞一兩場嘅 jazz 嘅 concert 呢係好難㗎，因為點解呢？冇人知
5: 道。
6: 你冇可能去賣電視廣告㗎。亦都好多時做完之後隔咗一輪，人哋同人講返我去年帶過邊個邊個嚟㗎。吓，唔係呀嘛，我知喎，我一定去喎。咁幾心噏呀，聽到呢啲說話。
5: 即係資訊冇咁流通啦當時。
6: 完全冇資訊㗎嗰陣係差唔多。咁就所以我就不如有間鋪喺度，我賣下碟，咁又可以儲一班客喺度，咁將來可以有個 database， 俾我去做其他有關嘅嘢囉。
5: 咁你一開始創立嘅時候呢，香港有冇呢個市場呢？
6: 其實呢，你話 jazz 有冇市場呢？咁我可以話俾你知係有同冇嘅。其實我覺得同外國係一樣嘅。jazz 其實你唔可以當佢一個主流音樂去睇。如果你要咁樣去睇佢呢，你就永遠都唔會開心㗎。我哋要面對一樣嘢，就係 jazz 係一個我哋所謂嘅 minority music。就算喺美國，你喺街道問十個人有幾多個認識得 Miles Davis 呢？ 唔係好多個㗎啫，我相信都。
5: 嗯。
6: 咁、
5: 嗯、
6: 但係當然人哋個個 pool 係大好多、嗯、人係多好多，亦都音樂嘅品味亦都係比我哋高嘅。咁呢個係佢哋嘅優勢囉。
5: 啊，咁最後呢個唱片鋪頭去到而家仲喺咩度呢？
6: 冇啦，我冇時間去打理啦。咁我就係一路以嚟呢，我哋算係你話成唔成功呢？咁我有幾樣嘢我覺得係賺咗嘅，又我賺咗好多朋友囉、
5: 啊。
6: 到而家依然係好朋友嚟嘅好多、
5: 嗯、
6: 即係以前嘅客。咁我哋賺唔賺到錢呢？可以話俾你知係幾困難囉、
5: 嗯、
6: 但係我哋大部分嘅月份都係夠交租嘅。
5: 嗯。
6: 咁變咗我係當一個 office 咁去做囉。咁、
5: 嗯、
6: 我有時可以有啲人上嚟見下面啊，或者認識咗好多人嗰度我亦都係。
5: 嗯。啊、好啦，我諗呢嗰 part 呢我哋留到下一節再返嚟傾下啦。由一個流行音樂製作人去到開爵士唱片店呢、
6: 嗯、
5: 我諗呢個轉向呢唔係理所當然嘅，最緊要呢係對於音樂嘅嗰份熱誠啦同埋熱愛。正正係因為有人肯做呢啲唔算係理所當然嘅事情呢、
6: 嗯、
5: 香港呢先有慢慢一個爵士嘅場景同埋爵士圈啦。咁我哋而家聽段音樂先，陣間返嚟我哋繼續同 Clarence 傾下。
6: 好。

0: 歡迎回到嚟爵士普及學，我是主持阿謙。咁我哋咧繼續同嘉賓 Clarence 傾下啦。嗱，啱啱咧我哋就講到咧，你開辦咗呢個香港國際爵士音樂節啦。咁之後咧仲有呢個 Jazz World Live Series 音樂節，同埋即係開辦咗唱片鋪，其實都真係好唔同啦。咁你一開始係點樣建立起呢件事嘅咧？
1: 唱片鋪我都係因為其實好容易，即係唔係話好容易，即係起碼我知道我想搵啲咩返嚟賣。咁我當時真係全世界各地嘅 jazz 我都差唔多有 carry 到嘅。即係音樂我覺得嗰陣時大家都係一個好有個 habit 係去買碟啊、去搵嘢聽啊。但是我哋有間鋪喺度呢，咁我哋當然你上嚟要介紹俾佢哋聽啦。咁、一個上到嚟想搵嘢聽嘅客，我哋一定 serve 到佢嘅。
0: 咁會唔會就係因為呢一個對於、世界各地嘅 jazz 嘅涉獵，就令到呢舉辦其實香港國際爵士音樂節呢都係好似容易咗喎。
1: 係㗎，因為開始知道咗，亦都試驗咗一段時間、知道起碼我有班客佢哋鍾意邊啲 jazz 嘅。
0: 係。
1: 我搵邊一個 artist 嚟、我已經起碼知道有一班人會去睇嘅。
0: 咁一開始搞第一屆嘅時候啦，有啲咩困難呢？
1: 搞一個 festival 最大嘅困難當然就係資源啦。
0: 資源。
1: 咁我哋只可以做到 programming 啊，做到某部分 marketing 嘅嘢，但係最緊要成個製作上都係要有人喺度出錢出力囉。
0: 咁啊，第一次就邀請一啲國際頂級嘅爵士樂手嚟到香港啦。咁由喺個唱片個封面度見到呢個人，去到真係見到面啦，有冇一個好神奇嘅感覺呢？
1: 絕對係有㗎囉，即係之前都成日會走去日本啊，或者係其他地方有 show 我哋都會去睇嘅。但係而家係親身去招呼佢，接觸佢，咁係一件更加唔同嘅事嚟嘅。
0: 啊，有冇啲好深刻嘅經歷啊？
1: 其實每一個都深刻的，同埋只可以話俾你知一樣嘢，就係、是、我接觸過數以百計嘅可能 artist 啦。我講唔出有邊個係難招呼嘅。
0: 啊，即係好，全部都好友好，好友善。
1: 係係。
0: 啊，咁我哋嚟
1: 到嗰時，佢同你會分享啲佢哋嘅趣事啊，或者你知好多同以前同 mouse 或者邊個玩過，又講翻佢哋嗰啲事蹟俾我哋聽。
0: 係，
1: 呢啲係最過癮嘅咯。
0: 啊，好似活歷史咁樣。
1: 冇錯。
0: 啊，咁我哋嚟到有冇同香港嘅爵士圈係有咩交流咧？
1: 好多時我都會鍾意做呢樣嘢嘅，即係因為香港。初頭當然我哋係得阿 Ted 同阿 Eugene 兩個啦，而家近呢十年係開始多咗好多後生嘅，咁但係一路我都係希望即係佢哋同外國嘅樂手可以交流得到嘅，咁我一有機會咧，我都會製造呢啲場合出現嘅。
0: 啊，完咗第一次啦，即係第一屆嗰個音樂會啦，你有咩諗法咧？就係、是、覺得哇，一定要繼續做落去啦。
1: 嗰陣時都仲係一個起步，同埋做一個 festival 有好多嘢嘅，就係、是、身邊嘅人同你夾唔夾得到，出面嘅市場承受唔承受得到，或者我哋嘅推廣夠唔夠。咁其實第一屆我哋算唔算成功呢？我覺得都有啲 noise 嘅，但係當時未有 social media 啦，所以我哋亦都係幾吃力嘅。咁、就你話賣飛賣得好唔好呢？又唔太差嘅。我哋當時喺醫館做咗兩晚。但係做完第一年之後，因為我哋嗰有啲核心嘅成員發覺係夾唔到嚟。咁所以呢，我再做多咗一年呢個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azz Festival 之後呢，就退出咗啦。
0: 哦、，OK， 明白。咁由即係香港國際爵士節啦，即係將個焦點放喺國際嘅樂手呢，去到而家有一個新嘅計劃呢，就叫做荃灣有爵樂啦。咁就將個焦點係咪放返喺個香港嘅爵士圈呢？
1: 都唔係嘅。其實國際爵士節之後呢，我都已經 start 咗另外一個 series， 叫做 Jazz World Live Series。咁嗰個其實喺過去喺做咗嗰十幾年嚟呢，都做咗差唔多80場 show 㗎喇，都已經。咁嗰個就 就冇限定係幾時囉，因為一個做一個 festival 呢，你係嗰幾日你就框住係嗰幾日。咁、有啲咩 artist 嚟得到就唔就到你嗰幾日呢，就未必㗎喇。
0: 係呀係呀。
1: 咁就最大嘅困難喺呢度囉。但係我如果拉開咁嚟計，拉開成年咁嚟做呢一個 series， 我一收到有咩 artist tour 嘅消息覺得係啱呢度做嘅，咁我就有機會做得到囉，亦都。當然最大嘅困難就係搵場地。
0: OK,、即係靈活啲啦，唔係淨係一個即係限定日子嘅音樂節啦。
1: 係啦。
0: 就變咗咗一個有歌有樂手可能喺附近巡演，咁你就可以將佢再邀請嚟香港。咁呢個最後去到搞到去邊一個即係時期左右㗎？
1: 我數過應該係有做咗80多場嘅，其中呢我哋開始轉型嘅時候呢，因為我哋都真係帶過好多都叫做係超級嘅樂手嚟㗎喇，嗰時 Jazz Live Series Herbie Hancock、Chick Corea、Pat Metheny 呢啲全部都嚟過 Jazz Live Series 演出過嘅，咁亦都嗰時開始接觸到業界上多啲唔同嘅人啦，咁亦都嗰時呢康文署佢哋開始再辦返一個佢哋有個 Jazz Up 嘅 series。咁呢佢呢個 series 呢其實係好早2000年時候係曾經係有做過嘅、但係就斷咗一段時間。咁佢哋當時呢應該係2017-18年左右啦，佢哋又想再revival 呢一個 series。咁我有朋友介紹，咦佢哋康文署而家做返呢個 series， 不如你試下問下佢哋有冇興趣做呢場啦。咁同佢哋一傾就一拍即合。咁就開始咗嗰陣時同康文署嘅合作。其實最特別嘅一樣嘢就係、做完嗰場之後呢又同佢哋開會，即係傾下因為佢哋嗰場做完都好開心嘅、都大會堂嗰日都 full house 嘅。咁就傾下有咩節目將來可以做呢。咁我提出咗一樣嘢，就係因為每年4月30日你都知係一個國際 International Jazz Day。咁香港從來冇人為佢做過任何嘢嘅嗰陣。咁我話不如做一個項目，即係去大家一個 celebration 嚟嘅呢個。咁佢哋一聽到呢個 idea 好就應承咗、我哋即刻開始做咗2018年係做咗第一屆嘅爵士馬拉松。就喺醫館第一屆係兩日嘅，亦都係。咁嗰兩日呢係差唔多賣曬飛嘅，九成以上嘅賣飛。嗰次呢六隊 band， 咁我有每隊外國嚟嘅 band 都同一個本地嘅 artist 去 collab 嘅嗰次。咁亦都係有嚟自5個唔同嘅州嘅五隊 band 都。咁就最開心嘅一樣嘢就係我哋初頭唔知道有咩人嚟睇㗎嘛。咁我但係發覺呢嚟到之後呢，嘩咁後生嘅點解啲觀眾從來冇諗過可以有咁後生嘅觀眾嚟睇。咁亦都即係問過佢哋同你傾偈呀，佢哋大部分呢係冇聽過個 artist 嘅。佢哋見到咦幾得意喎，嚟試下。咁但係是非常非常之成功的那次。
0: 我想真的即我想大家都非常之开心的一件事啦、即对于乐手对于搞手甚至对于观众来讲。关于荃湾有着乐的故事呢，我们阵间下一节再回来啦。由唱片店去到音乐节再去到社区项目呢，Clarence 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即真的一件一件地去做。我们之后回来呢再继续谈香港爵士和观众呢这30多年有没有什么变化，同埋对于香港爵士未来呢他有什么看法。那我们现在呢听段音乐先，我们阵间回来再谈一下。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受灾地区已经发现1259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超过5000人失联。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慈援。希西尔话，尼中共享喜马拉雅山自然生态系统同为气候变化受影响国，尼方无意单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具体国家寻求气候正义赔偿，将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巴黎协定框架之下寻求国际社会补偿。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双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话，这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当地警方话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当地星期四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至少37具遗体，都是当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被送院治理，仍然有多人失踪。当地警方话已经同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2点，升6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2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6，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5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1: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倾偈？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8: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我们今集跟 Clarence 聊天，他是一个不是自己走上舞台演奏的人，但他对香港的爵士乐影响可能比很多台前的乐手更加深远。这一种人呢，在爵士的历史里面一直都存在的，所以今日的五分钟爵士传奇，我们要介绍一个在爵士史上担任同样角色而且影响整个爵士世界的人， Norman Grant。 爵士乐的历史上面呢，大家记得的名字多数都是一些乐手啦， Miles Davis、 John Coltrane、 Louis Armstrong， 但有一个人呢，他不是乐手，但被形容为爵士历史上最重要的非演奏者之一，他就是 Norman Grant 了。在讲他做什么之前呢，我们不如由他小时候开始讲起。 Grant 1918年出生在美国，打从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对爵士乐充满热情了。但他的热情呢，不是聚焦于拿起一件乐器去练习，而是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怎样才可以令更多人听到爵士乐呢？1944年，他做了一件当时看落很大胆的事情。当时的爵士乐呢，主要在小型的俱乐部演出，昏暗的环境、烟雾弥漫、是属于夜生活的一种来的。但 Grant 呢，就决定将爵士乐带入音乐厅。他在洛杉矶举办了一系列的演出，叫做 Jazz at the Philharmonic。将顶尖的爵士乐手聚集在一起，在一个正式的音乐厅演出，然后带着他们全球巡回。他建立的不单止是一个音乐会的品牌，他是在这里建立一个系统，怎样组织一个巡演，怎样管理一班艺术家，怎样制作唱片，怎样打理一些场地，等爵士乐手可以有尊严地演出，亦都俾更多地方嘅观众咧有机会听到顶级嘅爵士乐。Grant 咧当时仲有一个非常之坚持嘅原则嘅，无论佢喺边度开一个音乐会咧，观众席咧系唔可以按种族分隔嘅。喺当年美国南部种族隔离政策仍然非常之普遍嘅时代咧，呢、这个立场咧系非常之需要勇气，而佢就直接将呢个原则寫咗落合約入面，一啲都唔妥協。1956年呢，佢創立咗 Firth Records， 成为爵士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唱片品牌之一。他为知名的爵士女歌手 Ella Fitzgerald 在 Firth 录制了 Songbook 这个系列，一首一首将美国最重要的流行曲作曲家的作品用爵士的语言重新演绎。这一批的唱片呢，到今日仍然是爵士声乐的经典来的。有一个传奇的爵士钢琴手，后来称 Norman Grant 做 Mr. Jazz， 因为他的角色不单止是一个演出的策划人，更加是整个爵士场景的建设者。在爵士乐的世界里面，台上那班人当然很重要，但能够在台上那班人可以站在上面的，幕后那个人甚至团队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Clarence 是不是香港的 Norman Grant 呢？他自己可能不会这么说，但他们的理念呢，可能是如出一辙的。那我们现在继续跟 Clarence 谈一下，怎样等更多的香港爵士乐手可以站上更大的舞台了。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呢，我哋同 Clarence 傾咗佢點樣由一个流行音乐制作人走去爵士推广，创立咗 Jazzwell 唱片店啦，亦都搞过音乐节啦，同埋将爵士呢带落社区嘅故事。咁下半场呢，我哋继续傾下香港爵士嘅听众呢喺呢30几年有咩变化，同埋呢佢对香港爵士未来嘅睇法。咁坐喺我面前呢，继续系 Jazzwell 嘅创办人啦，荃湾有爵乐嘅艺术总监 Clarence。
9: Hello。
7: 係啦。咁啱啱呢，我哋就讲到呢，你喺做呢、這个爵士马拉松嘅时候呢，发现咦，多咗好多年轻人喎。
9: 係呀。
7: 咁我想问一下呢，你喺一开始喺香港即係做爵士嘅时候，同埋而家对比呢，最大嘅分别系咩嘢呢？
9: 我覺得近呢十年啦，咁講啦，係多咗後生嘅觀眾嘅。咁點解呢？我覺得好大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都出咗一班後生嘅非常之出色嘅爵士樂手出嚟。咁佢哋都有佢哋嘅 follower， 咁佢哋啲 follower 自然會係比較年青啲嘅。咁唔同我哋以前聽開嘢嗰班就全部即係比較年長啲㗎啦。咁我哋好咩嘅，其實我哋睇返埋飛嘅情況呢，我哋都有獎者票呀咩㗎嘛。咁有啲 show 呢係獎者票賣得多嘅，有啲 show 係學生飛係賣多啲嘅，咁所以都有唔同㗎。
7: 我都幾有趣喎，可以喺個票種度呢睇到個觀眾嗰個分別。咁你覺得佢哋對於爵士樂嘅理解或者個睇法呢，其實有冇唔同呢？
9: 我覺得後生嗰一批呢，可能佢啲仲係摸索緊嘅有啲，咁因為佢聽到本地嘅佢哋啊，好多佢哋覺得即係啊，可能令佢哋啱初次聽 Jazz 係本地嗰班後生嘅音樂，咁但係可能佢未聽過一啲其他類型嘅 Jazz 啊，咁佢哋有啲會係摸索緊囉，我覺得。
7: 啊，咁亦都對比起其他國家呢，你覺得香港類型嘅觀眾同其他嘅觀眾有冇好大分別呢？
9: 我覺得香港嘅觀眾嘅質素係唔差嘅，唯一個問題係你點樣令到佢入去睇嘅啫，有時。
7: 啊，即係入
9: 到場咧，係啦，入到場啲觀眾其實咧係幾有即係幾有質素嘅，香港啲觀眾知道幾時拍掌，知道幾時要靜，即係嗰啲香港其實係做得好好嘅啲觀眾。
7: 啊，即係觀眾其實好明白嘅，但我哋咧好似欠缺一個切入點咧。俾個原因啲觀眾，喂，我哋嚟入場睇啦咁樣。OK，
9: 因為都尤其是喺荃灣，我可以分享啲就係荃灣，我做咗差唔多80场 concert 都。咁最成功嗰啲呢一定係大名嗰啲。咁有啲比較新嘅 artist 呢係好難做嘅嗰邊，所以我變咗我 Jazz Marathon 喺嗰邊都做得唔成功。咁亦都呢，我哋睇返啲人喺 social media 嘅留言呢，譬如有一次有幾個大 artist， 我一次 Diana Crawl Laura Fiji 喺荃灣 出我哋出咗 post 之后咧，啲人嗰啲反应系吓、啊、有冇搞错喺荃湾你委屈咗个 artist 喎、
10: 哦？
9: 你有冇搞错啊？咁点解唔喺中环啊？点解唔喺咩啊？咁
10: 系
9: 咁，我谂嗰啲人系可能十年之内都冇去过荃湾嘅。
10: 即系佢哋有个既定印象就系、是、哦，荃湾好似太过市井喎、啊。咁、
9: 即系当然你话以前荃湾俾人嘅印象，即系我哋嗰个年代系系、
10: 嗯、
9: 工厂区，
10: 系系、
9: 比较旧嘅区。但系你最近如果呢几年有去过荃湾，你已经系完全系唔同晒。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荃湾大会堂个场系香港差唔多最好声嘅一个场。
10: 嗯，
9: 我觉得你话佢，我唔敢讲话佢好过中环大会堂，
10: 嗯、
9: 但系两个一定系同 grade 嘅。
10: 啊，
9: 咁、你知最做 jazz。个场地个音响系极之重要嘅。
10: 系啊，系。
9: 咁所以反为我哋唔鍾意去譬如文化中心啊嗰啲睇 show 因为一定唔好聲嘅。
10: 咁、
9: 但係即係你话几个呢啲类型嘅concert hall theater,都是好聲的。
10: 咁我諗呢真係邀請各位觀眾呢如果有興趣去到荃灣大會堂親親試一下個聲音嘅質素。咁講返音樂節啦，你話到大名嘅音樂人呢係比較容易賣到飛，但係一個音樂節呢其實係即係叫做有啲係叫做 headline 啦，一啲即係喺頭版嘅藝人啦，咁同時呢亦都有啲可能啱啱開始起始嘅藝人啦，你會點樣去平衡呢兩樣嘢
9: 呢？我當然會希望會做多啲，其實以前我做好多歐洲爵士啊啲我鍾意做嗰啲啦，但係我哋如果喺荃灣呢又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個場係1400位，咁我哋好 realistically 即係有啲知道冇可能賣到1400飛嘅，亦都唔好話1400，你話賣到800飛都唔容易嘅有啲。咁、但係我哋係咪唔做嗰啲呢？因為我哋有個場喺度，咁我變咗我哋可能都要做囉。咁或者佢哋嘅 artist 嘅費用係冇咁高，我可能唔需要賣到1000我都可以 OK 嘅、或者我賣400我都即係可以 break even 嘅，咁嗰啲我哋都會做囉。咁但係當然個感覺上你睇落去嘩好似咁少人睇嘅就會冇咁好囉、但係好難講嘅賣飛呢啲嘢有時

0: 咧，就係香港嘅樂手咧好出色啦，亦都有好多年輕樂手啦，但係好似好難去揾到佢哋喎。對於外國嘅觀眾，
1: 係呢個絕對同意。
0: 嗯，
1: 咁我覺得係需要有一個地方，譬如以前我去點樣去揾譬如意大利嘅爵士咧，咁有一個網站係有曬佢哋啲資訊喺度嘅，或者係有一個，我記得有一個網站，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存在，就係、是、有曬所有歐洲爵士嘅資訊喺度嘅。咁、但係香港冇呢樣嘢囉，亦都亞洲都冇乜呢樣嘢囉。
0: 有亞洲整體都冇，
1: 係啊，都冇啊，日本都冇啊，我相信日本我都唔覺有，但係而家唯一好一樣嘢就係 social media 度可以知道咗好多嘢，但係你都係冇一個所謂一個基地去俾人揾啲揾曬呢啲嘢出嚟。
0: 咁的確係有啲可惜嘅。你講到即係意大利嘅爵士、日本嘅爵士，我諗喺唔同地方嘅爵士咧，佢哋都有一種獨特嘅聲音啦，或者共同嘅語言。你覺得香港有未咧？
1: 暫時未有。
0: 暫時未有。你覺得欠缺啲乜嘢？
1: 譬如講歐洲嘅爵士，佢哋點解咁有趣呢？就係、是、因為佢哋本身嘅音樂歷史文化好豐厚。咁意大利佢哋有咩特點呢？就係佢哋好多加咗好多 classical 嘅元素啊，或者係佢有好多意大利歌劇嘅元素，因為佢哋嘅意大利啲歌劇係啲 melody 好靚嘅。用 jazz 咁去玩出嚟咧，係好好聽嘅。咁意大利嘅特色jazz 嘅特色就係佢嘅 melody。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咧，佢亦都反為係失去咗呢一個特色，因為新嗰一代，我最近都同啲意大利嘅樂手又傾開咗，佢話佢哋覺得好可惜，而家新嗰一代嗰啲樂手都唔太著重個 melody， 只係即係鍾意 technique 點樣去玩得特別點樣新，但係聽落去佢哋覺得都唔好聽嘅。
0: 哦，咁香港你覺得譬如啦，如果香港要有一個聲音，你覺得佢會係啲乜嘢呢？
1: 會係一個我覺得同香港或者係同中國嘅文化可以接軌得到嘅。咁呢個唔係容易嘅。你有好多人試過用中樂啊，或者用乜嘢去玩 jazz。咁有啲 work， 有啲亦都唔係好 work 嘅，因為始終係兩樣好唔同嘅嘢。咁要睇下，我覺得亦都唔係話一定需要呢樣嘢囉，但係個 spirit wise， 我覺得香港嘅 jazz 或者中國嘅 jazz 呢都未 carry 到佢本身本土嗰、那個音樂嘅精神喺度。
0: 啊，咁我諗呢距離我哋有一個好獨特嘅聲音呢，我哋都有一段距離或者時間啦。咁喺中間其實我哋都需要好多支援啊、支持啦。你覺得最需要係乜嘢呢？
1: 最需要
0: 係
1: 我覺得香港其實要真係需要多啲政府嘅 support 囉。因為好多外國歐洲啊嗰啲呢，佢哋都對 jazz 都有好大嘅 support 嘅。咁香港我覺得就都係比較貧乏囉。
0: 即係一啲金錢上嘅支援或者係場地上嘅支援。
1: 場地更加係缺乏啦而家。
0: 場地都好缺乏。
1: 缺乏。
0: 喔。
1: 咁冇辦法嘅，呢個亦都譬如外國其實 even 中國已經差不多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城市都有一間兩間三間的 jazz club 在這裡。香港你說真的比較似樣的 jazz club 我數不到一間都是。但不是沒人想做，但是始終你是鬥不過個租。
0: 真的很現實地去說啦，都是。嗱，咁樣聽落好似有少少悲觀啦。咁我哋又調翻轉啦，喺近呢幾年嘅爵士圈入面啦，香港有冇啲令你好鼓舞嘅事情發生咗咧？
1: 就係、是、出現咗呢一班新嘅樂手咯。咁真係等咗好多年先至見到佢哋嘅出現。咁我第一個接觸嘅即係呢一班新嘅就係 Tarifa 啦。咁

0: 其實佢好多出佢啱啱翻嚟嗰陣時候，我已經係同佢做咗第一場大 concert， 係同因為佢帶咗 Eddie Gomez 過嚟，咁嗰次已經同佢做咗一場 concert 嘅。
1: 哦，
0: 咁一路都有同佢 keep 住有聯絡嘅都。
1: 你覺得呢一班新樂手咧，係咪全部都係即係外國學習音樂之後翻嚟香港？
0: 大部分都係啊，
1: 係啊，
0: 以我認識，大部分都係。
1: 哦，你覺得點解係需要咁樣呢？
0: 咁你做彈音樂，你彈尤其是彈 jazz， 一定要係你晚晚去操先至得嘅。咁啊，預先當年呢有 jazz club 喺度，佢真係晚晚喺嗰度。我喺 jazz club 之前認識佢，到佢彈完 jazz club 係去咗另外一個 level 嘅，真係。
1: 哦。
0: 咁啊 ，Ted 喺美國又係晚晚彈嘅。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一定要係要受過呢啲同外國唔同嘅人玩過啊，先至係會去上到更上一步囉。
1: 啊，即係好似你咁講，香港即係一間叫做可以晚晚都俾樂手練到嘢嘅 jazz club 都唔多啦。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呢，要樂手可以突飛猛進呢，其實係比較難嘅。
0: 比較難。
1: 係，即係反而去到外國同唔同嘅音樂人接觸啦，或者真係去到譬如美國接觸個爵士根源，返到嚟呢反而係對香港爵士嗰個發展更好。
0: 冇錯，因為以前都比較少人去讀 jazz 返嚟，但係即係近呢十年係真係多咗好多囉。
1: 好啦，咁最後啦，如果呢你要對一個從來都冇聽過爵士樂嘅即係普通市民啦，聽一句說話令到佢願意去試喎，你會點樣講呢？
0: 其實譬如我以前喺唱片鋪，一個冇對 jazz 毫無頭緒嘅人仔入嚟，咁我當然要問下佢鍾意聽乜嘢，其實好似睇病咁，你話俾我知你想要啲乜嘢，咁我就會俾到你。咁但係 jazz有啲其實當然每個人嘅 jazz 嘅概念都唔同，咁我自己都係比較啲即係有 melody 嘅 jazz 嘅，我鍾意、有個 melody 彈完你 solo 可以去得好出去，但一定要返到嚟，要平復得返，咁先係一個好嘅一段好嘅音樂
1: 即係旋律性強嘅，
0: 旋律性強，咁亦都係我覺得睇現場都係最緊要嘅，
1: 睇現場最緊要，
0: 最緊要，因為你一個好一對好嘅 band， 其實任何一對 band 都係㗎喇，你冇可能喺屋企聽好過現場嘅，冇可能嘅，咁亦都係直情係爭好遠，我可以咁講，咁亦都其實點解我會聽碟呢，因為我都係想睇佢哋現場，所以變咗呢，我即係舊嗰啲 jazz 呢，我聽到一個階段呢，我就即係唔會話好特別去追佢啦，因為我都睇唔到啦嗰啲都。所以我都係鍾意近代嘅 jazz 嘅，我自己
1: 是。係好啦，咁呢幾集呢聽落嚟呢，我哋認識咗好多台前嘅爵士樂手啦，但係今日嘅 Clarence 呢提醒咗我哋一件事，就係、是、一個音樂嘅場景音樂圈呢能夠存在，唔係單靠台上面嘅人嘅，亦都靠台下默默建立起基礎建設嘅人啦，例如唱片店啦、音樂節啦、社區項目啦，而且呢喺音樂推廣同埋可以持續地用一個商業嘅諗法去推廣呢件事都係非常之緊要嘅。咁我哋再一次多謝 Clarence 啦，亦都多謝大家收聽爵士普及學，我哋下一次再見。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每逢讲起环保，好多人第一时间谂起三色回收桶、蓝废纸、黄铝罐、啡胶樽。但是环保远远不只是废物分类，背后还有一个我们平日不太为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每日生活、工作、睡觉的地方，即是我们的建筑物。根据学者分析，香港的碳排放结构和其他城市有明显分别。在香港，大部分的碳排放是来自发电，而这些电力大多数都用在住宅、办公室和商场等等的建筑物之上。交通和废物处理固然都有份，但是相比之下占的比率比较小。换言之，在香港要减少碳排放，最关键的切入点是要从建筑着手。

乜嘢系环保建筑？系咪外墙种啲植物就算系环保咧？系咪装几块太阳能板就够咧？今集大自然之声就想打破呢一啲误解，同大家深入了解环保建筑系乜嘢一回事。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如果从某几个角度去衡量，香港其实是全球其中一个最环保的城市。首先是绿化率，香港有接近四成的用地是郊野公园，六成是自然绿化地带。真正用作城市发展的土地，其实只是占香港的面积大约四分之一。另一个考量是交通碳排放。香港市民大多数都依赖集体运输系统出行，揸私家车的比例相对欧美城市低得多。不过不代表我们可以松懈，建筑物耗电依然是香港最大的碳排放来源，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靠环保建筑。

好多人以为安装咗太阳能板，种啲植物就是环保建筑，但是这个是根本性的误解。真正的环保建筑必须要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去看。所谓生命周期，即是一栋建筑物由原材料的开采到工厂生产，运送到工地兴建，到入住之后的日常运作和翻新，再到最后拆卸，然后这些废料是否可以成为另一栋建筑物的原材料。这个完整的循环，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碳排放，都会消耗资源，都要计落去。所以环保建筑不是计某一个时间点的表现，是计整个生命周期的整体影响。基于这个理念，环保建筑有个核心口诀，叫做四节一环境，即是节地、节材、节能、节水，再加上良好的环境质素。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設地是指建築物盡量減少對周圍自然環境的影響，在已有的地方興建，用最少的土地起到需要的建築。節材是揀選對環境和人體無害，甚至是回收再用的材料去到興建。節能就是慳電，配合再生能源。節水是慳水循環再用，例如雨水回收用来冲刺和淋花。最后是环境质素，在建筑物入面的人温度、视觉、听觉都要感觉舒适，不同能力的朋友都应该享用到这个空间。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香港传媒界把握好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介绍香港卓越的营商环境、不同的发展成就、独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说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0周年庆祝酒会以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健全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之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之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传媒角色任重道远。香港媒体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拥有广泛的读者网络，有能力发挥国际影响力，增强香港的软实力。建筑署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四部升降机的情况尚可接受，可以在稍后时间轻微执修，其余24部出现较多运作不畅顺或者稳定性的问题，执修工程预计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执修工程不会导致升降机设计承载量减少。建筑署会联同机电工程署继续严格督促，并且责成承建商同工程分判商完成有关工程，密切监察施工质素同进度，以及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4.9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3.7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住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是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亦都将会关闭德国在俄设立的多家文化机构哥德学院。德国外长雅德库尔对俄方有关决定表示遗憾，指有关决定无正当理由，将会进一步损害德俄关系。德国日前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俄方其后否认，指事件背后由事件背后是由乌克兰主使，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表示将会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3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9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南岛吹西北偏西风二级，山头出系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14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四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环保建筑有个核心口诀，叫做四节一环境，即是节地、节材、节能、节水，再加上良好的环境质素。这五样东西都是不可或缺，不是做到几样就算数，是五个方向都要做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保建筑。

环保建筑最核心的目标之一是零碳建筑，要达到零碳，不是一开始就在屋顶装满太阳能板，而是要按照一个有层次的逻辑去到推进，就好像一个金字塔咁。金字塔最底层最重要的基础叫做被动式建筑设计，即是不需要任何电力，纯粹透过建筑本身的布局和朝向，令到室内环境自然舒适。举个简单的例子，香港夏天的盛行风由南面吹来，如果建筑坐北向南，南北开窗，自然就会有对流通风，不用开冷气都会很凉快。中国传统的四合院正正就是这个原理的完美示范，整体坐北向南，中间的庭园让风自然流通，屋顶有出檐去遮挡直射的阳光。在没有电没有冷气的古代，四合院已经是一个出色的被动式环保建筑。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另外，建筑物应该减少在东西两面开大窗，因为早上东面日照，下午西面西斜，阳光直射室内，令到温度急升。外墙采用浅色油漆，吸热少，这些全部都是不需要用电的设计智慧。

做好被动式设计之后，第二步先是引入节能系统，例如高效的冷气机和 LED 照明。做完这两步，建筑物的能源消耗可以比普通建筑物低 45% 以上，最后剩下的能源缺口先靠再生能源去到抵消，次序是先悭电后保能，不是一开始就在屋顶装满太阳能板。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好多人以为环保建筑是建筑师和工程师的事，和普通市民无关，但其实我们每日住在建筑里面，用的电、开的冷气都是建筑设计的后果。当一栋建筑已经做到自然通风，住在里面的你自然就不需要成日开冷气，当建筑用上节能的照明，你的电费都会减少的。环保建筑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是和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吧。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之前同大家分享了一些健康心理学的基础概念，今日想同大家谈一下冲突管理。

其实每次行过书局，都会见到好多关于沟通同埋人际相处嘅著作。良好嘅沟通同埋冲突管理技巧，点样可以帮我哋促进我哋身心灵健康呢？之前有一集都同大家分享咗一啲进化心理学家嘅研究，佢哋话灵长类动物同埋人嘅大脑比例都比其他动物大，个中原因系因为我哋需要有足够嘅能力去应付复杂嘅社会同埋人际相处关系，而人天生嘅原厂设置就系一个社会嘅群体，我哋倾向需要社会网络嘅支援多过适合离群索居，只不过人多的地方就很容易有冲突和是非，因为我们都表达着自己不同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很可能和对方的需要是互不相容的。

邀请大家想下，对上一次你记得冲突的起因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个冲突到最后是怎样解决呢？又或者其实这个冲突一直都在持续，从来都没有解决过。

你有没有觉察到自己冲突处理的方式有一些习惯的模式啊？例如成日都要迁就其他人的需求，还是冲突一发生的时候，因为你怕自己蚀底，所以每次都要争赢对方呢？同人交往和沟通很多时会受到自己的情绪影响，在处理人际冲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感受到自己吃亏，忘记了我们有责任理性和很有责任感去处理或者梳理人际关系。良好的冲突管理方式可以改善和其他人的关系，但是一些不好的冲突管理模式就会恶化我们跟其他人的沟通，令到误会加深。其实冲突大部分的起因都因为以下几点。第一，属于资源争夺。当我们竞争某一些资源的时候，例如在工作上面你要博取一些表现突出自己，而其他人亦都是一样的话呢，我们就是针对某一些实质或者无形的奖赏而造成的竞争。

第二种就是报复性的竞争，因为我们觉得在之前的沟通里面，其他人或者亏欠了我们，又或者拿了我们着数，所以在之后的沟通，我们都很容易为了捍卫自己的自尊感而产生一种报复的心理。第三种冲突是一个误会，大家因为表达或者沟通不良，造成对方以为我们共同的目标不一致而各自己见。

第四种冲突亦都可以是源自双方的价值观不一样，影响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和行为。当我们遇到不相同的目标或者竞争的时候，造成那些的冲突。好多人一听到冲突就觉得，唉，我好想避免佢啊，因为冲突好容易伤害到大家嘅关系。其实冲突都有佢嘅价值噶。冲突嘅正面影响包括，我哋可以透过冲突发现一啲嘅问题，响协商同埋讨论嘅过程当中，激发大家嘅创造力。厘清问题，从而提升规划和决策的品质，引导我们思考因为想达到目标一致而导致的改变，增加大家的了解。

咁当然啦，其实冲突都有一啲负面嘅影响，例如沟通不良嘅冲突可以深化问题，制造仇视同埋对立，影响日常工作同埋人际感情，窒碍进步，甚至构成我哋心理压力等等。讲咗咁耐，到底遇到冲突嘅时候，大部分人会系点处理嘅咧？

其实我哋每个人都有某啲常用嘅冲突管理模式。美国行为科学家 K. Thomas 同佢嘅同事 Q. Mann 提出咗一种中向同埋横向嘅模式，以沟通者内在嘅意向为基础，解释五个冲突管理嘅策略，包括迁就、回避、竞争、协作同埋妥协。在冲突当中，一个高度顺应其他人而比较少关心自己意向的处理，就是顺应性迁就的冲突技巧。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会顺应对方所有的要求，不会为自己争取些什么。另外一个在冲突当中较低协作性而又较低关心自己意向的处理，就是属于回避型。这一类的冲突管理就是我不关心你想要些什么，我亦都不想要在这个沟通里面争取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我倾向遇到问题或者冲突的时候会逃避和回避

在冲突当中协作性较低，武断性较高，成日想住自己利益的人，就是属于竞争性的冲突管理模式。运用这个模式的人，在冲突当中只是专注自己所得到的利益，坚持自己想争取的东西，很少去顾及其他人的利益和需求。

第四种冲突处理的模式，就是当一个人高度注重自己的利益之余，仲会非常关注其他人的想法，坚持自己想要的嘢，亦都有好高的协作性。呢一种是属于协作的营运管理模式。在这个情况下面，当事人会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对方的想法和意向，同时亦都会协调大家想得到的嘢，从而达至双方都感到愉快的结果。最后一种冲突管理的方法，就是愿意一人退一步的妥协性。这一类冲突管理模式，就是中度的合作性和中度的专制和坚持。处理的方法就是当遇到冲突的时候，当事人会愿意作出某一些让步，但是大前提呢，是他自己基本或者一些核心的利益，对方都要尊重和保障。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些惯常采取冲突管理的策略，但是绝少部分的人只会采取一种或者两种的策略去处理不同的冲突。在不同的冲突里面，我们都需要灵活的策略去解决问题。刚刚听到这五种策略，迁就、回避、竞争、协作和妥协。不知大家有没有联想到哪一种是你惯常运用的方法呢？如果有，不妨思考一下，在不同的冲突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灵活性，可以根据冲突的内容、情景、我们拥有的时间、对方的需求，而用最合适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冲突管理有四个步骤可以同大家分享。首先我们要定义冲突，到底什么性质的冲突出现了，是属于一些沟通或者误会上面的冲突，还是一些资源竞争的冲突呢？有没有办法可以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去处理这个问题呢？第二就是设计可行的解决方法，首先就是我们聆听对方的表达，再消化和融合我们想要达到冲突解决的结果，从而思考下有多少个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呢？第三个步骤就是尝试排除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检视在我们思考的方法当中哪一个成功和可行率是最高的。最后就是验证方法，我们尝试执行构思了解决办法，而验证下到底个结果会是怎样。有机会我们可以和冲突的另外一方去一起检讨，和再次确立我们想改变或者努力的目标，以寻求共同协作的关系。冲突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无可避免的，只要有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想法，我们就会有机会产生冲突。与其成日都逃避或者怕了和其他人冲突，不如好好想下我们有没有一些技巧可以去学习，和更加灵活地去化解人际当中的冲突，提升我们生活和人际的满意程度，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船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船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百分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邵洛话：呢次异常厄尔尼诺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组织宣布启动五十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翻嚟本港，观塘 APM 商场有女童遭到掌掴的事件，三名女子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六十八岁女子亦都被控普通袭击罪。案件昨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无需答辩，法庭将案件押后至到11月5日再讯。三名被告分别获准以5000元保释，期间不得返回涉案商场。涉案的34岁内地女子，即是女童的母亲，不得离港。涉及中大校园内一宗交通事故的立法会前议员黄锦辉，被暂控一项酒后驾驶罪、一项危险驾驶罪、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罪和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罪。案件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6月29号晚上，警方接报指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被捕。黄锦辉其后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81，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欧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4美元。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禁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啊！最近我老公晚晚都瞓到半夜，呢、這个电话行出房，一定系有古怪啊！咦，老公，你今夜行出嚟做乜嘢啊？
5: 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越夜越精彩咯。
4: 哦，咁听收音机咪得咯？咁点解要攞个电话出嚟咧？
5: 谂住用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戴埋耳机，咁唔会影响你啊嘛。
4: 怕乜啫？有好节目啊，梗系要预埋我一齐听噶啦。
6: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7: 今集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讲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
8: 同学嗰个资讯科技嘅素养咧系好重要，因为喺嗰个网络世界相当复杂，正正系个技术发展得咁快，而且系咁容易用得到同埋接触得到，咁所以同学更加之要有明辨是非嘅能力。
9: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我哋威利哥哥嘅阳光空气，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3日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0%嘅。

麦基文莱茵河之恋。好，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沙特尔嘅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啊！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嘅低压区咧，正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啊！喺上昼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北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于琉球群岛一带徘徊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为30度，稍后咧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0%嘅。继续我哋有阿伯兜欧瑞强嘅出现，相识在童年啊。

相识在童年，真系如果你嘅朋友、你嘅知己系相识在童年嘅话，真系要好好珍惜啊！我哋成日话咧，出咗嚟做嘢或者长大咗之后咧，大家咧都好似各怀鬼胎咁样，系咪？要喺职场上啊、或者可能喺一啲啊、场合上识翻嚟嘅朋友，可能大家都会有啲商业嘅。成分喺里边啦，有啲竞争系成分喺入边，所以咧，大家嗰个友谊咧，未必系好容易会可以去到好深好深。不过相识在童年，喺学生时代识翻嚟嘅朋友，真系要好好珍惜啊！唔知道你仲有冇印象呢一首歌呢？陈慧娴有好多经典嘅歌曲，呢一首都系其中一首。

Jonah Taxi， 我哋有陈慧娴嘅歌声啊，仲有呢一首歌，你会唔会仲有印象呢？佢系健仔彭健身啊。

昨天跟同事傾開這個笑容的問題，我跟他說你近來的笑容有點假，是不是心裏面有什麼問題啊？跟住佢話我就係動用咗我呢個假嘅笑容啊，冇咩意思，就係因為佢面對緊一啲同事之間好難相處嘅情況，所以呢嗰個同事嘅笑容好假，所以佢亦都用一個好假嘅笑容去回應佢。職場上真係好多呢啲問題啊。可愛的笑容，我哋有彭健身嘅歌聲。嘩，呢一首仲記唔記得呢？

我哋有 Pat Chan 陈美玲嘅歌声。确实系嘅，有啲嘢咧唔系话斩缆就斩缆嘅，特别咧人咧系有惰性噶嘛，啱唔啱啊？习惯咗嘅嘢要斩缆真系好难啊，欲断难断。

0: 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林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貝貝都好鍾意呢啲中版歌，因為呢輕快得嚟呢覺得係好活潑嘅。我哋有夢中天使長腿叔叔啊，唐偉琪，仲記得呢位歌手嘛。將時間帶到嚟早上5點34分聽緊嘅呢，由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前貝貝陪伴你啊。今朝仲揀你好多中版嘅歌曲，咩意思？又唔快又唔慢嗰啲囉。剛才唱咗藍色嘅天空，係藍色呢可以係好開心嘅天空，亦都可以好憂鬱嘅藍啊。

你鍾意咩顏色㗎呢？無論鍾意咩顏色都好，只要你喜歡就得啦，唔需要你其他人點睇嘅。背背都會隨住年紀啦唔同啦心態唔同啦都會鍾意唔同嘅顏色。細個好鍾意藍色，跟住又好鍾意紅色，而家呢又好鍾意橙色，間唔中呢著衫又鍾意黑色喎。冇所謂嘅，最緊要自己喜歡就得啦。有人喜歡藍，我哋有蘇永康嘅個性。近排咧喺社交媒體咧見到咧，劉小慧加上佢嘅先生蘇志威咧，由個女女咧就開咗間餅鋪啊，真係好開心。其實咧睇住自己嘅女成長，睇住個女創業啊，嗰種感覺係點樣咧？

留住这一刻，我哋有呢一个嘅刘小维嘅个性。头先系讲咧，话佢哋咧，即系生咗个女就开咗间饼铺啦。哇，佢个女咧好靓女，佢应该话佢哋两个女都好靓女。即系亦都睇住自己个女成才啦，睇住自己个女做自己喜欢嘅嘢啦。咁嗰种感觉真系好开心嘅。佩佩有三个小朋友啦，大仔已经大学毕业啦，已经出嚟做嘢啦。搵到一份佢自己喜欢嘅工，真系好重要啊！继续我哋有许志安嘅歌声，中版歌，我谂起呢一首啊，喜欢你是你啊。

周慧敏自作多情啊。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最高气温约为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1%啊。

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6啊！转头翻嚟咧，有6点嘅新闻简报啊，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啦。今日星期五，所以一阵间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跟住我哋有赵学而嘅歌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沙德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德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尼泊尔警方表示，截至星期四晚上，当地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增加至1290人。尼泊尔外长希西尔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的时候表示，尼泊尔政府衷心感谢中方在尼泊尔危难时刻慷慨迟缓。张茂明说，相信在中尼三方携手努力之下，两国一定能够战胜灾情，共度难关。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白宫记者会表示，美方正是调查伊朗一场婚礼日前遇袭的事件，目前对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但是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他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遇袭的事件继续发生，美方就不会和伊朗谈判。伊朗军方表示，当地星期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基地，扬言会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且惩罚侵略者。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又说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洋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着严重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天气方面，沙德尔的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系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北纬29.2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喺琉球群岛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到十四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四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5.9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走上运动员这一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6: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7: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是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6: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可持续发展有效巩固香港亚洲城市之都的地位。一齐睇下点样将活动搞得环保之余又有趣味啦！
10: 香港桥牌选手最近喺区域赛事勇夺奖牌，嘉宾会畅谈呢个经典嘅纸牌游戏，
9: 仲会送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嘅精彩片段。
8: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十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23日，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1%啦。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日星期五啦，所以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呢一个话题。不知道你都会不会怀疑自己有或者你身边有朋友或者家人有呢这个叫做社交焦虑症，究竟你是不是喜欢病埋在家然后足不出户的人呢？无论你是什么年纪都有机会会碰上的，究竟个情况是怎样呢？一阵间我们跟沈医生谈一下啦。今天佩佩就带来了很多的叫做中版的歌曲啊。在我脑海里面第一首浮现的歌是这一首。不快又不慢，好节奏轻快的一首歌曲。李克勤《蓝月亮》。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咧有佩佩啦，仲有咧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喺电话旁边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啊，
0: 早晨啊，啊，我想问一下咧，阿沈医生本身咧，你有冇知道咧自己系一个医人定系 I 人咧？
1: 呢、這个当然知道啦，都可以透露一下嘅。咁、我觉得自己咧。都是比較傾 I 多啲嘅，係啊，咁啊，即係點解咁講咧？因為我有時咧，真嘅，如果一班朋友咧出去，咁當然好開心啦，係咪？尤其是即係，哇，大家講下啲往事啊，呢度開心。咁但係咧，有時咧，如果出得多啊，即係一大班人出得多啊，出得密嘅話咧，其實我都係覺得啊，都有啲攰嘅。咁啊，變咗咧，我需要啲時間咧去
0: 有啲空間咁樣，
1: 有啲空間去獨處啊，冇咁嘈，冇咁多，哇，咁多即係聲音啊，咁我自己靜靜地。咁咧，我先會覺得咧，我慢慢會恢復翻嗰種即係心靈上嘅冇咁攰嗰個感覺啊，或者個身體上冇咁攰嘅感覺啊。咁呢個正正咧就係我哋所謂咧，即係 I 人嗰個嘅即係特質啊，係咪啊？又或者 E 人嘅特質咧就調翻轉嘅喎，即係話咧 I 人咧，嗱 I 人咧就係講緊佢需要咧獨自去插電啊，佢先至覺得咧身心都好似有翻個力量咁樣。E 人就調翻轉，佢需要社交啊，佢需要一大班人群體嘅生活咧，去到差電啊！有時可能佢就係覺得啊，有班朋友一齊咧，佢先至覺得好似我、哦、好似自己充滿力量喎、哦、咁樣樣啊，先獨處咧，反而咧佢又唔係好自在，覺得係好似好孤獨啊，好悶啊咁樣樣啊咁所以個分別就係喺呢一度，原來咧係講緊佢係咩場景，佢覺得咧自在同埋差到電咯。
0: 嗱，佩佩咧係一個極度依人嚟嘅，咩意思咧？我就係對住啲唔識嘅人啦，或者喺一個好陌生嘅環境啦，任何情況下咧，我都可以咧就係即係滿場飛咁樣嘅。
1: 好開心添嘅。
0: 係啦，咁但係咧，頭先你講呢樣嘢咧，我有時都好中意咧病埋自己嘅喎，我又唔一定咧成日都要一大班人喎。其實因為我好怕咧就熱鬧過後嗰種感覺啊，所以咧我情願啊。都唔好太熱鬧，
1: 唔好去得太盡。
0: 係啦，咁我就覺得 OK 啦，咁。咁但係啦，即係點解我哋今日要講呢個 I 人 E 人啊？即係可能對於一啲可能哥哥姐姐咁，可能即係唔係好明我哋講乜啊？頭先阿沈醫生係講咗少少啦，咁大家可以叫即係諗下自己究竟屬於偏向邊一方面啊？但係咧講緊任何人其實都需要社交嘅，咩意思？你唔可能係一個荒島度住噶嘛，啱唔啱啊？即係你行出街，基本上你就會見到人啦。无论你翻工又好，翻学又好，落街行个转啫，你都会见到好多人嘅。咁其实你呢个社交咧，都可以直接咧影响人哋对你嘅观感，或者你俾人嘅感觉系点样啦，系嘛嘛。咁今日讲呢样嘢咧，就系讲紧大家对于社交呢样嘢咧，系咪真系都好开心好热情，好似佩佩咁啊？定系好似阿沈医生咁，都系我暂后啲望下先。

0: 場飛咁跟住。
1: 癲曬咁樣。
0: 係啦，內向嘅人呢就真係唔得㗎，唔社交得㗎，好緊張，好怕醜啊，唔出聲啊，會病埋自己啊嗰啲。唔係咁樣喎、啊
1: 嗯、
0: 最重要嗰個特質呢就係話佢哋係咩場景啊 ?I 呢就係即係內向型嘅人呢要讀書去插電啊、
1: 嗯、
0: 外向型呢就要群體生活去插電。好啦，插咗電之後呢唔代表外向型嘅人呢佢唔可以讀書㗎喎、哦、或者內向型嘅呢佢可以群體生活都一樣開心，一樣好享受、
1: 嗯嗯、
0: 一樣呢都係可以好積極啊咁樣。
1: 嗯，
0: 不過呢太多嘅時候呢佢會覺得攰啫。
1: 嗯，
0: 佢需要有點都有啲時間呢係內向型嘅獨處去插電。
1: 嗯，
0: 外向型嘅人呢正極都好啦，佢都需要有返啲群體生活呢去幫佢自己插電。就係咁嘅分別。即係話呢有時可能講緊一個內向型嘅人呢佢雖然鍾意讀書，但係佢都一樣呢可以享受群體生活啦，甚至呢佢可以對住好多人呢去到即係演講啊、
1: 嗯、
0: 又或者呢去開會啊，完全冇問題，甚至呢可以做得好好㗎喎。咁、
1: 嗯
0: 啊、所以呢就呢一、個係只不過佢個取態啦，同埋佢個即係佢覺得可以令到自己心靈舒服啲嘅一個嘅形容詞嚟嘅啫。
1: 喺我腦海裏面呢我就浮現咗呢一對夫妻，就係梁朝偉同埋劉嘉玲啦。大家一睇呢就知道一個係好內向 I 人嘅梁朝偉，加一個呢好外向好 E 人嘅劉嘉玲啦。但佢哋個相處亦都可以好融合㗎喎。
0: 冇錯啊，係啊，你見到即係梁生佢都可以，雖然佢話自己係即係內向啦，咁、
1: 嗯、
0: 但係佢一樣可以對住嘩幾百人幾千人喺度講嘢。
1: 嗯，
0: 问题噶，完全你见到佢好自在，
1: 系咪
0: 好定啊？好定当，我讲得好好噶，系咪啊？咁所以咧，即系唔系话佢唔对得人，
1: 嗯、
0: 或者咧佢唔可以群体生活，
1: 即系佢喜欢独处啫。
0: 系啦，冇错啦。
1: 嗱、嗯，今日讲呢样嘢咧，就系讲紧即系中意社交同唔中意社交啦。咁有啲朋友仔咧，就即系好担心。冇讲一大班人，有时呢有人喺旁边呢佢都会觉得好似有啲唔自在咁样嘅。
0: 係啦。
1: 即係我哋成日即係呢段时间有一个名词出咗嚟叫做社恐啦。咩意思呢？即係社交恐惧啊。
0: 冇错。
1: 咁应该唔係以前冇㗎嘛，以前应该都有㗎嘛，啱啱。
0: 有以前都有，一路都有嘅。
1: 只不过係咪即係话呢啲社恐嘅朋友係佢嘅性格内向啲嘅人特别容易有呢一种叫做社恐，甚至乎我哋讲緊係社交焦虑呢？
0: 好啦，首先我都要讲下咩叫社恐先啦，係咪？社恐呢我哋近年都听到唔少喎，係咪？因为有啲即係可能艺人啦都会讲话、啊我都有社恐啊咁样。咁一般人呢就听落去都係一个社交嘅恐惧咁解囉，係咪？或者社交恐惧症啊咁样。咁、但係如果你话正確嘅医学名称呢，其实呢就叫做一个嘅社交焦虑症啦、,social anxiety disorder 啦。咁呢一个系一个乜嘢嘅病症嚟嘅呢？原来都系一个情水病啦，系一个焦虑症嘅一个类别嚟嘅，系啦。咁佢个病征系点样咧？就系话一个人咧，如果喺一个社交场合嘅时候咧，佢会觉得非常之焦虑、紧张啊，甚至咧系会觉得好惊得好紧要咁样。惊啲乜嘢咧？就系、是、因为原来佢个心里边谂紧咧，就系嗰啲人咧会好注意我啦，我嘅一举一动啦，我嘅言谈举止啦，咁可能会批评。我啦，甚至咧会嘲笑我噶咁、样。当佢咁样样嘅谂法嘅时候咧，自然就会引发佢一系列咧一啲嘅焦虑反应，包括咧无论除咗佢头先嗰啲谂法之外咧，佢个焦虑情绪之外咧，觉得紧张之外咧，佢亦都会身体上边咧会有一啲嘅即系症状，例如咧佢会手震、心跳啦、流汗啦、面红耳赤啦，系咪啊？甚至咧可能会讲嘢嘅时候咧都会口震咁样噶、当佢一有呢啲咁嘅症状嘅时候咧，就令到佢更加紧张啦。咁佢就会更加咧惊人哋因为见到人哋见到我有啲咁样嘅反应啊，
1: 再笑多啲啦，咁
0: 再笑我多啲，再觉得好奇怪啊咁样。佢咁样谂嘅时候咧，就系一个更加紧张咯，系咪啊？咁就更加恶性循环啦。当佢咁样样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咧可能会建立咗一啲咧机制咧，系去逃避呢一啲咁样嘅社交场景，因为佢觉得太难受啦，太辛苦啦，太紧张啦，搞到我好唔舒服啊咁样。佢就自然咧就会想逃避开呢啲咁样嘅社交嘅环境啦。咁久而久之咧，讲紧如果一个人有咁嘅情况，持续几个月啊，讲紧甚至半年以上嘅时候咧，呢啲咁样嘢好容易就会影响到佢生活上嘅功能噶咯。

0: 能佢嘅社交会受到影响啦，甚至佢工作啊、学习啦、啊，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噶、哦。咁、嘅时候咧，加埋一齐咁样咧，我哋就会好担心咧，佢系咪其实已经患上呢一个咁样嘅社交焦虑症啦？咁呢啲咧就系我哋会会睇嘅症状啦。
1: 嗱，咁样讲，而家咧好多后生嘅咧就好中意病喺屋企。即系我哋叫宅啦，宅男宅女咁样，对住部电脑可能真系几日都唔出个房门都得噶、哦，咁真系佢哋嘅社交已经喺个网上面，甚至乎佢哋真系自己打自己嘅啫，佢冇同人沟通过嘅。咁呢啲系唔系都佢系有社交焦虑，定系其实佢只系懒出门口啫？
0: 系。當然啦，好多即係背後嘅可能性嘅噃。當然啦，亦都有一部分人咧，可能真係咧，佢本身因為好逃避社交，好驚社交咧，所以佢咧就匿喺屋企啦，屋企冇咩嘢做喎，亦都好似好想同人哋，其實心裏邊咧想聯繫嘅喎，所以就透過一個社交嘅媒體咧，唔使。即是面對面的不用見到的這樣 去到溝通啊去到談話的時候呢他會覺得舒服很多。啊、所以呢某部分的即社交焦慮症的人呢確實是容易呢是用一個這樣的所謂就是在家裡足不出戶去到呢用一個社交媒體同、人哋溝通、一個咁樣嘅狀態、所謂俗稱嘅好似即係宅男啊、或者宅女啊咁樣啊就有啲咁樣嘅狀態，但係唔代表呢所有喺屋企足不出户嘅人都係有社交焦慮囉，唔係嘅。咁、當然有一部分嘅人有其他嘅原因啦，係咪呀，可能佢哋就根本呢個係佢哋嘅選擇啦，佢哋嘅喜好啦，佢哋可能覺得即係有其他令到佢唔想出去嘅原因囉，而係亦都可能佢覺得呢一個咁樣嘅模式呢係佢向往嘅咁樣都有可能嘅。
1: 嗱、我有個朋友係咁嘅，你叫佢呢即係傳達說話呢，佢打字係冇問題嘅，即係聲口數係冇問題嘅，叫佢打電話俾人呢，佢就推三推四都唔想做呢樣嘢，佢話佢好怕打電話俾人嘅。咁呢啲係咪都其實都係有少少即恐懼喺當中呢？
0: 係啦，呢、這個就要即探討佢點解唔想打電話俾人嘅背後原因囉，係咪？咁如果你話我哋擔心佢會唔會係一個即社交焦慮呀咁樣嘅話呢，通常呢我哋如果真係咁樣嘅原因嘅話呢，嗰、那個人呢就唔會淨係唔想打俾人哋傾電話㗎喎，佢呢係唔想接觸人咯，佢唔想社交咯，佢唔想咧，更加唔想面對面見到人啦、一啲陌生人啦、又或者一大班人啦，佢就好抗拒嘅。嗱，如果真係有啲咁樣嘅配合嘅症狀嘅話咧，我哋就會即係可能會再進一步嘅去到評估，究竟佢會唔會有其實本身有個咁樣嘅社交焦慮咧？但係亦都有可能其他可能性嘅。如果佢唔想傾電話，純粹可能佢覺得傾電話，好似好唔夠面對面咁親切、哦，佢可能唔想傾電話，但係佢比較喜歡面對面嘅話咧，咁呢個就未必係話代表佢係一個社交嘅焦慮咯。
1: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講到呢一度啦。下集嘅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呢個社交焦慮症，我哋繼續探討下啦噃。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你会唔会都好怕出去见人嘅咧？不过唔好咁讲，即系佩佩有时咧都中意喺一大班人里边，尤其是啲新相识，我第一次见面，我未必会即刻开口。我都好鍾意喺一边观察下其他人嘅状态，睇下边啲係讲得边啲唔讲得嘅。咩意思？你望下有啲人唔出声嘅，或者有啲嘩满场飞嘅，咁你都可以知道啊同边啲人会容易啲开始话题囉。好啦，佩佩呢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啊。星期六的朝早同样地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那佩佩约定你听朝见到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都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是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是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说，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尼日利亚南部河流州发生非法装卸石油制品事件，当地警方说大约40人因为吸入有毒气体死亡。尼日利亚传媒报道，大约200人当地星期四清晨在当地一间原油加工厂附近的码头，从一艘停泊在码头的船只上非法装卸石油制品，期间多人因为吸入石油制品散发的有毒气体而窒息。事发现场发现至少37具遗体都是当地居民，另外有部分人被送院治理，仍然有多人失踪。当地警方说已经同相关部门联合调查事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4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简朴房一年登记期咧，当局话咧，截至到话系星期一啦，喺半呢个申请期登记期嘅半年之内咧，系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嘅申请，咁都相当于一占咗全港分间单位嘅超过60%。阵间我哋都听到咧议员意见啊，点样睇目前本港系？推动改装工程减少不适切居所的进度。
2: 今年的11月初，本港就会是举办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当中会涵盖是包括顶级名车、高端旅游、艺术品等等。政府相信有关的项目是可以带来高质素的商务旅客，推动经济发展。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介绍。
3: 理工大学是成立了智能电网与能源技术研究中心，去推动前沿的研发，看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发展和电动车充电设施需求急增等等，怎样进一步保障到本港供电稳定，亦都提升效率减碳，中心的工作阵间会带大家了解。
2: 三百零一防止自杀会是去年是处理了有关于儿童及青少年的求助个案，入面原来有不少原因都是涉及家庭关系的。他们下个星期就会是举办以线上的形式进行的对谈会， 咁系会请嚟专家同埋学者啦，去分享咧家长辨识子女情绪警号，或者系点样可以维持良好嘅亲子关系等等嘅议题，一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咧系先后到中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以及咧系对吉尔吉斯同埋咧埃及进行咧国事访问。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外界都期待会是习近平另一个外交活动的焦点。环看天下阵间都会聚焦探讨翻国家领导人近期的连串外访。
2: 如果讲起特工，大家可能都会想起一些电影的场景、人物，好像詹姆士邦等等。德国联邦情报局最近就是去到一个国际的游戏展，招募人工智能软件开发方面的人才。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一阵放眼世界会讲一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高收超过 1%， 连升两日。联储局理事沃勒表示，如果通胀压力正在减弱，将会支持维持利率不变。他的言论令到市场对于加息忧虑有所减低。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预计九月加息机会由大约63%降至 50.4%。而美国国债知息率回落亦都刺激大市做好。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686点，升624点，升幅近1.2%。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7点，升81点，升幅近1.1%。科技七雄全部上升，其中 Tesla 升超过半成 ，Nvidia 就升近2%。欧洲主要股市高收，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831点，升75点，升幅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86点，升5点，升幅大约0.1%。德国 DAX 指数升穿26,000点关口，收市报26,003点，升163点，升幅0.63%。原油期货价格是走势不一，美国和伊朗继续互相发动袭击，市场持续担心会影响中东的原油供应，支持油价表现。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有希望达成协议，以解决俄乌冲突，为油价带来下行压力。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 95.52 美元，跌幅大约 0.12%。 10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 91.3 美元，上升 0.32%。 金价是反弹 2% 或以上。联储局理事沃勒表示，如果通胀压力减低，将会支持维持利率不变。他言论令到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降温。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472.9 美元，上升 2%。 12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539.9 美元，升幅近 3%。日元对美元急升 2%， 在纽约交易时段的美市是报 155.47 日元，逼近7月干预之后触及的 155.21 日元的高位。日元突然显著上升，引发市场猜测当局可能已经入市干预。不过亦都有分析员说，日本央行公布的每日账户数据表明财务省未有卖出日元，未有卖出美元，买入日元。另外，美元指数下挫，跌到去99边缘。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5.93，瑞士法郎0.808，加元1.379，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上升，港交所和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 2% 或以上，而 ATMXJ 当中阿里巴巴和京东的 ADR 就升近 2%， 内银股工行和建行的 ADR 靠稳。 至於港股方面是連跌四日，恒生指數先高後低，初段最多升近230點，其後的跌幅逐步擴大去到超過150點，收市報25213點，跌97點，主板成交金額縮減至近1994億元。数码通去年度多赚近一成，不过流动通讯服务收入就跌超过3%，每月每户平均收入亦即是 ARPU 就跌近1%。管理层预计市场的竞争依然激烈，未来会更关注分散收入的来源，以及重视 5G 服务增长，不会依靠价格竞争，亦都会继续开源节流。刘伟浩报道。
6: 数码通截至六月底，去年度嘅盈利近5.25亿元，按年增长近一成，末期息每股1.75毫，全年维持派息3.2毫。集团全年收入大约66亿元，按年升6%。流动通讯服务收入跌超过3%，至到超过42亿元。手机及配件销售收入升超过29%，至到23.7亿元。截至六月底，流动服务月费计划每月每户平均收入 ARPU 跌近1%，至到220元。5G 服务客户渗透率50%。行政总裁刘若雄话 ，ARPU 嘅表现仍然受压，表现同市场一致。他预计核心个人月费计划的市场竞争依然激烈，未来会更加关注分散收入来源，以及重视 5G 服务增长，不会依靠价格竞争。
7: On the growth front, w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value-driven growth rather than volume expansion. Our focus remains on delivering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and quality customer relationships, not competing on price alone. We will maintain diligent cost discipline and deepen the adoption of AI to deliver further productivity gains and optimize capital expenditure. We will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5G home broadband.
6: 集团说，过去几年已经投入大量的资源建设完善 5G 网络，资本支出开始回落，去年度的资本支出已经按年减少21%，未来几年应该会进一步下降。刘若雄强调，未来会继续开源节流，随着下个月起停止提供 3G 服务，有助进一步节省成本，优化网络效率。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调查显示，香港企业的营商环境转弱，标普全球八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四月之后首次回落至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和新增订单减少等。分析说，息口高企削弱本地需求，不过全球 AI 超级周期持续，有助支持本港的出口。刘伟浩另一节报道。
6: 标普全球八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七月近51回落至到49.5，是自四月之后首次回落至到收缩区间，反映价格上升加上需求减弱，经营活动和销售表现都受到影响。报告指出，新增订单减少，新增出口业务亦都减少，但内地的订单量就轻微增长。上个月整体投入成本升至三个月的高位，因为原材料价格上升，员工薪酬开支亦都增大，企业因而调高产品价格，加幅创超过3年最高。另外，企业已经连续多月精简人手，受访企业普遍忧虑本地经济走弱、竞争加剧，以及中东战争和美国贸易政策引致地缘政治风险持续等。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认为，息口高企削弱本地的需求。
8: 本地的需求就隨著息口影響有些減弱、拆息、其他的息口仍高企、中東的局勢令到大家對於息口的不確定性仍然是存在的，這個影響到大家借貸和做生意的意欲，息口走向是不明朗。我們看到最近聯儲局新任主席 Jackson Hole Meetings 其實裡面都有講過要繼續控制通脹等等，現在大家對於加息的預期仍然是上升的，整體的投資的意欲可能會有這個影響。
6: 他相信全球 AI 超級周期持續，有助支持本港出口订单，但营商环境要持续好转，仍然要视乎息口回落，重新带动投资气氛。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港铁宣布，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物业发展项目合约由新鸿基地产投得，并且取得基座商场未来拥有权。新地去年11月亦都投得第16区站第一期项目，两期预计最多提供大约6790个单位。好了，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9: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 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1: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沙德尔嘅残余正系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嘅低压区就正系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喺冲绳岛以北，大约系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喺琉球群岛一带系徘徊。天文台就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72%。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在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12: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香港银行工会卓越人士讲座暨午餐会。
3: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入境处处长郭俊峰会出席2026于兰文化节活动。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上午会启程前往四川成都，为成都香港周主持开幕典礼。
3: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会在今个月9至10日举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办公室举行记者会，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都会分享到相关的机遇和企业透过香港拓展业务和海外市场的经验。
2: 香港马拉松2027在明年的1月17日举行，赛会下午会举行记者会，公布赛事的详情和报名安排。

0: 讲起特工或者是间谍，可能大家脑里面都会即时啊呈一啲嘅电影场景或者是一啲经典人物啊咁。而为咗应对网络攻击，德国联邦情报局最近就真係去到国际游戏展去搞招募，希望可以发掘一啲有关于人工智能同埋软件开发方面嘅人才。一阵讲下。
1: 另外呢，澳洲维多利亚州政府呢，为咗解决当地严重嘅塞车同埋道路失修嘅问题，就諗到个方式啊，就计划呢组织囚犯去参与道路维修，不过呢都引起咗唔少人嘅反对。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马路太多坑洞，有机会令车辆容易爆胎或者造成塞车。澳洲维多利亚州政府最近就因应马路失修的问题，谂出一个方法尽快去填坑，就是打算叫监狱入面的囚犯出来帮手铺马路，但就引起不少争议。澳洲传媒报道，维多利亚州的马路年久失修，有实地考察发现，在当地一条主要高速公路行驶，沿途竟然有多达146个坑洞，搞到经常出现车辆爆胎和大塞车。随着11月的州议会选举临近，如何尽快为道路填坑，就成为热门的选举议题。为了平息民愤，维多利亚州州长兼工党领袖卡罗尔最近承诺，如果赢得选举，就会同惩教部门合作推出试验计划，安排罪行较轻、监管级别较低的囚犯去做道路维修保养。有专业技能的囚犯可以直接参与修路，其他人就负责除草和清理涂鸦。州政府解释，其实很多囚犯都希望在服刑期间参与有益社会的劳动改造，而且这个计划只是补充劳动力短缺，绝对不会抢走筑路工人的饭碗。不过这个计划一出，随即引起反弹，不少网民在社交平台留言说，好像以前戴着手扣和脚镣做苦工的锁链帮又再重现。反对派更加猛烈抨击，形容州政府在维修保养道路方面疏忽，到选举前夕才孤注一掷，试图透过制造噱头蒙蔽选民。也有法律专家警告，将囚犯当成廉价劳工是州政府为达政治目的而采取的自私自利短视方案。德国联邦情报局最近在科隆国际游戏展入面设立了一个100平方米的展位，他们的目的不是宣传，而是要招募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和网络安全的顶尖年轻人才。情报局专登度身订造了一只间谍游戏给入场人士试玩。官员解释，有熟练技术的游戏玩家和情报专家其实有很多共通点，例如大家都习惯扮演不同的角色，技术精湛，而且为了完成任务会坚持到底。为了考验潜在候选人，展位还特设了一个五阶段挑战，给参与者即场大显身手，展示他们在网络安全和黑客技术方面的专业能力。如果表现突出，现场的人力资源部职员随时会直接和你面试。为什么德国情报局要用这种方法去招募新人呢？原来德国政府最近推动着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情报部门改革，计划大幅扩大情报局的权限。情报局未来不单止负责收集资讯，还会首次由观察员转变为行动者，获授权主动干预网络攻击，甚至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海量数据，进行生物识别数据比对，以及加强对信息技术系统的访问。
1: 时间来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72%。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为期一年的简朴房登记期在今年的3月1号开始，总用优惠刚刚在星期一截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日在社交平台提到，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之内，一共是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简朴房认证申请方面同样都有所推进，截至到前日已经是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朴房认证申请。有已经进行登记的劏房业主就表示，因应登记之后有3年的宽限期，倾向2年后才开展改装工程。有长者业主就因为不是太懂得在网上递表，昨日亲身去到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办事处了解，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简化程序。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市建局土瓜湾道荣光街发展计划项目昨日开始招收发展意向书，这个项目属于全港第一个小区重建新社区的最后一个重建项目，预计是提供大约900个住宅单位，市场的估值是介乎37亿1千万至45亿1千万元。有市场人士是分析，荣光街一带已经陆续落实多个发展项目，社区发展逐渐成熟，加上项目邻近港铁土瓜湾站，估计后续正式入标的时候或者有机会收到大约是8至9份标书。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警方早前锁定一个网上社交平台群组，发现有人在群组上上载和下载儿童色情物品，有过百人订阅。据了解，有人是提及要收费。警方日前就此是拘捕21名本地男子，各人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以及发布私密影像。警方在检获的部分电子装置入面，发现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和超过120段偷拍影像，相信在本港的不同公众地方拍摄，亦都有女学生怀疑被私人补习的导师偷拍。警方就提醒家长，聘请私人导师或者教练的时候，可以要求对方申请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奢华体验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是会在今年的11月4号至6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活动是今个年度政府拨款1亿元计划下是第一个引入的展览，期望吸引到高质素访客，带来高价值的经济效益。主办方是预料活动吸引大约3000名的访客由世界各地来到香港，展览呢更加是第一次引入亚洲第一个全城即展厅的概念，打破单一场地的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驻中国天宫空间站，为搭建香港青年学生同在轨航天员的心灵桥梁，由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家书征集活动昨日开展。参加的学生可以围绕着向黎嘉莹致敬问候提出的科学和微重力实验奇想，分享个人 STEAM 探索和成长故事，以及表达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等等的主题进行创作。活动的截止日期是9月7号。商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是 G216 线通去吉隆口岸的3公里国道通讯彻底中断，核心灾区瞬间变成与世隔绝的孤岛。报道就说，应急救援指挥部是决定组建一支由吉隆镇镇长王强带队涵盖19人的搜救突击队，是入到去核心灾区。搜救突击队是近8个钟头之后，33岁的吉隆边境管理大队辅警是和9名村民率先是抵达现场。报道亦都提到，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是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机场噶啦。 呢个系嚟自大公报嘅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年年66岁嘅黄锦辉早前咧系被系发现涉嫌喺中大校园醉酒驾驶不顾而去，被控一项酒后驾驶、一项不小心驾驶、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并冇停车，同埋一项发生交通意外后并冇报案嘅罪名，将会喺下个星期三上昼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事发是在6月29日晚上，警方是接报纸在中大内发现一架私家车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之后驶离现场。警员到场之后，男司机未能通过酒精呼气的测试而被捕。黄锦辉被捕之后，中大都回应说有关事件是表示高度关注。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来到接近7点钟，跟大家讲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说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的。今天的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是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2%。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上水嘅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嘅，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而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都有水管急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另外葵联路都系进行紧水管急收噶，葵联路近住葵盛东商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沙特尔已经在广东内陆减弱为低压区，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逐渐缓和，而沙特尔的残余会影响内陆地区。周末期间，广东沿岸天色好转，但仍有几阵骤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两国代表会谈。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军援乌克兰的费用。卢晓珊报道。
2: 乌俄战事开打至今四年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同乌俄代表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刚刚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相关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同美方进行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会谈。外长塞比加亦都话，乌俄战事的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强调乌克兰始终致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争取公正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就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但鉴于基辅方面近期表态，目前很难判断这些接触能否推动战事和平解决。他说，解决俄乌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而谈判首先应该在俄乌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感谢所有致力推动有关进程的国家。至于俄美关系，普京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重申不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他将免费向乌克兰和北约提供价值几千亿美元援助的责任归咎于前总统拜登政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欧洲多地今个夏天遭受多轮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录得摄氏 24.9 度，创下当地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会持续至明年，呼吁采取特殊措施应对。郑浩景报道。
3: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指出，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4.9 度，较1991至2020年的上年同期平均值高摄氏 3.7 度，创下匈牙利自1901年有纪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纪录。数据显示，匈牙利多地上个月平均气温超过摄氏25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摄氏26度，高温仲伴随住严重干旱。上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只有 15.6 毫米，远低于1991至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在气象局发布2026年夏季气候评估报告的时候亦都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确认出现，预计几个月之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组织在公布之中表示，受到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持续至出年二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是逐渐形成，海洋表面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经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话，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破坏和灾难已经显现，随着厄尔尼诺进一步增强，预计影响仲会加剧。这次异常事件需要采取特殊措施防备和应对。组织宣布启动50年来最大规模动员，与各国协同加强预报和早期预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将在今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剑击代表队今届派出24名剑手应战。上届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的张家朗表示，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问题，最重要是发挥出个人水平。另一名港队代表蔡俊彦说，早前大腿伤患康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港队总教练郑少康表示，不论是金牌或奖牌数量，都希望突破上届的成绩。卢子清报道。
4: 距离名古屋亚运开幕仲有大约2星期，港队今届派出24名运动员出战剑击、花剑、佩剑和重剑项目。第四度代表香港征战亚运的男子花剑代表张家朗，在上届杭州亚运夺得男子个人花剑金牌。谈及今届的目标，他说未有刻意去想卫冕的事，
5: 都是以平常心去打，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有的表现出来，亦都希望在团体在上一次可能我在我的场次打得不好的时候，希望可以调整返好一点去发挥得更加好。我想日本都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对手，因为他们都很犀利，尤其是可能在个人又好团体又好，团体他们是巴黎奥运的冠军团体，所以对我来讲应该都是一个挑战。
4: 现时世界排名第7的男子花剑代表蔡俊彦早前大腿内侧肌肉撕裂，他说现时伤患恢复进度理想，希望团体赛和个人赛都能够收获金牌。
6: 我哋有減輕訓練量，這個禮拜開始又增加翻啲，係樂觀嘅。因為之前一路都係憂慮緊會唔會唔打個人，咁但係而家個進度係，如果係正常冇唔好彩就可以打到個人加團體咯。團體就一定係希望攞金牌，個人就唔一定，但係都希望攞金牌咯。
4: 劍擊隊上屆亞運一共奪得1金1銀7銅，港隊總教練鄭少康話：不論係金牌抑或獎牌數量，都希望今屆嘅成績有所突破。
7: 當然係，我唔希望係少過上一屆啦，起碼係保持翻應有個水準，甚至係我希望有突破咯。其實我係有信心嘅，因為係即係睇翻我自己嘅隊伍啦，6個劍種嚟講。我覺得都是理想的。
4: 鄭少康又說，今屆亞運的陣容以老帶新，當中有不少是新面孔，反映劍擊隊近年青訓見到成效。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期望香港傳媒界把握好香港內聯外通的優勢，介紹香港卓越的營商環境、不同的發展成就、獨特的文化魅力，向世界說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李家超在香港01/10周年慶祝酒會以視像致辭時表示，國家15規劃支持健全香港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發揮香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鑑中的重要窗口作用。在新征程上，傳媒角色任重道遠，香港媒體扎根本地面向全球，擁有廣泛的讀者網絡，有能力發揮國際影響力，增強香港的軟實力。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6.01,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道琼斯指数报53686点，升6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81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74美元。环保署录得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沙德尔的残余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午5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在琉球群岛一带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3: 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事，中国球手郑钦文以盘数2-1击败哈萨克的普丁塞娃，晋级第三圈。郑钦文在首盘顶住压力，凭住多一次破发的优势，以6-4胜出。到第二盘，他被普丁塞娃多次破发，输2-6。进入决胜盘，郑钦文6-1取胜，成为今届晋级女单32强唯一的中国选手。下一圈对手是美国的海斯。另外两届美网冠军日本的大阪直美以盘数2-1淘汰捷克球手仙尼雅高娃，晋身第三圈。盘数比分是6-2、5-7和6-1。大阪直美在第一盘轻松取胜，第二盘一度领先，但是之后多次失误，累积多达20次，结果被仙尼雅高娃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大阪直美重整旗鼓，再次重新掌控局势，大比数胜出。他下一圈将会面对比利时的马天斯。较早时的男单赛事，卫冕的西班牙球星艾卡拉斯面对葡萄牙的法利亚，先输1盘4-6，不过他及时调整心态，连赢3盘6-0、6-3和6-2，反胜对手晋级第三圈。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泽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系先后到中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以及对吉尔吉斯同埃及分别进行国事访问。
1: 外界都关注习近平据报稍后亦都系会出席多场重要嘅外交活动，包括下星期喺印度举行嘅金砖国家峰会，预计喺今个月嘅下旬会进行嘅中美元首会晤，咁仲有喺11月咧会有喺深圳举行嘅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有分析认为，中国深化同各国友好合作的同时，持续为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听听新闻天地记者方润南在环看天下的报道。
3: 环看天下，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接连展开外访行程，先到中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之后亦都前往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是他相隔10年再次访问当地。习近平在埃及期间，包括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持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强化安全合作等。习近平亦都向当地传媒发表署名文章，提及70年来中埃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幻变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国同阿拉伯、中国同非洲集体合作的样板，以及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习近平同塞西总统过去10多年来已经举行过多次会晤，中埃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元首日前亦都一致同意在多方面进一步深化。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同非洲的重要贸易同投资伙伴，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埃及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贯通欧亚非三大洲的国际咽喉航道苏伊士运河。同年中国亦有声援埃及，成功从西方国家手中收归国有。埃及政府2014年起展开运河扩建工程，并同步规划运河走廊经济带，当中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2016年由习近平同塞西共同揭牌。根据最新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已经吸引200多间企业进驻，累计投资额超过47亿美元，直接创造过万个职位，成为中埃两国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在访问埃及之前，习近平亦都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8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又指出，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新华社评论员日前发表文章，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文章也指出，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是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切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贯主张。 內地《環球時報》日前發表社論，認為已經成為全球外交重要樞紐的中國正在身體力行，為動盪世界源源不絕地提供穩定性和確定性。文章亦都認為習近平日前的外訪進一步展示這種確定性向全球南方延伸，中國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亦都尊重不同文明、不同制度和不同發展道路，在求同存異中尋找合作空間。

0: 翻嚟本港，我哋关注一下青少年嘅身心啊。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自杀危机处理中心，去年咧系处理咗一共大约1140宗嘅个案，其中咧儿童同埋青少年咧求助比例系比较高，占咗整体近20%。家庭关系系最主要嘅求助原因。
1: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咧会喺下个星期四嘅世界防止自杀日，首次啊系以线上嘅形式举办对谈会，邀请多位嘅专家同埋学者出席，分享咧家长究竟可以点样辨识子女嘅情绪警号，同埋维持良好嘅亲子关系。公众咧系可以免费参与噶。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系访问咗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郑仲，咁听佢介绍一下今次活动嘅详情。
2: 在2025年里面，我们近危机处理中心一共处理了1147宗自杀。

0: 即係啱啱提到嘅子女同埋家長嘅關係上面有冇啲咩嘅轉變呢？
1: 好多家長都分享呢，佢哋呢嘅子女比以前呢更加多，即係對住部手機啦，用更加多嘅社交媒體啦，咁就減少咗同爸爸媽媽啊、家長啊或者家人嘅面對面嘅溝通，似乎幾令到嗰個家長同埋子女之間嗰個關係趨於冷漠咗嘅。但係呢，我哋亦都有一啲嘅好嘅情況係啲家長會即係分享返㗎喎，就係呢啲子女呢可以同佢哋一齊使用互聯網啦，一齊呢係討論互聯網上面嘅資訊嘅時候呢，最緊要佢哋肯啊，啲子女肯俾個家長去睇到佢哋睇緊嘅嘢，或者佢哋使用嘅互聯網嘅媒體呢，咁就會好啲㗎啦，即係呢令到佢哋可以拉近距離。咁另外一樣呢，就係呢呢個亦都係家長同子女一齊將家庭裏面嘅事情或者係相啊或者係旅行嘅一啲嘅經驗啊，或者其他嘅日常嘅資訊擺上去互聯網嗰度咧，一齊去分享，咁呢個咧係幫助咧一齊可以喺同家人咧喺網絡上有適當嘅互動嘅。
0: 近年有咗人工智能之後咧，其實都改變咗嗰個心事傾訴嘅習慣。咁譬如以往大家多數都係揾朋友啦，咁但係而家好容易就可以同 AI 互動。你點樣睇呢個趨勢咧？但係會唔會同時亦都令到情況更加複雜同埋隱蔽，即係唔容易察覺親友出現一啲情緒困擾嘅問題咧？
1: 我哋都會發覺亦都係有正反兩面嘅。咁 AI 呢有一個好處，就係佢無論你乜嘢時候揾佢，佢都喺度㗎嘛，佢唔需要休息㗎嘛。咁但係唔好處呢，就係呢你會當咗一個 AI 呢係一個你嘅依賴咁樣，會產生更加多嚴重情緒，同埋好多時候呢啲 AI 嘅回覆呢只係藉住你嘅答案去確認你嘅想法咁樣。咁呢個始終呢都唔係咁好嘅，個安全呢都係成疑。咁嚴重嘅個案呢，有啲喺外國嘅情況甚至會令到人呢係更加孤獨嘅。咁我哋建議呢，大家使用 AI 嗰陣時，無論係家長幫啲仔女啊，或者你自己使用 AI 嘅時候，都要好清楚一樣嘢，佢只係一個工具，而並非一個專業輔導嘅代替品啦。始終呢，如果有需要時候呢，真係需要專業介入嘅時候，就即刻去搵人幫手啦。
0: 咁下星期呢就係世界防止自殺日，咁你哋將會首次舉辦網上直播嘅對談會啦。咁今次嘅主題係啲乜嘢？如果公眾想參與，又可以透過咩渠道去參與呢？
1: 今次呢我哋會喺網上去做對談會，係希望呢多啲人可以參與。咁所以呢就喺世界防止自殺日舉辦呢個專家對談會啦。咁主題就係兒童及青少年自殺預防，家長應對同埋實況。咁個內容呢就包括係介紹我哋防止自殺工作係做啲乜嘢㗎啦，會由唔同防止自殺嘅機構嘅朋友去分享啦。咁跟住呢亦都會有即係臨床心理學家為我哋去解釋，都係人人都可以免費參加，每一個唔同嘅環節都有唔同嘅朋友去解答大家嘅問題。
2: 时间接近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啦。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3: 理工大學成立了 Inner Hong Kong 智能電網與能源技術研究中心，英文稱為 Inner Hong Kong IGET， 推動智能電網和前沿能源技術的研發、驗證、標準制定和產業化，以支持國家和香港實現碳中和目標。
2: Inner Hong Kong IGET 的主任钟志勇就表示，智能电网是透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推动传统电网升级，实时监测电网各个区域的用电情况和协调电力的供需，借此希望可以提升到电力系统的可靠性。而有关研究中心已经获得内地、本港和澳门多间电力公司的支持。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钟志勇，听下佢嘅介绍。
4: 香港系国际嘅智慧城市啦，其实电网嘅可靠性嘅要求系好高嘅，咁亦都全球都在推动新能源啦、电动汽车啦、数据中心啦，其实对电网嘅冲击都好大，咁所以确保香港啦能源嘅供应稳定啦，尤其是在電網的相關的範疇，電力的輸送、配電和用電都是可靠，我們的中心會研發智能、環保和創新的電網和能源技術。

0: 希望提升電網的效率啦，它的韌性啦，同埋可持續性嘅，亦都係幫助香港或者全球去推動碳中和嘅未來嘅。
1: 其實而家我哋香港嗰個電網啦，未來會面對啲乜嘢嘅挑戰呢？
0: 其實全球喺電網面對嘅問題咧都係類似嘅。我舉個例子啦，一個就係極端天氣嘅問題啦，因為氣候變化嘛，咁好多颱風出現啦，咁電網好多設備咧都係喺室外啦，所以對電網嘅衝擊會比較大。另外啦，電網都開始老化啦，因為電力嘅發展已經幾十年，舊嘅設備佢有問題嘅機會就會增加啦，亦都會影響電網嘅可靠性。呢啲都係對電網而家係比較重要嘅問題。咁另外我哋都推動緊電動汽車啦，佢要充電啦。咁喺唔同地方嘅充電，尤其是香港咧，我哋設計樓宇嘅時候咧，佢個變壓器嘅容量咧，其實係冇考慮到電動汽車，所以喺樓宇嗰度要裝充電器咧，其實係有限量嘅。咁點樣確保香港有足夠嘅充電設備，而亦都有足夠嘅電力咧，可以喺適當嘅地方俾到市民方便嘅充電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範疇咯。咁另外當然啦，數據中心亦都緊要啦。咁AI 個盡頭就當然係電力啦。如果冇電力去支持數據中心嘅發展咧，當然係好難令到個城市個智能可以達到我哋嘅標準。數據中心嘅用電咁大，對電網嘅影響會好大。咁但係呢個我哋都必要做，所以我哋電網一定要能夠有個智能化，確保頭先我所講嘅問題或者挑戰咧，喺電網我哋能夠處理得到。
1: 其實智能電網咧係透過乜嘢嘅技術，或者係嗰個操作係點，令到我哋可以應對到呢啲挑戰嘅咧？
0: 電網就一定會用人工智能去訓練佢嘅模型啦，咁利用个模型咧去支持唔同嘅区域电网或者微电网或者每一个用户嘅设备智能化啦。咁当然我哋都要喺设备上加啲AI 嘅芯片啦。咁可能喺某啲设备我哋要用新材料啊、半导体啊咁。所以喺成个网里边咧，我哋会好多嘅传感器啦，再通过我哋嘅通讯网啦，输送呢啲嘅数据啦，亦都用人工智能去计算个电网嘅运作应该点做啦。咁所以个网会变化几大嘅，系啊，但系就确保喺极端天气啦，同埋喺新能源嘅不确定性啊，电动汽车嘅充电啊，数据中心用电嘅影响啊，咁都唔会令到电网受到影响。
1: 咁其实要去构建呢啲咁样嘅电网咧，你哋需唔需要话大量嘅资源嘅咧？同埋而家系唔系都获得好多间嘅一啲电力公司去支持去做呢一方面嘅工作？
0: 如果系太大嘅投资咧，其实系唔係可以接受嘅。就算香港咧，我兩電都係受利潤協議管制啦，佢哋嘅投資係有限制，即係香港政府確保兩電嘅投資係可以接受，同埋市民唔需要俾貴價嘅電費。咁我哋嘅研究平台咧，其實有南方電網啦、中華電力啦、港燈啦，同埋澳門電力支持。咁我哋主要唔單止係香港啦，亦都係成個大灣區去睇，因為將來有大致係6-70%嘅電力咧，會係由國家輸送過嚟嘅。咁我哋就要睇嘅，淨係唔係睇香港啦。咁我哋會同四間電力公司咧去討論，構個電網應該點樣構建，可以輸送到比較平同埋潔淨嘅能源俾香港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将会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十月的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就在香港举行，大湾区亦会举办不同的部长级会议。他形容焦点正汇聚在这个地区，香港已经准备就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亚洲协同发展正进入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促进亚太区合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平台，而香港就发挥桥梁作用。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于11月初在亚博馆举行，是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的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将会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和高端旅游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今次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相信能够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提升经济效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四表示，试图斡旋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美国谈判代表将会到访基辅和莫斯科，分别与两国代表会谈。预计基辅的会谈近日举行，已经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外长塞比加说，和平斡旋有望迎来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俄乌双方仍然保持接触，主要透过情报机构渠道，解决战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关键在于俄乌双方能否达成共识。至于俄美关系，他说两国仍在继续接触，有望取得成果，俄方支持全面恢复与美方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要求欧洲国家偿还美方之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大埔铁路码头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升啊长，现时车龙咧排到半春园，咁仍然影响到沿线路咧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大埔太和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咧排到去皇后大道。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八香楼，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排到沙田马场，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湛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今年11月初，本港是会举办国际高端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涵盖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端旅游、艺术品、精致餐饮等等的领域。除了在亚博馆举行之外，今次亦都会采用所谓全城展览的模式，今明两年会在香港不同的地标举办不同类型的展览。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话：呢个咧系政府1亿元吸引国际展览落户香港嘅资助计划之下，第一个获得支持嘅重大展览项目，相信系能够带嚟高质素嘅国际展览同埋高消费商务旅客，推动经济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国际高端展览首届世界鉴赏家盛典将会在11月4日至6日在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涵盖九大领域，包括顶级名车、豪华游艇、高级珠宝钟表、高端旅游、大师级艺术品、奢华物业、私人航空、精致餐饮与珍稀酒品、健康养生服务与产品。财政预算案预留了1亿港元拨款，用于吸引大型国际展览落户香港。今次的高端展览是这个资助计划之下首个获得支持的重大展览项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日出席活动典礼的时候形容，这个是香港展览业的重要里程碑，能够为香港带来高质素的国际展览盛事和高消费商务旅客，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首选会展目的地的地位，提升整体经济效益。
7: 展览业对香港的经济是有一个很正面的影响的，亦都是占有这个我们 GDP 有一个数额，其实整体的效益是希望做一些在生活上面的品味。咁生活上面嘅品味包括啲咩呢？就係一個超級嘅遊艇啦，超級嘅汽車啦，咁亦都有介紹就係私人飛機啦、珠寶展啦、藝術展啦，同埋高素質嘅遊客展。咁呢啲呢係幫到香港嘅經濟發展，因為高質素嘅遊客嚟到香港呢係會帶嚟不同嘅效益，幫呢一個零售業啊、酒店啊、物流啊同埋其他行業呢，包括埋呢一個保險啊，都會帶嚟一啲直接或者係間接嘅經濟效益嘅。
6: 邱應華又話：相信呢類高端展覽帶嚟嘅經濟效益會比一般展覽更加大，政府會根據今次嘅數據進一步評估成效。
7: 我哋希望可以支持到、支援到咧展覽業嚟到香港係共同係舉辦發展啦。咁、那個效益咧，我哋係。今次做完之後呢，我們是需要一些數據去評估效益有多少，但是一般展覽業呢帶來的效益，每一個過夜客呢是使大概9300元左右，這些這麼高質素的展覽帶來的展覽和來參與展覽或者來到的旅客呢，可能他在這裡過夜的夜數啊，或者在這裡的消費是更加高，比一般普通的展覽呢帶來的效益可能是更大，但是我們要做完之後初步有數據的評估呢，就會有一個數據出來。
6: 除了亞博館，世界鑑賞家盛典亦都會採用全城展覽的模式，突破單一場館限制。主辦機構英富曼集團副總裁葉丹說，今明兩年會在香港不同地標舉辦不同類型的展覽或者體驗活動，例如 M 家博物館，甚至是香港的海島。
8: 我們會選一些香港的一些地標啊，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啦，比如说像在这个 M Plus Museum 啊，或者是在香港比如说大馆啊，包括我们的湾仔或中环的海滨啊，甚至说香港比如说有一些很美丽的这些海岛啊，我们也希望去那些海岛通过这个游艇的这个形式带客人去那些游艇那些海岛，因为很多这个客人其实外面来的这些客人是没有见过香港很 beautiful 的这个海岸线的，那我们希望把这些香港比较美丽的方面呈现给他们。
6: 葉丹又指出，統計數據顯示，呢類國際高端展覽比一般展覽可以帶嚟3至5倍嘅經濟效益。
8: 希望在總體上為香港的經濟帶來貢獻。大家知道這個展會對經濟的拉動效應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就針對於高淨值人群的這些展會，在我們全球的一些活動經驗中，帶來的效益尤其高。我們通過統計呢，我們認為，這個針對這個高淨值人群的一些展會活動帶來經濟效益是普通。对普通 MICE 的这个观众的这个整个效益是有到3到5倍的这么一个拉动效应。
6: 他相信一系列展览能够推动香港的零售、旅游、游艇经济等领域的发展。

0: 簡樸房一年登記期呢，自從今年的3月1日展開，截至到本星期一的半年之內，一共是收到涉及超過7萬個分間單位，即是大約2萬個住宅單位的登記申請。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說，在早鳥優惠的措施推動之下，當中8月的升幅呢是非常顯著。
1: 何永賢指出，香港現存有大約11萬個的分間單位，半年內的申請涉及到大約7萬個分間單位，即佔了全港分間單位超過60%。而截至到前日呢，亦都係有120個分間單位呢遞交咗簡樸房嘅認證申請。當局話會有序推動簡樸房制度落實，持續宣傳同埋解說。
0: 新聞天地記者崔慧欣訪問咗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梁文廣，咁佢認為業主都係希望盡早有確定嘅安排作出規劃，亦都相信認證申請嘅數目係會繼續增加。
2: 我對於今次即係簡樸房開始登記，而家大約半年啦，可以有超過7萬個單位係登記咗咧。我自己嘅形容係喜出望外。最重要嘅一點當然就係有個早鳥優惠啦，因為始終如果佢喺即係之前喺嗰個截止日期之前登記咗嘅，咁佢後面嘅認定費用上面係可以有一個即係全數嘅一個寬免。咁但係另一方面當然都係有唔少嘅業主希望可以盡早有一個確定性，就起碼佢呢幾年可以盡快地第一規劃定，佢如果要改裝係可以早啲規劃定啦，或者佢可能唔再經營啦，佢都希望可以早啲去做登記，可以盡早就住個租約安排同嗰啲租客咧係處理好。
3: 香港現存大約有11萬個分間單位，政府數據也顯示至少有120個分間單位遞交了簡樸房的認證申請。你怎樣看這個反應呢？
2: 簡樸房的整個規管才是進入頭半年登記期，所以現在認證數量比較少都是正常的，因為其實有不少的分間單位仍然是有租約在身，即是簡單它仍然有人住緊，它沒有辦法即刻就斷了個租約然後收回了單位去做一個改裝，而改裝都需要時間，佢係需要改裝完之後達曬所有嘅要求啦，咁佢先去入嗰個叫認證嘅申請。咁所以喺而家個數字上面，可能大約百零間嘅一個認證申請咧，我認為都係合理嘅數字嚟。咁但係隨住第一即係登記期會而家進入第二階段啦，去到出年2027年嘅第一季完成咗登記期之後，就會進入一個執法期。如果冇登記嘅話咧，佢就唔可以繼續經營呢個分間單位。咁即係話開始就會進入一個已登記的單位就做一個改裝潮，咁完成咗個改裝之後，或者佢唔改裝到，如果佢本身都合符個資格咧，咁好多先至可能會選擇喺一個寬限期裏面做一個認證嘅申請嘅。咁所以我諗隨住個時間推展，應該會有越嚟越多嘅單位係會申請做一個認證咯。
3: 政府就話咧會繼續有序推動簡樸房嘅制度落實啦。咁以你接觸嘅相關業主等等啦，有冇反映咧？即係喺而家呢一個嘅過渡期內啊，有冇遇到一啲嘅困難呢？
2: 業主佢哋嘅比較多嘅憂慮就係一啲佢哋工程上面嘅疑問啦，即係錢係幾多，用啲乜嘢物料去改咁樣。咁但係當然亦都有一啲業主就哎呀，其實考慮到改裝工程都係比較浩大喎，咁會唔會佢又寧願唔改啦，即係打拆咗佢變返個單位出租咁就算數呢？呢一個都會影響到我哋後面整體嘅嗰個簡樸房供應，究竟係咪可以好似即係政府嘅預計咁樣啊，即係較為平穩地進展。因為如果數字上面有波動嘅話呢，其實就即係話有一批基層嘅市民有機會會喺一段短時間裏面揾唔到合適嘅居所去住，咁呢個可能亦都對於社會嚟講係可能會有一啲影響。咁當然我哋都理解到或者知道政府喺包括係即係過渡性房屋啦，或者係加公屋上面已經係有足夠嘅數量可以照顧到一啲有特別居住需要，就住因為簡樸房規管上面嘅嗰、那個即係情況而出現嘅呢啲居住需要嘅市民，係幫佢哋住。咁而家社區上面都有一個區域服務隊係解答翻即係居民遇到嘅問題，甚至會直接係幫佢哋去處理相關嘅情況。咁但我覺得最重要嘅話咧，除咗幫業主去點樣去令到佢熱衷地或者係可以更容易地去進行嗰個改裝工程，令到個單位可以係符合簡樸房嘅規管，進而喺未來令到簡樸房成個市場可以平穩落嚟以外咧，當然而家因為佢哋需要去做一個登記嘅，即係業主需要做一個登記，包括佢嗰個租約嘅情況啦，包括佢要幾耐到啊，可能未來呢幾年嘅時間，可能大約邊年佢個租約就完啦，可能佢繼續做咧，佢就要喺嗰個位置停一停，唔再租，然之後要做嗰個工程。咁其實大約政府係可以估算到咧，特別係如果佢哋預計一啲高峰期嘅時候，其實可以包括喺過渡屋或者 加公屋，甚至其他嘅一啲安置嘅措施上面，可以預留一個充裕啲嘅空間去接收呢一啲嘅可能出現需要揾地方住嘅居民，可以令到第一業主佢放心去盡快做佢哋嗰個改裝工程啦。另外居民亦都會放心，為我唔需要擔心，我因為可能有呢個規管之後有啲工程出現，佢冇地方住，揾唔到地方住。咁我呢一步都係可以政府透過呢個登記期裏面嘅數據，佢可以分析到，盡快做到一個預備咯。
0: 嗯。

0: 时间嚟到朝早7:46，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2%。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简朴房登记成效显著，超过70,000分间单位申请。南华早报，简朴房登记期至今半年，申请占分间单位超过60%。经济日报，新地再下一城，夺屯门16区站2期项目。商报，深圳同 APEC 成员加强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大公报嘅头版系跟进报道中尼边境泥石流救援，标题就系咧系吉隆吉隆万众一心。星岛日报嘅头条系家务机械人工港最快5年取代工人姐姐。明报偷拍群组传儿童色情照，涵盖私人补习学生，21名男子被捕。东方日报，宏志国电梯合约多问号。信报，智捷获2300亿贷款，计划拓展 AI 基建。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1年嘅简朴房登记期喺今年3月1日开始，早鸟优惠刚刚喺星期一截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日在社交平台提到，截至本星期一的半年之内，一共是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即是大约20,000个住宅单位的登记申请，占全港分间单位超过60%。简朴房认证申请方面同样都有推进，截至到前日已经有120个分间单位递交简朴房认证申请。有已经进行登记的劏房业主就表示，因应登记之后有3年的宽限期，倾向在2年后才开展改装工程。另外亦有长者业主因为不是太懂得网上递表，昨日是亲身去到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办事处了解，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简化程序。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就希望当局未来可以继续加强宣传，让余下的大约30%仍在考虑的业主赶快登记。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就认为，随着大批业主已经是完成登记，期望政府能够有序协助业主处理认证申请，等市场可以加快熟习最低标准。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市建局土瓜湾道荣光街发展计划项目昨日开始是招收发展意向书。这个项目属于全港第一个小区重建新社区的最后一个重建项目，预计提供大约900个住宅单位，市场估值介乎37亿1000万至到45亿1000万元。市场人士分析，荣光街一带已经陆续落实了多个发展项目，社区发展逐渐成熟，加上项目邻近港铁土瓜湾站，估计后续正式入标的时候或者有机会收到大约8至9份的标书。经济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警方早前锁定一个网上社交平台群组，发现有人在群组上载和下载儿童色情物品，有过百人订阅。据了解，有人提及要收费。警方在日前拘捕21名本地男子，各人涉嫌管有儿童色情物品、非法拍摄私密部位以及发布私密影像。警方在检获的部分电子装置入面，发现超过7200张儿童色情相片，同埋超过120段偷拍影像，相信在本港不同公众地方拍摄，包括车站、商场、交通工具同埋梯间，亦都有女学生怀疑被私人补习的导师偷拍。警方就提醒家长，在聘请私人导师或者教练的时候，可以要求对方申请性罪行定罪记录查核。而最重要的就是家长要亲身监管，例如安排导师在公用空间为子女上课，在家中安装闭路电视。家长亦都应该多关心子女，如果怀疑子女被侵犯要举报。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奢华体验展览世界鉴赏家盛典是会在今年的11月4日至6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活动是今个年度政府拨款1亿元计划下首个引入的展览，期望吸引高质素访客，带来高价值经济效益。主办方就预料活动吸引到大约3000名访客由世界各地来到香港。 展览咧更加系第一次引入啊亚洲第一个名为啊全城即展厅嘅概念，打破单一场地嘅限制。主要展览场地就是亚博馆，同时都会延伸至香港多个的地标场所，包括西九文化区 M+ 博物馆和海滨区域等等。展览是涵盖了多个的奢华领域，包括超级跑车、奢华游艇、高级珠宝和钟表、私人航空、餐饮、烈酒等等。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在下个月20日至21日首次承办高级别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一个活动上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指出，国家将会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承办这项盛事，而香港就会在10日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大湾区其他城市亦都系将会组织不同嘅部长级会议。世界嘅将会系将焦点放喺大湾区，香港已经做好准备，未来系会继续担当大湾区同全球市场超级联系人同埋超级增值人。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嘅报道咧，继续跟进翻尼泊尔一则发生嘅泥石流灾害，位于西藏嘅一边 G216 线。通往吉隆口岸的3公里国道通讯彻底中断，核心灾区都变成与世隔绝的孤岛。报道说应急救援指挥部决定组建一支由吉隆镇镇长王强带队，涵盖19人的搜救突击队去进入核心灾区。搜救突击队在近8个钟头之后，33岁的吉隆边境管理大队辅警是和9名的村民率先抵达了受灾的现场。报道亦都提到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机场。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是抵达。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计10月底会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厘清事实和责任。消息说保安局前副秘书长莫君如将会是负责专责处理宏福苑火灾行政问责的职务，而副手职位有权将会是由体育专员蔡建斌出任，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首席助理秘书长庄敏婷可能会成为接任体育专员的人选之一。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期限8月31日届满，截至到前日8座是有 99.3%， 即是1971户的业主签署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比早前公布多4户，其中宏志阁 75.8% 的业主已经交回信件，政府是会继续收购业权方面的工作。房屋局发言人说会全速跟进剩低业权的买卖程序，推进业权收购的工作。至于未受 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当局截至到前日是一共有188名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占这一座的户数大约 75.8%。 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保良局家庭危机支援服务原本是举办环保袋设计大赛，邀请儿童运用想象力和创意，将家庭暴力常见的武器，例如是刀、折凳、皮带等等，选择其中一项为创作平面画作的主题，希望传递爱的信息。但是活动在网上疯传之后，大批网民就批评是美化家暴。保良局昨日说，因应活动的表达形式引起误会和疑虑，经检讨后决定取消，重新坚定反对家暴，会吸取经验推行更加合适的活动。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大埔市中心林村河昨日出现了大量的魔鬼鱼。报道引述香港鱼类学会会长是确认有关的鱼类是俗称的魔鬼鱼，普遍都在沿岸和河口水底栖息，估计是过去几个星期大雨都令到河水的水流增加，水质是转好了，都引来这些魔鬼鱼是游入河口是觅食。他说魔鬼鱼属于应该受到保护的鱼类，鼓励市民前往观赏不宜喂食，而且部分尾部是有毒刺，不建议市民捕捉。 明报报道。
2: 商报报道，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是随着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驻中国天空空间站。天宫空间站五位是搭建香港青年学生和在在轨的航天员心灵桥梁，由教育局主办，香港科技创新教育联盟承办的家书征集活动昨日是展开，参加的学生可以围绕住向黎嘉莹致敬慰问，而亦可以提出科学和微重力的实验奇想，分享个人 STEAM 探索和成长故事等等。商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说，简朴房登记在半年之内是收到涉及超过70,000个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标志着特区政府致力解决劣质劏房这个老大难问题的工作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跟住落来，政府应该是密切留意登记申请的趋势，关注业主、营运者和住户的需要，适时推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协助转型和搬迁。文汇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话，外界曾经担心过大批分间单位嘅业主离场逼迁租客，咁全部都属于咧系过分忧虑。头半年超过70,000个单位登记，无疑系一个良好开局。只要政府保持政策嘅节奏，又为业主同租户提供合理过渡空间，香港多年嚟最棘手嘅劣质劏房问题有望成为历史。星岛日报社论，
2: 商报时评话，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会喺深圳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嘅重要活动，为亚太务实合作凝聚舆论共识。深圳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跟住落嚟，中国将会精心打磨深圳宣言草案，完善亚太共同体建设路线图，推动中小企发展、能源安全、青年交流、民生赋能等多元领域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走深走实。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为了避险，各国的央行的黄金储备是不断增加，而存放在纽约的各国实体黄金调查显示比例下降至到 14%。 评论认为，香港和上海大可以借助壮大黄金交易规模的契机成为定价主导者，地缘政治风高浪急，香港正好发挥避风港的功能。信报社评。
2: 明报社评话，马会公布业绩，无论是博彩定是奖券的总投资额、赛马旅游等方面都有亮丽表现。不过马会同时预告未来几年的营运盈余将会下降。马会几时才能够从重化项目实现收益，的确是一大疑问。当局必须要审慎考虑开岛带来的各项负面影响和风险，不能轻率允许开岛。即使马会盈利下降，亦都需要坚持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宗旨，确保捐款不受影响。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 G20 财长会议罕见是未有发表到联合公布。评论话，这场围绕贸易失衡的博弈，只是中西发展模式的深层碰撞。各国需要由指责对方去转向以务实的态度解决自身问题。中国就需要加速内需驱动转型，从根本上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未来的全球经贸治理无法依靠单边霸权施压，就需要在竞争之中寻求规则的现代化。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咁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是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而展望未来的2-3日，部分时间都会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